0: 名额，或者再去加一点。
1: 今天真是加不了，这是我们2025年的最后一场直播，所以给到大家，这是一年当中力度最大的，而且给大家升级了配方，但是还是非常好的口味儿。我们今天合下来一条啊，只要就是本来299只有一箱嘛，今天等于多给大家五盒。
2: 是的，
1: 五盒就是50包哎，所以你想想看，今天你不定，下次再看到，可能过半年看到我们的直播，299就是一箱，今天是一箱零五盒，就是一箱多50包，总共有130包。
0: 哎，每一包每一条2块出头一点点，
1: 对对对，十二克，
0: 但是你可以知道是什么正宗的河南焦作的淮山堂的淮山山药，对吧？铁棍山药。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五谷，口感又好，
1: 非常好，
0: 冲泡又很方便，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啊，现在真的是很需要。
1: 是的，冬至已经过了，大家真的是养生的黄金时期已经到了。但是如果你觉得就是有一些就是保健的东西吧，比如说野山参，比如说鹿茸，太燥了，太热了，冬天您不敢吃，虚不受补的话，特别平和的山药您一定要吃起来，因为它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对脾非常非常的就是友好，让脾特别的强健。对肺，白色食品入肺经润肺阴的，另外对肾也很好。如果就是老年人经常半夜起来起夜，然后觉得经常腰膝腿软，肾特别的虚弱的话，吃山药是补你的肾阴虚的。所以作为食品来说，老年人、孩子、年轻人都很适合来吃，家里囤多少都不嫌多。
0: 对，
1: 早餐一人一条就已经5条没有了。
0: 是的，299元啊，今天是多加了五盒，多加的等于说是50条了。
1: 是的，
0: 总共130条装带回去，还是您所熟悉的淮山堂中华老字号，
1: 一模一样的味道，
0: 并且我们这份一传承，好吧，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吧，赶紧来抢，问问看有没有现货，有现货立刻来抢，或者您可以走绿色通道，爱上一号线自动订购，订购专线的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就在1分41秒的时间，问一下傅征哈，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吃呢？哎，
1: 铁观山药它是食品，所以基本上全年龄段都可以来吃。小朋友把它当早餐，或者是小朋友脾比较虚、比较积食的话，你就直接在餐前给小朋友喝上一杯，或者作为饮料给他喝，不比喝那些加了香精色素的那个香精饮料好得多吗？另外，老年人可能脾比较虚，就没有食欲，或者吃完了以后半天不消化，那个食物还顶着喉咙口要吃下一餐了，赶紧来吃点这个就补脾的好东西啊！因为脾强健了，湿气才能出去，才能运化掉你身体的能量和食物。那年轻人更是了，你就把它当代餐。中午老板让你加班了，没空出去吃饭了，外面太热了，太冷了，不想出门了，冲上两包，直接在粥里面也行，直接冲也行，当糊糊这样吃下去，很管饱，还很营养，还入你的脾肺肾三经，对你的身体还很补益。
0: 最后的这几十秒时间，早上可以吃，中午可以吃，晚上也可以，对吧？299元，再跟您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的数量是130条带回去，有一个呢是礼盒装，还有呢5盒是赠送给大家的，好吧？利用专线是8007-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最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1: 我曾经在焦作的这个怀庆府，我去挖过这个山药，山药它是非常那种垂直的长在地底下，非常的深。那种完这一年的山药地，三年之内是长不了山药的。
2: 它特别的费地，
1: 没错，它是吸天地之精华于这么一条，所以说它真的是好东西。

这小狐狸灌酒之后，他当然要消失。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旁，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10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电影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0: 对对对，
1: 单盒今天算下来10几块钱，
0: 对，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购车啊，
1: 对，
0: 总共是6盒桃酥，对吧？东区老大胖出品，老大胖这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6盒桃酥，再加上4盒的万年青，
1: 对。
0: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
1: 对吧？
0: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是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1: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0: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拍的这包是、应该是
1: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0: 有杏仁片
1: 啊，那就是杏仁味道的。
0: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1: 对，
0: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先。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1: 对，
0: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这种层次感，特别好。
1: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香归香，但是
0: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了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1: 对，
0: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吃点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1: 是，
0: 咬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1: 对，
0: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一包两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1: 对，
0: 都有了啊。
1: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啊，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0: 是，
1: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没有，这个上面是有

0: 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1: 对，
0: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
1: 对，
0: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1: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雅琳可以一边吃着，
0: 对，我跟大家看看到没有，
1: 捏碎了，
0: 对
1: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0: 不是很油，
1: 对
0: 对，
1: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0: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30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了。
1: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我是直接可以
0: 泡在牛奶
1: 里面，对，
0: 泡在牛奶里面，
1: 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泡在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哎，绵白糖，
0: 对，
1: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活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0: 对，
1: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0: 没有防腐剂，
1: 对，没有防腐剂，
0: 没有色素，
1: 对，
0: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人造的那些什么氢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1: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0: 万年青，
1: 我已经
0: 吃起来了。你知道万年青在我的印象当中，真的小的时候啊，你要吃到过，你问现在上海小孩，小时候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饼干是什么？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万年青，就是这种葱香味的，太让人开胃了。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的一盒啊，每一盒我们是31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有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我小时候万年青是放在那个饼干厅里面那个马口铁的罐子里面，对吧？现在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这种啊卫生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吃完之后盖上这个盖子，它还是蛮紧实的，蛮密实的啊。万年青泡牛奶也很好喝啊。万年青裹着咱们说早上一个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对吧？
0: 他们家这个万年青
1: 很好吃，
0: 香气特别浓。
1: 对，
0: 香气特别浓，但这个香气不是香精的香，
1: 不是香精。
0: 你看它里面是加了鲜葱汁。用的是鲜葱汁、看到没有，
1: 很讲究。
0: 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然后一点食之类的，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1: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零反式脂肪，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而且解馋解饿，
0: 对
1: 对吧、这个真的想，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0: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啊，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今天妈妈特别开心，给你来个3-4片的样子。
1: 你知道吗？我女儿，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就是全家人就属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年青，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99十盒，每一盒算下来才不到20块钱，
0: 对
1: 吧？而且分量很足哦，
0: 分量很足。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对吧？一盒。
1: 万年青是360，
0: 三百一，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可以把我们应该说也是冬季的一个时令产品带回去啊。8007088000-11511-99，
2: 东区老大妈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喏买点品尝品尝。喏，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甜味道，真个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酥的，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伐？搿饼干就是这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搿么吃两块饼干，对伐？搿么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 一方面还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真的是。
1: 啊，真的很多老年朋友早上会去公园里，对吧？去打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然后下班就是子女下班回家，像喊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一个是垫吧垫吧，第二个真的好吃，一口停不下来。
0: 对，就是就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吃桃酥，我现在长那么大了，他还是很爱吃桃酥，就是这样子的，就喜欢吃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1: 老字号呀，
0: 啊，对，哇，
1: 反正老字号它讲究呀，
0: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1: 但是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0: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皮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1: 太油了，
0: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之后？
1: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脆香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你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我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万年青饼干，哇！
0: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口福，对吧？小的时候，
1: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也吃过万年青，
0: 对，
1: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0: 对，
1: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带回去10盒，每一盒10几块钱，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比如说，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
0: 是。
1: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了之后是这样的，
0: 夹心的。
1: 对。
0: 它里面是夹心的，加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一个是黑米加核桃。
1: 啊。
0: 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
1: 脆生生、脆生生的？
0: 是。
1: 然后它是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0: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啊，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1: 酥啊？
0: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1: 倒酥就要酥点。
0: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1: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
0: 啊。对。
1: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唧唧的感觉没有？你看我的手。
0: 很干干净净的，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1: 也不是很油腻的。
0: 对。
1: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说放心吃啊，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0: 对。
1: 关键它好吃。
0: 对。
1: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袋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袋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
0: 嗯，
1: 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扛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0: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
1: 哎，你知道吗？这时候来口红茶，
0: 嗯，
1: 对吧？来杯绿茶，补补，对吧？然后。
0: 下午茶
1: 来杯热牛奶，
0: 对。
1: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你看没毛病。冷了就冷吧，
0: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就是早餐，对吧？
1: 当然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0: 啊，早上就可以配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
1: 啊，
0: 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杏仁儿，这个杏仁儿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儿哦，这个杏仁我们是真正用的苦杏仁
1: 儿，
0: 苦杏仁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
1: 但吃上去不苦的，
0: 不是。它只是一个名称，就对吧？然后你看，我再扯一块，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这样独立小包装，真的特别方便。出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兜里揣着，但是你揣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去挤压它，因为它实在是太酥了。
1: 对，
0: 就轻轻，有的时候轻轻这样子，你看，我真的没使劲儿吧？轻轻这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掰，马上就这样子的。而且它的口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不是很油之外，它不是很甜。它有的时候像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糕点，它会做的太甜，糖加的太多。
1: 对，这个酥而不甜啊，不酥而不腻啊，这个甜而不腻啊，
0: 而且特别细腻的口感，
1: 好吃的，好吃的，真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是也是我的最爱，万年青你大家看啊，这万年青。 闻一闻都很香。这个葱油香它是加了鲜葱汁，嗯，哦，跟你加了那些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有四盒的万年青，啊，六盒的桃酥，
0: 对，
1: 都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那个铁皮盒子里面，对吧？罐子里面自己去拿偷着吃的，现在可以
0: 偷着吃，
1: 大大方方吃了。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万年青它也很酥脆，嗯，你看我念一下，哎，万年青也很酥脆，就是这你看。
0: 哇，这个杏仁香味好浓，
1: 对，
0: 这个杏仁香味，
1: 嗯，这一口你看，
0: 对，
1: 万年青，哦，真的很香，连我手上都带着那个葱油的，因为它加了鲜葱汁，嗯，而且是鲜字当头的鲜葱汁。
0: 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
1: 这手来杯热牛奶，热牛奶泡在里面，软软乎乎的，把这个硬饼干泡成软软乎乎的，一口嘬下去，这是以前小时候吃的方式，好吧？所以四盒万年青，六盒桃酥。对吧？然后桃酥还分两口味儿，嗯，应该两口各三盒。
0: 对，对，对，一个杏仁，一个是核桃。
1: 对，199带回去，好吧？所以我觉得马上新年了，新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这个新年礼物也可以，对吧？大家分一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爱吃这一口，小朋友也更爱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011-5119999。
3: 嗯，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嗯，搿食品哦，侪老好个。嗯，搿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嗯，有甜，老灵个。我老欢喜个，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个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个。嗯，反正搿弄上去哦，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有了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是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有得咸滋滋、甜绵绵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不到那个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哎，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去店里面去买那种散装的、散称的那个万年青饼干，然后桃酥等等啊。其实大家说，其实称的也不多的，那时候人均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对吧？90年代初的时候，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买这种东西，还是为啥逢年过节吃？平时还舍不得吃。
1: 平时
0: 对吧？
1: 饼干不是像现在一样啊，现在饿了随便拿两块饼干垫吧垫吧。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万年青的饼干是当做一件很
0: 正式的事情。
1: 对对，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正儿八经的点心去吃的，对吧？
0: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但是你以前吃的那种，对吧？你这散称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添加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甜？为什么这么香？对吧？小时候不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配料表很干净，特别是我们的万年青，对吧？桃酥也不错，桃酥非常好。很酥脆，酥而不是很油，
1: 对，
0: 对吧？甜也不是很腻，
1: 对。
0: 然后它也改良版，就是给大家升级，就你能吃到原来桃酥的味道，但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个是苦杏仁，一个是
1: 核桃，
0: 对吧？两个口味带回去，
1: 对、对，不用起酥油，对吧？桃酥里面也不用传统的那种猪油，对吧？相对而言的话，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饮食的一些需求，
0: 对对 对，
1: 不要那么甜，不要那么油，不要那么的腻，对吧？但是该有的香味，该有的这种传承的味道，我们尽量的给大家保留。
0: 你知道吗？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浮现出奶奶那时候就是牙齿都不好了，然后我去看到她就一碗牛奶，真的是上面都会有奶皮子的牛奶，热完以后，然后她会拿一块桃酥或者是这种饼干，也不一定是万年青啊，就浸在那个牛奶里面拿出来吃，就泡软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冬天对老人来说泡软和润润，对吧？润润嗓，然后呢吃下去也更容易消化，也不那么油了，也挺好的。老年人其实多吃一口，多爱吃他爱吃的那一种东西，
1: 对，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给他买一点，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对，就是不管你怎么长，对吧？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你就说，是小的时候你吃惯的味道，你到了大了，到了长大了，你一吃，哦，这是家的味道，或者这是妈妈做菜的那个味道，对吧？就是不一样。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万年青饼干一看到，哎呦，马上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吃万年青？
0: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啊，我觉得一个是上海话其实可以传承，对吧？然后上海的饮食文化可以传承，然后上海的这种。我们小吃也可以传承下，为啥大白兔奶糖现在对吧都有，也一样的桃酥啊、万年青啊，这种饼干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里的东西。所以我女儿也挺爱吃万年青的饼干等等，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饼干也非常放心。
1: 对，
0: 与其让她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零食，还不如吃一些更健康也更耐饱的一些食品。
1: 对，而且我们的桃酥也好，我们的万年青饼干也好，没有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配料干净。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5-11-9900。
2: 哦，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这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下午茶吃，早浪向当得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朋友们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是。哎，香酥不搭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吧？
0: 咱们这桃酥啊，其实刚才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咱们里面有两个口味，一个苦杏仁对吧？还有个是添加了黑芝麻。
1: 核桃。就是这个呢是核桃，然后呢夹心是核桃和黑米。
0: 黑米。
1: 哎，所以一会儿我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里面这个夹心是这个就是有一点黑米的颜色。
0: 核桃是吧？
1: 然后对，然后这个呢是杏仁加的是苦杏仁，对吧？里面的夹心的话也是这个叫什么呀？黑米夹杏仁所以它是两个味道啊。烧嘴巴里面这个苦杏仁，我刚刚单独吃了一口，特别香。
0: 对。
1: 那个苦杏仁特别香，
0: 酥脆，
1: 对吧？因为老字号
0: 不是很油啊。
1: 对，因为老字号其实呢，我们一个买的情怀，对吧？买的味道，还有就是你看，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酥，拿出来袋子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像我爸爸真的是年纪还不是特别大，70来岁吧，就现在有一些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啃，
0: 对，
1: 有很多的零食啊，稍微硬一点他吃不了，你看这种，看到没有？而且你看这个夹心里面，
0: 它不用起酥油，我觉得蛮厉害的，
1: 不用猪油，
0: 然后
1: 你看。
0: 这里面是
1: 黑米粉，
0: 黑米粉添加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冬天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对吧，杂粮都挺好的。
1: 你知道还有的很多的所谓的叫桃酥啊，它里面压根儿就没有核桃。有的桃酥它里面就是完全一点都没加核桃。
0: 你这个是核桃，
1: 我这个是核桃，
0: 我这个是杏仁。你看这杏仁，
1: 我
0: 看这杏仁，是吧？这杏仁，这已经是帮我把它稍微掰碎了点儿。 好吃吧？
1: 只能小口小口吃啊，要不然太脆了啊。
0: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1: 核桃也很香，
0: 好东西，对吧？你说我今天光给大家怀旧啊，拉到三四十年前，大家说东西不好不正宗，那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
1: 对吧？
0: 但是今天又好吃，又是吃到小时候的味道，这很重要，对吧？为啥我们说这个弄堂里的柴板馄饨好吃？一个道理，对吧？都小时候拿个搪瓷碗去弄面啊，打馄饨一样道理。你看这个哈、啊，是我们的这个桃酥，这个是苦杏仁，加了苦杏仁，然后这个苦杏仁里面它还有也有我们的黑米添加。也挺好的，你看。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啊。
0: 来，我把它放在腿上来。
1: 潘老师，你有觉得吗？
0: 是吧？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0: 是吧？
1: 小时候学校里面发点心，第二节课课间休息发点心的桃酥，我从来不吃。
0: 酥脆吧？
1: 都带回去的，带回去
0: 给
1: 我爸吃。
0: 爸爸妈妈吃。
1: 就我们今天东区老大王这个桃酥，好像感觉比我小时候吃的好吃多了。
0: 这时候我告诉你，把它捏碎了以后啊，就是把它撒在那个牛奶里面，撒在麦片里面，对吧？都挺好吃的，热热乎乎的。然后这一碗，啊，我觉得老年人其实也不用吃过多，但是吃要一些营养丰富、蛋白质，牛奶里面也有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也有啊，
1: 对
0: 吧？桃酥，然后再加上万年青，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四盒，
1: 对，
0: 每盒是三百一十克。然后这个是重一点对吧？
1: 这个是418克，
0: 418克。
1: 对，保质期的话，我们的桃酥稍微长一点，是6个月保质期。然后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的保质期，但是都是短保，都是属于短保，是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我觉得话，你其实拿回去一共是10盒装。像我们的桃酥，你有6个月的这个存放周期，你慢慢吃，对吧？6盒其实你也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
0: 你看这个桃酥，它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
1: 对，
0: 挺好的。你想吃拿一块，你想吃拿一块，
1: 对
0: 吧？也不是很油，
1: 是，
0: 就是你想我送到嘴巴里一半，然后手还捏下面一半，我还用塑料纸衬着，基本上手都不沾油，好吧？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吃，很方便，好吧？6盒加4盒，总共10盒啊！今天是11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1-5119900。
2: 东区老大王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么子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吧？伊是专门做点心的，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真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酥的，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吧？个饼干就是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这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那么吃两块饼干，对吧？那么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爱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搿么子。

0: 好的，我们的备货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天过再减5块钱，赶紧锁定好名额。我觉得秋冬季节要吃一些高热量东西啊，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本身的脂肪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让大家胡吃海塞，就每次吃一块就够了，嗯，对吧？这是一个让大家一吃就知道，很多上海的老客人也好，对吧？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吃，哎呦。这个味道是正正宗宗的上海老上海味道，
1: 老上海的味道，因为对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对吧？
0: 对啊、
1: 东区这个老大房100多年传承到现在了，而且这两天上海天气还特别好，虽然温度啊不是很高，太阳很好
0: 啊，对 对
1: 太阳好，你就是午睡醒了之后，对吧？下午茶点的时候，
0: 对，
1: 特别惬意的时光，
0: 对，就是晒着太阳，喝着红茶，然后呢啃着咱们的这个桃酥，
1: 对，
0: 这桃酥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饭呢不见得要吃很多，但是呢饭后的一些小甜点呢要准备一些，但我觉得像饼干啊桃酥啊这种可以，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吃一大块，你分一分，
1: 对
0: 吧？掰开来分一分，那大家分享一下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味道你一吃，特别是万年青这个饼干一吃啊，就是会觉得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好吃的，
1: 对，
0: 好吃的。
1: 而且一个它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正宗之外，然后它的配料表我觉得是属于蛮惊讶的。
0: 对，
1: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传统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哎吃着很好吃，吃着很香的一些什么零食、一些点心，它的配料表你肯定是不忍直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万年青酥性饼干，特别的香，特别的酥，配料表就没有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就一点碳酸氢铵和碳酸氢钠这些小苏打这些东西啊，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0: 对，
1: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很过的那种味道，
0: 好吃，而且不是哈喽喽，对吧？
1: 对，
0: 你刚才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喽喽，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蓬松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1: 对，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对吧？不加什么人造。对，
0: 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1: 对，而且
0: 猪油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1: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0: 我自己还熬过
1: 吃的比较多。
0: 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
1: 也不说它不好，
0: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好吧，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1: 你看特别酥，
0: 哎呦，对，
1: 每一块拿着
0: 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0: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了，
0: 是
1: 一大块，对吧？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0: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这是苦杏仁
1: 啊，苦杏仁，
0: 这里面有好多，你看，苦杏仁，
1: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0: 对，
1: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0: 对，
1: 哎，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0: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呦，好吃的，
1: 对，
0: 这个就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倒进去，对吧？
1: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送给家里面，
0: 你看我手，以前吃桃酥，我就记得小时候吃桃酥太油了，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
1: 对，相对而言，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都是。
0: 你看我们现在两边都放了两杯红茶，
1: 对，
0: 你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喝红茶，然后喝绿茶，喝咖啡，配咖啡也挺好的，
1: 可以，
0: 对吧？当然配咖啡你就不要喝拿铁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喝点美式。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啊，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啊。但是，今天是6盒的这个桃酥，加上4盒的万年青，我觉得这个叫老少皆宜。
1: 对，
0: 基本精准打击所有人群。
1: 对，一共是10盒装，总重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加在里面。
0: 清清桑桑啊。
1: 对，
0: 配料表我觉得哈喽喽不
1: 对，
0: 对吧？这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30-40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199，今天是10盒，每一盒19.9，冬令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可能备货已经不够了啊，抓紧时间冬令购800-7088000-0011-5119900。
2: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的。各种啥个，各桃酥冰，特别是桃酥冰，有酥 有菜，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吃，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不啦，一带滋滋甜绵绵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人家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不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我觉得冬天要吃一些抗饿东西，要吃一些那些就是好的优质的高蛋白和高脂肪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桃酥和万年青都已经达到了。
1: 对。
0: 然后呢，也不是让大家吃什么，没让你吃起酥油，没让你吃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对。啊，
0: 这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的一个理由。
1: 对对，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
0: 对。
1: 其实这些点心的话，很多人都爱吃，对吧？都爱吃。一提到这种点心啊、糕点啊，但有些人比较控制自己不去吃，就是因为害怕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加在里面。但我们今天是东区老大房出品的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
0: 对，
1: 今天这个桃酥呢，我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又跟小时候呢又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夹心口味的桃酥。我在好几年之前应该有给大家推荐过夹心那个桃酥，那个桃酥我形容一下啊，跟我们今天东区老大房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偏干，就是又酥又干，但我们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干的那种感觉。
0: 我们这夹心里面是什么啊？不是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夹心里面是黑米粉，我们是鸡蛋，
1: 对，
0: 杏仁，我们还有那个小麦粉，就是我们这个桃酥里面，它里面加的是这些，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面厨房间里都有的？
1: 对，
0: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一盒，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壳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潮掉了，
1: 对吧？
0: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1: 万年青。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0: 对，
1: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0: 对。
1: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0: 过年你就新年嘛，
1: 对
0: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1: 对
0: 吧啦？
1: 老爸老妈家，
0: 对吧啦？双方父母家，
1: 你一套去嘛？
0: 一套去，
1: 干嘛要只拿2盒？
0: 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不要给我，那为啥？那太油。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有酥脆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这么油腻。万年青更是啊，对吧？我们说它两个配料都是可以看的，
1: 对，
0: 没问题的。
1: 对，
0: 就好吃的东西，对吧？哎，它还是能放心吃的啊。
1: 是，
0: 这个配料也很干净，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啊。
1: 好，
0: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1: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0: 鲜葱汁。
1: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胺、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0: 香精有不啦？
1: 没有香精。
0: 色素有不啦？
1: 没有的呀。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没零。
0: 啊，反式脂肪，那这里啊。哦，
1: 蛋白质好高哎，饼干里面。
0: 那冬天要吃点蛋白质。
1: 饼干里面蛋白质，它居然每百克6.9，说明鸡蛋用的多。
0: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2块2块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啊，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饮用水。
1: 对，
0: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是要复配蓬松剂，
1: 对，
0: 稍微给它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1: 对，
0: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胺呀、等等这些东西。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用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1: 一天吃一块啊，
0: 对啊，
1: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0: 管饱的。
1: 是。
0: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1: 又可以解馋的，
0: 又可以解馋，
1: 对，
0: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1: 对，
0: 对吧啦？
1: 对，
0: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1: 独立包装，
0: 我还给你配两个口味呢。哎，
1: 你还可以再自己，
0: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1: 对，
0: 不苦的啊，不苦的，
1: 对，还可以
0: 都夹心的，你看，
1: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0: 对，
1: 对吧？这样放一盒，一盒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0: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质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1: 对
0: 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25-11-9999。
2: 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不齁，又不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这个，一个不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不油，吃起来当好下午茶吃。 早浪向打打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白焖饭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呢，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对伐？哎，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伐？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区老大房，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定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区老大房，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但是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
0: 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厉
0: 害。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时候还不够，我今天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
0: 对。
1: 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生意也空空。
1: 然后万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万年
1: 青。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啊，
1: 对
0: 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的一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都能够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王狗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晚上时间稍微有点晚啊，但是我觉得看到这些丰富的菜肴，一下子勾起了大家的食欲啊。
1: 是的。
0: 向广到了，对吧？大家说吃什么呢？吃上海本帮菜。今天我们第一食品旗下的一食当先为大家带来的产品也是非常多的丰富啊，比如说咸草鸡大家喜欢吃，本帮酱鸭喜欢吃，科夫要吃啊，科子姆要吃啊，对吧？
1: 对，
0: 红肠也有，酱牛肉也有。所以今天构成先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这个其实产品也有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
1: 对的，是的。之前的话，像我们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很喜欢，去到门店里边专门就购买这几样。
0: 对，
1: 今天帮大家做了个拼盘啊，一共是六种七样带回去啊，特别的合适。
0: 红肠因为有两件嘛，对吧？我们有那个咸草鸡，我看一下克数啊，450克，
1: 哎，
0: 对吧？差不多小一斤的。小一斤的一个分量，
1: 对吧？
0: 然后再来，包括像四喜烤麸，大家都要吃的下酒菜，对吧？这其实装盘装出来之后是蛮大的一个分量，然后 cos 我们要吃，对吧？又酥又香，对吧？
1: 就
0: 它其实连皮带骨头都能一起嚼下去的啊。
1: 的
0: 然后再来，包括像红肠，对吧？红肠今天是有两根，我特别看一下红肠，它的配料非常好，因为它的这个猪肉的添加量非常高，
1: 是
0: 不是说有些红肠说我淀粉的含量高一些，没有，对吧？它猪肉，然后酱牛肉啊，真的是又下饭又下酒，
1: 对吧？
0: 它也是个大菜。
1: 哎，对
0: 吧？咸草鸡和酱鸭更不用说了，好吧？所以总共今天是这个六个口味，七件单品啊，七件单品总共差不多今天是270块钱，你平均算一算的话，差不多也就是40块钱不到。
1: 哎，对的，今天什么都有啊，鸭也有，鱼也有，牛肉也有，鸡也有，特别的丰富，基本上是下酒的下饭的全部都有啊。
0: 40块钱不到，你买一只，你买鸡的话，你自己想把它
1: 是啊，
0: 对吧？卤或者是盐焗啊，或者是你说白切，你其实这个分量你还蛮难拿捏的，对吧？
1: 对，
0: 我今天是450克分。然后一食当家是上海第一食品发展有限公司，第一食品，对吧？第一食品大家都南京路上面的一个璀璨的明珠，
1: 对吧？
0: 也是一块招牌，
1: 是的。
0: 每年过年过节啊，包括南来北往啊，南北干货呀，然后一些好吃的一些零食啊，包括上海的本帮菜啊，都会在第一食品当中找到自己的所爱。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咸草鸡啊，第一个我们觉得配料很重要，对吧？今天看配料，来白条鸡，对吧？白条鸡，然后再来食用盐、味精、黄酒、咖喱粉，对吧？然后再来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
1: 对，没有
0: 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色素、香精，没有，对吧？
1: 是的，非常干净。
0: 这个是配料干净是首选，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呢，就是直接给大家来打开看看啊。
1: 密封包装的啊，大家不需要放到冰箱里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0: 你看这，然
1: 后我们的冰箱的这个容量给大家那个让出来啊，放什么都可以。
0: 可以。
1: 哇，天啊！
0: 这油光锃亮，然后呢，就整个的食欲马上就打开了。
1: 哎，真的，哇，香味啊，直窜鼻子，好香好香
0: 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晚饭我刚做完，我给大家再来切一条一个大鸡腿，
1: 哎，哇，
0: 一个大鸡腿，看到吧？
1: 哎，
0: 这个味道，这咸香的味道马上扑鼻而来，
1: 哎，真的是的。
0: 而且你看它这个皮啊是特别薄的，
1: 嗯，
0: 然后里面的那个筋肉啊，这个鸡腿这个肉啊，这肉质非常紧实，
1: 对，它的脂肪也不是很多，
0: 是
1: 就是那种紧香紧香的感觉，哇，
0: 真
1: 的，油油亮亮的，
0: 对吧？
1: 嗯，
0: 我现场给大家切一下，
1: 哇，
0: 切一下。
1: 潘老师专业的，
0: 对，这个在家里面经常会给大家切一切这种，然后你看啊，就是每一次在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肉啊都非常的紧，你看，
1: 哎，真的，是的啊，
0: 这个肉质
1: 没错，
0: 很紧实，
1: 哎，因为它用的是东北的跑山鸡啊，
0: 哦，你看这个皮，皮下脂肪几乎是没有的，
1: 是的，几乎忽略不计，肉质很紧实，哦，好香，
0: 哦，真
1: 的，是的，
0: 咸香，但它又不是那种齁咸，有人说因为现在讲究那种，对吧？健康，而不要过油，不要太重油重盐，
1: 刚刚好的味道。
0: 但那种咸香的感觉，你裹口米饭又下饭，
1: 哎，天哪，
0: 对吧？
1: 太香了。
0: 老爸说今天来个下酒菜，
1: 哎，
0: 我们都可以吃，
1: 对吧？是的，
0: 这咸草鸡，还有本帮酱鸭，
1: 哎，本帮酱鸭同样啊，也是这个是400克的一个大含量，而且呢，我刚刚也看了一下配料表，同样很干净啊，用的是白条鸭，里边有到什么酿造的酱油、白砂糖、植物油、麦芽糖浆、黄酒、冰糖、黄豆酱、食醋、白酒、味精、食用盐、香辛料、红米曲就没有了啊，都是家里边我们做饭又用的一些材料，非常非常的干净，很健康的。
0: 我们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就每一个我们都拆开来，我们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1: 是的，
0: 开袋，现场给您开袋。大家说这个摆盘是买过来的，不是，我们现场就给您开袋。
1: 是的，切出来什么样，
0: 即所得，
1: 我们拿到就是什么样。同样里边也是这样子个铝制的一个密封包装啊，
0: 特别
1: 也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不需要放到冰箱里
0: 面。不需要。
1: 哎，
0: 我给大家稍微那个，
1: 哎，其实啊，我觉得平常啊，在家里边啊，这样子摆一个冷盘
0: 啊，
1: 放一个酱鸭，我觉得太香了，一家人哦。哇，
0: 这
1: 油油亮亮的，太香了啊，
0: 对吧？来，我再来切一刀，好吧？
1: 哎，
0: 看到吧？哇，
1: 天哪！哎，
0: 这个你看啊，就鸭子啊，其实它很容易肥。
1: 是的，是的。
0: 肥在哪儿呢？肥在它的皮上。哎，但你看这只鸭子还蛮紧致的，对吧？它的皮也不是这么的肥厚。蛮鲜饱的，
1: 好油、哦、
0: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鸡肉的这个含量，鸭肉的这个含量，你知道吧？嗯，非常高，非常高。来给大家带来切一下，
1: 真的好香。因为这个鸭子用的是麻鸭，而且是那种秘制的老卤给大家做成的，所以的话，你一切啊，你就能感受到这个鸭子的质量真的是非常棒的，
0: 真的很好，油光锃亮，对吧？也是特别的下饭下酒，也很好吃。所以这个鸭子摆上一个大盘，对吧？今天晚上的晚饭也有。
1: 真的真的，我光闻到这个味道就流口水了，真的很香。
0: 对，大家会说，哎呦，这个菜啊，其实很好做出来，为什么呢？就冰箱里有啥，咱们就常温保存也可以。
1: 对的，
0: 或者是咱们今天就想吃的时候，就直接加热一下也可以吃，吃冷食也可以，吃热的也没问题。
1: 是的啊，下一个到我们的烤子鱼，
0: 来，
1: 这个烤子鱼啊，真的，我刚刚就看到了那个香脆的那个级别啊，真的是太高太高了。而且呢，它同样也是里边哇，
0: 我们看一下配料吧，我们看一下
1: 配料。是的，是的，配料表看到没有？就到什么凤尾鱼、植物油、白砂糖、麦芽糖浆、食用盐、黄酒、酱油、香辛料、味精就没有了。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剂通通都没有啊，非常非常的干净。
0: 这一盘烤粽，对吧？烤粽，大家其实上海人早上起来的时候裹一点那个泡饭粥吃吃，
1: 是的，
0: 这个很好吃的，
1: 对吧？你
0: 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对吧？你像今晚回家，然后呢，想再看看电视、吃点夜宵的时候，也不要吃太过油腻的东西，
1: 对，
0: 什么油炸东西，尽量不要去碰。但像这种呢，又香，对吧？又入味儿，来罐啤酒，天热的时候，
1: 对吧？
0: 喝酒不开车，所以这时候呢，大家说，哎。啊，色色一对吧、哎？吃两个就够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还能当早饭来吃。然后再来哦，酱牛肉。哇，
1: 这个真的是爷叔们的最爱了。
0: 我们今天每一个一食当家为大家带来的产品，都是上海本帮的地道味道。
1: 对的，是的，是的，这个味道真的，我觉得爷叔下酒啊，包括说我们就做一个那种砂锅拼盘，也特别特别香的啊。这个牛肉的品质真的很棒
0: 哎。你说到砂锅拼盘，比如说像做一个，比如说像那个全家福，有蛋饺，有那个担当，
1: 对吧？
0: 有百叶包。然后再来点这个牛肉，对吧？稍微炖一炖，把它那个咸香的味道给炖出来，也是很下饭。
1: 香啊！
0: 最后砂锅里面再来一把粉丝，来点鸡毛菜，那就中午的一个
1: 好丰盛的，
0: 有荤有素的菜都有了。
1: 对的，而且牛肉用的是古寺的牛肉啊，古寺牛肉更加的香，那个肉质是更加紧实的。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啊，就我们的烤麸啊，烤麸也是大家说喜欢吃的啊，这个特别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是有两根红肠啊，这两根红肠。都是一食当家为大家带来的，哎，
1: 重磅的红肠啊，这是他们的这个门店的当家品牌、啊。
0: 字儿稍微有点小，给大家念一下。首先，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猪肉，对吧？哎、我觉得这个猪肉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看啊，猪肉，对吧？
1: 是的，
0: 饮用水等等，所以这个因为它本身。

0: 量占比是非常高，但是它不能没有淀粉，它一定是得有淀粉把这些猪肉给粘合起来，
1: 是的，是的，
0: 不然它粘不到一块儿。那这个真的是。真的很香，
1: 好香，
0: 外面去买一买这一份儿，对吧？这一根价格都不便宜的。
1: 对，
0: 今天总共是有着七件单品，嗯，对吧？六个不同的口味，
1: 没错。
0: 总共价格多少钱？
1: 只要270块钱了，
0: 对吧？
1: 其实在门店里边的话，这个价格是要更加高的。今天啊，不需要您出门就能够买到他们的全部的网红产品，都是很招人喜欢，而且都是本帮人特别特别喜欢的这样的菜啊。
0: 每一件单品算下来30来块钱，30来块钱你去买一只咸草鸡都未必能买得到。
1: 是的，
0: 我还能买到这一份酱牛肉。我还能买到本帮酱鸭，对吧？都是咱黑你会去吃的本帮口味，好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2: 果然，潘阿姨的担忧是正确的。此时，一时当家的窗口前已经挤满了人。
3: 那你平时来什么买的最多啊？
4: 那我牛肉，
3: 牛肉买的最多对吧？
4: 我想牛肉，这牛肉是我这老是必买的，
3: 必买的。
4: 经常买我们家。
2: 一时当家的熟食品种繁多，酱鸭、酱牛肉、鸭翅膀都是上海人喜欢的本帮口味，还有只有冬季才卖的白切羊肉，当然最最招牌的莫过于当家金红肠。
5: 我那幺二七地铁乘过来，包车过来的。
6: 哦，我车跑过来，我两个多钟头了还来乘车子，
7: 特为买红肠来个。嗯，这红肠就是肉质老啥老好啊，基本上没啥米粉啊。
8: 一个礼拜来买一趟，搿黑毛子红肠老好。
3: 哎，想问一下阿姨，像这个的话，因为它是速崩的，那它和那种现切的有什么区别吗？质量是一样的吗？
9: 质量是一样的，
3: 是一样的。
9: 对，
3: 那这个也是就是新鲜生产的，对吗？
9: 对的，我们一个批次可以基本上2天卖完。现在这个季节平均可以1000个，
3: 1000个的呀，
9: 对
3: 吧？1000个就可以卖完啊，
9: 都是每天保证每天都新鲜的。
0: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克重啊，这个克重大家都可以去查啊，到门店去吃这一份，对吧？咸草鸡450克，
1: 对的，
0: 然后本帮酱鸭是400克、
1: 嗯，
0: 这个是帮大家就是都卤制好的、酱制好的，好的，
1: 对的，对的，是的啊，真的很香。因为的话，其实一时当家很多的熟食啊，真的很受叔叔阿姨们喜欢，很多叔叔阿姨啊专门啊，就是跨越半个上海，专门去为了去买他们的那个网红的那个肠，包括说我们的烤子鱼还有酱鸭都是很受欢迎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就因为它做的很地道，有些菜啊，就是大家会说这种，对吧？番茄炒鸡蛋啊，或者是一些家常菜，家里面做做是可以做出来的。
1: 对。
0: 但是你说像这种咸草鸡，家里不大好做的。
1: 这个难做。
0: 酱鸭我做过的，这酱鸭得花功夫的，因为最后大火要不停地去淋那个酱鸭的皮，让它有那种油光锃亮的感觉。
1: 天哪，那真是功夫菜哦。
0: 这个是的，要差不多要做好一只酱鸭，连焖带煮，最后上汤色得有2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家里面未必有这个完整的时间，但酱鸭好吃，鸭子其实也蛮适合大家一起来吃的。
1: 是的。
0: 有人说这个在春天，对吧？我们说本来就是火气比较旺的时候，吃那鸭还不错的啊。
1: 嗯。
0: 本帮酱鸭400克，然后呢，咸草鸡450克，
1: 没错。
0: 酱牛肉
1: 150克，
0: 150克，然后还有烤子鱼对吧？嗯，
1: 都很香的啊。哎，今天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很高。
0: 这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本帮菜的大礼包。
1: 嗯，
0: 这个大礼包应有尽有，
1: 没错，
0: 对吧？其实都是我们说，不是说我们今天这个买到的是一种口味，是多种口味，六种口味，对吧？7件单品，
1: 哎，
0: 我们的红肠是有2根，而且红肠它的配料也是。满足的，
1: 是的，
0: 对吧？我们是用到了那个猪肉
1: 啊，
0: 然后猪肉的配比也很高，
1: 对的。
0: 所以整个的价格是270，然后呢，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265，
0: 7件单品除一除的话，差不多是30来块钱一份。
1: 哎，真的，还是很划算了。
0: 这个你到外面去吃一份本帮酱鸭多少钱？58。
1: 对呀，
0: 68，
1: 是的，是的。
0: 你吃一份咸草鸡，你就是在最便宜的社会饭店里面去吃一份咸草鸡好了，38、28也是要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今天在家里面，对吧？这一份，而且咸草鸡呢，你可以空口吃，现在天热起来了，你吃个冷食也可以。
1: 对。
0: 但是我今天还想吃一个什么呢？像我们那个就是类似于像一个全家福里面，对吧？
1: 对，
0: 你可以把咸草鸡放进去，慢慢的炖，
1: 一样，
0: 每个就炖，对吧？把那个鲜味、咸味、鲜咸的味道给炖出来。 再放点春笋，再放点百叶结，哎，这也是一道菜，
1: 特别合适，
0: 也很好吃。
1: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话冷吃热吃都很好吃，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种类很丰富呀，对不对？马上五一假期了，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哎，我要招待朋友，要来家里边坐一坐，那招待什么呢？那本帮菜肯定是少不了的，不需要您自己花费大时间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套餐带回家，帮您省时省力，关键是好吃又健康。
0: 我相信这种菜呢，不是说我今天买回去炖炖吃，不是的。

0: 是吧？肯定是家里面男班啊，比如说下班回家晚了，七点钟到家，再去买菜，再麻达送，对吧？大家说，哎呦，这个时间都得八九点钟了。
1: 对对对。
0: 我现在家里面有什么？有酱鸭，直接开吃。酱鸭其实可以吃个冷食，酱鸭尽量不要去热它。啊，我觉得其实酱鸭冷食它还是蛮有这种本帮酱鸭的味道。然后像烤麸也是啊，对吧？来个下酒菜，
1: 这个少不了的。
0: 喝点啤酒，很舒服的啊。所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总共是有着林林总总七件单品：
1: 浅
0: 草鸡450克，本帮酱鸭400克 ，cotton 酱牛肉是150克，
1: 对
0: 吧？分量很足的啊。
1: 是的，
0: 就是完全帮大家卤制好，对吧？因为卤牛腱子这个事情，它也是个功夫菜，
1: 哇，真的很难的。
0: 你卤过吗？
1: 我卤过，我跟你讲，完全入不了味，所以到后面我觉得一锅牛肉浪费掉了。
0: 你完全入不了味，那可能牛腱子本身有问题。你基本上放八角茴香，对吧？你再酱油、老抽、生抽、糖，你这么一弄的话，差不多你要卤到那种酥烂的程度啊。哎，
1: 所以很考验人的工艺的。
0: 你基本上得有个一个多小时，甚至毛两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你看，而且牛腱子选择也是很重要的，它这种牛筋，对吧？牛筋。然后在这种非常好的肉质搭配在其中，你看上去就非常有这种口食欲的。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是用的骨刺的牛腱子肉啊，朋友们，这块是最香的，而且那种筋筋的那种感觉啊，特别特别的好吃。爷叔们下酒啊，我觉得这一盘对不对？分分钟干掉了，特别的好吃，特别香。
0: 我再次声明啊，所有菜它都是入味而不咸。因为你想，它是第一食品旗下的，
1: 对，
0: 第一食品它不光是辐射上海地区，全国，是吧？
1: 对，
0: 第一食品大白兔奶糖啊等等，大家都是很熟悉了，就南来北往的干货，上海滩一看招牌，所以它一定是符合全国的这种口味的，
1: 没错。
0: 然后像，但是它一定是有上海自己的本帮特色的，这个酱牛肉啊，咸香，你可以说是鲜香，然后最后才是咸，咸味，对吧？真的很好吃，
1: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话用了秘制的卤汁啊，所以它这个口味真的是很符合我们上海人，很好吃啊，这样切上一盘。
0: 这其实还切了一根的红肠，
1: 红肠，
0: 我们今天是有两根红肠，
1: 对的，
0: 两根红肠，你看每一根红肠，你看它的肉都很有弹性，
1: 是的，
0: 都很有弹性，小朋友很爱吃，我家闺女就特别爱吃红肠，哎，红肠空口能吃一根。
1: 是吧？哎，这个红肠因为真的很香啊，它的肉很多呀。
0: 你切一片，早上你夹片面包，
1: 哎，对对对，
0: 来点生菜，
1: 是的，
0: 有时间再煎一个荷包蛋，
1: 早餐太香了，
0: 你就是红肠三明治了呀。
1: 对，
0: 这速度多少快了？速度垮不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这还可以做那个罗宋汤，里边也是放红肠的，好香的，冷吃热吃都很合适。
0: 这个红肠是配了两根，
1: 哎，对的，两根，
0: 还有这个咸草鸡。我再次强调一下，这咸草鸡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1: 一定要尝，
0: 咸香，很好吃，而且它这个鸡皮是很有那种脆劲儿的。
1: 是的，是的，调味也特别好。
0: 对，这个鸡种其实也蛮不错的，白条鸡，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给大家卤的都很弱，像这种菜其实家里不大好做的，你顶多做一个白斩鸡，顶多做一个炖的、汤的，
1: 对，
0: 炒的鸡块，对吧？你要做这种夏天符合天热的这种口味的，没得煮出来，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还有酱鸭。这个酱鸭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份，哇，400克酱鸭，
1: 光就是摆在那儿，我觉得真是色香味俱全。
0: 对，
1: 它不是说那种我们常规见的鸭子，它的那个皮下脂肪很厚，一吃就觉得很腻。它的皮薄薄的，里边就是那种特别筋筋的那种鸭肉的感觉啊，很香。
0: 这老两口中午这一份我估计都吃不完。对，我们今天其实每一个这个口味，其实配的分量都很足，对吧？还有cotton和烤麸。
1: 对，
0: 你像天气好的时候，你在四五月份出去郊游，切两片这个红肠。切两片这个酱牛肉，
1: 对，太合适了。
0: 你出去餐店一铺，公园里面太阳一晒，对吧？
1: 好有氛围感。
0: 茶叶带过去，龙井茶这么一泡，那就是一个美味的人生下午茶。
1: 对，
0: 然后美味的一次春游踏青，对吧？特别好的一份独自的这种惬意。
1: 是的，
0: 但关键今天是第一食品，我还是那句话，就第一食品，每一样产品今天都是。一食当家是第一食品旗下，所以它的品质是什么？就是从它的选料开始，到它的卤制、酱制，各种复杂的工艺，全帮大家做出来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喜欢吃个上海口味。
1: 没错，
0: 好吧，没错。然后再来看啊，上海本帮经典风味第一食品，第一食品旗下一食当家，牌子过硬，品质更好。价格今天真的是也蛮划算的，
1: 对的啊，270块钱，
0: 没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哦，是的，更划算了，没错，265块钱，
0: 每一件多少钱？每一件30来块钱，
1: 是的啊，比您去门店要更加的便宜了，所以这次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2: 品店里向有只一食当家搿只牌子，搿只牌子呢是食品店自家的熟菜牌子。小人老人侪老欢喜吃的。阿拉平常呢到食品店总归会得去买眼，尤其是伊拉里向的大红肠啊，还有伊拉个酱啊、烤麸侪老好吃的。像现在天马上越来越热了，就勿欢喜在那方开火场了，因为太热了。所以讲每趟总归去买两只熟菜回来。有眼酱阿拉烤子鹅啊、酱牛肉啊，侪老好吃的，味道又好。那个伊个做个搿味道是跟阿拉上海人味道，这个是老匹配的，晓得伐？勿想烧人，也可以去买眼啊，尝尝味道，真的老好吃的。
0: 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上海本帮口味带回去。天热的时候，我就不想天天这么起油锅做菜，
1: 还真是。
0: 天热，我今天晚上做了一顿饭啊，然后就又是满头大汗，这个厨房间没法开空调的呀，没有空调可以装的，所以很热。这时候咱们说，不是说你不要在家吃，你在家吃可以多种选择，你可以选择像这样的马上开袋即食的产品，
1: 对
0: 吧？你不用去点那个煤气灶。对吧？你甚至你就是装盘啊，洗个碗就很简单，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切个冷盘我们就解决一顿饭了，而且营养又健康啊。夏天你说那么热，谁愿意进厨房啊？就想简简单单又健康的这样子去吃一口。
0: 喜欢吃一个炸鱼，对吧？你说吃一个烤子，自己弄个葱，弄这种蛮难弄的，你油得多，然后还得煎，对吧？还得去卤制等等。你还得放凉过冷水等等啊，所以这些菜的口味呢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地道的弄堂口味。
1: 对，
0: 然后因为它是来自于第一食品旗下的这个高端品牌，所以它本身就集合了就上海人真的就不是说是光咸也不是光甜，它是鲜鲜子当头。
1: 哎，是的，
0: 你不管哪怕吃个烤麸，它也是那种烤麸里面的那种酱汁儿啊，
1: 咸鲜口味
0: 都是，哎，都把它给卤出来，甚至里面有那种啊，比如说像那个豆啊，
1: 哎，
0: 包括像那个
1: 木耳，是的，很丰富的，里面的配料啊，都是做的是什么？都是做的，哎，有的啊，用的都是什么？都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那种口味，而且是那种本帮的地道的做法。
0: 哎，这么多菜里面，你喜欢吃哪个？
1: 我啊，我喜欢吃酱鸭，
0: 酱鸭，
1: 我是肉食动物，
0: 酱鸭，然后咸草鸡，
1: 哎，对，咸草鸡，还有酱牛肉，看着都老香了。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像这种高优质的高蛋白，大家要多摄入一些。
1: 对的。
0: 但是呢，也不是说我今天就光吃这一样，我们今天搭配着有七样产品，七件单品，就是你隔一顿想吃一样，隔一顿想吃一样，就是它就源源不断的给你提供家里好的食材。
1: 没错。
0: 而且这食材，我们说刚才看到它的配料表。干净吧，
1: 哎，
0: 很干净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咸草鸡，咸草鸡里面就是白条鸡、食用盐、味精、黄酒、咖喱粉，然后香辛料。
1: 哦，就没有了。
0: 对吧？然后本帮酱鸭里面，我给大家念一下，本帮酱鸭里面的配料就是白条鸭、酿造酱油、白砂糖、植物油、黄酒、冰糖、黄豆酱、食醋、白酒、食用盐、香辛料、红曲米。
1: 哎，
0: 配料也是比较干净
1: 的，是
0: 的，
1: 都是家里边常用的一些调味料啊，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的。
0: 对，所以其实很多朋友，而且正是因为它没有什么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九个月的保质期，
1: 没错。
0: 然后呢是常温保存就可以。
1: 是的，
0: 你像这么多，大家说，哎呦，冰箱把握了，不用放冰箱，
1: 对，
0: 就常温保存。
1: 就可以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吧，赶紧把这好吃的、地道的本帮上海口味带回去，好吧？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265，
1: 没错，性价比更加高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这个满满当当的一桌上海菜啊，我觉得其实不管是老人家还是孩子们都很开心的吃，
1: 都很喜欢。
0: 我觉得还看着孩子大口吃着啃着鸭腿，然后一口一口的米饭往嘴里喷，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个感觉做父母的都很开心。
1: 是的，是的。
0: 自己让他少吃一口，哎，老人家多吃一口。老人其实胃口啊，年纪越大，他如果胃口越好，哎，是您家的福气。
1: 是的，
0: 对吧？就怕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哎呦，吃不了，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吃不下。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呢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快手菜等等啊，但是像这种菜呢，还是还原到我们小时候吃的一些本帮菜的味道。你就像拿这个酱鸭来说，这个酱鸭你去看它的皮一点都不肥腻。
1: 对，是的，它的皮下脂肪其实很少，因为它用的是麻。鸭啊，用的我们的原材料也很好，而且做的手法也特别好，帮大家卤制过的，是不是？你看到这个油光的这种感觉，但是它吃起来根本就不油，它的那种咸香的口味，就是用我们上海人本帮的喜欢的口味去做成而的。
0: 对对，这个鸭子我给大家来看看，就看这个鸭子里面，你就知道，拿一个鸭腿啊，你看。
1: 哇，
0: 这一块，
1: 哎，真的，它的下面的油真的是不多，
0: 没有
1: 你看到没有，基本上
0: 鸭子大家都买过的，你要买到一般的这种，就基本上你外面买的鸭子里面，它的肥，它的皮下脂肪的含量是蛮高的，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要先把它那个肥腻的那层皮给去掉，
1: 嗯，
0: 对吧？然后连皮带肉的一块去掉，好大一部分，一只鸭子没什么可以吃的部位了，
1: 对，真的。
0: 但鸭子买来本来其实就要比鸡要相对价格更高一些，对吧？你要卤制好这一份。这个我花的功夫不姑且不说，
1: 对
0: 吧？你还得去整个的切啊、弄啊、洗啊等等啊，
1: 很麻烦的。
0: 这一份啊，400克，给大家弄好了，
1: 对的对的。
0: 然后再来看旁边那个仙草鸡，对吧？仙草鸡也是的，就是每一份你看，就是它是整个腿部的这个分量是更多一些，
1: 是的
0: 啊，你看，
1: 哇，哎，同样哎，这个鸡的皮下脂肪
0: 也
1: 完全是不多，
0: 没什么的，
1: 对吧？吃的感觉就是很放心很安心，因为有的鸡啊一吃满嘴油，感觉吃不下去。
0: 你看像这个仙草鸡，我稍微挤一挤，你看，
1: 哇，汁水，你天哪，
0: 哥看到吧？
1: 哇，看到了。
0: 但这个味道刚才我尝了一下之后，它真的就是鲜，香，最后它的底味一定是咸的。所以，但这个底味、这个味道的排序为什么先字当头？因为它是一马当先，对吧？这是我们的一食当家，就是它这个是我们第一食品，它是当家菜，你知道吧？当家菜，所以像这种。450克呢？
1: 对，
0: 对吧？
1: 少一斤呢，
0: 你一顿吃不掉，中午吃不完，晚上再放点鸡毛菜，来把粉丝，
1: 哇，做个小砂锅是不是？
0: 哎，你这不好了吗？又香又好吃，又下饭又裹酒，
1: 对，
0: 很好吃，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还有酱牛肉，我还是要说这个酱牛肉真的是卤的很好，
1: 哇，切了满满的一大盘，
0: 真的是卤的很好，你就看它这个牛腱子，它选择的这个部位啊，哎，都是有讲究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它不是全是筋肉，全是筋肉有的朋友会说很塞牙，
1: 哎，嚼不动，
0: 对吧？它是筋而不柴，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啊，它必须要有点那种筋筋拉拉的地方，
1: 对，
0: 这种才吃起来更有嚼劲，
1: 是的，是的，那个地方是最香的了，
0: 这个品相就很好。当然，我们厨师的这个刀工也很好，对吧？然后这一份150克啊，今天是带回去。
1: 哎，真的、我觉得这样的一盘酱牛肉在饭店里边要这样切一切，我觉得了不得了。
0: 那八楼的八切了八，那牛肉是贵的，牛肉这个市价是贵的呀。
1: 对对
0: 对，对吧？大家都懂的，牛肉的价格不便宜的，好吧？还有两个辅菜，对吧？比如说像烤子啊，比如说烤麸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大红肠啊等等。
1: 对的。
0: 大红肠今天配了两根，大红肠早上起来，我还是那句话，早上起来你就是再忙买。头天夜里买两包面包，
1: 对对对，是的，
0: 面包夹一夹，
1: 三明治做一做，
0: 对吧？有片生菜，来片生菜，没有生菜来个荷包蛋，
1: 吃了，
0: 对吧？你早上很快，你像来个两片两三片，一份面包有碳水有蛋白质，
1: 哎，够了，
0: 让孩子盯到中午吃午饭的时间是足足够够了，
1: 是的，是的，
0: 足足够够了，对吧？晚上回家还有 cousin， 还能跟陪爸爸来。
1: 对，喝点小酒，
0: 对吧？
1: 好惬意啊，
0: 很舒服。所以我们今天啊，就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每一个菜的口味，其实它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并不是说我今天只是在菜场里面随便买都有，鸭子、鸡、牛肉、鱼，没有什么买不到的，都有。但是买到的食材是不是好？用到的这种材料，卤制的或者酱制的工艺是不是好吃？
1: 没错，
0: 这个很重要，对吧？
1: 对，这很关键。
0: 你就像个红肠。对吧？它的淀粉含量是小于等4%，它大部分都是猪肉和饮用水。
1: 是的，
0: 但淀粉是一定要有的。
1: 粘合起来嘛，
0: 不然的话它，对吧？它扎不起来嘛，
1: 对的，
0: 粘不起来嘛，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柔韧性非常强。
1: 对，
0: 你就看这一片啊，你就看这一片，
1: 哇，这个嚼口啊，真的很香的。
0: 对，
1: 基本上都是肉啊，你看到没有？它不是说一口咬下去是淀粉。
0: 有的你咬下去之后，咬一口就是那种粉哒哒的那种面粉的感觉。
1: 真的是的，
0: 它不是，它就是肉香。嗯，猪肉含量很高的，好吧。然后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是我们的酱牛肉，哇，古寺的牛肉。不是草饲的，是古饲的牛肉，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秘制的卤汤，古法制作，酥而不烂，然后筋而不柴。
1: 天哪，
0: 鲜香咸，
1: 是的，
0: 就是每一样口味它一定是鲜咸的，你不然的话你就很寡淡的口味，你往成为武器了，对吧？
1: 没错，
0: 你天热你总爱有点咸，但这个咸不是一冲头的咸。它是让你慢慢在口腔当中回味的时候那种咸，
1: 是的，
0: 这个咸是让大家有那种可以下饭可以佐酒，对吧？那还可以裹点泡饭粥吃吃，
1: 哎，
0: 是这种，就是家常的菜，咱们过日子实实在在实实惠惠的呀。
1: 对，
0: 你说今天一份百十来块钱，我肯定就看看了。我今天一份三十来块钱，你外面随便去买一个熟食，啊，你就三十来块钱买份酱牛肉，哇。
1: 买不到的朋友们，
0: 买是有可能买到，但是买不到这么多这个分量。
1: 对，是的，
0: 你买到这个口感都不一定那么好。
1: 就是给你切一切摆摆盘，在餐厅里面七八十块钱是要的了，
0: 对吧？你说酱鸭，本帮酱鸭这一份外面买一买，酱鸭鸭子肯定是贵的，
1: 对，
0: 我们的半楼的半，好吧？这一份鸡咸草鸡价格38-48，也是要的，还分量不一定有这么足呢。你就是光白切鸡好来，对吧？白斩鸡的价格稍微便宜一点，鲜草的价格会贵的。那我前两天去到一个知名的牌子，这熟食店，去兜了一圈，这个鲜草鸡半只，就很贵。
1: 是的，是的，而且它是东北的跑山鸡，
0: 68还是58，
1: 所以它那个皮下脂肪不多，吃起来那个口感啊，肉质是更加好，更加鲜嫩的。
0: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配菜，我们今天整个的搭配这些菜肴啊，就不是说都是一些辅菜，不是说小菜，有小菜的，比如说烤麸、烤子，对吧？也有大菜，也有所谓的硬菜。对吧？这个就是咱们说，就像刚才佳佳说的，这五一节假期，家人朋友聚聚会、聚聚餐，都可以的呀。
1: 是的，
0: 好吧，
1: 是的，很
0: 配料也很干净啊。给大家就看两个，第一个看我们的这个鸡，对吧？我们今天鲜草鸡，鲜草鸡这个你看啊，它是配料表，白条鸡，白条鸡，然后食用盐、味精、黄酒、咖喱粉，让它入味的。
1: 对。
0: 然后就是桂皮啊、小茴香、陈皮啊，组成了一个辣。
1: 咖喱粉，
0: 然后再香辛料，哇，
1: 太干净了，
0: 日期也很新鲜，9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大家吃不到，就是差不多一个来月就把它吃完了。
1: 是的，很快啊，因为五一的话招待一下客人啊，你就这样子切一切摆一盘，摆一桌啊，很快就吃掉了，
0: 对，
1: 而且口味又那么的好吃，对不对？
0: 真的
1: 价格又很合适，
0: 所以抓紧时间，东宁宫的朋友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果然，潘阿姨的担忧是正确的。此时，一时当家的窗口前已经挤满了人。
1: 那你平时来什么买的最多啊？
2: 那我牛肉，
1: 牛肉买的最多对吧？
2: 像牛肉，这牛肉是我这来是必买的，
1: 必买的，
2: 经常买我们家。
0: 一时当家的熟食品种繁多，酱鸭、酱牛肉、鸭翅膀都是上海人喜欢的本帮口味，还有只有冬季才卖的白切羊肉，当然最最招牌的莫过于当家金红肠。
3: 我那一号线地铁乘过来，包车过来的。
4: 哦，我车跑过来，我两个多钟头了还来乘车子。
5: 台湾买红肠来的。嗯，红肠就是肉质老啥老好啊，基本上没啥米粉啊。
6: 一个礼拜来买一趟。搞黑毛子红肠老好。
1: 哎，想问一下阿姨，像这个的话，因为它是塑封的，那它和那种现切的有什么区别吗？质量是一样的吗？
2: 质量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2: 对，
1: 那这个也是就是新鲜生产的，对吗？
2: 对的，我们一个批次可以基本上两天卖完。现在这个季节平均可以一千个，
1: 一千个的羊，
2: 对
1: 吧？一千个的话，两天就可以卖完啊。
2: 都是每天保证每天都新鲜的。
7: 食品一店里向有着一时当家搿只牌子，搿只牌子呢是食品一店自家的蔬菜牌子。小人老人侪老欢喜吃的。阿拉平常呢到食品店总归会得去买眼，尤其是伊拉里向的大红肠啊，还有伊拉个酱啊、烤麸侪老好吃的。像现在天马上越来越热了，就不欢喜在那上开火场了，因为太热了。所以讲每趟就会总归去买两只蔬菜回来。有眼酱啊啦、烤猪肉啊、酱牛肉啊，侪老好吃的，味道又好。那个伊个做个搿味道是跟阿拉上海人味道，这个是老匹配的，晓得吧？不想少人也可以去买眼啊，尝尝味道。真的老好吃的。
8: 这个我们今天是每一样真空包装啊，很多人说真空包装的口味跟你在店里面堂食啊，或者是直接买一些散称的这个口味是不是一样？刚才我们的顾客就说了，
1: 是的，
8: 对吧？他有这个疑问去问这个店员，店员就说是一样的，
1: 对的，
8: 因为我们东西很紧俏，两天就卖完。就是放不了太久时间，马上就清空了。
1: 对的
8: 啊，所以就是这个口味的一致性跟你在门店当中是一样的，但是价格会差很多，
1: 对吧？
8: 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一种优势，
1: 是
8: 它能把更好的、更地道的本帮上海菜带给你。但是价格呢，中间环节都去掉，直接跟第一食品来对接，
1: 没错。
8: 所以这个价格其实说实话，大家也省得去跑腿了。
1: 哎，
8: 你毕竟你说我住在南京路附近的人，对吧？你稍微便当
1: 一点，是的，
8: 对吧？你浦东的朋友。对吧？等等，这些你要坐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倒来倒去，所以这个东西啊，其实说难得去一次，对吧？逛一逛。那我在家里面想吃这个口味怎么办呢？来，咱们今天一个电话过来，
1: 对
8: 吧？或者 APP 下订单，直接把这种地道的、正宗的上海，只有哎，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上海本土企业，他就知道上海人的口味是什么样子。
1: 对，这个肯定是很了解的。
8: 你要做成齁咸齁咸的，
1: 那肯定没有人爱吃啊，肯定不是的，没有回头客的，
8: 对吧？你要真的寡淡无味的，那也不是咱们的特色。
1: 对，
8: 所以它是鲜香咸啊，这个口感层次在酱牛肉也好，在本帮酱鸭也好，在哪怕是咸草鸡，你说是咸草鸡，但首先它还是香。
1: 对，是的，咸香
8: 味，不香你不会去吃它的，
1: 是吧？
8: 香咸鲜。啊，所以这个口味真的是很地道，而且上海人做事情，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给你用干净的配料是我们的首选。
1: 没错
8: 啊，这个我觉得一直是把这个，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喜欢啊上海的一些老字号的一些熟食店，有道理的呀，
1: 对吧？
8: 邵某某啊，对吧？
1: 对，
8: 等等啊，所以这因为都开在我们家附近，我也经常会去吃一吃，所以大家会说为什么会选择这些老字号，包括像第一食品也是的，就是他的做事情的认真程度。我们不做假的，对吧？我们也不会掺假的，对吧？我们也不会说是我今天给你加了很多的一些料，给你提升一些科技狠活的口味，没有。我们不是不能做，我们不屑于这么去做。
1: 没错，就是因为他的认真啊，才使得这么多年我们的这么多老顾客都特别喜欢他们家的食品。
8: 我们就是把一些地地道道的原汁原味，因为我们选择的食物食材本身好，我不需要加其他东西，对吧？我就把它哎，还原给大家，或者把你带回到二三十年前你小时候吃的那份记忆。
1: 是的啊，
8: 但是现在日子过好了，不用说等过年才吃这么一顿。你现在平时在家天热的时候，对吧？不高兴开火仓的时候，你就可以中午吃一份，吃不完的晚上可以再吃。
1: 没错，
8: 这种不怕的，对吧？你就当天吃完就可以。所以我估计啊，现在有很多人都是两箱两箱这么定的。
1: 是的，
8: 这一箱自己家吃，哎，家里有小朋友的
1: 啊，对对对，
8: 放学回家先来个红肠垫吧垫吧，先切两片酱牛肉垫吧垫吧，
1: 对
8: 吧？ 你孩子放学4点钟到家长回家烧饭6点钟，中间隔了2个小时，哎，那你这2个小时怎么打发，对吧？你让他饿着吧，饿的感觉真难受，
9: 那不行了。
8: 你让他吃个炸鸡腿吧，那就吃完了晚饭不要吃了，
9: 对，
8: 正好要适量。这时候这一箱啊给孩子们吃，另外一箱呢咱们订给老人吃，哎，家中有老人，老人啊，哎，就爱吃那种大大米的嘛，哎，对吧？什么是大味道的？就是咸草鸡啊，对吧？烤麸啊，烤蒸啊，对吧？
9: 本帮味道。
8: 哎，我因为我在就是前两天刚去逛了一个菜场，我特别喜欢逛菜场，就看到很多亚索，对吧？就是差不多60、70岁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啊，在那个熟食店门口兜转转，对吧？
9: 对，
8: 买吗？不会买的很多的，1/4腿，哎，
9: 一点点，
8: 来点熏，对吧？来点猪肚，对吧？来点鸭爪子、鸡爪子等等等等。那这个是什么？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哎，来一口酒，或者开一罐啤酒，然后呢，搭搭口味，这就是我们很好的菜。但是今天都不是说都是辅菜啊，不是说都是烤麸啊，都是烤麸。但是这两个菜其实说实话是做的味道真的很好，
9: 真的很好吃。是的，
8: 你不要看它好像这种深颜色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它首先是把这种入味，好吃，
9: 浓油赤酱。
8: 烤麸是偏甜一些的，这大家都知道上海菜嘛，肯定是以甜为底味的，对吧？这个烤麸也是的，烤麸它也同样是很脆，
9: 对的，
8: 很香。而且你像烤麸呢，它本身就是可以连皮带，
9: 整条鱼都可以吃，它里面的鱼刺都是烤的酥酥脆脆的，好香好香的，是不是好好吃？
8: 一下子把我晚上本来吃的挺饱的这个食欲又打开了，对，而且像这种鱼啊，你不用去吐它的刺，
9: 对，
8: 当然你说我愿意吐也没问题，但这个鱼啊，
9: 嚼着嚼着就咽下去，因为它就炸得很酥脆呀，它就是把那个味道是融合得很好，看到没有，很轻松就可以吃掉一整条了。好香啊！我听，
8: 不是很齁咸的，
9: 我自己在流口水。
8: 不咸的，它一定是甜，像烤麸肯定是甜鲜，然后是一点点咸。早上起来一个泡饭粥呀，对吧？
9: 太合适了。
8: 昨天晚上吃剩的电饭煲里的米饭，再给它加热一下，然后再给它来点水，就做个泡饭粥，对吧？来个烤麸，但一份早饭也有了，
9: 对，
8: 然后酱鸭也是，甜草鸡，
9: 哎，来客人切一切啊，这两个凉菜全部都搞定了，而且啊都是本帮人喜欢吃的，这个味道不要太好了啊。
8: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菜呢，确确实实种类也很丰富，而且硬菜和大菜是比较多的，
9: 没错，
8: 对吧？牛腱子就是一份，除了鸡和鸭之外，你看牛腱子，
9: 哇，这样子切了一盘啊，你看到没有，这么多，我就觉得啊，在餐厅里边没个70-80块钱下不来，而且是这么大一片哦，大家看一下里边的筋和肉比例刚刚好，而用的是什么骨刺的牛腱子肉哦。
8: 你说实话，像这一片牛腱子，对吧？你要选择到一个很好的牛的腿部的部位，
9: 是的，
8: 然后要用这种古法的卤汁工艺给它熬出来，
9: 没错，
8: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苗墙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苗墙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
1: 最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这几天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女神节快乐啊！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苗墙，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

0: 刀，仅此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哎，
0: 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
1: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0: 半只，
1: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哎，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哎呦，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01是吧？
1: 哎，是的，现在5:01。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就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
0: 对啊，
1: 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
1: 哎，
0: 弄点香菇总有吧，
1: 是，
0: 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哎，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1: 哎，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哎，不用加盐，
1: 对对对，
0: 完全不，我
1: 因为
0: 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
1: 啊。
0: 组合高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
1: 今天我们福利比较强啊，一共是6袋，2袋最。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刚算了一下3斤的重量，哦，3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3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嗯，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嗯，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哎，早餐也行，哎，
1: 就是粥，
0: 对，
2: 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
0: 哎，是
2: 也可以，哎，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2: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哎，
0: 对对对，
1: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嗯，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着面包，
1: 哎，就很好吃，
0: 就着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
1: 哎，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哎，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呐，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
1: 哎呦，
0: 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嗯，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嗯？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目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潇潇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

0: 新口味啊！
1: 对，
0: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秒抢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1: 对，
0: 啊，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1: 对，
0: 啊，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1: 对，
0: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1: 看到了没？
0: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1: 所以说放在，哎，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0: 什么地方啊，
1: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
0: 哎呦，
1: 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0: 是，
1: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抱歉，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0: 是很香，
1: 真香啊！来，我来。
0: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1: 150克。
0: 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1: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0: 是
1: 特别特别的香，
0: 是养得很好的，2-300天以上的
1: 对
0: 草鸡，
1: 哎，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0: 对，是，
1: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哎，观众朋友。
0: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1: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0: 油小油下来了，
1: 哎，小油花，哎，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
0: 滴，
1: 真的很香。
0: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1: 真的很香，对呀。好，谢谢大家。哎，你好，姐妹，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0: 是的，
1: 组合构成下一个方案再说一下，来。
0: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啊，
1: 没错，
0: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1: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0: 哎，特别爽口，
1: 青椒毛豆，哎，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0: 是
1: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哎，都
0: 可以，或者过个粥啊，过个面呀，啊，
1: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0: 是
1: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19900。
1: 好。

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您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您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

文商为题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为您带来是棉质的这样一个 T 恤，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请到的是李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总共三个颜色啊，对于很多阿姨来说，很多姐姐来说会做纠结，哎，到底买高老师身上这个颜色还是我身上这个颜色。其实今天我们是个组合一加一的，总共199带两件，我们看这边啊，三个颜色，我身上这个是卡其色，卡其色是都有的，199可以选卡其加绿色，也可以选择卡其加姜黄色。嗯，我们材质部分都是做到95%的棉的，所以上身以后太舒服了。
0: 嗯，它是棉加上莱卡，然后呢，就是它会在棉的基础上会有一定的弹力，并且这个衣服的设计上面是跟一般的衣服的设计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对的，我跟高老师两个人一看照片哦，以为是开衫，哇，每个纽扣都得系啊，它不是的，它也帮大家做到了类似像衬衫款，但是衬衫呢做到那种布的面料是没有弹力的，我们加入到氨纶以后有超强的弹力。我跟高老师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因为加了5%的氨纶之后，弹力变得很好。但你有没有发现哦，这个地方的纽扣啊是假纽扣，它其实是一件套头衫，但是呢在领口的这个位置不紧绷的，套头的话呢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紧绷的感觉，因为我们基本上做到三粒纽扣，把纽扣打开又做到一个小翻领。很多人都说了，小翻领在这个时间穿着的话是很实穿的，比如说早晚温差比较大，或者呢到了室内以后正好坐在一个风口，颈椎这个地方不愿意进寒气的朋友，来把这个领子就可以竖起来。嗯，像我这种短发啊，彻彻底底围脖的这个地方，颈领口的这个地方就帮你遮挡起来了。嗯，包括就连我们这个领口的位置双层做到的也是95%的棉。嗯，那你特别冷的时候，哎，我就可以把这个扣子完全扣上。但像这两天哦，下雨哦，有点闷热，对不对？你就可以把这个小翻领打开来穿。甚至于我觉得我们这一款的长度啊，法瑞尔在为东方购物定制的时候也做到加长的。一般很多的这种 T 恤啊是做短款的，就6粒纽扣左右，但是我们做到加长可以7粒纽扣，基本的长短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既不会压你的身高，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觉得这样的长度可以全放出来穿，也可以跟高老师一样系在裤子的里面穿也是可以的。
0: 对，我们的颜色上面呢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当中的这个颜色是一定会有的，然后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搭上这个姜黄，或者这个搭上那个绿色。嗯，其实这个姜黄色呢我们没有上身穿啊，姜黄色上身穿的效果也是不错的，也是非常好看的，也比较成熟的一个颜色，根据大家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面料非常舒服。那除了女款之外，我们今天还会有男款给大家来做选择。
1: 对的，男款的话是两件，哎，颜色不用选了，就两个颜色，但是价格不是199哦，259元带两件，那平摊下来的话也很划算，每一件应该就100多块钱。嗯，因为我们男款做到的棉含量是70%，再加入到这个氨纶材质，我们女款含量更高，就棉的含量更高，高达95%，再加5%的氨纶，但只要199。男款啊，这两个颜色，嗯，黑色加灰色两件带走259，女款呢是1+1的组合，也是带走两件，
0: 是的，
1: 199块钱。
0: 对。

0: 来的是法瑞尔的男士或者是女士的棉质的这样的一个翻领的长袖。那现在呢，因为刚好就是这种春夏之交嘛，那很多人都说这种春夏之交的时候特别容易一不小心这种，对吧，春天的天小孩的脸，你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中招了，所以说穿的还是要稍微厚实一点。今天我们这个它整个的衣服还是厚实度蛮强的。
1: 对的，跟那种棉质的 T 恤不太一样，棉质的 T 恤呢是主打夏天可以穿的，但是我们这件是长袖哦，再加翻领哦，棉的密度很高，帮大家做到的是厚实的加厚的高棉的一件衬衫，它是帮大家做到了95%的含棉量，女款为例啊，还有5%的氨纶，所以上身以后呢，既有那种翻领的正式感，但是呢没有紧绷感，它不像衬衫啊没有弹力的，上身好像必须是紧绷在那边的，我们有弹力，穿着起来很柔软很舒适。今天199，好多观众都以为说啊，是不是三个颜色女款选一个颜色？我跟大家说，在外面在法瑞尔的门店当中199买一件已经很超值了，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搞活动1+1，就是女款你可以选颜色的，我们这个卡其色是一定有的，还有一个绿色，现在我们女款的卡其色将绿色是在热卖当中。嗯，
0: 就是屏幕当中那个图片看到下面的那个组合。嗯，对啊，就是这种我们说的这种橘黄色嘛，有点橘黄色的感觉，跟绿色这个颜色很鲜艳的颜色，你出去玩拍照片还是很不错的。
1: 对，很出片我觉得，因为呢其实到了开春啊，春暖花开的时候，很多人还是喜欢去那个顾村公安公园江啊拍拍照的，踏踏青的，对吧，你穿这两个颜色拍照好看，而且呢一般啊夏天如果你正午的时候阳光比较足的时候出去拍照肯定觉得很热，所以衣服材质很重要，类似款的某宝上面可能款式跟我们差不多，但你拉下去详情页一看可能就是聚酯纤维，就是化纤的。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是做到95%的棉，再加5%的氨纶，材质做的是非常好的。
0: 我们现在尺码都是齐全的，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我们把尺码再跟大家说。
1: 好的好的，现在女款的双 XL 和3XL 在热销当中，特别是绿色和卡其色，140到16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选3XL。0到140斤的双 XL， 110斤到125的可以选择 XL， 110斤以内偏瘦的啊，可以选择 L 码。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当中这一件是一定有的，然后您可以来搭这件。这件呢，它在系统里的颜色叫姜黄色。其实这个颜色呢，它是比真正的那个姜黄色颜色要更深一点的啊。这个颜色相对来说是比较对肤色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如果大家平常肤色就不是那种很亮的颜色，我就会建议大家就不要选这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它是很挑皮肤的啊，很挑皮肤。那么这个颜色，这个组合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因为这个绿色相对来说它可以抬肤色嘛。
1: 是的，高老师穿这个颜色特别特别显白，而且我觉得春暖花开，好多人会觉得这个绿色是特别希望之色，就是看到绿葱葱的那个颜色，哦，觉得说很养眼。那我觉得现在绿色和卡其色这个组合199在热卖当中，像高老师今天是属于素在这个裤子里边的，我觉得这种穿法就很时髦。
0: 就是你因为本身在外面玩的时候你是可以在这样穿的，然后像李莹那样也是可以的。
1: 我是直接放出来的，因为我妈妈肚子有点大，她就跟我讲衣服要买稍微长一点的，然后她就不敢束在这个裤子里边这么来穿。那我觉得没问题，因为我们这一件的长款是在东方购物啊特制款上做加长的，做到7厘纽扣，直接是在臀部的下面。你想啊，我现在选择的是最小的码数，最小的码数还有这样的一个长短，如果你再往大尺码来选的话，其实长短上和宽幅上会更做加大。我们加入到5%的氨纶之后。

0: 在腰围啊肚子这一把鱼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好多观众都说，为什么这一款啊这里的纽扣都是做假纽扣？大家丰满的阿姨们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选择一些开衫，如果你选择尺码正合适的话，一坐或者在外面讲话的时候，就很容易这个地方看到你里面的肉肉，有没有？因为你丰满嘛，特别是胸围丰满啊，腰围丰满一点，所以我们这一把都是做假纽扣，你无论怎么去弹它，怎么去崩它，它不走光的，不走光的。那我们的正纽扣在哪里呢？也是有的，有三颗帮大家做到是在喉咙口的这个位置，一二三四颗可以系，我现在是系了一颗啊。如果保守点的阿姨们再往上系一颗也可以。到天气转凉了或者温差比较大，你呼吸道这块想要挡住的话，你把所有的纽扣都扣上也是可以的。
1: 嗯，
0: 现在我和高老师穿的这两个颜色在热卖当中，它里边的棉含量非常高。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像这种类似款的某宝上面有，但是材质就是聚酯纤维了。你看我们这儿啊，95%的棉，再加5%的氨纶，让衣服更有弹力，让衣服呢这个透气性变得更好。
1: 是的，因为这个衣服它如果是100%的棉，它的那个弹力就会差很多啊，它弹力就会差很多。那如果说是它是那个又是都是100%的氨纶，它的那个面料的品质又会差很多。所以呢，你看它的整个的棉的厚实程度，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这个厚实程度是非常强的，然后呢又是带有一定的弹力，所以你穿着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其实这个颜色呢也好看的，特别是如果你下面配一条那种卡其色的裤子啊，这一套搭起来也是很协调的。
0: 对的，高老师现在这个颜色叫同色系搭配，就都是卡其色、姜黄色，然后绿色呢再加这个卡其色呢是属于有点撞色的搭配。
1: 对，
0: 那我觉得我的白裤子好像三个颜色都能搭，
1: 都可以搭，
0: 对吧？都能搭。现在我提示大家啊，阿姨们，如果你们再不抢3XL 和双XL 的绿色加这个卡其色组合，就快没货了，售完为止的啊。160斤左右的选3XL，140斤左右的选双XL，125斤左右的选 XL， 跟我和高老师一样，110斤以内的选择 L 码就可以了。但是很多阿姨说，我希望再穿得宽松一点，那你卡码往大排也是可以的。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这就是正当季的服装啊，正当季可以来穿的，02151199000。 Let's get up。

0: 搭配自己家里的那个休闲裤，哎，我觉得这一身穿上以后也很精神。其实这段时间真的是乍暖还寒，然后呢春捂秋冻，你一下子穿短打的 T 恤，把太多的这个肌肤暴露在外面的话，不是特别好。我就建议大家，领口的位置啊，然后肩膀的位置、手肘的位置啊，还是得选择长袖。我们这一款呢，无论男款和女士都是含棉的，女士款的1999两件，含棉量更高，高达95%的棉，再加5%的氨纶。它那个棉啊，我和高老师两人给大家摸了一下那个质感，它不是那种薄的，跟那种夏天穿的薄的 T 恤的那个棉不一样。我们做加厚的，而且是高密度的编织，它基本上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两个季节，春天和秋天。嗯，这两季像我们这种女款和男款都是穿得到的。
1: 是的，然后它在年龄上面其实也是不太挑的啊，家里面的闺女儿可以穿，然后呢这个上班族可以穿，或者是我们说那种就是已经退休了，对吧？出去旅游，其实衣服穿起来也是有休闲的，然后又带着正式的感觉，所以其实它也是。相对来说穿的场合是蛮多的，
0: 嗯，拍照也很好看，因为颜色方面很亮丽嘛。舒适部分有两个颜色啊，浅色加深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不用选259，但是我跟大家说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哦，吊牌价在法瑞尔的门店当中一件哦就要卖到399，但东方购物今天259两件男士的可以带回去，女士部分呢也是的，有吊牌价格肯定要比199贵，然后呢是两件带回去199。
1: 嗯，是的，大家平常呢就是有的时候要出去玩，对吧？有的时候想不到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你像今天这样的一整套的男士200多块钱其实也是合适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好像是要放5天的假，是吧？
0: 出去旅游
1: 可以出去旅游了，对吧？可以出去拍照了，或者是你早一点出去玩，错峰嘛，对吧？不要赶到五一这个外面全是人的时候出去玩，这个好的衣服还是很重要的，又保暖又比较的修身，然后呢质地也比较好，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这会儿很多朋友在买这个我们屏幕的右边的凑单的商品，这个凑单的商品呢，有一个商品是高丽一直以来给大家介绍了，介绍了蛮多次了，就是同安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这个有机野山参粉呢，其实也是大家平常有的时候可以大补元气的。你想你出去玩对吧，你穿得好看是一方面，你也要吃点好的这个滋补品，让自己的气力更加足一点。所以像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好的商品，大家看中了可以去买啊，都可以凑单的。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丹麦乳酸菌啊，对吧，也是对肠胃好的。另外还有在下面的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洁的，哎呦，益洁的钙片也来了，氨糖的，这也特别好啊。这个关节，你出去玩你关节能出问题吗？不能出，
1: 爬爬山了，走走路了，对吧？
0: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个颜色呢，它其实是就是比较春天的颜色。这个绿色呢，你可以下面配一条卡其色的裤子，然后你穿的时候也比较的休闲，比较随意。它就是主打一个休闲随意，因为它整个的衣服是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所以就是弹力很足，然后穿着起来是很舒服的，就是很休闲嘛，反正就是走一个休闲风嘛。是不是？
1: 我觉得20-30岁的、40-50岁的、50-60岁的都能穿，
0: 都能穿。
1: 就是光看到我们这个
0: 屏幕，70-80岁也能穿。
1: 对，都觉得我们穿的是衬衫，但大家不要忘记，衬衫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的衬衫，你穿在身上有肚子有胃包就很明显。但是我们是95%的棉，棉本身像长绒那种类似的啊，都有弹力之外，纤维含量高之外，我们还加了5%的氨纶，所以你出了汗以后，你会发现它也不是黏糊糊粘在你身上的，穿起来舒适，拍照呢颜色又好看。我跟大家汇报颜色嘛，现在是我跟高老师穿的这两个颜色，就是卡其色加绿色的这个组合。来，卡其色加绿色的这个组合在大卖当中，在热卖当中，这两个颜色上身以后很衬亚洲人的肤色，就是特别显白。我觉得白了以后你拍照也很自信啊。我们有的时候说美颜相机，其实你五官并没怎么变，就是感觉皮肤好像磨皮了一下就变白了，就很好看。它这个上身以后就自带一个反光板一样，衬的肤色很白皙。包括你看哦，我刚才这么拉了，整件衣服的面料都没有变薄，没有变透，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织法上是高密度的编织，是你能够看到我的骨骼，对不对？但是你看不到透光度，我们做的相对来说是有一定厚度的。像这一款哦，夏天就不要穿了，因为夏天穿，我觉得你可以去买一些棉质的 T 恤，
0: 对，
1: 就相对来说薄一点的。但是春秋两季这个厚度是穿得到的。
0: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其实我们如果是，哎，我们镜头再拉远一点，看一下上身的效果。它也是很好看的，它就是同色系的。
1: 对的，高老师这么配是同色系的，上面深一点的卡其，下面是浅一点的。但这个颜色叫姜黄啊，姜黄。
0: 对，
1: 你在 APP 上选的话，可以选择卡其加姜黄。
0: 对，
1: 但现在我们在热卖当中的。
0: 对，这个颜色它会比较挑皮肤，就是它对于皮肤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如果大家是就是说平常觉得不化妆的话，可能皮肤会稍微有一点点暗。或者你主要是想要出去玩拍照，那么就是这个颜色再加上这个颜色，
1: 这个卡其、这个叫
0: 这两个颜色，我给大家上身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看，
0: 就是会比较亮一些，比较亮一些，你拍照会比较好看一些。
1: 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再不抢双 XL 和三 XL 没货了，因为供应商说了不加单了啊。140-160女士朋友可以抢三 XL。125-140双 XL， 110-125 XL， 110以内的 L 码，我跟高老师穿的都是 L 码，卡码可以往大拍，更能穿出松弛感。那我们也给叔叔们准备了啊，但叔叔们259买两件，130斤以内的叔叔 XL， 130-150双 XL， 150-170 XL， 170-190 4XL 码，
0: 合算的呀，
1: 合算的，
0: 也是合算的。
1: 叔叔们不用选颜色，而且叔叔们不是种亮色，叔叔们是稳重的颜色，
0: 对 对，
1: 一个浅色灰色。再有一个深色黑色，吊牌价格一件哦399，东方购物今天259买两件。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它就主打一个休闲随意，然后好看，02151119000。

0: 男士呢其实是这样的，男士因为我们也考虑过很多花里胡哨的那些款式其实并不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一些叔叔们，所以我们给大家还是挑选了门店里面或者说是整个大家平常穿的比较多的两个颜色，一个是这种以灰色调为主的，另外一个就是铅灰色，
1: 对，
0: 它其实是那种深色，
1: 嗯，
0: 深卡其色的那种颜色，就两个颜色，一深一浅，两个颜色加到一起是259块钱，它是多少棉？
1: 70%，
0: 70%棉，再加上30%的氨纶，
1: 对，
0: 就它是会，它是会有弹力的。其实现在棉的原材料好像越来越贵，
1: 所以这个价格我就在说啊，就是谈好了签好了给到东方购物是这个价格，到后续啊再看到类似款的那个价格如果波动的话，买过的人就算了不要想了，没有买过的人呢，但反正没有看到过这一档，你就价格上去了以后你也会买。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正好穿这个衣服正当季的时候，刚才高老师提醒了我很重要的一点，说五一长假有5天左右的假期，其实五一这个节气到了以后早凉晚凉温差还是很大的，你真的出去旅游的时候好像只有正下午的时候还稍微炎热一点，其实早上和晚上的时候风比较大的时候还是需要长袖哦，带领子的，然后呢能够棉质衣服有点厚度的，我们今天无论男款还是女款在棉质成分上面都是加厚的高密度编织，
0: 对，它就是加密加厚的，然后高密的编织，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是给自己订给家里的先生订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我们今天是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当中您看到的这个颜色，这个有一些橘红的感觉的这个颜色，它是作为今天的一个必选款，就这件是一定有的。然后这一件搭旁边的那件绿色，或者这一件搭我这边的这件
1: 姜黄，
0: 对，就是这两件或者是那两件都是可以的。那现在是这两件的是卖的最好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卡其色的裤子还是蛮多的。卡其色的裤子如果你上面配那两个颜色都好看，那配绿色我觉得就是特别
1: 好看，
0: 就它就是这种很复古嘛，很经典复古的一个设计。然后你出去休闲啊，旅游啊，你拍照啊，其实它这个设计都是比较好看的一个设计，颜色也比较的随意，比较休闲，
1: 而且很显白。高老师，就是穿上绿色以
0: 后，我本来就白，
1: 所以就是这个颜色有点挑人，但你穿没问题。
0: 但
1: 如果是黄黑皮的话，
0: 对，这个颜色如果是黄黑皮就尽量不要选，
1: 不要选了，对，姜黄色，
0: 对，因为它是比较挑皮肤的。但是另外两个是提升那个我们的肤色的颜色的，
1: 拍照会好看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因为我们接下来肯定要去赏花啊、拍照啊，那么就是另外那两个颜色会比较好看一些。你外面配外套，这里面的这个颜色露出来也是
1: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衣服，你看我跟高老师是两种穿法，高老师是选择就是把它塑到里边去的，那身材比较好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的，就是你后面再露一点也可以。但对于有胃包，像我妈妈肚子比较大，她就不能塑进去了。但是我们也是考虑到的，加长。我们加入95%的棉，再加入到5%的氨纶以后，让这个棉的弹力啊、密度啊变得更好。就你穿上身以后，感觉是件衬衫，但是普通的衬衫那种布艺的啊，它就不能动。但我们这个就是随意动，甚至于说，你看掰又蝴蝶袖这个地方，它都做的比较宽幅的。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穿完以后身上稍微出点汗哦，也不是粘在身上的，余量很够。另外呢，我们像这种也可以做圆领的，但是我们特别做了个翻领。翻领的好处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如果你正好到室内，你落座在一个风口位置的话，你看哦，因为我短发对吧？如果是圆领的话，这个地方就暴露在外面，富贵包的位置。但我们现在可以素一点起来，就等于比较容易不着凉啊，颈椎啊，然后肩膀的这个位置啊，甚至于说我们领口的这个位置啊，双层的，再加入到有一点点定型效果的，你真的把这个领子竖起来穿的话，也很精神，很精神。有的衣服呢太过于正式，你会觉得不够休闲，但是这一款无论哪个颜色，它是介于休闲和正式之间的。我们这个纽扣啊，其他的下面不是开衫，开衫对于丰满的人特别担心，我一坐下来一落座，这个地方就特别容易走光。我们这个地方是假的纽扣，假的纽扣，但是上面这个位置四颗纽扣是真的，所以你穿脱不影响。纽扣的位置自己可以选择系一颗、系两颗，甚至于说风比较大的时候，你呼吸道这块想完全遮挡起来的话，你最后这里纽扣最上面的是完全可以系上的。根据温度自行做到一个调节，
0: 对，
1: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调节。
0: 对，那除了女款之外，我们今天还会有男款。男款的面料呢是70%的棉加30%的氨纶，颜色上呢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大众的比较就是经典的款式。
1: 对，经典的灰色，浅色系的叔叔们有啊，但很多阿姨说，哎呦，叔叔要干活的不耐脏，来深色也有。就你如果两件都带深色回去的话，意义不大，老感觉你老公没有换衣服，就两个颜色深色浅色一并带走，259平摊下来每件100多，但拿到以后吊牌价格一件是399，今天东方购物259。那女款我觉得更具性价比，所以女款卖爆了。我跟高老师穿的这两个颜色
0: 是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刚好是看中了我们想要的，就是我们主推的这两个颜色，可能要稍微快一点了。
1: 好的，110斤以内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L 码，110到125选择 XL， 125到140斤双 XL， 140到160三 XL。现在三 XL 和双 XL 卡其加绿即将售罄，不补货了啊，不补货了。男士部分也做到四段尺码，130斤以内的叔叔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三 XL， 170到190四 XL 码。
0: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呢，我们的颜色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就早一点定就早一点。送到你家里，你自己在家里可以试一试，感受一下它的那个尺码和尺寸哈，02151199000。

0: 啊，我们看到现在男装也上来了啊，很多人也是给自己家里的先生估计在订。
1: 对的，很多叔叔啊，风里来雨里去的，家里顶梁柱，对吧？出去难免有点家庭日啊，或者有一些商务的应酬。我觉得这一款男士的叔叔们啊，也是可以的。它是没有那么休闲，它不是完全运动装，它是属于休闲装，跟自己家里的很多休闲裤，或者跟很多的那个上班的西裤做搭配也是可以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男款和女款都是属于比较正式款，可甜可咸，因为我们都有翻领，一般很多那种 polo 衫带了翻领之后，就在很多正式场合也能穿着。叔叔们的这一款啊，吊牌价格399，它的含棉量是达到了70%，所以上身以后也是没有束缚感的。但对于很多有将军肚的叔叔们来说，可以卡码往大拍的。
0: 出去打个高尔夫啊，对吧？出去郊个游啊，出去玩啊。穿这个衣服都是合适的，因为它是有领子嘛，相对来说比较正式。那这个女款呢，女款是今天我们是用这个1+1的一个构成，那么它实际上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颜色上面看上去很艳，但是实际上很多年龄都可以来穿，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颜色其实是不挑年龄的，不管定制期限是20岁还是80岁，其实我们的女款都是可以穿得出来的，
1: 而且拍照还加分，拍照好看，对吧？
0: 对，
1: 像我妈妈就喜欢穿艳色，她说70多岁了要穿得艳丽一点，因为她现实生活中她也不化妆。对于很多素颜的阿姨们来说，其实像卡其色和绿色这两个颜色是非常首推和首选的，就抬你肤色显白，不化妆你显得气色很好。那我们当然女款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可以选择卡其色加姜黄色，但是相对来说卡其色加姜黄色的组合呢，就是货源还比较多一点。但如果你要抢的是3XL和双XL的绿色加卡其色，那速度得加快，特别是3XL码的女款的绿色加卡其色，只剩个位数了啊，只剩个位数了，还不接受预约。
0: 这个是特别特别紧俏的，就是特别紧俏的货，就是3XL的这个尺码，它的这个配的这个对应的人群应该来讲是比较广泛的，所以我们这个尺码如果说是卖完了之后呢，大家要想去买可能就要预约了。
1: 对的，140到160斤可以选择3XL，但你要知道很多阿姨们140斤都在抢这个3XL，觉得卡码想往大拍，可以的，反正真的拿到实物之后发现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承诺的免费做更换的啊。
0: 换到满意为止，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是这样的，尺码上面呢目前都是齐的，然后这个颜色是作为一定可以选的一个颜色，就是它是一定有的，是一个共有项，它加上绿色或者它加上今天的姜黄色，这个其实我觉得它叫姜黄嘛，它有点像深卡其，对吧？
1: 有点像橄榄绿
0: 啊、有点像橄榄绿，深卡其。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是选这两个颜色、因为这两个颜色呢，它相对来说比较亮一点。你看我今天我下面穿的是这种卡其色的裤子，对吧？就这种浅卡其色的裤子，那我配这个绿色，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复古了，这是很复古的一种设计，一种色调。那如果说是大家想要配的稍微亮一点，你可以下面配白裤子，就像李莹这种、搭的也非常好看，就是配白裤子加上这个一个亮
1: 的
0: 这个
1: 的
0: 对、其实这个颜色有一点那个爱马仕橙的那个感觉、是吧？
1: 我倒觉得这个有点那个卡其橘吧，就卡其色，它是其实不是那种暗卡其，它是亮卡橘色，亮卡其橘色啊。所以现在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我觉得拍照是好看的，就是特别是有点年龄的，平时还不太自己会化妆的，就你不是浓妆艳抹型的，我觉得这两个颜色绝对 hold 得住，反而比较浅的颜色，比较淡的颜色，不抬很多阿姨们的肤色，这个颜色上身以后也很显白，拍照也很好看，我们弹力特别足，就好多人都觉得我和高老师他们特别显瘦，说会不会紧绷，我们含有100%，
0: 这是最小码，
1: 最小码，对，如果往一点大码来拉一拉的话还要大，而且你往大码拍的话长度啊会再更长一点，它基本上可以到臀部以下的位置了，这个长度呢就是你可以选择跟我一样就直接放在外面穿，对于有肚子和胃包的阿姨们来说，我就建议大家你们跟我这么一样来穿着，
0: 对，
1: 但你如果身材是好的，你可以跟高老师一样素点在里边，或者作为前短后长来穿也可以，它跟普通衬衫不一样，吸到了很多阿姨们喜欢那种衬衫的正式感，但是呢因为有纽扣，担心胃包大了以后这个地方都走光，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假的纽扣，假的开衫式，所以胃包大一点吃多一点没有后顾之忧，但是我们领口的这个位置是有纽扣的，四粒纽扣可以系一粒，可以系两粒，四粒全部系上都可以的，翻领的位置全都是做到棉的啊，95%的棉，所以颈椎这个地方，大椎这个地方可以帮你护住，甚至于它不是为了护住而护住，是真的有那种就是比较经典还有比较就是精神的穿法，你就把这个领子竖起来就可以了，
0: 对，
1: 像现在这个衣服哦，我觉得穿到5月份哦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早晚春捂秋冻，膝盖肘啊，这个手肘啊，然后这个颈椎啊，该遮的地方该挡的地方还是得遮挡一下的。
0: 我刚刚看到我们有一些朋友除了订这个衣服之外还会订我们今天的凑单产品，我们导演再待会儿亮出来一下，我们的今天很多朋友是订了那个同含春堂的野山参粉，这个出去玩的时候有的时候也需要补补气的，今天有不少观众除了订这个之外还订了同含春堂的野山参粉，恭喜你们，你们真的是拿到了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个组合。好，我们最后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就要收了哈。
1: 好的，四段尺码女款的啊、绿色加卡其色的组合3XL 即将售罄了，140到160斤的3XL， 125到140的双25的 XL， 110斤以内的啊 L 码，我们还有叔叔啊，叔叔有四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三 XL， 170到190四 XL 码、
0: 直接扫码来就是最方便了，你就不用排队了，因为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在排队，对吧？我们这个排队的
1: 人数很高，
0: 对，可能有些朋友要问问题，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拿出手机的微信，然后对着我们屏幕的左下角，然后拿出微信 ，biu 扫一扫就可以完成订购了。那你如果说是想要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等到订完之后再来问，因为有几个尺码是已经备货告急了。
1: 对的，特别是女款的3XL 和双 XL，卡其色加绿色这个组合啊。
0: 订完之后，大家也可以来一套同含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因为这个有机野山粉确实也是特别受欢迎，东方购物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0: 大家期盼已久的老年大学东方购物教学点正式启动啦！我们把优质课堂搬进专业演播厅，近距离感受电视节目制作现场，提供演播实践、上镜展示机会，拍摄银发主播、短视频运营、紫砂鉴赏、时尚模特等课程，三种报名方式，丰富退休生活，学习新潮技能，结识同龄伙伴，精彩课程火热报名中，期待您的加入。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的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10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12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坚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2-3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家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1: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啊，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
0: 啊，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 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1: 好，
0: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1: 是
0: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1: 是，
0: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1: 确实，
0: 所以我今天现场，哇。就吃一粒，
1: 是，
0: 对对对，
1: 说明什么？
0: 非常好，
1: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0: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0: 很好，
1: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啊。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看，
1: 对，
0: 小瓶有180片，
1: 是，
0: 你能吃6个月，
1: 是
0: 啊，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
1: 啊，
0: 特别好，
1: 是，
0: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025-11-9900。
2: 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3: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0: 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1: 是
0: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1: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0: 揉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1: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给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 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的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玩
0: 你这习惯不好，得改，得改。
1: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嗯，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特别好，
0: 它
1: 真的特别棒。
0: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嗯，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1: 对，
0: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嗯。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也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1: 对。
0: 啊，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这是2013版的，
1: 对，
0: 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
1: 对，
0: 说不定值数会发生变化。
1: 是，
0: 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1: 好，
0: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1: 厉害了。
0: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1: 对的，
0: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1: 对，
0: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
1: 还是
0: 1000家，
1: 对，很认可的。
0: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1: 对。
0: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1: 是，
0: 一共8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1: 100多一点，100出头一点点。对，
0: 我们每一瓶是
1: 60粒，
0: 就是480粒。
1: 对，
0: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1: 2.07元，就2块钱左右。
0: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小组合是3瓶。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1: 确实
0: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8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021-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对不对？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对呀，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啊，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八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48，
2: 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3件送300元积分，那减掉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块，
1: 1.45块
2: 是，
1: 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
2: 是，
1: 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的，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
5: 298块钱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
2: 648，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啊，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针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 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648，480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00。

0: 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4: 是。
3: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4: 对。
3: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4: 是。
3: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4: 是。
3: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4: 对。
3: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4: 对的，
3: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4: 是的，
3: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4: 对，
3: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4: 当然。
3: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4: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3: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4: 嗯，是的。
3: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4: 对，
3: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4: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嗯，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3: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嗯，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4: 对，
3: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4: 对，
3: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4: 对，啊，确实，
3: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4: 对
3: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4: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3: 对，
4: 木糖醇可以。
3: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4: 蓝莓粉
3: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4: 是18点多。
3: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4: 是，
3: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4: 对，
3: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4: 是
3: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4: 是
3: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4: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3: 298块钱
4: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3: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4: 那就2000多了，
3: 大组合还有3套，
4: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3: 对，
4: 我们今天是2.07块，
3: 对，
4: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3: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4: 对，
3: 800-708-8000-021-511-9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

0: 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1: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1-5119900。

0: 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嗯，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嗯，但是叶黄素呢，嗯，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嗯，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5: 对的，
4: 你需要的。
5: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0。

0: 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啊，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

0: 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来看看这是什么？哎，很多人说，哎呦，四五月份就来了。哎，很多懂吃的朋友们现在就知道了，特小凤西瓜，哎，来自于咱们东台的，它又来了，一年就这一次。
1: 对的，
0: 就这两个月。
1: 各位，
0: 别看它小。个个金黄晶莹剔透，
1: 是的，
0: 而且个个是非常的生龙，你听这个声音，
1: 哇，脆生生的这种声音，
0: 特别的棒。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就是四到五月份，就是这段时间，今天我们是头茬的活藤瓜给大家带到了，
1: 是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划算，因为我们是头茬，是最鲜最甜最好吃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的话8公斤一箱带回家是208块钱，一箱里边可能有4到5颗，因为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催熟的，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的，所以的话我们是自然生长的，
0: 是，
1: 这重量可能不一定，4到5颗左右，
0: 4到5颗左右，大概3斤到4斤左右了，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好的西瓜，你看，
1: 哇，哎，
0: 天哪，自然就裂开喽，哎，自然而然就裂开喽，
1: 这个刀，哎，一放上去它就裂开了，哎，
0: 各位。
1: 天哪，
0: 所以你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这个西瓜到底是有多生龙，而且关键是啊，咱们今天特小凤还有个好处，你看它的西瓜皮超级，哎，
1: 真的超薄，哎，真的我没有见到过这么薄的西瓜皮啊，
0: 超级超级薄啊，真的是很少见很少见。而且这个佳佳是来自于咱们的山西，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平时没有见过这个黄瓤的西瓜，对吧？
1: 没见过也没吃过，
0: 我先给你来一瓤好吗？
1: 哇，
0: 先给你来一瓤，
1: 它的籽儿真的很少，哎，
0: 对对对对对，来先给你来一瓤，来看一下啊，
1: 尝一下。
0: 我们今天 啊，你看里面的黑籽，说明它整个的西瓜已经够成熟了，而且关键的是甜吗？
1: 超级甜，
0: 甜不甜？
1: 好甜好甜，真的，它像冰激凌一样，非常非常的好吃，
0: 的确是，
1: 而且很脆啊。
0: 好吃的时候呢，其实就要跟大家说，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汁水很丰盈，但是请注意了，整全年的，
1: 你看
0: 这么脆吗？
1: 天哪，
0: 这么脆吗？
1: 我轻轻一掰它开了，你天哪！我的力气不是很大，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全年当中也就这一档直播，因为我们说句实话，特小凤的西瓜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是的，
0: 平时你能看得到的其实就你说后面的8424西瓜那是夏天来的，特小凤就是在4月份到5月份之间，
1: 是的，
0: 而四月份，刚才我们也问过龙云上，我们今天是头茬瓜，也有二茬瓜，二茬瓜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二茬瓜大概在4月的中下旬到5月的上旬开始，哎，才会出现，但是我们今天208块钱，整整的8公斤16斤给了大家，
1: 是的，没错，而且的话头茶瓜的是更加鲜甜的，如果二茶三茶，其实雨水多起来之后它的甜味会被降低，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你雨水多起来的话，西瓜的这个好吃的程度不一定了，有的时候容易烂根烂藤，
1: 哇，天哪，
0: 关键是，
1: 哎，真的好甜啊，
0: 关键是大家懂挑西瓜的时候切开来你看里面的黑籽儿，很多人会担心是不是白籽多了就会有那种不好吃或者果味淡，这个西瓜非常非常的棒，而且你吃到嘴巴里是甘甜的，不是那种齁甜的西瓜的感觉，
1: 是的，它是脆脆的，而且里边那种丝丝瓤瓤的部分真的是不多，脆脆甜甜的，里边汁水也超级多，我觉得如果说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不要吃什么冰激凌，直接吃特小凤西瓜就可以了，
0: 太消暑 了，
1: 真的好好吃的，
0: 太消暑了，而且这两天感觉到了天气已经渐渐的热起来，来抓紧时间，35分钟了，还有最后的35分钟了。再次给大家强调啊，
1: 好好吃。
0: 很多人都在说，咱们金山也有，那么江苏启东也有。其实很多人都会说，我们今天这个西瓜来自哪里？来自于东台，
1: 是的。
0: 东台的西瓜熟的比金山的西瓜会更早一点点。
1: 是的，是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就是全年当中的头茬瓜，
1: 没错，
0: 越头茬它积累的这个味道越多。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东台的这个西瓜，一藤一瓜。
1: 哦，一藤一 瓜，
0: 哎，大家众所周知，
1: 营养只有他一个人。
0: 一根藤上，其实西瓜会长出很多根的。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东台的特小凤西瓜，给大家保证一藤一瓜，整根藤上的营养都在这一个西瓜里面。
1: 没错，啊，
0: 等到二茬瓜，那是二茬瓜的味道。大家众所周知，二茬瓜就没有像头茬瓜这么甜喽。
1: 是的，
0: 如果说要尝鲜的话，如果说想要吃的话，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东西你拿过去送给亲朋好友，
1: 特别合
0: 适，倍儿有面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物以稀为贵，现在能够拿得到咱们今天特小凤西瓜的就非常非常难得，
1: 太好吃了。
0: 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为什么咱们今天这么的激动，语速这么的快？因为我们的备货很有可能不够卖，
1: 是的，是的，
0: 非常有可能不够卖。
1: 头茶就只有一点点啊，
0: 一个头茶只有一点点。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 整个的清明前后的这段时间，头茬瓜的产量也不多，因为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拿到的话，今天就是幸运；拿不到的话，对不起，就要再等上个半个月左右了。
1: 是的。
0: 而那个时候，其实有可能会有麒麟啊，其实有可能发424啊，有些早稍微早熟一点点的西瓜就要渐渐的上市了。
1: 没错。
0: 那个时候都是红瓤了。来，今天33分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208块钱，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相当于是205块钱，整整。8公斤16斤全部带回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可以再参加到凑单。怎么来参加到凑单？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满3件，满3888块钱，获得的是400块钱的积分。
1: 是的，
0: 可以凑什么？同含春长堂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说我们的丹麦进口的益生菌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益洁的安藤软骨片啊。
1: 对，
0: 其实请注意啊，我们去凑它就可以了。你这本来这些东西呢，都是
1: 日常要吃的，
0: 日常要吃的，
1: 对的，
0: 常家里面常备的，一段就要吃的。那么这三个产品呢，为什么能够出现在我们的其他节目的这个当中？很简单，因为它为了我们22周年庆降价或者加赠了。
1: 是的。
0: 那今天如果说正好还差个200多块钱的，就凑我们今天特小凤的西瓜，非常不错。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一旦凑单成功，拿到这400积分。今天买2组瓜是不是就也划算？
1: 对啊，就是相当于免费送给你了，
0: 相当于买2组瓜都免费送给大家了。
1: 是的，
0: 按下1号键，0211-5111-9900。
2: 外观小巧，果皮脆薄，肉色金黄，肉质细嫩，囊黄紫黑，甜而多汁，这就是来自东台的特小凤。东台盐碱地，严控湿度、温度，不催熟，不打激素。自然成熟，让您品尝到真正的瓜熟蒂落，徒手开瓜可以掰着吃的西瓜，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日首发价208元，带回16斤头茬瓜，只属于这个时节才有的头茬特小凤，新鲜多汁，包熟包甜，备货有限，尽情把握。

0: 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非常的遗憾啊，刚才跟我们的供应商反复确认了，一共只有150组，
1: 是的，
0: 现在已经接近50组销售一空了，哎，
1: 对的，
0: 1/3的备货已经消失了。嗯，那么头茶官本来产量就非常的少，
1: 没错，
0: 他怎么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说
1: 啊，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有？不可能的。哎，所以各位已经超过1/3的备货了。其实还是那句话，头茶官产量就是非常少的。嗯，如果说你今天抢得到的话，来，今天赶紧抢。那么二茶瓜也不是说不好吃，只不过二茶瓜你要再等上3到4周。嗯，甜度呢可能稍微的下降一个档次，
1: 没错，
0: 但是今天你能，而且那个时候的二茶瓜价格也是208。
1: 哎，对的，价格一样哦。
0: 你不要以为二茶瓜就便宜一点，没有。
1: 是的，是的，都是一样的价格，但是咱们吃到的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头茶瓜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呢？
0: 对，
1: 它的甜度要更高，积累了一年的养分和营养，全部都在这一颗瓜上。你说这味道能差吗？
0: 当然是的。而且第二点呢，咱们今天东台的特小凤西瓜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直接的要冷链运输出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要防止一些这个磕碰的。
1: 对的。
0: 为什么要防止磕碰？嗯，它跟其他的西瓜不一样，其他西瓜呢大概是一指的厚的皮。
1: 对。
0: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拿西瓜皮做酱菜呢。对不对？大家众所周知的。嗯。那么现在你来看看咱们特小凤的西瓜，
1: 哇，皮超薄，
0: 整个的皮超级薄，几乎就等于说不存在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是你喜欢平时拿那个勺子蒯来吃的话，我跟大家说啊，咱们今天就能够直接基本上吃到透明，
1: 太爽了，
0: 对吧？
1: 真的太好吃了。
0: 而且就算是它靠近皮边边的这个地方，你吃到的也不会特别的淡，
1: 是的，
0: 因为特小凤西瓜它的口感就是特别的脆甜脆甜的。
1: 没错。
0: 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才有可能抢到今天的头茶官。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整个的外拍当中啊，好多的人都喜欢吃啊。关键是咱们今天特小峰的西瓜特别特别的薄，
1: 哎哇，哎你要徒手掰开啊？
0: 我掰一个。
1: 天哪，哎这个西瓜虽然皮薄，你看一下，
0: 已经
1: 哇哇塞，你看，
0: 关键是你看啊，哇，整个的皮，首先
1: 几乎这个皮可以忽略不计的，
0: 非常非常的薄，正因为皮很薄。里面的果肉很脆，
1: 是的，
0: 含水量偏高，所以才能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哎、
1: 这个真的是可以掰着吃的西瓜呀、
0: 啊！
1: 天哪，
0: 来，咱们我说句实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于夏天的记忆是什么？来，就是看着电视机吹的电风扇，
1: 对的，吃个
0: 这半个，来，哇，这个给你吧。
1: 哎，真的，我最喜欢吃就是拿勺子这样㧟着吃，
0: 对，
1: 而且这个西瓜我特别喜欢的，它籽儿不多，你不需要一直费力去吐这个籽儿，而且您看啊，它里边这个瓤。哇，几乎是没有这种
0: 你精准的抠了一个西瓜当中最甜的这个
1: 地方，是不是？
0: 太美味了，
1: 这块太好吃了，
0: 真的是。而且咱们今天来看看，咱们今天整个的汁水很丰盈，而且关键的是啊，现在我刚才在掰瓜的时候呢，手上已经沾了不少的咱们今天特小峰西瓜的西瓜汁儿、所以手上很黏。
1: 我要吃了。
0: 黏说明什么？咱们今天的这个糖分非常的足，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甜，你也不用担心。来，你吃你的哈。如果说平时喜欢的话，其实真的应该来吃一点。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很多人感觉到，哎呦，这个呼吸不太好，可能不够润。来，西瓜汁的汁水是能够润进您的心田当中的。
1: 太甜了。
0: 关键是您来看，这一咬，这西瓜汁就开始往外淌。非常非常的丰盈，这个汁水，而且不会太，就是没有不会没有味道的这种感觉，
1: 完全不会啊，它就是甜度特别特别的大，而且这个的话，我觉得它是比那种红瓤的还更加好吃的，
0: 的确，
1: 因为它里面的丝丝拉拉那种筋筋条条不多，它也不是沙的，纯的脆感，
0: 几乎就没有那种西瓜的筋的感觉，但是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头茶瓜，再次强调是头茶瓜。
1: 是的，
0: 你在四月初你也找不到二茶瓜。
1: 对，
0: 说句实话，因为二茶瓜大概是在四月中下旬到五月初才会上市，而特小凤的这个瓜，对不起，它就是四到五月份，
1: 对，
0: 六月份就没了。
1: 对的，
0: 六月份就没了，
1: 就吃这个鲜景啊。
0: 六月份大家去等8424啊，去等麒麟瓜，这个都没问题。温岭的瓜呀，活藤瓜呀，或者是温州的瓜都没问题。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想四到五月份来吃，那这个是不是反季节瓜？不是。这个就是东台和咱们上海金山都有产出的，就是这个季节吃的西瓜，哇，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太香甜了，它真是像冰淇淋一样的口感，
0: 的确是的，
1: 忍不住一口接一口的要吃啊，太好吃了，你看
0: 又脆又甜，水分又多，而且这个甜是甘甜，我再次强调是甘甜，从舌根冒出来的这个甜，而不是说哎，我们现在吃到的就是那种齁甜齁甜的。有的时候你会吃西瓜会发现，哎呦，真的是很甜，但是它的那个味道有一点点的味，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不打膨大剂，天然的自然成熟，一根藤只有一个瓜。等到二茶瓜是第二批藤成熟的时候，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208块钱到几斤，一共是8公斤16斤4到5个，
1: 是的。
0: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呢，因为我们是头茶瓜，
1: 对的，
0: 所以呢，基本上大部分是5个装，
1: 是的，
0: 虽然小，但是小而温，小而甜，
1: 没错，
0: 而且心里美，越往里面吃越美，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205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16斤了，
1: 203
0: 啊，203
1: 要更加便宜一点哦。
0: 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以参加凑单，无论是我们的野山参粉啊，还是我们的益捷氨糖软骨素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单败益生菌啊，都是可以的。能够出现在这里，基本上是因为它在我们22周年庆当中，要么做降价，要么做加赠，
1: 是的，
0: 才能够出现在这里，否则别人的节目凭什么卖他们？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的。
0: 好，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你如果说是拿我们去凑他们的单，也非常的不错。拿到这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的积分的话，相当于什么？咱们今天基本上2套西瓜免费送。对吧？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外观小巧，果皮脆薄，肉色金黄，肉质细嫩，囊黄紫黑，甜而多汁，这就是来自东台的特小凤。东台盐碱地，严控湿度、温度，不催熟，不打激素， 自然成熟，让您品尝到真正的瓜熟蒂落。徒手开瓜可以掰着吃的西瓜，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日首发价208元，带回16斤头茶瓜，只属于这个时节才有的头茶特小凤，新鲜多汁，包熟包甜，备货有限，尽情把握。

0: 思，现在已经超过100分了。
1: 哎，是的，我跟
0: 只有最后50个名额，可以抢到2026年有可能只有这一唯一一档直播的特小凤西瓜。
1: 是的，是的，真的，因为头茶的瓜就是那么一点点，我们今天就准备了150份，再吃的话可能是二茶三茶了。
0: 而且有一说一，特小凤西瓜，我一年当中做不到一次节目。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一年当中基本上就一次直播。
1: 是的，
0: 最多最多给你再加一次录播。但是一般来说录播的时候就有可能是二茶瓜。
1: 对的，对的，对的，价格是一样的。你说你选什么嘛？
0: 对的，那
1: 而且的话，
0: 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来做到的价格啊，不一样，208块钱。
1: 没错，
0: 头茶瓜。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东台的特小凤，
1: 是的，
0: 而且8公斤4到5个。每一只给到大家全部都是脆甜金黄皮薄水多，而且还能够保证是头茬的活藤瓜。
1: 是的，
0: 刚才我看了这个西瓜藤啊，都是偏绿的。
1: 对的，都是新鲜的，
0: 都可以掐得出水来。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同时也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凑单，满3件商品满3888块钱获得400块钱的积分。
2: 是的，
0: 右边3样产品来进行凑单的话呢，其实更加的划算。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看到这个是特小风西瓜，看到小朋友看到了，眼睛就离不开了。
1: 真的。
0: 现在你佳佳做了一个西瓜捞，西瓜水果捞，这要是再浇点酸奶，无敌了。
1: 真的，而且你看它这个皮真的是薄薄的一层，我还是比较就是那啥的，我没有挖到最里边。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汁水真的顺着我的胳膊再往下淌，
0: 对，
1: 满满的半碗都是这样的西瓜，
0: 真的太开心了，
1: 好好吃的。
0: 再给大家看看啊，其实很多人说啊，这个西瓜除了会挑的话，很多人会听这个。到底里面咚咚咚的声音活不活？
1: 嗯，
0: 还有一个其实就看这个藤，你来看这个藤，嫩绿色。
1: 嗯，
0: 我一掐，看到没有？
1: 哇！
0: 一掐这里就是一个伤口，一掐这里就是一个伤口，
1: 说明就是新鲜的瓜，
0: 说明这个藤都很新鲜。
1: 是的，
0: 说明这个西瓜里面藤都是刚刚新鲜摘下来的，让大家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好西瓜。再听这个声音。
1: 这个就是真的是成熟的西瓜，好吃的西瓜的代表啊！
0: 活藤西瓜，
1: 而且我刚刚啊，我吃到最里边边缘的位置的时候，它依然是很甜哎！我天哪，直接裂开了！
0: 各位，
1: 嗯，
0: 我刚刚一刀下去，啪，自动就裂开哦，自动就会裂开哦！
1: 我天哪！
0: 所以像这样好的西瓜，什么叫做头茬西瓜？什么叫做活藤西瓜？什么就是我们的特小凤西瓜？
1: 哇，你看。轻轻松松就掰开了，哎，
0: 哇！
1: 可以用手掰着吃的西瓜，我觉得也就是特小凤了。
0: 真的是这样？
1: 天哪！
0: 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小凤的西瓜其实它有几个点。第一，金黄色的瓜瓤，这个在很大部分的西瓜当中都很少见。
1: 是的。
0: 第二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超薄的瓜皮。
1: 没错。
0: 这样的瓜皮一般来说在我们的这个西瓜界当中也是非常的少见的。
1: 是的。
0: 第三点，它更加的甘甜，毕竟是一藤一瓜，这是第一点。
1: 对的。
0: 第二点，只取头茬瓜，咱们今天是就是头茬瓜。
1: 没错。
0: 但是我们难道二茬瓜不卖吗？
1: 啊，也卖的。
0: 也卖。
1: 但是
0: 价格呢？也是208，
1: 是一样的。
0: 重量呢也是8公斤，但是吃过头茶瓜和二茶瓜的朋友们都知道，二茶瓜往往来说会逊于我们头茶瓜那么一点点，的的确确，因为它的生长速度更慢了。第二点，我们虽然说是一藤一瓜，但是它的根就是一块，
1: 没错，
0: 这根上面会有很多根藤，那么给头茶瓜更多的营养之后，是不是第二根藤上面的这个营养就会少一点？
1: 是的，
0: 营养少就没有那么甜，就那么水分那么多。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东台的特小凤西瓜它不会说差到哪里去，但是能够抢到头茬的是不是很不容易？我们今天只准备了150组，
1: 是的，
0: 现在只有大概不到50组了。
1: 对的，最后的50组了，真的是要是靠手速来
0: 抢了。先来看啊，我们今天里面的西瓜籽都是大家都可以看到是黑色，黑色籽说明什么？说明已经发育成熟了。
1: 哇，
0: 那如果说有没有那种白色籽的？也有，白色籽呢是会少一点点，黑色籽多一点点。
1: 因为我们是没有任何催熟的，没有人工干预的，所以大家拿到都是自然生长的。白色和黑色籽都是有的，而且你看这水分真的很多。我刚刚咬了这样子的半碗，你看全部都是它的汤水，你看到没有？
0: 对，
1: 哇，天哪，哇！
0: 平时我们吃西瓜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说，哎呦，咱们今天啊，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就吃点西瓜的话，现在可以来尝一尝我们今天东台特小凤西瓜。这个西瓜第一
1: 太甜了，
0: 不仅仅是甜脆，而且皮很薄。
1: 嗯，
0: 关键的是还有一点，你看啊，一个，我说句实话，佳佳你一个人吃不吃得了？可以吧？
1: 当然可以了，
0: 没问题啊。
1: 哎，是的，
0: 这对于我们以前说我们买个大西瓜回到家里面一家人吃不完，第二天放在冰箱里面。众所周知，西瓜哪怕是覆盖了保鲜膜放在冰箱里，
1: 大家不要隔夜吃。真的，这个如果西瓜隔夜吃的话真的是不太好。
0: 很多人说，哎呦，吃完西瓜拉肚子了。大部分老人告诉你，哦，西瓜太寒了，不要吃太多。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西瓜它本身切开来以后就必须要一次性吃完呢？
1: 是的。
0: 如果说放在冰箱里面受了其他的细菌感染了以后，很多专家也说啊，西瓜你拿个保鲜膜未必能够保鲜哦。
1: 对的。
0: 所以选择到特小凤的好处就是它能够一次性吃完，最起码家里面两个人就可以把这个西瓜吃完了。
1: 是的，
0: 而且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热量的负罪感。
1: 没错。
0: 最后的15分钟了，208块钱可以带走几个？整4到5个，一共16斤。当然，你也可以来参加到我们的凑单。我们的凑单以后呢，可以选择我们的同含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原来是14克的2398，今天变成16克了。
1: 哇哦！
0: 单卖的原来的
1: 这个价格要更加划算了，
0: 1198。5盒装了，今天变7盒装了。一节的这干糖片原来是4盒的，但是原来要999的，现在变成819。你发现了没有？要么降价， 要么加赠，
1: 对
0: 不对？22周年庆就是给大家，就算是凑单也给大家做诚意，好不好？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如果凑满单，满三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
1: 没错。
0: 今天我们的这个特小风西瓜，
1: 两送给您了，
0: 两组你带回去，
1: 没错，
0: 基本上就不用花什么钱，
1: 是的、啊、
0: 对不对？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外观小巧。果皮脆薄，肉色金黄，肉质细嫩，囊黄紫黑，甜而多汁，这就是来自东台的特小凤。东台盐碱地严控湿度温度，不催熟，不打激素，自然成熟，让您品尝到真正的瓜熟蒂落，徒手开瓜可以掰着吃的西瓜，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日首发价208元，带回16斤头茶瓜，只属于这个时节才有的头茶特小凤，新鲜多汁，包熟包甜，备货有限，尽情把握。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而我们今天的备货还有最后的19组哦。如果说没有抢到的话，
1: 要靠手速了，
0: 只能跟大家来说声抱歉。最后的19组，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办法再给大家追加，因为东台出的特小凤就出了150箱，
1: 对的，
0: 一箱4到5个，因为这是头茶官，这是我们的一藤一瓜，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早熟的系列，
1: 没错，
0: 它本来这个特小凤就是早熟的，什么时候熟？4到5月份。
1: 是的，是的，
0: 它不是通过什么，
1: 就是这两天吃的
0: 大棚技术啦，或者是什么东西是，我们知道冬天你能够吃到西瓜，对不对？但是这种西瓜基本上就是通过大棚的，
1: 对的。
0: 那么什么时候能够吃到应季的西瓜？4到5月份吃特小凤。等到7到8月份，你再去吃8424也好，吃麒麟瓜也好，那是您的选择。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你要吃特小凤的话，就是这档节目了。
1: 没错。
0: 一年当中也就这一档能够看得到。
1: 是的啊，一样的价格，咱们肯定要选择头茶的，头茶的更加甜，更加鲜。
0: 对。
1: 而且现在您吃到就是最新鲜的，
0: 是的，
1: 最应季的。
0: 当然。
1: 您回家尝一下，红瓤西瓜咱们常吃啊。
0: 常吃。
1: 特小凤西瓜您尝一下，
0: 很少见，
1: 没有那种丝丝拉拉的口感，脆脆的，就像冰激凌一样的口感。
0: 的确。
1: 你说家里边小朋友4、5点钟的时候回来了，对不对？天气那么热的情况下，咱们你让他吃一个这样的西瓜，
0: 对不对？今天天气的的确确是有点热的哦，尤其是这两天天气这么好，小朋友都是喜欢踏青踏回来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订呢，有可能您明天就能拿得到了。明天又是一天清明节最后一天的假期了，
1: 没错。
0: 等到小朋友从外面，刚刚还在说呢，就是我们的许明说明天要带儿子去崇明玩一天，崇明玩好一天以后回来，小朋友肯定口渴呀，
1: 对，
0: 肯定觉得热呀，满头的滋泥，然后你给他洗完澡再给他来个西瓜，是不是很舒服？
1: 太舒服了，这个季节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坐在电视上，坐在那个电视机前吃一个这样的西瓜了，
0: 哎呦，太开心了。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啊，还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凑单，满3件满3888呢，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400块钱一到手，相当于是咱们今天2份这个西瓜全部都带回去了，而且一号键0215111-9900。

0: 的9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赶紧拿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这是我们第一现在正当时正当令正当季的特小凤，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就在这段时间才能够吃得上，4到5月份、那么4到5月份现在是4月上旬，4月刚刚进入到4月份、你今天能够尝得到的就是今天的头茶瓜。头茶瓜多少钱呢？16斤，8公斤，16斤，20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非常非常的鲜，到底鲜到什么程度？来现场开一个给大家看看。
1: 哎，真的，
0: 现场开一个。
1: 刚刚啊，我把这个勺子插进去的一瞬间，它的标枝了。
0: 我刀裁这样一下啊，看后面。
1: 哇，它已经裂开了。这个真的是可以徒手掰开的一个西瓜啊！真的，您看，
0: 直接就这样。
1: 哇，天哪！
0: 掰得开，
1: 黄灿灿的果仁啊！哇，
0: 关键的是啊，
1: 好好吃。
0: 咱们今天主要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所有的西瓜的西瓜皮，哇，是不是几乎不存在？
1: 几乎忽略不计哦，特别特别的
0: 薄，很薄的一层啊，这才是正宗的特小凤。特小凤啊，特点就是皮薄黄瓤。甘甜，
1: 而且籽儿还少。
0: 很多人说这么小的西瓜它是不是没有熟，你来看西瓜籽都发黑了，
1: 我保证
0: 说明咱们今天都是超甜，全部都已经成熟了。但是也就是这段时间一藤一瓜，佳佳刚才一直在吃，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很多人都会选择到咱们今天这个西瓜来进行品尝。
1: 我挖了一勺，
0: 挖了一勺，哎呦，这个太过瘾了。
1: 哎，这勺啊真的中间的精华这个是最好吃，而且看它是非常非常脆甜，它不是那种丝丝拉拉的那种，就是红瓤西瓜的那种口感啊，
0: 对，
1: 特别特别好吃，像冰激凌一样，你吃到嘴巴里边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最新鲜最好吃的瓜。
0: 当然是的，吃着一口鲜，其实就吃到了这个季节能够带给大家的真正的瓜果的鲜甜，
1: 太好吃了。
0: 而选择到我们今天特小凤西瓜，不仅仅尝到的是美味，而且能够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这一季的活藤西瓜，一藤一瓜。但是头茶瓜真的很少见，
1: 是的，
0: 只在4月初的这段时间您能尝得到。
1: 对的，
0: 当然4月15号以后有我们的二茶瓜上市，但是二茶瓜总归比头茶瓜稍微的逊色那么一点点。
1: 对的，味道还是
0: 不一样的，不是说它不好吃，而是新鲜的那股劲儿好像就被头茶瓜所抢夺掉了一点了。
1: 是的，咱们一样的价格肯定还要选择头茶瓜嘛。
0: 当然
1: 头茶瓜你说积累了一年的这样的养分了，
0: 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如果说您要抢到的话，赶紧的按下一号键，因为按下一号键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元。
1: 是的，
0: 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特小凤呢，其实它哪里可以产，咱们上海金山也有的产，包括说这个东台也有的产，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东台的这个西瓜，东台的西瓜它更偏向于什么呢？更偏向于原生态的养殖。
1: 对的，
0: 没有催熟
1: 的地方，
0: 没有那种膨大剂。你看每个特小凤西瓜大概都是4到5个左右，8公斤。您能拿到的，如果说是5个的话，咱们今天个头更甜，吃的更多。但是如果说拿到4个，也不要担心，您每个个头更大，看您自己的选择。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钟时间了，如果错过的话，实在抱歉。真的，我们的头茶瓜的直播就这一档，
1: 需要等了，
0: 就这一档，等到4月15号以后，您可能才能吃到二茶瓜了。
1: 没错，
0: 咱们今天不仅仅能够208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203块钱可以抢得到。
1: 是的，
0: 同时还可以参加到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400积分一拿到，相当于咱们今天买2份特小凤西瓜，
1: 是的，
0: 送给你，
1: 全部都免费送给您了，相当于
0: 是免费送给您了，
1: 很划算。
0: 那么什么东西可以凑呢？我们今天的丹麦的乳酸菌粉，我们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
1: 对的，
0: 还有野山参粉
1: 钙片，
0: 看您自己的选择。最后的5分半钟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2: 外观小巧。果皮脆薄，肉色金黄，肉质细嫩，囊黄紫黑，甜而多汁，这就是来自东台的特小凤。东台盐碱地严控湿度温度，不催熟，不打激素，自然成熟，让您品尝到真正的瓜熟蒂落，徒手开瓜可以掰着吃的西瓜，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日首发价208元，带回16斤头茶瓜，只属于这个时节才有的头茶特小凤，新鲜多汁，包熟包甜，备货有限，尽情把握。
1: 它特别好吃啊，真的头茶瓜我真是第一次吃到这种黄瓤的西瓜，味道真的太不一样了。
0: 因为我们以前总觉得这种黄瓤的西瓜没有像红瓤的西瓜这么的甜，但是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的这个特小凤西瓜，因为它第一是活藤瓜，刚才看到了我们这个西瓜藤啊，一掐一出水。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这个特小凤西瓜，它还能够达到皮特别的薄，而且特别的脆生，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毕竟是头茬的一藤一瓜的，
1: 没错，
0: 一年当中的这些营养和水分全部都集中在这里了。这清明的雨水一过以后啊，这西瓜就开始成熟了。
1: 是的，
0: 但是对不起，特小凤西瓜就只能吃四到五月份。
1: 对的，
0: 等到天气再热起来，等到水再雨水再多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说句实话，二茬瓜真的没有像特小凤西瓜的头茬瓜这么的鲜。哎，这个鲜字儿很微妙。很多非咱们江浙沪地区的人对于鲜这个字儿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尝到西瓜鲜活的质感，这点很重要。
1: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头茶瓜它为什么是这么鲜甜呢？因为的话，你想啊，我们一根藤只有一个瓜，
0: 对，
1: 积累了一年的养分，全部都在这一个瓜上，
0: 当然
1: 它的整个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二茶瓜的话，还需要再隔一段时间了。
0: 瓜皮手都能够剥下来，
1: 对，可以用手掰着吃的西瓜，您不要尝一尝吗？
0: 对。
1: 而且你说像冰激凌一样的口感，它和红瓤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些筋筋拉拉的部分是不存在的，特别特别的甜，皮儿又薄，而且果实又脆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对，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想要吃到新鲜的头茶瓜，想要吃到新鲜的这个活藤瓜，哎，就是现在了。
1: 是的啊，头茶瓜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的话，我们一根藤只有一个瓜，而且一年的话，为了说养分要更足一点，
0: 对，
1: 土地只养一季瓜哦，所以的话，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你要再等的话，就是2027年的4月份，
0: 是的，
1: 就那个时候再吃到这个头茶瓜是完全不一样了啊。
0: 当然，
1: 今年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几个名额了。再吃的话，就是我们的二茶瓜、三茶瓜。说实话，水分一多之后啊，整个的糖就是甜度会减淡，咱们的味道是完全没有现在的好的，所以要把握机会了啊。
0: 对，我们今天呢，不仅仅是给到大家头茶瓜一藤一瓜，而且是活藤瓜之外，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就在4到5月份这期间。
1: 是的，
0: 我估计也就这一档节目吧。哎，过完这一档节目以后，最多最多再给大家安排一段录像带，大概在深夜或者是早上凌晨的时候会给大家做到推荐。那个时候呢，您很有可能买到的是二茶瓜了。我说句实话，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头茶瓜一共就这么一点点，
1: 是的，
0: 一共150份，咱们今天还剩下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
1: 太甜了，
0: 208块钱，按下自动订购，按下一号键，相当于是203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16斤，4到5个，一般来说5个偏多，
1: 是的，
0: 对吧？4个的话，您今天捡到便宜了。最后的不到1分钟，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多。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了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要有这个出游的打算。那咱们出去玩的话，肯定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精精神神的啊。所以给大家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轩若的染发膏，百年老品牌了。今天呢三个颜色，我们的自然棕、自然黑以及我们的自然的红棕色。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依然是老朋友妍希，你好妍希。
1: 谢谢佳佳，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轩若这个牌子的话呢，真的在东方购物七八年、八九年的品牌历史了，然后它是什么？在日本本土也是百年的这种，相当于老字号一样的。
0: 是的。
1: 市面当中给您看看啊，进口商超108块钱单独一盒。
0: 对的。
1: 为什么节目开始要给您说价格？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下方的话呢，有一排这个字幕啊，价格已经出来了，258。
0: 对
1: 的。意味着常规节目278今天不存在，我们有直降还有加赠啊。
0: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这个的话一直是我们家的一个常囤的，所以遇到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啊，就立马囤就好了。
1: 对。
0: 今天4瓶带回家，直降20块钱，因为在商超的话是432哦。
1: 对，
0: 东方购物的价格的话是278，今天直降20块，只要258就能到手了。还没有结束，我们给大家加赠了，
1: 两大瓶、
0: 啊、哇，两大瓶的洗发露。
1: 对，
0: 马上夏天到了，其实就是在家里边洗护产品用的什么是最多的？洗发水其实是首当其冲的啊。
1: 所以加在一起一共有6件单品啊，单独每一件的话呢，今天43块钱。
0: 是的，
1: 性价比很高。刚刚我们看到市面当中108块钱，
0: 对的，
1: 所以今天基本上什么4点几折的优惠力度，一定要囤，一定要抢啊！
0: 是的啊，而且的话，轩若啊，我真的特别喜欢，因为它真的很方便。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啊，在家里边染头发，他其实不太会。
1: 对，
0: 但是我们秉承的什么，会梳头就会染头的。哎，
1: 大家很喜欢的经典的大红盒的一个包装，然后先给大家看几个字，叫做白发用哦。好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哥哥姐姐们都跟我们反映说，它遮盖力怎么样？你可以看到遮盖白发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每一瓶全部都是来自于，大家可以看到，都是来自于海外原瓶原装进口，没有任何的问题。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操作有多简单，轻轻一摁一梳即可，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另外佳佳可以教大家一下啊，平时很多的朋友都说如何来操作，我跟你讲，轻车熟路的，前面没有镜子，哪怕在家里用过一次你就会了啊。
0: 是的啊，这个我是很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是实实在在在家里面染过的，自己染过的啊。拿出来之后呢就是这样子两个套装啊，里边呢是 A 剂和 B 剂全部都混合好的，不需要您去搅拌，很麻烦啊。
1: 对，
0: 打开盖子之后，给大家留有这样的一个梳子，这个梳子也是很有这个大作用的啊。
1: 对，
0: 看到没有，它是分为4个区域所在的啊，小的地方梳我们鬓角，大的地方把它铺匀，然后这边的话可以分发缝，这边的话梳我们长发用，全部都考虑到了。
1: 对的，
0: 您打开盖子之后啊，只需要像我一样轻轻按压之后，就可以把它，你看到没有，也不滴落，然后均匀的涂抹到你的头发上就可以了。
1: 对的，
0: 非常的简单了。
1: 是的，而且的话呢，没有任何的刺鼻性的味道。爸爸妈妈都说如何来进行操作，如果您是老货源经常买的话，不用我多教了。
0: 是的。
1: 但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到我们的轩若的话呢，看好了，手套其实我们今天都有一副，但是基本上你在家里的话呢很简单，我没有用任何的什么耳罩啦，什么报纸啦，完全不需要。为什么？你看啊，会梳头就会染头发。
0: 对的，
1: 把我们今天染发膏先用到双排指数平铺在头发上面。
0: 哎，
1: 然后如果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都说我就是前面鬓角的地方有这个白发，然后那个鬓角梳干发，前提啊不用把头发打湿，直接会梳头就会染头发。大概梳完以后等多长时间呢？40分钟，半个小时搞定了啊。如果您是长发及腰跟我一样一直电视连续剧，40分钟左右就搞定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用的是什么颜色呢？6号色，也就是自然黑色。跟大家说一下，用了大概真的8年左右的时间。
0: 真的，
1: 因为我有点少年白头，尤其生完宝宝以后的话呢，哎呦，这个有一些问题啊，头发变白的一个情况对我来讲更糟心。那每一次基本上啊，白头发长出来以后，我就用到轩若来补染一下，真的效果特别棒。油加利油、海洋性的胶原蛋白、葡萄籽油，包括牛磺酸，让我们做到染护即油，多效合一啊！
0: 是的，颜心这个效果真的是我看着它一直是特别好的一个发质。真的是我上手用了之后，我也知道哇，轩若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1: 对，
0: 因为我用的是。

0: 佳佳用的是我们的四元票色，
1: 对，棕色，棕色啊！因为我的话，我就是一直染这个棕色的，
0: 对，
1: 染色效果真的很好，而且真的像你说的，它真的是不伤发质的，染护合一的。

0: 哇，今天啊，这个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像我们家的话，离不开的真的是这个染发膏。嗯，为什么？因为全家都要用。嗯，像我和我妈妈的话，我俩都是染那个自然的棕色。嗯，我爸爸染的是自然的黑色。嗯，他说：“哎呦，这个效果不错哎，因为他是头发比较短，对，他是比较省的，两下自己这样轻轻的梳梳头就好了，很简单。”
1: 对，
0: 他跟我说啊，我是白发，以前去理发店的时候啊，真的那些就是染发膏又难闻，还经常遮盖不住，他自己这样子一染，白发也能遮盖得住，而且味道还好闻，而且还非常的方便简单。他跟我说啊，以后真的要多囤一点了。
1: 对，关键什么？很省钱，对吧？为什么？因为其实对于很多需要补染的这个，比如说叔叔也好，包括我们说阿姨也好，你想看补染的话呢，几个一拱两拱，然后梳一梳，基本上花个几块钱的一个成本。
0: 是的，
1: 你去市面当中染头发，不可能说几块钱帮你染个头发吧，
0: 对
1: 不对？那另外有一个点特点，就是染出来的效果真的很好，
0: 是的，
1: 百年削弱啊！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品牌能够屹立不倒100多年的品牌历史，一定是口碑和品质见证。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多简单，轻车熟路。所有的姐姐们都是告诉我们，哎呦，真的很方便，对吧？梳一梳，会梳头就会染头发。五一佳节期间，我相信很多的这种姐姐们啊，出去拍拍照的时候都会想说，我的头发要捯饬一下，从头开始。我跟你讲，你就削弱背起来，对吧？以备不时之需啊。嗯，
0: 是的，刚刚我们在聊啊，说哎呦，上海这两天有什么各种节呀，
1: 花卉节，对对对。
0: 我跟你讲啊，真的，你说啊，把这个头发染得精精神神的，
1: 对，
0: 去和那么多鲜艳的花拍照，人都显得非常的靓丽，很漂亮呢。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啊，它其实不是白发不好看，只是可能会人显得没有那么的有精神。所以趁这个时候啊，趁我们这个活动力度比较强的时候，
1: 对，
0: 买回家囤起来，我们自己用的时候一梳就能染，特别的简单啊，也不费钱。
1: 对的，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真的五一佳节期间给大家什么独家的一个方案，直接20块，了不起了吧？
0: 是的，
1: 再送给大家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我们那个佳佳刚刚也说了，现在夏天就是洗头嘛，很多人说我每天都要洗的，
0: 对的，
1: 用洗发水真的是高峰期啊，所以我们今天啊，直接不是1瓶，2大瓶让你带回去，全家进行分享，单独一瓶算下来，加上我们今天的主商品，每一瓶43块钱，性价比真的绝了啊！
0: 是的，而且的话，三个颜色其实都很好看。我们现场呢就有模特，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效果啊。首先的话是我们的沈野，他就是和我一样的一个自然的棕色。
1: 对，
0: 哇，每次我看到沈野的头发，我觉得真的好好啊。
1: 对，
0: 我知道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这个护发秘籍？他说其实没有，
1: 就用削弱，
0: 就是削弱的染发膏，你看到没有？
1: 哇，好柔亮，
0: 一样的。
1: 佳佳用的也是这个色号，然后是什么小大波浪卷？
0: 对，
1: 然后那沈野的话呢，它是什么？是直发。大家来看看这个颜色，这个色号多漂亮！哎，为什么叫经典色号？6号色、4M漂色、经典色号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它不夸张，但很洋气。
0: 是的，
1: 阳光也好，日光灯也好，打下来以后就显得肤色特别的白。我跟你说，一头这种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颜色的头发，在花卉底下，你是稍微的这个拍个照，我跟你讲，
0: 漂亮，
1: 人比花娇，
0: 真的
1: 好看的不得了
0: 啊！我真的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因为的话，我这两次染的也都全部都是这个颜色，我就真的是。就是那个理发师跟我说，哎呦，你这个头发是做了护理吗？我说没有哎，我说我只是染了一个新的颜色。
1: 他
0: 说哇，你发质都显得很好了，
1: 好看的啊。
0: 对的，
1: 然后除了这个颜色的话呢，包括很多女士朋友爱美的女生朋友们啊，来姐姐们看过来啊，这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这个颜色，叫做320自然的红棕色。哎，我的天哪，你看哦，上方有一点灯光打下来，红晕晕的光泽，
0: 没错，
1: 妈妈们其实很喜欢这个颜色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颜色啊，做一个波浪卷，我。

0: 讲很吸睛，
1: 太绝了，
0: 好洋气，
1: 真的很洋气的。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很多上海的阿姨呀、啊，特别喜欢这样的颜色的、嗯，因为真的是就是那种老上海滩的感觉。嗯、比如穿个旗袍，哎呀，在那个外滩那边一走一拍照，我跟你讲，真的是绝了，
2: 对的，
1: 风景线
2: 对对对、啊。那除了刚刚那两个颜色的话呢，还有很多男士朋友喜欢的，哎、我们说六号色就是黑色啦，
1: 是的，
2: 对不对？黑色就是我头上的颜色啊。哎，
1: 真的、啊，你看到没有？颜心这个发质、嗯，我每次看到都要感叹，真的是好好的发质、嗯。而且呢，你看这个黑色、嗯，它不是那种生硬的黑色，不是那种发亮的黑色，嗯、它是就是自然发色的那种黑，嗯、不过显得很夸张、嗯。而且发质真的是像绸缎一样，看到没有？嗯嗯、哇，这个光泽度真的很好。嗯嗯、所以叔叔们不知道选择什么颜色的、嗯，这个黑色您就放心的带回家，特别的适合您了啊。
2: 对的，把握住啊！今天的话呢、嗯，不管你买哪个颜色，我们今天都送给大家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
1: 是的，
2: 还要直交20块钱、哎，这一瓶就是500毫升。您现在去买买看，现在一瓶洗发水价格不便宜的啊。
1: 是的，
2: 两大瓶加在一起，今天您想想看，我们是好事成双送给大家，嗯、一共是6件单品带回去，278不需要直交20啊。
1: 是的，你想一下啊，这样满满当当6件，每一件其实只要40来块钱、
2: 嗯啊。真是。
1: 您去理发店染一次头发，至少弄便宜点的300块钱要的吧？
2: 要
1: 是吧、嗯？而且你说你来回车跑一跑，嗯、然后在理发店坐一下午，嗯、是不是？嗯、时间也搭进去，精力搭进去。主要是钱也搭进去了，
2: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啊，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嗯、先生需要染，太太需要染，全家其实都是需要的，
2: 对，
1: 所以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4: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5: 髪もきれい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手頃ですから。
6: 之前呢，我也做过萱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7: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6: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7: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8: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
9: 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8: 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9: 是
8: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
9: 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你看现在的话，五一假期到了，很多叔叔阿姨出去玩，嗯，这个肯定是要打扮得很精神。
1: 对，
0: 后面还有什么？后面还有端午节。嗯，关键是啊，天气热了，咱们就是想出去走走。嗯，那出去走走，真的精神面貌是非常重要的。嗯，你想啊，要是和老朋友聚会，嗯，什么比较关键？嗯，大家比拼的是什么？真的是那个精气神儿在啊。
1: 对对对对，虽然很多的这个姐姐们都会说又过了一年，但是不要紧啊，我们精气神如果说真的很好的话呢，人家根本看不出您的年纪。
0: 是的，
1: 我们现在追求的是什么？就是追求，哎，我们虽然退休了，但是看起来的话呢，谁年轻，谁自信，谁健康，活得潇洒，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外在给别人的一个感觉的话呢，一定要看起来什么是体体面面、自信的。所以我们从头开始，染头发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很多的姐姐，包括很多的这个叔叔啊、哥哥们来讲的话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是什么？就平时要去理发店里面，第一花时间，第二花价钱，第三我们实实在在染出来以后，这个效果有的时候还差强人意。
0: 是
1: 的。今天我们是百年削弱，在东方购物已经89年的品牌历史了，用过的给我们做一个口碑见证，您看到这个价格一定是囤，没用过的您放放心心，我跟你说，我们的网站当中的话呢，真的几百几千条的这个好评度啊。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操作起来多方便，梳一梳完成染头发的过程，效果很好啊。
0: 是的，我真的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第一次操作的时候，我觉得哎呦，以前都在理发店染，自己染会不会不太方便啊？我跟你讲，真的老方便了，我就有了它之后，我真的是再也不去理发店了。
1: 对对。
0: 我那天我是自己在那个浴室里边染，本来啊，我以前可能说要就是后面照照镜子要看一看，但是我那天我徒手，我跟你讲，
1: 一边随便梳，
0: 一边看就刷那个抖音，然后就一边梳，然后稍微等了一会儿，20分钟的样子，我这么长这么厚的头发，20分钟染得彻彻底底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直接在浴室里面一冲，头发就好了，
1: 搞定了，
0: 很简单，而且出来那个颜色啊，真的特别自然，特别的好看，就那种栗子巧克力的颜色。
1: 对的，所以大家放心啊，多快好省，形容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染发膏给你做到的一个感觉，完全是不为过啊。关键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在我们整个比如说海外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商超里面看到的整个感觉，就基本上货柜当中的话呢，你看啊，大面积的铺成的都是我们的削弱，红盒子是我们的中高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系列，大家放心。日本其实本土的话呢，染发产品蛮多的，但是削弱能够100多年，大家想想看，一定是有它的这个独到之处啊。
0: 是
1: 的，大家放心，在家里会梳头就会染头发，今天我们的价格划算，关键是什么？我们的批次再给您强调一下，刚刚问了一下品牌方，3年半的有效批次，这个批次真的是全新的，一定把握啊。
0: 是的啊，而且啊，您想啊，您在外面商超去买一盒100来块钱，咱不用去花那个冤枉钱。
1: 对，对，
0: 今天6件带回家，您平均一算啊，一盒只要40来块钱。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0新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7: 对，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6: 是，
7: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东侧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线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其实啊，每次深入来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因为真的是很多叔叔阿姨都蹲着了，都等着呢，在家里边真的是囤货。每次到价格好的时候，在家里边真的是一套一套的囤。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我们给大家稍微透露个小秘密啊，其实这个佳佳的话呢，是去年冬天，对吧？下半年的时候接触到我们削弱的，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接触到以后，因为佳佳说我也爱美，我喜欢染头发，
0: 是啊。
1: 然后尝试了下4MP 后色，大家看看她头发上的颜色，从此之后她就爱上了。然后不仅她自己喜欢用，她妈妈也在用，
0: 真的，
1: 爸爸也。
0: 全家都在用，
1: 对对对，真
0: 的，真的给我省事儿，主要是省钱。因为以前啊，我是差不多3个月染一次头嘛，
1: 是是，
0: 就是觉得哎呦，黑头发多长出来一点再去染吧，
1: 对，
0: 就是比较便宜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可以就是撑久一点。但是有了削弱之后，我黑头发一长出来，我就不染嘛，
1: 对，
0: 没有什么成本，
1: 几块钱，
0: 对啊，就是梳子，稍微的梳一梳，
1: 梳一梳不染一下，
0: 很快很简单。
1: 对对，
0: 在浴室里边你一个人，我跟你讲，15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1: 对，
0: 没有什么技巧啊。
1: 对，
0: 再跟大家来教一下我们这个怎么染啊。
1: 好的，
0: 里边的话其实。 其实就是很简单，A 剂和 B 剂已经混合好了，不需要您再去调试了。打开盖子之后，我们给到您的梳子，这个梳子啊千万不要丢啊，是有大大的用处的。您看到没有，这边的话可以把这个染剂给它全部的铺满，然后这边梳梳啊，这个鬓角长出来白头发的用这边梳，然后女士分发缝的是需要的，然后长头发我们把它抹匀，是不是都需要？然后呢，您看到没有，这边有个按钮按键啊，直接把它按到我们的上面就可以了。
1: 对的，是不是方便？不滴落，
0: 是的。
1: 然后真的就是很绵密的感觉 ，A G B G 一比一的调和的特别棒啊。然后的话呢，就上头梳就可以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颜色方面啊，您还在纠结颜色色号对不对？今天4M P号色就是我们今天的像栗子壳，稍微淡一点点的颜色。我跟你讲，很洋气啊，这个颜色。我跟您说，不管你是哪个年纪段来染一染的话呢，都是特别的出挑，
0: 很好看。
1: 对，因为它不夸张，但是的话呢，它是很吸睛。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光泽度很好，你可以看到佳佳手中拿出来的，
0: 天哪，
1: 从里到外梳一梳，丝丝入扣。真的，经常我们都说，我们用完熏露以后去拍那个这个头发的各种广告都没问题
0: 了，真的。因为的话，我们熏露好在哪里？其实染护合一，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
1: 对。
0: 有时候在外面染头发，真的是很担心一些不太好的这个染发剂，对不对？我们这个您放心去使用，
1: 对，
0: 依然是很有光泽的，像瀑布一样，
1: 对，
0: 非常的漂亮。
1: 是，在调色是像佳佳，包括我们神野头上都在用那个颜色。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很多女士朋友都说，我就喜欢红晕晕的那种光泽啊。
0: 这个
1: 头顶我们今天非常漂亮的那个红棕色，来吧，您自己看看啊，这个灯光打下来，您去这个花卉展的时候，对吧？去赏赏花的时候，这个拍个照片出来，我跟你讲，真的嗲的不得了，真的好看的不得了。
0: 是的，
1: 妈妈们记得啊，一定要染出来。然后的话呢，不管您是短发、长发、卷发、小丝巾那么一披，我跟你讲，好看哦，
0: 真的太美了。因为上海叔叔阿姨啊，就特别是阿姨，我觉得特别有品味，
1: 有，
0: 就是穿着有品味，发色的选择也很有品味，
1: 很讲究。
0: 真的，很多人不敢尝试这样的红棕色，但是我跟你讲，您放心去，因为的话它就显得肤色很白。
1: 对。
0: 第二点啊，它真的是红晕当头，哎呀，那个洋气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对，哎，
0: 如果说您就是不太喜欢这样的红棕色，您就选这个无脑选择黑色，自然黑色。
1: 对，
0: 叔叔可以染，阿姨也可以染，主要您看这个效果啊，天哪，绸缎一般的光泽，而且显得发质真的很好。
1: 对，
0: 年轻这么染了很多年了，对不对？
1: 八年了，对吧？
0: 八年了，
1: 是。所以像我们家也是像现在佳佳一样的，我们家里是常年不断货的。
0: 是的，
1: 我来染，妈妈染，然后家里的就是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来用到我们今天的轩若，
0: 天哪，
1: 把握住啊！六号色就是自然的黑色啊，
0: 是的。
1: 反正今天的话呢，三个颜色大家不用纠结，
0: 对的，
1: 不管买哪个颜色，今天是直降20，不是278、258，送两大瓶哦，不是一瓶啊。常规你可能看到我们没有降价，只送一瓶或者不送，今天是两大瓶，每一瓶500毫升，大容量家庭分享装的白茶洗发乳啊。
0: 是的，你想啊，满打满算6件带回家，一件只要40来块钱，比您去理发店里面可是要划算便宜太多了，而且简单又方便啊，全家都可以使用了。
1: 对，
0: 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前呢，我也做过萱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1: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想啊，我们性价比有多高呢？您随便去这个进口的商超去对比，包括是我们的曲某市也是有在售的啊。零售价格是108块钱一罐，今天的话我们四罐带回家，你想一下四百块钱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而且它还不送这个洗发水。
1: 对呀，
0: 我们今天带回家四罐，还有2大罐的洗发水，只要258，一罐只要40来块钱。你想一下，何必花这个冤枉钱去商超里面买呢？对不对？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东方购这个平台，大家放放心心啊，我们真的是20多年在整个的上海滩，大家都知道口碑见证。关键是什么？我们所有的品都可以给大家做到保证是专柜正品正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渠道，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便宜的不得了，但是一用可能说这个感觉不对，对吧？
0: 是的。
1: 你买到理亏理鬼自己也不知道，但今天我们是什么？一定是保证正品正货，而且这个就是批次全新的，3年半的保质期。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啊，基本上在东方购物的深入，我们没有囤货，来一批卖一批，来一批卖一批，就保证大家拿到的全新的批次。所以你今天可以多囤一囤，放在家里面。
0: 是的。
1: 我刚刚还在就是算啊，5月5号就是立夏，今天3号，马上立夏完了以后，天气越暖和，我们经常出去的话呢，露发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1: 我们就是要美美的，对不对？
0: 是的，
1: 让自己就是精精神神的，看起来自信点。所以染发膏家里是必备的啊。
0: 真的真的，我觉得啊，就是这样的染发膏一定是要就是大家去用起来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其实我们说关爱就是自己的家里边长辈。确实啊，吃喝上面我们是绝对是给他们吃好的用好的。
1: 对。对，
0: 但是很多人就是忽视了这个精神面貌的问题。老年人啊，我跟你讲，发色就是有一个全新的面貌，他的这个精气神儿、自信心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真的，我妈妈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啊，她就是那会儿就说，哎呦，有白头发了，她就整个人就是有点不太自信的感觉。我给她用了这个轩若的我们染这个染发膏之后，她说，哎呦，这个颜色洋气啊，别人就是一出去都说，哎呦，你这个是不是很年轻啊？这个好像是做了什么项目一样。
1: 我妈妈也是这样的啊，每次染完头发以后说，我这个礼拜啊，我要出去这个哪里哪里玩一玩，
0: 对，
1: 拍拍照，约上自己的小闺蜜，所以都是这样子的。我们还是要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啊，愉悦起来。今天我们花费其实不多，在家里如果说你是补染，每次这么挤那么一两梳子补染的话呢，干发前提啊，不用把头发打湿。
0: 是的，
1: 我跟你讲，几块钱，你全头染，像我们今天这个阿姨半罐，哪怕你就一罐用完也才40来块钱，大半罐用完的话呢也才30块钱。
0: 对的，
1: 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啊。
0: 是的，而且的话也不用担心说这个用完之后它就不能再用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把盖子盖起来还是可以接着用的啊。所以的话性价比很高，情况下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7: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8: 髪もきれい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0: 呦，刚导演跟我说啊，就是我同样这个4M批号色棕色，只剩20来组了。天哪，朋友们，这个订购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妈妈们眼光都是很独到的，都喜欢那种洋气的这种枫棕色。像沈野头上用到也是枫棕色，包括佳佳头上用到的也是枫棕色。4M批号色啊，把握住，就是你要这个颜色的话，都先下订单啊。
0: 是的，是的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吧。
1: 好，
0: 我头上包括沈野头上都是用的这个棕色啊。
1: 哇，
0: 红晕晕的光泽，看到没有？这个光泽度真的很好。因为其实啊，我以前是不太会用这样的染发膏的，我觉得哎呦，可能在家里边
1: 对染不出效果来，
0: 染不出效果来。但是您看这个效果，它完全不输这个大理发店的一个效果啊，对不
1: 对？理发上染出来的感觉，今天您在家里自己梳一梳就可以染出来，你自己喜不喜欢？对，哎，我们刚刚在说，刚品牌方跟我们说5月10号母亲节，
0: 哎呦，好时节，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所有妈妈们啊，祝你们就是节日快乐，我们提前染染头发，美美的出去喝个下午茶，然后的话呢拍拍美照，很漂亮的啊，好不好？然后现在在看这个电视节目的，像我们中坚力量，你也可以买一买送给自己的妈妈也是可以的啊。这个今天算下来，你全头染像我们沈野这么长的这个头发，一盒一盒半，10块钱，50-60块钱，40来块钱一盒用完，也就这样。我说的还是全头染啊，
0: 是的。
1: 如果您是不染的话，这个效果也很好，这个花费还更低啊。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要赶紧去囤了，因为的话就剩20来罐了。哦呦，
1: 现在这个越来越少，
0: 20来组啊，卖完就没有
1: 了。佳佳，你看看，
0: 14组了，
1: 是的，
0: 妈妈真的是很难囤货了，是不是？不能给大家去补货了，所以要抓紧时间啊。
1: 好，还有一个颜色，看完以后看我们今天的3RO，它叫做自然红棕色，那个叫枫棕色。红棕色就是上面真的有个词叫鸿运当头啊，
0: 是的，
1: 好运来哦。所以妈妈们，如果你喜欢这个颜色，包括很多姐姐们啊，其实包括现在有很多我们说年轻一族也喜欢这个颜色，
0: 是的，
1: 很漂亮，很洋气，很有光泽。这个颜色叫3RO色，也是难能可贵。今天除了这两个颜色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我头上的颜色，
0: 哎，
1: 佳佳有没有想到今天色号好全哦？
0: 真的太全了，因为的话像3RO以前是断货王，今天也是有货的。包括说您看啊，这个黑色的效果真的太棒了。
1: 哎，
0: 我跟你讲，身边啊，我的爸爸还有妍欣都是现身说法，
1: 对，
0: 你看到没有？效果真的很棒。如果说效果不好的话，妍欣不可能坚持用8年的，
1: 对
0: 对吧？
1: 基本上我2-3个月不染一下都会用到我们今天的轩若啊，所以大家把握住啊，不管买哪个颜色，大家记好了，都是里面成分，包括我们今天色牢度特别强，尤加利有海洋性胶原蛋白，包括牛磺酸，所以让很多的朋友染完以后真的无压力啊。关键是今天我们的性价比很高的啊。
0: 是的啊，今天的话到手满满的6件带回家，4盒染发膏，2大罐的洗发水是送给您的，
1: 对，
0: 平均您这样一算，1罐只要40来块钱了。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是远超各大的商超。
1: 对，
0: 趁这个时间，我们多囤点货，给家里边的爱人呐、包括是自己，都要是有一个全新的面貌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7: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6: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7: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8: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
9: 1570新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8: 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9: 是
8: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棕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哇，今天的话，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啊！因为的话，确实性价比很高，大家都开始着急囤了啊！你说马上天气都热了，都要出去玩了。
1: 对，
0: 那出去玩的话，漂亮衣服一穿，你不能顶着一个这个不太有精神的头发吧？
1: 对
0: 不
1: 对？对呀，
0: 发色肯定是要赶紧处理好的。
2: 所以啊，很多的这个叔叔们、姐姐们现在都在犹豫纠结，到底买哪个颜色啊？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今天其实三个色号的话呢，都是什么？就常年经典的颜色。
0: 是的。
2: 六号色是我们今天的自然黑色，四 MP 是佳佳还有神野头上我们说自然的风棕色，然后还有到三 RO 色就是自然的红棕色。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啊，风棕哎有一点点我们说枫叶的这种感觉，
0: 对的，
2: 红棕红晕晕当头，这个很好理解的。
0: 是的，
2: 我是建议大家的话呢，能囤两个颜色，咱们今天不要囤一个颜色，为什么？
0: 是
2: 你囤两组，我们直降的话呢，每一组省20，两组就省了40，其他组我们有四瓶哎，
0: 哇，真的啊，四瓶。我跟你讲，夏天用的最多的除了沐浴露就是洗发水，其实主要洗发水，因为女士的话，我跟你讲，我洗发水平均一个多月我就要用掉一整罐。
2: 对呀，
0: 500毫升，我跟你讲，你整个夏天你就用去吧。
2: 对，如果您是这个大家庭，您想看洗头发，男生朋友每天一洗，女生朋友基本上也一天或者隔天就洗。
0: 是，
2: 所以像洗发水，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组是送给大家两大瓶，每一瓶是500毫升大容量。
0: 是的，
2: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而且批次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啊，全部都是全新批次，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品牌大家放放心心。您去海外旅游，包括我们说日韩啊等等一些地方，你都可以看到我们轩若的品牌身影啊。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染发的效果。像我和神野的话，全部用的都是我们的红棕色啊，那个自然的棕色。
2: 自然棕。
0: 像我俩的话，都是用了好久了。我是去年冬天被种草的，整个的效果我跟你讲，叹为观止，特别特别的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光泽度，特别好，因为是染护合一的，所以你看这个光泽度像瀑布一样，是不是像绸缎一样？真的太棒了。
2: 对，我刚刚一说都没有那种毛躁打结的感觉。然后你看啊，佳佳手中拿到的，从里到外丝丝入扣，染得又均匀又有光泽。我们好多的朋友不相信哦，都会觉得这个肯定是到美发沙龙里面去染的，
0: 完全不需要。
2: 有好的染发膏，你自己在家里轻车熟路，会梳头就会染头发。
0: 对的，非常简单了啊。还有到一个是我们的红棕色了，
2: 来，
0: 红棕色很洋气的一个颜色，阿姨们没有尝试过的一定要尝试一下，
2: 对，
0: 显得肤色真的特别的白了。
2: 对，反正你就记得啊，有一点点红晕晕当头的这种感觉，对吧？很漂亮，很吸睛。我们还是那句话，5月5号。就是我们说立夏这两天又是我们这个五一佳节。
0: 是的，
2: 您想想看，出去拍照的时候美美的，要什么？就是头发要精神。
0: 对的，
2: 颜色我们换一换，赶紧把握起来啊。
0: 是的啊。那叔叔的话可以染的我们的一个黑色啊，黑色就是我们的颜心的这个颜色，特别的有光泽，也是非常好看的。叔叔就无脑选这个颜色就好了。
2: 对，
0: 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三个颜色带回去，四个组合还有两个赠送的洗发水，只要258块钱了。你看那个效果真的是很棒，所以哪怕叔叔不太会选择的，直接无痛选择我们的自然的黑色啊。
2: 对的，反正把握住了啊，1、2、3、4、4盒，再加上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足足有到6件单品。
0: 是的。
2: 然后颜色方面，自然黑6号色，有一点棕色，玫瑰棕，红晕晕光泽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3RO。
0: 是的。
2: 还有就是神野和我们佳佳头发上的颜色4MP 号色，这个颜色可能马上断货了，把握住啊。反正今天不管买哪个颜色，都送给大家2瓶的洗发水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4: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5: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6: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4: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5: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6: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0: 最后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备货也不多了。刚刚说了，刚刚那个我们的一个棕色已经快要断货了。哎呦，
1: 所以啊，赶紧把握住啊！不管你要哪个颜色，今天的话呢，先把订单确定下来。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还在纠结啊，今天我们的这个批次到底怎么样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全新批次，全部有效保质期3年半啊。
0: 是的。
1: 然后染发的效果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就是染出来的感觉，跟你在这个怎么讲美发沙龙里面染出来感觉效果基本上如出一辙。然后这是染发的过程，梳一梳，然后。然后手套每一盒当中我们都附赠给大家，就是一对手套。
0: 对的，
1: 实话实说，你其实用的多了以后你基本上不需要，像我跟佳佳现在不需要手套，
0: 不需要，直接你就是拿梳子梳就好了，因为真的很简单，
1: 对，
0: 20分钟的时间就能给您一个特别有精气神的头发了。马上夏天就要到了，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发色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哎呦，我们的这个三批号色就剩下最后的几单库存了，朋友们，抓紧时间要囤一下了。嗯，
1: 所以的话呢，快速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今天的话呢是四盒染发膏，再送给大家两大瓶，每一瓶是500毫升的白茶的洗发露，六件单品，原来我们看到的价格278，没有加赠任何东西，今天直接20，还有加赠，每一件单品40来块钱，染头发就是会梳就会染，而且是干发前提直接染啊。
0: 是的啊，所以的话，这次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啊，多囤一点儿，因为的话，你说再过一段时间的话，不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好价格了啊。最后四十秒，马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飘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了啊，有很多叔叔阿姨啊选择在家里边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所以呢，我们给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今天是一个我们丝竹故事的新品啊，罗氏虾下酒菜特别好，有蒜蓉口味的，还有到一个冰醉话梅味的两种口味啊。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一位老朋友，我们的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全新品罗氏虾。虾的话，我相信大家平时都喜欢吃啊，什么虾仁啊，各种虾，对吧？都很喜欢吃，尤其是现在马上夏天了，哎，什么小龙虾呀，或者说你这种冰对的虾呀，其实吃的很多。那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罗氏虾，也就是咱们的一个淡水虾王啊。
0: 是的，罗氏虾，我跟你讲，我特别爱吃。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那种，就上海很多那种 bistro 的小酒馆，它里边的一盘罗氏虾，我跟你讲多少钱？差不多十个。左右100来块钱，
1: 要的，你可能开的比较精致一点，人家可能店面成本比较贵一点的，是这样的。
0: 哇，真的是很贵。
1: 这种家常菜的话，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吃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口味，一咸一甜，一个热一个冷，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0: 是的，
1: 一个是咱们的一个蒜蓉口味的一个罗氏虾，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冰醉话梅口味的，两个口味啊。如果说您想吃一个热菜，或者说大家一起吃个晚饭的话，我觉得这种蒜蓉的不错。如果说您今天的话就是想吃一点这种糟卤啊，或者说这种冰醉的口味的凉菜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较好一点，就冰醉的，一咸一甜两个搭配在一起，这个组合是非常的好，而且的话四盒只要199块钱。
0: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的话罗氏虾在市面上不论你是买生的还是熟，价格都还是蛮贵的。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两盒话梅味的一个小半斤啊，两盒小一斤啊，两盒蒜蓉味的满打满蒜，四盒带回家，其实将近于4斤的一个重量，只要199啊，一盒都不到一个50块钱。我跟你讲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盒罗氏虾，其实就是刚刚我说的，在一些小酒馆里边，价格是太贵了，真的老贵了。我就每次我特别喜欢吃，但是吃完之后又觉得吃不爽。
1: 其实罗氏虾挺好的，因为它是头会比较大，里面的包括的虾黄它都可以吃，很鲜的嘛，包括它虾肉也是非常的嫩的，高蛋白低脂。那这么一个虾，你平时可能自己在家里买的话是什么？买活虾，它一出水它就比较容易就不新鲜了，
0: 是吧？
1: 你自己在家里面处理也麻烦，然后的话价格还贵。今天给到您的是我们来自自有养殖基地的一个15000亩的一个养殖基地里面出的一个罗氏虾，而且的话我们是用-196度的一个液氮急冻锁鲜，保证这个虾肉的一个鲜甜。哎，佳佳给大家拆一盒我们的一个蒜蓉的，给大家
0: 是的
1: 啊，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虾的品质如何，因为我们都在哪里边？江苏盐城啊，朋友们，上海人的后花园，它后面呢，它这个水质和环境都特别的棒啊，养出来的虾您看一下啊，哇，
1: 我给大家拿一只出来，
0: 排排满哦，冻住了是不是？
1: 稍微有点冻。哎，
0: 对，带回家之后我们就是冷冻处理就好了啊。
1: 这个个头也是非常的大。如果说您自己在家里面吃蒜蓉的，建议您微波炉加热一下就好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这个虾的清洗也是经过3步的一个清洗。
0: 对的。
1: 我们是先浸泡，然后再用气泡冲洗，然后还要再洗一遍，就是去保证它里面的土肠干净。因为我自己平时在家里面烧虾，我比较难，觉得难的一点就是我要挑它的虾线，
0: 对，
1: 虾头里面的它有一个胃囊的一个部分，你要给它挑掉去，这样处理起来其实很麻烦。那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清洗的处理的话，
0: 可以包一个熟的，可以包一个熟的，
1: 这个
0: 冷冻的就是先不给大家看了啊，因为还没有解冻，我们来包一个熟的给大家看一下。
1: 你喜欢吃这个是冰醉的，
0: 冰醉的，来一个吧，
1: 来一个，
0: 在那种就是下酒就最适合这样子了。你看到没有，头它是里面的黄特别大，
1: 而且
0: 您看 QQ 弹弹的，是不是？整个的虾的这个肉质特别好的，你把就是其实你剥下来，你看这虾干不干净，就看这个虾壳，
1: 你看
0: 虾壳特别的清亮，
1: 而且这个壳是非常的薄的，有没有发现里面的肉？你看非常的厚，
0: 是的，
1: 非常的厚，而且很弹。这一口虾，你看我摁压一下，它这还是有弹性的。这样的虾肉吃下去，你到嘴巴里面就是弹牙鲜嫩，
0: 是的，
1: 干。
0: 哎，这个虾头里面是不是还有黄啊？
1: 有，这罗氏虾啊，虾黄咱们还是不要浪费啊，这个很鲜的。咱们就直接给它虾头拿下来，然后直接就嘴巴去
0: 吸一吸，
1: 对，吸一吸，哎，
0: 对，哇，
1: 你看
0: 这个得老好吃了。因为罗氏虾其实它就是很贵，原因它就是虾比较多，然后肉质比较好。为什么说我们的虾很干净呢？除了说水质好之外，有了三层的清洗啊，这个我跟你讲，在家里边吃，一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特别的好啊，
1: 真香。
0: 是不是？
1: 它这个是咱们的冰醉话梅，它是用绍兴的黄酒打底，然后里面 辅以那个酒制的那个话梅，然后加了冰糖，其实就咱们本帮的一个口味嘛。其实吃起来的话，到嘴巴里面，一个是绍兴的黄酒，它的醇厚，然后话梅它是有一种生津的那种酸甜，然后再加上虾肉的一个鲜甜，到嘴巴里面，
0: 我听出来了，
1: 层次
0: 你这口水一直在溢，
1: 真的，这个话梅它会生津嘛，你就口水就一直在流，一直在流，吃到嘴巴里面，我真觉得这个口味真的非常适合夏天。
0: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真的很好吃，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大家懒得下厨的时候，对不对？直接我们从冰箱里边，如果说你第二天要吃啊，把那个冷冻的拿出来放到冷藏里边，打开就可以吃，不需要再有任何的一个步骤在了。看到没有？这个是这个是什么口味的？
1: 也是话梅的，
0: 也是话梅的，哇，话梅话梅，我们来吃一个蒜。蒜蓉的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做热菜，
0: 好香哦，看着，
1: 做热菜非常的适合，因为蒜香真的非常的浓，而且扑鼻，腌的非常的入味。这个虾盒轻轻一拨，你看，很薄的，
0: 你看虾盒很干净，而且
1: 很薄很干净，你看，
0: 对的，说明它的养殖的条件是非常棒的，它的水不脏，你知道吗？
1: 我说了，我们的一个工厂是自由养殖基地，罗氏虾的自由养殖基地，也是江苏的一个龙头的一个企业在里面。
0: 哇，你看这个虾，
1: 这虾肉，你看
0: 个头真的很大。
1: 壳很薄，然后我再把它拆开看一下里面的虾黄这个地方，你看，
0: 你把虾黄浪费了，你应该把它抠出来的。
1: 我吸一吸，这个。
0: 对，就是把虾黄那个前面那个皮给剥掉，就是可以把那个黄都吃掉。
1: 所以
0: 真的，罗氏虾就是那一口黄，然后这个弹牙的肉质是最关键的。
1: 这个肉非常的弹牙，很入味，真的。一个冷菜一个热菜这样的一个搭配，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非常的非常的好。哎呦，
0: 我看你吃的我都流口水了，一会儿这个放 VTR 时间，我要狠狠吃几个这个虾仁带回家啊！
1: 因为我平时也很喜欢吃虾，所以这个虾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0: 是的，上海叔叔阿姨其实离不开虾的，而且的话，罗氏虾更是一种特别好吃的一个品种来的啊。今天的话，您看一下价格特别的合适，您去市场上买生虾，需要您自己去把它的这个虾线去
1: 清洗
0: 掉啊，或者是各种太麻烦了，我们直接买熟虾。熟虾的话，价格还是很划算的，199，到手满满的就是将近4斤的一个这个重量啊。话梅味的两盒，蒜蓉味的两盒带回家。爷叔喜欢就是去喝点小酒的，对不对？这个当下酒菜太合适不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天气热了啊。然后呢，就是胃口不太好。如果吃这样一个虾啊，觉得特别开胃。这个虾也比较大的，也比较新鲜，那比较入味儿。你像我吃这个糟虾的话呢，它比较有甜鲜味儿，Q 弹它的肉质。平日里呢，我也会选择这个虾，因为这虾呢，它营养价值非常高，含的蛋白质比较高，会给老人呐、小孩呀多吃点虾。我会买的，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方便，不用在家有制作的一些工序，比较麻烦，而且它也比较新鲜嘛，而且非常健康。我看了配料表，它也很简单，都是我们平时家里的调味品。
0: 我觉得这个虾啊特别适合什么呢？就像我这样的懒人，我就刚刚跟你讲了，我特别喜欢吃这种小酒馆里边的那个罗氏虾，一盘真的很贵。因为你想啊，点一杯酒，然后点一份这个虾，价格下来啊，单人份对真的是200多块钱是要的，而且里边虾可能只有10颗的样子。我们这个有一斤哦，一斤1、2、3、4、5、6、7、8、9、10，16颗，
1: 450克一盒，估计含量是300克以上啊。
0: 对的，
1: 不低于300克的。
0: 是的啊，你说你开一盒啊，就基本上就可以吃爽了。
1: 因为你要想，我们这个是熟制以后的，跟你生虾的还不一样。你生虾可能买过来种的话，你自己还缩一下水的话，
0: 对，
1: 可能还没有这个大或者怎么样。
0: 是的，
1: 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弄虾有几个点，一个是我不知道我买到的虾是不是那种好虾，或者是不是新鲜的。第二个处理起来是真的很麻烦。我每次做虾，不管是黑虎虾还是罗氏虾，我要想着要把它的虾线全部都挑干净啊，要把它前面的那个虾头里面的那个胃囊给它去掉去，我觉得处理起来真的很麻烦。但我们这个虾，第一个我们养殖条件好，我们的基地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总共15000亩的一个养殖基地。第二个，我们是经过了3道清洗的一个步骤，浸泡、气泡清洗，再流水冲洗，去确保它这个虾是把它 它的一个土肠彻底，就能保证它内外都是干净的。
0: 是的，是的啊。其实除了这个三步的清洗之外呢，很关键是什么？为什么这个虾能这么干净？我们是在江苏盐城的产地，那边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水质很清，
1: 水温条件好，
0: 对吧？
1: 对吧？
0: 环境也好，长出来的虾自然它这个品质也非常的棒。而且我们什么？我们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1.5万亩的养殖规模，大家可以吃的安心和放心。
1: 生态环境，
0: 虾的这个就是品质肯定是有所保障的。而且您一想，外面的这个虾。生虾的价格一斤就要60-60块钱，罗氏虾
1: 60几块钱。我今天刚刚在外卖平台上看的，就是生虾嘛。但你买回去要赶快处理，然后你还要给它弄干净或者怎么样？
0: 太麻烦了。
1: 弄熟了之后的话，还不一定有这么重啊。
0: 真的，真的是的。我跟你讲，我为什么就从来不会买虾去做呢？因为真的太麻烦了，去虾线，去又去剪那个须啊，各种各样的这步骤一通下来，我跟你讲，吃都没心情吃了。
1: 是的，就当然了，咱们说你去买那种新鲜的虾，它保证它是鲜活的，但是我们这个能。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锁鲜呢？跟大家说，我们是负196度的一个液氮去速冻，保证它这个虾肉是 Q 弹的、新鲜的，
0: 锁住它的鲜度和这个营养成分。而且啊，说实话，其实这样春夏交接的季节，我们多吃点这样子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虾就特别合适了。所以的话，我觉得趁这个时间啊，带回去之后，你看有话梅味的，甜滋滋的。是不是口味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口味？
1: 是的，
0: 还有蒜蓉味的。
1: 对的，尤其是马上天气一热，对吧？大家说没胃口，想吃一点酸酸甜甜、冰冰凉凉的，那我们咱们就打开一盒这个咱们的话梅味的，对吧？有绍兴的黄酒，然后九转的一个酒制的一个话梅，再加冰糖去给它卤出来的一些糟卤的这么一个口味。
0: 是的，
1: 我觉得夏天非常非常的合适。
0: 哎，真的啊，你说你自己在家里边糟卤的话，我觉得困难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你但凡一个步骤错了，那个味道啊，那就。完全不是那个味道了。我们又有话梅，又有冰糖，又有那种独特的这种老酒的这种各种工艺。我跟你讲，你在家是真的复刻不出这样的味道。蒜蓉嘛，很有可能我们自己可以做，就是做一个炒一炒。但是你也需要去买那个蒜蓉酱，也是蛮麻烦的。所以不如我们就直接买这样子现成的，带回家之后我们冷冻保存就可以了。而且这样一盒一盒的是比较薄的，对不对？
1: 对的。
0: 随便塞一塞，在这个冰箱里面也不占地方。而且呢，什么？我们五一假期这两天，很多叔叔阿姨我知道啊，因为人太多了，其实出去玩的比较少，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这个拿出来一盒，我跟你讲，省得你去做饭了，一道大菜就好了，对不对？
1: 你看我们面前已经摆满了，全部都是
0: 菜，各
1: 式各样的一个菜啊。当然的话，我觉得你如果是这个话梅，咱们就凉菜；这个蒜蓉，咱们就热菜，端上桌是吧？关键是什么？关键今天的一个选材用料好，对吧？罗氏虾也是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淡水虾王嘛，包括它的一个虾头、虾黄都是你可以去吃的，而且里面的一个虾肉是非常的肉厚，然后皮薄壳薄，对吧？
0: 我跟你讲，本来今天打算不吃了的，后来我一想这个虾真的，我这个不能错过啊，
1: 忍不住了已经。
0: 话梅的，
1: 你给大家播一个那个话梅的，看一下，
0: 看这个大小，
1: 哎，对的，
0: 你看啊，跟我的食指比一下。它还是卷曲着的，
1: 而且是有弹性的，对吧？你会觉得，
0: 哎，你看，
1: 你去给它，你看这个弹性，
0: 天哪，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新鲜的虾才能够做到的一个弹性，而且你看它这个头真的很大，里边都是什么？满满当当的都是黄，给大家剥开来看一下、啊。
1: 而且你能看到它非常的干净，对吧？
0: 哇，你看到没有？天哪，这个虾。
1: 我
0: 满满当当的，对啊，
1: 我都是吸的。
0: 我跟你讲，这个里边的虾黄啊，你就这样吃，完全不会浪费。
1: 但是很干净，
0: 真的。你看这个虾壳，薄薄的，而且呢，你看是透明的一个质地。如果说虾养殖的环境它不好的话，它是脏的，它是污的。
1: 包括你清洗不干净，对吧？
0: 对。
1: 我平时自己在家，我买的那些虾，我就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也买过一些冻虾。
0: 虾，你看没有？
1: 哎呦，这个肉，
0: 哇！哎呦，黄脊出来了，这个地方哇，太香了，这个地方是。最香的朋友们，你带回家去尝，一吃一个不吱声。
1: 这个、虾肉，
0: 然后虾肉一剥 ，Q Q 弹弹的，
1: 而且很紧致，它这个肉非常的紧致，你看都看得出来，对吧？然后你到嘴巴里面吃，那个口感更是不用说了，就 Q 弹 Q 弹。
0: 是的，哇，看到没有？这个小尾巴，
1: 哎，一整只剥完了还有这么大。
0: 这个小尾巴真的个头很大，咱们来看一下，
1: 个头非常的大，
0: 是不是？这是剥完的效果，而且你看这个黄全部沾到我手套上了。满满当当的都是黄啊，朋友们，
1: 这个黄不能浪费啊！罗氏虾的这个虾黄是它的灵魂、哎，
0: 这个我得吃掉了啊，我得吃掉了，
1: 吃掉，
0: 好香好香！因为的话，其实虾真的是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哎、
1: 对的，尤其是一些比方说注意身材或者说注意那种脂肪摄入的，对吧？咱们低脂高蛋白，不管是小朋友你还在生长发育也好，包括咱们的老人家想补充一些蛋白质，都会喜欢吃虾的嘛。
0: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小酒馆吃到的味道。
1: 有没有可能他们就是买的我们这种？
0: 我那天我记得我点了两盘，因为一盘没吃够，我说当然了。黄真的很多，好好吃啊！
1: 黄非常的高，非常的丰厚啊！
0: 这个
1: 罗氏虾就高，非常的丰厚，淡水虾王啊！
0: 真的很香，朋友们，这个甜味啊，这种甜滋滋糟卤的味道，还有一点点话梅的味道，它结合的特别特别的好啊，好香，
1: 口感非常的丰富。其实它为什么加那个咱们的一个绍兴的黄酒，再加那个话梅，加那个冰糖去做这个糟卤，是把它的那个鲜味给它调出来。哇，
0: 这个蒜蓉味的，
1: 整只
0: 好大，你看到没有？
1: 整只你
0: 这个大小，你说它是罗氏虾，
1: 跟我的一个食指去对比，我食指还是比较粗比较长的，你看。
0: 是的，是的，朋友们啊，带回家去尝。蒜蓉味的你就去做这个热的，
1: 口水已经够，
0: 这个就可以做什么，就是你做完这个虾之后拿个面条去拌一下，
1: 还能拌一下面条，
0: 拌一下面条，太会吃了我们两个啊。然后那个就用来就是下酒菜
1: 凉菜，
0: 对的，话梅味的，两个口味就是不一样的风味啊。而且五一假期如果说你要招待亲朋好友的话，这个虾特别的合适，不需要你动手，帮你省下来时间和精力啊。我们的话四盒带回家，满打满算有小四斤了。
1: 而且今天我们是全新品，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就是四月底的一个生产批次啊。哇，放心，这个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我要。
3: 罗氏虾素有淡水虾王的称号，是一种大型淡水经济虾。罗氏虾不耐低温，适合生长在24到30度的淡水中，属于淡水虾。然而它的幼虾需要在有一定盐度的咸水中才能发育，成熟后再转入淡水中，所以它的养殖需因地制宜。罗氏虾不仅壳薄肉厚，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罗氏虾还含有丰富的镁元素，成为人们最常食用的虾类之一。
0: 我现在手就没停过，刚刚一直在放 VTR 是吧，一直在播，真的吃起来很爽，因为这个虾的个头很大嘛，而且很 Q 弹。有的虾为什么说不新鲜呢？因为确实你一吃就知道那个虾肉比较软，
1: 比较
0: 绵，对吧？
1: 对吧？
0: 不新鲜就不太敢吃，吃了之后也要闹肚子。
1: 尤其是像这种啊，可能是用活虾你做出来马上去处理会比较好一点，但是自己处理的话，你要想让它那种吐肠吐彻底啊，对吧？虾线要不就调掉，要不就给它放个一两天，对吧？
0: 好好吃啊！
1: 我觉得又耗时又耗精力，关键是也不便宜，
0: 是的，
1: 对吧？
0: 两种虾仁是这两种虾是不同的风味啊。刚刚我吃了蒜蓉的也好吃，话梅的也好吃，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搭配的很好。两盒让你都要尝到，因为如果你单吃话梅单吃蒜蓉都会想另外一个
1: 单调，
0: 对的，
1: 一咸一甜一冷一热，
0: 哇，太合适了。夏天的时候你想啊，晚上啊我们就是开一瓶啤酒或者开一个老酒，打开一盒这个话梅虾，是不是？
1: 对，糟卤的味道，哇，对吧？
0: 这也太幸福了啊。在这个性价比的同时呢，大家带回家之后就是我们非常好的品质的虾，我们是江苏盐城的产地，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虾的品质如何，那边水质又清晰，而且的话环境也特别特别的棒，长出来的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并且呢经过三步的清洗
1: 对，三道清洗，先浸泡，然后还要气泡清洗，再流水冲洗，让它吐肠彻底，保证它的内外都是干净的。
0: 是的，所以啊真的很干净啊，也不用你需要去动手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虾确实是很好吃啊，但是我自己在家里面我是没有自信的，我做的很好吃的，那个调味啊不太能调好，而且主要是我自己买虾回来，我觉得处理很麻烦，真的太麻烦了。你知道吗？就之前啊，我看过新闻，就是有人买那个海鲜，然后就是去处理的时候被那个虾还是什么东西
1: 扎到了，
0: 扎到肉里面，
1: 感染什么的，对吧？
0: 对，我跟你讲，真的，
1: 我也比较害怕，
0: 因为海鲜之类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危险的，就是我们自己去处理的话是需要特别特别当心的。
1: 我
0: 叔叔阿姨年纪大了，我跟你讲，不要去冒这样的风险。
1: 我不管是买活虾还是买冻虾，我最头疼的就是处理，我要把它虾线挑干净，而且我不太会挑虾线，你知道吧？
0: 对，
1: 我挑的我又怕它挑不干净，我每次要把它那个虾肉给剪开来，然后弄，
0: 对，
1: 太麻烦了。包括咱们的一个你买的鲜虾也是一样的，对吧？你要保证它新鲜，你就必须马上买回来就处理。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跟您说啊，您知这个我们都是做熟了的，而且是用零下196度的一个液氮锁鲜的。所以说您吃到嘴巴里面一个虾肉，它是紧致 Q 弹，而且这个虾肉它是回甘鲜甜的。
0: 是的是的啊，而且是我们什么两种不同的风味去做的，话梅罗氏虾和蒜蓉罗氏虾。话梅的话我们用的什么，我们用的是老酒给大家糟卤的味道，还有话梅那种甜滋滋的味道，是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那种风味。蒜蓉就更不用说了，蒜蓉大家都很喜欢的，对吧？
1: 对，
0: 我刚才说了，蒜蓉我们做热的，然后下个面条去拌一拌去吃，太香了。当夜宵我跟你讲太合适了，对不对？
1: 当夜宵，然后包括下酒菜都很合适。然后这个咱们的一个话梅口味的，我就比较推荐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您可能没什么胃口，对吧？想吃点凉菜。
0: 是的。
1: 这个糟卤也是大家喜欢那个糟卤的一个口味。
0: 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
1: 蒜蓉
0: 排列的满满的啊。刚刚是有一盒是这个我们有一个是拿出去之后我们跟那个给大家准备展示来着，结果它也没有化冻。你看到没有？排列的满满当当的，都是我们的这个罗氏虾，
1: 而且个头大小非常的大，而且您能看得到它是非常的干净的，不管是虾头还是它的整个虾线的一个部分，都基本上都是很干净的。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里边的这个蒜蓉啊，帮这些就是料啊，味道都已经调好了，您不用再做任何的一个去就是烹饪的这个步骤了啊，
1: 熟的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1: 微波炉加热一下。
0: 对的，吃这个话梅的话，话梅的我觉得就直接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1: 来，你拿个剪刀我开一下，现场给大家拆。哎，您收到货就是这样的，
0: 对的，一模一样的。因为今天的话，我们的新品带回家，首先价格很合适，
1: 而且
0: 品质也很好，批次也很新鲜。打开来之后，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1: 这个它的一个话梅的这个汤汁就已经出来了，
0: 再给你来剪一刀，
1: 看一下里面这个，还有话梅在里面的。
0: 话梅也在里边哦，大家来看一下。
1: 还有话梅在里面的，
0: 是的，是的。
1: 汤汁我不能再倾斜了，再倾斜它这个汤汁就出来
0: 了。因为它是这个糟卤过的，朋友们。对的，
1: 加的是绍兴黄酒打底，然后加话梅加冰糖的一个咱们的一个糟卤的一个风味。
0: 是的，
1: 这样的口味吃下去的话，就是有黄酒的醇厚，
0: 对的，对的，
1: 冰糖甘甜，然后虾肉是
0: 回甘，我跟你讲，真的特别好吃。刚刚我就和这个小邓说啊，我说就是我在酒馆吃到的那个味道。
1: 对的，有可能
0: 一盘十颗虾，十只虾，我记得是89，反正89，我觉得没有吃够，因为朋友两个人嘛。点了两盘，
1: 不会便宜，
0: 两盘100来块钱，200来块钱啊，朋友们，真的，这个虾仁，你说你就是你自己在家就是这样子搞一搞，50块钱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你就能吃到外面200块钱的品质，
1: 关键量还多，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话
0: 再来播一个，
1: 一
0: 那边是什么样的风味？
1: 你再给我个手套。
0: 再来一个手套啊！
1: 来，
0: 我们这个蒜蓉味的和这个我们的话梅味的都很好吃。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蒜蓉是做的是热菜，
1: 因为我觉得蒜蓉是比较适合做热菜的嘛。
0: 哎，
1: 您在餐桌上必备的一道这种。
0: 看一下我们这个虾仁的大小，
1: 看一下大小
0: 虾的大小，哇，个头真的很大。
1: 然后看它的一个虾肉的一个颜色，然后非常的干净，哪怕在虾头，我学你那样剥一下这个。
0: 我跟你讲，就要这样吃，里边的虾才这个虾黄才不会浪费。
1: 这个膏
0: 满满当当的，你看到没有？虾膏、虾黄、
1: 这个、
0: 特别的多呀，
1: 而且颜色包括里面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对吧？非常
0: 的
1: 干净，包括这个虾肉。它也是非常的
0: QQ 弹弹，很紧实。
1: 对的，而且壳很薄，你看。
0: 对的。
1: 剥完壳之后，它这个虾肉也是非常的
0: 很干净的。
1: 这个壳一剥就剥下来了。
0: 对的，很干净。因为的话，其实啊，虾就是这个干不干净，就是看这个生产和养殖的环境的。
1: 这个肉质的紧致，你看摁下去，你摁都能感觉到它肉是非常紧致。再搭配咱们这个虾黄，吃下去我跟你说，满嘴鲜甜。
0: 太爽了啊！你不要浪费，把这个虾吃掉吧。
1: 我正准备吃了，我给大家再多看一会儿吧。
0: 哎，真的、啊，夏天的时候就特别适合去这样清清爽爽的来一盘虾，去这样子吃一吃。 特别是罗氏虾，虾黄又多，肉质又 Q 实，
1: 很鲜。
0: 对的，很好吃啊。关键是今天价格真的很划算，199啊！大家就是今天小邓去查了，他说生的罗氏虾一斤是60来块钱，
1: 要60多，
0: 60多块钱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199，到手整整的4盒，每一盒的话是小一斤的一个这样子的分量，4斤不到带回家，199，平均一盒的话其实只要不到50块钱的价格，还有1.99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190块钱出头，对不对？性价比真的很高了，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全新品有到一个这样的力度还是很不错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你看天气热了啊，然后呢就是胃口不太好，如果吃这样一个虾啊，觉得特别开胃。这个虾也比较大的，也比较新鲜，那比较入味儿。你像我吃这个糟虾的话呢，哎，它比较有甜鲜味儿。

0: 家里的调味品。这两天啊，五一假期，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在家里边会招待一些客人、亲朋好友的。你说来客人了，提前从冰箱里边拿出来摆个盘儿，就是一道非常上档次的菜，是不是？比你这个辛苦做好几个小时的菜都要受欢迎呢。哎呦，
1: 你要买虾，买完虾，然后还要处理虾，要弄干净，对吧？然后还要调味。你如果是做咱们那个冰镇话梅味的，你还要弄那个糟卤，然后卤，要给它卤味。
0: 还有话梅，你需要去买，
1: 对吧？但今天您带回去的是我们已经熟制了的，您吃的非常简单，冰箱拿出来，你如果蒜蓉的用锅炒，炒个两三分钟，
0: 对，
1: 或者说话梅的咱们用微波炉大概加热个两三分钟，叮一下就好了。对吧，就
0: 非常的简单。对的啊，我觉得这样的虾啊，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家里边的常备了，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虾。就像上次说的嘛，那个去那种各种各样的小店里边啊，想要去点一份这样的虾，有点觉得肉疼，有点舍不得，因为确实很贵，一份虾小100块钱，你说你吃个两份还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份多，对不对？
1: 对的，我们一份
0: 性价比不高啊。
1: 对，我们一份有450克，固形物含量是300克以上的啊。
0: 对的，
1: 我数了，我刚数了一下，我手上的这盒是18只左右的一个虾。
0: 18只哦。是啊，
1: 而且它做熟了之后，它的个头还有这么大。嗯，
0: 爷叔啊，在家里面想要喝点小酒的时候，拿什么下酒？
1: 哎、
0: 这个虾太适合了，对不对？而且您一算啊，一盒的价格都不到50块钱，去外面你买生的虾。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什么？首先它价格贵，已经要60来块钱，然后你需要自己去虾线，自己去洗，自己去剪，自己去处理，太麻烦了。而且虾啊做不好真的是味道也差，关键是什么？虾其实就是去处理的话还有一点点的风险，对不对？
1: 就你怕被夹嘛。
0: 对，就是
1: 活虾
0: 确实，包括说哎，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一点啊，前两天我吃了虾之后运动了，就是有那个犯点那个荨麻疹了，所以大家吃完虾之后，我们可能过个6-7个小时你再去做其他那些运动啊等等之类的。吃海鲜就是要有这样的问题嘛，但是它好吃啊，对不对？
1: 但是大家都喜欢吃海鲜，喜欢吃虾，喜欢吃这种鱼这种东西，为什么？因为它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罗氏虾的一个虾黄跟它的虾肉，对吧？虾青素含量也高，对吧？蛋白质含量也高，脂肪又低。
0: 对的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虾的味道就是什么，你最外面的餐厅里边能够吃到的味道，而且呢不需要你在家里边做各种的调料，自己去烧自己去弄，太麻烦了。关键是这个调味料你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像人家这么味道好，
1: 尤其是糟卤啊，我相信就上海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就咱们糟卤一般很难自己在家里面弄，基本上都是去外面买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对吧？咱们这个话梅的一个口味的，就是用绍兴的黄酒加酒制的一个话梅，再加冰糖去做的这个糟卤的一个底。
0: 哇，听着就香啊。
1: 对的，它里面就是黄酒的醇厚，对吧？那种咱们的话梅的一个酸酸甜甜的那种生津的口感，再加上那个虾肉的鲜甜，
0: 天哪，
1: 我跟你说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全新品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0。

0: 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热情很高涨啊，因为的话全新品，而且呢今天价格又高，对不对？
1: 价格
0: 又好，
1: 便宜，
0: 对的，
1: 对吧？实惠，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平时饭桌上不可少的一个菜就是虾，对吧？各种虾，虾仁，对吧？什么小龙虾，
0: 是的，
1: 尤其夏天马上到了，包括是虾。
0: 这样的一盒一斤装啊，差不多一斤装，然后你看满满当当的都是，
2: 全是，
0: 对的，就有一颗是被我们拿下来了啊！你看到没有？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排列满的，里边的蒜蓉啊，包括它的这个调味料，都是帮你去弄好的，回家之后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
1: 对的，包括咱们的一个话梅的，您还能看到话梅在里面啊，我们是用的。绍兴黄酒打底加酒池话梅，再加上冰糖熬的这个糟卤啊，
0: 真的
1: 非常非常的入味。
0: 你要是在家里边自己弄啊，我跟你讲弄不好的，
1: 很难，
0: 真的是需要一点老手艺在的啊。
1: 对的，你没点这个，咱们说做了很多年的，可能就您就翻车了。
0: 是的，
1: 但今天非常的入味，而且都帮您处理好了，您只需要拿出来微波炉热一热就好了。
0: 哎，我们来插一个吧，插一个看看这个虾的这个黄，
1: 你想吃哪道菜？
0: 特别丰富，你来吃嘛，你选一个你爱吃的。
1: 蒜蓉
0: 味道的，
1: 它的大小，你看，我拿在手上，跟我的手掌去做

0: 对比，你看它的一个大小，这是熟制之后的一个大小啊，
1: 对的，
0: 包括把它的一个虾，因为我确实不太会剥虾呀，没你那么熟练，
1: 我来剥，
0: 所以我说我处理这个虾就处理得很费劲。哦呦，你看这个虾黄，
1: 虾黄真的很丰富啊，
0: 看到这个膏没有？
1: 对的，
0: 你看到这个膏没有？非常的丰厚，包括它的一个肉，你看都能看得出来，它壳非常的薄，对吧？
1: 对，
0: 我把这个壳给剥开以后，你看一剥就剥开，它的壳很薄，里面的肉非常非常的厚，你去按压它，你会感觉有点按不太动，有点回，非常的回弹，
1: 好香哦！
0: 说明啥？肉非常的紧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新鲜的小龙虾，然后用那个-196度的液氮，
1: 液氮锁鲜，是的，它的鲜度和这个我们的营养价值全部都锁住了，
0: 能保证它的一个
1: 特别的好吃
0: 味道。
1: 是的，而且您看啊，刚刚它那个是蒜蓉口味的，然后您再看这个话梅口味的，同样也是糟卤过的一个这样子风味在，个头大小非常的大，剥开之后同样也是非常。哇，这个黄，我跟你讲，
0: 我跟你说，这个虾黄好好吃哦，
1: 是不是？
0: 虾黄真的好好吃。
1: 你以前错过了一个亿，真的。
0: 我之前都是不吃虾黄，因为我怕我自己弄得处理不干净，你知道吧？
1: 所以这个的话，这个问题你就不用。道的清洗啊，而且呢，主要什么？养殖的环境特别好的。您看我刚刚剥的这个虾黄，这个黄这个膏的位置，哇，你看到没有？天哪，特别的丰富
0: 哦，还是你会剥
1: 是吧？很完整哈，
0: 但是我会吃，
1: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我就是说，
0: 我跟你说，我刚刚到嘴巴里面第一口给我震惊到了，
1: 是不是？
0: 真的
1: 很香、
0: 那个鲜味香味直冲我的天灵盖，
1: 真的特别好吃。我刚刚就说了啊，跟我在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剥完之后个头还这么大，而且您看这个虾肉 QQ 弹弹的，弹性特别好，所以说这个虾其实它就是我们急冻锁鲜嘛，所以是很新鲜的，这个新鲜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吃到嘴巴里面，我感觉这一口太爽了，
0: 哇，真的好吃，而且肉非常的紧致，包括虾黄，你吃到嘴巴里面都非常鲜甜。哇，
1: 我好喜欢吃这个话梅口味的、
0: 我也很喜欢吃这个口味，就是
1: 很好吃。
0: 它做出来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口感非常的丰富，有黄酒的那种味道，然后有冰糖，然后又有一点点酸酸甜甜。但虾肉它本身的味道它又没盖住，它是融合到里面去了。
1: 我跟你讲，一晚上
0: 我
1: 可以一边喝点酒，一边吃这个，我可以吃一整盒。
0: 我也可以，
1: 完全不夸张啊，
0: 真的太好吃了。
1: 因为这个话梅味，它其实说实话，冷吃是比较好的。夏天到了，你不知道晚上要吃点什么的时候，这个虾你带回家去尝一尝，晚上吹点小风，对不对？喝点小酒，来上一盒，
0: 而且很好剥。你看它剥出来的一个颜色，包括你看这个弹性，对吧？
1: 对的，
0: 摁压它的一个这个手感，你都能感觉出来，它的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紧致，非常 Q 弹。
1: 真的啊，
0: 我吃掉了。
1: 多吃虾其实特别好的，能够有很多什么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哎呦，夏天要到了，想要控制一下身材了，不想吃很多大鱼大肉、很油腻的东西。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高蛋白低脂肪，您吃到身体里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大家看一下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刚刚我们还查了今天的罗氏虾的在市场的价格应该是60多块钱一斤，是生虾的价格。您看今天我们每一斤这样子是一盒差不多一斤啊，话梅的有两盒，蒜蓉的有两盒，一共是四盒带回家，199块钱，平均一算的话一盒都不到50块钱了，性价比真的很高。不要去店里边去买那种就是很贵很贵的虾去吃了，带回家自己去做一做就很方便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罗氏虾素有淡水虾王的称号，是一种大型淡水经济虾。罗氏虾不耐低温，适合生长在24到30度的淡水中，属于淡水虾。然而它的幼虾需要在有一定盐度的咸水中才能发育，成熟后再转入淡水中，所以它的养殖需因地制宜。罗氏虾不仅壳薄肉厚，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罗氏虾还含有丰富的镁元素，成为人们最常食用的虾类。
1: 不知道小邓就是平常会不会叫朋友来家里面吃饭？我是经常就是周末呀，或者是就大家有空的时候聚一聚，然后我就发愁嘛，哎，搞点什么菜呢？上次的牛腩我肯定要来一个，牛腩是一道菜，现在又有新品了，我跟你讲，罗氏虾绝对要是来上一份的，这个我跟你讲，一晚上能干到两三盘的。
0: 对的，而且今天给的您带到的两个口味，一咸一甜，一冷一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如果您想就是很多个菜的话，咱们吃热菜，咱们就吃那个蒜蓉的，对吧？
3: 您今天一个人自己想来一瓶啤酒或者来一碗那个酒的话，或者怎么样，咱们就选择咱们这个冰萃话梅的。哎、嗯，你觉得没胃口，夏天天气太热了，咱们也选择这个冰萃话梅的，非常非常的好
1: 的，而且可以一个冷吃一个热吃，
3: 是
1: 蒜蓉的做热吃的，然后话梅的做冷吃的那种糟卤的味道嘛。
3: 对的。
1: 然后呢，蒜蓉的我跟你讲，你热了之后，你可以把那个蒜蓉给它下面条，哎，
3: 就不要浪费，哎、
1: 真的，
3: 对吧？
1: 太香了，
3: 而且这个蒜蓉的那个汤底里面，它其实还有虾肉的那个味道在里面，
1: 对，
3: 你拌
1: 主食也有了，然后蛋白质也有了，你说这当夜宵，这对吧？营养价值也特别特别的高了。
3: 对，
1: 而且呢，您说吃罗氏虾，在外面我们可能会舍不得吃，因为的话确实一盘价格挺贵的，小100块钱，也不能说每次都点个两盘吃吧，对不对？
3: 吃不过瘾。
1: 今天您带回家，对呀、啊，想吃几盒吃几盒，而且一盒里边也有17、18只呢，对不对？个头还那么大，保证让你吃爽，
3: 对，
1: 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哎呦虾健不健康啊，包括是干不干净啊。您放心啊，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在江苏盐城的产地，而且帮您清理过3道的一个清洗，
3: 是的，
1: 并且盐城那边的水质真的是很清的，您放心，我们有1.5万亩的这个生长的养殖
3: 基地，
1: 对的，
3: 养殖的，
1: 这个是肯定是品质是有所保障的。您带回家之后，不需要您去虾线，不需要您去清洗，不需要打开之后就可以吃了。如果说喜欢吃热的，我们蒜蓉的加热也可以啊。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3: 对，
1: 带回家4盒，一盒都不到这个50块钱了，但是您能够吃到小1斤的一个好的品质的虾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带回家的是我们私厨故事的全新品罗氏虾，然后有两个口味，话梅味和蒜蓉味的，两个都很好吃。主要的话，因为全新品给大家的一个福利也是比较大的。大家都知道啊，罗氏虾其实生的、熟的在外面都很贵，但是您今天一看啊，小四斤带回家只要199块钱了，对不对？平均一盒不到一斤的这个重量的情况下，只要不到50块钱，性价比真的还是很高的。
1: 对的，
0: 而且调味真的是很棒，话梅味它的糟卤的那种甜蜜蜜的口感啊，是真的太棒了。
1: 对的，
0: 欲罢不能啊。
1: 对的，我们的一个用的绍兴的黄酒加那个酒是话梅，再加冰糖做的这个糟卤的底，然后非常的入味儿。你吃到嘴巴里面，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丰富，
0: 对的，
1: 又有醇厚的黄酒的一个香味儿，又有甜咪咪的那种感觉，又有话梅的那种酸甜的口感，在一起真的非常的丰富。
0: 是的啊，你不要说你在家可以调出那个味道，我跟你讲不可能的。首先你需要搜罗材料，
1: 是
0: 话梅要买吧。这个糟卤的黄酒要买吧，对吧？各种材料你需要调那个味道吧，咱们做不出来。
1: 很难。
0: 蒜蓉味我跟你讲也做不出来，我在家试过呀，浪费了一锅虾。说实在话，因为一个步骤错了，这个虾真的就不好吃了。
1: 关键虾你还要处理，
0: 哎，是的。
1: 你买回来你觉得它我不太放心的，我想把虾头也处理干净，虾线也挑掉，对吧？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个给到您的第一个，我们的养殖条件就好。我们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15000亩的一个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有3道的一个清洗，您看它表面这个，你就看得出来非常的干净，包括它的一个虾头跟虾线的这个部分，你都能看得出来
0: 排列的整整齐齐，
1: 干净，
0: 真的啊，满打满算这一盒的话有17-18只，您带回家去吃啊，一顿的量肯定是够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你去外面，我就是吃这样子10只。我那天说了就算了嘛，80来块钱小小的一盘儿。
1: 对，因为你去外边吃的话，你可能稍微环境好一点的收你一个那种什么，它线下运营费嘛，总归是要高一点的。
0: 我跟你讲，夏天我真的对这种冷吃的就是这样子的小吃是特别着迷的。
1: 对呀，因为天气热呀，然后又没胃口呀，
0: 冰冰凉凉的吃上一点。
1: 包括咱们这种话梅的，给大家看一下。哇，酸酸甜甜的，你看我们这个话梅都是里面带的啊，这个话梅。你看，非常的干净，不管从它的一个虾头，
0: 哎，你再来剥一个，看看你现在这个剥虾的能力如何。
1: 我就说了，我为什么不爱处理虾？因为我本来剥虾剥海鲜就非常的
0: 虾黄，好丰富哦，
1: 非常的。你看这个虾黄它的膏，你看我挤，你看挤一挤出来，看到没？
0: 哇，天哪，这口香迷糊了，真的香迷糊了。
1: 再把虾肉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虾肉就是咱们说的一个非常 Q 弹的一个液氮锁鲜的一个虾肉，你看。
0: 对的，液氮锁鲜的话，
1: 很薄，
0: 把这个虾的新鲜程度，包括营养价值，全部都锁到里面
1: 了。剥完了壳之后，你去
0: QQ 弹弹的，天哪！
1: 你到嘴巴里面，牙齿咬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手指都有点摁下去，它马上就有回弹，很紧致的这么一个虾肉的一个感觉，剥起来就简单。
0: 罗氏虾
1: 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0: 罗氏虾我觉得吃起来最爽的，因为是什么呢？那种皮皮虾啊，它这个剥起来更麻烦。然后呢，像那种普通的基围虾，它没有这种罗氏虾这种 Q 弹的感觉，而且黄也没有这么多。说实话，吃感上肯定还是罗氏虾更加好吃的。但是带回家之后，我跟你讲，这个味道您去放心去做，去吃，不用您去这个做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这个虾头千万别浪费。我以前真的不怎么吃虾头的。
0: 哎，错过了一个亿吧。真的很香，虾黄。
1: 但这个虾头到嘴巴里面口感，
0: 我跟你讲，因为罗氏家的虾黄它是最多最丰富的，它是满满的膏，然后呢，它里边这个肉的 QQ 弹的那种紧致的感觉啊，太香了，我这边说我都要流口水了，看你吃。
1: 搭配上这个黄酒加话梅的这个口感在嘴巴里面，
0: 太好吃了，对吧？
1: 感觉在嘴巴里面就在跳舞一样的。
0: 真的，我跟你讲，爷叔平常喜欢喝点小酒的，咱们就搞一个冷吃的，一边喝点小酒，一边来吃点这样子糟卤的虾，你别提多爽了。来客人的时候，咱们搞点这个大菜，蒜蓉虾，蒜蓉虾，
1: 对吧？
0: 给它稍微的热一热，加热一下就可以了，稍微摆摆盘，就是一道精致的大菜。对不对？客人来了绝对就是说，哎呦，这个味道太好了，而且那个蒜蓉你也不要浪费，给他下个面条，稍微的拌一拌，
1: 拌米饭都可以，
0: 太香了。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是我们的全新品啊。丝竹故事的品质我一直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您今天一算啊，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50块钱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呢？对不对？
1: 而且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是全新品，所以批次都是新鲜的，都是4月底的一个批次。保质期是-18度保存，能够保存一年的。
0: 是的，是的啊，所以放心去购买啦，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2: 那天气热了啊，然后呢，就是胃口不太好。如果吃这样一个虾啊，觉得特别开胃。这个虾也比较大的，也比较新鲜，那比较入味儿。你像我吃这个糟虾的话呢，哎，它比较有甜鲜味儿。 Q 弹，它的肉质。平日里呢，我也会选择这个虾，因为这虾呢，它营养价值非常高，含的蛋白质比较高，哎，会给老人呐、小孩呀多吃点虾。哎，我会买的，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方便，不用在家有制作的一些工序比较麻烦，而且它也比较新鲜嘛，而且非常健康。我看了配料表，它也很简单，哎，都是我们平时家里的调味品。罗氏虾真的是上海叔叔阿姨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食材。
1: 我觉得罗氏虾就很多人都会喜欢，一个是它的虾肉，它壳非常的薄，能吃到的虾肉非常的厚实。第二个它的虾黄，
0: 对，
1: 虾黄非常的
0: 太香了。这次你 get 到了吧？
1: 我真的 get 到了。我以前真的不怎么吃虾黄，因为我觉得虾头可能是比较脏的一个地方，对吧？哎，因为可能是之前吃小龙虾的时候就觉得，哎，
0: 我跟小龙虾那个不一样的，小龙虾虾头不能吃，
1: 对吗？所以
0: 但罗氏虾的虾黄你是不能错过的呀。
1: 对的，所以我就不懂嘛。然后这一次吃到我们这个全新品之后，哇，我第一次吃到这个虾黄的时候，我真的。我怎么能有这么好吃的一个口感，又鲜然后又甜，有回甘，然后非常
0: 虾膏，
1: 对，这个虾膏真的非常的好吃，
0: 真的很香。我现在一说我都在流口水，因为蒜蓉味的就是大家都会喜欢的一个口味，特别的下饭，你去热吃就可以了。然后呢，你看一下打开来啊，就是这样子满满一盒，一盒的话是450克，然后您看里面的含量，满满当当排列组合。我拿的是蒜蓉的，然后小东拿的是这个话梅口味的，
1: 话梅都在里面，
0: 对吧？帮您去糟好、去卤好、去弄好的，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拿出来解冻之后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
1: 都是熟的啊，哎，您只要加热一下。如果说您想吃个热菜，您把蒜蓉的锅里面炒一炒，再加一点什么小米椒，对吧？吃的辣一点
0: 也可以。非常的简单。
1: 如果说一个人自己在家里面，夏天就想来一点这种糟卤的这种口感。就开一盒这个，
0: 对的对的，哎，再来剥一个吧，
1: 再来
0: 吃一个什么口味？你看想吃什么？
1: 你想吃哪个？挑一个。
0: 那来这个吧，
1: 来这个，来个冰醉话梅的吧。
0: 冰醉话梅，我喜欢吃个冰醉话梅。
1: 我也喜欢吃这个。
0: 真的，我之前啊就在那个店里边吃到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口味，一盘十只的价格要89块钱。
1: 我把虾头的壳给剥一下，哎呦，
0: 哇，这个虾黄，
1: 我在。挤一挤，把它这个膏给挤出来，看到没？
0: 天哪！
1: 里面膏非常的丰富，
0: 天哪，都流下来了。
1: 不要浪费啊，可以吃的啊，这个膏。
0: 对，哇，太香了。
1: 我再把这个壳给剥一下。
0: 因为我们是人工挑选的，帮大家选这个个头大的。
1: 这壳剥完了之后，它的虾肉你就感觉还是这么大，
0: 是的，
1: 因为它壳非常的薄，摁下去你看，马上回弹。有点按不下去的，就是因为它肉非常的紧。
0: 真的，我们是液氮锁鲜，所以它这个新鲜程度是有所保障的。
1: 这一整个。都可以吃的，
0: 对的，
1: 你就吃，非常的鲜，
0: 你吃别浪费。罗氏虾在外面真的是很贵的，为什么一般人不太会选择做？首先你需要自己买回来之后去虾蟹，去给它洗，去给它剪，去给它清洗，各种处理，特别的麻烦。然后你需要去调味，你真的能调出这样的味道吗？真的能调出像小邓这样叹为观止的味道吗？
1: 很醇厚的味道，
0: 真的很好吃，对吧？
1: 是谁想出来的？黄酒加话梅，
0: 对吧？
1: 就黄酒那种醇厚的味道，加话梅，加上这个虾，哦，
0: 真的，我想说，阿姨们啊，你就去这个饭店里边、餐厅里边，你就是去哪种餐厅的，带那种 bistro 的，
1: 在
0: bistro 那个名字的，然后你去查那个菜单，肯定有罗氏虾。然后罗氏虾随便一盘就是要100块钱的。今天您不用100块钱吃一盘了，今天我们不到50块钱就能吃小一斤哦。450克带回家，然后的话，我们是有到了4盒，2盒话梅，2盒蒜蓉，让您吃个爽。
1: 对的，一咸一甜，一冷一热，对吧？
0: 甜咸永动机啊！而且的话，我们都是哪里？产自于江苏盐城的这样子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1: 对的，
0: 水质很清澈，所以您拿到手的这个虾也是品质很好的。
1: 自由养殖基地。
0: 对的，很干净，经过3道清洗，你也不用担心回家之后，哎呦，这个虾干不干净呀？
1: 我们是要保证它储藏彻底，虾内外都干净，然后我们才会来做成这个咱们的一个熟制品的，所以您放心，包括锁鲜，你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口味跟口感，用那个液氮去速冻给它锁鲜的，所以这个你也可以放心。今天的话，我就因为是咱们的一个全新品，批次也都是新鲜的，4月底的一个批次，
0: 对
1: 吧？所以您冷冻保存12个月，储存也方便，您随时打开就可以吃了。
0: 是的啊，很方便，冰箱里边冻一冻，想要吃的话，我们提前拿到这个冷藏的那个这个格子里边，第二天冰冰凉凉的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爽啊！主要的话，全新品的这个福利力度还是挺大的。正常你在外面买的话，一盒虾其实也要一个小几十块钱了，大几十块钱，将近100块钱。今天的话，一盒只要4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 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省得忙了迟，我还得留个。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东方购物直播机，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现在啊，天气开始慢慢的炎热起来了哈。每个人，中国人要喜欢喝茶。那在茶叶当中呢，无论是春天也好，夏天也好，大家说可以稍微清爽一点点解暑的，包括是解渴的，都以绿茶为主。所以今天也为您所献上是我们当中绿茶当中精品哈，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大佛龙井茶。那今天看到这个价格，很多朋友都会说了，278元，一级大佛龙井可以带回去多少份量？我告诉大家，一开始就给您剖出来，好不好？我们是买250克，送250克，满满当当一斤装的大佛龙井，一级装的带回去只需要278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大刚老师，大刚老师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家好。那说到龙井茶呢，大家都知道有西湖龙井、杭州龙井，其实还有一个龙井是非常出名的，我们的老茶客都非常的熟悉，那就是新昌的大佛龙井。嗯，那么今天呢，我们把新昌大佛龙井当中的翘楚的一个品牌，也就是西山碧崖的大佛龙井呢，带给大家，尤其呢是278块钱。足足一斤的分量，真正的口粮茶。
0: 是的，而且看这个包装啊，你就会发现好像梦回到以前， 对不对？
1: 滚包
0: 送人，包括是自己来喝哈，有整个的滚包的折装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1: 大家
0: 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当中
1: 的一些有效信息。大家看一下大佛龙井啊，这个是中国的名茶之一，浙江新昌。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色绿香郁啊，这个味甘形美。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他1985年创立至今啊，那而且是我们的石梦谦老爷子啊，新昌县红旗茶厂的创始人，
0: 是，
1: 也就是我们新昌大佛的创始人。好，那我们来看看一些关键的信息。
0: 好，
1: 那么在这个里面大家看得清楚啊，第一，大佛龙井。刚才说到大佛龙井啊，它是1985年由新昌的这个红旗茶厂的老厂长石梦谦老爷子创立，他是创始人。那么之后呢，所有的新昌这些他都是叫大佛龙井，大佛龙井。所以在1996年的时候呢，石梦谦老爷子把新昌红旗茶厂生产的大佛龙井重新命名为西山碧崖。所以它是大家都是大佛龙井，但是我大佛龙井只有红旗茶厂生产的大佛龙井叫西山碧崖。
0: 对，
1: 那么在1996年呢，当年他就参加国际茶博会，一下子获得了6项金奖，这是名声在外了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著名的西山碧崖大佛龙井。好，越州产区。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产地哦，制造商红旗茶叶有限公司，其实就是我们红旗茶厂，
0: 确实啊，
1: 只有它能够叫西山碧崖啊。那么同时我们的整个等级是一级，半斤的量，GI 标、地理标，包括我们的绿色标，全都有龙井茶标，一应俱全。
0: 如果您在市场能看到像这样的大佛龙井的，基本上价格也不菲，对不对？但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一斤装，买半斤再送半斤。那生产日期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1: 我们生产全部包装好的日期是2026年的4月12号。所以我跟你讲，这个茶叶是足够足够的接近清明的这个时间，应该讲差不多就在4月5号左右采摘，炒制左右一个星期左右，4月12号才刚刚的把它包装好、封装好，
0: 对，
1: 给到大家。
0: 是，
1: 那我们老茶客呢，等了1年啊，
0: 把这个品质
1: 到底如何？要不然我就先开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吧。
0: 因为今天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
1: 把这个现场打开，
0: 很多人都在说，哟，是今年新茶。
1: 来来来，
0: 第二点，
1: 2026年新茶，
0: 正宗的我们的西山碧崖大佛龙井一级茶。你们看到今天这个价格就在想了，口味到底怎么样？因为这个价格对于很多老茶客来说，真的是难以想象。说这个价格能够企及到一级，那它品质
1: 好不好？首先打开茶包，闻茶香，
0: 我已经闻到一股，
1: 你可以闻一闻，怎么样？
0: 好清香啊！你就感觉好像是在整个的哈，这个我们越州产区的茶园旁边一样，
1: 太清香，太新，
0: 对吧？
1: 我跟你讲，它直接冲着你的鼻子直接冲入到你整个，
0: 哎呀，
1: 好像冲到脑子里面去一样的。
0: 对对对，我们倒出来看看。
1: 而且我跟你讲啊，250克，足足半斤的量，我们看看到底有多少。
0: 好，
1: 好吧，来，我这样倒给大家看啊，你看，这一包，你自己看啊，这一包茶叶，你看颗颗啊，我们说色绿香郁，味甘形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香气非常的足，
0: 是，
1: 而且量，你看有多大？我在倒的过程当中，你看它的芽形啊，非常的齐整，
0: 是的，是的，
1: 几乎没有什么碎屑呀，包括碎的茶叶，这个叶片呀，很少很少，这已经堆尖了，你看，
0: 是的，是的，哇，
1: 往前冲了，堆尖了，堆尖了，堆尖了，
0: 放不下了哈，
1: 半斤哦，这就是我们说到的 真正你在家里面喝，你不要像什么特级名泉一样，能做个一滴滴。
0: 哎，我哥哥哎，
1: 稍微做一朵不阿稳的吧，多
0: 呀，对不对啊？价格270，有人出来了，我快递没有，所以大家看到
1: 已经放不下了。
0: 就第一点呢，我们看茶叶，第一看它的一个香气，对不对？开盖之后，它那个扑鼻的香气就是扑鼻而出。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就看它的那个形状，包括它的颜色。
1: 随便拿一片起来，
0: 是的。
1: 哦，这个叶子呢，扁平光润，你看到没有？扁平的，光润的。
0: 哎，
1: 而且呢，它的色泽呢是绿中啊，带一点点黄色，代表着它是真正的新鲜的，而且是很嫩的这个芽头在这个里面的啊。我们说好的茶叶呢，不能单单只是闻，
0: 是
1: 一定还要泡，对吧？
0: 当然要泡了，我们喝茶要品。
1: 很多茶叶要挑啊，
0: 要
1: 啥子老早弄各种名泉特级，哎呦，我先看稍微做滴滴，
0: 那没办法，那
1: 这个你就随便吧，你就抓一把往里一放。
0: 但今天虽然说我们价格优惠，但品质绝对是可以的。有很多人说啊，就自己如果经常喝茶的朋友们，就会冲着说，哎，这个时间段的有没有高品质的，包括有没有好的耳车生产厂商的。那今天这根好灯光给我打锁线上
1: 了。大家看看啊，我大概呢用85度到90度的这个开水，冲入呢大概1/4左右的这个水量，让它呢先湿一湿茶，然后呢摇一摇香，
0: 醒一醒，
1: 对，醒一醒茶，摇一摇香。刚才呢，其实燕华闻到的是这个干茶的，
0: 对，
1: 非常明烈的这个香味啊。那现在呢是水中香，燕华也可以闻一下。
0: 哟。水中香当中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啊？就你感觉是在当地刚刚下过一阵清晨的小雨一样，然后慢慢散发出来，就像是有甘露的这种气息。
1: 对，
0: 你会发现有很多一些啊茶叶，因为茶园旁边非常的好，我们还是绿色食品标识，
1: 对，
0: 它不仅仅会有这个非常炽烈的茶香，它还有一点点浓郁的这种花香，
1: 兰花香
0: 都在里头。所以你就想想看啊，今天我们整个的产区也是属于我们龙井茶叶的非常好的三大这个产区之一，
1: 是
0: 不对？越州产区，
1: 我们的越州产区。
0: 除此之外，从我们的等级上来说，毕竟人家是一级的大国龙井茶。泡开之后啊，慢慢茶叶开始舒展了，
1: 茶叶非常干净。
0: 来，
1: 这个茶叶呢非常的干净啊，而且呢，看看其实啊，芽头呢非常的肥壮，
0: 是的，
1: 你看整个芽头非常的肥壮，很新鲜，很嫩。好像是什么呢？这个枝头上，因为它毕竟是经过了整个的夏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的孕育，包括春天、初春的孕育之后啊，把这个土地当中的精华通过我们整个的茶根、茶树的枝干，然后呢凝结在这个叶片当中。
0: 是的，
1: 这是天地之精华，而且一年就这么一茬的这个量，
0: 确实。
1: 所以你看看啊，这个茶叶的整个的品相，我觉得。作为口粮茶来说，200多块钱一斤的口粮茶来说，我觉得你当然你要说名泉特级的，那这个你2-3千块钱一斤的，
0: 是
1: 10倍以上价格的，那你比它好是应该的。
0: 对，
1: 但是我278块钱是一斤哦，这个茶叶这样的品质，我觉得老茶客日常喝，
0: 我们就说性价比，对
1: 不对？性价比无敌了，
0: 是每天都要喝。
1: 对，
0: 今天这个茶蛮好的，然后278元，你就说278元我到外头去，我要买这种茶叶也好，包括是你能买到什么样的？
1: 是
0: 一级的，
1: 买一两吧。1两2两吧，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不说这个时间，也不说这个产地了。我们第一点，保证是产区核心产区这个正宗。第二点呢，就是制造的茶叶的这制造的厂商，它非常的知名。
1: 对，
0: 除此之外，我们的日期也好，性价比也好，为您做到了一个货真价实，包括是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
1: 对，
0: 那么还有呢，就是今天是5月3号了。
1: 对，
0: 很多朋友们也说，小长假过到一半的时间，
1: 我们是周末爆杀。
0: 对，而且这两天的天气会发现，时而闷热，时而有点点这个喘不过气来。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备上一点好茶，无论是走亲访友送你也好，自己喝，我们就说性价比，对吧？
1: 对，绝对性价比。
0: 虚的么子，阿拉刚才在微微啊。
1: 是。
0: 那今天是250克加250克，是一斤装，
1: 足足一斤啊。
0: 278元，一级的大佛龙井茶，传统包装带回家。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这个大佛龙井这个品质能够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呢，只要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3: 地理优势。
2: 对，因为，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啊，他有一句美诗，他说"新昌的山水是画屏"。
3: 哦，新昌山水。
2: 所以新昌山清水秀。产好茶。
3: 做好茶。
2: 第二个呢，我们新昌这个茶叶。大佛龙井这个品，这个品质这么好呢，有茶树的优良品种，而且那个加上我们这个科技的完备管理， 所以它这个香气方面特别好，
3: 香气浓。
2: 哎，第三个方面呢，因素呢是我们有独特的加工技术，所以大佛龙井有我们的独特加工技术，所以我们这个品牌呢那个保持的比较完整，比较好，
3: 受大家欢迎。那我们现在看到背后的话，像我们的这一批新茶都一定是手工采摘的。
2: 对，因为大佛龙井都要手工采摘的。
3: 哦，
2: 因为它的它的要求非常高。因为必须要采一芽一叶，
3: 一芽一叶
2: 出产。
3: 嗯，
2: 不能打鸡头，林业都不能带。
3: 嗯，
2: 所以这个要求比较严格。那么所以这个必须要手工采。
3: 嗯，
2: 而且手工这个采摘也要求也比较严。
3: 哎，
2: 因为为什么呢？像我们最高档的大佛龙井啊，重要的天气下雨好采。
3: 嗯，
2: 太阳出来的好采。
3: 嗯，
2: 所以我们也有很严格的要求。
3: 要求也很高。
2: 哎，对。
3: 后续的筛选的功课也非常的严格。
2: 我们大佛龙井的茶特色呢，就是，带，就是它这个，六种透王，那么它，冲下去，每一杯茶冲的时候，它就香气往上跑，
3: 香气往上跑，
2: 那么下去之后，泡下去以后，这个三五分钟，它这个味道就非常厚沉，非常非常
3: 沉，
2: 所以这个大佛龙井呢，的确有我们的特色，
3: 是的，是的。

0: 常香。打电话来的朋友们也非常多，打电话来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是多少这个克重啊、
1: 没听错吧？
0: 对，278块钱啊，是一斤一级的龙井茶，你没有听错。很多人说一斤龙井茶，徐女子啊、不是的，今年的新茶哦。所以很多一些叔叔啊，包括是阿姨、先生、太太们爱喝茶的，包括平时说哟，这是2026年新茶龙井茶，并且是一级的，今天一斤是278块钱。那在很多的一些茶厂，包括一些茶城，我们大家也去看过，对吧？逛过。说句实话啊、很多朋友去逛茶城的时候，也会说要找一些老的店家、老的老板，为什么？
1: 对，
0: 他不会给你瞎开价，然后去问呢、而且每年价格又不一样，不是今年他定好这个价格，明年又是一样的价格，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的，它是按照每年不一样的产量来进行定价的。那今年给到大家，我们是一级的大佛龙井茶传统包装，来自我们的西山碧雅，278块钱，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品牌啊，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我说本来可能我这个年纪还不是那么了解，
1: 对，
0: 红旗茶厂
1: 是，
0: 大刚老师都说了，哎呀，俺能把说的来说了的吧？
1: 对，
0: 那电视机。很多啊，这个叔叔阿姨们都很熟悉的。
1: 其实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啊，因为江浙沪嘛，所以我们其实对上海人来说呢，浙江啊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就像我们这个家里面的家乡后面一样的啊、所以你很多啊，我们都对浙江的茶叶非常熟悉，比如说杭州的龙井茶，对吧？杭州龙井，那还有个产区其实也很重要，就是岳州龙井。
0: 对，
1: 那么尤其呢以绍兴的新昌县为主。那么新昌县呢有一个知名的景点叫新昌大佛，对吧？这个是四 A 级的一个景区，那么也是驰名中外的一个景点。那么1985年的时候呢，当时的红旗，就新昌县的红旗公社茶厂啊、公社茶厂的老厂长。他们整个团队呢，大概攻坚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创立出有别于西湖龙井的这个大佛龙井，后来就命名为大佛龙井。当时一经推出之后呢，在整个绿茶界啊是引起轰动的，等于是别开生面的一个新的品种出来了。那所以呢，后面啊，这个在新昌，那个新昌的大佛龙井啊，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几十家、上百家这些品牌，各种新昌大佛龙井都出来了。那但是我们第一家，我们的创始人就是红旗茶厂呀，所以为了有别于，我们要为了正宗，所以呢，当时的厂长石梦谦老爷子就把红旗茶厂做的新昌大佛龙井命名为西山碧雅，以示正宗。
0: 就是
1: 这是1996年
0: 开创了品牌，
1: 对，真的开创品牌。大家可能成千几百个啊，我们大佛龙井的品牌当中，只有一个是红旗茶厂生产的，那就是我们的西山碧雅。而且1996年。刚刚命名之后就参加世界茶博会的，当时获了，当年就获了6大金奖，这个很厉害的，有实力嘛，
0: 所以说今天正宗，然后性价比又高啊、而且呢，东方购物也是由您送货到家，
1: 对对对对，
0: 278元是一斤，再次告诉大家，
1: 这个、
0: 一斤，对，一级的大佛龙井茶，再次把时间和座次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说到春茶，怎么能少了赫赫有名的龙井茶？龙井茶素以色翠、形美、香郁、味醇冠绝天下，其独特的淡而远、香而清的绝世神采和非凡品质，在众多名茶中独具一格。作为龙井茶地理标志法定产区之一的越州产区大佛龙井，更是必尝的春茶。大佛龙井作为浙江十大名茶之一，早在1995年就曾荣获中国科技精品博览会唯一的金奖。大佛龙井茶生长于诗仙李白曾经为之魂牵梦萦的现浙江新昌境内秀美群山之中，留下了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的千古绝唱。俗语道，大佛龙井是靠一颗一颗摸出来的，更说明它的采制技术相当考究。一斤大佛龙井一般需要4到5斤青叶，经过采摘、摊放、杀青、回巢、归锅、分筛、挺长头、归堆、收灰等工序，才能生产出上好的大佛龙井。大佛龙井外形扁平光滑，挺直尖削，形似碗丁，色泽嫩绿鲜润，滋味鲜醇干爽，汤色杏绿明亮，叶底细嫩，成朵云奇，品质优良，属浙江龙井茶中的极品。东方购物厅抢先亮相，西山碧崖大佛龙井核心产地新鲜直供，清香醇厚，懂茶爱茶的您怎么能错过？
1: 好了，欢迎朋友们，大家回来哈。刚才有些朋友们还在打电话问了，说今天到底是新茶吗？是2026年的新茶，给到大家。那么买一送一，我们是250克
2: 半斤
1: 啊，然后再送半斤，
2: 对，
1: 总共是一斤带回去278块钱。
2: 对的。
1: 所以还有些朋友会说，到底是这个多少的分量啊？总共是一斤装278。那再看看我们今天一斤装278元，很多人说怎么那么便宜？
2: 对，
1: 到底品质怎么样？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在我刚才呢，我是在第一趴的时候，我是整个把半斤的那个茶叶倒到这个盒子里面去了，大家看，满满一盒，对不对啊？而且你看一下这个茶叶，干茶叶的这个品相，大家看就出来。我随便拿一根给大家看一下，你看，首先来说呢，扁平，扁平光润，而且呢，它整个的尖削挺直，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整个上面啊，它的颜色呢，是不是完全的碧绿色？它是绿当中呢带有一点点黄，我们俗称为糙米黄。这个其实是什么？真正的嫩芽，因为真正的嫩芽它其实是不是碧碧绿的，它里面有一点点黄，
1: 是
2: 淡淡的鹅黄色在这个里面的。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它整个的形也做得非常的漂亮。我们是一级嘛，对吧？实际上我们是4月12号封装完成，但是真正的采摘大概在4月5号左右，
1: 确实，
2: 也就是清明左右采摘，然后炒制摊青啊。炒青啊，然后呢，整个灰锅呀、回巢啊，这一系列工序大概几天的时间，最后呢，我们是4月12号给它包装完成，
1: 是的，
2: 所以是非常非常很接近于清明节的，就是明前的。
1: 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就算我们说是这个雨前龙井，现在大佛龙井一级的278元也很难看到了，对吧？
2: 那已经很难看
1: 到。那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品牌，包括是产品信息，大佛的西山碧崖，告诉您呢，它是正宗的一个红旗，
2: 只有红旗茶厂出的
1: 制造商，
2: 大佛龙井叫西山碧崖，
1: 就是新昌县红旗茶叶有限公司。
2: 换句话来说，就是大佛龙井当中这个最最正宗的
1: 开创者，
2: 开创者的品牌啊，
1: 然后品名龙井茶配料。茶鲜叶，对吧？浙江绍兴越州产区，然后这边的话有个其爱的地理标识，龙井茶标，包括是这边很有一个这个
2: 绿标，对吧？绿色食品标，对，还有一级
1: 然后呢，我们整个的等级是一级，
2: 对，
1: 净含量呢每包是250克的半斤，
2: 太感人了啊！
1: 今天我们是两包带回去。
2: 再看一下这个时间啊，
1: 是的，时间呢在这边啊，是2026年的我手上的这包，4月12号，
2: 对，
1: 对吧？
2: 4月12号，
1: 它要做工啊，包括是整个的包装好了之后，然后上市，那。所以说啊，那就是确实，那肯定是
2: 2026年新茶嘛，
1: 对，
2: 对吧？
1: 清明节之后，但是后的不远。
2: 不，它就清明后的，其实它整个包装的时间是清明后的第一周，但是它采茶叶的时候，可能就是清明节的时候采的。
1: 所以说大家
2: 这个就是无限的，
1: 是
2: 吧？
1: 品质好的，可乐的地方，
2: 龙井
1: 那个价格便宜，划算的呀。
2: 包装的时间如果是4月30号左右的，那这个。这个跟前面比啊，那时间比起来就差多了。
1: 对，我们看一天一个价格，
2: 对，
1: 真的是一天一个价格，对吧？那今天给到大家是这个批次的茶叶，
2: 是
1: 有没有能够拿到这个后头的有可能啊？
2: 基本上就是这一批了，
1: 基本上就这一批了。
2: 所以你这个批很难得的，
1: 对对对，
2: 那个披上马光的那。

0: 把优惠哈和性价比带回去，关键还是这个价格买回去是正宗的一级的大火龙井。那无论是从茶叶的香气呀，包括它的茶叶的整个的一个制作工艺，包括茶形、茶汤、茶色，
1: 这算怎么
0: 味道怎么样？
1: 鲜的，鲜的，鲜的。
0: 可有按照大纲老师来品的，
1: 还是很鲜的哦。
0: 哎、的
1: 这个2026年的新茶，而且是因为它这个品质有保证嘛。
0: 对、
1: 嗯，西山碧雅老牌子，我们买了好多好多年了嘛。
0: 哎，
1: 它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一级茶，那270块你能搁这可贵，搁这品质、
0: 嗯，
1: 那一定对得起这个价。
0: 可物超所值
1: 了、啊。我说句实话，肯定对得起的。
0: 是的，
1: 哎，
0: 那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还是为您所承诺啊，一斤带回去，两个包装袋带回家278元，平均下来你每克也就27.8元嘛，对吧？差不多啊。
1: 对对对
0: 最后的14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抢线。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说到春茶，怎么能少了赫赫有名的龙井茶？龙井茶素以色翠、形美、香郁、味醇冠绝天下，其独特的淡而远、香而清的绝世神采和非凡品质，在众多名茶中独具一格。作为龙井茶地理标志法定产区之一的越州产区大佛龙井，更是必尝的春茶。大佛龙井作为浙江十大名茶之一，早在1995年就曾荣获中国科技精品博览会唯一的金奖。大佛龙井茶生长于诗仙李白曾经为之魂牵梦萦的现浙江新昌境内秀美群山之中，留下了天母连天向天痕，势拔五岳掩赤城的千古绝唱。俗语道，大佛龙井是靠一颗一颗摸出来的，更说明它的采制技术相当考究。一斤大佛龙井一般需要4到5斤青叶，经过采摘、摊放、杀青、回巢、归锅、分筛、挺长头、归堆、收灰等工序，才能生产出上好的大佛龙井。大佛龙井外形扁平光滑，挺直尖削，形似碗丁，色泽嫩绿鲜润，滋味鲜醇干爽，汤色杏绿明亮，叶底细嫩，成朵云奇，品质优良，属浙江龙井茶中的极品。东方购物厅抢先亮相，西山碧雅大佛龙井核心产地，新鲜直供，清香醇厚，懂茶爱茶的您怎么能错过？

0: 谢两百位顾客成功涌回去啊！刚才我真的是那个价格算错了，我说那个278元一斤，我说单克是27.8块，哪能给他把水了？
1: 二十七块八是一两，
0: 应该对，278我除以500的话，对吧？500克是一斤嘛，单克是五毛五，
1: 五毛五啊，
0: 对，单独按克来算，
1: 对，
0: 按照两来算的话嘛，也没多少钱，对吧？
1: 也7块8块一两，
0: 是的，
1: 27块8一两，
0: 所以今天这个单价带回去啊，你看看，嗯，就是平时大家可能喝一杯咖啡，或者是吃一顿饭的价格278元，你是一斤的茶带回家。
1: 对。
0: 那么无论是在过年过节期间也好，包括是平时走亲访友，还是自己有朋友亲戚到你家里来做客，
1: 对，
0: 喝的是什么？喝的是龙井，
1: 对
0: 吧？底下怎么样了？
1: 因为我们其实上海人啊，老茶客、啊。其实喝的最多的茶叶品种是龙井茶，
0: 是的，
1: 到后来嘛，啥
0: 再其他的，对吧？
1: 但是真正吃绿茶，我基本上上海人吃的龙井多。哎，
0: 先喝的是龙井，就觉得不一样了，没胃口啊。
1: 但是艳华，
0: 然后还是一级龙井。
1: 艳华，我跟你讲啊，我们基本上从3月底就开始做龙井茶了吧，对吧？那时候明前特级龙井什么价格呀？
0: 对，
1: 一两哦，
0: 而且是一两
1: 一两大概300来块了吧、哦，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吧。
0: 那是要这个价格。
1: 那确实啊，它更少嘛，更早嘛，对不对？
0: 那确实不一样啊。
1: 明前龙井早三天是个宝，晚三天，对吧？那就是还是讲时效嘛。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讲，那毕竟价格放在那里啊，侬个300块你是一两啊，我个278是一斤啊，
0: 哎，
1: 侬日常喝，侬刚吃阿里一次了，对不对？
0: 是的，而且呢，这个口干舌燥的时候，包括是我们说哎，吃把凯斯啊，喝，那么。天热的时候要补点这个茶叶当中的对人体好的一些
1: 物质，对它的氨基酸呀，
0: 对吧，
1: 茶多酚呀、以及它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微量元素的物质呀，
0: 是
1: 我们啊、这个世卫组织也说嘛，喝中国的绿茶对我们的身体平常的作为饮品来说、它是排名在非常前面，
0: 是而且您看这五一小长假期间、包括平时爱吃一点油腻东西的朋友，大鱼大肉的朋友，你就绿茶包括有丝
1: 解腻，
0: 还有就是278块今天带回去也不心疼，
1: 对，
0: 你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朋友来了
1: 这一把抓大了还是小一点了，
0: 对吧？
1: 不要扭不来。
0: 对，我小时候一直不能理解，因为说王爷我觉得买灰车两个东西啊，然后那个时候看我这个叔叔阿姨也好，爸爸妈妈也好，到了大夏天，特别大夏天，
1: 你说的对的，
0: 要泡一杯非常好的这个热茶。我说你们大夏天这个才能够
1: 解渴，尤其是你喝了这个热茶之后呢，我毛孔打开，对你的胃啊，你不要冰得下去，
0: 确实，
1: 对吧？我们说夏天热是外面热，它是肠胃还是寒的，
0: 对，
1: 但你这个时候热水热茶下去之后呢、是真正的让你能够把热气排出去，
0: 是，然后呢我们的绿茶同样也是啊，这一级的达佛龙井吃到嘴巴当中，它微微的会有这种甘甜，
1: 对，
0: 一开始进去呢
1: 是鲜
0: 对 吧然后是甘甜的出来回味，
1: 而且还有淡淡的兰花香，
0: 确实
1: 到第二道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豆香也会出来，
0: 是的，最后的9分钟时间了，废货不多了，278元是一斤的一级达佛龙井茶带回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这个电话持续排队当中啊，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除此之外呢，就像刚才跟大刚老师说的啊，我们中国人有品茶，包括是什么季节喝什么样的茶。那真正好在这个春末夏初的这个时间段，天气也是开始潮湿了，变闷热了，变热了。那这个时候绿茶大口大口的喝，对不
1: 对？
0: 你稍微有时候说，哎呦，特级的明清的西湖龙井的话，你稍微的品一品，尝一尝。有些朋友还真的不舍得买，为什么？就它嘞，
1: 日常口粮你肯定是有点，
0: 太有点扭
1: 了。你像这个，你就敞开喝好了。
0: 这个278块钱，
1: 对吧？
0: 一斤装的，你自己想什么时候喝
1: 我跟你讲，有些老鸭说，我跟侬讲，确实我吃了特别牛，对吧？早上一杯。我不念一杯，有的夜里再来一杯，一个手艺那整个把刀割得嘞。那这个时候你要是真的明天特级，能把钱扭磨啊，开一杯把回去啊，几十块钱啊，对不对？
0: 是的。
1: 你像这个，我们大概差不多，你一次大概3克左右，也就是大概一块多啊，你吧，对吧？搁一泡，弄这个来，我喝一喝。这个茶叶呢，你不要小看它。虽然说278块钱一斤啊，27.8块一两。但是喝起来口味一点点不差，
0: 对，是的，很多人
1: 闻起来到现在
0: 就是，
1: 我们这个现在已经大概有20多分钟了，这个茶香依然还是很香的，跟从它的香气持续保留的很久。第二，
0: 品一品，对不对？然后它能尝尝。
1: 龙井茶第一要鲜，它确实是很鲜，它的氨基酸含量比较高，茶多酚的含量比较少，所以呢，它的苦涩味道基本上没有什么。再有一个。回甘啊，搿滴真的是老结棍
0: 了。
1: 马上我在嘴巴里向啊，它有口水慢慢的涌出来。还有一点呢，它的香，这个香呢一开始是兰花香。哎，好的茶叶，怪不得人家是研究1年多的时间才慢慢创立出大佛龙井，石梦谦老爷子功不可没。所以正宗的大佛龙井还是要喝什么呢？西山碧雅。
0: 是，
1: 哎，我们就是西山碧雅。
0: 但是今天我们整套组合哈，这个以278元带过去一斤装的备货，刚才打穿周奏的15组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很多朋友一听说啊，一斤装的一级大佛龙井啊，估计才能过来，就要问到是不是2026年的？
1: 对。
0: 有多帮侬讲什么去年2025年的一些伊玛瓦特啊，差不多个
1: 茶
0: 龄
1: 了。哎，正宗
0: 啊。我们是2026年的新茶哦，而且是4月中旬的。
1: 对，大佛龙井。那浙江新昌，色绿香郁，味甘醒美，然后历史悠久。咱们再看，首先看看日期啊，这个日期是2026年4月12号啊，4月12号，这个仅仅刚刚是清明过了，就清明那一周嘛，对吧？好，大家看一下重点信息啊，第一是越州产区，重要的浙江的茶叶产区。第二呢，大家看一下，它是新昌红旗茶叶有限公司。如果不是红旗茶叶有限公司出的大佛龙井，它只能叫大佛龙井，它不能叫西山碧雅。那么只有红旗茶厂出品的大佛龙井，它叫西山碧雅。好，1996年石梦谦老爷子亲自创立的啊，而且呢，我们啊整个的龙井茶标、GI 标，包括我们一级的等级250克半斤足足的这个量，全都给大家标示的清清楚楚。2026年的新茶。口粮茶，足足一斤的量，今天周末爆杀，以前是298，
0: 是呀，
1: 今天这档子，
0: 对，
1: 278，
0: 278元带回去，足足一整斤，而且呢，很多朋友今天看到这个价格，多足了，
1: 那是一斤肯定不够的，
0: 对吧？
1: 一斤肯定不够
0: 的啊！哎呦，夏天要喝了，然后爱喝的朋友们，秋天也可以喝，囤着好了。
1: 艳华，很多人喝这个绿茶呀，喝到月蒙一直
0: 上了，是的，
1: 哎呦，他买少了，
0: 买少了。
1: 那么多辰光，你看他到清明明前，他还有3个多月时间，4个月左右时间，跟没有当年新鲜茶叶买的就不一样了。
0: 所以大家趁今天有限时。现货的时候，反正货也不多了，性价比很高，对吧？周末爆杀，您索性278元一斤装的我们的西山的一级大佛龙井带回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2: 说到春茶，怎么能少了赫赫有名的龙井茶？龙井茶素以色翠、醒美、香郁、味醇冠绝天下。其独特的淡而远、香而清的绝世神采和非凡品质，在众多名茶中独具一格。作为龙井茶地理标志法定产区之一的越州产区大佛龙井，更是必尝的春茶。大佛龙井作为浙江十大名茶之一，早在1995年就曾荣获中国科技精品博览会唯一的金奖。大佛龙井茶生长于诗仙李白曾经为之魂牵梦萦的现浙江新昌境内秀美群山之中，留下了天母连天向天痕，势拔五岳掩赤城的千古绝唱。俗语道，大佛龙井是靠一颗一颗摸出来的，更说明它的采制技术相当考究。 一斤大佛龙井一般需要4到5斤青叶，经过采摘、摊放、杀青、回巢、挥锅、分筛、挺长头。

0: 懂茶爱茶的您怎么能错过？
1: 两分钟的时间啊，提示一下，我们本场直播278元带回去一级大富翁龙井茶的机会只有最后三个名额了。
2: 对对对。
1: 啊，今天很多朋友们一看到一问清楚价格，一看到这个价我们的价格，包括是金数之后，都会说太划算了，
2: 太划算了。
1: 然后就在问大富翁龙井是哪里产的？
2: 啊，大富翁龙井是浙江新昌的，而且你不要新昌都是大富翁龙井啊，我们是真正的发源地的品牌，
1: 是，
2: 也就是我们红旗茶厂出品的，叫西山碧雅，只有我们这个厂出来的才叫西山碧雅，
1: 对对，
2: 96年创立的。而且呢，上一档节目咱们还是298一斤，
1: 对对对。
2: 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再给大家减了20块钱。哦、对于口粮茶来说，您啊，今天其实想好要几斤？
1: 对。
2: 啊、而且我们生产日期呢，2026年4月12号。嗯。你想吧，清明是4月5号嘛，
1: 对、啊。
2: 我们可能就是清明那天左右前后采的这个茶叶，叶子鲜叶采下来4到5斤，我们才能炒出1斤的干茶，
1: 是，
2: 对吧？那差不多我们3-4天炒完再包装，所以我们生产日期上标定的就是4月12号。
1: 所以今天东风购物也是为您所献上正宗的、产地很好的啊、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我们西山碧雅的一级大富翁龙井茶。无论是自己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要喝一喝，包括走亲访友的时候，朋友到您家来的时候来请客，这个别人喝茶喝茶服彻底啊，这个其他的说哟实在舍不得，这个你完全可以
2: 啊，敞开喝，
1: 对吗、老张喝的是龙井茶，一斤龙井哦，
2: 是放开
1: 点，对，你不用跟他说其他、你喝的是什么茶，一级龙井茶，对吧？
2: 对呀，大富龙井而且有名的，
1: 算是给足了很多一些我们说的这个情绪价值也好，包括产品也好，对吧？关键是抢到最后的啊，对，最后的限时现货，有现货的立刻来抢，
2: 想好要几斤？
1: 是的，
2: 对吧？
1: 278元啊，一斤装带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我是梅，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各位好，我是耿阳。
0: 今天在劳动节期间，给大家所有辛苦的朋友们推荐一款补辛苦身子骨的好东西，那就是海参。一说到海参，哪个地方好？
1: 那肯定是辽宁，
0: 哎，大连那边东方也特别好。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我们就看前面吧啊。来自于新玉龙的海参，今天一共有两个规格，先把规格跟大家讲一讲。
1: 好，
0: 大家自己呢，因为有都是老朋友了，看到新玉龙呢也比较了解，都是双有机认证
1: 啊，
0: 而且连续15年的双有机认证。当中呢有两个过程，您现在看到了1998这个过程，8388元市场价格，规格呢是45到50头，每一头就是偏中等的啊，中等个数大概45克左右，也就是现在的主流的克重。原重是180克，给大家多增加200克，哎，1800克啊，给大家多增加200克，变成2000克，会员价格1998，东方购物的价啊。还有一个规格呢，就是如果大家觉得40多克呢略小，那我们直接来大一点的，60克一头左右，规格呢是47到52头，

0: 重量2600克，现在再多加200克，变成2800克，会员价格2998，就看大家需求。嗯，这个呢不勉强大家说啊，因为这个什么怎么大你就一定要这个，或者这个便宜定这个，根据自己的真的身子骨来吧。
1: 是的，两个都是礼盒装啊。如果说想要走亲访友，这不小长假期间你要送人的话，其实也很好看啊。
0: 对，
1: 都是给大家做到的这种礼盒的包装。然后这两个价格，一个是1998，一个是2998，大家根据自己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
0: 其实我觉得头数大差不差，只不过在个头大小上面是有区别的。就像瑶瑶刚才讲的，如果你要送人，我体面肯定是要个头大一点的。但我要自己吃嘛，更讲究一些，可能对于它的品质要求啊，再高一点点哈。我们给大家看看所谓的连续15年的双有机认证，认证的是哪些方面啊？一个是生产方面的有机，如果你的机器或者你的生产过程当中有些人没戴口罩什么的，嘁嘁咔咔的，然后你这里面产生问题了，所以我们在环节上面必须产生的是有机的这个认证啊，还有一个是加工方面的一个认证，加工过程里边也会产生一些小意外什么情况，我们在有机方面加工和生产全都是目前为止东方购在售的双有机的海参也是这一家。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款。
1: 是的，
0: 然后回过头来我们来给您看看啊，既然说到这有机了，也必然要提到人家确实够权威，辽参呢不只是普通的大连的海参呢，它是辽宁的辽参，必须得有这样的地理标志，如果没有的话你怎么能称呢？
1: 对的，你看我们辽参 GI 的自然地理标识认证也全部都是
0: 有
1: 到的，然后包括地理标志的保护的专用标志我们也有到的，所以我们是正宗的辽参，正宗的大连的这个刺参给了大家的。
0: 那我们就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像这样一些海参呢，一般来说从这个透明的塑料袋里边，你可以看出这个个头很大，我们这给大家展示的就是那个60克左右的这个。
1: 是的，基本上就是你把它这个海参放在手掌上，基本上一个手掌从头到尾都可以盖到了，
0: 太厉害了。
1: 而且我们今天啊全部这个包装上写的单冻即食海参，所以就只要解冻完地之后直接就可以即食可食用了。
0: 是，
1: 然后包括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配料表啊，当中也只有海参，然后加了一点点饮用水。很多个人朋友说加饮用水会不会压重量，你看啊，其实像今天这个包装你会发现这个饮用水你几乎是看不到的，观众朋友发现了吗？
0: 一点点，极其少。
1: 哎，极其少。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为了让海参更好的一个保存，才会有这样一点点的水。固形物的含量一定是大于等于85%的啊，上面写的都很清楚。来，今天把这个海参挤出来给大家看看个头大小。首先你看是不是葛瑶说的一个手掌那么大了？特别特别大，而且刺身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刺儿。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辽参的刺儿啊，每一个都是又粗又肥又雄壮
0: 又挺，
1: 又坚挺，所以这样的刺身才是有活力的。这个海参原来在海里生活的时候啊，整个的海洋活性特别的强，里边的活性物质也特别特别的丰富，这对人体的好处才够多。还有就是看海参不光看背面这个刺儿，还要看底上的这个底足。底下这个刺儿你可以看到，观众朋友，我们底下这个刺儿不是说一马平的，底下的刺儿你摸上去也是咯咯愣愣的，特别的坚挺
0: 密
1: 实坚挺，所以我们这个底下的刺儿也很好。来，剥开看看我们这个海龙须。
0: 哎呀，这
1: 整个的海龙须又粗又壮又丰富，看到了吗？所以整个的海参就像葛瑶说的，活性很强，生命力很顽强，所以它里边的活性物质也会更丰富。
0: 精氨酸呐、赖氨酸呐、对于滋补生骨特别好。你看随便握在哪一个地方它都不倒，
1: 整个它的这个弹性是非常强的，不会说软搭搭湿漉漉，吃到嘴巴里黏糊糊的啊，没有的，很 Q 弹，很有嚼劲儿的。来，现场我们给它直接
0: 切一切，感受感受。
1: 切一切，感受一下我们今天整个海参的这个品质啊。来，
0: 有一点点阻刀的感觉。
1: 有的，
0: 有吧？是不是，瑶瑶？
1: 一刀刀切下去，它真的挺有韧性的，挺有劲儿啊。
0: 它可不是软塌塌的哦。
1: 真的，对你的这个刀都是有一种好像有一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那种回馈的即视感。
0: 是，那就我们就不客气的尝一尝了，给大家看一看。看这肉壁厚实的不得了，稍微的压一压，你看就弹起来，看回弹。
1: 是的，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所以如果要是即食海参呢，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优秀的了。
1: 是的，
0: 你也感受感受，瑶瑶。
1: 是的，
0: 我们一起来吃。
1: 而且其实这个海参你吃到嘴巴里，你会觉得就是弹牙 Q 弹紧实，
0: 一点都不腥。
1: 真的，这个海参就直接蘸点酱油就可以直接吃了啊。
0: 就海参刺身，哇，这个味关键很满，你不觉得吗？它也不腥，而且关键是肉
1: 好好吃，
0: 正正好好。哎呀，不过
1: 就是
0: 还有件事，你说，
1: 我吃过那种差的海参，就吃到嘴巴里之后它已经没有什么 Q 弹紧实的感觉了。
0: 听着，
1: 但这个是真弹牙，吃一口，每一口嚼下去，真的就像你说有满足感。
0: 好，来给大家再说一下啊。
1: 好，
0: 我们今天有个2998嘛，大家看到这个价格了啊，就手指这个位置，额外呢还给大家再补一个积分，这个积分。

0: 那在五一期间特别给大家加送，你就相当于2800多。但是你记得，东方购物还有一个满千送百的活动，三件满3888返大家400积分，那你就相当于2200多块钱，你跟那个1998差200，
1: 好像大组合更值得啊！
0: 你就差200块钱，你何不然就直接订购大工程就好了，就这个，就这个，好吧？就这个呢，当时跟大家已经说过了啊，最多投送达到52头，单头大概是60克左右，就订它吧，好吧？02151111900。

0: 咱们今天这个选的海域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沈小镇核心产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那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
0: 嗯，
1: 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
0: 嗯，
1: 没有人工干预，
0: 嗯，
1: 就是自己觅食，然后呢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
0: 嗯，
1: 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身刺就比较硬，
0: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塌塌，
1: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因为这个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0: 真的很硬，
1: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0: 啊，对，
1: 中间粗，
0: 嗯，
1: 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应激反应的。
0: 哦，
1: 咱们辽沈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
0: 嗯，
1: 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2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也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2: 我呢，本人呢老注重就讲养生啊，自己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辽沈，因为对吧，就讲打开来就可以吃的，吃对吧，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菜啊，就讲我觉得老方便，因为伊对吧，省去了就讲有泡发的种过程了。或者阿拉对吧，搿年龄吧，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有的营养又到位。
3: 我之前呢开一趟刀，那亲戚朋友呢从我的新月龙的海参。那且一个对身体没有帮助吧，
4: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他因为听说呢他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
5: 感谢关注丁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真真正正的好的辽沈啊，是新玉龙。其实说到新玉龙这个牌子，刚才瑶瑶说啊，许明你也去拍过，我跟你讲，这拍的都是大概4、5年、5、6年前的事儿，
6: 真的卖了这么多年了，
5: 当时没在我船上给我吐晕
6: 啊，真的，
5: 就各种晃，而且确实在那个环境，我觉得还不错，新玉龙环境也挺好，而且他们这个企业在当地确实是很有名。包括一些能够拿到的奖项什么的，拿了一大堆。
6: 你想想，他能15年连续做到双有机认证，这点就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做到的。
5: 而且他当时有个说是有个岛，
6: 啊，
5: 离对面就是在他的海边上嘛，他专门有个岛，然后他捕完以后直接就送那个岛上加工，岛上直接就加工完之后就开始运到市场上去卖了，就这么快，非常好的保鲜。
6: 做双有机，
5: 是的，是的，所以它品质好是有道理的，而且大家会发现他们家海参，尤其刚才瑶瑶也吃过了，口感上面嚼起来是挺有弹性的，
6: 有
5: 一些海参有可能你的。从海外里面捞出来以后，你再等完之后再加工，可能海棠吐完之后，它整个的原本的状态就已经不好了。你在原本的原材料不是很理想的、特别优秀的情况下，你再去加工，再去做熟，再去做成即食，那口感就差了一大截。
6: 是的。
5: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款呢，新玉龙有机海参在东方购物畅销了，应该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吧，观众朋友们，挺长时间了。
6: 是的。
5: 右侧有一些凑单的产品，尤其这个五常大米啊。卖的蛮好的，298元，很多观众在订，还有刚才那个河虾仁也成，248元，您喜欢都可以订。我们今天呢，当然这个是我们的重头戏，2998元。我个人推荐大家，如果条件允许，直接冲大个的。
6: 是的，大个的今天还有100元的积分额外加赠，大个的今天还能参与凑单活动。
5: 对呀、
6: 凑单的话满3件满3888，我们再送您400积分。
5: 嗯，
6: 积分一减掉，大个的今天才2200块钱。
5: 对呀、
6: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关键这个大个的每一只单只不低于60克，对吧？哦，这个克重真的，你哪怕到原材料的原产地去买海参，你去大连买这海参都不一定买得到这样的价位。
5: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说咱们新玉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1: 对对，
0: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玉来讲有多重要？
2: 新玉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有机，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的一个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0: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1: 对
0: 我们更放心。
1: 对 对, 对,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1: 嗯
2: 啊，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1: 是
2: 啊，
3: 很多朋友在问啊，说哪个性价比高一些？如果从满街送百来说，谁离3888近，我就可能要首先考虑它。
4: 对，
3: 这款大的海参个头既大，而且2998元，对不对？再给大家100元积分，我放在他的脑袋上，就是他给100积分啊，他不给啊，是他给100积分，2800多，你再得个400积分，2400来块钱，2400来块钱和1900多，就是大概差个400块钱左右。你就可以拿回去个头。你说我1900、2000都花了，我不差这400块，我想冲一个大的，那你就冲它。大概的个头呢是47到52头，每头约60克左右。从原来的2600到2800克。
4: 哦，4斤多，5斤多。
3: 是，所以像这个个头呢，大概算一算的话，你像2400，2400你除以50的话，5×5=25，大概50块钱左右一头，大概。50块钱左右一头，观众朋友们，这是60克的，你就算一克1块钱，正常来讲个头越大，它其实长得市面上的却越难得，尤其是像这种每头约60克左右的，实际上在市面上要长的年数要比你这个40克左右一头的要更难一些，更少，非常少。人家有一般这么大个头原身都做蛋干的了，大家知道一般蛋干都要选特别精品、特别大、品质特别好，但是我们愿意把这些大参来做成即食这么大个的很难得。再有这个呢是1998也成，不是不行，那你的头数也在这儿，最多到50头，每克约45，这个你就一个人吃吧。你像刚才瑶瑶拿的这个就是我们大概是60克左右一头的，这个就两个人吃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人一半。我刚才跟瑶瑶一起吃的呀。
4: 对的，我们两个人。其实我跟大家讲，
3: 这个是2998，
4: 这个这么大的海参啊，早上一根真的两个人去分就可以了。
3: 蛮好的。
4: 我们今天用到的都是这种即食海参的方式，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的配料表啊，叫海参饮用水。缓化后直接就可以食用的，
3: 是。
4: 然后我们今天的固形物的含量大于等于85%，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新玉龙刚给您看了，双有机认证，因此这个海参啊品质是非常非常非常有保证的。来，现场给大家再来开一个看一看啊，这个海参你看基本上
3: 没什么水，
4: 几乎就没有水，观众
3: 朋友看到了吧？基本上没什么
4: 水，基本上都倒不出来水，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水分含量特别少的。然后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海参。整个弹性特别好，里边的海龙须啊非常的完整且清晰，然后整个的这个刺，每一根刺你可以用手去触摸一下，都是那种尖尖挺挺的，
3: 硬硬的、
4: 特别的有劲儿，
3: 特
4: 别的有劲儿，包括就连底下的这些底足上的这个须啊都是很都很密实，
3: 真棒，
4: 都很结实，然后再加上整个的弹性啊特别好、来给大家来切一切看看啊，就像刚刚薛老师说到的，我们今天这个海参切下去，一刀切下去
3: 有点阻碍，
4: 它对你的这个刀啊都是有点这种回弹
3: 对
4: 反动力的。
3: 对，
4: 来给大家看看，
3: 你看这肉壁厚的，你看看
4: 真的肉壁厚的，然后你看这个一丝一丝的，其实都是它里边的营养物质，
3: 尤其是海龙须粗的，你从横截面看
4: 真的，然后你看压下去啊，它就自己自己会逃跑。我就说好的海参它自己会回弹，
3: 是
4: 自己会逃跑，看到了吧，观众朋友，咱们今天这个海参才叫真正的高品质，
3: 来
4: 拿回家去尝一尝，味道它可能和您吃到的之前都不一样，它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糊嘴巴的，它是完完全全 Q 的不得了，这里边才叫天然的氨基酸，天然的好的这些成分和物质，
3: 给大家看看，我们前面除了这么个吃法哈，一堆在家里可以做的，我问瑶瑶。你那什么呢？怀宝宝的时候有吃过海参吗？
4: 当然，我两胎。
3: 确定？
4: 当我是青岛人。

0: 吃海参的。
1: 对，秘制海参，你惊了。
0: 我两胎从怀孕一直到生，到生完，我都是海参不断的。哦，我们家海参都是十斤十斤买。
1: 那你是受益者呀，你那给观众朋友，尤其是怀宝宝的妈妈，一定要疯狂推荐了。
0: 而且海参这个东西，我不瞒大家讲，我大儿子从2岁开始就吃海参。其实海参是
1: 完全小朋友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因为它是很温和、很中性的，它不是说火气很大呀等等的，没有的。所以我们家小朋友2岁就能吃这些盐呀、吃酱油呀，他就开始吃海参。而且我儿子特别爱吃海参。我们家就是早晨一根海参，他跟我抢。
1: 我跟你讲，能理解，就是它的口感。小朋友本来你说你也没怎么长牙齿，
0: 然后它
1: 就脆脆的，
0: 对的，
1: 咱们肯定爱吃这种感觉
0: 的。是的，然后而且每次都只有一点，就一根嘛，他觉得东西很稀缺、很紧俏，就抢着吃，
1: 抢着吃，
0: 越吃越开心。所以其实有我婆婆开玩笑的说，哎，你看瑶瑶生两个儿子，个白白的、胖胖的，
1: 对孕海参。
0: 他开玩笑的说，但是我是觉得坚持吃这个孕期肯包括整个的哺乳期啊，
1: 还是有帮助的，
0: 都是好处的，
1: 还是有好处的。要没有好处，这个是山东妹子，那绝对的知道海参的好处的。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这边还给大家做的这个什么金针菇什么的凉拌的，
0: 因为我们这是即食海参、所以你只要把它解冻了之后啊，加在这个凉拌菜里、稍微给它调一点味儿、它一点腥味儿都没有，
1: 多而且是稍微改改刀、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大、而且一盘菜出来了一点都不违和，
0: 是的，
1: 你不会觉得哎呦我好丢面什么的，没有、一根就完全，这可能是半根，
0: 这就差不多。但而且在你看这样的菜一上桌、如果说五一期间你招待客人的话、这种菜一上桌厉害了啊。
1: 再有这也是可能一些怀孕的妈妈比较喜欢的，
0: 对的，
1: 就整个小米粥，
0: 小米粥
1: 之类的。
0: 辽参其实最经典的宴请类的做法就是这种小米粥，对吧？很经典。然后如果说家里平常煮个砂锅的时候，我跟大家讲特别方便，煮砂锅的时候你该怎么做怎么做。这个菜快要出锅的时候，你把这个海参扔进去，又好看又好吃又有营养，本身可能这个虾仁饱。这道菜可能只值个50块钱，你把海参一加进去，值200块钱。就是这种档次感瞬间提升。
1: 哇，这个不得了啊！你来个炖个鸡肉，
0: 来来来，一根海参往上一放，
1: 这一大根海参。
0: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这道菜、尤其是什么孕妈妈呀、老年人啊，什么什么什么长身体的呀，你这道菜做给他特别有营养，童子鸡再加大海参，营养可以说是整个全程拉满了。
1: 想买品质高的，瑶瑶那拿过了，我帮拿啊，你看看瑶瑶帮我指一指就好了。
0: 来来来，
1: 一个是加工，一个是生产啊，生产加工两方面全部都做到了有机，而且连续15年。我记得有个说法，如果比如说啊，23年你没有拿到有机，大概好像连续2年不是几年是不允许再申请
0: 的，是的，
1: 他不给你批，
0: 是的，
1: 所以每年都能拿，就说明每年的品质都要过关。之前不有说吗？做一次好事不难，难是做一辈子好事。
0: 对，
1: 你拿一次不难，难的是拿这么多年，15年呢，这个还是蛮难的。而且尤其我们今天还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辽参。辽参不是嘴上说的，如果你说我敢叫自己辽参，那你不是随便讲，你要拿出证据。
0: 对的，
1: 你没有这个东西，对的，你没有经验认证说你骗人，那是欺骗消费者的，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们既然品质好，而且在泡发过程当中及时做到大家不用回去自己弄，拆袋的我们就可以吃，个头大，我建议觉得如果您尝过大的，经常说如解入奢易，
0: 对，
1: 咱一旦入奢了，吃到大的了，就很难再回到小的了。
0: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大的更划算，因为大的我们还送你500元的积分，
1: 对，
0: 大的离388也近，如果凑单的话我觉得也很给力的。
1: 大的凑完
0: 单送完积分之后，可能就2400来块钱，比小的划算了很多。
1: 是，
0: 但是小的对市面上的这个价格来说，我们也是有优势的，
1: 也划算，也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2: 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庆楼鲜活海参加工基地，鲜活海参在守护区出水后的第一时间被马不停蹄的送到了距离最多不超过10分钟的加工生产基地，通过先进的加工生产链条实现黄金2小时的奇妙变化，最大化保留海参的鲜度及其营养成分，按照 6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新龙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新龙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新龙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造双有机三溯源品质保障。
3: 我和我老头俩都经常吃这个海参，隔一段时间我就过来买一段新龙家的海参。

0: 啊，最大的优点哈，它吃起来不腥，而且呢没有水分，所以说呢我愿意吃它，口感特别好，还特别有嚼劲儿。
1: 这个海参有几大特点，第一紧实，第二肉厚，第三吃起来不用发泡，所以呢我特别喜欢，花同样的钱为什么不吃好的呢？
2: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现在呢，观众朋友们盯着我们大过程订。一呢是在五一期间，可能有一些朋友走亲朋友要招待招待。嗯，你要么去别人家，咱一拎那个小个头、小秘密大小的，跟小手、小手指头的那种的啊，小拇指似的啊，你多丢人呢！拿出去以后一拆开，也挺丢面的。如果你要去人家家里面，比如老父亲、老母亲家里，本来年纪大了。滋补滋补一点毛病没有，咱们就拿这种个头大的，几乎像一个小手掌似的。
3: 是的，而且其实在这里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海参这个东西，我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了解的。
2: 你说，
3: 海参它比如说六年参和八年参是营养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它不是只在个头重而已，
3: 当然不是，它的这整个的营养价值，它的整个的这些包括市场价值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它前期长得很快，你比如前三年可能一下子就长大了，那后期就开始逐渐长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所以你看着哦，这个海参只比这个海参重了十克，但你要知道这十克可能要长三年，
2: 是
3: 才能长出这十克来。所以其实大海参为什么在市场上更少、更稀缺、更贵，就是这个主要原因。还有就是啊，为什么特别推荐大家吃辽参？虽然我们山东的海参也很好，但说实话。北方的参之所以比南方的海参要来的贵很多，是因为北方的水温低，水温低它的海参长得就会慢。你像南方的海参可能一年两年就已经长得很大个头了，但是北方的参需要很好多年，八年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逐渐的长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北方的海参特别有营养，特别贵，也特别有名气，大家都认可的一个主要原因。
2: 有的时候
3: 辽宁，你看从地理位置上看，辽宁比山东的地理位置还要再靠北。
2: 对，
3: 所以辽宁的水域它的这个水温会更低，更低，水温越低，海参也是有这个顽强的生命力的。海水温越低，它就越需要顽强的生命力去抵抗这个大自然的外界环境。
2: 你发现没有，瑶瑶？包括一些羽绒被也是，比如说跟这个需要年份积累的东西，
3: 是的。
2: 你也比如说鹅，可能再往北，它的地理原因、气候原因，就造成它的绒要大一点。我们参也是这样的，再往北，就瑶瑶已经解释，我不再重复了啊。它的积累营养元素，它因为长得慢，积累就更多一些。
3: 是的。
2: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就可以想想看，盯着订。以2998元，您要是觉得划算的话，我给大家算这个账是怎么算出来的啊？原本呢是2998，您可以参加一下满千送百，好不好？满千送百呢得400元积分，您以为到这就结束了吗？400积分之外呢，我们只有在大过程再给大家加100，所以2898减去个400是2400来块钱，2400来块钱跟你那个1998就算到2000吧，2400、2000差个400来块。
3: 是的，
2: 你说我1900多我都花了，结果吃一米米小的，那我呢花一个。
3: 关键差400来块，它不是说克重一样的，
2: 它不一样，
3: 克重也不一样呀，
2: 不完全不一样了啊！
3: 你看一个5.6斤，一个4斤，1斤半，1斤6两的海
2: 参，
3: 你只花400来块钱，
2: 对，你看差这么多，
3: 你能再买1斤6两，你说哪个划算？
2: 当然这个，
3: 肯定是这个划算了，
2: 这个大的划算，
3: 对的，大的划算。但是我说实话，小的你去单看这个价格，现在不是放小长假吗？大家都可以去逛商场的，商场里边包括我们说东方购物旁边的五角场，还有什么各大商圈，你去看看即食海参，即食海参的价格卖的都很贵。我们今天这个还是正宗的双有机，且是辽宁刺身，就这些头衔，这个价格也给力。
2: 我既然啊，瑶瑶自己也说了，吃海参从小也了解那边你们的文化嘛，就会有这样的。
3: 对的，
2: 我自己曾经接触到的，我一开始对海参印象，只要是即食的，就手指头这么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小时候有印象，就只能发这么粗，它大的没有。观众朋友们，有一些爷叔有生活经验的，您回忆回忆，在您年轻的时候，如果能看到有机的，或者不知道有机啊，就看到即食的，多大点个？你要说两个手指，我都算它粗的了。很少很少。你看今天这个，关键还这么厚实，所以你拿回去这一袋啊，您就安心吃。哎，我们剪刀在这儿啊。
3: 而且其实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即食的海参，它这个泡的这么大，会不会用泡过什么药水啊？泡过乱七八糟的？观众朋友，新玉龙你是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双有机，能16年拿双有机。你说如果我们泡过任何的泡发剂、膨大剂或者是保水剂，
2: 拿不到有机，
3: 不可能有机的。
2: 对，
3: 所以今天这个海参可能在海里的时候比它个头还要大，
2: 这个是真夸张，
3: 真的很夸张。你看观众朋友，你看这个个头，
2: 真的大，所以我就说你就订大的，
3: 真的大，
2: 你说老两口吃吃一根绝了，
3: 你就看和我这个大拇指头比，观众朋友，
2: 简直了，
3: 老两口我都觉得不一定吃得完，甚至你说家里老两口我们把它分成四对，哎，每天早上一人一口，一人一块，都是可以的，慢慢吃嘛，这个东西贵在坚持，然后你看看它这个刺儿，每一个刺儿你用手摸摸都是坚挺挺硬硬的，都戳人，对吧？
2: 现在技术真好。
3: 哎，然后你再看看里边这个海龙须，又粗又完整，这就说明咱们处理加工的工艺很好，
2: 哎，
3: 不然也不可能得到有机的认证，对不对，观众朋友？
2: 蛮好。
3: 来，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切开之后，还是那句话，海参好不好？拿回家去，放到口里一吃你就知道。很多东方购物的客人啊，咱们都是常年吃海参的，不是说第一次吃，偶尔吃，偶然吃。
2: 你就这根有点太过于夸张的大了，这也太大了。
3: 哎，你看切出来之后和这个大拇指头比，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整个的横截面，来来来，
2: 有，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3: 这个弹性特别强。
2: 而且姚姐发现，有的时候像切开之后，有的一按就碎掉了，就中间就断两半。
3: 这个碎，就弯，怎么？你看用手去压它，压都压不碎，
2: 它还不断，
3: 看到了吗？
2: 你看到吗？
3: 整个的弹性，它
2: 真的好，
3: 它自带弹的，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这个海参拿回家去直接就可以吃，或者是你说凉拌啊、清蒸啊、煮个汤啊，
2: 每个都感受一下，
3: 绝对都是可以补营养、补身体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备货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在我们说话之间，大组合好像只剩下最后的三组了，三套了啊，
2: 一点事儿没有。选就选大的，不多啰嗦，多废话了。还有20分钟，咱们节目就结束。2.8公斤。组合的也就是5.6斤这个产品啊，就这一款，最后三套，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尤其在五一期间还给大家加送100元积分，只限大购成加100积分啊，02151111999000。

0: 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1: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0: 哦，就是看得出来，
1: 咱们回家之后
0: 不复杂哈，
1: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0: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1: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0: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1: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0: 捞汁海参，
1: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0: 那我先
1: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0: 嗯，第一感觉啊，
1: 嗯，
0: 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1: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0: 哦，对啊。
1: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这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这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它有一个
0: 对有的土腥味，
1: 哎，土腥味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
0: 是
1: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
0: 卖多少
1: 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四五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一两千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0: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1: 嗯，
0: 有嚼劲儿，
1: 有嚼劲儿，
0: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1: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
0: 嗯，
1: 所以说你吃起来的，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
0: 嗯，
1: 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2: 我们所说的是喜龙海参那个守护区，每天我们早上4点半就是在家准备到公司，我们6点下水，中午11点上来，每天下达那个海参捕捞任务，按标准称身采捕。这个活我们俗称海胖子，这活非常辛苦。潜水啊，配重啊，铅啊，每块4斤，我们要根据个人的体重配重。像我的体格就是接近40斤配重，嗯，水下捞了一网兜海参呢，每一兜大约有200多斤。我们下水经过筛选，寻找了3到5年那个海参。每天我们坚持的基本上8小时左右，不管下雨刮风，我们坚持将最好的海参采捕给大家。

0: 今天的现货，尤其是2998的呢，可能还剩下最后的两组了，咱们就没有了。但是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啊，还是蛮高的。刚才跟杨也在聊，说这个海参，
1: 对
0: 这个品质确实是有区别的。
1: 是的，
0: 有一些南方的山也有，嗯，南方的海域呢，
1: 福建呀那边的海参现在特别特别多。而且其实现在很多品牌啊，都是把他们的加工生产移到开始南迁，往福建那边迁。但是你像新玉龙这种的，肯定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得到双有机认证，对于他们整个生产啊、加工啊，包括整个的环境，每年人家这个审核单位都要去检查的，所以他肯定是正宗的辽参来的，并且它有着地理保护标识认证，有着 GI 认证，所以我觉得买海参啊，买正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其实刚刚短片在拍到那个下海打捞海参的人，你看到刚刚那个片子了吗？我就想到，其实这个我也是有过了解的，在我们青岛啊，这种下海捞海参的人，都大家都给他起一个引号的名叫水鬼。这个水鬼就是下去捞海参的人，然后这些人呢，随着老的那一波年龄大了不捞了，现在这个人群是越来越少，而且就算你开高价人家不愿意干。为什么？因为你想想辽宁山东那边的水有多冷，有多冰，对不对？尤其是到了一些特定的季节的时候，真的很凉很凉的，刺骨的凉。所以说人家的这个身体啊，各方面的机能可能都吃不消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海参卖的贵也是有这样一个原因的。海参它不是说围海围出来一块直接就去随便养殖就可以了，它还是需要大自然去孕育它的。
0: 要不怎么能叫有机呢？
1: 对呀、所以需要海的这些这个生物啊去喂养它的，对吧？
0: 对，不像那种鱼池似的。
1: 哎，对，整
0: 个鱼池
1: 高密度养殖、没有的，没有的。
0: 所以你看看这人家这个环境不错的啊，人家本身也有自己的岛。刚才我也给大家解释过了，捞完之后出来马上就加工，时间非常非常之短。而且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干这活
1: 很少很少，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去做，都是。哎，老一代的，
0: 对，现在年轻人，对吧？不能说特别的爱享福了吧？但你要真的下到里面呢，招你可能能招到，但你就出价钱呗，你贵呗，你贵的话，你成本是不是就上去了？
1: 对。
0: 我们来今天给大家介绍，我们有两个构成啊，一个构成的是这个，我拍的这个壳更大，它是呢大概单头60克左右，还是不错的，2998元。如果您只看到这儿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再减100块。大构成啊，大构成再减100块，应该是100积分啊，相当于减了100块。
1: 对的，
0: 额外再参加一下满千送百，再送400积分，
1: 里外里500块钱了。2998减了500块钱，是不是2400来块钱？
0: 是的，
1: 2400来块钱，小的是1998，你等于差了400块钱，你白得了1.6斤的这个海参，而且个头给你升级了大号。所以其实现在订大组合的人特别多，因为大组合的确是划算一些。
0: 是划算一些的啊，那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还有一个双有机的认证，
1: 双有机，
0: 大家看一看这个，一个有机呢是指的是加工。一个有机呢指的是生产，这都是生产环节当中最关键的两个步骤。我们在做到这方面有机以后，您吃这个海参就非常的安心放心了。来吧，给大家再看一看，大概我们还有两袋也就没有了啊。
1: 是的，
0: 这都是大构成的啊，这都是大概60克一头左右，你看看有多大个。
1: 是的，大个的，
0: 超级大个，很夸张的啊。
1: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海参有一个算一个。看这种即食海参的好处就是，刚刚还在跟徐老师聊，你自己不会泡发的，你就买那淡干海参，你都泡坏了，发坏了，
0: 对
1: 吧？
0: 泡坏了，
1: 你不如买这种的直接开袋就能吃，方便快捷，什么时候想吃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而且你看看咱们这个海参，哎呦，咱们这个海参的品质，你说输哪一个淡干海参啊？完全不输的。
0: 你要说它是用什么橡胶做的厚皮筋做的，
1: 真的，但关键是啊，口感特别好吃，
0: 是真的啊，不是假的。
1: 你别看我们发的这么这个弹性这么好，但其实吃起来嘴巴里很好吃的。然后包括你看这个也是。你看这个底足，这是吸在岩石上的。你看人家这个底足立体的不得了。
0: 对，
1: 你再看看这个刺儿，有一根算一根，这个刺儿摸上去啊，都是那种硬邦邦的，都戳人。所以这才是一个高品质刺身该有的一个样子。而这里边的这些氨基酸呀，有益的成分呀，那自然更是不用多说了。这个刀下去得稍微，看观众朋友得稍微使点劲儿、
0: 看到了看到了
1: 啊、你不使点劲儿的话，它都
0: 推不开，
1: 都有点蹬不开。然后你看看这个侧面的横截面，横截面你看它这个颜色的渐变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今天里边的营养，颜色渐变的越明显，营养物质含量这个越高，营养价值越丰富，
0: 肉壁真厚。
1: 肉壁真厚，
0: 而且
1: 真有弹性啊、真有弹性。所以咱们今天这个新玉龙为什么老顾客回头客也挺多的，就是因为大家吃来吃去觉得说，哦，这个牌子我放心的，双有机的，这个牌子的品质、味道、口感是真的好吃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这样高品质的海参，拿回家就再看看吧。不管是炖个蛋、水铺蛋，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
0: 是吧？ 蒸个蛋，往上放一根海参，
1: 是的，
0: 就完美解决。
1: 而且这个营养的蛋白质也是最容易被人体吸收的啊，嗯、更加的清爽一些。
0: 夏天到了啊，搞一个金针菇了，凉拌的都可以。
1: 是的，
0: 你看看，就这么一叉子下去，
1: 本来平平无奇的凉拌菜，但凡加点海参，营养不一样，颜值不一样，档次感也完全不一样了。
0: 那我
1: 所以哎，这个烹饪起来就是这么的好，好吃又好看。嗯、然后包括这个小米辽参、嗯，然后以及你如果家里做个砂锅啊，做个暖锅呀、啊，都是很方便的啊。虾仁配上咱们这个海参，海参这个东西很奇怪的，你觉不觉得、嗯？稍微给它一点点调味就很好吃。
0: 对的，
1: 哎呦，你哪怕说，哎，就不用太多乱七八糟的调味儿，稍微倒点酱油，它的味道都很好吃，所以它就是个百搭的。嗯，然后它又性很温和，你不用担心说夏天吃了会不会上火。徐老师，我们俩两个人，我刚刚还想吃了三根了、嗯，那么大的海参，我们俩吃三根 了，不用担心说哎呀补得太多或者补得太过、嗯，完全不会的啊。做
0: 一
1: 个这个童子鸡也都是可以的，所以海参这个东西真的是浑身是宝，我们真的说浑身是宝，
0: 就定298的吧，嗯，298的还有最后的两套现货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定，放到冰箱里呢其实也不多的了，因为它整个一个头大一点，它的头数呢大概是在52头左右啊，还反倒比你这个小的还要多一些，它这个个头少还个头小，但呢他俩没有差几百块钱，那你就订购他吧，因为他满千送百才2400多块钱啊、嗯、打电话02151111990。
2: 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庆楼鲜活海参加工基地，鲜活海参在守护区出水后的第一时间被马不停蹄的送到了距离最多不超过10分钟的加工生产基地，通过先进的加工生产链条实现黄金2小时的奇妙变化，最大化保留海参的鲜度及其营养成分，按照 6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信隆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信隆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信隆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造双有机三溯源品质保障。

0: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新玉龙的，大家可以搜一搜。对很多品牌，有些观众觉得我没听过，没听过，咱们很正常，因为终究不是像咱们，你比如说像南方啊，可能有一些大闸蟹的牌子，你可能耳熟能详、出名的。但你说往北方去，很多食材咱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当地有名的咱不一定知道。尤其是新玉龙，您可以搜一搜，问问豆包或者什么的，你看看人家企业的背景的实力，你大概就晓得我吃这个参，我是不是在健康上、安全上面都放心。只不过如果像这么好的参，尤其是有机的，你不管有机啥，你有机水果、有机米、有机这个、有机那个，一般都比你常规的贵。
1: 是的，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呢是有机，而且是双有机，不管是生产还是加工的工艺，我们全部都是有机的，并且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正宗的，带着 GI 认证标识认证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上海人还是非常认可品质、认可原产地的。就像你说的，大闸蟹咱们得吃阳澄湖的吧，
0: 没错，
1: 那叫正宗，对不对？大米咱们得吃五常的吧，那叫正宗。那海参咱们得吃哪里的会更正宗一些呢？辽参，它都已经变成一个标识了，一个地标了。所以辽宁的刺参真的是在全国非常非常的有名气。我有大连的好朋友，就是他每年从大连来上海找我玩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带辽参。
0: 你可以把你的好朋友介绍给我吗？
1: 可以。他那个，我跟你说，辽参已经变成他的一种伴手礼了，这也算是大连的一个标志了。他给我开玩笑说，大连特产海参、樱桃。对吧，就这些东西。然后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连的这个辽宁的刺参，而且我们是即食的，更加的方便。哎，画面这个我真的很有感触。
0: 是，
1: 你知道我们家是一直卖海参的，但是我怀孕期间不得不说，我吃的所有海参都是我婆婆给我买的，不是我妈妈给我买的。
0: 你真的好幸福啊。
1: 真的，
0: 婆媳关系不要太好，你肯定做得很到位。
1: 好像
0: 我不这么爱你，
1: 有点像我的炫耀一样。但真的是我婆婆就是在我怀孕期间的时候，这个海参就没给我断过的，一直是给我买，然后给我做，给我弄，然后所以说我婆婆一直感慨说，哎呀，两个孙子白白胖胖啊，可能也是因为瑶瑶爱海参吃的多，海参吃的好，
0: 婆媳关系好，疼儿媳妇儿。你自己的晚辈、孙子、孙女儿是吧，都是得计，多好啊，都得到了好处。所以说实，你疼他就是疼你自己。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屏幕前啊，如果说有那种啊想要让儿媳妇催生的，先给他把海参先给他买好啊，对吧？
0: 是。
1: 然后呢，每天给他这个关怀一下，海参吃了吗？关心一下。你说人家心里听着能不开心吗？
0: 暖，
1: 啊、
0: 你看
1: 这
0: 现身说法了，那暖的不得了了，还不谢谢婆婆？
1: 谢谢妈妈。
0: 来吧，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构成啊，咱们今天拿。过去的2998元，要么有个大的，要么有一个常规的。常规的单头算下来呢，大概40克左右一头。这个呢是60克左右一头，60克左右一头大小呢，刚才给大家已经展示过了啊、哦。就实际上这个虽然是这个是假的，但我们真真实实的拿出来以后，我们也没别的事了，就最后一口，被我的瑶瑶都吃光了。这是我们俩今天最放肆吃的一次啊！
1: 真的，
0: 你看看多大个，多大个，
1: 主要是味道也好吃，一点怪味没有。
0: 没有的，多棒啊！我们给大家吧，最后的一头就别浪费了，就全都给它开了吧，好吧？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海参。来来来，这个海参，哇！来来来，观众朋友看看这个大小啊，这个是咱们大尺寸的大 size 的，不低于60克啊，每一头不低于60克。然后关键是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海参的弹性，弹性十足啊！
0: 这个就是发的好的，这就是发的好的样子。
1: 发的好，然后你看里边的这个海龙须，这个海龙须你可以看到啊，都真的很粗壮的，粗壮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生长的年份足够了。
0: 是。
1: 然后整个的海参生长得很精壮，海参越壮，里边的营养物质就会越丰富，里边这种氨基酸呀，对人体好的这些东西啊，就会越饱满越丰富。所以这种海参啊，咱们吃了之后叫做非常好的一个滋补，对吧？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来，现场我们再给大家切切看看啊，来来来来来，整个的海参一刀，哎，你看看这海龙须都没切断，看到吗？你看说它对整个的刀有这个反作用力，一点都不过分。
0: 你看这海龙须长的都已经，
1: 你看到了，
0: 都已经流出来了。你看这海龙须，
1: 真的
0: 多夸张！很多商家把这海龙须当成什么提取精华，好像什么的，还往出卖了。
1: 对的，然后有一些海龙须，它都给你缺斤少两的，少两条，少两根的。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对吧？
0: 你看弹的不得了，
1: 整个的弹性
0: 不像样子。
1: 对的，所以这种海参你吃起来，第一好吃，满足。第二就是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
0: 最后给大家再来看看，拿过去一共是有两个认证，一个呢是生产认证，一个是加工的认证，双有机哦，是连续15年，
1: 是对，
0: 连续15年的有机认证啊，到26年为止我们还是拿到了，再加上我们告诉大家一定是正正宗宗的辽参， 这个辽参必须要有这个东西啊，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不能叫自己是辽参，如果没有你还敢叫辽参的话，不好意思，你违法了，你违反广告法，你欺骗消费者了。所以认准这个辽参，安安心心吃，安安心定，尤其是在家里不会爆发的，你不会爆发就交给新玉龙就好了。订购大过程啊，大过程给大家额外再补上100元的积分，2898，然后再参加满减送百400金黄的手，相当于花了2400多块钱、实际上跟那个1900多块钱差个40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我是说啊，您2000都花了，还不如直接多一点点，
1: 多一点点，多一点点，但你的这个这个重量也多了很多，
0: 品质不一样，
1: 对吧？品质也不一样，尺寸也给你升级了。我说了，海参你越到了后面，它生长速度越慢了，所以你看着个头差着一点点，其实要多长好几年呢。
0: 是，抓紧时间订购，尤其是走亲朋友送人的。5月份的，要正好咱们今天5月3号，你5月4号最快送到的话，那你5月5号送人也成啊，来得及。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咱们今天这个选的海域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3: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参小镇核心产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那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
2: 对，
3: 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
2: 嗯，
3: 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没有人工干预，就是自己觅食，然后呢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参刺就比较硬，
2: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
3: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对吧？
2: 对对对对，
3: 因为这个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2: 真的很硬，
3: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2: 啊，对，
3: 中间粗，
2: 嗯，
3: 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应激反应的。
2: 哦，
3: 咱们辽参的话，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
2: 嗯，
3: 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2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也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0: 身子骨不太好的，尤其是一些上年纪的长辈啊，海参嘛，在20-30年前，讲真话，哪敢这么吃啊？那得多贵呀、
1: 是的，
0: 而且是在南方，你说要轻易买到有一种好的即食海参也不太容易。那个时候交通发达，你说能像现在这么好吗？那个技术有一些什么盐干的什么的，可能还没有到我们今天这么淡干的这么好的品质。以前是盐干的，应该你小时候应该记得，都是泛白的，一层白的那种的。
1: 你暴露年龄了，
0: 是不是？都是那种的。现在你看，因为我黑龙江离的那也不远呀，
1: 对，
0: 辽宁、黑龙江啊，东北三省了，对不对？
1: 其实，而且其实你知道，我嫁给到上海之前，我一直以为上海人对海参是没太有感觉的，直到嫁进我婆婆家，你知道我，
0: 你老公是，
1: 我老公上海人，但是我公公婆婆就是一直吃海参，就我公公婆婆、
0: 是因为你的原因，
1: 不是，是在我嫁到他们家
0: 之前就
1: 是
0: 了，
1: 我公公就每年到了冬天都会给自己吃海参，就吃一整个冬天，对自己也是蛮好的，
0: 所以你公公婆婆的身子骨应该蛮硬了，
1: 挺好的，
0: 是不是？你看看，这不就是吃海参带来的好处吗？
1: 是的。
0: 好了，我们右侧呢也是有构成的，大家自己来看一看啊，要么河虾仁248十盒。要么4袋大米298元，五常的啊都不错，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会员购物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五一长假期间，可能说您没有出门，在家里面要做一些，比如说家居的清洁打扫工作，那怎么能够少了清洁的好帮手傅培美的水精灵呢？所以咱们今天下午档的直播带给大家依然特别的好用，不管是洗衣服也好，打理很多的居家环境也好，让你非常的轻松省力。而我们今天价格尤其划算，整整14盒的水精灵，还有额外的金放赠品送给大家，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对于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对于傅培美水精灵一定是再这个熟悉不过了。而且你在外面你去看一看啊，同样的这样一盒傅培美的水精灵，网络渠道的一个售价是多少？58元一盒呀。啊，
0: 因为它是500克的大盒装的，然后呢也是比较的多用的，所以市面售价将近是小60元。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开门见山，因为很多顾客熟悉傅培美的水精灵，我们的组合在这边足足会有到这个14盒。然后呢，今天我们市民总价，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需要花到差不多是800多元以上。我们今天直接价格做到了199元，再送给大家2条特别好看的这个珊瑚绒的这个毛毯，所以总共加起来是16件单品。
1: 对，
0: 包括呢水精灵附赠给大家一个喷壶，所以你算一下，我们今天199元，直接比外面省了600多以上。哇！如果你自动订购完以后呢，相当于是194元。
1: 是，
0: 那你除以16的话，每件单品才只有12块钱左右。外面你说12块钱，不可能买到我们这么好的毛毯，更不可能买到单盒500克的傅培美的水精灵。
1: 没错，而且今天的话呢，不仅我们的组合价格非常的划算，今天还给大家一个劲爆的福利啊！
0: 是，
1: 只要你订购，我们就有一盒正装给大家去免费试用啊！
0: 是，这个给到大家也是一个额外的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
1: 对，
0: 您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下单，每订购一组里面都可以拿这样的一盒正装给你试用。如果你是新观众的话，那我告诉大家，你说我买了14盒，盒数挺多的，量挺多的，它到底好不好用我不知道，那没关系啊，您先打开这一盒先来用，用的满意的好的您整套产品留下，哪怕您用的不满意，整套也可以全部退款退货。199我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水精灵只要退还给我们13盒就可以了。我想问一下陈晓，外面别的渠道有没有这样的试用服务？
1: 哦，那是肯定没有的，只有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就是今天赶紧抓紧时间先把我们的免费试用名额抢购回去啊。
0: 而且傅培美水精灵是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畅销了20多年非常好的日常的家居清洁，包括呢洗衣服的明星单品。
1: 对，
0: 因为它很特别，它是一个酵素洗剂，所以能够很好的通过酵素以及什么活性氧的这种分解，把很多的衣物当中深层次的污垢呀，家居清洁很多的灰尘呐、污垢呀，包括油垢，全部能够瓦解掉。
1: 对，
0: 因为它给到我们是一种有氧洗涤、有氧的那种清洁，而且整个产品当中大盒装500克，没有任何的什么荧光增白剂呀，没有什么磷，并且告诉大家，咱们这个也是全新香型，淡淡的茉莉花的一个清香，洗完以后呢，这个衣物有一种很好闻的味道，
1: 是，
0: 而且家里面各个居家环境也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哎，
0: 那很多观众说，最近这两天有点什么气温波动，我还是要挑着什么晴好的天气，
1: 对，
0: 把一些比如说你那个不穿的什么衣服呀，洗一洗呀，包括那个冬装需要收纳起来了。那我们现场先来看啊，我们用一件白色的衬衫来考验水精灵，
1: 哎，
0: 能不能够彻底洗干净？
1: 好，现场的话呢，我们直接拿白色的衣服啊，给大家撒上各种的污渍哦，例如说咖啡渍，对吧？我直接喝咖啡撒上去的，还有一些油渍、污渍，我们也撒上去。包括你说我吃水果呀，各种的水果渍、红心火龙果，我全部撒上去之后啊，你要知道白色衣服这么脏了，如果说洗得不干净、不彻底的话呢，是非常明显的。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傅培美水精灵啊，而且用量非常的节省，就放上一小盖就完全足够了啊，直接撒在里面，而且它的整个的溶解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衣服洗涤能力到底怎么样？直接把整件衣服哦，我放到水缸当中啊，因为我们的傅培美水精灵采用的就是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把污渍分解、瓦解、去除，而且关键是您会发现哦，我们整个的酵素洗剂它分解污渍的同时啊，而且我是双手直接接触到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温和的。那接下来到底有没有洗干净呢？我直接把刚才整件的这个白色的衬衫拿出来给您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的整个瓦解能力和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接下来给您展示展示我们刚才的一件衣服哦。刚才我在整个衣服上撒的都是咖啡渍，包括一些酱油渍，还有一些水果渍，您看正面反面我们都能洗得非常的彻底，非常的干净。
0: 是，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傅培美水精灵酵素的一个魅力了。不仅白色我们洗得干净，深色的衣服呢我们还能洗到一个固色和亮化的一个效果。
0: 对，它这种洗干净不是通过什么荧光增白剂、漂白剂漂干净的，
1: 是的，
0: 是我们这个酵素通过很好的活性氧的分解原理把污垢都能够瓦解掉、去除掉。
1: 是，
0: 而且洗完的衣服 服，包括你夏天贴身穿的很多什么内衣内裤呀，用它来洗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没错，
0: 而且不仅能够去除衣物织物上面很多的一些东西啊，
2: 对，
0: 家里面床品啊、沙发套呀、窗帘呀，包括还有很多什么地垫呀、地毯呀，都能够来用它洗涤。
2: 是，
0: 不仅去除很多织物里面的污垢，我们还能够针对家里面很多什么灶台、油烟机，
2: 对，
0: 打理如果家里面的重油锅的厨房，用它来这个清洁的话也很方便。
1: 是，今天的话呢，我们会送给大家一个吸湿喷壶啊，然后用法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加上半勺的水精灵，然后呢你加一些热水就可以了，相当于是自制了一个多功能性的重油污清洁剂哦。
0: 嗯，
1: 家里面难打理的灶台呀、烟机呀，我现场直接喷洒上去哦。
0: 嗯，
1: 首先富培美水精灵采用的就是一个酵素有氧的一个成分，帮你把油渍污渍做到一个分解和瓦解。您看到直接一些陈年的一些污垢啊，逐渐我还没有擦，慢慢你看它就像这个化成了水一样，慢慢再流下去，看到没有？然后您稍等片刻之后啊，我直接拿这个抹布稍微的擦洗一下，观众朋友您再来看，整个灶台的表面干干净净的，您在家里面再也不需要用什么钢丝球啊、百洁布呀，可能用完了之后还会划伤表面，就这么轻松，每次做完饭之后也就用。

0: 水晶灵，哎，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高达58元。电商网络渠道你搜一搜都是这个价格。
1: 没错，所以说我们支持大家到其他的渠道去做到一个比价的。嗯，那你想想58元，按照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你也就只能买到4盒都买不到的价格，
0: 顶多买3盒。但是我们给大家足足会有到14盒。
1: 14盒。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价格199元，直接比外面单水晶灵就省了600多元以上。
1: 对，
0: 再给大家送到2大条的特别好的珊瑚绒的毛毯。嗯，总共啊加起来是16件单品。订购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自动订购完以后，单件物件的价格才12块钱左右，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还有一盒给大家免费试用，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2: 水晶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晶灵，1勺到2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已经是有32位观众订购到了富培美的水晶灵，咱们的老顾客太熟悉了，在东方购这边对吧，都用了10几年甚至于20多年。而东方购我们这次带给大家也是我们的5一长假的限时特惠哦，因为也隔了一段时间水晶灵没有来做直播了，这次我们回归回来总共就是14盒的水晶灵，每一盒都是500克的，所以总共就是14斤。然后呢再给大家送到2大条的毛毯，我们价格只需要是199元哦。
1: 对，
0: 我觉得家里面其实很多观众说用水晶灵就是一个方便对吧，一盒顶多瓶，一盒相当于家里面拥有了很多很多的清洁用品，洗衣服的你不需要单独再买什么洗衣粉呀、洗衣液呀、洗衣凝珠对吧，
1: 对，
0: 用它脏的外套呀、袜子呀，包括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孩子的脏校服呀对吧，老公的很多一些正装的衣服，哪怕你说家里面什么拖把、
1: 对
0: 地垫对吧、抹布都可以用它来洗一洗搓一搓。哎，
1: 因为为什么它能够洗得这么干净啊，因为水晶灵它不是采用的一些什么强酸强碱的腐蚀性哦，采用的是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把污渍来分解掉，所以说才能洗衣服也可以，洗抹布也可以，洗地板啊、洗拖把啊，这些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不仅咱们洗得干净，还有固色效果，而且最后还有个高效的抑菌能力啊。
0: 对，我觉得其实啊，东方购可能有很多的一些清洁用品轮番跟大家介绍，
1: 对，
0: 但是真的水晶灵这么多年富培美品牌它就是屹立不倒，因为对于很多家里面我们的年长观众来讲，它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1: 是，
0: 而且确实啊清洁力特别的强，有氧的一个去污的一个原理，通过酵素的力量分解很多的污垢呀、油污呀，哪怕是重油垢，用它来清洁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今天这样的一盒在我们节目里面购买，相当于才12元左右。因为我们今天是199元，你自动订购完以后，相当于194元。这边是有到足足哦14盒的水晶灵，哎，14件。再加我们有到2大条的毛毯送给大家，总共是16件单品。
1: 是，
0: 你194除以16，单件东西的价格12元左右，性价比太高了。
1: 没错，
0: 水晶灵本来我们里面附赠这个喷瓶必然给到大家，而且每一盒里面都会有配到这个取水晶灵这样一个小勺
1: 勺子，
0: 配件都很完备。
1: 对，
0: 然后你家里面你说我呀，5一期间我就在家里面做一个重油垢的清洁打扫。
1: 是，
0: 我们看看水晶灵对付重油垢也这么轻松。哎，
1: 我现场的话呢，直接用到的是一个油网啊，然后接下来呢，我直接在油网上撒上很多的这些污渍啊，这个还不是普通的油，这个是机油，机油被称为万油之王，非常难做打理哦。哪怕说我直接把这个油往上撒的这么难打理的一个机油，今天我们来考验一下富培美水晶灵到底去油能力怎么样啊。接下来我在我们的水缸里面啊，就撒上这么小半勺我们的富培美的水晶灵哦，然后接下来它里面的油氧的成分、酵素的成分就会在不断的分解。我接下来把整个的油网放进去，观众朋友，我不用手去擦，您看到没有？油珠一颗一颗自己 己在网上做剥离，嗯，这就是活性氧酵素的一个魅力了，帮你把污渍油渍分解瓦解。所以说基本上啊，您家里面这些难打理的地方，你就拿水精灵泡一泡，嗯，您该看电视看电视，该出去啊玩出去玩，嗯，然后您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呀，整个这个油网上面是干干净净的，嗯，包括像您夏天了马上要开空调了，嗯，空调的滤网这些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复培美水精灵来做到一个清洁啊。
0: 你看就像无数双小手，对吧，嗯，通过这种活性氧包括那个酵素力量，
1: 对，
0: 把这个油

0: 我就剥离下来，然后呢漂浮上来，自动的清洁掉。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里面你都不需要怎么样来动手，对吧？
1: 对，
0: 你如果家里面什么泡一个油网呀，浸一个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吃完晚饭以后可能跟老伴出去遛个弯，对吧？
1: 嗯，
0: 半个小时40分钟不到，回家以后，哎呀，这些什么油网呀污垢啊都是泡得干干净净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真的水精灵就感觉让大家什么事半功倍，省时省力，不仅打理什么重油污，家里面你看洗衣服可以用到它，
1: 对，
0: 厨房的油垢用到它清洁，卫浴环境当中擦擦马桶啊，对吧？淋浴房呀，包括平时洗拖把、孩子的玩具喷一喷，清洁一下家里面的地毯，包括呢家具的表面，你可以稀释以后做一个表面的一个擦拭。
1: 对，
0: 包括家里面洗车，对吧？瓷砖、地板、地砖都能够来用它来清洁。
1: 嗯，
0: 所以它是一盒，它的功能是非常齐全的。
1: 对，
0: 所以有了它以后，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不需要再购买了。
1: 哎，
0: 那些你左买一瓶，右买一瓶，这个品种买一瓶，那个品种买一瓶，也都要什么花不少钱呢？
2: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要知道啊，这些东西你在家里面又占地方，又花费用，而且的话呢，家里面这个要用哪个，那个要用哪个，有时候你也搞不清的。
0: 是，
2: 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傅佩美水精灵哦，每次用它就一小勺，完全代替了这么多的一些功能性啊。
0: 啊，真的。所以其实啊，你说它的使用范围广，对不
1: 对？
0: 对吧？然后用起来也比较的放心。
1: 嗯，
0: 这次我们还是特别好闻的茉莉花的这个香型，
1: 是
0: 外面一盒就是58元，
1: 对，
0: 小60元左右一盒。您想199，您除以60，对吧？您算就算出来了，顶多这个价格买3盒、4盒你都买不下来。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足足会有到14盒，每一盒还是大盒装的，500克的大盒装，14盒，你想想外面就什么800多以上，
1: 哎，
0: 199直接给你先省了600多，再给大家送到2条大毛毯。
1: 对，
0: 今天性价比真的高，这2条毛毯再怎么说外面小300左右肯定要的，
1: 要的。
0: 其实赠品价值差不多已经超过东方购整个组合的售价了，而我们今天就是这么划算，
1: 是，
0: 并且你单组订购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盒正装，
1: 哎，
0: 送给大家免费用。你说我是老顾客，我薅羊毛也好，我单独一个账号下单，我订购一组，每组里面我都可以拿一盒试用。
1: 对，
0: 或者我是新观众，我要用用看水精灵到底有这么好用吗？有你们介绍的那么好吗？没问题，这一盒我们送给你用，用光用完，哪怕你觉得产品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最后的60组了，备货很少，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3: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2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片用纸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水精灵不仅可以家里面作为比如说取代这个洗衣粉的功能，你家里面洗衣服呀，包括洗很多的一些床品套件呀，东方购买的很多可以水洗的一些软席呀、被子呀、窗帘呀、沙发套呀，各种织物的用品能够用它来做一个洗涤。你还可以把它就是取一点，然后呢加点那个水稀释一下，放在我们这个喷壶里面。
1: 对，
0: 你可以边喷边擦，不管是厨房里面的一些油垢呀、污垢呀，日常的很多的污垢，对吧？水斗、水龙头，包括家里面还有很多什么厨房小电器呀、冰箱、微波炉、烤箱，尤其重油垢的这些什么灶台呀、油烟机，上面有很多的一些陈年老垢，对吧？你可以水精灵放的多一点，咱们喷洒这个浓度高一点，对吧？甚至可以让它停留一段时间，它就能够通过很好的酵素的力量以及活性氧的这样一个去污的原理，把很多的浓重的污垢都给大家去除掉。
2: 没错，而且包括像你家的这种地漏啊、这种水槽的地方啊，也可以拿它来做到清洁。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我们的水精灵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性的一个清洁工具啊。以前你在家里面洗衣服是洗衣服的，去油渍的是去油渍的，包括你家的一个卫生间呀，可能还要再单独买洁厕灵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非常的麻烦。但今天有了水精灵，你会发现真的是方方面面咱们都能来用它来使用，而且效果就是这么的立竿见影。而且如果你再说啊，今天您打进电话来不用花你一分钱的费用，我们先给到大家这一盒让你去免费体验免费试用的。您像画面当中这么多 多的一些实验，您拿回家都可以去感受感受。您擦洗下来，你觉得满意了，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尤其是马上也到了夏季了，家里面的这种清洁工作啊，咱们一定不能怠慢，不然家里面可能就会引来一些小飞虫啊、蟑螂啊这些问题接踵而至了。所以说，好的清洁产品能够真正让大家做到事半功倍，不会很累啊。
0: 是的，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东方购直接起码就比外面单水精灵就省了600多，再给你送两条毛毯。
2: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诚意力度很足，一盒试用的名额，最后的是40组留给大家，赶紧抢单来电话，拨线是02151119900。
3: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今天我们的水精灵单盒都是500克的，是大盒装的，而且我们的组合会有到14盒。大家看一下我的面前，14盒的水精灵总共就是7000克，也就是14斤。
2: 对，
0: 这个外面就是总价值高达是800多元以上了。我们是199元，再给大家送到2条大毛毯。毛毯在我们现场也有所展示，在我们节目另外一个区域，你可以在沙发上面铺一铺，午睡的时候盖一盖，对吧？或者平时啊，比如说那个旅游呀、出差呀，带在身边特别的方便。这个毛毯它也是绒面很丰盈，而且叠起来是蛮厚实的。
2: 对，
0: 我们送给大家两条，这两条毛毯起板价值200多，小300总归是要的。
2: 是，
0: 我们总共加起来是16件单品。199元，你除一下就会发现，哎呦，这每件单品啊12块钱左右。你自动订购完以后就是194元。
2: 对，
0: 你除以12，水精灵单一盒
2: 16，
0: 12元左右。
2: 对的，
0: 这个大毛毯也相当于12元一件，对吧？这种价格性价比是外面真的是不太可能的。
2: 没错没错，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您冲着我们的性价比，包括您冲着实用性，我都建议大家先把我们的水精灵订购回去啊。
0: 对，哪怕你没有用过，
2: 都需要。
0: 每家每户都需要，你没有用过，我都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每个组合你单独下单一套，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用。
2: 对，
0: 用完的老观众，你这个可以薅羊毛的。您的账号、您老伴的账号、孩子、子女的账号，每个账号。每套组合里面都可以拿一盒试用，
2: 对，
0: 这个机会外面也是不怎么能够见到的。
2: 没错，而且只有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今天才会给到大家这样的组合，给大家免费试用的机会啊。
0: 是，我们现场再来看看用水精灵，如果家里面有宝宝有孩子，不小心对吧，饮料渍呀、很多是那种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渍呀、或者吃饭不注意那种油垢弄到上面了，真的你就会发现不好洗
2: 的，
0: 家里面尤其很多一些孩子衣服还要什么手搓，对吧？今天你用上水精灵呢，我们考验一下，
2: 好，
0: 它对于很多宝宝儿童衣物的洗涤也能够很干净。
2: 没错，您看到没有，首先水精灵的话呢，每次用量非常的节省啊，就放个小半勺就完全足够了。而且针对于宝宝的衣服，您看刚才我们撒上的有各种的饮料渍啊、酱油渍，包括水果渍，这些污渍如果说粘在衣服上是特别特别难做打理的。然后接下来我就在里面稍微的那么揉搓了一两下的功夫，我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而且我的这件宝宝的衣服还是有点厚的衣服哦，所以说我们也是能够清洁的非常的干净和彻底。这就来源于我们的复培美水精灵用的是什么酵素的魅力啊，通过酵素帮你把污渍瓦解去除，无论是正面反面咱们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而且洗完了之后大家会发现整个衣服还是非常的柔软蓬松的。所以说哪怕你洗一些秋冬季节的厚重的衣物，我们也是可以来做到洗涤的啊。
0: 是的，包括发现你看我们白色底色洗得非常的亮白，对吧？
2: 对，
0: 上面有些比如说彩色的这个图案也会感觉它是能够很好的这种呵护衣物这个颜色的。
2: 对的，
0: 所以我们觉得用这样的一些就是说水精灵啊来洗衣服，家里面是特别放心的。
2: 是，
0: 不仅是能够洗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织物呀，尤其你说现在我比如说很多的厚的磨毛的四件套，我要什么洗干净收纳起来了，你可以用它来洗涤一下，换到后面什么薄的什么可以水洗的一些席子呀，
2: 对，
0: 包括什么那种什么家里面的床上用品四件套
2: 都可以
0: 用它来洗。
2: 是，
0: 哪怕你针对家里面很多难以想象的重油垢的污渍哦，看看我们的水精灵活性氧和酵素它的力量有多 厉害。
2: 这个上面一盆是什么？就是机油，机油被称为万油之王，而且看到这个机油非常非常的厚重哦。嗯，但是用上我们的水精灵，大家来看一下哦，整个的污渍的瓦解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嗯，你看我撒进去之后，对吧？我所撒之处，整个油渍刷的一下全部分解开来了。嗯，这就是我们的水精灵通过它的活性氧酵素帮你把污渍分解、瓦解和去除。嗯，所以说通过这个小小的实验，也是告诉大家，水精灵在家里面，无论你家的灶台、油烟机，包括你家里面角角落落重油污的地方，也可以用复配美水精灵来做到卫生打扫的啊。
0: 是用它打扫完以后，洗完的衣物、织物上面还有特别好的，我们有抑菌的作用。
2: 对，
0: 针对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们的抑菌数据都是大于99.9%以上。
2: 对，
0: 这个数据啊也是特别厉害的。嗯，而且一盒顶多瓶，对吧？重油垢的清洁剂你不需要买了，打理卫浴环境的不需要买了，
2: 对，
0: 厨房去除油污的不需要买了，家里面什么洗衣服的洗衣粉、洗衣液都可以省掉了。
2: 对，
0: 所以我们真的说它啊，使用范围非常非常的广泛，也是很多我们的老顾客想家里面用的东西啊方便一点，
2: 对，
0: 不要瓶瓶罐罐买很多，对吧？用法很复杂，我也搞不懂。我就用水精灵啊，这么多年用下来真是方便，真是好用。嗯，但我们今天价格还划算。14盒在外面就是啊800多以上，哎，我们的价格199，再给大家送2条大毛毯，嗯，还有喷壶，每一盒里面还有附赠这个取水精灵的勺子，全部配件完备。今天下单给到大家还有一盒的试用，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配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大家再看，我跟晨曦为大家介绍水精灵，很多老观众说，哎呀，这个产品咱们家里面都用了10多年20多年、太熟悉了。有的朋友呢，其实他家里面比如说买过好几组，对吧？他会厨房里面比如说放上一个那个就是喷壶，对吧？然后呢平时喷一喷擦一擦很方便。家里面不管是洗衣机在阳台上面，在卫生间里面，平时这个洗衣服啊也是就直接用这个水精灵、不管机洗手洗都特别特别的方便。
2: 对，
0: 还有平时你像这样的五一长假或者说周末家里面要打扫一些居家环境啊，也是直接用水精灵稀释完以后呢，就是要边喷边擦，超级的省力。
2: 哎，所以说的话呢，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水精灵，真的是在家里面角角落落都能帮上您忙啊。嗯。但是你要知道啊，平时你可能单买一个这种重油污的清洁剂，要花个20-30，买洗衣粉、洗衣液又得花上好几十。包括你看，还能进行水槽的一些深度的清洁和养护啊。因为夏天到了，很多的蚊虫可能就是从你的下水道的地方飞上来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定期给您的水槽地漏，我们也做到一个清洁。你看打理起来多简单呐、龙头也能擦，淋浴房也能擦，玻璃镜子，包括你的这种花洒的一些地方，五金件擦完之后是光光亮亮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让大家可以感受感受复配美水精灵的一个魅力。如果因为你没有用过，今天只要下订单就开放一盒正装给您去免费体验和试用了。
0: 是的，但是这个试用的名额咱们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试用名额最后的16组了。
2: 16组，
0: 所以可能来几个家庭，对吧？老伴儿一个账号订一下，自己一个账号订一下。
2: 对，
0: 家里面孩子子女越是上班忙的，精力少的，平时事情多的，我们正好才趁这样的这个五一长假，家里面用少的时间，对吧？很轻松省力，把家里面打扫一下，特别需要这个水精灵哦。价格你绝对放心，东方购这个价格199，外面你顶多买3盒，我们给到大家整14盒，再送2条大毛毯。如果按市面总价来算，真的就是要奔着小1000而去了。
2: 没错，
0: 我们只要199元，您还可以自动订购，相当于194元，总共16件单品，每件单品的价格12元呐、朋友们，性价比太高，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水精灵不仅能够来洗很多的衣服，包括呢稀释完放在这个喷壶当中，直接来做一个擦拭喷洒也可以，还能够让你家里面不怎么需要你动手，直接浸泡很多的东西，什么油网呀，对吧？地漏呀，咱们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家里面真的有很多油网，什么我要用什么小刷子去刷，对吧？
1: 对，
0: 可能要什么那个钢丝球、百洁布去弄它，
1: 对，
0: 未必都能够打扫得很干净。但是我们今天浸泡来看看水精灵的效果。
1: 好，水精灵的话呢，咱们就撒上一点点在我们的水池当中啊，然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把这样的一个油网放进去，大家来看一下啊。首先，水精灵里面藏的是什么活性氧酵素啊，然后整缸水的话呢，里面都是富含的这种酵素的成分，帮你深入各个角落里层，帮你来做到清洁。像这种油网，平时你可能要拿个小刷子去刷，缝隙都不好弄的。但今天三下五去二的功夫，观众朋友给您来看一下整个油网哦，我拎起来，上下是完全分层的，我没有用手去刷，没有怎么去弄，就放在有水精灵的水里面，你去做浸泡就可以了，它能够深入到各个这个角落里面，帮你来做到一个清洁。所以说您看，打理卫生原来如此简单，只要选择好的工具，其实能帮你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
0: 是，试用的名额不多了，最后的七组，所以你家里面有了水精灵之后，对吧？日常来做一个浸泡的一个清洁，包括尤其什么洗衣服用的洗衣粉、洗衣液不需要买了。如果你要买那种专用洗车的车用清洁剂，也可以省掉了，对吧？厨房里面针对油垢的清洁剂也不需要买了，卫浴环境当中预测清洁剂也可以省，对吧？专门什么洗马桶的，或者尤其是什么衣领镜，有很多衣服什么领口呀、带口特别脏，你要用衣领镜喷一喷，对吧？局部做一个清洁处理，完全不需要。因为水精灵咱们本来就是啊，酵素运用酵素的这个力量和活性氧的原理，把很多的污垢都可以分解掉，所以真的特别的好用。它在外面一盒的价格，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58元。
1: 对，
0: 电商网络渠道你去搜一搜，一模一样，茉莉香型500克，然后呢，我们总共也是全新一代的水精灵，市面单盒价格就那么贵。
1: 没错，你想想，58块钱一盒，我们支持大家任何渠道你去比啊。但是今天你想想，东方购物199元价格，你在外面只能买3盒呀，只能买3盒水精灵。今天我们是满满当当14盒的水精灵给到大家啊。
0: 对，我们最后的5组14盒水精灵，那就是14斤。
1: 对，
0: 如果你按照克来算的话，总共是7000克。这14盒水精灵外面就是高达800多元以上了。咱们今天199先省了600多，再给你送2条大毛毯。
1: 对，
0: 这2条毛毯我告诉大家，花型都很好看。然后呢，也是绒面很丰盈，特别的厚实，也很轻便。你如果哪盖一盖、搭一搭，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哦。对，
0: 起版价格也是奔着200多，小300左右了。所以市面总价1000元左右肯定要的，我们今天199元。你如果自动订购完以后194元，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盒正装水精灵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但试用名额告急了，你赶紧来抢，这个是薅羊毛的好机会。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咱们节目最后还有8分多钟时间，这个力度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其实是不怎么能够看得到的。你像我们今天14盒水精灵，再给大家配了有什么？有喷壶，然后呢还有2条大毛毯。所以如果你家里面，你说我平时像换季了，窗框呀，对吧？窗户呀，擦一擦。家里面居家环境什么门呐、柜门呐、各种各样的一些沟沟缝缝的地方，还有什么做日常清洁表面需要擦拭的什么那种家具呀、家居环境呀，都可以擦。它也不挑什么材质哦，木质的、玻璃的。对吧？铝合金的、塑钢的、
1: 大理石的，
0: 对，大理石的都可以擦。
1: 对，
0: 包括你说家里面我这个冰箱啊，放在那个厨房里面烟熏火燎的，表面有很多的油垢，粘乎乎的、油腻腻的，也可以用它来擦。
1: 没错，尤其是现在到了夏季之后啊，你一段时间不做清洁的话，你摸上去都是黏黏哒哒的，特别容易招一些小飞虫啊，包括一些细菌的滋生啊。而且马上我们上海如果到了黄梅雨季啊，更加是黏黏腻腻的，不好去打理的。这个时候就用上我们的复培美水精灵，您看，连马桶哦，您家的洁厕灵都不需要再买了。喷洒上去之后啊，各种的一些污渍都能清洁得非常的彻底，台盆也能清洁，镜子也能清洁，淋浴房也是可以的，厨房间、卫生间、家里的角角落落都可以清洁。这个小的稀释喷壶是咱们送给大家的，每次倒上1小勺，倒入热水，然后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性的清洁剂了，哪里需要打理的喷一喷，然后你拿抹布擦洗，你会发现哎呀，意想不到的效果立马呈现出来啊！
0: 真的是试用名额最后的一组了，赶紧您现在打电话来把它给拿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很难很难看到，
1: 是
0: 东方购物的诚意很足，你先抢单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1勺到2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 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居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水精灵不仅可以洗衣服，做一些表面的擦拭。
1: 对，
0: 你看家里面针对什么重油垢，让我们特别头疼就是什么灶台和油烟机啊、哦。
1: 没错，你像这种灶台的话呢，今天我教给大家，就是用上我们的水精灵哦，放上小半勺，放到我们的这个喷壶里面，这个喷壶是我们直接送给大家的啊。然后呢，你加上一些热水就可以了。接下来您看家里面难打理的灶台的地方，我们直接用上稀释过的富菲美水精灵，您看喷洒上去，陈年的油垢污垢瞬间就像化成的水一般，自己就往下滑落了。然后您稍等片刻之后啊，直接拿个抹布一擦，观众朋友您看一下，什么叫做这么简单这么轻松，您家的什么钢丝球啊、百洁布啊，通通都不需要了，擦完的灶台非常的光亮，没有刮伤，没有划痕。所以说今天有了富菲美水精灵，真正让您事半功倍，花更少的时间帮你打造的效果更加完美啊，
0: 背后全面高级了。因为水精灵它什么用途特别的广泛，
1: 对，
0: 擦灶台、擦油烟机，对吧，洗衣服、打理厨房、卫浴环境的清洁，包括家里面洗拖把，
1: 对，
0: 孩子的玩具喷一喷清洁一下，包括什么地毯的清洁、家居表面的擦拭、洗车，或家里面什么瓷砖呐、地砖呐、地板呐，都能够来用它来清洁。
1: 对，
0: 一盒顶多瓶，而且用起来超级的方便。很多老观众都用了十多年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平时也很难看到，因为我们的量看一下14盒的水精灵哦，
1: 对，
0: 总共是14斤，也就是7000克，这个真的已经是800多元以上了。
1: 对，
0: 199省600多，再给大家送到两大条的这个毛毯。咱们这个毛毯也是尺寸很大，然后呢很丰盈，叠起来特别的厚实，然后呢你午睡的时候盖一盖搭一搭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然后关键我们今天组合里面会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大家，
1: 免费试用。对，
0: 我问一下晨曦啊，如果在外面我买14盒水精灵
1: 啊，
0: 我正价花到800多元以上，有没有给我试用
1: 那肯定也是没有的，这个在外面你买多少盒都是不可能给大家正装免费试用的，只有在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这么一盒58元让你去免费体验。所以说我们的体验名额马上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时间啊。
0: 是，这个机会是不是在东方购物，如果说我们的赠品两条毛毯送完了
1: 啊，
0: 或者我们的试用名额有限了，后面不再开放了
1: 啊，
0: 也就是我们这个组合也是限时出现的，对吧？
1: 那当然限时限量出现的，而且之前都没有哦，今天是首次为大家送上了两条大毛毯的机会啊。
0: 是，所以赶紧抢单，最后的3分多钟，家里面也可以啊，趁着我们力度划算多囤一些。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哦，家里面真的水精灵哪哪都能用，洗衣服、打理厨房、清洁卫浴环境或者家居的一些表面的擦拭都可以用到它。
1: 没错。
0: 但是我真的觉得帮大家省时省力不少，就它用途那么的广泛，但是在东方购我们的价格一直很亲民很划算。
1: 哎，今天你要想想啊，199元您带回去的不是5盒6盒，是满满当当的14大盒的水精灵啊。
0: 是。
1: 而且不仅有水精灵，我们还有2条大毛毯，送给大家。马上的话呢，大家可以说我午休的时候搭一搭。夏天的话呢，还可以当做一个小的空调毯来做到使用。2条大毛毯，你随便在外面买买也要200多。今天我们直接一次性的送给各位了啊。
0: 是的，这个力度价格真的，我觉得你可以先下单，再到别的渠道去走一走、看一看，或者网上很多的一些平台，你实时搜去了解一下，到底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有多划算？
1: 对，
0: 因为你倒过来算，你199，哪怕不自动订购，你想。58元1盒的水精灵，顶多也就是买3盒，
1: 对，
0: 买不到14盒的，我们是14盒，所以你说我哪怕订购一组，跟家里面的子女，对吧，朋友亲。

0: 戚邻居分享一下也可以。
1: 对，
0: 14盒总共就是14斤，足足会有到7000克。
1: 是，
0: 所以我们单独订购就给大家省了600多，再送2条大毛毯。
1: 对，
0: 我们俩直接好多年做很多次水晶灵组合，送毛毯的构成也是很少见的，
1: 很少很少见的。所以说今天的话呢，也难得出现这一次啊，我们给到大家。所以说今天的话呢，赶紧把握住机会。
0: 嗯，
1: 而且关键是水晶灵在家里的使用范围实在是太广了。
0: 嗯，
1: 家里面的灶台能擦啊，油烟机能擦，包括你的这个墙砖油油腻腻的，都可以拿水晶灵来做到一个清洁，直接喷洒，然后拿个抹布一擦就干净了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到免费试用哦，这一盒送给大家。
1: 对，
0: 不是小的试用装，就是跟我们竹瓶一模一样的500克的大盒装。
1: 对，
0: 这一盒送给你，价值58元。很多观众说，哎呀，水晶灵我都用了这么多年，
1: 哎，
0: 真好用，我哪需要试用呀？
1: 嗯，
0: 但是你要明白，我们水晶灵给大家试用，就是你薅羊毛的好机会。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哪怕你这一盒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
1: 没错，
0: 这是一个层面的意思。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你每单独订购一组，你都可以拿一盒试用。
1: 对，
0: 我们的诚意力度就摆在这边。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今天啊，在东方购物畅销了10几年的水晶灵啊，以这么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
0: 嗯，
1: 而且关键是今天观众朋友，两条大毛毯今天送给大家，没有出现过的，今天再次给到各位。但是的话呢，一旦售完，不好意思，那毛毯后面我们就不送了啊。
0: 是的，最后的半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华。
1: 各位好，我是娇姐。
0: 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呢，为各位消费者，特别是女性朋友们，拿到一个是夏天当中的关爱了。因为很多朋友在穿内衣内裤的时候，要追求什么呢？舒适、健康、安全，以及是卫生。
1: 对，
0: 所以呢，现在在主流的内衣品牌当中，以往我们是以全棉材质为主，那个也挺透气，也很舒服的。
1: 对，
0: 但您会发现啊，在古时候，有条件的朋友们会上升到一个非常难得一见的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是我们的桑蚕丝，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上啊，除了我们的这个以前卖过桑蚕丝的这个内裤，很多人说太好了，太舒服了。今天整个的文胸是用到了100%的桑蚕丝为大家所打造，所以更加透气，更加舒适了。
1: 是的，而且是我们东方购这边常年热销的专业的内衣的品牌 Dr. Bras 啊，3款100%的里料面料都是桑蚕丝的无钢圈的文胸，带给大家穿脱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现场呢是有到三个颜色。一个呢是肤色，一个呢是灰色，还有一个是杏色。已经看到我们的价格呢是399元。那今天我们的价格除了有这样一个低价以外呢，还要额外再送给大家有到10元的积分，再加本身我们的商品积分，一共是有到21元以上的高额积分。那相当于您能够以377元拿到这三个桑蚕丝文胸，平摊下来每一个文胸的单价相当于120几元，这个真的是特别物超所值的。
0: 确实，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带一些丝巾，对不对？又好看，然后呢又很亲肤。那今天我大家所欣赏，它第一点呢是没有任何的钢圈的，所以更加舒适性，不会勒着你。除此之外，没有钢圈，那它的一个承托性能好不好呢？我们做到的是什么？是低，就是非常高的这宽的土材，而且是所有都是100%的桑蚕丝，并且做到的是前扣式的文胸，很多一些啊太太们啊穿起来更加方便了，而且往上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提升之外，在整个的肩带的地方，它也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宽的肩带，
1: 是。
0: 所以说啊，它采用到了这个立体裁剪之后，宽肩带不会勒肩膀，那除了前面啊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提升女性的线条，包括由外到里都是100%桑蚕丝之外呢，背部同样也是，因为以往我们穿的一些文胸，无论是有没有这个钢圈的文胸，后面就怕什么，就是一条很细的带子，
1: 是的，
0: 对不对？勒成了一节一节的，有时候稍微宽一点点的吧，一个手，今天我们等于说是两个手掌的宽度，帮助我们抚平整个的背部的线条，包括是赘肉了。同时，因为夏天特别容易出汗的就两个地方，一个是胸口，另外一个呢就是背部，所以当我们的背啊，就是通过非常好的这种桑蚕丝，就非常透气，你就感觉哎呀天哪，就是感觉像是没有穿一样。那但是呢，它也给到大家一定的这种支撑的效果，包括是。美背的一个效果了。
1: 是，
0: 那说到我们整个的理料啊，包括它的一个材质，以及是没有钢圈，你平时除了穿戴起来更加方便之外呢，带出去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对的，你看在我手上怎么证明它是没有钢圈的，我可以直接把它很轻松的就这样什么卷起来。如果有钢圈的文胸一定做不到这样卷起来，你看我去窝着到它，你要什么旅游呀出差，对吧，放在自己这个收纳包，放在那个行李箱里面都很方便。而且会发现我们这个整件文胸它的这个光泽感也尤其的好，我们所有这个里料面料全部都是100%的桑蚕丝，包括你看这个罩杯的里面贴到你这个身体啊，这个胸部的表面全部也都是100%的桑蚕丝，尤其的透气。而且我觉得桑蚕丝也是一种就是说特别名贵的材质，我们也不是说用到什么蚕丝，但是是做蚕丝，咱们就是100%造价成本很贵的桑蚕丝来打造的。
0: 是的，一般我们都说就是淋巴那边会戳得比较疼，那之前一直为了胸型好看，对不对，就只有这种有钢丝的，那戳在你淋巴的地方不仅仅是血液不湿很循环之外，还容易啊长出一个个小疙瘩。很多朋友们到现在为止都会啊摒弃掉那些有钢圈的文胸，那再往后呢是有一些厚的一些这个海绵垫的，海绵垫的厚文胸呢，你会发现整个的后面的这个垫子当中，它会经常您出汗之后啊会滋生很多的一些细菌，当你平时在出去的时候说哎呀怎么身上已经是洗过的内衣还有很多的一些异味，那可能真的是渗透到里头去了之后呢，你久而久之洗不干净，它会一直把这个细菌就滋藏在里头，所以现在我们是变成了既可以有非常好的提升我们的美丽的效果，但是舒适性是放在第一位，包括在整个的桑蚕丝的我们整个的这个内衣当中啊，也会有个小的标签，就告诉大家它的用的材质由内到外都是100%的桑蚕丝了。
1: 是，而且它是一个前开式的，就是它不是说需要你什么手啊背到后面弯到后面，有些年长的女性比如说手都什么有点别不过去了，咱们今天直接是一个你看就是钩子 直接四个钩子一勾以后，它是前开式的，就像你家里面怎么穿着什么小马甲、小背心，这个文胸你就怎么样来穿着，
0: 对，
1: 穿着起来是特别轻松和方便的。但是你一穿上身，它就什么轻便透气。哪怕你说我是有点偏胖的、比较丰满的很多的太太，我出汗特别的多，但是桑蚕丝有一个特点，就是尤其的亲肤透气，始终保持干爽性。
0: 是，现在我手中就拿着我们这个 Dr. Brass， 对不对？你会发现这边呢会有个小的这个海绵球，我把整个的桑蚕丝啊全部捂在它的整个的杯口当中来，给大家来吹个气，来进行实验一下。
1: 哦，大家看，一吹起来以后，你看小球马上你看就在这个杯子里面蹦起来了，
0: 是是，
1: 说明樱花这个气吹进去啊，完全顺畅的通过我们这个桑蚕丝的材质，没有什么阻力，它就是很透气的。
0: 对的，你看热气全部都出来，而且呢你摸上去还是非常的干爽。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越到了夏天的时候，越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好的材质，
1: 是
0: 贴身穿在我们的身上了。
1: 是的，两位观众已经是下单订购到了，
0: 谢谢。
1: 而且你了解，如果说外面桑蚕丝的内衣要一件里外100%的桑蚕丝，又是穿脱方便这样的背心式的前开式的这个穿着方式，单件价格甚至我看到过400多、500多都不奇怪。我们三件市面总价基本都是在1000多以上，肯定要的。
0: 对，
1: 我们今天只要399，比额外我们的原积分以外再加赠10元积分，所以总积分有21元以上，相当于是377元。您拿三件，单件才120几块钱。现在您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全部给大家做到都是比罩杯，你在体重是100到120斤之间选择 L 码，120到140斤。之间选择 XL 码，140到160斤之间选择2XL 码，而且拿到产品你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哪怕觉得选的尺码不合适没问题，我们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

0: 为止。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拿出声音的电话拨打我们听友专线02151119900。
1: 穿的就这样，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2: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3: 阿拉女我也欢喜跳跳格嘛舞啊，跳跳脚泥舞啊，格嘛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跟上去。搿点是算是老重要。
4: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2: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1: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3: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0: 感谢说顾客成功回去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堵住了，老朋友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说句实话，以前天热的到外面去啊，一热热在哪里出汗，捂在哪底的啦，就是啊我们整个胸口和背部，然后呢肩带那边如果过于勒的话，一碰到血印子就出来了。那如果有钢圈的话，更加是难得了，那边不仅仅是会勒疼，而且还久而久之会痒。那背部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扣搭的时候啊，你还要就是自己，哎呀手都搞不过去了。那今天真正好好解决你所有之前的那些困扰，然后再加上材质是100%的桑蚕丝，透气，然后呢没有任何的异味，不掉色。除此之外呢，很多朋友说啊，就是舒适，对不对？我们说女性朋友们，特别是贴身的内衣内裤啊，一定要是花上很好的价格。不是说我们今天是贵，我们今天是什么？是真的是材质好。咱们都去看一看，很多一些内衣品牌说，我当中贴身部分用的是什么桑蚕丝，已经造价大概是399一件了。
1: 要的，
0: 今天我们全部都是，从里到外，通通都是100%的桑蚕丝了。
1: 对，大家尤其比如说在夏天，可能也会穿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对吧？你春夏季节也会带一些真丝的这个丝巾。咱们今天让你贴到你身体穿的所有的文胸的里料、面料部分是100%的桑蚕丝，而且我们用料其实也很足哦，不是那种什么肩带很细呀、土台很窄呀，对吧？包括咱们背后，不是说好像用料比较少的那种美背的一个呈现，咱们用料十足。刚才我们也是用打火机给大家烧了一下，我们有那个画面演示，它是真正的蚕丝蛋白，它是富含到这种氨基酸的，不仅是亲肤、柔软、透气、光泽感好，关键你穿在身上舒适感特别特别的强，不黏腻，不会那种什么潮哒哒的、湿漉漉的，尤其的透气。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啊，你只要根据体重来选择，我们的尺码也实时放送在节目的这个右边。尤其如果你体重在120到140斤之间的 XL 码会非常的热销，颜色你也不需要选，我们并不是399一个，而是399三个，肤色、杏色、灰色全部给到大家。订购哦，总积分有到21.97元，所以相当于是377元拿3个。这个价格真的，有些比较好的品牌的桑蚕丝的文胸，一个都买不到，我们给你完整配到3个，让你勤洗勤换。
0: 是的，最后的28分钟时间呢，再次感谢金和主持人，给您赶紧选择自己中意的尺码，难得一件的好的内衣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我现在跳了，那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3: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价钿老实惠的。
4: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2: 而且啊，拉链辣辣前头的，穿起来老方便的。
5: 哎，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哦，一眼不闷啊，透气性老好了好啊。侬看啊，弹性好伐？
2: 弹性老好的。

0: 告诉大家，所有的材质就在每一件内衣当中都为您所标注了。
1: 嗯，
0: 从内到外都是100%的桑蚕丝。
1: 是。
0: 那这样的桑蚕丝不仅仅是穿的舒适，能不能兜住我们女性的关键部位呢？一起看看我们这边有个实验哈。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直接就选择了一个我们的桑蚕丝内衣，你看看模拟里面，我们两个你看，球体就是你这个胸部，你看看上下晃动，哪怕哎幅度特别特别的厉害。但是你看我们专业内衣品牌它这种罩杯的设计，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包括它这个就是肩线的一个弧线，
0: 是
1: 把所有这个我们的胸部都是包覆在里面，稳定感十足。你说我穿着它我跑步，我做运动，我做瑜伽，我跳广场舞，没有任何的问题。
0: 确实
1: 没有，因为说桑蚕丝啊轻薄透气，对吧？然后感觉你会啊容易往上移或者容易肩带滑落，没有这样的问题，完全可以放心。
0: 嗯，然后呢无论你的胸型是 ABCD 啊，它都可以非常好的这个贴合。那如果以前你是要用到这样的一个有钢圈的内衣，你会发现我们内衣的它那个钢圈会时而时不时的伸出来，伸在哪里？就在我们整个的腋下那个地方。那腋下地方正好是淋巴的那个位置嘛，所以说久而久之会发现，哎呀，你这样的有钢圈的内衣不要穿了，因为会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一节一节的小块块出现，对不对？因为血液不是那么的活动，包括是流通了。那现在很多人也流行无钢圈内衣，无钢圈内衣也要挑材质。如果说材质不是很好的话啊，你会发现很闷。很热，那一旦说是闷热的话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皮肤的状况。
1: 是
0: 胸口当中起红疹的，我们腋下那边起红疹的，因为闷热透气透不出来呀。我们今天这个无论是从里到外都是100%的这个桑蚕丝，底部做了一个非常厚的这个加宽的土台，它是用了加厚的材质帮助您做到一定的支撑力。然后往上去之后，你看这边啊也容易出汗的，单独薄的一层，那网上因为要帮助我们不要有漏点的现象，对不对？很薄很薄的一片小小的这个插片在里头，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好的保护到私密部位。然后再往上的肩带部分，肩带部分如果说是比较勒的比较细的，它会容易压出印子。但今天你看到吗，基本上2到3指的一个宽度了，一点都不勒，无论您是举手啊运动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再看看我们的背部，背部腋下部分也能够帮助我们把副乳慢慢慢慢的这个往前推，然后这边也是做到一个非常的轻薄和透气。基本上你会发现就感觉是没有穿一样。好的内衣啊就是穿了有效果，但是呢穿了之后就感觉像是没穿一样。美背设计也是个大美背，以往呢说是2指3指已经算是更好加好的这个加宽的美背，对不对？今天我们是一个手掌两个手掌，两个手掌的宽度把整个背部包裹起来。那以往如果说是它那个材质不是够透气的话，你会发现，哎呀，天哪，这个是不是要太闷太热了呀？
1: 是
0: 不是？我们今天所有背部的啊，包括是整个材质，都是100%的桑蚕丝，你就感觉像是穿了没穿一样，而且非常的贴合。那如果你到外头去穿一些真丝的吊带的这个衣服也好，包括是针织衫也好，这个不会说一节一节那种很尴尬，再加上穿着起来穿戴方便，非常方便。以往在后头，对不对？它现在呢，整个在前头。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小扣子，总共呢是4节就可以了。你只要是啊会穿背心，你就自己能够把自己整个的这个内衣给扣起来，也是非常的好的一种材质的选择了。
1: 是的，对的。而且其实啊，我们今天看到它这个罩杯也是比较的轻薄，它不用什么厚罩杯，海绵特别的厚，容易什么闷热捂得大家不舒服。
0: 对，
1: 我把这个文胸啊，它这个罩杯的部分翻到背面给大家来看。背面同样也是特别特别轻薄的薄杯，但是它的包覆感，无论您是啊胸部可能比较偏小的女性，或者比较丰满的太太，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它这个肩带的拉力，加上它这个我们的罩杯的薄杯，稳定感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我们是这样的，做工尤其好的100%的里料面料都是桑蚕丝的高档的内衣。
0: 是
1: 先我们三件价格订购才相当于只有377元左右，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是
1: 然后颜色我们也不是三个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肤色、杏色、灰色各给大家一件。
0: 确实，那说到这个透气，再给大家做一个透气的实验啊。这个其实已经给大家所吹过了，对吧？你看，把我们整个的包裹在里头，就已经没有任何的空气进去，对不对？要让这个小的这个海绵球如何来动起来，给它一股气流就行了。
1: 大家看，燕华的这个吹的气啊，就毫无阻碍的透过这个我们的桑蚕丝这个面料，
0: 确实
1: 直接到达杯子里面，小球就蹦起来了。
0: 而且啊，它这个吹好之后，你会发现我手当中再去一滑，是不是就热气呀、都是帮您所排出来了？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说，如果排出如何排出那些闷气和湿气和热气，选择好的材质面料的一些内衣，真的是有用的哦。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在市面上面，如果你买这样的桑蚕丝内衣啊，哪怕便宜的网络渠道你去搜一搜，
0: 是的，
1: 单件价格可不是什么100多哦，你看看，399一件。

0: 然后呢，这件我们换一个品牌，600多一件，
1: 哦
0: 对不对？都是这样的无钢圈，然后设计比较好的，很轻薄的这种桑蚕丝内衣，498元一件，再拼都要什么小500左右。我们今天是399三件，而且我们是里料面料是100%的桑蚕丝，没有钢圈，就像穿脱小背心一样来穿着就可以了。然后呢，尺码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把这个尺码拍下来慢慢选，就根据体重来选择。尤其我们现在啊，120到140斤之间这个 XL 码非常的热销。如果你说我体重是120斤以下的，那就选择 L 码。我特别丰满，我是体重在140到160斤之间的，选择2XL 码。但是即使啊你选好了，上身试穿依然发现不合适，我们东方购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1: 如果说喜欢的话，赶紧选择自己合适的尺码，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穿的这件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3: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4: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个哇舞啊，跳跳脚泥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勿会得跟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5: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3: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2: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4: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1: 就算是8分钟时间了，用透气性好啊，是你在夏天选择衣服，不要说是内衣了，你外衣是不是也要这么去选择，对不对？那今天您所向是什么？从内到外呀，你说我里头没有以前没有那么好的这个材质的内衣，我没办法，我只能退而求其次。
0: 是，
1: 那现在给到大家了，是甄选了100%桑蚕丝的健康面料，并且是全身都是，从内到外都是100%桑蚕丝，所以你不用再担心了。那如果你平时在追求啊品质方面，我们说，特别是内衣，你到外头还就是外衣当中还要追求一个什么，就款式啊、颜色呀、花纹啊、花型，我穿个样子。
0: 是
1: 内衣是要天天穿的，而且啊，特别到上了年纪之后，坐公交、坐地铁，不说跳广场舞吧，你拉那个把手把杆，是不是手要伸上伸下？你要这过地铁的时候，是不是要手要动来动去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里头老是滑来滑去，是不是很难受？那滑来滑去难受也就算了啊，会很尴尬。你说哦，我把闺女家多少眼光，我弄那个浓浓色衣阿裤衣。但是问题是，你那个汗出了之后就很尴尬，背上一身的汗，胸前一身的汗。如果说你的内衣是闷闷热热的，是不是越来越容易？而且这个季节已经是忽冷忽热，包括是黄梅雨季的感觉要来了，对不对？因为早上和晚上啊，它的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的差距是这个越来越小了，
0: 对的。
1: 所以这个时候闷热的感觉的时候，你内衣更加是要选择那些有勒痕的呀，那些很紧的呀。年轻小姑娘的时候为了好看啊，那年纪大的都会说，哎呀，搿种内衣不要穿了，对吧？有啥好看的？健康最重要，舒适最重要。那今天同样也是给到大家是前排扣式，并且做到了一个 U 型的大美背，前面呢还是一个超宽的土台，以及是超宽的肩带。我打算锁线上三个不同的颜色，不是一件399。今天刚才有个电话打过来说，一件399，我要三个颜色三件，不需要的。我们今天是399元，三整件都是100%的这个桑蚕丝的无钢圈内衣，通通带回去了。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积分也比以往我们原来的常规节目是要多了。它的本身商品积分是11.97元，我们这档额外加赠10元积分，所以只要你下单，不需要你操作，总积分有21.97元。订购哦，三件文胸就相当于是377元。左右，你除以3，每一件单品120几元。我跟大家讲，哪怕你外面有些单单只有罩杯里料的部分是100%桑蚕丝这样的同类型内衣，外面可能100多一件也蛮难买到了。我们可是里外面料里料都是100%的桑蚕丝。我觉得很多我们的观众也对于桑蚕丝啊你是熟悉的了解的，对吧？就是啊， 蕴含到很好的这种氨基酸，然后呢很好的这种蚕丝蛋白的高档材质来做内衣，很适合我们年长观众夏天来穿着。158位订购到了，可以上身试穿，选择合适的尺码，试穿不合适还可以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先穿的就这样，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3: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4: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
6: 嗯，
4: 搿点是老重要。
5: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3: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2: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4: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7: 我前两天调了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8: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价钿老实惠的。
7: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9: 而且哦，拉链辣辣前头的，穿起来老方便的。
7: 哎，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哦，一眼不闷啊。透气性老好了，好啊！你看啊，弹性好吧？弹性老好吧？

0: 好了，就对十四分为止劲了。刚才您所看到的还是我们春天，对吧？就是交替的时候，然后我们很多一些太太们说又交流内衣的心得。
1: 是，
0: 其实我们从小姑娘开始就跟女性方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话题，有什么穿的好的呀、好看的呀、舒适的呀，包括还要去做什么妇科检查，也会跟小姐妹进行交流。刚就老在我这种事情，你跟男的说了，你俩裹不动了。真的，他不可能跟你有这个感同身受体会的，一坐就老都得清楚好了。他不懂女性内衣到底有哪些需求。那么女人，我们是更加懂女人的，对不对？第一点要舒适，第二点呢要有型，第三点还要透气，不同的季节要有不同的一些需求。今天告诉大家，真正的好是快要到立夏了，我们给大家所推荐的是100%的桑蚕丝，并且是无钢圈的文胸，能够帮助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承托啊，包括是美丽之外，更关键是透气舒适性。而且桑蚕丝，您看以往运用到哪些高端的一些材质当中去？蚕丝被，对吧？然后呢，真丝的一些啊，桑蚕丝的围巾，和 H 品牌的爱马仕围巾、桑蚕丝的围巾，多贵呀、一条。那还有呢，就是现在说用的好的面料的内衣的底裤，底裤里头那一小块是桑蚕丝，已经卖到很高的价格。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整件内衣全部都是100%的桑蚕丝的材质了。
1: 是的，所以今天绝对我们是做到了真材实料。但是我们这档备货只有最后的12组，真的，如果刚才我们画面上面看到的肩带容易滑落的，有勒痕的，然后呢很多的钢圈，对吧，穿久了以后戳出来，然后影响大家比如说那个淋巴循环的，都是因为很多湿售部分劣质不健康的内衣导致的。我跟叶华特别建议大家今天来换上健康的桑蚕丝的内衣，所出的价格其实也不贵，399三件，还有21元、97元的这个高额的这个积分，377元。我觉得你在这个夏天可以做到这个勤洗勤换。如果你对外面桑蚕丝内衣的价格你了解，就会知道我们这个力度尤其的划算。但是也不是每当节目我们实时放送啊，每次都有看到，我觉得这个机会你就是要珍惜。颜色您是不需要选的，杏色、肤色、灰色各一个，这三个总价在市面上面起版都是小1000，我们今天才300多，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尺码就是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

0: 好了，短短十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抢线。您看，如果您是穿着这样的这个桑蚕丝的文胸啊，穿出去之后，无论您外头是穿 T 恤衫、穿衬衫，还是穿我们这真丝的衣服，对吧？吊带衫啊，这都可以的，也很服帖，然后又很搭。再加上真丝材质的好，不是说我跟娇娇两个人在这边好了，我们也是从外婆、妈妈，包括是很多一些长辈们一代代口碑相传下来。为什么用过之后才知道真丝到底有多么的舒服？特别当天气闷热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对吧？那今天以前是没有了，因为为什么真丝它贵呀？蚕宝宝吐出来的丝要100%的苍蚕丝，还要做成这样的内衣，谁舍得？这个造价得多高？那以前谁在用？大家能够知道，对吧？那以前用在什么地方？高端的一些蚕丝被，包括是我们说了这个床上用品四件套，最贵的也就是这个真丝的这个床上用品四件套了。那今天我们是全部做在内衣当中，有好东西了，但是为了推广，今天价格只有399元，三件带回去，
1: 是
0: 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之前一开始我印象很深，也要300-400块钱的内裤，桑蚕丝内裤一旦卖空，卖空之后，很多朋友说那个真的是值得，因为为什么舒服是自己了解的，
1: 对吧？
0: 那么今天这个同样也是您内衣带回去，全部都是哦，无论是肩带也好，包括是内里也好，包括这边的土台也好，全部都是桑蚕丝。哎呀，摸上去真的是好舒服，
1: 好滑，
0: 对吧？再穿上它的整个的一个土台，加宽土台，往上提升之后呢，加宽的整个的肩带不会勒着，而且就算是容易出汗的，比如说前进胸口这边，也是做到桑蚕丝，包括它是一个前扣式的暗扣式。这样的好处是什么？你不需要两个手往后头去了，你只要是会穿背心、会穿马甲，你这个桑蚕丝内衣呀，不求人，都可以穿的是服服帖帖。然后再往后看的是什么呢？不会有说副乳地方容易露出来，或者容易尴尬，腋下也容易出汗的。我们今天做到了一个超宽的一个美背设计之外，超宽的土台之外，腋下部分这边是又做到了一个轻薄设计的桑蚕丝，所以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看到吗？这边出了再多汗啊，不会觉得哟。天了黑，火了黑，腻了黑，拉都拉不掉，
1: 是
0: 因为是桑蚕丝的材质，再加上美背设计了。以往你看到夏天的内衣呀、文胸，谁敢做那么厚的呀？用的材料，它最好你越省料，细细的一条肩带嘛，好嘞，对吧？它省成本。我们今天不是更加好的帮助您啊，抚平背部之外，还做了一个透气。为什么透气？因为是材质透气，它才能够做到透气呀。所以今天我没有问您啊，偷工减料，也没有节省成本。所有该舒适的地方给到我们各位女性朋友们，就是我答案。所考虑周到的，那再加上今天它整个的一个内里的部分，也给大家来看一看。
1: 是的，刚才燕花给大家看了我们整个内衣从外部来看，我把它这个里料的部分，所有罩杯的里面翻到背面给大家看，这是我们罩杯的里面，就是贴着你胸部敏感部位，大家看一下，全部这些哦，100%的也是桑蚕丝，不是有些外面单单就这个部分。罩杯里料是100%桑蚕丝，一个文胸价格都卖得很贵了。我们从罩杯的里料，所有这些你看，土台的部分、肩带的部分，包括背后我们用料非常足的后背的部分，所有这些你看到，轻薄、丝滑、光泽感强的部分，都是100%的桑蚕丝。
0: 是，
1: 而且就是像小马甲、小背心一样，穿着起来非常的方便。
0: 对，
1: 这一件我觉得真的可能200-300、300-400，你单件买下来都已经很划算，别说三件了。
0: 然后呢，我是用到整个的一个背部的材质，把一个完全密封的杯子啊，这个扣住了，给大家看看它当中的小球是不是够透气。
1: 哦，燕华一圈，你看这个气球透过我们桑蚕丝的面料，小球全部被这个气流带动起来。
0: 对，我还没有完全贴合到我整个的这个杯口啊，你看到吗？湿气、热气全都在里头。本来这个杯子壁当中还是比较光滑的，看到吗？这就是你的湿气。热气全都是蒸汽呀，你天天出去的时候，包括你人体是不是有蒸汽和热气的，你出汗时候怎么办？通过这个材质立马排湿排出去了。那再加上如果说你外头也是穿上哎呦蚕丝的呀、真丝的那些衣服，更加透气，你觉得又好舒服啊。夏天包括是冬天也好，其实人舒服、体感舒服，你的心情也会更加愉悦。
1: 是的，
0: 穿外头穿上好看的衣服出去拍拍照，你不会觉得哎呦腻子嘎得了，觉得赶紧回去洗把澡，穿上这个内衣舒适健康，更加安心了。
1: 真的，我们也在很多的权威来源的一些资料也看到，穿一些比如说蚕丝 打造的内衣内裤，尤其是文胸啊，好处是很多的。首先穿起来很舒服，舒适感很强，特别的漂亮。像我们这个文胸啊，也会很有光泽感，对吧？然后就是很透气，而且我们觉得这种透气不是说好像它那个是通过什么材质比较的稀疏，它虽然编织紧密，但是本身桑蚕丝特别的透气，能够保持干爽性，而且是自然界当中极轻柔细微一体的天然纤维，这个就很健康了。所以又透气又滑爽，很轻柔吸湿，这些优点我们这个桑蚕丝文胸全部都有，因为我们是真材实料，里外哦，面料里料全部文胸每一个部分都是100%的桑蚕丝，所以外面真的300-400一件，500-600一件，真的比比皆是。
0: 对，你去买什么蚕丝面膜，单独一张得多少钱？
1: 是
0: 等于说是整个的哈，在身体当中你最为敏感和非常要求贴合和保护的地方，都您做到了一个100%桑蚕丝的材质，
1: 是，
0: 但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了。399元是3件带回去，尺码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齐全的。
1: 是的，我们的尺码你就根据体重来选择，120斤以下的选择我们的 L 码，120斤到140斤之间的选择 XL 码，如果你是在140斤以上的选择2XL 码。然后呢，这个产品到达你手中，你还可以随意挑选颜色，保留我们的吊牌和包装，上身试穿，哪怕觉得试穿尺码不合适，没问题，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咱们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这个相当于就把一个什么，就把一个内衣商店、内衣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我们有特别好的售后服务。但现在我们备货不多了，尤其个别尺码到了后面可能会断码的，先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们穿的就这样，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1: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格嘛舞啊，跳跳脚泥舞啊，格嘛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跟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3: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1: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0: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4: 对啊，特别满意啊！这是我们大家对于啊这个夏天穿着衣服的时候的追求。很多一些身边，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女性朋友们啊，就到了夏天的时候不出去了，然后呢，就算出去啊，呀，穿件什么这个稍微颜色深一点的衣服，都内衣不穿了。后来我就问了说：“哟，阿姨为什么不穿内衣？”她说：“内裤捏死她了。”哦，我说这个不关心，就是没有选择到好的内衣。那今天给到大家是什么？100%桑蚕丝的，并且是无钢圈的内衣。说句实话啊，穿着跟没穿的感觉是一样，但是你穿着之后的给人的感觉，给外头感觉是不一样，更加舒适和透气。那说到材质，你平时说到全棉已经很好了，我们今天是100%，不是棉哦，是100%的桑蚕丝。到外头去买一买的话，单独一件399元，已经能够买到也是不容易。今天东方购物是399元，整整三整件带回去。尺码方面 ，AL 码是从100到120斤 ，XL 码是120到140斤。2XL 码呢是140到160斤，那各个尺码先选择你觉得中意的合适尺码，根据体重来进行这个穿着。你还可以带回去之后试穿，穿好之后尺码满意的留下，尺码不满意的可以退换到您这个满意为止。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一个内里材质，由外到里都是100%桑蚕丝，再加上了无钢圈，舒适度也是够好的。无钢圈也不是说让你要伸头啊、套手啊、胳膊肘要往上抬啊，并不是。我们是前扣式的，现在很多的一些太太们说上了年纪了啊，肩颈部位不是很舒服，特别是买了小菜呀，接了孩子了，拎了重的物品了，肩膀抬不起来，要让他再穿内衣往后扣，哎呦，真的是又酸又痛了，这个一把辛酸泪自己知道。今天你只要会穿马甲，你就可以会穿这个内衣，而且不求人，也不会穿哪样裹了棒一样裹了哪的，对吧？所以呢，这个内衣带回去，很多朋友试穿好了之后穿过才知道，看上去觉得哟怎么那么普通，再听到它材质100%桑蚕丝，很多朋友都会说花了大价钱找都找不到，买都买不到。今天赶紧趁东方购物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限时现货一起带回去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9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焦杰，
1: 我是许明。
0: 咱们说家里面这个毛巾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比如说天气热了以后呢，出汗比较多，咱们家里毛巾也需要什么勤洗勤换，不能够让很多的大量的细菌在上面滋生。
1: 对，这一出汗了，这健健身呢、啊，
0: 对，
1: 这我还运动呢，像爷叔可能就劳动一下，搬搬什么东西了、嗯，出汗了咱就用，你要是动不动出细菌的话就烦了。
0: 对的，嗯、尤其我们说你关注到家里面毛巾什么，哎，变薄了，对吧？毛圈不蓬了、哦，或者还有很多的污渍在上面。
1: 嗯，
0: 关键我告诉你啊，如果家里面的毛巾不定期更换，你的皮肤直接在跟很多的细菌来做接触、啊、我们有一个权威来源的一个报道资料也说到了、嗯、你看毛巾如果超过一定的期限不换的话、嗯、每天就是和你脸上很多的皮肤有上万的细菌都在亲密接触，这个很可怕呀、啊、对不对，毛孔堵塞呀、
1: 啊、
0: 或者脸上有些比如说不健康的一些皮肤问题，
1: 对呀、啊，
0: 可能直接间接都是一些不卫生不健康的毛巾所导致的。
1: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在毛巾方面全部都给您做到了 A 类的抗菌、
0: 嗯、
1: A 类抗菌呢我们的袋子上也应该是有写的是吧。
0: 是的，今天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嗯、中牌的414的毛巾组合带给大家。
1: 哦，
0: 咱们今天首先啊所有组合里面告诉大家、嗯、我们毛巾的部分就是我们日常家里面最常使用的这个大的这个毛巾的部分、哦、它全部是啊全棉的抗菌毛巾，而且它这边它的这个抗菌是达到了3A 的级别，不仅这个产品的包装上面印的清清楚楚，
1: 嗯，
0: 咱们还有呢，东方购物是有他们的相关的这个检测报告，
1: 是，
0: 后续咱们会给大家来看的。
1: 好，那我们就看看这么棒的毛巾，在我们东方购物给您几条啊？十条啊，颜色是这样的啊，再给您三条方巾，
0: 嗯，
1: 总价近500块，
0: 嗯，
1: 东方购物秒价。150元就带回去了，
0: 哇！所以你想，13条总量，我们统算的话，
1: 嗯，
0: 单条毛巾的价格10几块钱，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毛巾还是 A 类的，就是不仅是有到3A 的抗菌，
1: 嗯，
0: 家里面的宝宝婴幼儿直接来接触也特别的放心，
1: 是。
0: 这个是我们今天就是毛巾方巾的组合，
1: 哎，另外还有一个构成组合呢，是这样的，6条 A 类抗菌的毛巾，
0: 嗯，
1: 加2条浴巾。
0: 嗯，
1: 哎呦，这个年轻人可能更加心动啊，有浴巾呐、啊，
0: 对，
1: 再加上3条方巾，199块钱，
0: 是11件单品，199，你除以11件的话，单件也就只有10几块钱。
1: 是，
0: 我告诉大家，外面真的这种全棉的浴巾，
1: 嗯，
0: 单一条浴巾尺寸大的可能都要什么小200出头，
1: 要的，
0: 你这个价格东方购物199，可能外面一条浴巾都买不到。
1: 对，
0: 我们浴巾有2条，
1: 有
0: 毛巾有6条，还有3条方巾，
1: 是、哦，
0: 总共是11件单品，
1: 没错，
0: 这个市面总价是549元、
1: 嗯，
0: 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也比外面直接省了300多元以上，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嗯，
0: 关键咱们这个毛巾给大家看一下，中牌414，他们家做这种啊日常的一些清洁的用具工具毛巾啊、哦、质量把控特别的严格、
1: 嗯、
0: 咱们这个毛巾你看它这个毛圈啊就很丰盈，对吧，100%，这个毛巾除了装饰部分以外，100%的全棉，因为我们擦脸呀接触皮肤呀、擦身体还是要用到全棉的，他们家这个毛圈很蓬松、
1: 嗯、
0: 所以你这个如果擦在身上的话，那种啊软硬适中，包括跟皮肤来接触起来尤其的亲肤、哦、特别的柔软，
1: 是不错，特别好啊、
0: 嗯、对，很舒服，
1: 品质不错。
0: 对，
1: 那你除了这个擦呀、啊、棉的、啊、软的之外、它的吸水性也要好一点。
0: 嗯，
1: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好了啊。
0: 嗯，
1: 我在这边呢就用这个我们的今天毛巾款啊、
0: 嗯、
1: 我稍微给它卷一卷。
0: 嗯，
1: 我们前面这一碗里面有个半碗的水吧，
0: 嗯，
1: 大概是半碗的水，
0: 是，
1: 我们这样观众们看好啊。
0: 嗯，
1: 半碗水的话塞进去，
0: 嗯，
1: 给大家大概的转上这么一圈，大家发现什么？
0: 嗯，
1: 发现什么了？水几乎没了。
0: 嗯，
1: 大家看了吗？都哪里去了？毛巾吸水率非常好。
0: 嗯，
1: 给大家再拧出来给大家看看。
0: 嗯，
1: 哎呦，这个效果真不错啊。
0: 嗯，
1: 要一般的话，现在是毛巾呢、啊，你这很难吸水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毛巾的品质柔软，吸水率高，平时在用起来确实蛮顺手的。
0: 就是咱们这个毛巾它这个毛圈很丰盈，
1: 对，
0: 它的吸水力特别的强、
1: 哎、
0: 因为我觉得你家里面如果毛巾怎么样来就是考验它是不是要更换了、
1: 嗯、
0: 你就看它这个毛圈是不是什么不怎么吸水了、
1: 嗯、
0: 然后呢厚度呢变薄了，跟皮肤可能摩擦力比较强，你就可以来更换了。咱们今天吸水性特别的好，而且它是有到什么3A 抗菌效果的毛巾，
1: 看看
0: 这个包装上面印了我们的产品有到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1: 嗯、
0: 抗菌效果3A 级别、
1: 嗯、
0: 我们的专业机构判定标准是符合这个3A 抗菌的。
1: 嗯，
0: 还有后面我们针对啊两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嗯、它的抑菌率的数据有到92和98、
1: 哦、这么高，
0: 其实标准只要你看大于等于70和大于等于80就可以了，
1: 远远
0: 我们这个抑菌的数据啊是很高的。
1: 是
0: 还有这边给大家看到刚才我说到我们的毛巾、
1: 嗯、
0: 它是 A 类的，符合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的规范，我们今天这个抗菌毛巾也达到 A 类的标准。
1: 如果是按抗菌毛巾来说，其实调出最多的就是我们当中的150块钱这个、
0: 啊、
1: 十 条啊，嗯，再加上3条方巾，嗯，每条才10多块，非常划算。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1: 已经是有十位观众订购到了，我觉得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啊，中牌414的毛巾都用了很多很多年，中华老字号。咱们今天也是把这个中牌414毛巾全面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哦。因为毛巾我们觉得每家每户每天对吧，比如说你那个洗漱，晚上那个洗澡，可能很多老爷说你在什么那种冬天还要什么泡泡脚擦擦脚，包括咱们现在什么旅游啊出差呀，还要带点什么小方巾在身边呢。
2: 对对对，而且这个毛巾一定要好啊，经常接触皮肤的，你不是 A 类的话就挺烦的，如果经常给小宝宝用的话，你这小宝宝皮肤多金贵啊，多敏感啊，你给他再来点抗菌的不是更好吗？我们很多些说啊，包括哎呀我身边的一些老师们的男性观众朋友们，我不知道娇洁的家里男性成员怎么着，那个毛巾会不会比女性用的要易废？再一个呢，它的颜色可能要比女性的再深一点，有可能跟男性的生理上面油脂分泌比较多，你擦来擦去的勤洗的程度可能没有女性那么高，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该换掉。那这个毛巾我的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跟内裤内衣有点像，
1: 是的，
2: 就你定期一定要扔掉要换，你可以把这个毛巾当做家里的抹布擦一擦用用也可以啊，
1: 对，
2: 你不擦脸了可以擦脚嘛。
1: 是的，就是我们说毛巾不是说你好像感觉到它一直没有破一直没有用坏，
2: 就一直
1: 一直一直不换，它是要定期来做更换的，所以我们今天不仅给大家是定期更换了新的毛巾，还让大家做到我们的毛巾它啊，今天我们的毛巾全部都是有到3A 的抗菌，这个抗菌它这个级别是很高的，而且我们的毛巾宝宝婴幼儿接触没有任何的问题，它是 A 类的。 A 类标准对于比如说你说什么荧光剂呀，对吧，可分解芳香胺的那些染料呀，不好的东西啊，它的检测标准更加的高。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150元组合里面的10条毛巾，还是我们199组合里面的6条毛巾，毛巾全部都是 A 类，而且还是3A 抗菌，并且我们所有的毛巾浴巾加方巾还全部都是一等品，全部都是100%的纯棉，
2: 是这样，
1: 所以真材实料呀。
2: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定150块钱这个，如果你说我就家里废毛巾我就喜欢毛巾多一点，那就定这个10条加3条的这个构成，十条 A 类抗菌毛巾加3条方巾，150块，只要150块。你说我家里年轻人就喜欢有浴巾的，那你就6条A 类的抗菌毛巾加2条大浴巾，再加3条方巾，199都成，打电话抢02151119900。
3: 4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4: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5: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0: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1: 跟大家讲啊，其实我们说毛巾上面有很多的大量的细菌，为什么？因为3个月左右我们建议大家要更换一次毛巾，也是专业的协会调研发现，你看大多数的老旧毛巾上面含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这些微生物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很注重个人卫生，每天你擦脸擦身体，你这些跟皮肤直接来接触的毛巾，它的卫生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觉得来换好的毛巾的话，认定我们上海观众特别喜欢的国货经典的老牌子中牌414的毛巾，这个品质就是一如既往的好。有很多这种我们觉得说国货，就说那个东西的质量真的是好，就怎么感觉哎呦这么多年对吧，这种质量的把控特别的严格。
2: 你知道在北方吗，这毛巾当年的在我小时候应该是35年前的事儿了，我的那个时候那上海的货 你铲完之后，你不管是自行车也好，包括以前缝纫机是不是也是上海这边有厂？我不太记得。
1: 蝴蝶牌缝纫机
2: 啊，对对，你
1: 上海牌手表，三五牌台州，
2: 都
1: 就是享誉全国的东西。
2: 对的，在北方全中国都是这样的，所以在毛巾也是这样的，包括香皂什么都是上海这边产的嘛。那现在可能在什么浙江什么也都来了，但是我们讲最经典老牌子有情怀的，只要这个东西肯定靠谱，肯定好用。你就像那摸起来，刚才小姐说了，里边那个是，你说这叫毛圈是吧？
1: 毛圈，
2: 哎，毛圈非常的，它是鼓鼓囊囊的，它不是那种特别的扁塌塌的，所以你在摸起来的话，特别的柔软，手感非常好。你要不夸张说，你说像一个绒，实际上不是到绒的这种程度，但已经柔软的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在你接触皮肤的一刹那，它的这种舒适度以及它不会让你觉得要么硬硬的、硬邦邦的。有些毛巾就像刚才娇姐说的，
1: 有的时候毛圈倒下来了，
2: 对，然后有的时候刚刚出厂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也有点硬，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可能要不是它的颜色还是染料的问题啊，我不晓得。但它是从头到尾我摸到都是刚拆封的，都是软乎乎的，非常舒服。
1: 对的，而且不仅是大家能够看到蓬松，接触在皮肤上面特别的亲肤柔软以外，看不到的地方告诉大家，它不是简简单单只是100%的什么，我们说全棉的毛巾，它还有抗菌的这个性能的。男士出汗多，健完身以后，对吧？包括那个每天洗脸，那个洗完澡以后擦一擦，触感又好，又能够什么很好的把身上的水渍全部擦干。
2: 是。
1: 我们今天所有的毛巾还给到大家，你看，全棉抗菌毛巾，抗菌级别是什么？是3A 啊。不是一个 A 或者两个 A， 它足足达到了3个 A。因为我们有很特别的一个，就是德国的一个朗盛科技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技术在当中，而且这个毛巾它还是A 类的。所有我们这个产品它是有达到，就是说专业机构它是鉴定出来，它是达到了婴幼儿的纺织用品的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所以你家里面，你说我家里面儿童宝宝直接用毛巾接触皮肤，给他来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很放心。
2: 来吧，给大家做个实验吧。刚才一直在说了，它柔软了，这个柔软那个柔软，而且娇姐给大家看到了，它确实抗菌蛮厉害的啊。然后你就看它的吸水性，我们让它好不好，做个实验就知道了。这有大概小半盆吧，来给您看啊，直接塞进去啊，稍微的给大家转一转，你看看水了，大家自己看啊，水哪里去了？大家看，这个水哪里去了？
1: 水位线就急速的下降，都被这个毛巾毛圈吸走了。
2: 好了，
1: 我们这个毛巾吸水性特别好。
2: 没了吧？没了，哪儿去了？毛巾里了。
1: 是。
2: 毛巾这里面了，所以这还有好多地方是干的，大家看到没？好多地方是干的呢，
1: 是，
2: 就没有完完全全浸湿哦，所以它的这个毛巾的吸水率非常的高。
1: 是，
2: 你想想看，夏天你不论是出汗也好，或者是洗完澡也罢，那水渍多的，那你稍微的一打就好了，就这么点。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毛巾组合里面150元这个组合里面毛巾会有到10条。那你说我家里面我要大浴巾的，那你选199那个组合。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大的浴巾哦，这个大浴巾尺寸很大，长度有1.4米，宽度有70公分。
2: 这个太爱了。
1: 哎，这个平时咱们那个就洗完澡以后裹一裹擦一擦，对吧？或者那个给孩子擦身，用起来太爽。
2: 你想想看，给小朋友一裹起来往床上一丢，
1: 对，
2: 哎呦，幸福死了这个。
1: 对的，现在备货已经是不多了，外面有的是100%全棉这样的一个大浴巾，单条价格都是什么小200出头，
2: 要的
1: 那种什么218。咱们今天199组合里面，这个大浴巾有2条给
2: 多少钱？均算10几块吧，
1: 10几块钱，
2: 10几块钱，
1: 对，
2: 这么大一条，你自己分可以分多少条我们的毛巾了，是不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你可以愿意订购150的人也成，199的随便您。喜欢浴巾的就199，喜欢方巾毛巾多一点的，咱们就订150，打电话抢02151119900。
4: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7角8分。
5: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
0: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今天咱们是中牌414中华老字号的毛巾啊，但是不是大家以往觉得好像这样的一些品牌好像一直是啊就是停滞不前的，我们这样的老字号品牌也在推陈出新。这次咱们把这么好的他们也市面上面非常热销的纯棉的抗菌毛巾在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尤其150的组合特别热销，十条毛巾都是 A 类抗菌的，再给大家有到三条方巾，然后呢总条数就是13条，你一算就算出来的，单条价格十几块钱呢，
1: 你别小看。
0: 我觉得这毛巾一条小30块，28、29肯定要的。
1: 就正常来说，方巾十几块钱要是合理的。
0: 嗯，
1: 我们今天这么大长的毛巾，就像娇姐说的，20-30块钱很正常。
0: 啊、
1: 我们才十几块钱一条，所以150块钱，它不是这样的，观众朋友说啊，那你的什么190多块钱，是不是长的毛巾更多一点？不是的，如果你想要长条的成，我们平常用的那个规格尺寸的那个毛巾要多一点的话，只能定150的。你要定这199的，它只有6条。只有150的有10条，
0: 嗯，
1: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他们的构成并不是一样，不是说199它就变成了12条、20条的、
0: 嗯，
1: 不是这个道理的啊，
0: 嗯，
1: 所以你想要长的毛巾多，常规的毛巾大小的，就定150元的这个就好了。另外，在家里面经常有爱出汗的，或者是稍微的勤洗不是很勤洗的爷叔，可能这个生活习惯没有那么的像我们的姐姐们那么干净的情况下啊，这个毛巾可能使用效率有的时候发黑。有的时候那个闻的味道都有点奇奇怪怪的，因为到一定年纪他的身体的散发出的一些这个气味以及一些油脂感可能会要比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毛巾别弄得臭烘烘的，特别是南方有时候阴雨梅雨天气来，
0: 是
1: 有点霉味儿，本来这个卫生间又潮，
0: 哦对，卫生间是一个特别潮湿的环境，你平时不注意通风对吧，或者说那个朝向不好，你不能够你擦完以后你一直能够保持毛巾是很干燥的，
1: 有的时候你要往出晾，你晾的时候吧，你说咱胳膊腿儿都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0: 是啊，
1: 你还往出抻个身子往出挂，多麻烦呢！啊、
0: 对的，
1: 你再掉楼下去那个东西。
0: 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中牌414毛巾，它本身是有到抗菌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咱们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技术，就让这个毛巾本身除了肤感好，对吧？毛圈很蓬松，擦的时候呢吸水性特别强之外，它本身是有抗菌功能的，也是应对大家我们现在说什么个人卫生，对吧？你家里面很多一些个人用具的一些卫生安全，对于这种洁净度要求很高的顾客，可以选这个我们的毛巾，像我们3A 的抗菌级别毛巾还是 A 类的宝宝婴幼儿可以来用的，包括产品包装上面你还能够看到芳硝胺、甲醛，对吧？我们都是啊，检测报告出去都是未检出的，所以可以放心来使用。你如果是要毛巾条数多一点，不需要浴巾的，你就定我们150的组合，毛巾有10条。
1: 是，
0: 如果你说我是啊年轻人，我家里面有小孩，或者我自己也喜欢用浴巾的，我们有一个199的组合，有2条大浴巾，但毛巾条数也还可以，有6条。所以199组合里面，我们条数总共是有到11件。不管哪个组合，单件都是10几块钱，你怎么定都划算。
1: 对，打电话定吧，02151119900。

0: 4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1: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2: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3: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牌毛巾我们的老观众特别的熟悉啊，很多观众甚至家里面用这个品牌的毛巾用了好多好多年，原来他们家那个经典彩条毛巾单位里面发的，对吧，厂里面发的，觉得用的特别的习惯，非常的熟悉啊。但我们今天也是中牌414的毛巾，而且还是应对我们现代人对于洁净度呀，对于个人卫生要求更加高的抗菌毛巾带给大家，那个就特别的好了。
1: 如果您对于毛巾更换率比较频，而且家里面的人数也比较多，你说儿子女儿，我那小家我也要给他拿几条哈，他肯定对于这毛巾喜欢的，从小用到大的，你就定150的，你别看这个价格便宜，但哎，就巧了，人家就是 A 类抗菌毛巾就多，给您备了10条呢。哇，额外3条方巾，你自己随便可能出去旅个游什么的，临时用一用，你不愿意用人家当地的或者是那个旅馆的什么东西，你就拿小方巾给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擦一擦也行。另外，如果啊，刚才教姐也提到这个问题，你比如我，我个人对于浴巾简直是欲罢不能。一条浴巾，我平常买像咱们今天这么大个的这个尺寸啊，大概得花个200块钱左右。
0: 有，
1: 也就是今天199，我买一条我都会买，因为老牌子嘛，
0: 是
1: 我安心，因为它厚度在那儿呢。你别说199拿2条大浴巾了，结果没想到一共是6条 A 类抗菌毛巾，加2条大浴巾，再加3条方巾，简直绝了！
0: 真的就是东方不败这个价格199，外面顶多就买一条浴巾，我们有2条浴巾，那2条浴巾就价值小400了，对吧？
1: 是啊，
0: 你再加别的9条毛巾，加上那个方巾，而且我真觉得你那个方巾天热了，你出去跳个广场舞，对吧？你比如说平时我们很多老年观众不喜欢用什么餐巾纸呀、湿纸巾呀，对吧？感觉有那些不好的掉屑，对吧？擦的脸上有什么那种那个纸屑留在脸上，就喜欢用小方巾。干干净净的，对吧？跟老伴一人一条，擦擦汗，就像我们以前用那种手绢，
1: 小手帕，
0: 小手帕，
1: 对对对，你说这我想起小时候用那个东西
0: 了，是的，是的，今天我们那个方巾也给大家去配到了，
1: 挺好。
0: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组合毛巾、方巾、浴巾各有分类，但是东方购的价格都特别的划算。你今天就是不要浴巾的，就定150组合的，因为我们知道你比如说洗澡呀，还是喜欢用毛巾擦的，我毛巾给你配了足足有到10条。如果你是需要你说我要浴巾的，我们今天2条浴巾，你199。有买那个组合都物超所值，我们浴巾2条，毛巾6条，再加3条方巾，不管哪个组合，单条都只有10几块钱。
1: 而且您看到了啊，这个包装都是独立的，是吧？
0: 这个我觉得每一条每一包，除了我们的方巾以外，浴巾、毛巾都是独立包装。你拿个6条送送人，拿个2包做个伴手礼，很精致，很讲究。
1: 你给老父亲老母亲那个毛巾、浴巾换一换，
0: 是
1: 可能都有点味道了，都用了可能小半年了。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示3个月就可以换一换了，你用几个月了？你可能用4-5个3个月了吧，所以赶紧换掉。既然这个东西又这么划算，性价比高，赶紧订购吧。就订随便大家，你愿意订150的、199的，因为它的人群不冲突。
0: 是，
1: 有的喜欢浴巾那个大的浴巾的，你就订199的。你要喜欢那个只喜欢这个长的，我们的平常的毛巾呢，你就订150的就行，02151111990。
2: 4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3: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4: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5: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今天咱们的中华老字号中牌414的毛巾在我们五一长假带给大家。嗯，很多五一时候很多朋友也没有什么出门，在家里面对吧，比如说倒腾倒腾家里面的一些衣服呀、换季呀，做些居家清洁打扫。你每天要用的毛巾看一下是不是有很多的污渍，毛圈也不蓬松了，变薄了。有些那个很节省的一些老爷叔啊，一些太太，哎呦，那个毛巾甚至什么都已经脱线了，或者有些已经有些地方你擦起来都没有那个什么蓬松的那种厚度，真的要换一换。
1: 变薄变硬了，有的。
0: 对，触感其实不怎么好，可以更换了。
1: 我不知道娇姐有没有用到那种程度，就是有一些毛巾呢，经常洗，一旦太阳晾完之后，它就是硬邦邦的，大家有没有感觉？有的毛巾呢，对，特别扎得慌。我也不知道是因为经常久用以后，那个汗渍和这个让它有点变化了啊，还是怎么着的？就说明这个毛巾过于硬的时候，大家对于肤质感，你擦上去拉拉的、滑滑的、那个刮刮的，多难做呀！我们今天这个，我跟大家讲啊，反正我刚才是自己贴脸，就你这样擦擦，特别柔。嗯，你知道脸部特别女性的老爷们儿嘛，有的是皮肤糙，也是那么回事的。但很多阿姨姐姐们那要呵护的不要太好啊，
0: 你要摩擦感强，拉扯皮肤，对吧？你还容易那个有那个皱纹什么的，你这个亲肤很柔顺的感觉，那才是享受。
1: 就感觉像洗澡，就跟我今天穿正好是个半截袖，像不像在浴澡擦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汗渍啊，你要不信的话，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个吧。
0: 好，
1: 好吧，直接再给大家演示一个。
0: 毛巾其实吸水性非常的重要，咱们今天直接一个水盆里面
1: 来
0: 有水。我们今天中牌414这个毛巾一放下去以后，蓬松丰盈的毛圈直接加我们的100%全棉的材质，把这个你看，我话都来不及讲，你看这吸水性速度多快，
1: 没了，
0: 对不对？
1: 水没了，它干干净净的，多多这里我给大家展开一下，你看得出来哪些地
0: 方？它并没有全部吸满哦，
1: 你看哪个地方干？这是干的吧？看得出来的哪儿干哪儿湿啊？
0: 是，
1: 它其实好多地方还是干的嘞，
0: 是，
1: 它并不是完全都是湿的，
0: 是的，
1: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它的吸水率有多高。那这个棉用的也确实也是好。人家也是厚，如果薄的话不可能吸这么快。
0: 对，我们这个毛巾啊，单条，很多观众说买毛巾，我只摸手感，我只感觉厚度。咱们今天这个单条毛巾，一条分量有到100克，是讲这个分量。我们说厚度厚啊，毛圈蓬松呀，触感特别的舒服，
1: 特别棒。
0: 这样的质地，十几块钱一条，真的你外面很难买到。而且我们今天你看它的那个 A 类的标准，宝宝婴幼儿都能够用的 A 类的标准。抗菌级别是3A，
1: 多好，
0: 是全棉的抗菌毛巾。你外面真的，你说你去买毛巾，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毛巾随便网上搜一搜，不带抗菌，也不带什么那种 A 类标准，就随随便便一个毛巾，二十几块钱，你看看，
1: 20几块钱
0: ，对不对？
1: 很普通了吧？
0: 对，你外面买一个小方巾，
1: 不抗菌的啊，
0: 你看看，15块几毛巾，咱们今天统算下来10几块钱。小30块这样的抗菌 A 类毛巾10几块钱，
1: 多厚？
0: 那个大浴巾也相当于10几块钱，统算。
1: 独立包装哦，对，那个大浴巾，给大家再看一眼，那大浴巾真
0: 好。大浴巾，尺寸大，
1: 我喜欢的这个。
0: 这个是长度1.4米，宽度达到了70公分。哦，
1: 这个绝对够了。
0: 100%全棉，你给家里面选择那种那个买那个毛巾浴巾，你市场里面去逛一逛，
1: 多好。
0: 好的品牌店、专卖店，一个大浴巾218、199、208，比比皆是。
1: 你看，来，娇姐，你把手放一下。我给大家看啊，就比如说这个子啊，我这伸手。走了都快到2米了吧？那你看这个大浴巾
0: 是，
1: 然后你要是家里边，你像洗完澡以后，你就这么一围，哦，看这大浴巾
0: 了吗？舒服，背后的那些汗呐，脖子里面的那些汗呐，对不对？
1: 不大个这个，舒不舒服？
0: 是，
1: 所以这个不是小的，很多人这浴巾说它也叫浴巾，但是你就发现那个浴巾特别小，
0: 是尺寸你要浴巾小个10公分，小个15公分，你那个裹的那个感觉就差很多。
1: 爽，
0: 对，咱们今天是大尺寸，1.4米×70公分，而且都是一等品，所有的毛巾、方巾、浴巾间全部都是一等品，毛巾的部分。它是 A 类3A 级别的抗菌，所以真的品质很不错。
1: 赶紧订购吧，150就是毛巾多，1999就是浴巾两条大浴巾，赶紧订02151111900。

0: 四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1: 四幺四毛巾全名翠重四幺四，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四幺四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四幺四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2: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3: 四一四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线路是全面的毛线当中，大家都很认中牌四幺四毛巾的品质啊、这个还是他们现在市面上面很受欢迎的纯棉的抗菌的毛巾组合。我们今天150元组合里面，毛巾会给大家四个颜色全部齐全，对吧？灰色，然后呢有到这个粉色，还有到这个就是橘色，还有到蓝色。所以你家里面比如说老爷叔用灰色，对吧？太太比如说用那个粉色，或者说那个绿色都可以。或家里面还在给自己的孩子带小孩的，给他们用这个，比如说一个蓝色也可以。我们家里面有宝宝有儿童。用我们的毛巾没问题，它都是达到了 A 类级别，宝宝婴幼儿接触皮肤完全放心。然后毛巾还是啊3A 的抗菌，越是天气热，越是潮湿，你用的毛巾频率高，擦的地方多，上面越容易滋长细菌。
1: 反正一般来讲，在市面上，你说你挑来挑去的，对于毛巾，如果你要老说说要我就用棉的白色，那不太现实。你白颜色你回家擦两下，你就毛巾要扔掉了，那颜色肯定是深的嘛。
0: 是，
1: 你不能用纯色的嘛。一旦涉及到有颜色的，势必跟它的染的工艺是有关的。有一些毛巾拿过去摸上去就硬，就那个颜料染完之后你就奇奇怪怪的，硬邦邦的，闻上去还有一股味道。我们今天棉质很好，染料工艺很棒，要不它怎么能做到三 A 呢？三 A 啊，这个是太关键了，观众朋友们。
0: 而且我毛巾还是 A 类的标准，所以刚才许明讲的什么甲醛呐、包括什么芳硝胺呐、我们的这个严苛的标准都得是未检出。这个产品东方购这边我们能够在电视直播渠道给大家推荐，他们的检测报告咱们都有审核、都有备案的。
1: 是的。
0: 现在我们这个199组合已经快要告急了。今天可能我们五一长假，所以也有很多年轻朋友在看我们节目，他们也需要浴巾，所以今天我们199有浴巾两条组合也卖得很热销。
1: 狂推浴巾的。年轻人一般家里没有个浴巾。就奇奇怪怪的，有的小孙子小孙女在您家过，对吧？在您家晚上睡，你是不是有一个浴巾，把它洗完澡一裹出来抱出来，哎呀，那个小幸福的感觉不就来了吗？所以如果您家里面的浴巾是给您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准备的，你就订199的，不是说199的贵，它就是什么毛巾就是20条50条的，没那么夸张，它毛巾抗菌的6条，浴巾特别大的是1米4×70，
0: 哦，1米4
1: 呢，我的天哪，2条。再加上3条的方巾，这个构成才199。所以如果你要说单论性价比，在我眼里看来，有大浴巾的这个我喜欢。
0: 性价比巨高，就是外面买一条浴巾的价格，我们总共11件单品，
1: 是，
0: 而且除了我们的方巾以外，每一条都是独立包装哦。你没有用之前家里面，对吧？就是放在那个比如说柜门里面，对吧？插着很节省空间。所以今天我们最后6分多钟时间，五一长假没有出门，看到我们节目赶紧抢单，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四幺四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7角8分。
3: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2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
4: 四一四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毛巾不能够经常不换，真的建议大家
1: 一定要经常换，
0: 3个月左右要换一次毛巾，要不然你会发现啊，毛巾老是不更换，你每天就是和很多的细菌直接皮肤来做亲密接触，对吧？为什么毛孔粗大呀？为什么好像脸上有什么小疹子呀？老是感觉很痒，要去挠它。我们日常毛巾作为你清洁皮肤、洗脸、擦身体的一个清洁工具，毛巾本身的清洁度、洁净度非常的重要。
1: 您看啊，这上面写的，是不是写了吗？抗菌，抗菌，三 A 的，不是1A，不是2A，是3A 的抗菌。里边也给大家几个保障，第一个说是怎么了？这个是抗菌啊，第二个是无异味，第三个是 A 类标准，不就好了吗？没有其他味道，这有时候跟它的染的工艺是有关的。不要在网上买一个巨便宜的，一它的棉到底有的时候我跟你讲，拿到手有些什么。阿姨姐姐们呢，买完之后呢，图便宜几块钱的，拿回家薄的、小的不得了，你说你 水你根本就吸不了多少东西。嗯，
0: 咱们这个毛巾打开来，因为我们很多太太也对于什么家纺啊、面料很懂。你打开我们的包装，独立包装里面，你摸一摸我们所有这个毛巾的这个质调，毛圈很丰盈。它这个毛圈大大小小也有讲究的。
1: 是。
0: 而且我们是所有除了装饰部分以外，这是100%的纯棉。现在棉的成本造价很贵的，它是有一定厚度。这个毛巾哦，单条分量100克。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买毛巾，我不仅是要看你看叠起来的蓬松度，对吧？它的吸水性，我还要看它到底单条毛巾分量是多少。分量比较重的，你会感觉吸水力就特别的好。然后呢，我们在现场要不再给大家吸一下水？
1: 最后吸一次。
0: 这个吸水实验
1: 不吸了。
0: 行，那我们如果顾客拿到手，自己家里面回去做做看也没问题。我们东方过的实验都是全部真实一模一样给大家是演示的。哎，
1: 所以要是喜欢毛巾款的150，十条抗菌毛巾加三条方巾。你要喜欢大浴巾哦，两条大浴巾1米4长哎，199块钱你能买两条浴巾已经。怎么可能？哎，80多块、90多块钱一条，
0: 不止哦。我看到过全棉、纯棉的这种尺寸大浴巾，一条都是198。
1: 对呀、啊，
0: 208，两条浴巾，我觉得价值小400，将近400肯定是要的。
1: 对，咱就199两条浴巾，咱都赚回来了。你就不要说再给大家6条抗菌毛巾，再给您3条方巾了。
0: 对，所以我们有那个就是浴巾那个组合，市面总价是500多以上。
1: 对，
0: 东方购这边你单独订购，直接省就省300多。
1: 是，
0: 你省的钱比你花的钱还多，
1: 对
0: 吧？关键这个是不仅省钱，家里面还用起来干净卫生，用得到，真的。是每天日常的必须的一个用具哦，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1: 好了，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有两个构成和价格，一个是199的，199有浴巾，两条大浴巾，150的呢是10条抗菌，3条方巾。
2: 所以我们觉得你根据自己家里面用的这个需求来选择，不需要浴巾，你希望毛巾条数多一点的，选择我们150的，对吧？然后呢，这个价格是比外面直接就是省了335元。你要浴巾的那两条浴巾，足足就价值小400。我们整个组合再加6条 A 类抗菌毛巾，还有方巾，就是199元，也比外面省的是300多。这个方案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不怎么看得到。而且我们成本很高，除了方巾以外，所有的毛巾。浴巾还是独立包装，你那个拿出去送送人呐、啊，做一些分享呀，做一个伴手礼也是很体面、很高档的。
1: 家里的老人的，您父亲母亲可能这不太买这些东西，你给他换一换，
2: 对，
1: 可能一用都用一年了，都没舍得扔啊，把那个变成就擦脚巾或者做什么抹布、擦地的都可以。
2: 对，
1: 咱换点新的，给老父亲、老母亲换点新。您也是儿子、女儿的，你就今天别嫌这个东西多，你就要订150的那个毛巾多一点的10个，你家里面留4条，老父亲、老母亲2条，你儿子、女儿那边留4条，不就完了吗？
2: 对的，而且我们等于说是各有这个颜色的这个区分，所以家里面家庭成员不同的人用起来也很好辨别。
1: 对，
2: 所以真的这两个组合都特别好，赶紧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场景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怎么跟我直播间谢您好，我是燕华哈。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哦，稻田当中啊，蛙声一片。那当然了，今天给大家所献上的是合理合法的牛蛙。那这个牛蛙呢，很多朋友会担心，担心什么？担心这抗生素啊、激素。我们有一系列非常合规合法的这个检测报告，告诉大家您所担心这一切没有。除此之外，我们是鲜活捕杀宰杀，为您所献上牛蛙的这个套组。那牛蛙当中最好吃的是哪里呢？很多人说啊，吃到干锅牛蛙也好，不过是水煮牛蛙也好，就怕煎到它那个背和两只上肢。其实牛蛙最好吃就是两个大腿部分，对不对？蛙腿部分是最好吃的。所以今天啊，就为您所通通带来，没有任何攒分量的、凑分量的这个上半身，通通都是牛蛙的最好吃的下半身的部分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跟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进行联动，那总共呢是六整包带回去，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半斤等于说是3斤带回家。鲜活免浆的啊，鲜活宰杀牛蛙家庭特惠装5+16盒带回去，269块钱，3斤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银心，银心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真的是好吃不过牛蛙腿啊！我记得平时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或者炭烤牛蛙的时候，基本上去点这个牛蛙腿的话呢，都是一只一只按只来算的啊。一只它的这个价格，分量稍微大一点的、瓷实一点的，18块、20块，这其实都是要的。但今天的话呢，是在直接东方购物给您带到的纯纯的牛蛙腿肉，我们就像刚刚燕华说的，去头、去皮、去身子，那些鸭分量，但是呢，又不是精华的部分，帮您去除的干干净净，吃到的是纯纯的牛蛙腿。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很厉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嗯，是的，那看看我们整个的品质到底好不好？就是大家所担心那一系列的东西有没有，以及配料表干不干净呢？
1: 好的，首先有一点的话呢，我们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它是一个可视化的包装，对吧？就是这样子的。然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蛙腿肉的话呢，你看啊，它的颜色粉粉嫩嫩，嫩得不得了。
0: 我们有没有画好洞的给大家？
1: 有，给大家看一下啊。直接画洞完了以后，就在我今天整个的盘子当中啊。爸爸妈妈拿回家去的话呢，首先有个特点是什么？不需要自己去清洗，然后自己去处理，因为已经给大家，就像刚刚燕华说的，浆制好了，纯纯的牛蛙腿肉。每一只的话呢，个头非常大，都是什么当季新鲜捕捞的。然后的话呢，给您直接什么去除的这个什么蛙整个的牛蛙的身子，包括蛙头。包括我们说皮全部去除的干干净净，然后用力来按压一下，你看哦，它是 Q 弹的，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说明什么？活的牛蛙直接捕捞上来，快速的帮你处理。而且我们这牛蛙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只个头其实蛮大的啊。一包的话呢，250克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我们今天原料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福建，所以大家都知道福建那个云霄县的话呢，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稻田共生牛蛙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然后拿回去的话呢，这样的一份就是250克。您不管是在家里小炒也好，做一个很多的朋友都说炭烤牛蛙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香辣牛蛙也好，有它足足够够了啊！
0: 看到这个卖相啊，其实我蛮心动的，但是也会有一丝丝担心，担心什么？担心是不是有科技与狠活，对不对？我们有没有一些的报告证明刚才我所担心的那些东西？
1: 对，燕华，其实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包括刚刚他一开始来直播当中的话呢，也说了，有很多的朋友爱吃牛蛙，但是的话呢，一定要认准好的牌子。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品质保证啊，这就是检验报告，这些检验项就是各位所担心的各种不好的东西，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符合各种的要求，没有检测出不好的东西，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东方购物的话呢，还有自己的 QC 检测，所以认准我们今天整个的大牌子啊。
0: 是的，那这边我有个叫做藤椒牛蛙，
1: 藤椒牛蛙，对对对，
0: 藤椒牛蛙这个香味啊，已经是扑鼻而来了。来看看它烧熟之后啊，你看整个的蛙腿这个。大腿部分，对吧？很壮实。熟了之后啊，它的缩水比也是非常正常的。然后再给大家尝一尝，那牛蛙腿到底多好吃？
1: 可以啊，
0: 酱汁。
1: 对，刚刚燕华还说了，就每一只我们的牛蛙腿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就很大块。然后蛙腿肉的话呢，
0: 都是栗子肉的这种，对吧？
1: 还真是啊，大块大块，而且吃口好的同时，它的肉质是 Q 弹的，
0: 好扎实哇！而且牛蛙腿啊，因为你，你咬上去之后扎实之后，你看干嘛？我咬了一大口，那骨头还没看到，它那个骨头也很小，但是它这个肉确实在贴了，贴没结光啊，对吧？大家觉得最好吃牛蛙的精华部分就是它那个腿部，
1: 对，
0: 它今天所有的都是没有牙分量的身体，带回去之后，像这样藤椒、泡椒、红烧都很好吃、
1: 啊，对的。然后旁边的话呢，新鲜出炉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咸蛋黄口味的啊，
0: 哟，
1: 怎么样？
0: 这一只不用夹子，
1: 不用夹子啊，来你看一下啊，这个个头够大， 我用夹子是给大家撕下肉，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啊，因为我们外面裹了一层咸蛋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品质到底怎么样？燕华边品尝，然后我把这个牛蛙腿肉给大家掰开看一看，你看。大块大块撕扯出来完全没问题，我们里面的这个骨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一定是大只大只的活的牛蛙给大家捕捞上来，然后把外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去除得干干净净，反正就是一个词，好吃，好不好？把握住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性价比是蛮高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稍微做一点这种小菜吃吃真的很不错的啊，
0: 很鲜美，非常鲜美。来说说吧，总共是六大包，每包呢是250克，半斤装的，三斤带回去269块钱。现在牛蛙的价格，大家到一些什么小摊小贩上还真的不敢买。有些认准品牌的，认准品牌的上半身也要算你分量的。
1: 对，
0: 你要的分量不可能说上半身归上半身卖，下半身归下半身卖，对吧？今天我们全部都是牛蛙腿，然后还有个就是给到大家是一个信心的保证。那么严选是水稻牛蛙，当天捕捞上车，鲜活速冻。
1: 对，
0: 严选当地大只的牛蛙啊，精工就精细加工，含这个冰勺，对吧？含冰勺。
1: 对。
0: 然后再来大家所担心的这些啊。应该是鲜活牛蛙，
1: 药材没有检出，
0: 重金属呀，
1: 对
0: 吧？
1: 对，
0: 我没有任何的病蛙呀和残蛙，
1: 对，
0: 残蛙都没有啊，
1: 没有，
0: 腿都完好的，
1: 当然必须的啊、
0: 哦，牛蛙腿，好吧，去皮去头去脚，
1: 去内脏
0: 脚
1: 去身子、
0: 脚也去掉，去内脏去身子，好吧，
1: 嗯，
0: 把最好吃的部分就送到您的家中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299000。

0: 吃了，今天吃的牛蛙真的是满嘴当中全是肉啊。
1: 对呀，
0: 以前啃牛蛙觉得因为都是骨边肉嘛，鲜美，而且你看牛蛙它好游泳啊，包括这个跳蛙，为什么它大腿肉那么发达？因为全靠那里发力，你知道吗？
1: 对呀，我们像是运动健将一样，对吧？所以我们经常说好吃不过牛蛙腿肉，我们就是把精华的部分留下来了。大家能够感觉到，就燕华我们在边做直播的时候，燕华满嘴吃的都是那个牛蛙腿肉，因为其实实话实说，好吃的牛蛙腿肉市面当中其实有，但价格蛮贵的，对吧？但我们今天原材料够好，全部都是来自于什么？我们的原产地跟大家讲清楚啊，产地都是福建漳州云霄市云霄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去那个地方都知道稻田共生，跟我们其实普通看到的那种市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说原生态的那种啊，你看啊，整个养殖牛蛙的一个过程，所以牛蛙它可以用肥美来形容。市面当中你去看看啊，某底捞或者很多很多吃火锅吃碳烤牛蛙的地方，随便点上一只价格有多贵，小年轻们很喜欢，爸爸妈妈现在也喜欢的不得了。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一包就250克，而且是把精华部分留下来，把不好的地方去掉了啊。
0: 是的，所以呢不压任何的分量啊，就是把最好吃牛蛙腿部为您全部都献上了，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刚才大家在看就听音乐的时候，三个牛蛙腿吃下去了，确实是很美味。
1: 对，
0: 而且呢，就是以前吃牛蛙腿一张的搁两张的搁，然后呢，如果点上一锅，因为我们平时喜欢吃干锅牛蛙，当中放藕、放年糕，特别香，你知道吧？一锅当中就在看哦，所有人上来之后又不太好意思，所有筷子都举着，就看锅当中哪里是蛙腿，有蛙腿了，赶紧煎两块。真的，一锅上来，大家吃的这个蛙腿没吃多少个，真没吃多少个，然后再翻一翻吧。哎呦，青蛙身啊，不是青蛙，那个牛蛙，牛蛙身体，牛蛙那两个前哎前肢，那前肢也有肉，但是肉少呀，细皮嫩肉的。那牛蛙又不是靠前肢来进行发力的，它靠后头，对不对？来进行跳啊、抱屎、游泳啊，不都是吗？再说到刚才看到那个环境当中还需要养殖吗？不需要，因为什么？牛蛙本身就跟稻田是共生的，
1: 对，
0: 所以只要到那个季节，那边稻田好，牛蛙一定多，对吧？所以过去之后，您看生态环境多好呀，所以您所想是非常道地的，因为吃得好，那牛蛙。很健壮啊！来看看我们整个的牛蛙哈，这个解完冻之后，看到了，咕叽走了，大家磕头，哇，天哪，那么厉害啊！
1: 真的是啊，首先你看这个颜色的话呢，粉粉嫩嫩，我们都是什么？都是精挑细选过的。然后的话呢，活蛙啊，活的牛蛙，然后捕捞上来，然后随便拿一个，刚刚拿的是这个啊，现在我们拿这个，你看它的完整度、个头大小非常漂亮。在我一个成年人的手中的话呢，这个才是什么？真的叫健硕的牛蛙腿肉。然后它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真的是去头、去皮、去身子，把牛蛙腿肉。留下来，然后你看啊、哦，用力的去，你看摁压一下，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您放心心，精华部分我们吃就吃牛蛙腿肉，炭烤牛蛙，然后随便吃那个火锅当中的牛蛙，还有我们平时的干锅牛蛙，不就吃这个吗？我们把这种压分量不好的东西全部去除的干干净净，原产地刚刚我们 VCR 当中也看过，全部来自于福建，然后云霄县那个地方，如果你去旅游过，你会就是感叹，真的生态资源太好了，所以是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的这种。食材呀、啊，放心心。我们这样的话呢，你看一包就是250克，大概是4只到5只的牛蛙腿肉，让你吃的那个叫一个幸福啊！
0: 是的，大家看看啊，就我不说这个生产工艺，就看哪里得肉率高。
1: 对，
0: 你看牛蛙长成这样的，割得苦的那。剥了皮之后，大家小时候都看到过嘛，在菜场里头，对吧？身子、腿，对吧？最厉害的是什么？身子里头都是壳呀，所以获得肉很少的。

0: 前肢短得累要命的，哪里最健壮？腿部最健壮。所以今天带回去全部都是腿，然后带回去之后有什么干锅呀、红烧都很好吃。
1: 对，
0: 我们到那边去看看，那个锅子当中已经烧得哦，很香了，
1: 咕嘟咕嘟的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叫做水煮牛蛙，
0: 水煮牛蛙。
1: 哎，刚刚燕华就是在描述一个这个感觉。平时我们去外面去吃的时候，很多人都就看着这个牛蛙腿肉，然后夹两筷子没了。
0: 把这牛蛙弄得那么上头了啦？没有的，
1: 都在下面是吧？
0: 以后早就藏下去了。
1: 对，
0: 他把身子小脚，就是好不容易弄几个脚，他几个什么，你分都分不清楚，对吧？
1: 对呀，
0: 没几个的。
1: 我们今天
0: 一锅呢，98，78很正常的。
1: 对对，然后的话呢，没两口吃完了
0: 啊。
1: 然后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我就这样给您扒一扒，你看看我们这腿肉，我们这个瓷实的腿肉，
2: 哦，好好吃，
1: 怎么样？怎么样？好吃的不得了。我也来尝一个，不是说我们今天就是什么挑啊，我们今天就随便夹一块，大货就是这样的，让你吃到的就是纯纯的牛蛙腿肉，幸福感就是这么来的。家里有孩子的一定很喜欢啊。
0: 如果有孩子，就算你们朋友也会，像那个会吹牛。
1: 对
0: 啊，
1: 对，
0: 我今天第一次哦，真的，我小时候一直喜欢吃这种东西，带骨头带点肉的。我第一次今天吃牛蛙，吃到红烧肉的感觉，就是它那个肉特别特别多，你知道吧？特别好吃，又很敦实，而且咬下去哦，它那个紧实的回弹力度是非常的强的。
1: 燕华在说的时候，我刚刚嚼的那一口那个牛蛙腿肉还没有吃完，
0: 正不
1: 正还没有吃完，说明这个肉真的很瓷实。
0: 它一个大腿，
1: 对
0: 你像我分三口。才不会吃得完。
1: 对，
0: 它当中那个虎边肉的地方，因为它骨头本来就小，它可很多很多吃。
1: 你看吃那么多，
0: 当中的那个软骨特别好吃啊。
1: 燕华是真爱吃牛蛙的，
0: 汁水飙出来了。
1: 对呀，把握住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绝了，而且今天我们做法就随便出几个菜，大家看看牛蛙面。哎呦，这骨头，
0: 骨头细啦！你们看看这牛蛙，它靠什么东西来进行爬？要全靠内身这个腿上肌肉，腿部肌肉
1: 像个小牙签，
0: 就是他大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骨头啊。我们再拿个牛蛙的那个，
1: 可以来对比一下，对吧？
0: 对比一下。
1: 好嘞，
0: 看看，
1: 来，
0: 你看骨头跟他的肌肉，看到了，
1: 比不比不知道啦，
0: 看到啦，
1: 来不比不知道，
0: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的得肉率得多高啊。
1: 对呀，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啊，什么叫做运动健将，什么叫做真的是吃到牛蛙当中的精华了，
1: 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就是这么任性，在家里实现牛蛙腿肉自由。
0: 是的，
1: 今天单独一包是250克，半斤装的，
0: 269块。今天六整包带回去，好吧？反正自己算算吧，每包的价格
1: 是
0: 自己红烧的呀，什么爱怎么做怎么做，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就在31分钟时间，电话线堵住了，所以呢，老朋友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卖的是经济实惠，真的是家庭又好吃啊，这所有都是得肉率高的鲜冻牛蛙。
1: 对，
0: 你第一点呢，保证100%的这个鲜冻，因为牛蛙这个东西确实也是，就如果你不是鲜冻的话，它就不好吃了。嗯，为什么以前在菜场里头，我不知道妍希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就是有点点残忍啊，就活剥的那个，但是就是鲜的好吃，
1: 鲜的不得了。
0: 而且以前说吃牛蛙就炖成汤之后，是给家中有些朋友们需要的人吃的这个牛蛙，
1: 还不是说想吃就能吃得着的，有的时候还确实比较难的啊。那你把握住了啊！刚刚其实艳华有个词说的特别好，鲜冻牛蛙。我们都不是什么冷冻、冰冻、鲜冻，所以还是那句话，就讲究一个什么，就是速度，对不对？我们基本上都是当季，或者我们看了一下，像我手中拿到的话呢，就是3月底接近4月份的一个新鲜批次，大家放放心心，而且保质期有多长啊？18个月，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现在这个天气真的热起来了，5月5号立夏。对吧，往后走的话呢，温度越来越高，天气热了以后啊，吃点这个牛蛙腿肉，里面蛋白质的含量还是蛮高的，每100克当中有11.6克，下酒菜也好，开胃菜也好，这个有的时候比那种大的红烧肉蹄膀来讲的话呢，更加的入味啊。嗯，
0: 赶紧来抢先了，269块钱6整包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夜华说哪个好吃，我说哪个都不错。
1: 对，我要看就不要太辣的，因为我太辣的不行。咸蛋黄裹一裹还蛮好的，你就把它当做咸蛋黄鸡翅做法。哎呀，告诉你啊，别人吃了这个牛蛙感觉它得肉率比鸡翅中翅要多，
0: 因为它的骨头一丢丢，对吧？一点点，然后肉很瓷实。我们都是什么？基本上当天就是捕捞上来的活蛙，然后快速给你处理的干净，然后速冻，所以保留里面的鲜美。
1: 而且它当中就一根骨头，鸡翅中翅当中是有两根骨头，你还要去啃。这个好了之后一嗦啊，满口都是牛蛙的这个肉，你知道吧？
0: 对的。
1: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化了冻之后那个牛蛙它大概长什么样子。
0: 整体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样。其实好的牛蛙的话呢，就分几个。第一，个头一定要大，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都是大只的这种活的这个牛蛙。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蛙腿肉，我的天哪，你自己来看看，直接放在我这个手中，没过我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巴掌，完全没问题。然后蛙腿肉给您看看，你自己来看看，多么的厚实，多么的大块。哎，吃这个东西就真的叫做幸福，可以大快朵颐的感觉。然后这个颜色都是那种粉粉嫩嫩的啊，用力去你看摁压一下，完全没问题，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您放心。我们一定要讲究一下，这是什么？稻田共生的这种牛蛙都是来自于福建漳州市的这个营销县，你去那个地方你真的会感觉山清水秀，对不对？然后稻田共生意味什么？我们基本上不用自己去过度干预它，对吧？人家自己捕食。然后刚刚叶华也说了，运动量也够了，所以你看这个蛙腿只只都是什么，非常的健硕。拿回家去的话呢，就基本上化冻过后清水啊稍微冲一冲可以了，开始煮了，各种吃法啊。叶华这个嘴巴怎么样？
1: 运动量够不够啊？其实就我，他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你看他那个肌肉你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他运动量不够，你怎么才肌肉，对吧？而且你看就牛蛙腿，刚才看到是1、2、3、3瓣粒子肉。人家一般来说，比如说好一点的牛蛙一半，最多两半前后。
0: 对，
1: 它这个像裹着一整圈的那个栗子肉在整个大腿当中，特别特别好，很结实。
0: 好，
1: 那再看看我们的这个菜当中啊，
0: 用上哪个
1: 哪种烧法给大家推荐？
0: 这个是酸汤味的吧，对不对？所以其实对，
1: 就酸汤肥牛的做法，你直接把牛蛙放进去。哎呦，
0: 真是！你看，
1: 你到外面去买这种酸汤包，哇，超市里头有的呀，
0: 对
1: 吧？
0: 对，你看这
1: 也有的，
0: 对，这个就随便拿出来，来
1: 看到吧，
0: 肉。这肉，这肉，这紧实的肉质，这 Q 弹的感觉，没问题的啊。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哎，你这是挑的吧？我跟你说，我随便夹，我们大货就是所见即所得。
1: 哎，原来小腿肌肉也标准吧？
0: 标准，
1: 很发达的，像穿过高跟鞋的牛蛙一样。
0: 真的是，这个比喻可以的。
1: 你看三瓣，是吧？是三瓣啦。哎，这种牛蛙的这个肉啊，吃到嘴巴当中，我告诉你，我吃了应该5、6个。
0: 有。这个我来尝
1: 了，那真的是啊，
0: 来我来试试这个，
1: 让我歇会儿收会儿，然后我还能再吃，那确实是好吃。然后牛蛙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做法，那像我平时喜欢吃的是干锅的，干锅做法更好吃。我们节目现场不知道大伙有没有，酸汤也蛮好吃，
0: 有吗？有的，
1: 还有之前呢，就是我们在很多的叔叔阿姨的就是推荐当中，他们有把牛蛙烧汤，
0: 有可以，
1: 还有那红烧，哎，红烧好了之后，那个酱汁淋上去之后也很好吃。
0: 哎，叶华是不是上海也有一道面叫牛蛙面？是吧？也还可以吧，
1: 真的应该是吧，
0: 应该问你了。
1: 浇头呀，你啥能做
0: 都可以做浇头啊，
1: 都能做浇头。
0: 那应该是在某个地方，应该是牛蛙面蛮出名的啊。就大家反正喜欢吃的话呢，都可以在家里就做起来。就像叶华说的，浇头嘛，反正原材料够好，怎么做都行了啊。
1: 是的，
0: 把握住啊。今天如果说你一份250克。做这样的一锅才花多少钱？40来块钱。但你在市面当中点一份198、298很正常的啊。
1: 看看这边有什么泡椒牛蛙饭啊，泡椒牛蛙饭一份52.9块，
0: 正常了啊。
1: 关键是你泡椒牛蛙饭带回去之后，好多都是身体。
0: 对，
1: 就是你还要碰运气，你知道吗？它一锅牛蛙下去之后，有些这个肉都掉了。你要碰运气碰到什么？刚好来，正好你的那锅有腿，然后呢，身体少一点点，上肢稍微少一点点。那这个划算了，不然52.6块咱一了半锅，咱们没啥么子吃得了，对吧？然后呢，哈林牛蛙面，这个大概是跟牛蛙有关的啊，
0: 牛蛙面，
1: 对对，这个估计当时也是大概2个腿左右，其他都是身体，
0: 对，
1: 而且它牛蛙当中炖出好了之后，那个牛蛙的那个牛油也很好的，特色咸蛋黄牛蛙呢，
0: 对，刚刚有的，
1: 我刚才这个吃了大概有3个，哦，蛮好吃的，裹一裹，对吧？关键是鲜香，牛蛙本身肉多，而且呢，我们所有的保证大家都是牛蛙腿，头没的。然后上身没的，胳膊没的， 然后呢只有是大腿和小腿，连脚都没有的。所以你说啊，在饭店当中你点牛蛙，怕一些就比如说混进去啊压分量的，你说我牛蛙混进去，牛蛙很正常吧，
0: 当然当然骨头嘛，
1: 但是我混进去大多数以这个身子上的这个骨头啊，这个小胳膊啊，
0: 你还没法说，对，
1: 你还没法说，你说这个是牛蛙，嚼进去你也没法说，对吧？那今天给到大家250克，6包，269块钱，全部都是蛙腿。蛙腿是什么？就是牛蛙的大腿和小腿。没有其他东西了，269块钱，6整包，好吧？并且是免姜的啊，待会就是自己不需要姜了。免姜的鲜活宰杀的牛蛙，6包带回去，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不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观众周的21分钟时间，电话持续堵住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有些朋友们都在问了，今天带回去牛蛙哦，真的是跟你们所说的一样吗？只有是牛蛙腿，是的，连牛蛙脚都没有。那么它牛蛙的上身干嘛去了呢？牛蛙上身是做其他的作用去了，肯定不是什么上身归上身卖价格。那如果您到外头去买一买，要么整只，对吧？牛蛙腿单独是牛蛙腿的那个价格，你自己心里清楚，因为牛蛙当中最好吃的，或者说最可以让人觉得要吃它的，不就是两个一双腿吗？对吧？大腿和小腿部分，那大腿部分呢也是看，因为有些牛蛙运动量啊，包括个头个体啊，包括牛蛙本身，它在生长环境当中吃的不好的话，它长不了那么多肌肉，
1: 是
0: 就跟大家这个喂孩子是一样的一个道理，要给它塞饱塞足。那正好我们的产地也是啊，这个稻田非常茂盛，然后气候也非常适宜牛蛙生长的一个地方，所以那边的牛蛙它本身吃得好，吃得好之后，那它还很开心啊，吃好之后，人也会开心，牛蛙也会开心，对吧？
1: 对，
0: 会一蹦一跳嘛，
1: 对，
0: 它也不会走，它只是蹦蹦跳跳，
1: 对。
0: 那么发力点在哪里呢？就是大腿，大腿为主，然后带动小腿，那手两只手只是为了撑住的，那么所以呢，牛蛙在那边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而牛蛙它是属于两栖动物，
1: 对，
0: 可以在陆地上蹦的，然后呢，也可以在水当中，
1: 对，
0: 水当中进行游泳的时候靠什么？蛙泳，蛙泳不就是也是靠那个腿吗？腿部肌肉非常发达，
1: 是。
0: 所以今天带回去全。全部都是啊，牛蛙腿，
1: 对，
0: 家庭实惠装，那货真价实，没有什么加分量的。你说我269块钱，我就买到我最喜欢吃的，今天真正很好。而且牛蛙当中，大家也知道，牛蛙的骨头不会很大的，不像什么猪骨啊什么的骨头，对不对？你弄不弄就弄不好的话，它骨头给你弄得大一点。牛蛙你让它的骨头再长怎么大，它都长不太大的，
1: 对，
0: 除非是变异的那种啊，对吧？
1: 所以这个就拿回家里面，你烹饪出来以后的话呢，就是好吃，对吧？尤其对有一些，比如说想吃点肉，但是牙口又。
0: 有的吃，
1: 有的吃，有的吃。
0: 你看，你只要佐料好都好吃，但是问题是有的没得吃。你烹饪好了之后都是骨头，
1: 对，
0: 腿当中也都只是骨头而已，稍微有点甜肉，开心死了。但今天不是，今天是我们有的肉吃，然后你再加上自己的烹饪的方式方法，那确实是美味鲜美到家。269块钱6整包带回去，千万不要错过哦！因为今天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摩登厨房的朋友们，也听到我在这个跟黄大厨两个人就吃得非常的开心，对吧？就很好吃。而这个牛蛙的品质够好的，很鲜，好吧？来，先320位顾客成功回去，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然是尖峰时期哈，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是我们的鲜冻牛蛙腿。说句实话，我是接触到这个商品第二次，因为第一次是录像录我们的摩登厨房的时候，当时我看到那个牛蛙我就惊呆了。我本来想牛蛙腿，那得多少个小腿对不对？我后来一看哦。牛蛙腿那么大哦！当时我看到牛蛙腿，再给大家看看。
1: 好，没问题。
0: 跟我以前小时候认知到了啊，这个牛蛙腿和你烧好了之后在饭店当中看到牛蛙腿是不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啊！我们这牛蛙腿的话呢，纯纯的是健硕的牛蛙腿肉。然后跟你讲啊，一包是250克。我们刚一开始一直给大家强调了，去头、去皮、去身子、去脚，去除的干干净净。那些不是精华的部分去除完了以后，250克只只都是精挑细选这么大的。那你知道原材料多少吗？
0: 哎，这脚在不啦？
1: 这脚没有啊！你看我们下面都去除的干干净净啊，对吧？
0: Sorry,
1: 哎，都去除的干干净净，
0: 更加健硕。
1: 对，长啊，运动健将啊，没办法，这一看
0: 多出来那两坨是他的那个。
1: 不是，你看他去除的那脚丫子没了啊，脚趾脚丫子都没有了。
0: 来，给大家看他的那个大腿部分。
1: 好，这大腿的部分够健硕吗？哎、运动健将就是这么来的，对吧？然后来挖田共生，稻田共生啊！所以你来看看我们这个牛蛙腿肉，不仅瓷实，而且你看啊，活的就是当天捕捞的这个牛蛙，新鲜捕捞上来快速的帮你处理干净 ，QQ 弹弹，肉质都是非常的肥美啊，然后都是液氮锁鲜啊，拿回家去的话，化冻完了以后，清水稍微冲一冲，开始烹饪。燕华，接下来你喜欢吃的
0: 干锅，赶紧今天六包带回去，269块钱，干锅牛蛙
1: 来了，
0: 你看哎。如果说干锅牛蛙是不是底下都是藕片啊什么粉条啊之类的，对吧？
1: 对，
0: 你牛蛙上头是不是得要有手，有那个这个它的这个
1: 头身子
0: 锅，对吧？头也很少见的，谁把牛蛙头放进去也蛮少见的啊、哦、但那个身子是有的，但肋骨的那个牛蛙是有的。
1: 你看这块，哎呦真大呀，
0: 对吧？
1: 对，
0: 像干锅的牛蛙腿啊、哦、腿部都是这样。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裹了很多什么面包粉啊，不是的，它真的就像刚才那样，你看小腿都有两半的蒜瓣肉，大腿部分是三半的，基本上、
1: 有点烫啊、哦、然后我们来撕扯一下、吃一吃怎么样，燕华？
0: 而且干锅的蛮
1: 脆脆的，先感受一下啊，
0: 对吧？而且它那个做的那个辣度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我刚才咬了一大口了，你看看，
1: 看一下里面的肉，对，
0: 肉质还没看到骨头，肉质很肥美，而且呢，你感觉还是一整条的牛蛙腿，
1: 对。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精挑细选的一个部位，这是大只的牛蛙才能有到这样的一个牛蛙腿肉啊！所以放心，关键是什么？你看，哎呦，燕华这个又，你看啊，把整个的这只牛蛙腿肉吃完了，
0: 对的，
1: 骨了啊，这骨头像小牙签一样，
0: 骨头还是很小的，对吧？但是呢，就它那个，你看当中牛蛙它两个软骨很好吃，
1: 对，
0: 哎，牛蛙腿好了之后呢，它那个小腿，这是牛蛙大腿啊，放下来再不敢打开吃，这都是小腿，你在外头吃牛蛙腿，是不是这个都觉得是吃它那个牛蛙大腿了？
1: 对，
0: 就只是它小腿部分，
1: 对，所以不一样的。
0: 你想想它整个得肉率多高呀？
1: 关键是什么？这样的一份干锅牛蛙哦，我们叫干锅牛蛙腿肉，市面当中几乎很难看到吧？基本上你看到的都是只，就基本上比较完整度高一点的有骨头的那些，市面当中一份，哎，我正常来讲168、198蛮正常的。我们今天算下来一份哦，一包半斤装的。才多少钱？40来块钱。
0: 对，关键我们还是保证品质，对吧？对，我们今天有做很多一些郑重承诺，给大家承诺一下。
1: 没问题啊。首先的话呢，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比较担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啊，那这个要检测出来的这些东西有没有送检？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送检的话呢，都是符合标准、符合要求未检出。然后的话呢，再给您看一下啊，今天的话呢，保证是鲜活牛蛙。药残、农残、重金属全部未检出，无病蛙、无残蛙，而且我们是纯纯的牛蛙腿肉，精选到的是当天捕捞上车鲜活的牛蛙速冻，所以把握住了啊，过时不候了。燕华说我都吃饱了，
0: 不是吃饱了，我第一次啊、吃牛蛙吃到累，第一次吃牛蛙吃到累死了。给大家看看，我们这是6整包带回去，每包是250克，全部都是牛蛙腿，269块钱，好吧。把时间和主持都给您啊，让我吃的歇会儿。订购专线是02151019900。

0: 们赶紧来抢先啊！我家人给我发消息了，你还在为了吃拉可能，我肯定把吃来一个。
1: 吃了那么多牛蛙，对不对？
0: 吃那么高兴，他说他吃了那么多，因为吃饱了，不是吃饱了，是吃撑了已经。我第一次吃那个牛蛙腿啊，吃到就是现在就感觉翻过来的样子。而且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牛蛙腿。那这个牛蛙腿，我本来想以往我吃牛蛙腿能够吃到5到6个，已经觉得哎呀。你还没够塞牙缝的呢，今天5到6个，哦天哪，今天的牛蛙腿吃饱了。
2: 对，
0: 那到外头去吃哪有那么好啊，全部都是腿给你吃，对吧？那不得搭上身子啊和上肢前肢之类的。那今天全部都是牛蛙腿，就是260块钱你全部花在就都是可以吃的那些地方。
2: 对，
0: 那再加上这个牛蛙，你也不要这个煮的时间太长，毕竟那个肉汁它因为它蛋白质很高的，它会缩的啦，跟那个好了，刚给了，跟牛肉啊、猪肉啊什么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另外就是它的一个就是保鲜存活，鲜冻的牛蛙腿，好吧？调制为什么叫调制呢？就是你不用任何的叫僵制了，
2: 对，不需要了，
0: 它帮你调好了，免僵处理。电话线持续排队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预减5元。关键是抢到限时鲜货，这是关键。269元正好是吃到牛蛙的这个季节，
2: 对，
0: 下酒菜呀、啊，包括平时这条鲜味呀、啊，对不对？都挺好的。能不能去买买还不太放心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时间哈，我们的背后和组数不多了。那如果真情况好，这两天你看这外头人流也蛮多的，吃饭排队人数也挺多的，很多小年轻啊网红的打卡地方。一个呢就是比如说现在吃小龙虾的这个地方，排队蛮多的，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吃一些干锅牛蛙，牛蛙也蛮好玩的，就一年四季当中好像都有这个地方可以吃得到。但问题呢就是高品质牛蛙很少吃到，你看吃到一些小龙虾呀，包括是那个时候有大闸蟹的地方有这个吃到干锅牛蛙，
1: 对，
0: 你送过来之后帮你去堂吃，有多少个腿你自己可以去数的。很多人还在问说用78块钱、128块钱甚至200多块钱一份的这个牛蛙，怎么腿那么少的，都是这个身体。那很多一些店家也会说，哎呀，就牛蛙们就是这样子的咯。
1: 对，
0: 那确实是这样，你也不能多说啥。但如果说今天269块钱全部都是牛蛙腿的话，那是不是觉得哎物超所值了呢？
1: 当然当然，对吧？而且吃出的是一种幸福感嘛。刚刚其实燕华也说了，我们有的时候吃牛蛙不就是为了吃那个肉头多的地方吗？那今天我们是纯纯的牛蛙腿肉啊，而且带回去的今天啊不是2包3包，是6整包。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拿回家去你可以各色的菜肴都烹饪起来，就小年轻们喜欢吃的干锅牛蛙，现在各种配料都网上买得着的，你随便烹饪一下好吃的不得了。甚至我们说做碗牛蛙面啦，或者牛蛙饭啦，紫苏泡椒牛蛙啦，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吃到的干锅牛蛙，在家里其实都可以实现的。还有好吃的咸蛋黄牛蛙，我跟你说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尤其比如说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小神兽回家的时候就想吃点与众不同的东西啊，我们就给他做上一份，也是很好吃很美味的。关键是什么，大家今天吃的这叫放心，因为我们都是有各种检测报告的，让您吃的是什么更加的健康啊。
0: 哎，是的，最后7分钟时间啊，当天捕捞上车，然后呢鲜活的速冻，严选当季大只的牛蛙，足斤足两，免浆免洗，好吧，都帮你弄干净了，全部只是只有腿的部分，但是你腿非常的健硕。269块钱满满当当的6整包带回家，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总共3斤了哦。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不多的时间哈，赶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牛蛙，它化了冻之后大概是个怎样的一种体型？嗯，拿回多么的健硕。
1: 对，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基本上就所得了。然后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都是什么？就是当天捕捞鲜活牛蛙，然后给大家处理的干净。你看这只牛蛙腿，你来看看这牛蛙腿肉大不大？直接在我成人的一个手掌当中，几乎完全的就是覆盖住了。然后的话呢，颜色肉头来看看，我们这肉壁真的很厚实、很瓷实，处理的也很干净啊，粉粉嫩嫩的。那我这个手上拿到的啊，这个地方看到了吗？这个地方现在是什么？是我们小腿部分，也都那么大块。所以你说在家里稍微烹饪好了以后，你吃起来不是那个幸福吗？我基本上记得，比如说去吃火锅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说要点这个牛蛙都按只来算的，这么大的一只牛蛙腿肉，基本上18块20块钱一只很正常。随便我们说吃，比如说两三个人的话呢，多点个几只，这个价格就上去了。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这样的一份基本上啊250克，所见即所得，实现牛蛙腿肉的一个自由，好吃的不得了。那你说烹饪就太多方式了啊！
0: 是的，看看我们一桌子全部都是
1: 牛蛙宴，没开的，
0: 对，把它给忘记了。这大概是藤椒椒盐排条的
1: 椒盐
0: 牛蛙，然后呢，这是椒
1: 牛蛙面。
0: 牛蛙浇头，
1: 牛蛙浇头，对，牛蛙面来了。
0: 这个是蛋黄，
1: 咸蛋黄的，
0: 咸蛋黄裹着这个牛蛙，
1: 对。
0: 然后这个是酸，不是酸汤的，这是
1: 水煮牛蛙。我还想说红烧了，水煮牛蛙，
0: 水煮牛蛙，然后是酸汤的牛蛙。
1: 对，这个是艳华爱吃的
0: 干锅牛蛙，前面几个都很好吃。
1: 对对对，
0: 这个呢，
1: 紫苏泡椒牛蛙，
0: 泡椒牛蛙。哎，
1: 对，然后我们别的不看，就来看看我们这个牛蛙腿肉。个头到底大不大，对不对？新不新鲜？哎呀，这个真的是不一样。
0: 这个其实还蛮看得清楚，因为它外头没有裹东西。
1: 对对对。
0: 然后烧熟了之后呢，你看一点点都不缩水，不可能的。你烧任何东西，从生的到熟都会有一定的缩水点。
1: 对。
0: 它缩的还蛮正常。关键是缩完水之后，它的那个得肉率哦还是蛮高的。
1: 对。
0: 对吧？很多人都会喜欢吃牛蛙，为什么？因为嫩。
1: 对，
0: 然后呢，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红烧肉啊、牛肉啊、红肉那些吃不动的，对吧？你各自买鸡买也吃腻了，弄点牛蛙吊吊鲜味。
1: 真的是，你看看这牛蛙腿肉，随便一撕扯，好的不得了
0: 啊！
1: 把握住了啊！今天一份算下来的话呢，这样的一锅，你市面当中吃吃看，168、198，我们今天40来块钱，反正又是新鲜批次，我们保质期的话呢是18个月的保质期，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啊。
0: 是的，今天是269块钱六整包带回家，那还有点就是我们的品质有所保证了。也现在给大家先说我们整个的品质承诺是什么。
1: 好的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鲜活牛蛙，然后的话呢农残药残重金属大家比较关心也比较担心的话呢全部都未检出啊。另外是什么？无病蛙无残蛙，而且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都是我们纯纯的牛蛙腿肉啊。
0: 是的，100%牛蛙腿，然后呢为您所都调制好的，不需要再进行这个僵制了。269元是满满的囊，六整包带回家，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之前我们的备货大概仅剩最后的个位数了。那说句实话，东方购物像这样的卖牛蛙腿的还确实是少见，
1: 还真是。
0: 我们鸡有很多，童子鸡有很多，
1: 还真是，还真是。
0: 鸽子也有，
1: 对对。
0: 然后各式各样的深海鱼类也有，
1: 牛肉也有，
0: 但是牛蛙好像确实来的蛮少的、
1: 真的蛮少的，而且其实它登陆的频率的话呢，也是不多的啊。
0: 对，
1: 所以就是很多爱吃牛蛙的这个食客们啊，今天看到的话呢，就把握住了。嗯，而且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是什么？全部我们说药检农药残农残，包括我们重金属的话呢，全部都是送检过了啊，放放心心都是未检出。然后的话呢，纯纯的牛蛙腿肉，另外就是免浆的，拿回家去你自己不用大动干戈去处理了啊。
0: 是的，更加方便呀，因为你自己弄牛蛙也很少能弄得干净，
2: 真的
0: 你买牛蛙在菜场当中都是要人家师傅帮你弄好的，对吧？就都会帮你处理得干干净净的，而且都不需要姜制。因为牛蛙如果说是你弄得不好的话，它会腥，然后甚至会臭的。但是这个带过去之后，你放放心心好了，对吧？都帮你提前弄好了。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
1: 真的很高啊！因为市面当中吃牛蛙的话呢，真的你会发现大只的牛蛙腿肉都是按只来算的，一只这个价格真的不便宜啊！我们今天是什么一份半斤装，而且是纯纯的牛蛙腿肉，才40来块钱，
0: 是的，
1: 基本上四到五只。
0: 对的，六整包带回去啊，总共是3斤，每包的进含量是250克，269元，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板许明。我刚才就在看手机，我搜什么东西啊？我不给大家展示，因为展示出来吧，我怕一些买之前的天然钻石的观众朋友们心里不舒服。因为现在这个钻石的价格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自己搜一搜，你就搜“钻石暴跌”，你搜这四个字，你大概心里就有数了。但是你不管怎么样，大家之所以喜欢它。说白了，它就是一个碳的相关的化学元素的一个堆叠，不同的一个状态的形式。你看看我手里这一颗，如果按照我问大家啊，按照所谓的钻石，
1: 对，
0: 平常钻石来说，
1: 对，
0: 今天这一颗，如果您看到的话，两克拉要给多少钱？
1: 20多万吧。
0: 20多万、哦。
1: 对，一克拉和两克拉，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感觉，包括它的价值感，完全是不一样的。一克拉现在很多的这个钻石的话呢，如果说颜色净度达到这么完美的前提之下，基本上我们说6位数是要的。那今天我们是达到两克拉，包括许明老师拿到的这一颗这么的闪耀，包括它的净度切工这么的完美，20万左右。又很正常，
0: 是吧？
1: 对，
0: 那我问问大家，那我要如果再有一个这个呢？再来一个，
1: 又坠吗？哦，
0: 就坠啊！
1: 这是
0: 两克拉吊坠，
1: 这是富婆呀！
0: 我问大家，两克拉吊坠我也喜欢。假设啊，您的爱人也喜欢，那你说他也要一个两克拉的吊坠，你的成本上就40万。
1: 对，要的。
0: 当然这里面也有跟他切工啊、切割有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你像这种豪华型的镶嵌啦，再加上这种漂漂亮亮的，这个应该也是那种托起来的形式吧？
1: 是
0: 爪镶工艺，
1: 对对，
0: 你可以
1: 爪镶嵌，
0: 几乎把它的所有的火彩什么的，漂漂亮亮全部都展示出来了，
1: 完美。
0: 哎呦，好漂亮，
1: 真的是完美啊！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久违的莫桑钻莫桑石来了。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的，
0: 是莫桑钻。
1: 好多的朋友都说这几年的话呢，就是莫桑石、莫桑钻是大行其道，
0: 把它误以为是钻石了。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包括颜色、包括净度是可以跟我们的钻石媲美的。那您知道它的来源吗？其实是我们的亨利莫桑博士啊，在亚利桑那州一个巨大的陨石坑当中发现了一个无比闪耀的晶体。那么这个晶体的话呢，后来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就叫做莫桑石莫桑钻，然后其实在后面我们的科学研究发现的话呢，它的硬度包括今天它的闪耀程度，可以说在有些方面已经是远远超过于钻石了。我们可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钻石很久远，为什么？因为钻石它整个的这个硬度是非常高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莫桑石它的硬度其实是无限接近于我们的钻石的。但另外我要说到一点是什么，就是它的闪耀程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它的闪耀程度，也就是我们说的火彩啊，这不是我们说的啊，我们的火彩来一定要给大家看一本书籍，
0: 看一本书，
1: 它的火彩是远远要高于钻石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就是啊，钻石的摩尔硬度模式硬度是10，而莫桑钻是9.25，是不是无限接近于我们的钻石？
0: 是。
1: 然后是世界上仅次于钻石的第二坚硬的宝石。但是看好了啊，莫桑石莫桑钻的火彩哦，比钻石还要强，闪耀度甚至超越了钻石。那你可以这么理解，今天同样是戴，我们说钻石也好，包括莫桑石莫桑钻也好，我戴莫桑石莫桑钻和明哥今天戴到的这个钻石，我今天拿出来，我的闪耀程度远远要高于明哥手中的那一颗钻石。不信，不信，今天我们就
0: 要能不能有实验给大家，
1: 没问题，就很多的
0: 来看一看，见证一下，
1: 对，很多的女士朋友都说好与不好，我们通过很多的实验来见证一下。我们刚刚说到一个闪耀程度，女性戴钻石也好，戴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珠宝也好，就是为了它的闪耀程度。来，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三颗放在一起，很多的女性朋友火眼金睛哦，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从白度、颜色，包括我们今天整体的闪耀程度。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这一颗更加的完美，
0: 是肉眼可见。
1: 对，
0: 还是可见。
1: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的莫桑石莫桑钻啊。那如果我这样看的话呢，还不是很直观的话
0: 啊，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看一下，来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颗啊，来，八爪射线笔啊，打在上面，来。看到吗？它是什么？直接在整个的电视机前面啊，无限放大，非常非常的闪耀。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闪耀程度是钻石的 2.5倍之多。嗯，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们现在买到莫桑石莫桑钻拿出去，就是堪比钻石。嗯，所以很多的妈妈们，你想想看，钻石一颗两颗拉到多少钱？嗯，然后我们今天一颗，我待会儿给您介绍价格，你会觉得真的叫做令人折舌啊。嗯，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刚刚不是一直在说我们跟钻石可以相媲美吗？我手中有一颗测钻笔啊，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了这个测钻笔的话呢，3、2、1，如果来在这个地方啊，给您看一下，看到吗？它整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信号笔，它是满格的，
0: 有明叫。
1: 对，这是我们的莫桑石莫桑钻。中间这一颗从闪耀程度和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切工来讲，到稍逊风骚。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普通的市面当中的锆石，我也用力去摁压下，看到了吗？
0: 它几乎没什么反，
1: 没反应，对吧？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价值20多万的一颗天然的真钻。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啊，
0: 20多万，它的成色也就这样。哎呦，
1: 对。
0: 它也爆表了，
1: 对，也是爆表。所以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莫桑石莫桑钻啊，依然爆表，
0: 是，
1: 对吧？信号满格。嗯，通过我们今天专业机构的测钻笔就可以知道。嗯，今天我们这一颗莫桑石莫桑钻就是可以跟钻石来媲美。
0: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出具了来自于香港的这个啊，
1: 双证，我们今天
0: 有，对的，我们的双证啊。第一个证，这里面你可以看，就看这个结果好了。包括它的抛光，
1: excellent 完美，
0: 对称
1: excellent 完美，
0: 荧光
1: 没有，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光洁白皙。另外在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颜色达到了 F-G 色。如果大家去买天然的真钻，达到了 F-G 色，20万是一定要的。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进度 VVS 什么概念啊？肉眼我们是看不到瑕疵的，10倍放大镜之下也几乎无瑕。另外车工是 excellent 也是完美的，所以有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就放放心心了。
0: 好，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买一下类似款的莫桑钻的产品啊，
1: 对，
0: 一克拉的，这是我们当时在南京正好逛的时候看见的。一克拉，49800。
1: 对，
0: 那如果是这只是一克拉啊，
1: 一克拉不是两克拉呢？对，
0: 咱们就算它按，你比如说一克拉，有可能你还要再优惠一点，假设咱打个5折，那也要花个25000。
1: 对，
0: 那你的两克拉你也得花的5万了吧？
1: 当然了，
0: 就算乘以一倍的5万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可是两克拉，
1: 对，
0: 一个是吊坠，一个是戒指。
1: 因为可能有很多的姐姐们啊，可能会觉得什么，我们是2选其1，
0: 不是2选其1哦。
1: 今天是什么？包括戒指，包括吊坠，分别都是2克拉，
0: 是
1: 全部都给您带到了双证啊，全部拿回家去，2980，让你全部拿回家。
0: 两个合在一起才2980。
1: 对，
0: 大家看到这个，你可能会好奇说，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什么呀？观众朋友
1: 们，太漂亮了，好久没有看到了，蓝珀来了，
0: 蓝珀来了呀！
1: 对，今天我们也是直接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在我们的门店当中达到了1598块钱的一个这个专柜价格，今天送给大家，因为这个的话。相当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不管你是做毛衣链还是做颈链，都是非常的漂亮。相当于今天的这一份，所有的宝石带回家去的话呢，一年四季全部都有了。哇，
0: 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的，3件加在一起除以3，
1: 对，
0: 900来块钱，
1: 1000块钱。
0: 我问大家，就来，你2980，你参加东方购物满金送百合是不是也可以？
1: 是，
0: 你再留个400积分，很容易达到吧？2500多，你再除以3，
1: 对，
0: 观众朋友们，800块钱的东西，拿回去2克拉，
1: 是，
0: 包括火彩，包括净度这么高，而且还有这个吊坠又是豪华镶嵌，
1: 对，
0: 再加上个天然的蓝珀，绝美了，
1: 绝美了。
0: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马上考虑起来打电话，先把线占上啊！这是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出现的这套豪华莫桑钻的构成和组合了，打电话02151119900。
2: 莫桑奇谈。是18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化学家亨利莫桑博士在古老的陨石中发现的，并以之命名。经美国 GIA 权威机构鉴定，莫桑石的火彩是南非钻的2.5倍多，被誉为全世界最闪亮的宝石，永不褪色，永远璀璨。永恒系列莫桑石的切割工艺来源自钻石之都比利时，8芯8件是采用了丘比特式切割，完美对称的8颗芯和8支箭凝聚一体，无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最璀璨最耀眼的光芒。
0: 好，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久没有出现的一品上尊的豪华莫商石的套组啊。嗯，2980咱拿回去的不是一颗，
1: 对，
0: 是两颗，全部都是两克拉的。净度是 VVS 啊，嗯，颜色是 F 杠 G 啊，嗯，
1: 对的，这是基本上达到了完美的级别。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买莫桑石莫桑钻的话呢，无非就是看它跟钻石到底有哪些相似之处。那我们今天有双证给大家出具，意味着大家可以放心。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哎，钻石也要检测的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也检测了吗？包括颜色、净度、车工、抛光，今天我们通通都给您标注的清楚了啊。
0: 是，
1: 首先就是我们今天个头大不大？很多的朋友都说，呀，一克拉已经很让人艳羡了。今天是两克拉，很多的朋友来讲的话呢，基本上像鸽子蛋一样的，两克拉戴在手中无比的闪耀。第二点啊，我们的颜色啊达到了 F 杠基色，什么概念？它真的够白够亮，大家放心。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净度是 VVS， 哪怕在放大镜之下，十倍放大镜之下，您放放心心，几乎都是无瑕的啊。
0: 2980元带回去，一共就是整整的三件。
1: 对，
0: 当中的这款蓝珀在东方购之前也是有销售过的。
1: 有的。
0: 多少钱来着？这个蓝珀？
1: 这个蓝珀在市面当中是1598块钱。
0: 我们也是送给大家，但不管怎么说，我送不送给大家，总共是三件嘛。嗯。除下来的话，如果参加满月送买800多块钱一件。你真真正正买一个钻石要花多少钱？即便是莫桑钻跟我们同样的档次和水平的话，等级你在市面上，我刚才看了一克拉的也要10000块钱了。
1: 要的，
0: 我们今天是几百块就可以带回家了。蓝珀你都打不回去，什么场合适合？哎呦，你最近比如说你可能假设5月5号，
1: 对，
0: 我们明天最快给您送货上府，
1: 对，
0: 5月5号就可以带出去了。
1: 对对，5月10号是母亲节，我亲爱的朋友们，包括现在正在看电视的所有的妈妈们。对吧，对自己好一点。虽然我们很多人说我已经退休了，但是我们说爱美是每一个女性朋友的天性。你这个时候现在夏天露肤度越来越高，你穿上了很漂亮的裙子，香云纱也好，包括我们的旗袍也好，这个时候我跟你说，首饰配饰是一定必不可少的。我实话实说，现在这个时候让您去花10几万20万去买一颗钻戒，你可能很心疼，但是我们今天把莫桑石莫桑钻带出去，同样跟钻石一样的闪耀，才花2980，而且包括我们的指尖腕尖全部有了。就像我今天一样的，我穿的就是，对，我今天穿了一身这个黑色的衣服。很多女性朋友都说黑色丝绒的话呢蛮显档次的，但是如果说啊没有佩戴你会觉得很空荡，但是佩戴上了以后，我跟你说，我今天去出席很多的晚宴哦，没问题的，
0: 好闪
1: 的，对，很闪很闪，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一颗戒指啊，哎呀，我跟你讲，
0: 两克拉呀，
1: 让你的姐妹很艳羡，
0: 而且我闪了又闪了，
1: 很闪，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视觉效果，它的台面做得非常的大，很吸睛。哎，尤其我们去打打麻将的时候，跳跳广场舞的时候，五一佳节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去旅游，然后去比如说各。

0: 这种花卉展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应该要洋气起来，就是与众不同一些啊，两克拉两克拉，让你的小姐妹都会很羡慕你。但是你要说多少钱，你就可以很自豪的跟大家说，这个你看到了吗？跟钻石一样美。你猜一猜，五位数，对不对？实际上你才花到什么？900多，900多。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加赠给大家的蓝珀，蓝珀的话呢，这个可以做这个毛衣链，又可以做我们的这个颈链，都没问题。
1: 蓝珀呢，它在阳光下面哈、特别有一些紫外线的一个情况照射下面，它会成一个非常美妙的蓝颜色、
0: 对，
1: 所以它就以这个比较知名。所以大家很多时候配上什么什么这样什么礼服啦，你戴个蓝珀，非常高档。1598
0: 1598，
1: 不用减了，你就2980。咱们满千送百，参加2500块钱左右，你除以三，你800块钱左右一件，
0: 对，
1: 多好啊，多划算呀、
0: 对呀。
1: 而且今天这个关键还是我们的主角是谁呀、就是刚才说到的莫桑钻。
0: 对，
1: 莫桑钻，莫桑石。严欣给大家已经解释过了，这款产品在市面上，如果你要是找到类似于相类似款的啊，大概价格也要花一个
0: 几万块喽，
1: 四位数，四位数，不是四位数，四万多，不是四位数，是五位数，四开头的，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你看看台面也高，
0: 哇，好闪啊。
1: 啊、
0: 真的很闪啊！这只是在我们浦东的这个日光灯之下，所以就是所有的姐姐们啊，我们说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今天带出去外面，稍许有一点点的阳光，你自己能够看出来的这个闪耀程度，真的太不一般了，真的很闪很闪，哇，这个角度
1: 好漂亮，
0: 完美，真的很完美。
1: 所以刚才照不照火彩和这个你直接看出来，一般来讲它的，你看这个火彩的线它不会这么长，
0: 哇，这个角度真的太完美了，
1: 它长到已经快要溢出屏幕了，大家自己感受感受、你看到没有，
0: 对
1: 最长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刚才一个角度的时候，哇，你看
0: 这个角度太绝了，真的
1: 是
0: 对，
1: 所以大家安心，你拿回去以后就是这么漂亮。这一颗呢是两克拉，我们除了这两克拉的戒指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两克拉的吊坠，这个吊坠啊，哎呀，反正我是觉得豪华一镶嵌，您的爱人如果好多人说，你说让他分辨出真假来，我们可以用测钻笔，
0: 可以
1: 来给大家来测一测，到底这个东西是真是假？
0: 对的，
1: 就是如果你一定要测钻笔来确定它是真假的话，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一定要看一看啊。然后的话呢，我手中的话呢有三枚不同的，你看啊、宝石，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毫无疑问啊、我们今天这一颗的话呢够闪。然后先来看一下，测钻笔是不会骗人的啊，你看。直接我们的信号是满格，声音是嗡鸣声，没问题。然后第二颗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普通的锆石，我用力的摁压一下，几乎没感觉，对吧？然后旁边这一颗是20多万的天然的，我们今天的真钻啊，看到吗？信号满格。然后声音也是嗡鸣声，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跟钻石来比的话呢，我们不是说以假论，哇，刚刚那个角度，
2: 大家看到了吗？大家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个火彩，看到了吗？很漂亮，闪得不得了吧？所以我就说今天，哎呦我的天哪，
0: 爆表了，
2: 是不是？
0: 爆表了。
2: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1: 你今天就选择我们的这个莫桑石、莫桑钻就好了。
0: 对，
1: 即便右侧的是最右侧的那款
0: 真钻，
1: 20多万，
0: 20多万，对，
1: 我们今天你只要花800块，达到20多万的效果，而且它的颜色你明显看出来没那么的清楚，
0: 对，所以今天不管从颜色还是进度来讲，跟我们来比的话呢，真的是稍逊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有到双证给大家的，尤其像徐明老师手中拿到的这个是 IGTA 的这样的一个证书啊，我们来看今天颜色达到了 F-G 色，你去看看啊，今天达到 F-G 色。这个颜色这个白度真的在市面当中卖真钻的话，一克拉它的价值就要多少了，我们是两克拉，然后净度是 VVS 什么概念，就是在10倍的放大镜之下几乎无瑕，那你说肉眼去看更加干净了，车工是 excellent 完美，抛光是完美，对称是完美，荧光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
1: 除了这个证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宝石级那种，
0: 国检，对，
1: 这当然这个是一个我们刚才说的戒指部分啊，我们还有一个这也是宝石界的证书啊，这个是我们的吊坠部分，全部都两克拉，
0: 对，
1: 无色，
0: 对，无色、
1: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真真正正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得到的莫桑钻、莫桑石，跟别的乱七八糟的什么合成的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对，
1: 而且它的摩尔硬度指数也非常高，接近9.25了，
0: 9.5是
1: 接近于10，因为钻石是10，莫桑钻你就几乎可以理解为就是替代它，你就记住，就是替代它的品质非常好，足以用任何的测算笔看不出来到底。

0: 1919年，欧洲现代钻石切割之父马索先生发表了论文，奠定了当今所有钻石的切割标准。时至今日，我们相信标准可以定义得更为完美。永恒之心莫桑的切割工艺来源于钻石之都比利时，这座城市早在14世纪就已经发展钻石加工业，严苛精确的工艺，手工抛光每一个切面，只为展现莫桑至美魅力。清晰又工整的八心八件图案，就是切割技巧中精湛的表演。我在芸芸众生中默默等待，只为你刹那欢颜。一克拉，一个梦。
1: 我跟大家说，尤其是咱们阿姨年轻的时候，对于钻石有一点点梦想啊，那都是被广告给营造出来的那种场合。说实在话，年轻过来，
2: 年轻
1: 的当时那个戒指是，
2: 我也买了，但是没有两克拉，一克拉了，
1: 可以了，妹妹，一克拉呀，
2: 对，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啊，价格我就不透露了，真的是蛮贵的，但是有一个特点，
1: 你几位数可以透露一下吗？六位数，
2: 差不多接近啊，因为稍微选的好一点，
1: 多要六位数，
2: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什么，我没有带出过去，为什么你知道吗，明哥？我第一没有场合，第二我就怕带出去刮花了掉了。你知道吗？心疼，
1: 那是一个纪念的意义。
2: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在普通生活里面，那我觉得我给你出个主意，家里面有归有，你带出来的是两克拉，你别人也看不出来，就你那个藏在你的保险箱里面没问题的，
2: 是
1: 你花了就花了，咱也不后悔啊。
2: 对对，
1: 因为在特殊的场合、特殊的年代，我们现在这个年代，谁还真的要花个5位数、6位数去买一颗石头？
2: 对，
1: 我问问大家，有必要没有？阿姨们说，我有这个情节，好，情节归情节，您要的是啥？闪。
2: 对。
1: 要的是它的纯净度，要的是它的硬度，所谓的硬度代表了你的爱情的忠贞嘛，照样硬啊，照样闪呢、火彩甚至比钻石还要，
2: 对对，是它的2.5倍，它的闪耀程度，对，
1: 那你说你它缺啥，你要的东西它更厉害，
2: 对呀、
1: 它的价格更便宜，您带的场合随便带，丢了不怕，随便丢，
2: 对，
1: 几百块的东西随便丢，
2: 而且其实我们跟大家就说句实话，就我现在自己家里面的话，我的平时出去的话呢也带莫桑石矿钻，包括其实我给我妈妈在就是1-2年前也买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所有的女生不管年纪多大，他都有一颗，你知道吗？钻石心，因为我们需要来搭配衣服，我们有一些场合需要让自己与众不同。我们
1: 其实钻石是要这样的，
2: 对，
1: 我觉得他的场合要的，
2: 对，
1: 应该有出现。
2: 比如说，就这几天吧，天气是不是暖和起来了？
1: 是啊，
2: 大家出游的心，大家打扮的心已经到了巅峰。我妈妈这两天已经是什么，就各种漂亮的衣服穿起来，然后跟我说，哎，北外滩那边有一个花卉展，我要去拍拍照。
1: 哦，很多花很漂亮。
2: 对，然后她说，我去跟小姐妹的话呢，喝喝下午茶，
1: 好像复兴岛那边也有。
2: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他翻箱倒柜，把自己漂亮衣服拿出来以后，他就直接把他的莫桑石莫桑钻带出来了。他跟我说：“女儿，你看看好不好看？”我说：“赞得不得了，没有他那个感觉是两样的。”
1: 但话又说回来，你搞个0.5的，你看得不得了？
2: 我妈妈比较的胖，
1: 0.8的得不得了、
2: 我妈妈比较的胖，丰满一些、
1: 所以越是丰满的阿姨，
2: 对，
1: 没关系，你要带大一点，
2: 对，
1: 但不能夸张到带个5克拉的，带个10克拉的，那就一看一眼假。
2: 是，
1: 就是他自然钻石当中应该是什么多大的？我们就带多大的，
2: 是
1: 一般来说，凭什么质疑我买不起2克拉的？我就是买得起，
2: 对，
1: 我买得起，我就是放在保险柜里，我不带，我带2克拉的莫桑钻。它的火彩更闪耀，我们来上身看一看，我们也叫光了。
2: 好的，先来看我今天就是身上的吊坠啊，因为今天不是说二选其一啊，真的是我们是全部带回去，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徐斌老师一直在旁边说，非常大，
1: 太夺目了，太耀眼了吧？
2: 你自己来看看，
1: 多漂亮！你看看这，哎呦呦，这闪成什么样了？
2: 对，
1: 尤其夏季，你刚才说的，哎，太阳光好，
2: 对，太阳光就日光稍微照一照的时候，我跟你讲，好漂亮，
1: 太漂亮了，
2: 你自己来感觉一下。
1: 钻石梦嘛，对不对？
2: 对对对，然后搭配度也非常高啊！就不管你是任何的衣服，像我今天是什么，直接露肤来戴。哪怕你稍微，比如说有一些衣服，我的旗袍，我就直接就是在旗袍上面，或者香菱纱的这个上面，我跟你讲好看。妈妈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包括姐姐们，你知道一点啊，我们需要一些古色古香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配饰，但是很多的珠宝你也要有现代感。 感的、嗯、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夏季有很多的衣服非常的漂亮，你需要有像年轻一族的那些女性朋友们去靠拢去看齐，比如说我们就无限接近于钻石的这样的一个宝石、嗯、就是莫桑石莫桑钻，非常的漂亮。
1: 我是发现不管原先你是这种稍微的小礼服，嗯，还是中式的旗袍，
2: 对，
1: 你戴它完全不违和。
2: 是啊，你看
1: 就是钻石什么都搭，
2: 对，钻石真的什么都
1: 搭，就几乎什么都搭，
2: 对，
1: 什么场合都可以。
2: 对，
1: 你愿意，但当然你说出去运动，你戴个钻石不方便之外，你几乎包括朋友小朋友圈子里的聚会啊，你唱歌啦、嗯，出去旅游啦，得、哎、带上它。
2: 现在唱歌，你去那个 KTV 里面看看哦，就是妈妈们，就是我们说这个叔叔们，
1: 珠光宝气的，
2: 真的就是很多哦，就基本上大家出去的话呢，就是把自己看家的那些珠宝都拿出来了。我跟你说，别人带0.5克拉，你带2克拉，别人。带1克拉，你带2克拉，别人只有我们的戒指，你戒指吊坠一起来，嗯，我就问问大家，嗯、这还不够美吗？
1: 美。
2: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设计感也是与众不同的，然后你看多闪耀。
1: 哦、我先请教一下导演老师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因为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哈、啊，还剩下几套了，导演老师帮我再确认一下，如果要提前售罄的话就结束了、啊、嗯，还有几套？16套现货，我来给大家稍微跟严姐一起配合一下啊，
2: 我先把这个手册
1: 看一看它的火彩。刚才从这样一个灯光看到的，嗯，我用一个这个叫红外线，哎，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它可以让你看得更明显一点，啊、因为白色的光呢，你可能
2: 来第二颗是我们的啊，
1: 哎，这第二颗是我们的
2: 第二颗是我们的，在这个地方
1: 啊，我给大家照一照、啊，第二颗是我们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看到吧，火彩，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吧？啊，观众朋友们，漂不漂亮？看到了这个火彩？都要飞出屏幕了吧？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就是一个好的。哎呀，你看这个，看看观众朋友们，哇！所以我就说您放心佩戴，我们今天的这个火彩就是五光十色的。
2: 对，啊、你可以看到啊，直接飞出屏幕了啊。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真的比钻石的火彩还要更高的我们今天的莫桑石莫桑钻。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带出去吸睛吗？这还用问吗？
1: 天哪，你看看
2: 这个吸睛度。这个吸睛度难以从你的这个指尖移出来，好不好？这就是莫桑石莫桑钻、嗯。然后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在疑惑啊、嗯，为什么一定要跟钻石比？因为它真的就是实话实说啊。我们用专业的这个测钻笔来给大家检测一下、嗯，旁边这个就是普通的锆石啊，某额当中的。
1: 可不可以你也把它离成玻璃那类的？
2: 对。
1: 差不多那意思。
2: 对你来看看，
1: 碰上了，
2: 仔细来看看，
1: 碰上了。
2: 对我还用力了，你可以看到这个
1: 用力啊。
2: 然后来看看我们今天的。
1: 哦，
2: 对吧？信号满格，嗡鸣声全部出来了。旁边那一颗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是20多万的2克拉的天然的真钻，一样是信号满格。
1: 我在想，你把它按到布上，它会叫吗？
2: 啊，不可能的。
1: 你给它按到布上面，
2: 你来，
1: 按到手指上，
2: 你来，
1: 它不叫啊。
2: 对，
1: 它不是说碰啥叫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对，
1: 它只有碰到钻石这样的，
2: 对，
1: 就跟他们。同样的，比如说莫桑钻、钻石，他们俩都会叫。所以如果你只用测钻笔来鉴定，
2: 对，
1: 你有可能会把有些不良商家万一用莫桑钻代替钻石来卖的话，有可能上当受骗。
2: 对，当然了，对，因为它里面的化学元素几乎就是无限接近的，所以你放放心心。但是大家想想看，一颗天然真钻2克拉多少钱？我当年结婚，我都2克拉连看都不敢看。
1: 有的时候你就这才几分呢？
2: 对，
1: 我看看这是多少。
2: 应该我看到里面有50分还是多大的？
1: 2克拉的36万。
2: 你说我敢谁？普通家庭
1: 卡家的，
2: 家里有矿啊？
1: 卡家的36万
2: 是
1: 也是最。这也太简约了，
2: 对，当然
1: 最简单款，
2: 它是 K 金啊，镶嵌，我们是银镶，
1: 但是你的 K 金再几个戒托，它能 K 多少钱？
2: 30多万呢、啊，对不对？
1: 对，你的一个戒托，我去掉你个
2: 对
1: 3万。10万我给去掉10万、你这也得卖个20多万吧？
2: 对，
1: 你知道吧？我去掉你个10万，都可以考虑考虑。然后这就是市面上的一些其他钻石，
2: 是，
1: 我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啊。
2: 好，
1: 这个好像是这就是莫桑，哎，这是当时在南京玩的时候拍下来的，这个是4万多，
2: 这1克拉哦，
1: 1克拉的，
2: 对 ，F-G 色 VVS， 你可以看到，
1: 它跟颜色跟那个什么都相关的，跟刚才也是一样的。那你就会问了，你这个价格，你才几百块，均算下来除以3嘛，你才800块钱左右，你是不是给我们进度也差，进度也差？然后什么什么都差。
2: 对，许明老师给大家把关了啊！来，手货到您府的话呢 ，IGTA 的这个证书是有的哈，然后国检证书也是有的。你看颜色，刚刚我们看到的啊，8几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门店当中看到的颜色一样 ，F5-G 色啊，非常非常的白，很通透。然后净度是 VVS， 10倍放大镜之下肉眼无瑕，没问题。车工是完美 excellent， 包括抛光 excellent， 对称 excellent， 荧光是没有的。所以有了它，您就放心啦。包括我们还有国检的证书也是给您附上。 而且是双证到您家中，没有任何的问题。反正你就记住了，今天你带出去，你要很自豪的跟别人说，我这就是两克拉的天然真钻的感觉。
1: 对，你就安心。嗯，没有人看得出来。
2: 对，
1: 他看得出来，随时让他，你给我拿一个测算笔来，你随时测。
2: 对对对对，
1: 你安心带，
2: 是
1: 绝对的，媲美有任何的这样什么火彩什么，你安心带。今天额外再给大家送上一个，如果您愿意穿旗袍，可能啊，我觉得这个跟旗袍呢，更相关一点。嗯，如果您特别喜欢中式款的，
2: 真是，
1: 哎，你就带它就好了，非常漂亮的蓝珀挂件，送给你。哦，东方购物原来也有在卖，今天1500多块钱市场价格，免费送给大家，打电话抢。均算下来，无论是蓝珀还是任何一款莫桑钻，一个吊坠一个戒指两克拉的呀，才800多。
2: 对呀，
1: 参加满千送百，一定要参加，打电话抢02151119900。
3: 莫桑奇谱是18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化学家亨利·莫桑博士在古老的陨石中发现的，并以之命名。经美国 GIA 权威机构鉴定，莫桑奇谱的火彩是南非钻的2.5倍多，被誉为全世界最闪亮的宝石，永不褪色，永远璀璨。永恒系列莫桑奇的切割工艺来源自钻石之都比利时，八心八件是采用了丘比特式切割，完美对称的八颗心和八支箭凝聚一体，无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最璀璨最耀眼的光芒。
1: 我问问姐姐们、老师们，年轻的时候对于钻石是不是挺渴望？
2: 哎，趋之若鹜。
1: 碍于当时赚的工资，以及呢家里面可能也有老也有小的，也不太舍得，在那个年代不太舍得。那像我和严欣呢，80后、90后的这一波呢，
2: 对
1: 孩子们呢结婚的时候，像我们这种结婚，还是那个时候被广告洗脑太严重。但是咱说回来了，洗脑归洗脑，什么一颗永流传没关系的，代表了爱情忠贞没关系的，
2: 对，
1: 你就让他继续洗着。但是我们是完全有平替。您听清楚了。不要再拿钻石再去对等它了。除了一颗永流传代表爱情的，还有另外完全可以屏蔽它的，就是莫桑钻、莫桑石。您现在不懂的话，您可以去搜，现在这种 AI 技术这么发达，你去搜一搜莫桑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就知道了，它和你在化学实验室另外一种合成的所谓的那个仿钻石的还不一样。
2: 不一样，
1: 换句话讲，就是有些你说人造的所谓的人造钻石，什么切割玻璃，那是另外一种东西啊，它不是莫桑钻、莫桑石。所以今天你要把它区分开来，我们给您介绍到的是一净度、颜色、车工、抛光、对称，那是非常的完美。净度达到 F-G， 刚才严欣也说了，一旦达到 F-G 色，
2: 对，你市面当中去看啊，哪怕一克拉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已经差不多要6位数了，因为它的颜色，就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够白。因为你经常看到有一些钻的话呢，里面可能说有一些黄黄的这个杂质等等的，但我们今天颜色非常的漂亮。然后另外就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净度达到了 VVS， 什么概念，就是专业的这个放大镜放大10倍，肉眼几乎都看不到任何的瑕疵，你还有任何的疑问吗？而且你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车工也好，包括今天整个的对称程度也好，就是这么的完美。我们换言之吧，今天你带出去，昨天前天，我们说5月1号当天天气好得不得了，往后我们说天气也越来越好，夏天的时候你就带出去。我跟你讲，跳广场舞的时候，包括有很多很多女性朋友都说，哪怕我去拍个照的时候，这个闪啊，有的时候会让你身边的小伙伴们直接就是什么，就是觉得不可思议，然后直接会说你这颗钻石花了多少钱？这个就是什么优质的莫桑石带给你的感觉。
1: 要是我的话，我笑笑，你猜，
2: 你猜，
1: 我不会说，我肯定不说，我也不告诉你它是不是莫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2: 对。
1: 你就猜测，你就漂不漂亮，对不对？他如果随身携带测钻笔的话，你说你测一下，但没人那么无聊。
2: 不会的，不会的，对对对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越到后面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备货走得越来越快。
1: 再上身效果看
2: 好，没问题。
1: 我给姐姐们，带入进去。
2: 对，
1: 假设就是您带，如果您稍微再丰满一点，因为我们大呀。哎呀。哥斯蛋了吧，都快，
2: 对，
1: 多漂亮啊，
2: 对，够闪耀啊，
1: 哎，上身效果，尤其是阳光明媚的时间，
2: 对，戴和不戴真的是两个感觉，
1: 完全，
2: 对，然后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吊坠，
1: 哎呦，又闪的，
2: 这个吊坠说两克拉，其实我觉得有点，其实
1: 它整
2: 个，
1: 委屈它了，
2: 对，我们下方的整个的大家
1: 看到，你有点像几个5克拉6克拉，
2: 对，因为它的底托很漂亮，
1: 大。
2: 对吧？也是那种豪香的感觉。所以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感觉，就是哪怕很多的妈妈都说我是就是富贵的太太，丰满的太太啊，没关系，今天你带出去的话呢也是够吸睛的。然后这个你就不用挑场合，不挑衣服了，露肤度可以的，你就这样露肤贴肤带可以。然后包括我还是那句话，你有很多的衣服是直接在衣服的外面的，你来看看，就哪怕在这个地方它也是很闪的。哎呀，所以女人呀，我跟你讲，你真的是要有一点点好的宝石啊，衬托出来的这个感觉，这个气质真的叫与众不同、啊、
1: 你看这两个都是两颗啦，您带上去，哎呀，戴与不戴是真的不一样。哎，
2: 对呀、啊，我今天刚来的时候，
1: 你把这个手拿起来，对对对，这个手不戴戒指的，给大家
2: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就今天我刚来的时候，他们说，好看是好看，
1: 缺点
2: 少了点东西。然后我今天把这个就是把这个项链啊，
1: 姐姐们来鉴定一下，
2: 对，
1: 鉴赏一下，来，
2: 对我这一戴，
1: 你看妍希哪个会让你觉得哦，
2: 我这一戴
1: 有气质、啊、是不是？
2: 姐姐们现在喜欢喝个咖啡啊，然后拿个燕窝。
1: 哦，那个照片喝咖啡的时候，就让特写，就特写这儿，
2: 你
1: 就
2: 不经意间。
1: 以前有电影里面演的是比较，当然有点那个什么的哈、啊，买了一块表，非得把表故意展示出来，怎么怎么地的哈、啊。你今天买回去不用那么刻意，你稍微在喝茶啦，包括喝咖啡了，小姐妹聚会的时候啊，自己拨撩拨头发的时候，这撩拨头发的时候，你哎你就露出来了。来给大家再照一下，我们就单脸留这一个。单留我们这一个，
2: 留我们的吗？
1: 就单留我们一个，
2: 可以。
1: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单留我们这一个，您直接上眼笑看。您比如说刚才那个平常的光线，没有我们在演播间不像自然光那么亮，我们就模拟一下，假设啊，这是自然光来了啊，
2: 自然光，然后
1: 我给它照上去啊，大家看，哦，大家看，这假设是自然光，
2: 闪到我的眼睛了，
1: 厉不厉害？厉不厉害？这个，这就是自然光给您带来的效果。观众朋友们，你看看这火彩，是不是？哦，厉害了！所以你就知道
2: 屏幕啊。
1: 哦，你我即便不照，你看看妍希在这边晃来晃去，它火彩是不是也漂亮？不是我们说，您自己肉眼看，亲自鉴定，用眼睛来鉴定，这款钻石跟钻石一样火彩媲美，甚至比它还厉害的莫桑钻，它漂不漂亮？好不好？
2: 漂亮。对，
1: 我们还有最后十二分钟啊，等老师，我们还剩下几套了？我刚才没有留意啊，最后七套
2: 了啊，
1: 最后七套。您要是有任何怀疑的话，把二维码扫一扫，选择货到付款。您戴上去，小姐妹看一看，感受，跟你一起品鉴都可以的。您看看这里，这是什么颜色？
2: F 杠几色，
1: 净度，切工，这都是完美吗？抛光完美，对称完美，
2: 对，
1: 这是荧光，荧光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很多的这个钻石也好，珠宝也好，如果里面不够干净，这个荧光色就会直接显现出来。我们是完全没有，这一点点都没有，没有。
1: 行，那除此之外，给大家再配上非常漂亮的蓝珀，这个是中式服装，特别搭，
2: 也在不同的光线下面会呈现不同的珠宝的颜色、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直径啊，米数也是很大的啊，达到了九米左右，
1: 九米呢，
2: 对呀、所以就是我们随便一件出来都是实打实的珠宝，
1: 好吧，最后的七套现货，又走掉一套，最后六套、如果大家喜欢，我建议您选择货到付款，
2: 对，
1: 别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你回去上手感受，你不满意你退我们、你现在拍照你留念都成，
2: 还真是，
1: 你带上去然后马上给他朋友圈里一发，你说什么王姐李妹妹是吧，我今天在东方购物买了一个钻石，你我带上效果你看哈，大不大，说这么大这么漂亮，哪儿买的，多少钱，你别说，你就说你，我让你给我鉴定一下，看一看好不好看，你不用猜价格，
2: 对，包括母亲节嘛，马上就到了，
1: 送人
2: 真的是可以，今天下订单，母亲节之前肯定可以拿到现货，
1: 有锦盒啊，有锦盒给大家的，所有这些全部都放在锦盒里面，
2: 是
1: 这个锦盒你拿回去也挺体面的，哎呀，打电话抢吧，最后十一分钟一旦收集最后的五套现货，几乎两三分钟走一套，那你如果要是订完的话，我们就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好几年了，好几年没有出现这个过程了，这个性价比，东方购物又有满金送百，一定要订，02151111900。
3: 莫桑棋谱是18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化学家亨利莫桑博士在古老的陨石中发现的，并以之命名，经美国 GIA 权威机构鉴定，莫桑棋谱的火彩是南非钻的2.5倍多，被誉为全世界最闪亮的宝石，永不褪色，永远璀璨。永恒系列莫桑棋的切割工艺来源自钻石之都比利时，八芯八键是采用了丘比特式切割， 完美对称的八颗心和八支箭凝聚一体，无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最璀璨最耀眼的光芒。
1: 我们经常看到钻石，其实钻石严谨比我了解多了，动不动八星八箭的啦，什么纯净度啦，什么切工
2: 颜色啦，对，荧光啦，其实跟我们今天 IGTE 这些检测都是一样的。
1: 如果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大概要两克拉卖多少钱？
2: 我说了嘛，二十多万。
1: 你的经验
2: 正常，二十多万，尤其我们今天
1: 应该说是巅峰的时候。
2: 巅峰。
1: 但是我说啊，即便它不巅峰，打个对折，它也要十多万的。
2: 要呀。
1: 您愿意买不？十多万，花六位数，
2: 我现在搞个石头。
1: 透明的石头带着，我说的有点不太有过于直白了，不好意思、啊、
2: 对于男士朋友来讲是
1: 在我的眼光里是这样的，
2: 对对，
1: 就你别管，你说我老公也给我买了什么的、我跟大家讲，买是为了讨女人欢心、我说实在话，你说给我们男性，你说男性来，你就无缘无故买，花个十多万买个石头，你留在家里，我跟你说没有几个大老爷们会做这个事情的，我真的不会的，就是除非为了讨女人欢心、我们才会这么做。比如说很多阿姨，你说给你买了个五什么0.5的50分的，买个80分的，一米米小的，你可能花了一个1万多2万多的，假设啊，那你都开心得不得了。今天不用征询您老公的意见，您自己或者是作为家里的爷叔啊，
2: 对，
1: 疼阿姨们，疼姐姐们，疼得不得了。
2: 对，
1: 你也不用问他意见，您就直接订回去。你让他直接看，因为现在在圈里面，实际上行业里面就已经默认了，莫桑钻它就是钻石代替品。
2: 对，
1: 你可以去问任何店，它就是钻石代替品。你说你何必花了大几十万，五位数、六位数，你搞个石头戴？它说白了，它就是石头，顶过天了，它就是个闪亮的石头，透明的石头。然后结果被人炒成这个样子。但你说它的坚硬度是有，它的纯净度可以代表爱情，没有人说它不。可以代表爱情，但是我们又可以有它的代替品，它的这叫什么替代？
2: 平替。对，
1: 你说你非得当那冤大头干嘛？
2: 对，我跟您说，就是
1: 你还真的指望它什么长成什么样？
2: 许斌老师是从一个男性的视角啊，
1: 但其实
2: 对于女性朋友来讲，我跟所有的女人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珠宝，
1: 需要钻石，我理解，
2: 一定要给自己就是什么增添不一样的色彩。
1: 干嘛不要？
2: 然后我再跟所有的男生朋友说句话啊，女人穿得漂亮。其实是给男人
1: 长脸，我同意，
2: 对不对？哎，
1: 这个我100%同意，可是给男人长脸。
2: 对，我妈妈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你知道吗？穿得很漂亮。
1: 你爸爸肯定开心。
2: 对，然后这个莫桑石墨钻一戴，我爸爸在旁边哦，你知道吗？就是跟我妈妈走的，哎呀，静静的都觉得不一样的，脸上是有光的。
1: 我一定会夸。
2: 对，
1: 你信我，他一定会夸你有眼光，你的爱人好美，不是天天当在家里当黄脸婆。
2: 对，
1: 谁愿意当黄脸婆？
2: 所以我跟你讲，女人其实有的时候取悦自己，也在让家人。开心。
1: 最后三组，你看我跟大家讲，有一点点小小的虚荣心很正常。
2: 有，对，
1: 是女人谁没有？
2: 有。
1: 当女人谁爱别人说你好老，好寡淡，家里过的日子好，
2: 对，
1: 过日子好穷困，
2: 对，
1: 哦，穷困潦倒，谁愿意听这种话？谁愿意？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听。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说我一不要露富啊，但是我带出去呢，我还有面子。丢了。我不心疼。我说实在话，以今天像妍欣戴上身这么闪耀的一个状态，不小心，比如说项链这个结可能自己不小心刮到了，或者怎么样掉了，假设真掉了，800来块钱，你告诉我
2: 不心疼啊，
1: 你会天天哭吗？
2: 我当然不会啊，小心疼一下就结束了呀。
1: 对呀、
2: 啊，
1: 但是我们带出的面子可不是800哦，哎呀，2克拉哎。
2: 我跟您说实话，就刚
1: 六位数的面子，
2: 有一句话说的很对，你说我今天搞个5克拉、10克拉，
1: 那
2: 不现实，很多人都会觉得，
1: 哎，
2: 这个哪怕再闪要假，但今天戴个2克拉，是真的普通的家庭咬咬牙可以企及的，但是戴出来的闪耀程度真的是，我跟你讲，就会让你身边所有的小姐妹很艳羡的，妯娌之间，我跟你说，喝个下午茶，你就把它带出去，然后你跳广场舞的时候，你随便配搭一下，我跟你讲，很漂亮，因为这个吊坠，我个人很喜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底托的部分好大呀，而且是豪华镶嵌，所以丰满一些的太太，我跟你说很好搭。我妈妈因为她就是比较丰满，我跟大家说实话，她任何的珠宝跟我说一句，女儿啊，那种20分50分的小咪咪的，你不要给我买了。戴了等于没有戴，对吧？然后他说像这个，
1: 后妹，这个
2: 真的
1: 太漂亮了。
2: 马上5月10号就是母亲节，带回去啊。
1: 哎，你这一颗，因为它有一对儿，
2: 有一对。
1: 你妈妈爱选哪一个，她选一个，你留一个。
2: 对，
1: 或者是啊，
2: 都送给她也可以呀。
1: 别想自己妈妈呀，
2: 婆婆， 对，婆婆，
1: 妈妈一个，婆婆一个。
2: 哎呦，真的是
1: 这两个小姐妹，
2: 这算盘打的蹦蹦响了，
1: 算盘打的。 太棒了。
2: 对，
1: 您花多少钱？
2: 都有了啊，都有了。
1: 哎，才花800来块钱。嗯，说实在话，我们呢有点把这个莫桑钻的价格说得过于低了。嗯，实际上人家呢在专柜上面的价格，嗯，也并没有那么。哎，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细看，最近有一个明星哦，他的就是，在沪上很出名的一个明星，对吧？给他的婆婆就去买这个，
1: 是不是？
2: 真的，真的，
1: 因为他性价比高，我知道有好多的，你像综艺什么的，嗯，我跟你讲，婆婆聪明的不得了，嗯，她知道用什么的平替，让你也看不出来。来，我们最后给大家再看一下火彩，好吧？
2: 好，没问题。
1: 让您知道在自然阳光下，嗯，它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嗯，只要这个光线，嗯，哎，够理想。哎，最后一眼了啊，看一眼少一眼，没有了，最后两道现货啊。我给大家看看啊，吓不吓人？吓不吓人？我就问大家，吓不吓人？看到了没？看到了吧？妍希，你说怎么样？

0: 不买的，你就告诉他，我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钻，就说钻就好了，
1: 就说珠宝呀，
0: 因为我们也是珠宝，我们莫桑钻，
1: 对，
0: 那叫钻石，我们叫莫桑钻，都是钻，我们今天非常漂亮的钻，
1: 对，
0: 你品鉴一下，最后一眼给大家再看看颜心啊，好不好？
1: 忍不住要秀，因为太美了，你知道吗？就是焦点，就是我跟他说实话，就是忍不住秀。当你带出去以后的话，你会忍不住的，随时随刻撩拨一下头发，然后你看啊，拿个咖啡杯动一动。哎，太美了，真的太美了。
0: 我建议
1: 赏心悦目啊，
0: 所有的姐姐们或者爷叔想要给自己的爱人惊喜啊，比如说周年、纪念婚，对呀、
1: 银婚了、金婚了、都可以。
0: 您就扫码扫这里，先拿回去看，感受，
1: 对，
0: 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就退给我们就好了。我们绝对不强买，强买，但是这个机会一旦错过了。保不齐再有几年没有直播，我们这边好几年没有直播了，跟人家硬生生谈的这个价格，要不然这个价格
1: 很有可能的，
0: 什么4980、5980都有点小瞧他了，好吗？赶紧订购最后一套02151119900。
2: 1919年，欧洲现代钻石切割之父马索先生发表了论文，奠定了当今所有钻石的切割标准。时至今日，我们相信标准可以定义得更为完美。永恒之心莫桑的切割工艺来源于钻石之都比利时，这座城市早在14世纪就已经发展钻石加工业，严苛精确的工艺，手工抛光每一个切面，只为展现莫桑至美魅力。清晰又工整的八星八件图案，就是切割技巧中精湛的表演。我在芸芸众生中默默等待，只为你刹那欢颜。一克拉，一个梦。
0: 哎呦，颜心呐，你这一代不得了了，妈妈阿姨们喜欢的不得了不得了，不要不要的，你就抓紧时间抢，货到付款，回家先试先感受，
1: 对对对，感受一下，拍个照发发朋友圈，给自己的这个爱人也看看，给家人都看看。还是那句话啊，满意直接留下来。我跟你说，女人就应该取悦自己，今天取悦自己的成本很低，2980，3件珠宝带回去啊。
0: 好吧，抓紧时间抢吧。已有2位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货到付款就好，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祥生贵免飘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期间呢，的确是小长假当中啊，很多观众朋友也在感慨说，哎呦，出去玩的时候啊，总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精气神，没什么力气，看着别人朋友圈里都在发去哪玩去哪玩，自己心里也挺羡慕的，但是还是提不起劲儿来，不想走出去，还是想宅在家里。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你是需要给自己的身体好好的蓄蓄能，充充电了。那其实在东方购物啊，有一个商品一直以来卖得非常的火爆，我们经常甚至卖一些其他这种啊保健食品啊保健品的时候，我们也会拿它来举例子，就是诺慧。诺慧的辅酶Q10

0: 们说了，和别的辅酶 Q 十它就是很不一样的。诺惠的辅酶 Q 十卖的比别人家的都贵，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坚持去选择？因为它可能贵一点点，但是好太多了。它独家的这种酵素技术，独有的这种德国原装进口，到现在大家都非常的认可，而且吃下来大家都觉得吃了一圈了，别的品牌也试过了，吃来吃去还是会回归到诺惠。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诺惠的辅酶 Q 十的一个非常给力的组合。如果感兴趣的，或者是家里这辅酶 Q 十正好快要吃完了，想要继续来续货囤货的观众朋友，把握住本档的机会啊！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文怡请到了我们直播节目现场，跟我一起做推荐。你好，
1: 谢谢葛瑶。那观众朋友们，很多朋友也知道啊，尤其是现在五一小长假也正好是叠上了换季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呢当然要多加把劲，多加加油。那我们身体呢也很喜欢，很不同的部位都会喜欢不同的营养素。那我们的辅酶 Q 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诺惠的这个小红瓶，就是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说的，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最喜欢的，也是我们的心肌细胞最喜欢的营养了。
0: 是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在感慨说：“哎呀，我想当年也是一天走个几万步啊，想当年什么五岳。”三山五岳的我都爬过，都攀过。想当年，为什么会想当年呢？因为年轻的时候，咱们的体能、咱们的身体状态、咱们的精气神真的都特别特别好。你会发现啊，人体内的辅酶 Q 十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首先成一个正向曲线。等到你20岁的时候，你体内的辅酶 Q 十会达到一个巅峰。20岁的小姑娘、20岁的小伙子，观众朋友想一想，是不是精神头用不完？
1: 对，
0: 精力旺盛的不得了。
1: 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过了45岁之后，你体内的辅酶 Q 十会断崖式的下降，这就是咱们会一直感慨说：“哎呦，我老了，上年龄了，对吧？”就连现在耿瑶33岁，我有时候都会感慨说：“哎，真的上年龄了，新陈代谢变慢了，上年龄了，精气神不如从前了，上年龄了，几场节目做下来好像气儿不够了，累得不得了，对吧？”就是因为我们的体内的辅酶 Q 十在断崖式的一个下降，所以你看啊，这个。
1: 我们人体中
0: 在人的器官中，辅酶 Q 十在20岁的时候达到高峰，然后迅速的减少，对吧？然后包括你看，77岁的老人比20岁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减少了57%，减少了近一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哦，而且辅酶 Q 十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就是它。减少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人体是会有感受，
1: 是有感觉的，
0: 有感觉的。
1: 尤其是我们说到了，很多人讲，我真的是到了每一个年龄的坎的时候，我自己很明显的感觉到哦，精力体力的下降。最明显的就是我现在其实过了30加之后，我感觉熬夜的时候特别的明显。
0: 我也是。
1: 以前年轻的时候熬个夜，对吧？我们说，尤其现在天气热了，和朋友吃个夜宵完全没问题。那现在是什么？熬个夜吃个夜宵，我不要说熬到凌晨，我就2-3点睡，第二天啊，我就感觉什么胸闷。发慌，我感觉这个整个的人的精力就变低了，免疫力也变差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身体在给我们信号说，哎，你身体当中这些关键部位的关键营养素的量啊没有补足了。
0: 是的，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辅酶 Q 十我知道的，和心脏是有关联
1: 的，
0: 但其实辅酶 Q 十它是一个人体的必要营养素，它不单单只和心脏有关联，只是因为心脏是一个泵血器官，
1: 是
0: 它需要的辅酶 Q 十的量会特别多，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心脏息息相关，
1: 是最明显的，
0: 最明显的啊。那我们今天你看，心脏每天人体要消耗就正常哦，你什么都不干哦，正常您的心脏器官需要这么多辅酶 Q 十，是人体身体内需要最多的。您的肾脏需要代谢吧，需要排泄吧，您也是需要很大量的辅酶 Q 十的。肝脏
1: 解毒，
0: 大脑需要思考，你的大脑要转，它就需要这么多基础量。你的肺要呼吸，你的脾脏等等的，你会发现你就什么都不干，你人体就需要这么多的辅酶 Q 十。而刚刚这个板刚得给大家看了，人体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存量也一直在下降。
1: 对，
0: 那你存量在下降，你每天消耗的不减少，那怎么会怎么样？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好像这个金山银山都有被挖空的那一天，对不对，观众朋友？那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补，那怎么补？我们今天用诺惠来补。为什么诺惠补得好？
1: 哎，我们给大家看看，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大家都会选择诺惠啊？给大家看这个吧。首先啊，诺惠它有一个蓝帽子。蓝帽子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本身就比较少了，对吧？
1: 是的，因为蓝帽子其实也说明它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标准的，因为很多的进口产品啊，它其实确实也有辅酶 Q 十，但是它没有蓝帽子认证，那它的用量包括它添加的这个配比啊，其实不一定适合我们的中国人，有些人吃下去也会有身体不舒服的感觉，那蓝帽子就保证了它的安全，而且也保证了它的有效性，
0: 对的，
1: 它是真正能在体内吃到身体里以后发挥作用。你看，我们就写在这里哦。 叫增强免疫力。
0: 是的，然而诺惠为什么会比别人贵一点点，但是好很多呢？因为我们独有的德国的酵素技术，这个是我们 Frank 博士带着团队研究了接近20年才攻破的一个技术性的壁垒式的难题。
1: 是的，
0: 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就我们诺惠和别的辅酶 Q 十还是有着很明显的区别的，对吧？
1: 对，我们讲辅酶 Q 十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物质，大家如果家里有用过辅酶 Q 十的，可以把家里的这个辅酶 Q 十拿出来来看一看啊。脂溶性的物质呢，你看在水中啊，我们普通的辅酶 Q 十挤在水中，它是和水分的非常的界限分明，你看我轻轻一停下来它就不动了。但是诺惠的辅酶 Q 十啊，它是什么？它是水溶性的辅酶 Q 十，你看它通过它的酵素技术让辅酶 Q 十能够溶于水中。那我们的肠道环境啊就是这样的水溶性的环境，所以脂溶性的辅酶 Q 十你到肠道里它会什么？粘附在你的肠道壁上，然后呢去离开你的身体，它吸收只有吸收很少的一部分。那你看现在已经几乎溶于水的这个水溶性辅酶 Q 十能变成更小的分子，更好的穿透我们的肠道壁，进入到血液，再进入到我们的各大器官，尤其是我们心脏的部位了。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独家的德国的酵素技术啊，获得过多个地区、多个国家的这种专利。
1: 是的，
0: 我们的专利证书一拿，有一大后箩，一大把。所以你看这么多权威的认证，国际品质的认证，
1: 9国11项的认证、而且不仅是在中国的，也在欧盟、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墨西哥、西班牙，甚至在欧盟、奥地利，你看。国际的我们都获得，因为这的诺惠的这些专利哦，也代表了它在这么多国家受到的认可、同时它也销售在了这么多国家里边，
0: 而且这些国家其实对于健康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一定的追求的。那我们今天在这么多的国家当中都获得过专利了，证明真的能够做到人无我有。
1: 对，
0: 这个技术是诺惠独家的。而且你看啊，到现在我们的生产，就是现在哪怕中国市场这么的庞大，我们的每年中国的销量这么多，我们的诺惠依旧坚持的是德国原装进口。
1: 是，
0: 这个技术是他们家独有的，他们不会外传也不会外漏。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坚持选择诺惠的一个主要原因。今天的每一瓶诺惠我们还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每一盒我们是有60粒，对吧？
1: 对，
0: 这一盒可以吃上2个月的时间啊。那这一盒在外面的价格是多少钱？
1: 我们给大家看看
0: 好不好。
1: 外面的价格是598一瓶、就是我们现在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样的60粒，算下来也要将近10块钱一粒了。
0: 是的，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大组合呢，非常的给力。对标外面的价格，我们便宜了，可不止一点点了啊！我们经常一直开玩笑的说，之前可能老两口只舍得一个人吃，
1: 对，
0: 或者舍得给孩子买，自己可能不舍得吃诺惠，自己就吃个别的其他杂牌。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一起去分享诺惠，咱们都吃得起了，专柜价格。要3500多，我们六瓶是不是专柜要35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直降200块钱，2197块钱，还没有结束。这个价格是可以参与凑单的。如果您再买了别的东西啊，比如说什么虫草呀、海参啊等等的，你参与凑单可以再送您400元积分，相当于1797块钱，整套组合可以带回去。如果把400积分一减掉的话啊，那单瓶
1: 299，
0: 299。那市面上598，我们299，是不是打了个5折？
1: 是的，所以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因为和诺惠有多年的合作，才能给到大家这么好的价格。
0: 是的，
1: 现在到了马上要到夏季的时候。大家出游的季节，也是我们说什么血液代谢变快、营养素流失过快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正是需要的季节。
0: 但大家不要担心啊，我们今天这个诺惠的生产批次都是非常新的，我们给大家保证，虽然价格比外面便宜不少，但是我们的批次依旧是能够看到的新鲜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我们的品质。抓紧时间，家里诺惠快吃完的，或者是观众朋友对诺惠一直有期待、有向往，想要尝试一下的，本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02151999000。
2: 本身呢，就讲我告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咯啥，伊总归走脱大概20-30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向不大适意，葛末就阿拉两家头就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么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2-3瓶了，也勿排了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3: 就不想，
2: 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点心啊，用光老西门去兜一转，对吧？那么外头兜一转，那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 旧人侬不晓得嘞，今年年初这面孔黑灰，哎，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才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吧？
3: 吃多了啥子？
2: 吃是现在不敢把伊吃嘞，侬看伊吃得了只肚里嘎到，我要叫伊减肥。
4: 我买东西那个平谷商店红库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过来。老早我走路对吧？走一站路不到对吧？搿胸口都觉着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搿搭了。现在没有这个事情，现在和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画面当中我们这个叔叔啊，我们东方购物是连续几年一直在追踪去啊采访他，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每一年看到叔叔的变化之后，我觉得作为旁观者我们看了都很欣慰，更别说这个叔叔自己的子女了。而且其实贺叔叔和吕阿姨现在的孩子50多岁了，他也坚持
1: 在
0: 吃辅酶 Q
1: 食，对的对的，尤其是因为他们两口自己吃了以后感觉哦确实是能够有生活上很明显的一个改变的。
0: 哎、你看从21年贺叔叔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啊，面色也不是特别的好看，到24年开始做这种运动强度还蛮大的开合跳，
1: 开始复健。我们讲说开始慢慢要开始锻炼。他说我要保留什么？我的肌肉和我的这个上下楼这个腿的力量。
0: 对，然后你看到了25年，我说实话，观众朋友，咱们自己说这个贺叔叔的脸色是不是都好看了？
1: 对，
0: 咱们说相由心生这句话一点都不过分的啊。你这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儿，人的这个气色气血不一样之后，你看上去很明显。哎呦，你看还要和我们采访的人一起
1: 扳手腕，对，
0: 和
1: 年轻小伙子扳手腕。
0: 真的，
1: 你看他这种自信哦，他愿意去展示了。跟他二一年那个时候，其实他跟我们讲，他说已经是好的，因为他已经吃了一段时间，他之前是躺在床上不肯起身的。所以他爱人吕阿姨也在讲啊，他说其实很担心的，因为很多周围的老朋友啊，突发这个问题之后躺在那边以后，他很有可能就什么再也不会起来了。他说所以他用诺惠能够让他老伴坐起来，偶尔能走一走，他就觉得已经挺好挺高兴的。但是你看到现在2025年了，这么坚持了也有5年多，对吧？一直到现在26年了，我们今年也会去啊，到7、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去。你看到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以后，他的状态反而是越来越好了。他其实是已经做过2次心脏手术、搭过桥的人，你看他还能够说每天的日常生活都生活自理了，还能够出去买菜、炒菜，还能够和他老伴来拌拌嘴，有的时候还要吵吵架。他说这个生活过得很有意思。现在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的，在你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去珍惜，
1: 对，
0: 等到你真的失去过之后，你才知道这个的重要性，对吧？那像贺叔叔呢，他因为自己身体出过问题、出过状况，
1: 对，
0: 所以他对自己健康格外的关注。那我觉得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你身边一定听说过这样的新闻，听说过这样的故事。
1: 最近发生的其实也蛮多的，而且我发现我现在发生的这个事件的人哦，他年龄哦越来越年轻了。以前我们可能说，哎，60+的人群、70+的人群要注意。现在很多30+、40+，还是我们说青壮年的时候，这种突发的问题哦，越来越频繁，而且是很多人是什么，本来就工作压力很大，对吧？生活作息不规律，还要再叠加上运动，还要再叠加上什么熬夜之后早上还要起来晨跑。哎，这个真的是，
0: 其实我觉得这和上海的环境有关系，因为上海是一个融会贯通的大都市，
1: 对，
0: 你会发现上海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拼，
1: 对，
0: 都很卷，对吧？你会发现就是大家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呢大家赚钱的这个动力越来越强。包括你像我们这一代，我经常开玩笑的时候，我和我老公上有老
1: 下
0: 有
1: 小，
0: 然后两个小孩，俩儿子，
1: 哎呀，
0: 每天这个压力非常的大。然后你看我老公工作也很忙，早出晚归，我经常跟开玩笑，我说咱俩过得像室友一样，我一个星期都见不到他几面。每天早上起来他已经出门上班去了，晚上11点、12点才到家。
1: 哎呀，拼呀，拼到这个点。
0: 所以我别的不说，我说这个辅酶 Q 是你真的坚持给我吃起来。对吧？每天吃辅酶 Q 食，然后我们在吃的时候选择什么品牌，也在选择诺惠。
1: 是
0: 为什么选择诺惠啊？几个重点，观众朋友，我是非常认可诺惠的。第一个重点，你就去看这个蓝帽子。就现在我们年轻人能够接触到的信息量也非常的大，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品牌也很多。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在吃保健食品这方面，认蓝帽子我们会更安全、更放心。而且有蓝帽子，它就有保健功能。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有蓝帽子，它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增强免疫力。
1: 是，
0: 所以冲着这个增强免疫力，蓝帽子保健食品大家也会对诺惠来稍微放心一点。而且我告诉大家啊，我们也做过调查，就不说别的吧，就在我们平台既有蓝帽子又是进口的辅酶 Q 食当中，诺惠的含量 是天花板。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每我们的含量是多少？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我们每粒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是达到了45毫克。我们说蓝帽子对于进口辅酶 Q 十保健产品的含量的上限就是50毫克。其实中国营养学会也推荐大家的使用量就是50毫克，而我们给到大家一粒就是45毫克的这个耗含量。那这个含量再加上您食物当中摄取到一些天然的辅酶 Q 十，就是您每天身体需要的这50毫克，给它补得足足的，给它吃得满满的。那我们给到高含量的同时还给到高吸收，我们用的是德国的蕉树的专利技术，是别家没有的，是只有诺惠有的这个专利的技术，能让我们的辅酶 Q 十能够在体内进入到身体之后做到很好的高吸收。
0: 我们用一个图片来给大家形象的告诉您为什么它可以吸收，好不好？
1: 对，我们用了2层的专利技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层，你看内层我们把辅酶 Q 十这个红色小球的小分子给它做到了几纳米级的水平，让它能够在我们的小肠壁的时候顺利的去通过我们小肠壁的间隙和我们小肠壁的这个小肠绒毛的膜上面。那还有就是外层我们蓝色用水溶性进它进行包裹，你看哦，用磷脂层对它进行水脂双溶技术的包裹，能够让它在我们的小肠这个水性环境更好的去吸收。有些朋友也买辅酶 Q 十，他吃下去说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哪怕含量买的很高，进口的有时候我看到200的也有，但是他吃下去感觉就是不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脂溶性的物质在体内啊，你是需要这样好的技术帮它去进行吸收的。
0: 嗯，所以光去拼含量没有用，
1: 对，
0: 因为你吃的再多，你身体吸收不了，等于零分。那我们今天通过一个形象的这个演示来给大家证明一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说这个技术我也看不懂，你不如直白点告诉我是怎么个情况。你会发现你们家里买的很多的辅酶 Q 十呢，脂肪就是脂肪，水就是水，脂是不能溶于水的。但我们今天的诺惠呢，因为有了独家的胶树技术，所以把诺惠挤到水里之后，在搅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水变颜色了，整个的分子好像逐渐溶在水里了，这就叫真正的胶树的水溶性的技术。
1: 是 的,
0: 对对，
1: 是的，所以这样的技术呢也造就了诺惠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它确确实实吃下去以后，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啊，说实实在在的去感受得到这些充足的营养素，充盈的营养素在身体，在心脏当中，在肾脏当中，在肝脏当中，能够是不一样的体验。
0: 所以这个技术呢，诺惠是凭借它获得了多国的一个专利，
1: 是
0: 9国11项的一个专利技术。这就是咱们一直说的人无我有，别人没有，只有诺惠有。那它诺惠是不是敢卖到10块钱一颗，也是有底气的，
1: 对，
0: 也是有依据的，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这一盒是有60粒，在外面一瓶的价，一盒的价格是598，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1: 哎，在九国 Olay City Super， 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专柜，包括我自己在某某啊也看到过，就是我自己办了600块钱的会员卡进去哦，也能看到过，就是这个辅酶 Q 十红瓶的诺惠，你看598块钱60粒，那就10块钱一粒了。
0: 嗯，
1: 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天气热起来了，很多人什么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能消耗变大了，自己的免疫力也在下降了，特别需要的这个时候。
0: 是的，给大家来看看今天整个东方购物的组合构成啊。我们东方购物呢，组合小组合是2瓶装799，这个价格我觉得其实可以对标到某某了，也差不太多啊。我们可能比他们稍微便宜一点点吧。但是组合二我们可就便宜多了啊。我们组合二今天是1、2、3、4、5、6，6大瓶降了200块钱，2197块钱是有6瓶带回去的，而且这个价格你是完全可以凑单的。在东方购买了其他的一些商品啊，只要能够满足3件又满足3888的这个价格条件，400元积分一到手，这套组合相当于1797全部带回去。那每一瓶诺惠咱们算下来的话，除以6，就一瓶诺惠大概是299左右啊，就
1: 比外面都没到，
0: 接近便宜了一半哦，观众朋友。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诺惠的这个价格还是很给力的，而且说实话，诺惠的这个价格其实不是更多人选择它的主要原因，因为比诺惠便宜的辅酶 Q 十多了去了。
1: 是，
0: 大家为什么会选择诺惠，还是因为认准它的效果。
1: 对的，它的专利技术，它的好吸收，它的高含量，能够让到大家吃了辅酶 Q 十以后，实实在在的去愿意说去和家里人、去身边人去分享，说哎，选辅酶 Q 十要选高含量好吸收的这种带专利的诺惠的辅酶 Q 十。
0: 是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咱们家里的诺惠快要吃完了，或者是说在这个小长假期间想要送送父母、孝敬长辈啊、走亲访友，想要回馈一下的，那今天这个组合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5: 东方哥，朋友们，大家好。Actually, Coenzyme Q10 today is well its history with a Nobel Prize back in 1970. So there's a long history. So whether U.S. or Germany, actually, it's part of daily life.And it's even recommended by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Mayo Clinic. So it's really well approved, well supported. So yeah, it's an overall daily ingredient actually. Part of the...
6: Dear consumers, dear partners, it's my pleasure to present Aquanova to you as of today. First of all, I'm very happy that Aquanova and the Novasol technology can really be beneficial for so many of you. And this is for one reason.Because we care about people, we care about you.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说实话，诺惠它的这个价格我们自己也知道，它不便宜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选择它？因为上海人都很精明，我们都很知道怎么去省钱。
1: 对，
0: 这个所谓的精明和省钱，不是说我们就去捡便宜货，不是的，而是我们认准了一分价钱一分货。
1: 是的，
0: 同样要花钱。我花钱花在刀刃上和钱花在刀背上那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与其去捡那些便宜货吃了，可能就是吃一个过程，吃一个心理安慰，它到我人体能够吸收多少我不知道，
1: 对，
0: 能有多少的作用我不知道，
1: 甚至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好的这些成分，对吧？你也不知道就吃下去了，稀里糊涂的，然后到身体有什么感受吗也说不上来。很多朋友也说啊，以前我这位也有叔叔阿姨说知道粉维 Q 是好朋友推荐随便买，买了吃了以后就不说了。但是这个我们是Frank 博士他研发了19年，能够在我们东方购物销售有近10年，你看这么叠加下来很长时间受到大家认可的。而且 Frank 博士其实为什么能给到东方购物这么好的价格，就是因为他其实也很惊讶于，他说哇，原来中国人也相信我的技术，也能够去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愿意去选择好品质的辅酶 Q10。所以他来我们这个东方购物来专门来看，对，来去很跟我们深入的去交流，也深入的去表达了他对于东方购物合作的长期合作的信任，才会给到我们这么好的价格。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你们东方购物凭什么买诺惠卖的那么便宜啊？原因很简单，我们东方购物和诺惠合作的年份实在太多了。
1: 对，
0: 在诺惠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东方购物就在销售诺惠。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啊，Frank 博士在那么多的平台有正规的渠道去销售，
1: 是，
0: 但他去过吗？他是真正来过东方购物的，
1: 是的，
0: 而且和东方购物合作的这个是非常深度的。
1: 对，
0: 而且你观众朋友，我们每一次在做诺惠的时候，都来让大家去猜 Frank 博士多大年龄了。
1: 是的，
0: 你看他和我们李总、大概当时40岁左右吧，对吧？很多都不到40岁。
1: 是，
0: 你看在力量的比拼上 ，Frank 博士是多大年龄？告诉大家，
1: 完胜，他今年已经接近70岁了。
0: 我的天哪，观众朋友，其实很多人说，哎，欧洲人不是老得快吗？
1: 哎，很显老的，而且很容易发胖，对不对？他其实完全都没有，就是因为他长期的来服用他自己的有教授技术的辅酶 Q10， 而且他既要做研究，又要管理公司，他还有2个小孙辈了，他现在也要在平衡家庭的这些，
0: 当外公了，
1: 对，当外公了，所以他真的是说，我现在也按照中国人的话来讲啊，叫高精力人群。那我的高精力来源于我的好身体，而我的好身体有辅酶 Q10 的来支持。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在我们之前去采访 Frank 博士的时候，他脸上就真的状态、精气神儿都不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讲一句话啊，就是现在人类的寿命已经被越来越拉长了，你活的是一个生活的品质，是生活的高度，而不单纯是长度了，
1: 对，
0: 对不对？你的生活高度怎么样，你生活质量怎么样，你的老年生活是在外面旅游，在外面游山玩水，是尽享人生，还是在家里宅着囤着，在床上躺着的？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对自己好一点。老年的生活，我们说老来伴儿，老来伴儿和您相伴的就是您自己的伴侣，
1: 对，
0: 对吧？他年龄也和咱们就差不多了，这样的年龄你是不是应该对自己好一点？你与其去花着低价格买那种咱们不知道什么品牌的辅酶 Q10， 不如选择诺惠。诺惠虽然贵一点点，但是真的好太多啊。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诺惠。首先必须要承认，人体是非常非常需要辅酶 Q10 的，
1: 是的，
0: 因为辅酶 Q10 和我们的心脏和 我们的各种脏器器官都是息息相关的。
7: 对，
0: 我们说了，不是只有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它是融汇在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当中。
7: 是
0: 的，你的大脑要思考需要辅酶 Q 十，你的肝脏要代谢，你的肾脏要排毒，它都是需要辅酶 Q 十的。那辅酶 Q 十和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其实也相关，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整个蓝帽子它的保健功能。辅酶 Q 十的保健功能就写着增强免疫力，对吧？
7: 是的。
0: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和我们的免疫和我们的各个血管是相关的吗？哎，
1: 因为免疫力啊，也代表的是什么？我们身体整个的一个状态。那免疫力也分很多种，有的是能够去杀伤外部的来的这些坏的分子，那有些我们的免疫力呢，其实也和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血管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免疫力低下的情况下，我们的血管会处于一个长期的应激的状态，那这种状态下其实会增加损伤我们血管的内皮，促进我们血管的变硬，还有一些块块的形成。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组织修复能力和血管健康的维护能力其实是会变慢的。尤其是我们说年纪上去的人会讲说，哎，年轻的时候对吧，精力旺盛，熬夜之后你身体立马能恢复过来，但是年纪大了或者换季的时候免疫力低下之后出现什么，恢复的状态变慢了，你可能啊出，比如说一个大的一个运动之后，或者说是什么出去玩爬山之后，你回家要缓好几天才能够反应过来。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全身，你的肌肉，你的血管，你的整个血流系统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就是你的免疫系统低下造成的。那同时免疫系统低下之后呢，也会让我们的心脏处于一个应激状态，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全身的血液负担都是经由我们的心脏的，那如果你这个时候已经处于一个低下的状态，又合并到可能出现一些呼吸道或者全身的感染这样的一些问题，也会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那去能够让我们这些什么心肌细胞这些重要的细胞受到损伤，继而诱发我们不想见到的这样一些问题，那间接的也影响了我们一些血脂啊血糖啊，这样正常代谢把它变得什么应激而导致的异常，再一步损伤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所以我们有一本书上也给大家讲了很多，就是你看免疫力低下诱发的损伤是我们的全身性的损伤，尤其是我们的心脏。而我们的辅酶 Q 十，这本书给大家看看封面啊，我们的封面就叫做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我们的辅酶 Q 十是能够在我们的体内啊形成是什么，形成重要的这样的帮助。因为我们的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而且在哪里多啊，在心肌细胞，在人体当中是含有辅酶 Q 十是非常高的，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啊。在现代研究当中也讲了，辅酶 Q 十几乎存在

0: 常豪华的座椅，配了非常漂亮的内饰，刷了很漂亮的车漆啊，配了最好的轮胎，但是它什么，它不会往前走的、嗯、或者说它走的会非常慢，所以我们一生下来我们要给自己这个不会休息的这些器官，尤其是我们的心脏细胞、嗯、给到它在这个特殊的季节给到它很好的给它养护，
1: 哪怕你买个新能源车你也得充电，
0: 对，
1: 对不对？你买个新能源车你没电了它照样也不跑，
0: 是
1: 就是这个道理。观众朋友，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那辅酶 Q 十既然这么好，我知道要补，我为什么要用诺惠补？嗯，比诺惠便宜的辅酶 Q 十也不是没有，
0: 是
1: 一定有的，而且很多比诺惠便宜，但是诺惠我跟大家讲卖的贵，在东方购物确实卖的最好的，任何的其他品牌在东方购物和诺惠去比根本都不是一个量级的，
0: 对，
1: 根本都不是一个档，就没法
0: 比。对，很多朋友就是留着诺惠的瓶子，说我就是要买这个红瓶、啊、我不能买错的。
1: 是的、嗯、为什么？就是因为诺惠它是第一蓝帽子，我们就说了蓝帽子有蓝帽子标识，它的含量在进口产品当中还有这么高的，诺惠是独一份的。
0: 对，
1: 再来就是诺惠有着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很多人说我吃诺惠我吃得明明白白，有蓝帽子它就一定有保健功能，我们的保健功能就让大家就是很信任它。再来就是诺惠这个独家的德国酵素技术，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做很多次实验，就让大家看这个酵素技术。与此同时我没告诉大家，你自己在家也可以做这个实验，
0: 对，你家里
1: 你去看看辅酶 Q 十，它是脂质类的，它是很难溶于水的，你怎么搅拌它和水就是不相溶的呀。
0: 对的对的，家里有辅酶 Q 十的、哦、你把它胶囊剪开了或滴到水里，你用筷子，你看我使劲搅对吧，它会什么粘附在这个杯壁上，粘附在筷子上，我轻轻不动了它就漂浮在水面上了。但是诺惠的辅酶 Q 十，你看我挤在水中轻轻的搅动之后，你会发现水在变色，里边的颗粒渐渐的就变小，它不会浮在表面上，它不像油一样的，而是什么溶于水中了。这就是诺惠的神奇之处，它是有这样非常好的酵素技术，帮助这些脂溶性的小分子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嗯、能够什么能够溶于水，就是靠它这个专利的外层、嗯、这个磷脂层的这个水性的包裹，而且我们还用的是纳米级的颗粒的技术，让它变成很小的分子进入到体内。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这个技术到底在体内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你看啊、哦、我们有实证的文献证明，它是能够提升我们的吸收率340%。所以我们说诺惠的辅酶 Q 十和别家不一样，别家很多朋友吃了对吧，它确实也有一定的感觉，但是它不像诺惠有这么好的技术，也有这么好的含量。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做的是一个双高的辅酶 Q 十，也是朋友们喜欢诺惠的一个原因，既是高含量又是高吸收，把您需要的辅酶 Q 十量补得足足的，进入到身体里以后又吸收的满满的，进入到我们的各大脏器，尤其是我们心脏细胞当中，给到它的动力加加油。
1: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一直在说，如果你想买最便宜的辅酶 Q 十，对不起，诺惠可能绝对不是您看到的最便宜的，
0: 不是您的选择了，
1: 但是它贵一点点却好了非常非常多。
0: 是，
1: 你就单从吸收率这个部分，我们是高含量且高吸收，所以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吃来吃去还得吃诺惠，因为你能够感受得到身体给到你的回馈、嗯、对吧，因为我们是有蓝帽子的，我们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的，
0: 对，
1: 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吃了之后觉得说这个份钱花的值得的。还有就是诺惠在市面上，因为它有独家的9国11项的这个专利技术，所以我们卖的很贵的，这一盒是598，也正是因为它卖得很贵，其实我们可以实实在在跟大家讲，现在市场上诺惠的乱象特别多，你比如说什么以假乱真啊、产品有问题啊等等的这种情况，我真的看到过的。有一天我在那个某团团上，我还说，我说哎，他这个诺惠怎么卖得这么便宜，然后我当时我就给李总看，李总说这批货你不要买，有问题，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来，观众朋友，你看我们在正规渠道，所以我们东方购物一直在比诺惠的价格，我们只跟正规渠道去比，正规渠道的专柜售价一瓶60粒是598，每一粒核算下来哎呦小10块钱呢。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我们的价格啊，东方购物我们也说了，和 Frank 博士，就是和他们诺惠的这个 CEO， 我们他都到我们东方购物来过，
0: 对，
1: 我们合作了大概十几年了，诺惠在中国市场的第一批的销售平台就是在东方购物，
0: 是的，
1: 所以也是很多东方购物的客人把诺惠的这个
0: 这么就是这么
1: 好处宣传出去的，
0: 是的，
1: 所以他对我们东方购物也是那种互惠互敬的那种感恩之情。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大组合，是6瓶诺惠60粒的，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是降200块钱，做到2197。东方购物还有大活动，凑单参与大活动之后，我们的价格是1797元，相当于啊，单瓶的价格是做到300元以内，外面是卖到小600，我们今天是卖到小300，相当于打了一个对折。
0: 对，
1: 我们这个价格在正规渠道来比的话，我们是非常非常有优势
0: 的。是
1: 的，
0: 而且我们承诺大家哦，如果在正规渠道当中，您可以放心去比价；如果是比东方购物贵的，我们承诺大家给您退啊，给您全额的退款；如果是回家您自己做，刚刚我们那个实验不溶于水。也给您退，而且您发现有进口蓝帽子品牌的 FAQ 是含量比诺会高的，我们也承诺给您退，这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在东方购物不仅是10年的合作伙伴，在市场上也是受到了9国我们这么多的消费者的信任和喜爱的，才会有这么好的底气以及这么好的价格给到大家。
1: 所以跟大家讲一讲，诺会实实在在说，在中国市场他们不愁卖，
0: 对，
1: 他们完全可以卖很高的一个价格，因为就是这个人无我有，当别人都不行，唯独你行的时候，对吧？哎，你说你为什么不卖高价呢？
0: 别人找一圈，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诺会，所以我们说，尤其是到这个季节哦，诺会的价格和需求量其实是节节攀升的。
1: 是的，尤其是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抓紧时间，都是新鲜批次，您就放心买，放心囤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没有明显的衰老，
3: 他就
2: 这就是
3: 往后退。
2: 对，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3: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2: 进步。
4: 对，
2: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4: 对，不退则进。
2: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3: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2: 是吗？
3: 都在吃，
4: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2: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4: 是
2: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3: 他现在
2: 不光能自理
3: 啊，还能照顾
2: 我们
3: 一大家子六个人，
4: 是吧？
2: 对，
4: 那
2: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4: 啊，
2: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4: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5: 我早不就觉得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觉得嗓门看着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着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就是喘气，很难过的。
4: 是啊，那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5: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后来我就从今以后早搏就再也不发了，因为早搏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没有了，
4: 是吧？
5: 早晨一粒，晚上一粒，我自己调整的，我很爱这个，觉得我的抵抗力很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介绍了5、6个我们老同事啊，我就吃了以后，因为他们不舒服，我就送这个东西给他们。
6: 他们也问我，你这么老，你像现在网上很便宜，我讲我不喜欢，看不上。这次我们就保这个地方养生店啊，有福美可食。
7: 其他的，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东方购物在这个诺会这方面积累的老顾客，真的都是忠实粉。
0: 对，他们每次来
1: 的
0: 时候都很激动的跟我们讲，而且我到他们家里去哦，看他们囤货，真的是2个大套组、3个大套组这么来买的。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叔叔阿姨，就是我就说嘛，就上海人，其实我们很会精打细算。我们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这句话真的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诺会虽然贵一点点，但真的好很多，所以你看阿姨都怎么说，非常的信赖，不仅自己吃，周围人介绍了也去买，也去一起吃起来，对不对？
0: 是的，尤其是叔叔，你看
1: 这个叔叔，我们叫他嘴硬叔叔，
0: 他
1: 们大打脸。
0: 对，他说我出去哦，都是什么人家给我吃这个吃，我不要的。他说我不相信这些东西。但是阿姨是那天是最早的时候是跟他讲说，这个叔叔有一点早上起来有点胸闷，然后就一直就跟他说这个好，叔叔也不信的。后来是他的姐夫跟他讲，他说，作为男人家里对吧，要能够去办得上事，要能够身体要跟得上的。他说你要吃一点，要养一养。你看我就吃这个，你吃一吃吧。然后那天正好是给他带着，他就吃了。他吃完以后，他说了，确实第二天起来他就自己有感觉，因为他以前从来不吃任何东西。他说他也开始去比的。他说我就发现我别的东西都不吃，就吃了这个，身体有改变，那就是这个东西好。然后他现在你看也相信了，也一直在吃。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就是效果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0: 对的。
1: 金杯银杯都不如咱们老百姓自己的
0: 口碑，口口相传。
1: 诺惠到现在靠的就是口口相传，靠的就是大家对它品质的认可。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了，诺惠真的想打价格战也打不动，卷不起来，卷不动。你说最便宜的辅酶 Q 是它一定不是，比它便宜辅酶 Q 是还是有的，
0: 肯定。
1: 但是人家不会去选择，会去选择诺惠是为什么？因为钱你是花在刀刃上，
0: 哎，
1: 你吃的不是一个过程，你吃的最终咱们是回馈到效果上，
0: 是
1: 对不对？诺惠有蓝帽子，诺惠有独家的胶束技术，诺惠有保健功能，诺惠的独家的胶束技术可以让您的身体的吸收率做到一个更高。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想要买诺惠的，今天把握住机会。我们今天的诺惠都是新鲜批次，这个价格在市面上我们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哎，
1: 而且东方购物是保批次、保效期，更给大家保品质的啊。
0: 当然，
1: 今天价格也能给大家承诺的啊。
0: 当然，嗯，
1: 好，不多啰嗦了，最后的十分钟，先留给大家来打一波电话，抢最后的大组合的备货，大组合的备货各位数了啊，观众朋友，再不抢，我们这档备货就要全数售罄了，02151-9900。
7: 那个那吃光了，吃光呢，我做啥搿瓶搿只空瓶留了哈呢？我怕我他买得来没叫勿一样，我要对比对比一样伐？
8: 不要买
7: 错它，哎，不要买错它，所以我哎搿只就德国的芦荟牌富美快茶，哎，搿趟我又拿买了，一次我两个人分嘛，又是三瓶。咁么一样的，我心定了，对吧？我么子总归啊，有老百姓嘛，总归也怕么子买错它。好了，现在我因为一只圈子里，天天侪辣吃。
8: 那
7: 阿拉表妹个，伊拉老板，伊讲阿拉老板讲老早辣吃嘞，因为阿拉表妹年纪岁比我小十岁嘞，所以搿趟拨我一讲么，伊也吃了，开始吃了，对吧？阿拉阿姨夫我，阿拉朋友，那么我再加上阿拉弟媳妇，阿弟侪辣吃。
4: 冬天介或者夏天介，侬觉得啥有不适宜地方伐？就
7: 讲没。哎，没，
4: 哎，
7: 免疫力也老好的，到现在没感冒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打活动，哪怕出去也侪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搿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人来，一人一来就那个接好子，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74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啊，希望伊拉好。
1: 哦，我开玩笑的时候我说这个诺惠啊，它这个吸粉能力真太强了。
0: 对，高令阿姨哦，采访的时候那天我去了，她说她现在很开心什么，你看她74岁，但是她能带什么？她说我在家里是带小孩的主力。
1: 嗯，
0: 她说家里正是小孩，就是他们家小孩是在一个是在幼儿园，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是在大一点。她说她现在哦，小孩在前面跑。他能在后面跟得上，他说他就觉得说带小孩人家很多都是不行，家里要请阿姨或者要请年轻一点的人能跟着，他说他不用，他和他老伴两个人，然后再加他亲家，四个老人轮换跟小孩玩得可开心了，他说我身体能跟得上，我不靠别人的，我自己的小孩我自己带大，我自己的孙辈我自己也能带大。
1: 所以这其实是我们很多屏幕前的这个叔叔阿姨的一个愿望，就是自己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好的，我谁也不靠，然后呢我有能力之余我还能再帮衬别的别人，帮衬孩子，多好，对不 对,
0: 对，
1: 来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咱们今天诺惠的这个好处啊，观众朋友，为什么说诺惠吸粉无数？因为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人家是有绝对强大的吸粉能力的。
0: 是的，
1: 蓝帽子的标识，我们今天是保健功能叫增强免疫力，德国的胶束技术，这是人无我有，我们独家的获得9国11项的一个专利，
0: 是
1: 可以让它的直径做到30纳米，直接穿透小肠，可以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0: 是的，
1: 你吃完之后吸收率高了，身体是不是有感觉？
0: 对，
1: 德国的原装进口，每一罐坚持德国原装进口，这一罐是60粒的，我们这一罐外面就卖到598块钱。
0: 是，
1: 你
0: 看专柜价格就是我们的598，算下来要将近10块钱一粒的。
1: 是的，
0: 好多美 Q 十外面确实就是不便宜的。
1: 是的，当然你说这个是线下实体店，线上会不会便宜一点？我告诉大家，线上包括某猫某东，只要是正规渠道销售的诺惠，都是要370-380一瓶，至少的啊，至少的，观众朋友。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大组合6瓶装，据我了解，已经马上就要没货了啊。大组合6瓶装带回去，直接在总价东方购物已经2397基础上再降200元现金，2197六瓶带回去， 然后这个价格您完全是可以慢慢去凑单的，你只要满三件，满3888送了400元积分，如果减在诺慧身上一减的话，1797，每一瓶299，这个价格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价格承诺的。
0: 是的，因为东方购物和诺慧也合作了这么多年，而且很多的朋友刚开始知道诺慧就是在东方购物才会有这么好的价格，所以我们承诺大家在市场比价正规渠道上价格贵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回家可以去做，如果我们是专利的溶于水的辅酶 Q 十，不溶于水我们也给您全额退款。那进口蓝帽子品牌辅酶 Q 十含量有比诺慧高的，您找到了我们也给您全额退款，
1: 是的，
0: 才会有这么好的这个品质，这么好的价格。
1: 是的，说到这个进口蓝帽子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啊，观众朋友看到啊，诺慧每一粒含有45毫克的辅酶 Q 十，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45毫克我还看过更高的，虽然没有蓝帽子，但有比它含量高的，但是因为有了独家的胶树的专利技术，
0: 是
1: 我们可以让辅酶 Q 十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保健食品规定的，已经算是上线了。
0: 对，
1: 上线的基础上，吸收率给你提高了340%。
0: 是的，我们是专利，你看专利号都标在这儿，这是中国的专利号，因为它在中国这么受欢迎，也受中国专利局的保护。
1: 是的，
0: 所以好的品质的辅酶 Q 十能够带来好的健康。
1: 你知道吗，观众朋友？现在诺慧的名声啊，实在是太响太响了。东方购每一次诺慧啊，有了新批次。新的这个新鲜的生产日期进来之后不够抢，今天我们依旧给大家保证新鲜的批次，
0: 当然
1: 好日期，而且是高性价比，2197，我们是6瓶装带回去。但是这个6瓶装的备货马上要售罄了啊，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3分钟，不要太纠结和犹豫，只要给诺慧一个机会，相信我，你会被诺慧狠狠的圈粉。
0: 对，
1: 可能接下来你也不想再买别的辅酶 Q 十了，接下来你只会让更多的人一起加入到你吃诺慧的这个军团当中，
0: 我们
1: 让老公也吃，
0: 健康，
1: 让年轻的孩子也吃。让您的亲家也吃，让您的姐妹兄弟、可能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
0: 让您爱的人真的是关心自己的身体，养好自己的身体。
1: 是的，还是那句话啊，现在这个春光正好，五一小长假期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朋友圈里的这些老姐妹呀、兄弟呀，大家都在外面蹦蹦跳跳，都在外面旅游，
0: 对，都在享受生活，
1: 全世界各大的大好山河欣赏景色。
0: 哎，
1: 只有你不想动，
0: 只能看朋友圈，在家里刷着别人羡慕别人，
1: 只能每天就是像躺在床上，对吧？窝在沙发上刷刷手机，看看这些电视，对吧？很希望能像别人一样活力满满，像年轻人一样，像小孙子小孙女一样满地乱跑。
0: 对，回到我们说精力体力最好的这样一个状态上。
1: 是的，所以咱不要再去忆当年了，咱们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0: 嗯，
1: 现在把自己的身体调良好，我们依旧可以
0: 享受现在的生活。
1: 对，依旧可以
0: 和家人在一起，
1: 活力满满。
0: 对。
1: 所以
0: 而且是照顾好自己，你看还要有余力照顾家人。
1: 是的，你看看这个贺叔叔啊，真的，我们每次看到这个画面都说，你想坐左边的还是右边的？
0: 哎，
1: 每一年每一年，按理说日子一天天在过，身体在衰老。
0: 对呀、
1: 但你看贺叔叔的状态呢？包括我们自己的 CEO， 我们的 Frank 博士，从2019年的时候他已经60几岁是吧？
0: 60岁，那个时候刚刚60岁，你看到现在已经奔七的人了。
1: 哎呀。但是你看看弗兰克博士的状态啊，甚至弗兰克博士他是诺慧的 CEO， 也是诺慧的研发人员，他来到东方购物跟我们的领导亲切会晤，参观东方购物的整个的演播厅，了解东方购物整个的这个销售模式，
0: 他在学习新的东西。
1: 而且我觉得他对东方购物也真的是非常非常认可，也非常的充满感恩，
0: 哎，才会给到我们说这么好的产品，还有这么好的价格。
1: 好，各位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啊，6瓶装全面热销，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8: 秀出新活力，十足年轻态，心脏这么重要，选对产品是关键。来自德国进口的辅酶 Q10 软胶囊，高含量高活力，并且获得中国蓝帽子保健食品认证，增强免疫力。辅酶 Q10 不仅能给心脏提供动力，每天一粒见证辅酶的神奇力量。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2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大家期盼已久的老年大学东方购物教学点正式启动啦！我们把优质课堂搬进专业演播厅，近距离感受电视节目制作现场，提供演播实践、上镜展示机会，拍摄银发主播、短视频运营、紫砂鉴赏、时尚模特等课程，3种报名方式，丰富退休生活，学习新潮技能，结识同龄伙伴，精彩课程火热报名中，期待您的加入。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都知道羽绒材质当中呢，鹅绒的品质是特别上乘的，而且它是尤其的冬暖夏凉，所以很多观众在我们东方购物这边买过很多好的鹅绒被之后呢，也会发现其实啊，春夏季节也特别的适合盖好的鹅绒被。那咱们今天五一特惠带给大家我们的奥利弗非常好的一条带有到抗菌功能的我们的95的鹅绒的朵朵绒被的一个春夏被的组合带给大家，性价比非常的高，越是在这样的黏哒哒潮乎乎的季节，家里面盖被子既要适宜的保暖的感觉，还要透气和干爽，所以今天我们都能够来满足大家，并且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额外的五倍积分限时放送，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崔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哦，向你推荐一款高端的羽绒被。其实羽绒被它适合你一年四季盖，只是它的各种配比不一样。嗯，你要睡眠质量好，睡眠好舒服啊，这种体验就自己选好被子。所以今天这款被子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或者在夏季，所以我们消费者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
0: 嗯，所以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真的可以说是有福了，而且今天因为我们奥利弗这条被子来了，演播室变得非常的清新雅致。我们说春夏交替，比如说那种春暖花开的季节，家里面的被子颜色可以换得淡雅一点，舒爽一点。嗯，我们今天现在奥利弗的每一床被子也都是的特别好看的，就是这种花型的呈现，因为奥利弗现在用了新的设计师，
1: 是
0: 每一款被子的花型都是精心设计的。
1: 没错，除了颜值要好，消费者其实还更关心的它的材质，对不对？我们春夏季节夏天会微微出汗，你很希望一床被子我弄脏了能洗，这款被子它的颜值好除外，它就能满足你可水洗。另外这也颠覆一个概念，以前我们可水洗可能消费者会有个概念，会是什么滑溜溜的不爽的面料啊，今天这个面料特别柔软特别舒服，这种感觉就像盖着柔柔的棉被一样的棉质的面料一样的。
0: 嗯，大家看到我们的底色是白色，上面会有到大大小小错落有致的特别好看的花型。嗯，而且摸上去这个手感真的就像钱老师说的，它不是说像很多有些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羽绒被，嗯，夸擦夸擦声音很小，它特别特别的轻柔，而且摸上去是非常的顺滑的。
1: 是，
0: 但是这种顺滑里面也是带着很强的那种细腻的一个感觉。
1: 对了，
0: 而且我们的 A 版是这样子的，特别好看的印花带到轻柔的触感，我们的 B 版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是两面做印花，并且整个的我们的贝壳表部两面都是一模一样的材质哦，
1: 没有 A B
0: 之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这个被子啊，因为颜值好看，你也是不需要套任何的贝壳被套，
1: 不用，
0: 这个被子是直接可以贴身贴肤来盖的。
1: 对了，
0: 并且刚才钱老师已经讲了，整条被子你贴身贴肤盖。有汗渍出来了，有些比如说什么零食碎屑呀，孩子什么调皮呀，脏东西弄到上面，没问题，整条被子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1: 是，
0: 洗完了以后呢，你轻柔档啊，洗完以后对吧，你把它晒干以后又能够来反复使用了。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这种啊，就是说春夏季节盖得很好的那种啊，我们的鹅绒被，它是能够让大家省掉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的。而且我们的每条被子啊，四边大家看一下，两道彩线，双直口带到滚边的工艺哦，
1: 精致加工，
0: 很精致的这样的做工，针脚都非常的细啊。奥利弗很多产品也是做外贸出口的，
1: 是
0: 我们在细节部分的做工都是给大家严苛把握这种外贸工艺的品质，
1: 对，
0: 所以大家用起来也是很放心。
1: 嗯，
0: 但是关键是啊，我们今天这个被子里面给大家用到的填充的东西是95鹅绒的朵朵绒哦，
1: 是
0: 55位观众已经有意向是要来订购了。
1: 嗯，
0: 今天啊，秦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直播现场。羽绒里面也分鸭绒和鹅绒，朵朵绒也有鸭绒，但我们里面用到是更加好的鹅绒的95朵朵绒，它是有爪钩，并且单朵经过人手工单朵来挑选的。
1: 没错，朵朵绒经过手工加工，然后它呈现的形状，大家消费者可以镜头上你仔细看一看。
0: 嗯，
1: 异色绒、杂质、飞丝它是没有的，
0: 因
1: 为手工帮你剔出了。然后给到的被子里面什么绒都是大朵的成熟的绒朵。
0: 嗯，
1: 所以朵朵绒市场上价格贵，它贵有贵的道理。做朵朵绒耗工耗时，一般我们有实体工厂有足够的工人，4个工人一天一般只能挑500克，耗工 哦。然后价格就贵，就贵了这样呢。假如这个工厂里面它没有足够的工人，或者我是贸易商，我是贴牌的卖人家的等等，没有工人他也没办法做朵朵绒。
0: 嗯，
1: 所以能做朵朵绒有实体工厂的奥利弗，我们每床被子选的绒都是我们手工来挑选的， 我们再看一看
0: 刚才秦老师讲了那么长时间话，这个绒啊一直他拿着，但是下面垂挂下来的都没有掉下来，它是有调性有爪钩的绒。秦老师又把它捏到手掌心里面，因为是95的绒子纯度，没有白鹅毛片毛梗扎到他的双手，但是手掌打开依然能够四面八方，这个绒小鸭触角绒丝都在向四面八方延伸，
1: 是
0: 它的膨胀性体积的收缩比是特别之大的，关键依然还是吊在一起挂在一起，
1: 是
0: 这个就是顾名思义，吊吊绒朵朵绒，
1: 没错。
0: 因为秦老师也有些，比如说鹅绒啊，他也说绒朵很大，但它不具备爪钩，相互之间挨着的绒挂不到一块，
1: 对呀、
0: 那这个被子里面每一个就比较容易要分离开，
1: 是。
0: 而我们是不是能够持久撑起一个比较饱满的立体结构？
1: 没错，朵朵绒它弹性好，绒朵丰盈饱满，所以被子里储存的空气也多，吸湿排湿性能也更上乘，所以朵朵绒好处很多，就是唯一一点市场上价格贵呀、
0: 所以我们说你能够有幸用到朵朵绒95的鹅绒打造一床特别好的被子的一个填充物，外面的成本造价是特别特别贵的，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单独被子里面5尺有200克，6尺有300克，是特别适宜的一个克重哦，并且能够感觉到每格被子还是蓬松饱满，这样的被子呢你盖在身上不压身，但是它是能够感觉被窝里面是那种热烘烘暖乎乎特别的干爽，即使出汗以后汗气湿气都可以排出去 的这种黏哒哒的潮乎乎的阴雨绵绵的天气啊，盖这个被子特别的舒服，
1: 是呀。
0: 而且我们今天被子啊，我们的表布还有额外的一个抗菌的一个功能，不仅被子保持干爽性，我们的表布它针对啊我们的三大细菌它有很好的一个抑菌的一个数据，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它的你看抑菌的数据有到90甚至于大于99，因为我们很多观众说这个被子对吧，它里面是鹅绒，自己本身保持干爽性以后，我要什么表布也很干净，不要有很多的一些细菌滋生在上面，那我们这样的有到三大细菌有这个抑菌的这个功能就很有必要了。
1: 是的，夏天我们睡觉的时候微微出汗，或者有宝宝的那个把东西打翻了，对不对？那你想洗其他被子可能没办法洗，这个被子可水洗，它而且是速洗速干，早晨我们赶紧天气好了，早晨一洗，然后基本上它3-4个小时以后就干爽了，晚上依然能用，所以很便捷很方便。
0: 是今天我们多方购物的价格还划算，那我跟秦老师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啊，这个被子现在也在奥利弗上海各大的一线的百货商店都有实体门店，现场充绒可以来做，也可以买他们家的成品被子，在新世界第一百货呀、巴黎春天呀，包括东方商厦。秦老师您先告诉大家，这一条被子表布抗菌，整条被子可以水洗，鹅绒95朵朵绒填充200克和300克，在你们专柜价格分别是多少？
1: 其实我们专柜价已经给消费者明码的列在这里了，我们以今天5尺的为例，在我专柜是2698，这个价格啊有零头的，大家可以到时候去算。那6尺的我们是3498，这个价格其实到我的专柜按我的面料然后选绒合起来呈现的这个价格，我们欢迎消费者今天说的价格，你然后可以到我天气好的时候到专柜去看一看，去比一比价格是不是呈现这样的价格。
0: 是专柜价格就是2000多3000多，那如果你说现在很多好的品牌也有自己的电商的一些渠道，我手机搜一搜告诉大家，奥利弗这个被他们的某猫渠道
1: 也有
0: 现在的当季价格，某猫价格5尺是1198，6尺是1298，
1: 活动优惠价
0: 其实已经是比专柜再要便宜了1000多了，
1: 是
0: 特别的划算。但是东方购我们今天5一的限时特惠，你5一期间没有出门旅游，在家里面看东方购的节目，我们再要给大家价格方面会有额外的惊喜，还要再便宜。所以秦老师，请您来给我们揭晓价格，3、2、1。这档售价，东方购物5尺698元，6尺798元，
1: 是
0: 好划算啊！再比他们的某猫渠道足足再优惠了500元。
1: 对呀、
0: 给大家真金白银包了一个大红包。
1: 对，
0: 哎呀，95鹅绒朵朵绒啊，他们每50克在专柜那边的单价都要高达300多元以上。
1: 是
0: 这个价格买绒，顶多买到100多克。
1: 对呀、
0: 咱们今天整条被子里面的绒啊，200克、300克给大家填充到位以外，你订购还不需要你操作，还有额外的5倍积分。我们今天5尺啊，就相当于拿到被子663元，6尺是758元。所以你想，这个价格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我们今天讲了春夏被的组合，组合两个字体现在哪里？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不是裸被一条装让你带回家，秦老师代表奥利弗品牌还有额外的惊喜要赠送给你。
1: 今天的惊喜，
0: 来给我们揭晓礼物吧，
1: 很惊爆！大家看一下，我手上这个牌子，可以现在仔细看一下啊。95鹅绒朵朵绒可水洗被
0: 啊，
1: 表布抗菌
0: 啊，
1: 在我专柜2698、3498，大家说了这个价格，刚才不是你们说我们今天这个吗？赠送同样的被子一条，
0: 再送一条一模一样、跟主品一样的鹅绒95朵朵绒的可水洗被。
1: 是，
0: 所以您看一下，今天原来我们组合里面是两条装哦，两条被子全部给到大家。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我讲是春夏被的组合，既然有两条被子，你现在可以把两条被子现在合起来就是当季盖，就是当季的春季盖的被子。
1: 是，
0: 总共两条克重是有到5尺400克，6尺是有到600克。
1: 对，
0: 而且两条被子啊都可以去水洗。那马上后面到了什么春夏交替，夏天到了，夏天正好就可以盖其中单条装的200克。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个组合里面你也可以应对多个季节。但是钱老师啊，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两条装市面总价，如果我们以6尺为例啊，差不多它是要花到将近7000元的市面总价。
1: 对呀，
0: 今天咱们东方购依然是一份价格758元，可以把两条被子全部带走吗？
1: 是，可以花一个价格啊，这个价格啊，带走一条、两条一模一样的被子，
0: 不管哪个尺寸啊，算下来单条被子也就只有300多块钱。
1: 是，
0: 真的，外面一条都是2000多、3000多以上。
1: 是，
0: 今天我们东方购限时的5一特惠。所以啊，准备好你的手速，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们家里面是需要哪个尺寸的就可以了。5尺的就是两条全部都是5尺的，
1: 是
0: 6尺的就是两条都是6尺的，
1: 没错。
0: 打电话订购，全部被子都是可以水洗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3: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2: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3: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点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糯。
1: 奥利弗搿鱼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今天在五一长假期间，在东方购物的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特别特别的幸运，咱们已经是有10位观众订购到了。其实常年看我们节目的观众都是知道的，鹅绒材质它是冬暖夏凉，
3: 是
2: 不仅是很多的一些地方，像你平时看东方购物的节目，冬天都在用很好的奥利弗的鹅绒的95多度绒的冬被。
3: 嗯，
2: 其实越是像什么春夏季节，它也适合是盖那个鹅绒被。
3: 对呀，
2: 因为咱们上海这样的潮湿的江南气候，你像这两天就是老是下雨，对吧？阴阴潮潮的，
3: 是，
2: 所以你这个被窝里面，你不仅说换季要被子是要换薄了，
3: 嗯，
2: 还要换到特别适合当季，既要有适宜的保暖的感觉，应对春寒料峭呀，包括那个气温波动的情况，
3: 嗯，
2: 还要让这个被窝里面特别的干爽。
3: 对呀，
2: 那鹅绒就尤为适合。
3: 没错，昨天前天那个雨下得很烦恼，
2: 是我
3: 本来今天也滴滴答答有点雨，一会儿又刮风了。其实江南这个春天的天气像小孩脸一样变化很多，
2: 嗯，
3: 你盖着其他被子，可能棉胎被现在是没人盖了，对吧？以前盖棉胎被不方便要晒，然后呢毛巾被时间一长了会硬，对吧？这些弊病我们鹅绒被都没有。
2: 是的，而且画面上面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花型特别的好看，您常年看东方购物节目，这条这么好看的我们的这个就是鹅绒被的组合你也极少看到，
3: 嗯，
2: 花型啊真的让我们眼前一亮，
3: 是
2: 很舒爽。并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一套产品里面两条被子都给你，
3: 嗯，
2: 两条被子都是95的鹅绒的朵朵绒，
3: 是呀，
2: 都是两条被子，表布是特别好的轻柔面料，带到抗菌的功能，
3: 嗯，
2: 我们之前有出具过检测报告，
3: 嗯，
2: 还有同时两条被子都可以水洗，但是你所要关注的价格就是只有663元五尺，758元是我们六尺，
3: 不敢相信哦，
2: 平摊到每个单条被子也就只要
3: 300多块钱，是，
2: 所以我觉得300多块能够买到什么鹅绒95朵朵绒做填充物的高端的被子，性价比极高。像是我真的看到有些什么，哎，一个什么春季的那种什么化纤被单条被子，嗯，500-600哦，
3: 是呀，
2: 我们今天是鹅绒朵朵绒被子，一条相当于才300多，
3: 是你期待的高端适合这个季节或夏季盖的被子，今天让你美梦成真，今天不是一条，是两条，两条合起来可以做现在当季的春秋被，夏天就是用一条，
2: 嗯啊，哦，所以现在赶紧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尺寸的，
3: 嗯，
2: 五尺两条，六尺也是两条，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贝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衣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4: 今天在东方购这边，咱们是五一特惠的直播带给大家，所以我们把这次长假期间我们特别好的鹅绒被的当季春夏组合的直播机会给到了我们的奥利弗哦。
5: 是，
4: 而且大家知道，我们说其实啊，鹅绒材质，并且是上乘的95的鹅绒的朵朵绒哦，它的比如说那个挑选工艺难，手工挑选的朵朵绒、调调绒哦，每100克它的体积就会非常之大，
5: 是
4: 在专柜都是要按50克50克单价来买的。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场有整整的一缸绒哦，这缸绒里面。就是足足100克，奥利弗今天被子里面的95鹅绒的朵朵绒，这个缸是落地放的，几乎有我跟秦老师差不多，人这么高，
5: 是
4: 几板差不多，我们俩如果都是要站在那个地上的话，差不多到我们脖子左右，
5: 没错，
4: 100克，就有这么多，我们今天两条被子里面5尺总共的绒有400克，6尺两条被子总共的绒有600克，
5: 对，
4: 如果咱们把这两条被子所有的被子铺开来平铺的话，这个被子是特别的蓬松。非常的厚实的，为什么要有两条装的组合带给大家？因为你想，我们现在说家里面对吧，空间也不大，被子换季时候倒腾起来特别的麻烦。那你有我们这个两条装的鹅绒朵朵绒被的组合，你起码啊，春季、夏季，甚至于夏天两个人盖。被子全部配齐了，
5: 是的，
4: 你现在怎么盖两床被子可以合起来，
5: 嗯，
4: 你如果愿意外面套一个被套也可以，不套也没关系，
5: 嗯，
4: 套一个被套，你被套里面那个固定绳啊，把两条被子跟我们那个被套啊就是扣起来扎起来，
5: 是
4: 这两条被子也是很贴合的，
5: 对，
4: 所以你现在啊春季两条被子二合一盖到的克重是400克5尺，6尺的朋友呢你是盖到600克的克重哦，
5: 没错，
4: 所以也是一个春季当季被的克重，
5: 对，
4: 那你到了夏天你就可以啊拿掉一条，就盖我们里面一条200克或者说300克的这个夏被，或者你说主卧次卧对吧，我夏天都要用，或者我跟老伴两个人我选5尺的，5尺一人一条，所以秦老师我发现我们今天这个组合里面它的这个盖的方法，盖的这种灵活性变换性啊是特别特别强的，
5: 没错，
4: 而且是不是我们不单单觉得鹅绒被是冬天盖的，春夏两季也很适合上海的气候特点，
6: 对对，其实我们概念要给他这样想，你做5星级酒店的时候是不是睡眠很舒适，
4: 是
6: 它一年四季有个标配必须是羽绒被，那我们今天就在自己家里享受你冬被后被有了，对不对，春秋季节两个合起来，夏季就是这单条，一年四季同样享受这样好的睡眠了吗，
4: 没错，是的，而且我们两条被子全部都是可以水洗的，
6: 是，
4: 其实我们说啊后面春夏季节你脱卸被壳被套对吧，你什么那个倒腾被子呀洗呀弄呀也特别的麻烦，咱们今天这两条被子啊你单独盖不用套任何的被壳被套，我们这个面料很亲肤，然后呢它是特别的细腻的，并且没有很多市售部分劣质羽绒被上面说咔嚓咔嚓，
6: 没有
4: 摩擦音很响，
6: 没有，
4: 它是静音
6: 柔软
4: 特别细腻的这个表布，
6: 是
4: 咱们两条被子表布告诉大家材质都是一模一样的，里面的绒啊也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
6: 是，
4: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就是用脏了盖脏了床上有污渍了没问题，两条被子全部往洗衣机里面一扔，
6: 对
4: 对吧，轻柔挡洗完以后直接挑一个挺好的天气晒一晒晾干以后晚上又能够来盖，
6: 速洗速干，
4: 真的就像秦老师讲的，就是说你如果大太阳天，下午洗完以后对吧，你晚上就能够来盖，
6: 是
4: 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6: 对对，
4: 而且我相信我们现在不仅是有很多我们的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在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66位顾客订购到了，您调台过来一定想了解东方购物什么好产品啊，刚才我看了那个片子啊，鹅绒95的朵朵绒材质坐在我们今天两条装的奥利弗这个品牌的被子组合里面，您先看我们这个被子的花型啊，特别好看，它是一个白色底色，然后呢玫紫色的花型，很清新很淡雅，而且我觉得这个花型啊在夏天春天盖特别的舒爽，装点我们的家居，
6: 没错没错，
4: 并且这个我们的被壳是有到抗菌的功能的，贴身盖的被子不用套任何的被壳被套，我们有检测报告3大细菌有很好的一个抑制细菌滋生的这样一个作用以外呢，
6: 是
4: 被子里面我们填充到是95的鹅绒的朵朵绒在当中，一条被子里面5尺200克，6尺300克，我们两床被子啊总的鹅绒克重5尺2条有到400克，6尺2条是有到足足啊600克，
6: 没错。
4: 您看在市面上面，奥利弗我们的专柜门店，一条5尺的就是2698，一条6尺的就是3498元。
6: 是的，
4: 所有我们这个被子的填充物表布的材质都一样。那你想，两条是不是啊？就是要5400元和小7000元了。
6: 对了，
4: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告诉大家，所有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很幸运，我们今天价格直接给你做到了两条哦，698和798，再要额外送限时的5倍积分。您在东方购这边订购东西啊，有一个账户，对不对？5倍积分会后续打到你账户里面，所以两条被子的价格只相当于663元和758元。
6: 对了。
4: 平摊到一条被子
6: 300多，
4: 300多块钱，朋友们，这不是那种什么家里面什么买一个什么毛巾毯，买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化纤的那种薄被，鹅绒被，95鹅绒朵朵绒的被子，
6: 不是鸭绒，是鹅绒朵朵绒，
4: 单条300多。钱老师还讲了，朵朵绒也有什么鸭绒和鹅绒之分，
6: 是
4: 我们是鹅绒95朵朵绒。大家看到，钱老师是我们奥利弗东方购这边常年的嘉宾，我想给品牌方。秦老师，你作为代表给我们新观众吃一颗定心丸，这种组合价格我们两人之前好像做10多年节目没有看到过，
6: 没有，
4: 是不是可能也今天所有现货售罄，奥利弗很难追加补货的，
6: 今天肯定是的。其实凭手速，货真价实的好货，今天对你就是给你的特别优惠，假如你有幸抢到了或者是几组，你幸运了，假如你没抢到只能说遗憾了，没有货可以补。
4: 是97位顾客订购到了，那么新观众怎么订呢？告诉大家，我们每个组合里面被子尺寸都是一样的，你买5尺就是2条都是5尺，你买6尺就是2条都是6尺，您可以直接选择5尺或6尺，告诉我们以后呢，把家里面的地址或者送货的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呢需要的尺寸地址告诉我们之后呢，就跟我们客服讲货送到我这儿，我再付钱也可以。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

0: 里向的鱼肉又清又松，给了海相当嫩腻。
1: 抓紧时间，今天我们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最近大家其实啊，五一期间也挺忙活的，可能没有出门什么旅游呀，周围走一走啊，逛一逛。为什么？我们说啊，那种厚被子换薄被子，家里面要倒腾被子呀，要整理什么换季的衣服呀，真的是很忙碌的。
2: 是的。
1: 那我们怎么样就在自己在意生活品质的情况下，又能够让自己做到特别的省心啊、省力啊？其实是以往我们很多过家里面真的，冬被要换成春秋被。对吧，春季和夏季交家里面还要额外的准备被子，很烦。然后呢，你会发现说好多的一些被子橱柜里面也塞满了，塞爆了，
2: 再用你的空间。
1: 对，但是我们现在像奥利弗这个组合，我们直接说成是鹅绒九五朵朵绒被的春夏组合。
2: 是，
1: 现在你把这两条被子啊全部盖着，对吧？400克五尺的总的克重，600克是我们六尺两条被子的总的克重。
2: 对，
1: 刚刚好就是现在春季应对很多春季的气温变化的情况，
2: 就
1: 是当季两条装。
2: 对，当季我们可以两条合起来享用高端的鹅绒多朵绒的睡眠。
1: 是的。
2: 然后夏季我同样可以单条，同样舒适的享受这样的高端被子，
1: 是
2: 让我们的睡眠舒舒服服，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1: 是的，东方购这个价格哦，今天订购就是663元和758元，您是拿两条，这个价格外面一条都买不到。
2: 对呀、啊，
1: 我们一条五尺的价格是2698，在专柜哦，六尺专柜是3498元。今天663元和758元是两条。你知道吗？两条如果说五尺，你在外面买的话，需要花到是5400多元。
2: 对呀、啊，
1: 五尺订购你是省了4000多。
2: 真是的。
1: 如果你是六尺订购的话，差不多直接是要省6000多以上、哦。
2: 那六尺更划算啊！
1: 真的是，就是省的越多的话，你就买我们尺寸比较大的。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两个被子的总的克重来比较的话，六尺的总的两条是600克，五尺呢是200克，五尺总共两条是400克。
2: 400克。
1: 所以六尺两条比五尺两条克重是要多200克。
2: 对。
1: 那200克绒，如果你是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买的话，真的告诉大家要多出1000多元以上。
2: 是呀、啊，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六尺只比五尺只要多花几十块钱就可以了，所以两条装六尺订购起来，直接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送货到家，您再付钱也可以。哪怕你开箱验货看到我们产品，对吧？你觉得哎呦摸一摸，不像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那么好的，花型不像你镜头里面看到那么漂亮的，
2: 接受退货。
1: 接受退货，你当场拒收也可以。
2: 是，
1: 但是给奥利弗和东方购物一次为您上门服务的机会，好不好？您都不用出家门，我们把产品、把好的优惠价格、把好的服务搬到您家门口为您服务。所以新观众订购起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件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人。
4: 刚才我们也采访了这么多年在东方购这边买奥利弗的鹅绒被的观众，他们都是要竖大拇指的，好评如潮。
5: 是 是。
4: 新观众知不知道我们东方购很多老观众家里面冬被用的是奥利弗的鹅绒朵朵绒被，家里面女儿结婚，朋友搬家，乔迁新居，把礼物哦送给别人，对吧？也是选择奥利弗特别好的被子。
5: 对对对。
4: 157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奥利弗我们是一个上海本土的自家门口的品牌，
5: 没错。
4: 而且您平时比如说逛这个南京路商圈、
5: 第一百货、
4: 人民广场商圈、
5: 巴黎春天，
4: 对，秦老师说到的现在各大百货商店都有奥利弗的门店专柜。
5: 对对。
4: 而且秦老师啊，我们多邦购现在我们在售这两条被子也是在你们线下同款，就是专柜一模一样的产品， 对吧？
5: 一模一样的产品，只是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今天特殊的节目当中呈现的组合和价格是不一样的。
4: 是
5: 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被子、好面料、好绒，关键是价格太划算了。
4: 真的价格没想到600多、700多能够买套两条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

0: 被子，而且涵盖到了春夏两季。您一份价格，现在我旁边这两条被子都属于你。
1: 对，
0: 其中的一条五尺就是啊，专柜价格2698。
1: 是，
0: 六尺一条就要3498。
1: 对的，
0: 你一算就算出来了，这一加一两条装。五尺就是将近哦5400。
1: 是，
0: 六尺就是要将近小7000元。
1: 是，
0: 今天你想一想，在东方购的价格才就600多、700多，两条被子都给到你。
1: 太划算了。
0: 而且为什么很方便？为什么咱们这个被子的表布要做的这么的好看？因为这个被子不需要你套任何的贝壳被套。
1: 可水洗呀。
0: 它本身就是啊，颜值看起来很高。被子贴身贴肤盖的，轻柔顺滑细腻的感觉很到位以外。 整条被子可以水洗哦。
1: 对，
0: 大家没有听错，我们原来以为说，哎呦，鹅绒啊很金贵呀，对吧？外面那个单条绒被价格很贵呀。我们今天奥利弗通过好的工艺、好的鹅绒的选取方法，再包括本身被子我们的填充的这个做工，让这个被子用脏了以后，不是你把它的贝壳被套脱卸下来，只洗贝壳被套，
1: 直接扔进去。
0: 我们旁边是有一个那个洗衣机的一个演示的一个就是模型的，是整条被子可以扔到洗衣机。
1: 里面是直接你去洗，秦老师，这个是不是做到彻彻底底的里外都干净啊？
0: 对呀，
1: 就是适合当季和夏季。微微出汗，有小朋友的把果汁牛奶打翻了，等等弄脏了，不洗难过吗？那这个被子就可水洗，扔进去用机洗，速洗速干。它不认洗衣机的，为什么说速洗速干？早晨天气好了，我们洗了，下午傍晚拍一拍，晚上又能用了。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久洗。
0: 不走样的，所以啊，我们的品质做工特别的好，能够耐受你要多次，每年多个季节的洗涤。因为我们里面是鹅绒95朵朵绒，那刚才很多观众说，秦老师也讲了，奥利弗在新世界、巴黎春天，对吧？第一百货，包括呢那个就是东方商厦都有门店专柜。
1: 是的，
0: 他们那边有专柜充绒，有成品被子在卖，价目表给我看一看。咱们新观众真聪明啊，秦老师也把价目表带过来了，我们就带您看95鹅绒朵朵绒，每50克的单价多少钱？ 350八元，50克，不是鸭绒朵朵绒啊，是95鹅绒朵朵绒，单价就这么贵。
1: 是，
0: 那么你想，你要买到我们今天被子里面，你想五尺两条，总共400克，六尺两条，总共是600克的克重，买绒都要花到好几千，
1: 是呀，
0: 对不对？如果要买到他们100克绒的话，就要花到是700多元以上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五尺的价格，600多元是两条被子。 不是你什么光光买什么100克绒哦，这个价格真的，663元，是你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100克绒都买不到。
1: 对，
0: 而我们两条五尺被子里面绒就有总共400克，
1: 是，
0: 我们的六尺两条被子里面绒总共有600克。所以是两条装的多变的一个组合。
1: 对，
0: 我觉得啊，这个不仅是价格划算，你倒腾被子家里面换季呀、换被子、换床品还很方便。 现在两条合起来就是春季被，
1: 是，
0: 到了后面夏天，随意的一条单独盖，或者跟伴侣一人一条，就是每人都盖200克或者说300克的，很舒服，随时用脏，随时洗，随时晾干，随时替换使用。
1: 是，
0: 秦老师，所以我们现在做到东方购这边这么多我做的那个羽绒被的组合里面，鹅绒被的组合里面，没有别家再做这样的组合，
1: 奥利弗
0: 真的很贴心啊，
1: 可能就是奥利弗唯一的，其实可水洗。 鹅绒多朵绒被子，
0: 69279几组啊？
1: 对我们消费者可能还有点陌生。可水洗以前在市场上见的很少。其实我们从什么给我们这个理念，我们有那个外贸单子，就是销往国外的，有一个国家，它每年的可水洗被子要的量特别多。我们想了，他们夏天能用被子，那我们老百姓也夏天也能用羽绒被啊，只是市场上价格贵，你接受不了。
0: 东方购物今年很特殊的活动，让我们消费者高端羽绒被夏天来享用。
1: 是的，
0: 今天价格太划算了。订购五尺的两条装的朋友们，比专柜直接省4000多；订购六尺的朋友，直接比专柜省6000多。订购吧，我们两条装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新顾客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2: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
5: 咱们给很多新观众看一下，您可能一直听说朵朵绒，朵朵绒什么叫做朵朵绒哦？除了朵朵绒，它有到本身我们好的鹅绒啊，体积的膨胀性，对吧？那种特别好的我们说立体结构之外，你看到画面上面一朵一朵一朵的鹅绒，它是吊在一块挂在一块的。朵朵绒也有另外一个别称，叫什么？叫吊吊绒。
6: 对，
5: 这种有吊性的绒，它必须得绒丝上面有爪钩。这个爪钩不单单是要通过机器分毛机分出95的绒子纯度，还要经过人啊，老师傅凭着经验和眼力劲儿，把那个带爪钩的绒一朵一朵挑出来。
6: 对，
5: 所以人工耗时啊，成本都很厉害。
6: 对的，
5: 也难怪朵朵绒在外面价格很贵。
6: 是，
5: 但是大家也能理解，带有爪钩的绒能够持久撑起立体结构，被子的每一格是不是更蓬松？
6: 是，
5: 用的经久耐用的时间的跨度就更长。
6: 那个，
5: 而且就像秦老师讲的，真的就是什么，久用不变形，久洗不变形。
6: 是。
5: 这个也是很多真的，像秦老师讲，奥利弗专柜那边有很多朵朵绒的鹅绒的被子卖得很贵，
6: 是，
5: 但是很多顾客就是愿意要花重金买，因为真的盖得舒服，很值得。
7: 对，因为一个就是舒适，对吧？享受。另外一个呢，
5: 就
7: 是我们很多消费者，其实包括我本人，总想买东西能一步到位，
5: 是，
7: 不要用个鸡肋了，过了两年扔不舍得
5: 啊，
7: 放着用感觉心里不爽
5: 啊。
7: 这样的好被子可以这么说，你好好打理
5: 啊，
7: 对吧？可以用带十的几十年，所以你算算它的性价比很划算。然后我们要求睡眠要舒适，那首先被子要选得好。面料它是柔软的静音的，对吧？然后可水洗，很便捷方便，里面不是鸭绒是鹅绒，鹅绒也有80、90、95，它是朵朵绒在95上面，再经过我们工人手工来挑选。所以你要刷的说它的档次，说它的好比它再好，我可以这么说，你可能没办法选择了。
5: 真的，我们告诉大家哪些人群特别适合我们今天啊选择奥利弗这样的两条砖的组合。首先我告诉你啊，事情多，家里面要顾老人，要顾小孩，工作很繁忙，你每次都要额外腾出时间，对吧？换被壳，然后呢清洗被套，你觉得很麻烦。
7: 是，
5: 现在我们奥利弗好的品牌和东方购这边帮你省精力省时间。因为你本来鹅绒被外面，羽绒被外面，你套被套就是为了什么？好好保护里面的这种羽绒被， 对吧？然后也做到你贴身盖的这个被壳被套可以很干净，你去洗它。
7: 是，
5: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你如果能够一条本身的鹅绒被，它整体能够水洗，你洗的就不是单单它那个跟它扎在一块那个被套了，是整条被子的表布，包括里面的绒啊，都可以里外彻底洗得很干净。
7: 对呀、
5: 这完全是超越你那个诉求的，
7: 解放我们的劳动力。
5: 我们完全是两条被子都是可以做到被子整条可水洗，
7: 是
5: 不用套被壳被套，不用你单独去洗被壳被套，
7: 不用。
5: 而且我们说啊，这个花型也能够做到久洗不掉色，
7: 是
5: 被子也是久用不变形，
7: 没错。
5: 这样的品质两条装给到你的价格才600多、700多，还有平时我们东方购常规节目不会送的5倍积分。因为东方购五月份我们的周年庆活动已经结束了，所有产品几乎都是恢复成常规积分，但我们今天是5倍积分，给你的积分的金额存在你账户里面，以后在东方购物这样消费的话，也可以当做同等金额的人民币来使用。所以今天积分高，力度划算，被子品质好，真的没有不买的理由。
7: 是的，
5: 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哪个尺寸？5尺的话就是2条都是5尺的，6尺就是2条都是6尺的。订购吧，我们一个尺寸最后的15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贝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3: 其实，在您身边，上海的各大的一线的百货商店都有奥利弗线下充绒的专柜和那个实体渠道，都是进驻大商场的。新世界、第一百货、巴黎春天、东方商厦，这个被子也在线下全部都是同步做发售的。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您真的好幸运哦。一份价格600多、700多，两条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力度价格尤其划算。而且啊，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也讲啊，新观众今天难得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我们也把大家当自家人。很多观众说，我平时不仅是逛那个专柜买东西，我有时候还要去搜一搜很多什么品牌他们的某猫渠道或者某东渠道。确实奥利弗他们也有自己的某猫渠道的电商渠道。
4: 对，
3: 很多观众就有疑问了，这个被子在他们电商网络渠道会不会很划算？确实啊，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来看他们电商网络某猫渠道的价格比专柜是要划算很多。但是啊，也没法跟东方购物比。
4: 一条
3: 今天看一下我们的五尺一条，在某猫渠道奥利弗的就是官方旗舰渠道，一条1198，
4: 是的，
3: 六尺一条是1298，
4: 没错。
3: 那你想，比如说买两条六尺，是不是要将近啊2600？对吧？买两条五尺的，是不是也将近是要2400？
4: 对呀。
3: 今天东方购物两条五尺多少钱？600多块钱，六尺两条700多块钱。
4: 对。
3: 所以这个性价比就凸显出来了。我们今天东方购这边单条价格，看我手上我们这个展示牌，单条相当于哦，五尺一条332元。六尺一条379元，我们今天等于说是啊，买一床再送一床，两条的价格只有600多、700多。秦老师啊，这真的不是买什么那种比较薄的什么夏被呀、夏凉被呀、化纤被，
4: 是，
3: 这是实实在在真材实料的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
4: 对呀，鹅绒朵朵绒，首先听明白，它的材质是鹅绒朵朵绒，没有比它更好了啊。接下来我们说的鸭绒，鸭绒下面还有其他，我们就再不说了。享受高端羽绒，今天很特殊的节目。表布可水洗。这可水洗的面料，你可能见到了，比在我们图片当中、电视当中看见的更会喜欢。我本人就特别喜欢。它那种柔柔软软的感觉，特别舒适。它可水洗，就是说你能完全贴肤，能完全裸盖，对不对？不怕出汗。不怕我们男同志油油腻腻的，
3: 一个尺寸被我告诫，
4: 对吧？他接受你可以洗，反复洗，久洗不走样，速洗速干，便捷吗？我们老年人也不用很麻烦的套被套，也可以同样解放你的体力吗？对不对？年轻人工作很忙，这样多方便啊。价格，关键是价格。
3: 是的，还要跟大家讲一点，就是你越是买到填充物好的羽绒被，买95鹅绒朵朵绒做填充物的，你这个表布啊品质一定也是要买的高，不能够什么僵僵硬硬的，对吧？把它那个鹅绒的体积膨胀性都压缩住了，或者啊，咔嚓咔嚓摩擦音特别的响，影响你睡眠。很多睡眠特别浅的人啊，白天你倒腾被子你不感觉，到了晚上，对吧？那个摩擦声音特别响的话，会影响你睡觉。
4: 是，
3: 醒了以后呢，也很难再入睡了。
4: 对了，
3: 但是我们两条装的这个被子，每一个表布的贝壳都是静音的贝壳，特别的柔软静音。还有我们今天表布还有到抗菌的功能。
4: 对，
3: 我告诉大家。这两条被子啊，洗衣机里面直接扔进去可以水洗，洗了以后已经里外彻底干净了，你在盖的时候贴到你皮肤的时候，我们今天被子还有表布的抗菌抑菌功能的检测报告，要给我们的新观众看，针对三大细菌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它的抑菌的数据都有到90%，甚至于大于99%，你盖的放心吧，对不对？
4: 专业机构检测，
3: 我们说 春季啊，什么万物生发，对不对？夏天气候炎热，很多可能说有些表布呀、被子上面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咱们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抑菌的一个报告，抑菌的功能，让大家用起来特别的放心。
4: 放心。
3: 像这样的报告，你未必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哦，你花2000多、3000多单独买一条，都未必看得到这份报告。
4: 是。
3: 但今天东方购让你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我们今天的力度、价格，你也绝对放心。齐老师，我帮新观众对您灵魂拷问。有没有可能别的渠道同样两条装被子价格会比东方购物更划算？
4: 没有这种可能。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价格只对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消费者，也就刚才你问过我，买完了我们也就结束了
3: 是，所以也没有可能说后面再追加再补货。
4: 没有，
3: 东方购这边我们现货售罄，你要么就是他们电商网络渠道买一条就是1000多，
4: 是，
3: 要么就是专柜买一条是2000多或者3000多。今天我们两条装总价才600多和700多，
4: 太划算，
3: 赶紧打电话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2: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5: 奥利弗，今天我们这两条装的被子啊，在线下的世百一店，对吧？东方商厦、永安百货、新世界，你都能够来看得到。
6: 对的，
5: 巴黎春天也有、嗯，所以你现在赶紧先把订单给下了，然后再到专柜去看。透着乐，哎呦，这五指的两条给我直接省了4000多，六指的两条直接省了什么6000多，真的是好划算，
6: 买的少了。
5: 哎，应该给爸爸妈妈家里面，对吧？可能你的子女家里面，嗯、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嗯，大家都喜欢什么？方便，
6: 对，
5: 被子水洗里外彻底干净，
6: 好货分享，
5: 盖的又舒服、嗯，要跟身边人好好做一个分享，
6: 是，
5: 或者你直接啊多买几组送给他们也可以哦。这个我觉得高端的鹅绒被啊，当做礼物拎出去了、啊、也很拿得出手，
6: 是
5: 吧？谁用了谁收到都特别的喜欢。嗯，真的有一种什么早买早享受相见恨晚的感觉，
6: 没错。
5: 但是我觉得今天买到手啊，真的也是我们东方购特别跟我们的新闻频道做联动，把这个直播的力度价格打下来，每条被子都是真材实料。
6: 嗯，
5: 我跟秦老师做奥利弗节目10多年以来，这种组合没怎么见到过。
6: 对，刚才我们两个人还是说了、嗯、我们做了那么多的被子
5: 啊、
6: 嗯、其中今天这一款是我喜欢的，也是你喜欢的。
5: 嗯，
6: 它的颜值好，它的手感好，它的材质好，毋庸置疑。
5: 嗯，
6: 今天价格又特别好，我说的好是低价，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5: 是，新观众赶紧订购起来，只要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两条被子都是同样的尺寸，而且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就行了。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

0: 从斩获全球无数粉丝的英伦风情，到高贵优雅的王室风范，从文明世界的摩登都市到美如油画的乡村灵魂，从中世纪的古老轮廓到穿越各国文明的脉络，从精致浪漫的湖区童话到厚重苍茫的风区壮阔，此时此刻，请您屏息凝神，与我们一同走进这场审美拉满、震撼灵魂的英伦旅程。东方购物阔别多年，史上罕见行程，绅士淑女的英格兰，风笛悠扬的苏格兰，以及史诗风光的神奇之境苏格兰高地，让眼睛与心灵同时值回票价的年度必选旅行。连续11年稳坐全球最佳城市头把交椅，伦敦、大本钟、塔桥、伦敦眼、白金汉宫、唐宁街10号等经典建筑站站打卡，坐上泰晤士河游船，从水中央的视角穿越伦敦流动的天际线，明星讲解团带您深度讲解全球三大博物馆之一大英博物馆，双古堡，全世界最大最古老仍有人居住的城堡，英国王室居所温莎城堡，以及战火与王冠交织的爱丁堡城堡全部入内，还能徜徉皇家英里大道，伴随萦绕城市的风笛，偶遇格子短裙的苏格兰绅士，亲手抚摸正宗苏格兰羊绒。双乡村，欧洲三大最美田园之一，英格兰乡村的灵魂，科兹沃尔德，连绵丘陵铺成绿毯，蜂蜜色石屋与鲜花相伴，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诞生与长眠地斯特拉德福。双学府，英语世界最古老大学牛津，与徐志摩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剑桥。双庄园，被誉为英国凡尔赛宫的丘吉尔庄园，恢宏的巴洛克建筑，广阔的英式花园与湖泊景观，更升级入住一晚英式庄园酒店，让您真正读懂大英帝国的荣耀与气度。国家地理评选的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温德米尔湖区，用蒸汽火车与湖区游船的方式打开英国人自己的度假后花园，一生必去的世界级目的地，英国旅游巅峰王牌苏格兰高地，这里被誉为全欧洲最后的秘境，拥有英国最高的山峰以及最大的淡水湖泊尼斯湖。我们将带您坐上尼斯湖游船，坐车穿越哈利波特电影的招牌场景格罗芬南铁路高架桥，一路游览波澜壮阔的高地景致，成为真正到达苏格兰高地的高阶旅行者。快带上您的绅士礼帽与优雅长裙，加入这场精彩纷呈的英伦之旅吧。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啊。刚刚通过短片介绍，大家也知道今天我们的目的地要去到哪里了。你要知道，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啊，我们对于很多的这种外国的文化很喜欢，也很向往。你比如说五一小长假期间，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好想安排一个穿着打扮非常的美丽优雅，来外滩边上体验一下正宗的英式下午茶，对不对？然后包括其实很多人说到英国的这个文化啊，对于英国的绅士文化、淑女气质，大家都很喜欢，甚至现在我们小一辈的孩子啊，都希望他能够好好的说好英语，有希望的话去剑桥、去牛津这样的英国学府好好的深造一下，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来圆梦了，让大家感受一趟什么叫真正的几乎完美的英国之旅。为什么说它完美啊？原因有几个。第一，我们的行程安排很全面很深度，甚至我们会打卡到只有高端游才会去到的苏格兰高地。你看看市面上有几个行程去苏格兰高地，而且我们都是深度体验，能坐的游船，能坐的火车，能带大家打卡的庄园酒店，我们几乎全有。并且我们是在完美的月份，6月份带大家去。6月份的英国有多贵，你做做功课，做做攻略，你就知道了。所以今天就算是一个英国通站在我们屏幕前看完我们这个行程，都会竖起大拇指。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众信啊，专门负责这条线路的这个怡文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文文你好，
2: 耿阳好，东方购物的各位观众朋友、叔叔阿姨们，晚上好。今天很高兴跟耿瑶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真的是几乎完美的英国行程。
1: 是的，那我们今天一会儿回到现场也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说说英国，大家能够想到的可能就很多事，
2: 是
1: 比如说啊，英国的高端学府啊，
2: 对，
1: 英国的王室文化啊，英国的城堡啊，庄园啊，但你可能不知道，英国真正的自然景观它也是极其丰富的。
2: 对，没错。
1: 那今天呢，回到现场，我们带大家先来了解一下这条线路是怎么走的，它到底深度在什么地方，到底区别于市面上普通的英国行程，我们有哪些不一样，好不好？
2: 好。
1: 首先从上海出发，
2: 对，
1: 我们第一项飞机就不一样。
2: 是的，没错。
1: 我们是什么样的飞机？
2: 我们乘坐的是中国国航的直飞航班，来到我们的首都，我们的伦敦，飞行时间只有13个小时。
1: 目前国内飞英国
2: 最短的飞行时间，而且全程没有语言障碍。阿姨妈妈如果在飞机上要个热水呀，要吃个饭，全部都是中国空乘，没有语言的障碍。
1: 是的，好，舒舒服服的飞到英国伦敦之后，我们第一站先打卡的是哪里？
2: 哎，就是知名的学府剑桥。我相信大家一定知道徐志摩的那句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1: 再别康桥。
2: 桥，对，再别康桥就是在我们的剑桥所写下的。所以在剑桥，我们不仅会来到我们的康河畔，我们也会来到三圣医学院、国王学院以及牛顿的那棵苹果树一探究竟。所以第一站就非常的精彩，来到我们的剑桥大学
1: 高等学府，先感受一下英国的那种文化底蕴。
2: 是的，没错。
1: 接下来
2: 下一站我们会来到，如果你想学习英格兰的历史，你一定要去看一座城市，就叫约克。这座千年古城浓缩了整个英格兰的厚度。到约克您不得不去的就是我们的约克大教堂，带您感觉它教堂的壮阔，还有就是您可以看到的肉普街，是您一定要去看的。你走进这个千年古都，您看到石板桥，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房子，零次见比的在这里，很多阿姨妈妈非常喜欢。
1: 是的，
2: 第一它是哈利波特拍摄地，第二这里也是出片圣地。
1: 是的，
2: 一定要去这里看看我们的英国的心脏。
1: 对，整个的约克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古城。
2: 是的，
1: 但是很值得拍照打卡。
2: 没错，
1: 下一站我们来到哪里、
2: 下一站也是非常之精彩，英国人6月度假之圣地温德米尔湖区，也是他们的精神领地。很多英国人周末去哪里，就去湖区。到湖区，我不能只让我们阿姨妈妈在旁边看一看吧，我们有两种方式这次带您畅玩湖区。第一个，我们会乘坐的是湖区游船，天鹅为伴，徜徉在我们的湖区中心，感受到它的湖光山色。还有一个不同的浏览方式，就是我们会搭乘仅在5月到10月才开放的17世纪的蒸汽小火车，带您穿越整个森林湖泊，让您感受到这扑面而来的油画般的英国的不一样的湖光山色。
1: 观众朋友，看出我们的不同了吧？市面上很多行程可能两个，连其中一个都没有。
2: 对的，
1: 小火车没有，游船没有。我们今天不用你挑，不用选，我们小火车和整个的湖区游船全部都含。
2: 是的，
1: 这种小火车也不是说你有钱就一定买得到票的。
2: 对，
1: 是不是也得预约呀？
2: 是要预约的。
1: 是不是也得这个提前做攻略呀？
2: 对的，
1: 我们今天都帮你准备好了，小火车、游船，让你深度的打卡英国贵族度假胜地温德米尔湖区。
2: 是的，没错。
1: 还在湖区准备了这个景观餐厅，
2: 景观餐厅的国菜炸鱼薯条也在这里等待着大家。
1: 好，继续往前，再继续北上。从此时此刻开始，来到我们这个行程真正的高端了。观众，你看白色的这些线啊，都是可能其他的常规团队，包括众信常规团队会去的。
2: 没错。
1: 但进入到红色的这个板块，这叫苏格兰高地。这个板块就是区别英国是否深度的一个主要标准了。
2: 没错，
1: 真正只有高端深度游才会打卡到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格拉斯哥。
2: 是格拉斯哥，我们也可以称为苏格兰的门户城市，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工业的厚度就看我们格拉斯哥。随后我们一路北上，就会来到被称为欧洲最后的秘境的苏格兰高地。首先来到是我们的格伦科峡谷，最最最著名的一个电影，你应该是看过的《勇敢的心》，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您站在峡谷旁边，看着最高的苏格兰的山峰三姐妹山，一片就是宽阔的景色，一片绿色的草地，这才是您选择旅游的目的。您到这里了解到英国最原始的面貌。随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格林芬兰的高架桥， 非常出片的标志性景观。当火车穿过这个高架桥，您是否觉得您梦回了哈利波特的拍摄现场，
1: 像穿越到电影里了？
2: 对，标志性的电影画面就在这里，在我们格雷芬兰高架桥。随后我们会来到英国最大的淡水湖泊尼斯湖。
1: 尼斯湖
2: 一定听过一个传说，是不是叫千年的尼斯湖的鬼怪？我们这次让您一探究竟，不在我们的湖边徜徉，我们带你搭乘尼斯湖游船深入到我们的湖心深处。
1: 哦，尼斯湖还有游船游览？
2: 对，一定有游船游览。大家是不是说鬼怪在哪里？我们带你自己去找鬼怪的传说。所以搭乘尼斯湖游船，好好的畅游在这个湖区当中啊。随后我们一路在北下，来到看到的是我们的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那大家都说前面我们看的是苏格兰最壮阔的风景，到这里我们看的是苏格兰历史的厚重。苏格兰到爱丁堡城堡，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是爱丁堡城堡的一个入内参观，被聘了中文的讲解器。大家都知道爱丁堡城堡里面有三个宝藏，我们的皇冠，我们的手杖，以及我们那块灵石。在这里这三块宝藏跟你诉说了700多年爱丁堡的一个悠长的历史。所以在这个弥漫着整个风笛声的城市，弥漫着苏格兰小哥哥穿着格子裙的城市，您是不是一定要去看一看？
1: 是的，所以爱丁堡我们也是城堡入内的。
2: 对，城堡入内，
1: 甚至是包含了这个详细的讲解的。
2: 对的，没错。
1: 所以到这里为止，这个是我们整个苏格兰的行程。你会发现，就这个行程，东方购物卖过这么多次英国，没有个10-80次，也是有个10-10次了。几乎有着苏格兰行程的非常罕见，一只手指绝对数得过来的。
2: 对，
1: 而我们今天重信给大家把苏格兰高地都含进来了，绝对是深入且高端啊。朋友，
2: 没错，
1: 从爱丁堡出来之后，接下来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英格兰地区，
2: 是
1: 来到了逃婚小镇。
2: 对，首先会经历的是逃婚小镇，这个被爱与祝福的小镇。我相信会对很多阿姨妈妈，我金婚啊、银婚啊，或者是对爱情有特别向往的地方，都要这里来一个打卡拍照，为自己的浪漫爱情更加的祝福一下。
1: 不要看它叫逃婚小镇，但其实它是英国人心中的爱情小镇。
2: 对，爱情圣地，
1: 是在这里可以见证您忠贞不渝啊，不管是相伴了多少年、几十年的这个爱情的，所以叔叔阿姨在这儿一定要好好打卡拍照。我觉得对于您婚礼的这个结婚这么多年的里程碑都是有见证性意义的。
2: 对，是的
1: 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曼彻斯特。
2: 我相信如果叔叔您是个球迷的话，这是您心中目的地。为什么？曼联的老特拉福德球场就在这儿，很多球迷一定说，我们一定要去看看曼联球队的主场在哪里。我们给你安排的是我们的曼彻斯特老特拉福德球场，我们的曼联的市政厅都会给安排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的。
1: 是的，叔叔很开心。那接下来呢？
2: 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刚刚说了欧洲英国人两大度假胜地，一个是蒙特米尔湖区，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英国的乡村地区。第一个我们来到的是大文豪沙温故居斯特拉福德。6月份的斯特拉福德，整个小巷都会弥漫着每家每户都会装点美丽的鲜花。埃温河畔你可以了解到的是文豪故里的它的一个文化的风光。
1: 是的，
2: 有
1: 文化底蕴在当中的。
2: 对，
1: 所以叔叔阿姨可能也会很喜欢啊。
2: 下一站不得不推荐的科兹沃尔德，全球乡村的标本所在、样本所在。您看全球乡村最美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科兹沃尔德地区。
1: 所以其实科兹沃尔德也是英国人度假的一个圣地。
2: 是的，没错，
1: 并且它是一个最美乡村。这种最美乡村不是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也叫最美，那个也叫最美，它叫范本。
2: 对，
1: 它是整个全球小镇的一个样本级别
2: 的，
1: 并且你知道吗，真正英国的有钱人老钱都居住在这里。
2: 对，而且退休如果您在这个乡村有一栋房子、有一栋别墅的话，您就是英国的贵族。
1: 为什么有钱人都往这边扎堆儿？到6月份，它又美在哪里？
2: 整个小城你看到绿郁葱葱，每家每户都用鲜花装扮自己的小木屋。你看小桥流水，然后这个我们蜜糖色、蜜橘色的那个石板屋，就构成了一个最美的田园风光。
1: 而这个风光你只有在6月份能够看到，春天的科兹沃尔德简直美的
2: 不要
1: 用语言来形容，真的只有让你自己用双眼去见证，游走在小镇当中的每一刻，你都觉得是松弛的，
2: 对，
1: 是享受的，人生至极的一个 极端的体验，太棒太棒了！
2: 而且我们行程非常深度，科兹沃尔的最有名的两个小城水上波顿以及阿灵顿排屋都给大家安排了。你可以看到市面上最深度的科兹沃尔的行程就在这次东方购物的英国营地上。
1: 而且这个就是《浪漫与偏见》的
2: 拍摄地，对，阿灵顿排屋就是我们《浪漫与偏见》的拍摄地。
1: 是的，所以像这样的科兹沃尔的小镇，让大家深入体验又不一样了啊！
2: 是的。
1: 接下来呢，又是一个重磅，
2: 是的，
1: 丘吉尔庄园来了。
2: 是的，大家都知道英国首相丘吉尔他所诞生的地方丘吉尔庄园，而且这个庄园是英国唯一一座不是皇室成员所居住，但是被列为宫殿的庄园，你可以看到它的价值感有多深，所以它被称为英国的凡尔赛宫，里面巴洛克建筑金碧辉煌，外面的花园也被打扫得非常井然有序，所以六月份您去到这里丘吉尔庄园，我们不但会入内主宫，还将在花园里好好参观，这真是形式感拉满的。而且大家都知道英国的汇率现在非常的高，丘吉尔庄园的门票也是水涨船高。
1: 是的，所以其实丘吉尔庄园入不入内也是鉴定高端与否的一个重要衡量
2: 的
1: 标准。
2: 对的，标准。
1: 并且你知道，这是英国史上可以说是最伟大的首相丘吉尔的生活过的地方。
2: 是的，
1: 通过我们导游的介绍，你也会知道哦，他以前的书桌，以前的卧室，
2: 对，
1: 然后再加上丘吉尔庄园，他已经突破了一个普通的家这么简单的概念，它像一个大景区，里边的景色也是非常美。
2: 是的
1: 啊，来，接下来我们丘吉尔庄园出来之后呢，我们又来到了一个重磅学府——
2: 牛津。知名牛津。
1: 对，我们其实开玩笑的说，如果剑桥像一位优雅的淑女，牛津它就像是一个端庄的绅士。
2: 是的，
1: 牛津和剑桥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2: 对，
1: 而且牛津它不是一个大学的概念，它像一个
2: 城市，
1: 像一个大学城。你大学和城市所有的景点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2: 对，牛津大学被誉为英国最古老的大学，很多知名的政要啊，比如说我们说的丘吉尔，比如说我们的克林顿，这些世界上知名的政要都出自于牛津大学，所以说这个要看历史的厚度，或者要看社会的厚度的话，您一定要去牛津看一下。
1: 接下来又一个重磅城堡——温莎城堡。
2: 对，
1: 我们今天是真正可以进入到英国皇室居住的地方。
2: 是的，没错。
1: 在温莎城堡还能看到什么？
2: 温莎城堡你可以看到，哎，我们的士兵卫队的换岗仪式，红色的衣服，高色的礼帽，这边是换岗，而且可以看到皇室的马车从您眼前穿过，这些皇室的生活场景都是在温莎城堡里面可以看到的。
1: 接下来温莎城堡我们给大家参观完了之后，我们回到了伦敦。
2: 对，
1: 在伦敦我们又要把伦敦的地标景点挨个玩过来。我们伦敦看什么？
2: 伦敦我们一应俱全，您可以看到的是伦敦塔桥，我们的伦敦眼、
1: 大本钟、
2: 泰晤士河、大本钟、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唐宁街十号，这些通通
1: 就是市面上常规的看的这些东西，我们都看。我们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2: 不一样，我们特别是城市最美的天际线塔桥，已到我们的伦敦眼之间，我们安排的是泰晤士河游船给你看，在船上看最美的伦敦天际线，
1: 最美精华段的游船给你包含了。
2: 对，而且我们有一顿英伦下午茶是安排在伦敦塔桥街旁边的，就是您吃的最地道的英国绅士，
1: 就是那个一个人可能要花个大几百甚至
2: 400块钱一顿的英伦下午茶，你眼前就是最著名的伦敦塔桥。
1: 是的，所以这样的下午茶我们也带大家去。然后现在画面当中看到我们大英博物馆，去不去？
2: 去的，大英博物馆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也是融合着中国世界上的历史精华。我们不仅入内，我们不仅给你含中文讲解，而且我们给你含的是明星讲解团队，就是在某红书然后某音上面最有名的大英博物馆的中文讲解团队的那几个人，
1: 我刷到过那个短视频，就是点赞都是上几十万的。
2: 对，
1: 他们的讲解幽默风趣而且详细全面。
2: 是的，
1: 所以像这样的明星讲解团队，你现在自己去约你根本约不到。
2: 是的，
1: 你不是说有钱就能约得到的，人家档期排得满满的，但是众信有资源。
2: 对，
1: 众信可以和这些网络爆火的这些
2: 明星讲解员
1: 我们可以深度合作。
2: 对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整个的行程到这里为止，你是不是已经觉得
2: 非常丰富了，
1: 很完美了，很丰富了？
2: 是，
1: 市面上像这样的行程你真的很难找得到。
2: 没错，
1: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在市面上去找 比价。
2: 对，
1: 我们从六月份开始找，对不对？
2: 对，
1: 你会发现英国的暑期是特别热的，特别贵的。
2: 没错。
1: 在六月份的时候，价格已经到了29,580元。
2: 没错。
1: 问一下，去不去苏格兰高地？
2: 不去苏格兰高地。
1: 不去高地的价格，六月份已经29,000多了。
2: 没错。
1: 很多观众说，那我去英国是要这个预算的呀？好，我们来看七月份。
2: 七月份。
1: 31,000多。
2: 八
1: 月份
2: 3万多。
1: 就是越到了七八月份、六月份的时候越贵。
2: 没错。
1: 这个价格是翻倍上涨的。
2: 对。
1: 而且你会发现，他们卖到快3万，甚至3万多，他们住的酒店只有一个晚上
2: 三段酒店，对的，而且多餐的一个自理，而且他门票只有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和炸鱼薯
1: 条，门票含的也没我们多，深度体验几乎没有。
2: 有，
1: 所以如果想达到我们产品这个标准，你要把什么下午茶呀、什么庄园酒店、游船，
2: 我们有10个升级的项目，
1: 全都把这些一个一个的费用实打实的加上去，他要再花到18,500元。
2: 没错，
1: 所以29,580的团费再加18,500多少钱？48,000多了。七八月份只会更贵，
2: 七八月份要到5万多，
1: 妥妥突破5万。那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优势，观众朋友听清楚，不是便宜一点点，是划算非常多。一个人别人要5万，东方购物呢，今天我们一个人26,800，
2: 没错，
1: 两人同时报名，今天只在本档再减2000，做到25,800一个人，
2: 是
1: 两个人才5万，他一个人就要5万。相当于我们平台是不是买一送一了？但我们该有的享受，那绝对是真正全程高端拉满。双人预付款只要选这个200元的货号就可以了。我们的发团日期在什么时候？
2: 6月22日。
1: 观众朋友，您刚看了，越靠近七八月份，它的价格就越贵。
2: 是的。
1: 六月份可以说是英格兰的一个黄金月。
2: 没错。
1: 性价比高，而且看到的景色好，天气舒适，阳光明媚，并且在苏格兰高地这样的北部的地方，你去到那边的温度都很适宜的。
2: 没错。
1: 所以今天这个团期真的不可多得，我们可能说一年就能等这一回。
2: 是的。
1: 对吧？那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200元预付款可以先行来抢占席位了，02-151-9900。
0: 从斩获全球无数粉丝的英伦风情，到高贵优雅的王室风范；从闻名世界的摩登都市，到美如油画的乡村灵魂；从中世纪的古老轮廓，到穿越各国文明的脉络；从精致浪漫的湖区童话，到厚重苍茫的风区壮阔。此时此刻，请您屏息凝神，与我们一同走进这场审美拉满、震撼灵魂的英伦旅程。东方购物阔别多年，史上罕见行程，绅士淑女的英格兰，风笛悠扬的苏格兰，以及史诗风光的神奇之境苏格兰高地，让眼睛与心灵同时值回票价的年度必选旅行。连续11年稳坐全球最佳城市头把交椅，伦敦、大本钟、塔桥、伦敦眼、白金汉宫、唐宁街10号等经典建筑站站打卡，坐上泰晤士河游船，从水中央的视角穿越伦敦流动的天际线，明星讲解团带您深度讲解全球3大博物馆之一大英博物馆，双古堡，全世界最大最古老仍有人居住的城堡，英国王室居所温莎城堡，以及战火与王冠交织的爱丁堡城堡全部入内，还能徜徉皇家英里大道，伴随萦绕城市的风笛，偶遇格子短裙的苏格兰绅士，亲手抚摸正宗苏格兰羊绒。双乡村，欧洲3大最美田园之一，英格兰乡村的灵魂，科兹沃尔德，连绵丘陵铺成绿毯，蜂蜜色石屋与鲜花相伴，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诞生与长眠地斯特拉德福。双学府，英语世界最古老大学牛津，与徐志摩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剑桥。双庄园，被誉为英国凡尔赛宫的丘吉尔庄园，恢宏的巴洛克建筑，广阔的英式花园与湖泊景观，更升级入住一晚英式庄园酒店，让您真正读懂大英帝国的荣耀与气度。国家地理评选的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温德米尔湖区，用蒸汽火车与湖区游船的方式打开英国人自己的度假后花园，一生必去的世界级目的地，英国旅游巅峰王牌苏格兰高地，这里被誉为全欧洲最后的秘境，拥有英国最高的山峰以及最大的淡水湖泊尼斯湖。我们将带您坐上尼斯湖游船， 坐车穿越哈利波特电影的招牌场景格罗芬南铁路高架桥，一路游览波澜壮阔的高地景致，成为真正到达苏格兰高地的高阶旅行者。快带上您的绅士礼帽与优雅长裙，加入这场精彩纷呈的英伦之旅吧。

0: 观众朋友，说起来上海人真的很喜欢英国。现在屏幕前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可能要问问您，你想不想去英国玩？我相信大家都会想去的。
1: 对的，
0: 因为上海人的整个的对于生活的精致，对于生活的这种认真严谨的态度和英国人很多这种理念是很契合的，很像的，所以大家都想去英国感受一下。然后你知道到每年的六月份的时候，整个英国甚至整个欧洲想去英国的人大家都很沸腾。为什么？因为终于迎来好天了。
1: 对，大家都因为大家都知道英国是个雨都雾都，所以说它每年开晴的那个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暂。
0: 是的，是的。然后尤其是英格苏格兰高地，你要知道苏格兰高地为什么很贵？因为它每年的这个旅游周期太短暂了。
1: 对，每年就是
0: 它在很北边的地方，所以每年可能只有六到八月份是它的旅游旺季、
1: 是的
0: 旅游周期。但你在别的月份你去苏格兰高地会太冷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苏格兰高地也帮大家安排了。总结一下啊，我们现在跟您说的可能是之前迈过的其他行程，或者是重信他们的普通英国线路，
1: 是
0: 都带您去哪里？因为伦敦去大本钟啊、白金汉宫 啊、威斯敏斯特教堂啊、议会广场啊、
1: 特拉法加广场、伦敦眼、伦敦塔桥，这些都是伦敦
0: 的
1: 标志，
0: 都带您去了啊。
1: 对，
0: 然后温莎古堡、
1: 是
0: 温莎城堡带您入内，剑桥大学，还有
1: 约克
0: 中世纪古城。度假胜地温德米尔湖区也带着大家去了啊，该体验的都有了，包括曼彻斯特叔叔的最爱，斯特拉
1: 福德，我们温莎故居所在地，温莎城堡温莎故居所在地，
0: 是的，包括另一个超级贵的度假胜地
1: 克苏沃尔德，
0: 牛津大学也带您去了，格拉斯哥，包括爱丁堡的城堡也带大家入内了，你看全是事宜，
1: 是的，
0: 都带您一打卡。
1: 对，
0: 那么我们重信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1: 没错，
0: 或者换句话说，这条线路区别于市面上他们普通的线路，牛在什么地方？第一，温德米尔湖区大家都去，我们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1: 我们安排了湖区游船跟我们的蒸汽小火车。
0: 所以我跟大家讲，普通线路可能一个都不会选，今天我们是两个交通游览方式都给到大家。
1: 对，
0: 游船要不要钱？花的是英镑啊，观众朋友，蒸汽火车都要提前约的。今天都带您去了，
1: 没错。
0: 泰晤士河不是让大家在河边走，让您直接坐游船，而且观光的是最为精华的那一段。
1: 是的，
0: 这一段第一贵，第二又不是说光有钱就能解决的，大家都想坐精华段。那谁来坐呢？是不是得约，得有资源，对不对？那包括我们今天
1: 大英博物馆，
0: 别人就算入内中文讲解器，我们是真人，而且是明星
1: 团队，
0: 给您生动的讲解，您自己拍个短视频发到网上说不定也会爆火，对吧？然后包括丘吉尔庄园，很多人干脆就不去，因为刚刚文文也说了，丘吉尔庄园的门票很贵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是丘吉尔庄园的一个
1: 主宫殿，跟花园都入内的，
0: 都入内，双入内，
1: 双入内。
0: 更为难得的是我们的苏格兰高地，观众朋友，你要知道苏格兰高地，我们把它开玩笑的说，就是英国深度的一个照妖镜。
1: 对，
0: 有了它，真正的高端深度游；没有苏格兰高地，那真的就是普通
1: 的英国行程。
0: 是的，但是耿瑶推荐过很多的英国行程，现在市面上普通的英国行程是不是也得27,800？
1: 28,000，刚刚我们看了，
0: 不去苏格兰高地的也得27,800。到了六月份的时候接近小30,000，
1: 对，
0: 到了7、8月份的时候突破30,000，
1: 30,000。
0: 但今天我们是20,000的价格，让大家去到梦寐以求的苏格兰高地。苏格兰，光你看啊，苏格兰高地3天游多少钱？这个是我们自己去网上找的，到了当地之后报的当地团是不含机票的，13,000。
1: 没错，
0: 而且文文说这个背后有个很搞笑的故事，就是之前看的时候还不是6月份，
1: 对，我们看5月份的时候，这个价格是8000块钱，
0: 8000多，
1: 8000多。然后呢，一到6月份的时候，这个价格直接飙成了13,000，
0: 一模一样的行程啊，
1: 是
0: 滚涨价。你就说六月份英国火不火？6月份的英国贵不贵，观众朋友，对不对？那苏格兰高地我们也不是说随便点到为止的，
1: 没错。
0: 高地当中的，比如说格伦克峡谷、
1: 高架桥。最有名的公路82公路尼斯湖，而且是尼斯湖嘛，还含了尼斯湖的游船，再加上最美丽的三姐妹山，高地最美丽的山，所有的这些神奇秘境都带您走到了。
0: 其实苏格兰我们还安排了一个庄园酒店，
1: 对，没错。
0: 所以整个苏格兰高地的这个行程来说的话，我们是非常非常深度的。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
1: 吃住
0: 方面，首先这就刚刚要说的英伦的庄园酒店啊。英国还是那句话，花英镑，它酒店能不贵吗？
1: 是，
0: 就这个庄园酒店一个晚上3000块钱，
1: 到
0: 时候入住之后，你们也可以看看六月份的这个价格，自己上网攻略一下。
1: 对，
0: 普通的酒店 也要2000块，
1: 是的。
0: 所以你想想，八个晚上的酒店是不是就奔着2万块钱去了？观众朋友，两晚灵顿酒店还是连住 的，不用你每天就理行李，这种连住很友好，对吧？
1: 对，没错。
0: 美食方面，光吃我们价值3000块，你看中式的团餐都是高标准的，
1: 没错，
0: 而且还有亚洲的自助餐，满足叔叔阿姨中国味，
1: 对，
0: 并且到了约克，我们这个布丁和他们这个
1: 慢炖牛肉，对，
0: 是一个特色餐，我们也是给大家自助的。
1: 是，还有就是两大的景观餐厅，两大的特色餐都选的是景观餐厅，
0: 一个是湖区，
1: 是的，湖区景观餐，还有就是伦敦塔桥旁边的英伦下午茶的景观餐。
0: 别小瞧这个下午茶，我之前从来没有推荐过有这个下午茶的，它的好处是直接对着塔桥，
1: 没错，
0: 就相当于你是在外滩上最好的饭店，直接看东方明珠、看外滩上那个景观的一样。
1: 对，
0: 所以你想想它能不贵吗？我们今天也帮大家含进来了，一定打扮得漂亮一点，拍照片呀，各种出片啊，
1: 绅士一样的在那边拍照。
0: 观众朋友，所以你再对标到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们还是给大家，我还想再给大家看看价格啊。这就刚刚说的，6月份的英国，他不去苏格兰高地，
1: 没错，
0: 已经奔着29000多去了。不去苏格兰高地，到了7月份3万多，可能叔叔阿姨说我知道的，7、8月份叫做暑期，那些有咱们说比较富裕的人都希望
1: 带着孩子去英国看一看，剑桥、牛津要学习一下全国的知名学府，
0: 所以咱也不敢这个热闹。6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比好了，29000多，对不对？那他只含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炸鱼薯条这些，
1: 对，基础款，
0: 其他的他都不含。酒店还有113钻，餐食有14次自理
1: 的。
0: 观众朋友，如果说餐自理的话，到了英国花英镑，您是真心疼，真肉疼。
1: 是的。
0: 所以等到把所有的10项升级，像游船呀、下午茶呀、庄园酒店呀、小火车呀等等这一些，全部都给它算进来的话，我们这所有的价格都是明码标价的、实价的啊，不是说虚高的。你要再额外花18500，我说实话，10000多块钱在英国这几天花下来，你感觉不到的，花钱如流水，太快了，
1: 对，
0: 一点不夸张。因此团费和额外的这些加在一起的话，一个人要奔着48000多去了，
1: 是
0: 接近小5万，
1: 小5万了。
0: 东方购物多少钱？25800元。25800元，你别订错了，别订那个100元的货号啊，订200元的货号，两人共同出行再减2000，可以帮大家再省2000块钱。25000多，可要说了，我推荐过这么多的英国行程，不去苏格兰高地也得这个价。
1: 是的，
0: 今天是去苏格兰高地
1: 的高端行程，
0: 所有的深度游的行程帮大家升级，我们是一价全包嘛，
1: 一价全包的。然后可以看到这句话，众信旅游郑重承诺，境外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吞100磅的自费我们罚款1000磅。
0: 所以你看，像什么餐食啊、签证啊、吃啊等等的，我们都给大家
1: 都包了。是的，
0: 如果说你真的确定不买东西，一分钱不带，去到这个行程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没有任何问题，观众朋友。是的，所以耿要再度重申，这是一场堪称完美的英国行程。哪怕你说英国通来了，看完这个行程
1: 还想再去一次，
0: 他自己都在竖大拇指。
1: 是的，
0: 因为你自己做攻略，很多都想不到的地方，众星帮你想到了。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大英博物馆，找的是明星讲解员，
1: 对的，
0: 就是在某书上、某音上点赞突破10万的那种短视频的创作者，对吧？人家在帮你讲，
1: 而且人家档期，你根本如果你是一个散客去，根本就预约不到。我们是提前空着人家的黄金档期，就为了叔叔阿姨来讲解的。
0: 哎，包括你看泰晤士河的这个精华段，
1: 对的，
0: 这个精华段大家都想做精华段。
1: 对，以前我们这个精华段大家都是腿着去的，叔叔阿姨们要走着去的，又累，这个天气又热，就感觉这感受度非常不好。我们给大家升级的是泰晤士河，
0: 我就这么讲，精华段你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印象中伦敦的什么大本钟，
1: 对的，我们的特拉法加广场，我们的塔桥、伦敦眼，这些最美的城，伦敦的天际线都在精华段这里了。
0: 所以你疯狂拍照，然后又嘟嘟悠悠，
1: 是的，
0: 剑桥大学，然后什么牛津大学，
1: 两大学府都去了，
0: 这样的行程想想都很美好。观众朋友，5、6月份本来就是我们爱旅游的人要找一个远距离的，现在英国在向你招手，一趟完美的旅行在向你招手。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别订错了，孕妇款200元再减2000啊，两个人一起玩，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现在您看到的苏格兰高地，我们说了，它就是鉴别英国深不深入的一个照妖镜，照妖镜一样的存在。只要去苏格兰高地，那么这趟行程一定是贵的，
1: 对，一定是高端
0: 而且深入的。
1: 是的，
0: 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怎么我也听说过很多贵的行程不去苏格兰高地？原因很简单，因为苏格兰高地，观众朋友，它在北部，它每年的观赏期非常的短暂，
1: 对，就是、
0: 就像我们去北欧，你只有一个夏天的旺季，
1: 对了，
0: 对不对？苏格兰高地只有6到8月份才是它的旅游旺季，但是你看。很多的英国的大片儿，傲慢与偏见呀，
1: 对，勇敢的心啊，哈利波特啊，或者007的诸多的片子，都是在苏格兰高地取景的，
0: 都是在这个高地。
1: 对，
0: 这个高地可以说是汇集了英国绝美的自然景观。
1: 对，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在高地是深度游，甚至还住庄园酒店，而且高地的精华景点，甚至尼斯湖的游船都带大家体验了。所以就冲着高地这个行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
1: 值得再去
0: 英国很久了，好像这趟是真的该出发了。
1: 对的，
0: 不要再等待了，观众朋友，对自己好一点吧。我们说了，现在五一小长假，你自己刷刷朋友圈，别人是不是都在玩？在全世界各地玩，你还待在家里，是不是很无聊？我们要趁着能走得动，有这个心，有这个力的时候，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而这样一趟行程，你哪怕报重信的普通常规游，这个价格你把这些自费的体验项目再加进去的话，要5万块钱一个人。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多少钱？25,800。这个价格我们包含了什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啊。首先航班，我们不是转机，
1: 没错，
0: 是目前国内飞伦敦最快的航班之一，我们直接
1: 直飞去，往返直飞，对的。
0: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你在空飞机上有任何需求，语言交流无障碍。
1: 对，
0: 酒店方面
1: 全程四星，
0: 全程四星，甚至有一晚升级庄园酒店，四星酒店在英国现在折合人民币2000一晚，
1: 对，
0: 庄园酒店3000一晚，光8晚酒店自己想一想，是不是奔着20,000块钱去了？用餐全程含餐，其中4顿特色餐啊，然后经典名城这些都带大家去，然后双学府、牛津、剑桥全入内，
1: 对，
0: 双古堡、温莎、爱丁堡
1: 全入内，而且配中国人讲解器。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双乡村、
1: 克斯沃尔德、斯塔福德，都是英国非常有名的两大乡村，全部安排在内了。还有就是我们的重磅升级的我们的神秘的秘境湖区是大家都去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苏格兰高地。
0: 所以观众朋友怎么比啊？耿瑶在这里教教大家，你就把这一块拍下来，
1: 对，
0: 你就看看我们双去，别人去几个？有一个双乡村里边有一个不得了，双自然秘境当中有一个都很贵。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双成对都给大家安排了，
1: 全双，
0: 然后包括这个各种的自然景观也都有。关键是体验性的项目，说实话，这个体验性的项目是最能鉴别深不深度的一个，
1: 没错，
0: 度量衡。为什么？因为每一项体验都要真金白银掏出来，
1: 对，而且都是要提前预约的，而且是花时间去考虑的。你像小火车5到10月份才开放的，你不是说你想去英国你就能做得到的，而且班次非常的有限，都是要提前预约的。然后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尼斯湖的一个游船，你到很多人说，哎，我自己开车去个高地，你可能到了尼斯湖，但是不一定有游船在这里等着你，这也是提前安排的。还有就是鼎鼎有名的大英博物馆的明经讲解团队，你可能在某音啊某书啊看到很多人讲解的非常的激动，让你非常的心驰神往，但是你想去预约，对不起，约不上，因为太火了，他们有可能已经被重星预约了他的档期了。
0: 对，
1: 所以这一些特色游的体验是真正的含金量非常高的，
0: 适合的游船这真的得预约，因为我们只玩精华段。
1: 对，
0: 别人腿着走一天走个2万步累得要命，我们直接在游船上嘟悠悠的让大家看到两岸最好的这些建筑，最美的风光，
1: 是，
0: 甚至连 WiFi 讲解都给大家包含了。你说是不是一价全含？
1: 对，
0: 签证啊等等我们都包含，
1: 签证小费、服务费都含在里面了。
0: 然后你看我们的价格，正常我们6月22号，观众朋友你自己说，你回来的时候都已经进入7月份了。
1: 是的，
0: 你说这个价格该不该涨价？这是不是妥妥的旺季？
1: 对，
0: 甚至我们还带大家去苏格兰高地，该涨价吧？这个价格卖到29,800，今天不夸张不过分的。
1: 是的，
0: 而今天我们价格是25,800，你现在报一个重信的英国常规线路不去高地的，也得25,800。
1: 不止这个25,800，都已经要29,000两，因为英国6月份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贵。6月22号这个班期，如果你的孩子今年高考、中考的话，都可以去参加，正好都已经解锁。
0: 这个、不去高地的，
1: 不去高地的6月份的团期就已经要29,000了，近3万块钱了。
0: 7月份的时候3万多，
1: 对的。
0: 但是他们报到2万多，报到3万多，
1: 还有这么多，
0: 没有下午茶吗？
1: 没有下午茶，
0: 有庄园酒店吗？
1: 没有啊。
0: 温德米尔湖的游船、小火车、泰晤士河的游船、明星团队的大英博物馆的讲解、丘吉尔庄园花园的入内、苏格兰高地
1: 的3天游、
0: 哎。说到这个高地，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是在苏格兰当地，我们报高地
1: 的3天游。
0: 找导游，找用车带着我们玩高地，玩3天，13,000块钱。
1: 对的，没错。6月份的高地就开始水涨船高了。就像刚刚跟耿瑶说的是，我上次做这张板的时候查的是5月份的班期，只要卖8,000块钱人民币一个人。一到6月份13,000，就说明这6月份的高地进入最美丽的季节了。
0: 可是观众朋友觉得说啊，有这么贵吗？你自己去看看。
1: 是的，
0: 13,000是当地残团，不含任何的机票。
1: 对的，
0: 就要13,000。
1: 对，
0: 你说我们今天25,800的这个价格，心不心动？观众朋友，但我们今天的这个团期因为只有一个，
1: 对，
0: 所以我们名额是
1: 30个人，
0: 只有30个人，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观众朋友别订错了，100元的货号是抢一个席位，200元的货号是抢两个席位，我们叫做下单不等于消费。
1: 是，
0: 你现在下单抢到席位之后了，你可以去考虑去比货比三家，
1: 对，没错，
0: 去看看别人的行程、市面的价格都没问题。比了一圈、看了一圈、逛了一圈回来之后，你再决定签订合同之前，随时200元可退啊。
1: 对的，没错。
0: 时间留给您，抓紧来抢线，先来抢占席位，02151199000。
2: 从斩获全球无数粉丝的英伦风情，到高贵优雅的王室风范；从闻名世界的摩登都市，到美如油画的乡村灵魂；从中世纪的古老轮廓，到穿越各国文明的脉络；从精致浪漫的湖区童话，到厚重苍茫的风区壮阔。此时此刻，请您屏息凝神，与我们一同走进这场审美拉满、震撼灵魂的英伦旅程。东方购物阔别多年，史上罕见行程，绅士淑女的英格兰，风笛悠扬的苏格兰，以及史诗风光的神奇之境苏格兰高地，让眼睛与心灵同时值回票价的年度必选旅行。连续11年稳坐全球最佳城市头把交椅，伦敦、大本钟、塔桥、伦敦眼、白金汉宫、唐宁街10号等经典建筑站站打卡，坐上泰晤士河游船，从水中央的视角穿越伦敦流动的天际线，明星讲解团带您深度讲解全球3大博物馆之一大英博物馆，双古堡，全世界最大最古老仍有人居住的城堡，英国王室居所温莎城堡，以及战火与王冠交织的爱丁堡城堡全部入内，还能徜徉皇家英里大道，伴随萦绕城市的风笛，偶遇格子短裙的苏格兰绅士，亲手抚摸正宗苏格兰羊绒。双乡村，欧洲3大最美田园之一，英格兰乡村的灵魂，科兹沃尔德，连绵丘陵铺成绿毯，蜂蜜色石屋与鲜花相伴，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诞生与长眠地斯特拉德福。双学府，英语世界最古老大学牛津，与徐志摩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剑桥。双庄园，被誉为英国凡尔赛宫的丘吉尔庄园，恢宏的巴洛克建筑，广阔的英式花园与湖泊景观，更升级入住一晚英式庄园酒店，让您真正读懂大英帝国的荣耀与气度。国家地理评选的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温德米尔湖区，用蒸汽火车与湖区游船的方式打开英国人自己的度假后花园，一生必去的世界级目的地，英国旅游巅峰王牌苏格兰高地，这里被誉为全欧洲最后的秘境，拥有英国最高的山峰以及最大的淡水湖泊尼斯湖。我们将带您坐上尼斯湖游船，坐车穿越哈利波特电影的招牌场景格罗芬南铁路高架桥，一路游览波澜壮阔的高地景致，成为真正到达苏格兰高地的高阶旅行者。快带上您的绅士礼帽与优雅长裙，加入这场精彩纷呈的英伦之旅吧。
0: 说到英国，您能够想到的词是什么？优雅、从容、绅士、淑女、皇室贵族的气质和文化，然后再加上英国悠久的历史底蕴，所以基本上我们想象到的这种对于美好的很多词藻都是来形容英国的。
1: 没错，
0: 而且尤其是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英国。为什么？英国人很精致。英国人对生活态度啊，就是那种一定要优雅的过好每一天。
1: 对，
0: 很严谨，大家都很喜欢。所以说还是那句话，问问屏幕前的您，想不想去英国？我相信大家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1: 肯定
0: 想去呀，
1: 都想去的，
0: 想去看看，想去玩玩呀。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一场真正的深入高端的英国游。我们讲话是要负责任的。
1: 对，
0: 深入高端在什么地方？有理有据，我们说给大家听。第一，我们深入在去到了这个苏格兰高地。
1: 苏格兰高地，欧洲最后的秘境。
0: 苏格兰高地就是看这场行程深不深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1: 是今
0: 天我们苏格兰高地也带大家去了，
1: 没错。
0: 然后你再看看我们今天带着大家体验深不深度。该坐的游船
1: 坐了，我们是湖区游船、泰晤士河游船、尼斯湖游船，我们坐了三游船。
0: 然后泰晤士河游船还是精华段。
1: 精华段是的，塔桥到伦敦眼那一段的。
0: 该坐的这些火车
1: 我们还坐了17世纪的复古蒸汽小火车。只有在5到10月份你才能在湖区坐的特别体验。
0: 是的，包括该有的这些入内丘吉尔庄园、
1: 爱丁堡城堡、温莎城堡，这些必须要去的英伦范儿，我们都给大家入内安排了。而且最最著名的大英博物馆，我们还安排的是明星讲解团队的给你讲解。
0: 然后你想看英国人度假的这些度假胜地，我们度假胜地
1: 那个湖区，然后我们的克祖尔德的乡村都给大家安排了。
0: 是的，包括我们今天带着大家去打卡的这一站一站大城小镇，风格完全都迥异，
1: 对的，
0: 完全都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行程体验，你想想都会觉得很美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核心的月份，
1: 六月份，对的，
0: 六月份的英国为什么那么好？为什么那么贵？
1: 你想它天气最好，然后雨都不下雨，天气放晴，然后每家都把自己装扮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是的，包括苏格兰高地，因为它在北部，大家都知道，你像北欧是不是也得到了7、8月份去？
1: 没错，对的。
0: 苏格兰高地，我们今天是6月22号，苏格兰高地迎来它美丽的夏天，很舒服，很凉快的，
1: 没错。
0: 甚至这个画面，你是不是在各种的英国的电影当中
1: 看到过的，
0: 影片当中看到过？今天我们苏格兰高地这样的美景就可以亲自去打卡。观众朋友，我们有且仅有一个团期，我们说了，你现在抱重信的常规英国不去苏格兰高地的，
1: 29000了都要，已经是
0: 他们自己的29000了。今天在东方购物是给大家真正的一场品质之旅、深度之旅，25800。
1: 对，
0: 只在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双人出行再减2000的，
1: 没错。
0: 就等于说，本来你在外面抱50000一个人，
1: 对，
0: 今天我们25800，
1: 买一送一送两个人去了，
0: 两人同行。去，你今天两个人去，
1: 对的。
0: 而且英国的汇率，大家懂得都懂的，花的是英镑，英镑
1: 1:10左右了，
0: 花起来如流水。
1: 你眼睛一眨钱就没了。
0: 你自己去英国的话，自由行，我跟你讲，一个人没有个5、6万根本玩不下来的。
1: 对的，
0: 今天重心帮大家省时省力，把网红打卡的精品路线，现在市面上爆火的都让你体验到了。
1: 是的，
0: 只需要现在先来抢占一个席位，再慢慢详细了解吧。观众朋友，021519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进入到这个五月份之后呢，天气就会逐渐炎热起来，所以很多观众也是趁着这次五一长假，很多家里面夏天用的席子啊是要重新来准备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好的我们说达到什么，我们的老年观众喜欢的温凉的感觉，然后呢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的诺伊曼，我们今天全新亮相一个可水洗的软席带给大家，垫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我们说不是那种什么太凉的太冰的，体感很舒服之外呢，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什么诺伊曼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又是一个非常啊平整服帖的一个床笠款。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当中，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整整两个礼拜以上15天的免费试睡给大家体验，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顾金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顾金。
1: 赵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湿湿潮潮热热的季节了，一定要用到凉席了。你家里面可能过去放了很久的凉席，一拿出来草席，你看皱皱巴巴的又不服帖，你放在床上，然后你看这真的是很难看很丑。这还是其次，关键是你可能放了很长时间，擦也擦不干净，里面的缝隙藏污纳垢，滋生螨虫和细菌，人一睡上去之后皮肤起了小疹子，那可真的是一个夏天都消不了呀。那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家里面可能好一些的，有一些这样的席子，你看藤编的，对不对？但是这样的席子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一触破了以后，它会向四周蔓延，并且扎出来的这种藤条很容易刺到我们宝宝的皮肤上面，戳到眼睛上，多危险！今天这样的席子也不要用。还有一些上班族说，早上我起来了以后用到麻将席，脸上全都是印子。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包括夹头发，然后本来头发已经掉得很厉害了，它还会夹头发，这些不舒适的体验感，今天全部换掉。诺伊曼的这种冰感的凉席，你用一下。
0: 对，它是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直接，你看，
2: 对，
0: 就是要铺在我跟顾金中间这样一个大床上面，有一个大的一个床笠款的一个软席，非常的平整服帖。然后呢，还有呢，我们是一对枕套，尤其我们这个大的这个席子的部分，它是一个，你看，直接就是啊。套在家里面席梦思上面之后呢，它是有这个橡筋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四个角包括整个的席面非常的平整服帖，
1: 是，
0: 而且一下子发现你家里面，你看这种席子啊，用那种比较凉爽的，对吧，那种清爽的那种感觉，整个的卧室的氛围啊就会变得不一样。
1: 是，
0: 我们上面从视觉效果来看呢，它是一个齐格纹的这样一个格纹款式，特别的典雅，我们也会感觉跟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居家的装修风格特别的百搭。
1: 对，
0: 然后你去摸一摸啊，会发现哎呦真的皮肤接触上去就是那种很舒服的温凉的感觉。
1: 是是，
0: 而且它是要有一定的厚度的，就是要软硬适中。然后呢，这个上面你就直接啊人躺上去，包括枕的垫的所有这个部分，咱们都是要高分子的一种很好的科技材料，让它通过的独特的一种编织，包括那种凹凹凸凸那种很有质感的感觉，让你直接垫在上面枕在上面就是很舒服，不会有那种什么黏哒哒潮乎乎的那种体热的感觉。
1: 是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凉凉的感觉？首先诺伊曼大品牌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有20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是东方购物的老朋友了。在科技领域体感舒适方面来讲，诺伊曼一直都是走在前列的，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黑科技的面料。诺伊曼这个品牌本身就是和航天局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在科技领域这一块它就是很创新。今天一摸上去凉凉的，它就是科技感的面料，特别的舒服。
0: 对，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席子，我们很多老年观众说，我在夏天我就喜欢什么开点窗，然后呢打一点电风扇，只要这个凉席在我体感上面接触上去非常的舒服的话，我其实啊不太喜欢什么开空调的，
1: 是的，
0: 门窗紧闭呀也是比较的闷热。那我们今天可以说到是有凉感的温凉感觉的软席的三件组，它是有一定的相关的权威领域的这个研究的。有很多家里面一些比如说那种织物比较厚实的，或者有些材质不够好的一些老旧的一些啊，就是说软席啊凉席，它会在你身体贴上去之后呢，你这个身体啊就是捂热了这个凉席，你看它的这个体温随着这个时间这个递增啊，它这个温度啊就会比较快速，你看就是升上去，然后呢就让你体感上面有一种什么闷热呀黏腻呀热烘烘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诺伊曼这个凉感的软席哦，你看咱们这个随着时间递增上去这样的一个体感的感觉是它是慢慢慢慢上升，但是趋于比较的平缓的感觉，而且是温凉的体感。
1: 是的，
0: 瞬间上去没有那种太凉太冰的感觉，后续啊哪怕你这个皮肤紧贴在上面没有那种越来越热越来越燥，
1: 对，
0: 或者黏腻呀湿哒哒出汗以后排不出去的感觉，
1: 是
0: 它的那个体感是微微带着一点滑爽，而且特别的亲肤柔顺的。
1: 真的，你看那个就是图来看的话，它是一个理论的依据啊，我们就用皮肤来感受它，真的凉凉的，
0: 是，
1: 就是你触到皮肤以后它就是特别的凉，而且超级滑。为什么能够做到？

0: 感的面料，同时还会有 3D 的编织工艺。所以它做到的是什么？大家来看一下，我拿起来放下去，拿起来放下去，你在上面翻身，对不对？翻身，小孩子蹦蹦跳跳。但是你看它床笠款，它不像普通的那种什么丁思凉席那样床单款的话，可能就已经移位了。它是床笠款，很多人喜欢用床笠，就是因为它不移位，而且又那么的凉爽。可是我们今天是凉席做到了床笠款，太舒服了，就是很凉爽。
1: 是的，尤其要比如说你夏天对吧，就是吹着电风扇，盖一个那个薄的那种夏凉被，哪怕你说男士很多什么蒸笼头对吧，脸庞呀、脖子呀、翻个身呀，特别容易啊出汗黏腻。那你枕在我们今天凉感这个枕席上面啊，超级超级的舒爽，而且我觉得皮肤贴上去它首先是很亲肤，
0: 对，
1: 然后那种温凉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0: 是的，
1: 并且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一对哦，这个我们的枕席哦，它也是信封式这样一个枕套的形式，不是那种什么简简单单，它是两根绷带在后面的。
0: 对，
1: 而且我们敢于说啊，它是凉感的。我要给大家来出具一个检测报告，因为不是所有的一些比如说软席都能够说自己是凉感，我们能够说凉感它要有专业机构做过检测，里面有一个单独的项目是接触凉感系数，你看它的这个标准要大于等于0.15，但是诺伊曼我们这款啊，就是说这个凉感的软席，它是做了5次实验，而且算出来它的平均值是在0.21，完全符合要大于等于0.15这个凉感的要求，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符合。
0: 真的太舒服了，你想马上黄梅雨季就要到了，就是上海特别难受的季节，又闷又热又潮，
1: 是
0: 用一下它又凉又干爽又透气。
1: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凉感，它是通过非常好的高科技分子材料的特殊的编织，让它达到凉感，很适合咱们一些年长观众，不喜欢太凉太冰，但是呢贴在上面又是特别的舒服的。而且我们刚才发现它是很厚实的，它不是那种什么薄薄的轻飘飘的，它里面是有到 3D 的立体结构的填充，有表面这样一个凉感的很丝滑很顺滑的地方，中间它是有填充物的，还有一个底部的一个材质，再加周围它是有到是个床笠款的，跟我们席梦思呀厚床垫很好的能够包覆在一块的。并且很多观众也很喜欢，不像顾金开场拿的很多什么草席要擦，对吧？
0: 对，
1: 麻将牌席你也不太好打理，容易藏污纳垢。咱们今天整个的我们床笠款的这个软席啊，不仅好折叠，你还可以把它直接扔到洗衣机里面，可以去啊水洗。所以洗完以后，你只要把它给晾干以后，又能够反复来使用了。这个也是达到我们现代人对于家里面的凉席、软席有洁净度很高的一个要求。
0: 真的满足了我们对于凉席的一切需求。从体感的舒适度来讲，它光滑、丝滑的不得了，而且贴合皮肤的时候柔糯细腻。从干爽的角度来讲，3D 立体编织，快速的吸热、吸汗、透气。然后从凉爽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凉感系数大于了国家的检测标准，完全符合要求，它就是凉席。从不移位的角度来讲，它是床笠款，固定性极好。
1: 是的，在我们现场呢有一个透气的实验，我们在那边
0: 是
1: 黑色底板前面加湿器上面捂着，就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软席的一个材质，你看看源源不断的汗气湿气排出来透出来。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现在什么床褥变薄了，我用上你们家这个床笠款的这个软席啊，铺在上面会不会让我下面什么席梦思呀，或者我垫在身体下面潮哒哒的黏糊糊的不透气呀？咱们不会啊，你看热气汗气全部都是冒出来，非常的顺畅。它这个就是凉席本身能够保持很好的一个干爽性，同时我们今天洗衣机里面它是可以来机洗的哦。而且你看，别看我们是要床笠款的，折叠起来它就是这么小小的，平时你在夏天用完以后别的季节收纳起来它也不占什么空间，
0: 对，
1: 不像什么草席啊卷起来好大的一捆，对吧？
0: 是的，
1: 麻将席好大的一箱。
0: 对，还有一些为了外出旅行的朋友，很多人他就喜欢带着床单床笠要出去住宾馆的，你今天都不需要了，就带着我们的凉席出去，
1: 是
0: 照样可以固定在席梦思上面，但是你又会体会到这种就是凉席的那种凉而不冰的舒爽的感觉。
1: 是，并且它也在诺伊曼的各大渠道都有卖，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晚间档我们的价格尤其划算，我跟顾金我们两个人一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区域，诺伊曼现在很多的线下实体门店，如果你看到这款啊，
0: 是的，
1: 温凉感觉的我们的诺伊曼凉感软席的三件组床笠款的，我们看看专柜实拍的价格，
0: 600多块钱，那已经是非常亲民了。毕竟它是黑科技的，就像你穿的高端的这样的运动衣，大家早上去跳广场舞、公园里跑步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运动的高端的面衣吸湿排汗都很贵吧？一样的面料就是那么的好，那一床床笠款的这个凉席就是要在600多块钱。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是新品首发，打个对折300多块钱，大家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哈。
1: 是的，今天到底我们的售价是多少？我跟顾金一起来揭晓，3、2、1，今天我们4尺半。 209元，5尺219元，6尺229元，都比外面直接足足省了400多元以上。
0: 对，
1: 200多买一个软席三件组，还有真正是有凉感体感还可以水洗的，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嗯，关键你已经看到了，你说我对这个材质不了解，我到底想知道枕在身体下面垫在身体下面到底舒不舒服。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5天整整2个礼拜以上的免费试睡，就是你只要对这个产品感兴趣，你就给东方购物一个机会，把产品送到您家，您可以当场付钱，先用起来再说。15天时间里面，但凡用的不舒服的，你觉得没有那种很舒服、很凉感的感觉，都可以无理由的退款退货。但是这样的试睡的服务在外面很难看到吧？
0: 这是东方购物的我们新品首发诺伊曼给到大家的专属优惠和福利啊！
1: 是，
0: 所以先抢下来订单，先来感受一下。既然说的那么好，它的那种凉爽性那么好，季节又到了，没有不睡的理由，对不对？
1: 是的，选择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席搭子藤席，
1: 想用个天然用这个草席，嗯，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席出来嘛，又用凉席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个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个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个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我顶天上拔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0: 侬假使搿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擦，擦好子侬假使天勿好个时候，侬再擦好子来扫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3: 新疆坡天气老热的，也不晓得盖啥个被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4: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洗的那种。
3: 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所以就是就心想，一个盖了老热。
5: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6: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六七年了。
7: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7: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6: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7: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6: 一觉困到天亮。张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
7: 的。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的，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为了洛伊曼。阿拉屋里的少刚刚哦，六套洛伊曼。
7: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8: 洛伊曼品牌我们很多的观众特别的熟悉啊，而且我相信其实我们平时家里面可能用到的什么洛伊曼的床垫，对吧，洛伊曼的枕头，因为它也是业内特别知名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寝具品牌。
9: 对，
8: 而我们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给大家带来是全新品首发洛伊曼的一款特别好的凉感的软席的一个三件组。不仅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老观众在看东方购的节目，也有很多的新观众调台过来。现在我跟我们的嘉宾要顾金，我们俩中间铺的这个凉感的软席的三件组是他们洛伊曼的全新的科技力作。
9: 是的，
8: 它是一个能够把你家里面席梦思完全包起来的床密款的一个软席，一个大的一个席面的一个席子，然后呢还有一对这个枕席，它是表面通过特别好的特殊的织物的编织，有凉感的体感，然后呢整个的三件套还是可以水洗的。如果你刚才看了我们有一个引流的片子，对产品有所了解，那么我先来跟大家讲价格。这个产品在诺伊曼别的渠道线下实体如果你看了的话，单独一整套价格是卖的蛮贵的。
10: 今天我们是三个尺寸啊，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你直接到专柜当中去，他们三个尺寸的分别的价格，最小款的是679，1.5×2米的是689，1.8×2米的是699块钱，将近700块钱的价格。因为它是全新品，它是黑科技的冰丝凉感的面料，而且3D 的立体编织工艺使得它无比的透气排汗。而且又是床立款，包覆性极好，600多块钱的价格。
8: 是，今天您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本档售价是多少？真的让你很惊讶。
9: 对，
8: 我们今天单人规格4尺半的209元，5尺219元，6尺229元，都比他们的吊牌价格足足是要再便宜400多元。是不是很惊讶于说200多能够买到凉感软席的三件组？而且我觉得除了物超所值，价格给你省很多之外，下面你看一下，新观众在东方购物这边，你买这条我们的凉感软席三件组是有2个礼拜以上15天的免费试睡给你的哦。
9: 对，
8: 什么意思？就是你先下一个订单，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当场付钱，然后拿到产品的当天晚上，您就可以要铺开来，家里面的大床啊，包括那个枕芯啊，全部把它给套好了以后，您当天晚上您就去体验。
9: 对，
8: 你如果睡得满意的产品，15天以后可以留下，哪怕你15天睡到最后一天你不满意，都可以给你退款退货。
9: 是
8: 的，就是您今天只要对这个产品感兴趣，想体验看看凉感软席什么样的一个体感，都可以来下单。我们先从近镜头来看一下，它铺好了以后，我发现啊很平整。因为有些如果说那个软席它只是几条绷带，你会发现说可能四个角的地方呀，经常坐在上面呀，晚上什么翻身呀，对吧？跟伴侣两个人可能起夜呀，
10: 它那个席子啊会有些移位的情况，但是我们是特别好的，把下面整个的席梦思通过床笠款全部是包好了，我们这个中央的部位会有一个松紧带，所以它是啊表面铺好了以后呢非常的平整和服帖，但是你一摸呀就会发现，首先啊很丝滑，特别的顺滑，
9: 是的，
10: 但是它上面是略微带着一点点凹凹凸凸的很特殊的一种编织的纹路。
9: 对，
10: 如果从视觉效果它的花型来看，它是一个格纹款的，而且大小格纹做得特别的典雅。
9: 是的，真的，我看到这个凉席的时候就忍不住要用肌肤大面积的来跟它接触。
10: 是，
9: 刚才握着拳头飞，为什么？因为热，真的热、然后呢拳头手掌心当中还会有点汗，但是我这么一摸上它以后，首先第一个感觉是凉、
10: 是
9: 凉而不冰的凉，它实实在在让你的皮肤能感受到。这个凉字我们15天试睡嘛，你带回去你自己用皮肤感受，如果不凉随时退货，你就先感受它的凉。第二个，你手心当中刚才的那个潮湿的那个汗液瞬间就被它吸附了。因为我们是3D 蜂窝状的立体编织，你肉眼看不到的无数的小孔洞小缝隙，把那个汗液湿气给你快速的排出去了。它是用于什么？用于我们一些高端的运动衣，快速吸湿透气的运动衣上面的这个面料是一样的感觉。你想我们早上去公园晨练的时候是不是一出汗，然后你穿着高端的那个速干型的运动衣是不是马上就吸收了？就是这个感觉。那黄梅雨季夏天到来的时候，你睡在这个凉席上，又凉又干爽又舒服，而且不移位，特别挺阔，
10: 是非常的干爽和透气。
9: 是是，
10: 怎么会有那种温凉又很舒服的感觉？因为咱们有到专业机构啊，对这个产品去做测试，在一定时间当中，它跟你家里面很多黏腻的、热烘烘的、燥热的很多的老旧的一些织物的软席不一样。有些你看老旧的，它就是随着时间递增，你看它这个温度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这个身体贴在上面，尤其什么背部呀，对吧？什么那种肩膀呀，压得比较实的地方，就是捂热它。这个是啊老旧那种啊比较热的那种啊凉席的一个体感，但是下面这个蓝色的这个曲线是我们今天诺伊曼这款我们的凉感软席，它是微微那种平缓的趋于那种舒适感的一个温度哦，所以你一躺上去以后呢，尤其你睡了很长时间，不会什么燥热黏腻，
9: 对，
10: 而且你哪怕出汗了以后，它不会什么湿哒哒的潮乎乎的。咱们现场有一个实验啊，做了一个透气的实验，
9: 是
10: 加湿器，我们源源不断的冒着湿气，后面我们用一个黑色底板，你明显能够看到，我们你看这个软席材质捂在上面啊，汗气湿气全部毫无阻碍的顺畅的透出来了。
9: 是的，今天现在订购的速度特别的快，因为才200来块钱的价格，这是新品首发，并且诺伊曼给到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专属的15天的免费试睡的服务。你真的马上要拿回去体验，不要到了30-40度的时候你热了想买买不到了。
10: 是，而且它不仅是有温凉的凉感，因为它特殊的编织还有特别好的高分子的材质之外呢，顾金也讲了，它是厚实的，它不是薄的那种轻飘飘的，我们是床笠款的，铺着也特别的平整，然后呢软硬适中，
9: 对，
10: 而且它还可以水洗。我们有很多新观众家里面每天晚上到了夏天打理那个草席啊，又是敲又是擦，或者那个麻将席勾勾缝缝打理不干净。
9: 对，
10: 今天我们这个软席三件组，大的席子包括一对枕套全部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咱们现在也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模型，我们在那边看一下。
9: 对，
10: 就是你家里面直接来机洗所有的，你比如说放洗衣液对吧，直接水洗甩干，以后你就把它晾晒好了以后呢，晚上如果大的那种晴天，你下午洗，晚上直接就能够铺着用了。
9: 是的，其实现在产品呀更新换代特别的快，如果今天我们要花个500-600块钱要买一个全新品的黑科技的凉席，你可能要考虑一下。
10: 是，
9: 但今天209块钱，最小尺寸带回去219，我们是5尺的，229我们是6尺的，你15天免费试睡，你先来感受一下。
10: 是，并且它也特别的好收纳。你说哎呦床笠款的是不是好像下面比如说会有什么那种就是说一些那种撑起来的一些硬丝啊，让我家里不好收纳，折叠起来就是小小的，就像你家里面床单呐、四件套呀，怎么折叠收纳，不用的季节你就怎么收纳，超级的省空间啊！
9: 是的，
10: 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我觉得它是可以从春夏交替时节一直可以用到什么初秋时节，差不多5个多月是完全没问题的。而我们的价格还很划算，看看我们今天200多块钱，尤其啊，如果是双人规格，我们的5尺6尺也就只要200出头，
9: 是的，
10: 尤其6尺也低于230以内。关键拿到产品，你先试睡。15天以内给大家试睡，
9: 你最后一天再来决定产品你最终要不要。哪怕你说我睡得不舒服，
11: 是
9: 不像你们节目里面介绍的这么好，没问题，一个电话打给东方购物，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但这个机会外面是难得一见的，所以赶紧抢单，您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把家里的地址也可以告诉我们，可以送货到家，您当场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跟我们客服直接讲我要货到付款，订购的尺寸和地址告诉我们来电话，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搭子藤节，
1: 像用个青年用这个草节，嗯，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席出来嘛，用凉席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的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的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我顶天上不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0: 侬假使搿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擦，擦好之后，侬假使天勿好的时候，侬再擦好之后，万一潮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3: 晋江坡天气老热的，也不晓得该啥个前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4: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汉字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
3: 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所以就心想，一个盖了老热。
5: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6: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六七年了。
7: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8: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7: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6: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7: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6: 一觉困到天亮。张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老轻松的。
7: 我能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换了洛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六套洛伊曼。
7: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诺伊曼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实体渠道它是有专柜门店的，也是跟中国航天事业来合作的一个品牌。他们之前很多产品在东方购卖的非常的火爆，像比如说很好的枕头呀，很好的一些记忆棉的那个床垫，而诺伊曼也在打造很多的很好的应季的很多的一些软席。咱们其实说起席子啊，你别感觉哎呦上海那个夏天对吧，平时我们很多一些老旧的席子家里面啊，可能每年你都拿出来用，但是确实啊，你扪心自问切身感受一下，确实有些什么劣质的草席呀、老旧麻将席确实问题蛮多的。
1: 家里面的草席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样来收纳的，卷起来放在阳台上的一个角落里，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直接打开来，然后你会看到它皱皱巴巴的，你怎么去擦它来讲的话总会有一些小细菌小螨虫可能还藏在里面，擦不干净。那我们一睡上去以后皮肤一贴合它，有没有被席螨咬过？咬过你知道有多痛苦，真的是一个夏天都好不了，风一吹特别的痒。这样的席子我建议如果你家里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今天不妨换掉它。还有一些朋友以前也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藤席对吧，藤席它也是这样编的嘛，但是用的时间久了以后你难免要折叠呀，要收纳呀，那一不小心一刮然后它就破了，破一个洞之后它会无限蔓延，是不是整个就报废了？关键还有什么，这个一戳出来，如果你家有婴儿宝宝的，然后我们皮肤比较柔嫩的人群，你戳到它太难受太疼了，而且要是扎到眼睛的话太危险了，这样的席子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用了啊。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觉得我就追求要凉，这个凉又冰，很多那个就是骨关节不是特别的健康的朋友一用到它用哎呦我的脖子又感觉到寒寒的凉凉的，腰那个地方也不行了，真的是又凉又冰。关键它夹头发夹肉，然后早上起来以后脸上一块一块的，好长时间消不了。今天科技真的是进步了，我们用一下好的东西，黑科技的诺伊曼的全新品，大家体验一下。
0: 对，咱们又是要凉感，但是要舒服的温凉的感觉，然后呢要干干净净，打理还很方便。你看看我们家里面啊，如果今年夏天铺着我们诺伊曼这个软席三件组，真是清清爽爽，特别的漂亮和精致。其实你夏天很多一些寝具呀，你的床上用品也不要什么太将就。你看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演示，就是直接绷在你家里面的席梦思上面。因为你现在如果说天气热了，你到后面很多的一些就是你床单下面很多厚的一些床褥呀是要拿掉的，你就把我们这个软席就是床笠直接绷在这个席梦思上面。它不是只有简单的这个绷带，绷好了以后呢，它是四周围全部都包得很好，
1: 是
0: 然后铺在这个大床上面，就是非常的平整服帖，不容易啊移来移去的，然后呢固定的也是特别好的。
1: 是的，
0: 还有我们是一对哦枕席，今天我们是一个三件套，不是单单给你身体下面垫到的席子的部分，我们的枕席也是这样子啊，所有这个枕面的材质跟席面的材质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后面还是特别好的，你看看我们是一个信封枕，它不是比如说那个几根绷带，你这边通过你家里面的那个枕芯往里面一放以后枕得很舒服。越是啊怕热的一些男士，
1: 对，
0: 但是你又说我怕热，但是我不喜欢说好像太凉太冰，
1: 是
0: 冷的凉的让我什么身体感觉哎呦一缩一抖对吧，我们很多身体容易受寒的女性啊，有些身体功能啊机能退化的老年观众，我们要凉爽，但是不能让你什么着凉啊受冻呀。咱们这个席面上面通过特别好的 3D 的一个特殊材质的立体编织，
1: 是
0: 再加它是啊高分子材质，通过编织通过它的材料本身就是达到裸着肌肤贴上去温温凉凉的感觉。
1: 我用我整条胳膊然后极大面积的跟它来接触，就用皮肤感受它，就是一个字凉，但是它凉而不冰，并且非常的干爽。你睡上去了之后你用自己的皮肤去感受它，你会觉得说哎呦你说凉到底凉不凉没关系，今天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15天免费试睡，
0: 是
1: 你15天之内你任何去体验它，任何不满意随时来退，包括小孩子们在上面蹦蹦跳跳的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床笠款就是那么的挺阔。
0: 是我相信可能我们有很多也是从事一些好的有功能性的一些寝具呀家纺行业的业内人士，听我们一直讲凉感凉感，你也知道凉感这样一个功能不是随便可以说的对不对。我们这款是诺伊曼的凉感软席三件组，我们是有专业报告出具给大家来看的，要说它的接触面有凉感的这样一个功能哦，它有一个相关的标准，要大于等于0.15的凉感系数，但是我们诺伊曼连续做了5次实验，它的平均是达到了0.21，是符合这个表面凉感接触的一个要求的，所以它是有凉感系数的很好的一个 我们多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
1: 对，
0: 而且用脏了，你说不小心饮料打翻了，在床上喝饮料、吃零食、看电视呢，没问题。用脏了以后，不是你什么湿布擦一擦，
1: 是
0: 对吧？卡在里面那个污垢去抠一抠。嗯，我们是整条席子加上我们的枕套，全部可以放在我们这个就是啊洗衣机里面，直接是可以去机洗的。
1: 而且我们说它是一个科技高科技的一个面料啊，它真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和这个航空局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它的科技感非常的强。
0: 是
1: 在很多的目前特别流行的科技感，它真的有科技感吗？那诺伊曼跟航空局来合作，我们的科技真的值得您信赖啊！
0: 我跟顾金把这个就是从这个席梦思上面脱卸下来这个软席啊，把质地都给大家看一下。你首先发现啊，很有光泽感，嗯，它很丝滑，然后呢会发现这个是我们这个席面的部分，就是那种啊顺滑厚实，而且啊温凉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细腻。我们两个人把这个背面也给大家看，嗯，它是这样的床笠款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整个的一圈啊，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你看就是橡筋的一个绷带的，
1: 对，
0: 这个是直接绷在席梦思上面，嗯，固定的非常的平整牢固。以外呢，它里面不是那种胶条，你不用担心说啊，你们是那种床笠款的，是不是有胶条啊？有什么那个硬骨的那个支撑条，让我洗衣机没法洗啊？我们是整个能够水洗，嗯，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给团起来啊，
1: 对，
0: 它是很柔软的，随便可以团，随便可以折叠的，嗯，所以折起来它也是小小的，
1: 是的，
0: 但是啊，分量感十足，因为它很厚实。
1: 对，
0: 是这个我们的软席三件组在专柜那边吊牌价格上面是600多元以上，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200多元，而且我们的尺寸给大家分得很细哦，4尺半我们今天也有209元，5尺219元，6尺229元，都比外面直接省了400多元以上。拿到产品直接试睡，你觉得没有凉感的感觉，觉得不透气，觉得洗起来不方便，没问题，哪怕到最后一天你不需要这个产品，都可以给你无条件的退款退货。但这个机会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很难看到，所以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尺寸和送货的地址，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特制藤席，
3: 先用个天然，用那个草席，嗯，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席出来嘛，用凉席了。
4: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2: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的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3: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的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哎，往顶天上过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2: 侬叫那个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卡，卡好子侬讲是天勿好的时候，侬再卡好子来扫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5: 锦江坡天气老热个，也勿晓得盖啥个被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6: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汉字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
5: 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所以就是，就心想，洗一个盖了老热。
7: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8: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9: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10: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9: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8: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9: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8: 一觉困到天亮，枕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啦，老轻松的。
9: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8: 小的、老的，侪为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9: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啊，你为了比如说春夏交替要为夏天的凉席，你想换一个新的，其实很多渠道买凉席价格其实也不是特别的便宜。你看网上我们随便搜一搜，对吧？这种就是可折叠的这种软席凉席，你看多少钱？751元。后面你看这个也是那种软席，也是床笠款的，多少钱？800多元。然后这个你看看。879元，有些可能常规材质的那种什么，就是竹丝席呀，对吧？那种什么竹席呀，价格也没有说特别的便宜。
1: 对，
0: 今天我们是高科技材质诺伊曼的凉感的软席，我们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
1: 是的，
0: 诺伊曼品牌在真的寝具行业，尤其做很多的一些寝具家纺行业响当当的牌子。
1: 是的，
0: 它也是跟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直接来合作的。
2: 不瞒大家说啊，其实从今年开始，在未来的就是从今年开始，未来2-3年当中，这个黑科技面料一定是大行其道，特别流行的。但是大家都在说黑科技，真正的有几家有这个技术，一定要选品牌，这就是我们诺伊曼中国。你会看到这个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就是诺伊曼这个品牌。我们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全新品黑科技的凉感面料的床笠款凉席。你放心去用吧，15天免费试睡，不好了任何不舒适随时都可以退。
0: 是，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的时间，真的我们的价格才只有200多。我跟大家讲，你现在哪怕都不用多听我跟顾金多讲，只要你想感受看看这个全新科技的新品，现在市面上面也很受推崇的，在别的渠道卖600多都卖得很火爆。我们都包括便宜到这种程度，还给你2个礼拜以上15天的免费试睡。
1: 是的，
0: 你想睡睡看，你想用用看，哪怕我退1万步讲，哪怕你说我就抱定了信念，我第15天我肯定要退，没问题，我们东方购都把产品送到您家，您先睡了再说。
1: 对，
0: 因为咱们对于产品和自己的服务啊，特别特别的有信心。
1: 是的，
0: 等于是把诺伊曼的专柜搬到您家门口，让您收下产品免费体验。专柜花600多，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个免费体验的机会的。
1: 是的，
0: 而且尤其你要什么，裸着肌肤，就让你的皮肤去接触，它很丝滑，很滑爽。
2: 是的，这是东方购物跟诺伊曼，我们是全新型首发，给到大家15天免费试睡啊！真的到了大夏天，温度上去的时候，现货都不够卖的，不可能给你15天免费试睡的。
0: 是，
2: 今天先要准备下来，用你的皮肤去感受它。我真的是我的皮肤直接和这个凉席接触，它是凉席，真正的你的体感就能够感受到真实的凉爽，而且是那种干爽的感觉。现在外面感觉湿湿哒哒的，空气当中潮气湿气比较重。你就用它，第一个凉，第二个很干爽，第三个家里有小孩的，然后喜欢在上面翻身呢、然后踢被子呀，然后蹬腿呀，你看，你普通的软的那些床单款能不能够经得起它这样翻腾？但是我们床笠款包覆性就好，又感觉凉爽，但同时又挺阔平整，特别符合我们上海家庭我们日常生活的使用。
0: 是，
2: 哪怕洗完不用硬框，因为你直接给它裹在这个席梦思的这个床笠上面的时候，它就是那么的自然就挺阔了。
0: 对，
2: 特别好打理。
0: 对，
2: 太舒服
0: 了。它虽然很软很丝滑，但是它的材质是很厚实的，它不是一个单层的。我们说它这样的蓝色白色交织的一个就是棋盘格的一个格纹的一个编织，它是每一层哦，每一个你看到的这个部分，它不是那种单层的，它是有到 3D 立体结构的编织的。而且编织的结构加上它本身啊高科技的一个材质，高分子的材料，让它能够达到它是有凉感的，所以不黏腻又丝滑以外，它的温凉的体感是我们很多年长观众所喜欢的。还有什么，我们说它很厚实，因为有些比如说席子啊，你用到什么经常臀部下面呀，肩膀下面呀，受压比较厉害的地方容易变薄，甚至容易磨损。每年你拿出来用5个多月，可能说损耗是蛮厉害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特别特别的厚实，它的编织也是特别紧密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是可以水洗的。没有看错，没有听错，不是你去擦或者硬的什么草席呀、麻将席敲一敲，把席虫敲出来。咱们今天现场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模型板，整个的席子加上一对枕套，全部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然后呢，你洗完了以后，对吧？晾干以后，晚上就能过来用。所以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爱干净的，然后呢，对于自己的席子呀、枕套呀、寝具啊。卫生洁净要求度非常高的朋友，这个软席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
2: 上海的家庭家家必备吧，凉席。只不过就是你要选什么样的款型的，草席、藤席、麻将席都淘汰了。你可能会选择一些这个床单款的，但是床单款的话，它确实就是容易皱、容易移位、容易滑。但是我们今天床笠款又是黑科技的诺伊曼大品牌的，
0: 对，
2: 真正给大家做到的是凉而不冰，而且床笠款很好固定在你家的席梦思上面。
0: 是，看看我们的产品的背面啊。 就给大家看到，你看床笠款的，而且我们里面没有什么胶条呀、支撑条呀，很多什么晶晶条条的那个地方，我们是通过你看，就是很好材质的那种橡筋，
2: 对，
0: 让它能够平整的绷在你家里面厚床垫上面，
2: 是
0: 平整服帖，然后呢，随便你需要窝折、折叠没问题，又轻巧又柔软，所以这个今天啊，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给你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
2: 嗯，
0: 而且我们的200多不是什么298、295，我们6尺的价格也就只有229元，也就200出头。所以你今天啊，先下订单，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也可以，直接试睡15天。用的不满意也好，不像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好也好，或者你无理由我就想退，我没什么理由给你们东方购，没问题，我们都可以照单全收，完全接受。但是这个价格省400多的优惠幅度，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很难看到，所以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搭子藤席，
1: 想用个去年用这个草席，早辰光嘛，后来嘛又两席出来嘛，又用两席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个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个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往顶天上摆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0: 侬假使搿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卡，卡好子侬假使天勿好个时候，侬再卡好子，万一少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3: 新疆坡天气老热的，也不晓得盖啥个被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4: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
3: 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所以就是就休想洗一个盖了老腻。
5: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6: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六七年了。
7: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7: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6: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7: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6: 一觉困到天亮。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
7: 的。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的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为了洛伊曼。阿拉屋里的少讲讲哦，六套洛伊曼。
7: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8: 咱们今天告诉大家有哪些人群特别适合用我们诺伊曼这个凉感软席的三件组，因为其实时间也是过得挺快的，已经有观众在五一长假期间家里面要把什么夏天用的很多的一些寝具呀、一些席子呀是要拿出来的，正好是一个放小长假的时间。那我建议大家家里面很多老旧席的正好可以换一下。如果你家里面说我希望夏天凉爽舒爽一点，但是我不喜欢太凉太冰的，对吧？对我的身体是一种很大刺激的那样的一个凉席，咱们今天是那种温凉的感觉，
9: 是，
8: 但是它有专业机构的凉感系数的报告，也有自己品牌的一些专业的研究，它真的表面特别的凉爽，这种凉爽是带着什么丝滑干爽的感觉，哪怕你出汗了，或者我说到第二类人群就出汗很多黏黏腻腻的，你出汗一多呀，有些可能家里面什么草席啊被你什么汗呐、都那个浸湿了，对吧？
9: 对，
8: 可能颜色也变深啦，也容易藏污纳垢啦，也影响它这个质地啦。咱们这个即使你出汗了以后它能够保持干爽性，我们现场有一个加湿器的实验，看看汗气湿气不容易淤积在我们本身比较厚实的这个材质里面，它是能够透出去排出去的。
9: 这两天天气还好，但是上海的家庭到了夏天的时候是不是都要用到凉席，家家必备的呀，对吧？有很多年长的朋友他就是不喜欢开空调的，所以既然你家里要有一条凉席的话，你来用一下。现在我们更新换代科技改变了生活，它更加的舒适，柔软性有了，凉而不冰有了，又干爽又透气，并且床笠款包覆性好，很挺阔，不容易移位。
8: 是的，真的，为什么出了汗以后身体就是要紧贴的那个地方燥热黏腻不舒服，咱们是有专业的实验室的研究出来啊，有很多一些不太适合，比如说那种就是夏天垫的一些老旧的一些软席啊凉席，你把身体捂热了以后，它在上面这个温度的曲线你看就是飙升的很厉害，
9: 是
8: 不断不断的那个上升，对吧？你那种黏腻感，
9: 对，
8: 燥热的感觉很不舒服。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凉感的这个软席啊，它就是比较的平缓的，通过自己很好的这种编织，包括那个立体结构3D 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高分子材质，它是缓慢的，不会说在什么加高温度呀、升温呀，然后捂得越紧，那种湿哒哒、黏糊糊的感觉，让你更加的不舒服。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有功能性的凉感的一个软席三件组，
9: 真的凉，你自己用皮肤去感受，
8: 很舒服。
9: 今天东方购物会员朋友新品首发的专属是15天免费试睡，不是说让你打开以后用手去摸，不是的，你就铺出来和你家的席梦思床垫结合，让你家的老人、让你家的孩子自己用自己的皮肤去感受它，真的凉。 不凉，你感受到不凉不透气，你随时15天之内都可以来退的，所以放心来感受。第一个就是很凉，第二个它就是很吸湿、很吸汗、很透气。第三个，你看上面无论怎样的小孩子蹦蹦跳跳呀、翻身呐、然后蹬来蹬去呀，床笠款它就是这么的平整，这么的挺阔，不移位。脏了的话可以水洗又卫生，关键现货不多了啊，一定要把握住新品首发的机会。
8: 对，最后的4分多钟，我觉得200多买一个大的双人款的这个我们的凉席都很物超所值。
9: 是，
8: 咱们家还有一对啊枕席，因为它是软席三件组，这个席面跟我们这个席子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还是信封款的。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夏天一热了以后啊，哎翻身呐，对吧？
9: 对，
8: 侧睡呀、平躺不停的那个换睡姿，你这个如果是绷带的那种啊，就说枕席的话很容易移位，但我们这个很服帖，它是信封式的整套的这样的这种啊软席，所以完整的一个三件组，在你能够看到的别的渠道或者诺伊曼的吊牌上面，这个产品价格是要什么？600多元，今天才200多元。
9: 是的，
8: 而且这个方案是诺伊曼品牌和我们东方购谈了很久很久，你先下单，再到他们别的渠道可以去打打样，看看他们那边的价格。
9: 还是那一句话啊，真的是到了大夏天来了的时候，现货都是一条难求，更别说15天免费试睡了。趁着新品首发，今天有这个服务，在专柜当中3个尺寸，家里面老人、孩子，包括自己要自用的尺寸选好，拿回家马上用起来，15天免费试睡。最小规格专柜门店679，5尺的689，6尺699，今天东方购物才209，
8: 是
9: 最小尺寸的，
8: 对，
9: 体验一下。
8: 是这个价格，让你免费体验15天。在外面渠道你花600多买没有这样的服务，但东方购这边不是给你试睡个3天马上要你决定，也不是啊，以往我们大部分的一些床品寝具顶多试睡7天了不起了，我们给你整整15天，2个礼拜以上的免费试睡。只要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从来没有接触过凉感软席什么感觉，床笠款的这个软席铺着有多平整，水洗出来感觉会不会不变形，没问题，放心大胆拿回家用，用了不满意一个电话打给东方购，无条件给你退款退货。但我们这个力度方啊，单独订购就省400多，赶紧抢单，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也可以，先打电话来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特制藤席，
7: 前用过去年用那个草席，早辰光嘛，后来嘛又凉席出来嘛，用凉席了。
2: 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的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的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我顶天上爬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0: 侬假使搿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卡，卡好子，侬假使天勿好的时候，侬再卡好子，万一潮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3: 近江坡天气老热个，也勿晓得盖啥个被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4: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汉字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
3: 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所以就是，就心想，一个盖了老腻。
5: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6: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7: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6: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7: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6: 一觉困到天亮，枕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7: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7: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这小子你灌酒鸡头发干了什么？
1: 我把他给晾走，
2: 想要。

0: 你好，各位，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来自于四码头的冬虫夏草。我跟大家讲啊，四码头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给大家推荐大草了。
1: 没错，
0: 你自己说说看啊。
1: 说实话，其实在我们4月1号这个节庆期间都很少见。
0: 是呀，
1: 对吧？稀缺性真的非常
0: 多。为什么呢？为什么就
1: 不对？因为其实这个备货呢不是我来决定的，因为挑选起来难度太大了。在好草里边啊，把坏草里面把好草挑出来已经非常难了，对不对？还要在好草当中再把大根的挑出来，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数量没法保证，我们中央庆力度那么大，对吧？万一卖脱销没办法追加怎么办？所以我们决定的是少量有机的出现一下就可以了。
0: 4月1号就是常规草，
1: 对，
0: 也是常规草，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大草，大草怎么个大法？随便拿呗，我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我随便拿一根啊，
1: 当然可以。
0: 哎，就随便拿一个这个啊，我们给大家把它拆开，拿我一个常规草给大家比一比个头、大小、长度，
1: 对，
0: 有可能粗细差不多，但是它可能比它长很多。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对，
0: 这根呢和我们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规。脑袋对脑袋啊，
1: 常规一比较你就知道。
0: 我给大家大概比较一下，这不是脑袋瓜吗？这不是吗？
1: 对的，
0: 中间吗？你看看，你看观众们，
1: 它为什么要单只独立包装？
0: 就这个原因，都顶到边了吧？
1: 一方面它是比较粗，另外一方面它的长度的确比我们常规草要长出来一些。
0: 我就拿这个位置，大家看，
1: 对吧？
0: 我没有做任何手脚啊，
1: 没错没错，
0: 我就压在这个中心，扎的中心这个地方，是不是都怼到边儿这个？
1: 没错，
0: 顶到边儿这边。
1: 所以要单只独立包装，原因就在这
0: 儿。对对，但是您别认为说不过就是大点儿。他这么理解行吗？不过就是大点
1: 这个其实不严谨。一方面它的确比我们大，但是它里面的好东西的确比我们常规草要更大多一些。
0: 怎么理解？怎么理解？
1: 对吧？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常规构成，它的一个常规构成呢，它的一个规格基本上就是5根为一克，对吧？像我们精品大草的话是4根为一克，但是它里面的东西呢就不一样。
0: 均算下来0.25克，冬虫夏草判定是有一个标准的，大家可以自己买虫草，你可以问问，你问他，你一问他就知道你专业。你说你这一克几根啊？
1: 对，没错，非常专业。
0: 我这一克6根，你就扭头就走。哎，
1: 小了，小了，
0: 小了，小了。
1: 对，哎，
0: 我给大家讲讲这个道理啊。冬虫夏草的好处呢是虫体大且饱满，空瘪和不饱满的虫草少，草头占分量比较少，虫体占的分量比较多，同等重量下所含有的有效成分要比小草要
1: 更高。
0: 人家说好了，有效成分啊，高很多啊。服用之后产生的作用会更好。严格来讲，越大的冬虫夏草
1: 品质越好，
0: 越好。越大的冬虫夏草价格也高，特别是单根重量在0.25克，
1: 对，
0: 也就是1克
1: 4根、
0: 就是刚才我们给您展示的根根独立包装的那个精品大草。
1: 对的，
0: 价格也会随着重量的上升而陡然上升。一般来讲吃法上面啊，你像是常规虫草会建议您吃2到4根，那我们精品大草呢，你大概1到2根，四季随心情来搭配啊。因为常规虫草确实个头在这放着，您一定要吃上一根的话，我个人建议大家就别吃了，就没必要花这钱了。
1: 需要一个量去积累，对吧？
0: 来，
1: 根数一定到位。
0: 我们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您说一说看啊，刚才呢也出现一个这个1499，先看1499吧。
1: 好的，没问题。
0: 1499我们常规构成几克？
1: 总共是8克40根，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出现啊，里面总共有40根的冬虫夏草加在一块，总共是8克。
0: 大家会不会认为那个1880？大家看那个1880，
1: 对，我们常规以前。
0: 大家先看这个价格，你先看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是常规虫草啊。您别误会，
1: 对，
0: 1880，您现在看到这个是常规虫草哦。
1: 以前是按这个价格来算的，单颗价格235。
0: 这个大家一定有印象。
1: 对，
0: 这是常规虫草啊，卖235一克，卖1880。今天我们把1880给您升级了。
1: 升级成精品
0: 大草，就是你不拿常规拿大的。您知道原来大的多少钱吗？原来大的是2280，
1: 相当于立减了400块钱。
0: 对的，原来这个是280，然后常规虫草是1880，一下子差了400来。所以我们今天把那个全都不要了，直接给您做一个大升级。
1: 对，
0: 拿常规虫草的价，我们拿回去的品质是
1: 精品大草。
0: 除此之外，除了7.5克，
1: 再送给大家两，
0: 再送10根，
1: 总共加在一块是9.5克，40根的冬虫夏草。
0: 如果要参加满金送百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1: 对，
0: 咱们精品大草啊，每一克只需要
1: 155块钱。
0: 没错，1155就带回家了。所以如果之前一直靠东方购物。总是预备了1800来块钱，就准备拿入手常规的，结果今天一看啊，
1: 不是常规的，
0: 可能也没留意，拿回家一看，哎，怎么个头这么大？
1: 对，
0: 您要仔细听，今天升级了，而且一天吃一根，像我们今天7.5克的话，一共是有多少根？
1: 35天的量，
0: 本身是30根
1: 加，
0: 然后呢再加个
1: 10根，
0: 对，10根是常规的，
1: 对的，
0: 那10根常规的我说过了，一天吃2根，那就是5天，所以加在一起35天的量，
1: 对的，
0: 按想吃2个月的话就订2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你那个1400多，你要想吃俩月的话，再订几套？
1: 那得订三套。
0: 为什么要订三套？
1: 因为它根数一定要吃，对不对啊？
0: 一盒多少根啊？
1: 而且个头会比较小，这里面是有20根，20天的量。
0: 20天的量，
1: 对，
0: 40根，
1: 对，
0: 所以一天吃2根，这个只能坚持20天。
1: 对，
0: 按照60天算的话，你是不是得订三套？
1: 没错，
0: 你订三套的话，你是不是大概要近5000块钱了？
1: 没错，
0: 我们记得这两个月加在一起2000块钱不到，所以它里里外外按2个月算的话，你大的能省1000块，
1: 性价比更高。
0: 说实在话，性价比更高。来，再给您看一看我们今天冬虫夏草品质吧。
1: 对，
0: 首先呢，这个颜色啊、身形啊、这个身材好不好？
1: 对，
0: 看一看，
1: 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啊，因为咱冬虫夏草呢是直接跟泥土接触的，对吧？这个时候呢，你不能是过黄或者是过浅的颜色，自然颜色是最好的，对吧？然后呢，您看一下背后的环形纹，腹部的中间4对足都是看得清楚的，这才满足好品质纳取冬虫夏草的特征。不仅如此，而且许明哥每次他要一定去使劲的去捏它，为什么？就怕你遇到买到的是那些什么中空干瘪呀、
0: 有瘪吗？
1: 品质不过关的
0: 没瘪，
1: 非常饱满，里面是非常瓷实的状态，这也是好品质象征。
0: 真脆是吗？
1: 而且为什么呢？我们把里面的水分做得非常非常干，不用多余的钱去买水嘛，对吧？而且你看横截面，对吧？乳白色的虫体吧，消化线贯穿虫体，全身的消化线都看得清清楚楚。
0: 对的啊，因为肉比较饱满硕大，所以把这个小消化线呢挤得都会看不见了。
1: 但是你依旧是看得到。对，吃法呢特别简单，你就直接干嚼。这种菌菇的香味非常浓郁，
0: 说的有道理。
1: 然后呢，吃法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什么高温的长时间去炖煮，这个不可以的。哦，
0: 注意了，长时间炖煮绝对忌讳的。
1: 没错，
0: 这是一个忌讳的点，所以大家有时候吃虫草吃了也是半年了，有一年了，
1: 对，
0: 然后感觉效果不大，
1: 哎，结果一问，吃法是不是做错了？
0: 千万切记，就像您喝奶粉似的，奶粉是有冲泡温度的。
1: 对，
0: 您吃益生菌，您能拿沸水冲益生菌，
1: 当然不可以，
0: 全都冲出来一样。我们这个也不能久泡，就你大概出锅那汤往里撒了2根，马上就吃掉就好了。
1: 对，
0: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记得哈，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管有礼盒还有礼袋，同时就要订，咱就可尽量订这个精品的大草，独立根根包装。原本的价格您还记得？常规草在常规节目，常规草是1880，常规草的价啊，
1: 对，
0: 1880哦。我们今天直接给您做成了大草全部升级，1880拿回去精品大草7.5克，
1: 对，
0: 30根，再给您加上
1: 2克10根，
0: 加在一起
1: 9.5克，40根的东西。
0: 这个呢是一天吃2根啊，
1: 对的，
0: 我说了常规虫草就是一天吃2根，至少不要再过一天1根了。那我们精品大草一天1根没有问题，所以加在一起35天量，按照俩月定，2套定，你有70天的吃法。
1: 没错，
0: 你就算你常规虫草定了3套，也不过就是60天。观众朋友们，谁多谁少，
1: 精品大草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赶紧订购0215111990。

驱车六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长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好，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看到了吃瓜东风下嫂不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
1: 就是
0: 我一直天天住在那边，人家也是住山脚下的。
1: 对的，
0: 你要知道啊，一般来讲市面上东风下嫂定价呢，除了刚才我跟大家说的你要问人家一克几根
1: 规格嘛，
0: 啊，这是一个规格。
1: 对，
0: 那它从它海拔也是，采摘的时间、采挖的时间也很重要。
1: 是的，
0: 你要是你比如24年、23年的陈草旧草给您，那你可能我也不要，对吧？因为太过于老了，到时候你营养价值慢慢流就没了，太过于陈货了，我们也不要。所以我们先再把这个在本身前提统一，我们都是目前为止能拿到最新的就是25年的了，没有再新的了。我跟大家再讲一遍，目前能拿最新就25年，你要再想等的话，你要等到今年年中，哎，不对，应该在7月份左右
1: 才
0: 有可能上市啊。然后你再看，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海拔的问题了。其实这个海拔问题真的很关键，低海拔的它长得倍儿快，个头可能也会大一点。
1: 海拔低呀、啊，
0: 但问题就在于东风下嫂，你要吃它的是个头大小、重量，还是吃它当中的因为环境的影响而为了抵御这些环境所长的这些营养？
1: 当然是后者，
0: 身体的能力，
1: 没错，
0: 是不是？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达瓦
2: 海拔
0: 长成了
2: 4800多米，对吧？它的环境因素非常恶劣，为什么呢？它是终年严寒，不说了，然后非常高的紫外线，然后昼夜温差也非常大，只有在这样自然环境当中生产的冬虫夏草，那才是拔尖的，对吧？
0: 大家看到了啊、哦，所以这个是问题很严重啊，
2: 没错，
0: 千万不要把这个海拔当做一个小事情。我们吃这个东西呢，就是关于它海拔的问题、
1: 产地的问题，哎，
0: 价格会影响非常大。我随便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市面上你看你那边有没有价格在
2: 这
0: 放在哪里了？哦，就不是这个，是市面上的价格一盒的那个。在你这里吧，
2: 对
0: 啊，在这达瓦这里。
2: 你看市面上，如果说你要谈到一个关于产地，西藏那区，这是在九光百货下面去拍的，一定是价格贵。为什么单个价格一定是在500左右？为什么中间有很多利润，对吧？它的一个中间商要赚一层，中间的供应商要赚一层，到了自己门店，那价格一定是水涨。
0: 就是这样的，大概是这种情况。哎，
2: 我没错，
0: 翻过来，在这儿，
2: 对，
0: 这儿啊，
2: 你看，
0: 来看看，
2: 从产地来开始，然后收购上一层，批发上一层，采购上一层，到你的商店，到你的药店，400-500块钱价格是非常常见，为什么？人家有规定的利润，一定要有的。
0: 对的呀。
2: 但是我们不一样，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直接从产地通过我们紫码头，通过东方购物，来到你手里面，我们单个价格做到15、13。
0: 你只让人家紫码头赚一点人家的辛苦钱，总比你这每一层层层层层
2: 扒几层的好吧？对吧？
0: 对呀。而且在市面上，对于有一些冬虫夏草，确实长在土壤里。
2: 它
0: 这个土壤里到底怎么样？
2: 对
0: 你这不好保证。
2: 其实说实话，如果是从桶货来说的话，里面就是有坏的，
0: 对，
2: 有好的，对吧？
0: 对，
2: 他巴不得如果是100根的桶货，他巴不得100根全部卖给你。
0: 就是。
2: 但是我们要求不能是这样的。第一点，我们就是怕里面有铁丝。金属检测仪挨个的去检测，然后呢，专业的人员去挑选，把坏的那种品质比较次的那种给您挑选出来。然后到第三方的权威机构去检测里面的东西合不合规，再到东方购物的质检严格把关。最后。才到您手里面是一整完整的符合质量要求的冬虫夏草，
0: 哎，所以这个价格是，我觉得还是划算的，值得的，尤其是1880，原本在我东方购物，您只能拿常规，
2: 对的，就是小根的。
0: 这个可不是什么1888，你记不记得我们还1888嘞？
2: 对的，
0: 你想说1880还不允许了，还不能够呢。我们今天真的是啊，我刚才仔细看，我说我千万别说错了。我可不能说1880，因为一般大草直接做到1888已经是最低最低最低价格。
2: 没错，
0: 对不对，达瓦？
2: 对。
0: 今天我仔细看，不对劲儿啊，少了8块哎，1880
2: 又少了，
0: 又少了。所以可能是为了那迎合我自己的说语言的是什么爱好习惯，就告诉大家就1880了。谢谢大家啊！哦，包括自己本身还带有一些积分什么的。
2: 对的。
0: 参加一下东方购的满减送买，我跟你讲啊，满减送买凑完以后相当划算，
2: 155块钱的单个价格，
0: 155，
2: 您跟市面上这种动辄500块钱的价格来说的话，哪个性价比高？
1: 不是，
2: 而且啊，有个许明哥也有个问题啊，他这个接近500块钱单个价，您看一下他的门槛价多贵，接近8000块钱的一个门槛价，
0: 哦、是，
2: 对吧？无论你是要走进房源，或者说我自己吃的话，其实这个经济压力是有一定的经济压力。但是我们今天2000块钱都不到，原来这个价格你买到的是小根一点的常规。
0: 我们觉得今天是
2: 大根单支独立包装，给大家
0: 在这里给大家看看。
2: 对，
0: 你看真的是随便抽个两根，
2: 每一根都是单支独立的，而且个头非常高，随便您抽。对，
0: 哪个？
2: 多拿几根吧，
0: 行，就这两根吧。大家我就不拆开了，您自己看。
2: 对，
0: 这个瓶子当中、罐当中，就是每一根。即便大家拿回去，看啊，大不大？个头大不大？
2: 对，
0: 你看，
2: 这就是4根为一克的，对吧？
0: 对不对？ 尤其是小脑袋瓜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这个子座和身体脑袋瓜接触的地方。达瓦有没有一个我们的那个市面上、这个、
2: 有的是不是、
0: 这个、
2: 有的有的，
0: 不是，大家看一下，不是这个吗？
2: 这个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2: 我们直播的时候多好，什么都给大家准备了，就是
0: 市面上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大家看我左手边就是人工培育的，右手边是天生天养的。
2: 对，
0: 大家自己看啊，就看脑袋瓜就知道了。你看出来了吧？差别了吧？右手边罐子当中那个脑袋瓜多大接触面啊？
2: 对，它是包住头的。但是屏幕左边那个呢，就是从头跟那个子座有一个非常小的那个点接触到的那种感觉，
0: 就感觉营养不良，没长全，
2: 没错没错没错。
0: 但实际上个头已经长够大的了，对不对？就很多像有些小朋友，你说比如说他小学五年级，但长得像个高一是孩子似的，但是实际上他智力发育还没有到呢。
2: 对，没错，
0: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啊，就是他的成熟度还没到，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长得像一个，就是应该可以挖出来的，实际上。长得太快了，
2: 对的。
0: 你在低海拔人工一培育，您还真别不相信，观众朋友们，来帮我把它放进去。
2: 好，
0: 有的卖。我告诉你怎么判断啊？你说我虫草尾拿不到我手里呀、啊？你在网上拿我手里，可能也就后悔来不及了，对不对？有些观众是后悔来不及了。您发现家里一找，哎呦，网上我买的跟你许明说的一样一样的，那不就人工养的吗？结果他敢说他是大自然天然天养的，你就看产地。如果盒子背后像我们刺马驼这种。给您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啊，
2: 原料产地，
0: 你比如说
2: 相应的规格，
0: 对
2: 对吧？
0: 你比如说配料含量、原料产地、日期
2: 保质期，
0: 你都要有啊。储藏条件，你别小瞧任何一样，这都是正规的才会有的，
2: 一个字儿都不能少，
0: 一个字儿尽量不要差的。
2: 没错，
0: 他可以写任何的，比如说他原料产地，他可能写个产地也行，
2: 对，
0: 但你得有吧？
2: 一定要有的。
0: 有的时候有，哎，你还真别说，你说观众说我有啊，我那盒有，有完以后一开始写的是中国。国大陆
2: 这个太宽泛了、啊，
0: 我把这个往上这儿放一放啊，
2: 对对对，
0: 合在一起
2: 一对比，你就知道
0: 我们写的是西藏纳曲原料产地，
2: 对的，
0: 是吧？这个写的个产地可以写产地，你不一定非得写原料俩字儿，
2: 但
0: 你得不能写中国大陆吧？
2: 一定是精确到地级市的呀，嗯，对不对？
0: 你要是中国大陆的话，那我问大家，你吃大闸蟹，我就写个中国大陆；我买武昌大米，我就写个中国大陆，行不行？
2: 这个太宽泛了，
0: 完全不能那么做吧？因为你是正宗的，你就要把产地写的是清清楚楚，
2: 对，
0: 明明白白，
2: 没错。
0: 好，那另外刚才说到的这个是30根，7.5克30根，给我大家展示一下。
2: 好的，
0: 7.5克30根的构成，然后额外再给大家送上
2: 2克10根，总共一块是9.5克。
0: 所以我们把它算在一起，因为终究我们这个大桶是占大量嘛。
2: 对，
0: 这个呢一天吃上2根，也有5天的量，一天吃1根，30天啊，加在一起是35天。所以你订购2盒有70天的量。
2: 对的，
0: 但这2盒也不过就是3000来块钱，不到4000，差个100多块钱就4000块。
2: 对，
0: 但是这款，大家看啊，常规虫草。因为它是多少来着？
2: 8克40根，
0: 一天吃上2根，也不过就是20天。
2: 20天，
0: 你要往2个月60天吃，你要订3套。你要3套的话，你按1500算的话，你也有4500块钱了吧？3×15得4500块钱左右了吧？
2: 对的，
0: 你里里外外差一个600-700块钱呢，观众朋友们。就即便是按照2个月算，而且还没有我们今天精品大佐吃的时间再长，他还给你多吃出来10天来。你35天加35天是70天呢、嗯，你那3盒定下来也不过就是60天呢，2盒70天，3盒60天。
2: 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反而咱们的精品大草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当然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尤其是咱们精品大草再参加一下满金送百的活动。
2: 对，
0: 只需要
2: 155块钱。嗯，
0: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家选择买眼生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我呢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人家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一个质量

0: 考不好，我自家不晓得。东方哥的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1: 好，观众朋友们，所以刚才听到这个顾客说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2: 吃的放心，
1: 这就是为什么愿意在东方购物买，尤其是这些营养的、
2: 入口的、
1: 补的，要保护您、养生您自己身体的东西。尽量听我一句劝，我说了不下上百遍了，我觉得啊，一定一定不要尽量在网上买，不要尽量在网上买，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应该这么说。为啥？您到时候一收到手里面很多东西啊，您帮我前不久订水果，因为我几乎每次订水果呢，我还比较稳准狠的，即便我在网上买，也不太买过太残次品，除非我自己实在忍受不了了。有一次我是实在忍受不了，前几天我就说我要退，结果发现水果不允许，不适合七天退。我第一次知道，我不知道
3: 它是生鲜。
1: 对了，
3: 对不对？
1: 观众朋友们，您知道吧？有很多爷叔阿姨买过水果，也上当受骗过，或者吃过亏过，退过，发现人不给退。
3: 对，
1: 这个时候您就知道了东方购物有多靠谱了吧？
3: 对的，我们都是一直售后到底的，
1: 尤其是冬虫夏草这类的东西，水果，咱说句那个话啊。百十来块钱我丢了，我就算跟你我不开心了，丢了就丢了。您今天跟我讲你的1800说丢就丢，
3: 那倒是不行，心疼啊。
1: 我88我丢我都有点心疼，但你就别说1880了。
3: 像这
1: 样，但你至少比水果我要贵多了吧？你水果比我便宜嘛？
3: 当然。
1: 你就算吃亏了，吃亏我就吃亏这一次，拉倒，我以后不信你了。我不过就吃亏百十来块钱，但你一旦吃亏上千块钱的话，你这种好几宿睡不着觉啊。
3: 当然，
1: 你心里憋屈啊。难受啊，
3: 这我觉得
1: 这个
3: 钱还是其次，尤其是像冬虫夏草入口的东西，应该我们在网上收集的，然后人展会买到的是冬虫夏草，你吃进身体怎么办？18万买到的全是假货，对吧？而且高端的虫草，专家的感叹太像了，
1: 对，
3: 特别是在旅游的地方，一买一个假，甚至你看像之前315也给大家报道了，
1: 对，
3: 全是用假货然后粘连而成，而且他这个家店铺竟然是连销售20万根，在平台排行数一数二的
1: 这个冬虫夏草的报道，
3: 对，
1: 不是大前年，大大前年
3: 是在今年315期间，
1: 26年的315报道，
3: 没错，
1: 冬虫夏草造假。那么我们把这话题延伸一下啊，不要光说造假这么肤浅了。既然我们敢在报道上看到这些，大家有没有想过背后另外一层含义，一个层面，就是如果这个东西老百姓不认可不买它，有人会愿意去造假吗？
3: 当然不会了。
1: 您琢磨琢磨我这句话，
3: 它就没有价值，对不对？
1: 如果他吃完以后不补身子骨，他不稀罕，我问大家有人造假吗？满大街都是，一点不值钱，没有人造假。请看这里，对于中国药典2010年版性味与归经，甘平归肺肾二经，注意了，中国药典都记载了，不是一个小出版社零星八星的给你随便弄一个，
3: 是非常权威很厚的一本书籍。
1: 所以意味着什么？我是什么意思？中国人从好多好多年前就已经在吃了，从哪个典籍当中有来着？
3: 在我们的《本草纲目拾遗》《本草丛新》这些里边都有记载咱的东西，
1: 上千年的时间了。
3: 是的，
1: 咱们的老祖宗一代一代，一朝一朝，用他们自己的身体，包括有配比，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抓了几钱这个了，放了几两那个东西了，传承这个这种方法给大家补身子骨。有的时候这里面一看，哟，这冬虫夏草不错，补得挺好的，那您看这就流传下来了呀。如果没有效果，谁吃它呀？谁钱多了烧的话呢？
3: 几千年的，
1: 对呀，我的钱我干点别的不好吗？我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会选择冬虫夏草。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俩规格，
3: 对，
1: 一个规格呢是
3: 精品大草，对，单支独立包装，这里面总共是有30个规格，是一克，四根的冬虫夏草，总共加在一块是7.5克，30根。
1: 那我请问了，多久没见面了？
3: 已经是我看4月1号之前我们就没见过，然后庆生日当天也不会出现，
1: 怎么的？
3: 只有在我们的常规节目当中，
1: 你这个
3: 有机的兴许的出现一下。
1: 我问一下，你这个精品大草是这么的高贵吗？
3: 当然
1: 怎么就不舍得见人呢？
3: 这还真不是高贵，这是稀缺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收获的时候，他不可能说我把好的大草全部给你，对吧？我们收到的都是统货，里面有小的，有好的，也有大的，也有小的，那什么假的，我们把

0: 好的挑出来之后，还要在好货当中挑大草出来，非常难。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规格啊，报纸写的很清楚啊。
0: 对，
1: 这个1880是常规草，
0: 这是常规
1: 草235，
0: 没错。
1: 今天我们这个是什么草？是常规吗？
0: 是精品大草，不是常规了。
1: 这是精品大草，再强调一遍，
0: 没错，
1: 精品大草卖出我们常规的1880价来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大家如果以前你的运算不过就是常规草。没想到今天一看1880不对呀，
0: 我买的是大草哎，
1: 你是不是1490是一个就给我了5克呀？你这个1880给我一个常规虫草啊？你们是不是这么？
0: 真不是
1: 的啊，1400多那个呢是常规虫草，8克40根，
0: 8克40根。
1: 我们今天1880竟然是意料之外的
0: 精品大草，
1: 精品大草。如果自己吃送人，尤其是5.1要到了，
0: 对，像长假的时候，
1: 你是真的没有那几个星期了。一到想上架，咱们要送人的时候提前准备起来，因为。不能保证说5.1的时候有没有大草，不好讲，
0: 不好讲的。
1: 因为有的时候一断嘛，断个2-3个月就不出大草了。
0: 是常有的事儿，因为我挑不出来，我没货拿给大家，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1: 但有的时候送礼嘛，还是送到位比较好，要不然咱就不送。那自己吃呢，也是一步到位比较好。你说今天这个价格性价比高不高？
0: 当然。
1: 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价格哦，咱今天拿回去的两个都给您说一下吧，唠叨一下。如果大家首先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哈，这个你要不参加是197元一克，也便宜吧，
0: 兜里
1: 不到200啊。
0: 是这个。
1: 参加一下满减送百，3件满388，你愿意订购2套更好。这个订购2套，常规1天1根，再配上我们的2克10根常规虫草，2克10根的常规虫草。这个啊，这
0: 是总共是35天的量，
1: 您只有订购2套就有70天的量了。
0: 对的，
1: 你这是不是3888就很容易快到了？
0: 非常容易啊！
1: 400斤的送到单道上面100多块钱。
0: 对，
1: 那你这个呢？这是常规虫草，这算下来的话，参加满减送百，
0: 137块钱。
1: 那你
0: 其实怎么说呢？跟市面上比那种单个价格400-500块钱来说，两套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1: 你这400多块钱还只是常规的，
0: 对
1: 那个大草精品大草都不敢拿出来。
0: 那肯定是500-600块钱，而且需要提前订货的那种。
1: 这可是精品大草、
0: 啊，没错。
1: 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最后的21分钟，我背后快要没有了。尤其是精品大草，今天是1880，不是2280。观众朋友们，
0: 对的，
1: 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2: 那我通过同事呢，还打了一天，近8-9千，里向把零吃了啥么子？
3: 不过我看了这个电视里向介绍，就是冬虫草，咦？我想阿拉老头老早吃过啊，我就问伊了，我讲侬还是已经吃冬虫草，这里有酒里还有眼了，又讲还有讲，搿么侬也吃啊？那么我就订了吃，搿老我现在就是讲经常订，搿老我吃了大概要5年了，所以讲老的新的对伐？阿拉侪要老早老的是那个红的壳子，现在就是搿只黄的壳子，搿么我灵芝、冬虫草搿只红枣一道剁剁伊一斤吃。
4: 看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吃码头个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阿拉还吃。
5: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6: 我都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7: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
1: 所有的滋补养生的产品一定是坚持，
0: 对，
1: 不要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尤其是有些人想2-3个月马上就翻天覆地啊，那不可能。如果大家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就什么都不要补了。平常咱这老问题啊，经常说我这个问题是老问题了，年轻的时候不太留意，吃过苦留下来的做你的问题，是不是有吧？那您都是20-30年的问题了，40-50年的老问题
0: 了，怎么可能一天两天就把它解决掉、
1: 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稍微的现实一点。就是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人说了，我买个常规虫草，今天你不是1400多万，我一天吃半根，我隔三差五吃，
0: 当然不可以，
1: 那就别吃喽。
0: 对，像冬虫夏草这种
1: 浪费钱干嘛呢？
0: 平补的滋补品呢，我们一定推荐大家尽量是每天坚持一定的量去吃它、对吧。
1: 来，我给大家再看一下，知道吧，大家可能真的对于冬虫夏草啊，市面上有些阿姨啊、姐姐们呢、包括一些老师啊、爷叔啊，说那话说，这个什么购买平台很重要啊、购买的什么什么品质很重要。 大家来看一看啊，现在目前上呢，确实通过咱人类发展很快，科技进步很快，以前冬虫夏草是没有办法人工培育的，现在有办法，
0: 可以了，
1: 现在确实有办法了，我们也不遮着脸跟大家讲，
0: 而且市面上
1: 有一些观众朋友们
0: 都是
1: 上当受骗过了，他冒牌冒充天生天养，你注意这两个冲锋草哪个是天生天养的，看得出来吧？
0: 这样看不出来，
1: 哪个是人工的看不出来吧？
0: 完全看不出来，
1: 是吧？那你看脑袋，三二一，请看。
0: 哎，这样一看呢，特征
1: 看得出来不？
0: 非常明显了啊！屏幕右边，你看它的子座是不是把头给包住的那种状态，像我们戴了个帽子一样？但屏幕左边那个，它子座跟头连接的地方是不是就一个小点？
1: 这个地方简直就是若有若无的，
0: 对，就像一个针眼一样那种地方，接触面非常非常小。
1: 而且在脑袋瓜，我就背对着大家啊。你看他的脑袋瓜，这个是急剧的陡然收窄，像个小笔尖儿、铅笔尖儿似的。这个呢就是粗细均匀，像我这个大拇指似的，几乎粗细均匀到脑袋瓜这儿。
0: 对的，其实呢，
1: 这个呢就突然之间收窄了。
0: 这个呢特征呢，就是因为他们从那个经历生长过程当中经历的那个环境不一样，
1: 是吧？
0: 对吧？造就出来。
1: 对，你像你跟泥土接触摩擦，本来长个四年左右的时间。
0: 对。
1: 这一个虫草啊，我也是前段时间我才知道的，要四年左右时间。
0: 从一个虫卵长成冬虫夏草，被人家发现3到4年的一个正常生长周期。但是如果是有一定的人为干预环境出来的话呢，它其实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就能长出来。
1: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虫草的从哪个方面分析它好不好？
0: 第一点，您看一下它的颜色，一定不是那种非常棕黄或者是非常浅白的颜色，不可以。然后呢，您看它的一个四对足，包括它的一个头部跟子座连接的部位，是不是非常接触面非常大？
1: 是，
0: 对吧？然后背后的环形纹应有尽有，这都是高品质象征。然后捏它了之后呢，一定不能是干瘪的啊，
1: 一定
0: 是手都硌出印子来，
1: 对不对？
0: 证明里面是非常非常结实的一种状态，对吧？
1: 掰一掰。
0: 对，
1: 看看观众朋友们，
0: 掰开之后也不能是什么发黑呀、变质的，乳白色的虫体非常清楚，
1: 再掰一段
0: 消化线也看得到的。其实有很多人说，那我吃断草呗？如果是断草，其实也真不便宜啊。市面上那种小根一点的断草都要200多，大根一点的断草甚至是3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参加活动，精品大草也是155块钱就能拿到手，
1: 品质还是不错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从市面上的真假的冬虫夏草，包括人工的和天生天养的，天生天养和人工的，这个是最讨厌的，是有些人呢把那个字儿写得非常非常小，一个小括号，
0: 对，
1: 就在犄角旮旯，你要不仔细看看不见，就在网页上面，它的极小的地方写几个小字儿，本来咱可能就老花眼，然后包括一些就注意力在不一集中，
0: 没仔细看，
1: 人在意人家催促你没活了没活了，赶紧订吧，订完了拿回家一看，什么呀这是，卖相也不怎么好。结果一看小脑袋瓜那么点儿，接触面那么少，一看就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0: 对，
1: 所以你又没有办法。我们今天给你拿来的，给大家再看一下。
0: 好的，问题。
1: 精品大草啊，我们精品大草没说几盒了。
0: 这里边总共是有7.5克30根，对的。
1: 你琢磨琢磨，有没有一些聚会的情况？
0: 当然得，而且后面的
1: 五一
0: 假期就来了，走亲访友的时候拎上一盒特别体面。
1: 你看这是7.5，
0: 30根。
1: 一天一根可以的，这个不能一天一根。
0: 对，这个是我们的送的常规大小，
1: 2克10根，这个是常规的，就是刚才你看到的打法说的这个啊，就这大小的啊，小瓶瓶你送的是这个大小的、啊、
0: 对，
1: 这个不是告诉你一天两根了吗？它也一样，它也一天两根。
0: 其实这一整盒呢是满足大家35天的量，对吧？
1: 对呀、啊、你订购两套不就得了吗？订购两套有
0: 70天
1: 的量，你就算常规的那个1400多，这个啊，我跟大家讲、你订购了三套，多按两个月算，多按两个月走，你订购三套，这个订购三套
0: 4500块钱，
1: 4000-4500-6000，
0: 对，
1: 你比我们3800-3900那个要贵出600-700块钱，那个订购两套就好了呀，你这个要订购三套啊，你订购三套还没有人订两套吃的多呢，
0: 而且这拿出去还更体面些呢、又是个头大，而且包装又这么特别、对吧？走亲访友自己吃都非常的划算。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大家也要切记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定记住，精品大草，好久都没有见了。如果你稍微的有点想法生活，
0: 咱们在周年庆的时候出现过吗？
1: 更上一层楼，
0: 出现过，
1: 滋补更上一层楼，身子骨更上一层楼，可以尝试从中草，也就是常规虫草升级成一个大草。
0: 对，
1: 如果您要想走进访友送礼的话，这个确实体面，原本就是1880的价，拿常规草，这不写得很清楚，圈出来了，1880就是常规。今天既然有机会升级成大草，您何必再往下降一个级别，再去买常规的，就没啥意思了嘛，是不是？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900。

0: 像我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不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看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吃码头个虫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也年纪大了。
4: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5: 我都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头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头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6: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头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
7: 嗯，这么多的姐姐们。老师们买完之后总觉得东方购物买的冬虫夏草它靠谱，
8: 对，
7: 至少它保真，具体什么样的价格就随行就市喽。如果今天给大家能够做到1880，我们就不会给您做到2880价格非常贵的卖给您。
8: 对的，
7: 其实本来就比市场上便宜很多。我们市场多少钱？
9: 市场上你看单个价格已经是接近500块钱单个价，而且呢我们是为了大家让大家都入手比较方便，所以我们没把门槛价什么一折定什么7000-8000块钱，对吧？你看市面上动辄就是什么7000-8000块钱单个价格接近500块钱，嗯，我们其实入手门槛是精品大草的前提下，
7: 不是这种
9: 2000块钱都不到。你看这个价格1880，对吧？甚至比我们之前只能拿到常规草的构成，现在直接升级变成了精品大草构成，性价比真的非常高，还送2颗十根。嗯，加在一块9.5克40根的冬虫夏草，
7: 这个是常规草的，
9: 对的，
7: 规格啊，
9: 这个1天2根啊，
7: 这个要1天2根，
9: 一天两根，
7: 这不是精品大草，跟大家讲清楚，你就按怎么判断啊，一克几根判断，一克四根，0.25克左右一根，那就是精品大草，
9: 是的，
7: 0.2克一根，那就是1克5根的量嘛，
9: 常规构成，
7: 那你就是常规构成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啊。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顾客好评，
9: 好的，
7: 有些观众朋友们说这个到底品质怎么样啊？我们还是要参考一下，我们经常。说这个好事啊，酒呢，酒香也怕巷子深啊。我们来看这个巷子深啊，深不深啊？比如说啊，芝麻头这个牌子不错，爸妈吃了差不多8年了，8年时间啊，大家记住这个8年啊，一会儿我们要考，8年一定要记住8年啊。为什么考这个呢？因为下面还有一个字说了，已经是第88次购买了，很多官方觉得您夸张了，这个人是怎么可能买你88次？你还记得刚才那个魏说的是8年吗？我问大家，一个月买一次的话，8年买多少次？大家能麻烦帮我算一下账吗？一个月一次购买一次，一次大概吃一个月嘛，对不对？
9: 一年就12次，
7: 一年12次了，8年呢？是不是超88次了？
9: 对的，
7: 超没超？
9: 其实这样一算下来，
7: 你要是买常规虫草，
9: 夸张，
7: 买常规虫草哦，2个月你要买3次哦，可不是一个月买一次哦。
9: 对，我们是平均来说，一个月一次嘛。
7: 我只是平均说哟，因为你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常规虫草，给大家展示一下，嗯。你是8克40根，
9: 对，
7: 一天吃上2根的话，你只能吃20天，你连一个月都达不到。
9: 对，因为它是个头比较小，所以我们推荐是每天2到3根。
7: 所以呀，我刚才还是给大家少算了，一个月只定一次，你像这俩月要定3次呢，要远远超过88天，都往100次跑了，好吗？
9: 对的，
7: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说哎呦，你说88次，我们可不是8年，来我东方购物多少年了？
9: 16年，
7: 16年的时间喽，观众朋友们，安心的，如果里面有任何
9: 什么
7: 问题
9: 的。我们已经早就被东方购物踢出局了，对吧？不可能再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么多年。为什么呢？因为东方购物是非常靠谱的一个品牌，他们在筛选供应商的时候尤为严格。我们一定要去交笔保证金的。如果是但凡你在质量上面出错，这笔保证金没有了，然后你还被踢出去，
7: 还要赔给顾客啊。
9: 对啊，
7: 对不对？所以大家安心。为什么在我们这东方购物买东西有保障？还有，这就是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冬虫夏草啊，它不给你用人工的。用人工的有时候还算好呢，它至少是冬虫夏草了。有的冬虫夏草是完完全就是假的，怎么个完全是假的呢？ 比如说这根，
9: 这根就是尼泊尔的毒草啦，
7: 毒
9: 草从名字上面就听得出来它是有唯毒的。
7: 这根，
9: 这个就是湖北的这种草，它原来是白色的，直接染成黄色。
7: 哦，它还不是黄色的。
9: 对，
7: 它是染的，
9: 染色的。
7: 那用什么染您就不知道了。
9: 那就不知道了。
7: 那本身这个草有什么问题你也不知道，
9: 对
7: 不对？
9: 对。
7: 然后再看这个，这个是
9: 这种就铁丝串联。为什么我们每一根要过金属检测仪，就是怕遇到这种带铁丝的。
7: 嗯，一个铁丝串的，还有看看这个，这个是竹签儿。
9: 竹签儿，断草卖给您真草的价格，对吧？
7: 那这个
9: 就更吓人了，这个是塑料的，
7: 这最后压轴甲。
9: 对，
7: 来。给大家看看，
9: 这样一根其实一克到两克，它专门用来压秤的。
7: 你说到时候您在家里煮完之后嚼不动，
9: 嚼不动是原因，就是塑料的，对吧？所以认准靠谱的品牌跟平台尤为重要。
7: 哎呀，这些造假手法就是因为它东西好。
9: 对，
7: 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效果，对人身体没有作用，谁会傻到花钱买它呢？
9: 没错没错。
7: 你要正常来讲的话，大几百块钱只有一克，那我们身子骨总比这一克重要了。生命无价呀！我们给您做到的今天两个构成啊，一个构成的是精品大嫂，个个独立包装的。
9: 对的。
7: 按照原来的价格算，我们只1880只能拿常规，拿常规你只能拿八克。我们今天是7.5克精品大嫂，再给您摆上两克，也就是9.5克，
9: 40。
7: 不仅价格降下来了，从原来的2280，原来我给大家看原来的大嫂价啊，这就是大嫂价2280啊。
9: 对的，
7: 这大嫂价啊，我们给您降了，降完之后。还能给你保持更高的克重，就是我如果降价了，我可以把这个拿走，我赠品不送了，我就精品大嫂完全可以的。
9: 对的，
7: 您想想它是不是这道理？结果我们是降价的时候，同样保证原来这么高
9: 克重不变，
7: 克重还是这么好。
9: 对的，
7: 9.5克，一共拿回去按照天数吃，这吃一天一根，这个呢是
9: 一天两根，
7: 那就是35天的量，订购两套不到4000块。如果你说我要多按两个月算，那我就订购常规的，常规入手门槛低呀。我是不是也能订两套啊？当然不能订两套了，你常规虫草是8克40根，你要这么吃下来的话，一天吃2根，那你常规虫草只能吃20天，所以你要订购三套
9: 的话，将近4500多块钱。
7: 是呀，
9: 4500，
7: 这个是3789，那是4500，4500-4600，里里外外差6-700块钱呢。所以谁省钱，谁自补的能力更强一点，
9: 性价比更高。
7: 嗯，还有礼盒与礼袋。
9: 对的，
7: 最后6分钟打电话咨询订购，单克价格参加满千送百的话，精品大的只要
9: 155块钱，
7: 155，赶紧抢购02151111-9900。

0: 我也选择买眼生草，嗯，把那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货买到假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就我呢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馆的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么啥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勿有错的。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4: 1880原来只能拿什么规格的？
5: 是我们的常规构成，也就是一克五根。
4: 我们今天是1880拿回去的是
5: 精品大草一克四根的规格，哎，对吧？算下来，其实那一套35天的量，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4: 1499，1499，
5: 对，那个是我们常规，常规8克40根嘛，每天一根，每天两根，那个就得每天两根。问他为什么？因为它个头比较小，其实一盒也就只有20天的量。
4: 如果大家走亲访友送人，我觉得还不如直接一步到位。
5: 对，
4: 尤其是要有一定的目的性的走亲访友，
5: 对
4: 不对？所以你要还不如就精品大草，人家一送一看个头，人家也开心。
5: 对，而且包装又非常的特别，对吧？单支独立包装，甚至说实话，但是你花的价格，你不用像市面上动辄什么上万呀、7000-8000呀，2000块钱都不到，你拿回去的是30根的礼盒包装，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4: 是的，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大家可以考虑精品大草啊，按照。我们今天一套算下来，参加满千送百单个价格155块钱，尤其是按照月份算，极其的划算。你比如说按照两个月算，我们只要订两套精品大草就好了。
5: 那是70天的量了，对吧？
4: 超标了，
5: 超了10天呢。
4: 那我们要是订购常规草呢？
5: 需要3套，也就是需要花450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其忙前忙外的话，其实我们精品大草它的不光个头大，甚至帮你省钱，帮你省了几百块钱，对吧？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4: 而且在订购3套常规草就60天。
5: 对的，
4: 你2套精品大草
5: 还差了10天呢，
4: 还差了10天呢。就无论从里面算、外面算，咱都是精品大草更划算一些。
5: 没错，
4: 最后的2分钟，把握住机会，还有2套1880的精品大草，下次在什么时候出现不好讲了，一定要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了，感谢观众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次码头的冬虫夏草啊，两规格，一规格呢是常规的1400多，
1: 对，
0: 还有一个规格呢是精品大的，是1880块钱。原来大家如果经常看我们节目，一定会熟1180，一出1880起价，
1: 是8克40克，
0: 对，
1: 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构成，
0: 就是常规构成，
1: 对的，
0: 就是8克左右。我们今天精品大草7.5大的，加上2克常规的，哇，按照天数吃，你大概可以吃个75天左右，
1: 没错，
0: 算法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啊。然后您要订购2套的话，实际上要比你订购3套的常规虫草时间要比它久。单个价格就是在我看来那更划算一些，
1: 没错，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走进房
1: 友认真滋补的话呢，我们还是推荐精品大草，因为为什么呢，个头大，而且你花的价格其实比我们的常规课程还要少那么几百块钱，
0: 是的，
1: 优势在这儿。哎，
0: 大家不好意思了，这个最后一套1880的这个构成大草最后一组现货，不要再犹豫了，赶紧订购，参加满千送百，只需要
1: 155块钱，
0: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我是要选择买眼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3: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那个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不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不买到假的不敢买。
4: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5: 就我呢，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是咱们今天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康普利斯的胃优乐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呢是燕自己在吃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市场上益生菌呢说，哎呀，我只兼顾到我们的肠道的一个健康，胃部的健康是很多人所忽视到的。那我们说了，这款益生菌呢里边有八大明星菌株，同时特别符合当下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会发现现在供餐制呢在咱们当中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古以来，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包括还有现在年轻人呢都喜欢出去吃火锅，对不对？哎，你一筷子我一勺子，难免出现很多的一些胃部的问题。那今天这款益生菌呢，我们说了针对咱们的肠和胃两个器官，而且关键的性价比很高，大组合构成还有试吃的名额，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生活习惯的改变，饮食方式的改变，真的对我们的胃肠道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所以你想想，我们在小的时候多数都是以粮食和蔬菜为主，肉类啊，包括我们一些那个西点类的这些快速的食品，其实摄入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的肠道益生菌那个时候真的是得天独厚，大把大把的食物吃，所以它们在我们身体里面繁殖的速度也会特别快，我们肠道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稳态。那么现在情况是什么？这完全倒置过来了。而且我们现在很多为了那个让我们身体的那个骨骼肌肉有更充足的来源，对于蛋白质的摄入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反过来就是我们会越来越排斥一些纤维类高膳食纤维高的食物，口感不好，
0: 对，
1: 吃口那个牙口咬不动，经常嵌牙齿，吃到胃里面经常会觉得哎呀有些那个烧心不舒服的感觉，慢慢你就会把这个食物结构变成现在这种细软的蛋白质为主的这个食物。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还要追求以往以前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太可能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什么弯道超车，你不用通过补充太多的膳食纤维去给我们的益生菌囤积粮食，我们可以吃适量的蔬菜，适量的膳食纤维类的食物，然后益生菌呢我们可以额外的补充进来，让它我们肠道时刻有这些肠道的好卫士来帮我们打扫，帮我们建立一种平衡和保障，那个屏障。这样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达到我们要的预期结果。
0: 对，
1: 所以现在其实益生菌大家都会发现非常火，但是就像开场人燕说的，益生菌无论从数量、菌株的种类、菌株的强弱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0: 对，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的特点就在于我们是胃、小肠、大肠这三个部分都有相应的益生菌定植其中，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胃肠道的这些关爱。
0: 是的啊，因为呢其实最近呢大家也都现在发现了啊，很多过了40岁，然后呢人群就开始，比如说我每年呢需要做一个胃肠镜，对吧？我们要去深度的关心一下咱们的胃部和肠道的一些问题。平时呢咱们只有说到看到肠啊，肠部分呢其实呢就是跟您的平时的一些排便呀可能这些方面有关系。
1: 对，
0: 但是胃呢是您经常忽略掉的。
1: 是的，
0: 我们就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肠胃里边的整个的有益菌呢是逐渐减少的，尤其是像到中年的时候，对吧？就是我说了嘛，你看一过40岁的时候，像我今年刚到40，然后呢我去做这个肠镜了，然后包括胃镜也去做了，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在里边。
1: 对，
0: 对吧？而且呢你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是什么样问题呢，两三天不排，或者是说呢一天排很多次的一些问题出现，这些都要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到如果说60+以上的时候，您的肠胃啊，这个咱们更建议大家每年呢您去做一做这个肠胃镜的同时，平时也要把它关爱起来，对吧？您看看这个肠镜里头，您看窥探下来是什么呢？有脏的东西，垃圾附着在这儿，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呢，可能里边还有长一个东西南北的西那个东西，
1: 对，
0: 对不对？胃里头可能也是有斑斑驳驳的一些地方，
1: 对，
0: 比如说有时候经常会什么呢？反酸呀、烧心啊、难受啊，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它。
1: 哎，对，
0: 对吧？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分两步来讲，一部分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吃完饭之后经常会有那种打嗝，然后还会有烧心反酸的这个感觉，那您的胃这里您就要考量一下。第一个，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在外面吃外卖的，是不是经常有应酬跟别人一起共餐的。
0: 对，
1: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可能就是共餐时候这个筷子的问题， 但是其实餐具清洁的问题也是很大的。嗯，我前两天还在外面玩，
0: 对，
1: 然后那个碗拿过来，如果你没仔细看哦，真的是没洗干净的，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就上面居然还有附着着那个，
0: 对，
1: 就看得到的
0: 那个，对吧？
1: 对，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个风险，因为上一餐吃完的。如果餐具这些清洁没有做到位的话，
0: 对，
1: 有可能这个人的问题就到你身体里面了，对吧？
0: 是。
1: 然后这个胃里面的问题现在不是个体，这个比例非常高。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搏这个概率其实蛮难的。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自己它的天敌对我们有保护的物质先请进来。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益生菌当中，有一个叫植物乳杆菌 LP05， 是有专利的。
0: 对。
1: 这个专利就是对应我们胃里面的这个小东西的，所以你说这样的益生菌，就它那种东西是什么？就是在我们幽门这个地方，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胃壁上面，粘附完了之后，然后它会钻入到我们的那个黏膜层下面，那么还要释放一种氨云，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嘴巴里面有氨水的臭味，
0: 对，
1: 这就是一个典型表现了。所以可以试试看。嗯，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肠道这一块儿。哦，肠道的话，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肠壁那个黏膜层跟我们的皮肤比起来，是不是特别薄？它大概只有我们皮肤的十分之一薄。
0: 对。
1: 然后我们每天24小时食物的残渣跟它贴在一起的。嗯。所以你想想，你的肠壁天天跟这些酸性的、那个碱性的这些食物残渣粘附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会不出问题？嗯，但是我们天然有一套机制是什么？在黏膜上面有一层菌膜，就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妈妈会经过产道的时候把她的益生菌过滞给您。
0: 对，
1: 如果孩子是母乳喂养的话，在哺乳的时候，妈妈继续在输出她的那个益生菌。嗯，那么这些益生菌定制到宝宝的身体里面，就开始工作，然后每天排便的时候和身体代谢的时候，是有大量的益生菌会随着这些物质排出体外。
0: 对，
1: 那么所以它每天要繁殖，但繁殖的前提是什么？它要有食物能活得下来。嗯，所以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饮食的结构已经打破了这一种规律。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有帮助的益生菌可以通过服用的方式让它每天到肠道去定制。
0: 来，观众您看看啊，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咱们不是单一的菌种在里边，因为呢其实每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特种兵都至关重要。
1: 对，
0: 咱们今天的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里边显示到的有8种明星菌株在里边，而且它的占比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了，每一粒出厂时添加的活性菌数您看到了大于等于500亿，观众啊，这个数值其实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关键呢，说到这八大明星菌株的话，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看看板，因为很多的顾客说了，八大明星菌株到底是怎么样协同作战的，分管哪一些地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在这里啊，我们首先是有一个专利菌株，就是我们的植物乳杆菌 LP05， 定制在我们的胃里面。然后它在胃里面是怎样？就像它有一个润滑剂，这个润滑一旦在我们胃黏膜上形成，那么这一个在我们胃里面这个小东西它要去粘附的时候就比较难，这会随着我们的胃的蠕动进入到肠道去了，所以它就没办法在这里面去那个生存下来。那么还有就是接下来像鼠李糖乳杆菌，它是定植在小肠的，所以我们说现在人是不是经常吃辣的，
0: 对，
1: 喜欢吃火锅烧烤，刺激的特别多，平时压力又特别大的情况下，
0: 对，
1: 您需要它来安抚我们小肠好好蠕动好好吸收营养。
0: 对，是。
1: 接下来的6种益生菌就定植在我们大肠里面了，
0: 对，
1: 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罗伊氏乳杆菌，
0: 对，
1: 肠双歧就跟我们很多老人家有关的，就它解决很多腐败类的食物。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它是解决我们蛋白质的代谢的物质，有些是我们肠道里面的一些 pH 值的那个环境的打造，综合的这样一个团队。
0: 对，
1: 所以我说如果你们平时家里面是请一个保洁员来打扫卫生的话，
0: 对，
1: 今天是请了一个保洁团队。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可以把我们每天吃下去代谢出来的这些物质24小时一直有益生菌在那里帮你分解。
0: 对，
1: 关键一点是如果今天是植物乳杆菌 LP05 的话，
0: 对，
1: 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 光它可能在市面上就可能已经是这个价格了。
0: 对，
1: 但是后期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益生菌的种类，
0: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数量非常高，
0: 对，
1: 1粒500亿，所以在我们那个肠道里面是有足够多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帮我们。
0: 提示一下大家，基本上呢每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怎么吃呢？邱老师，很多顾客在问
1: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因为益生菌的话，我的习惯是每天晚上睡前我会吃，因为睡觉的时候您胃里面肠道里面就不再有新的食物的添加了，益生菌可以定植到那里，不受太多的干扰，在那里开始你睡觉它帮你来进行打扫，就像高架打扫的时候都是在晚上12点以后，对吧？
0: 对，是。
1: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植物芦杆菌 LP05，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您有应酬的人在应酬之前提前一个小时先把它吃了，
0: 对，
1: 吃了之后你也安心，
0: 对，是
1: 跟别人去吃饭你也不担心了，但完了以后回家跟家人吃饭你也不用担心，
0: 对，
1: 把这个问题带到家里去。
0: 是的啊，所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咨询咱们的一个组合构成了。今天小组合呢是有3瓶装带给大家，3瓶的价格呢是598块钱，专柜总价要高达1000多，对吧？今天相当于是打了60%左右的一个价格。大组合构成今天我直接给大家不藏着了，6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加赠到第7瓶，我们今天还有加赠了总积分84块钱。关键是什么呢？好用不好用，吃了有没有效果？咱今天的大组合开放1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1瓶里边应该有60粒呢，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吃，吃完了哎您觉得好，剩下的咱们6瓶再留下来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因为每1瓶啊咱们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样好的益生菌呢您感受一下，吃完了这60粒，你说哎呀好像是不是这个反酸呀、烧心啊，包括可能排便情况呀有了一定的改善，咱们剩下的6瓶再留下来都为时不晚。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今天去相当于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我们现代人呢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肠道，包括还有胃部的一个健康问题，因为这关系的还是比较的大嘛，对吧？咱民以食为天，天天都要吃，有了一副好的肠胃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咱们的这个活的整个的一个健康指数来说也是提升了不少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3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组合构成呢是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啊，所以反复强调了我们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来试试看，因为呢我觉得呢就是东西好不好，有没有效果，您自己吃了才会有一定的一个反馈，不像说是我跟邱老师在这说半天，对吧？哎，
1: 对的，因为我们确实现在饮食习惯的改变。包括我们年纪增加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是
1: 我们家那个现在不是90岁的那个老先生吗？
0: 对对对，
1: 他现在基本上的规律是3天一次。哦，所以3天一次是什么？因为跟他身体的那个肠道的那个蠕动，
0: 代谢啊，
1: 对吧？他的那个肠道的这个运行的那个能力下降都是有关系的。
0: 对，
1: 但是问题这3天里面你堆积下来的食物残渣，因为一天3顿饭他一点都没少啊。嗯，这些食物残渣会堆在他的肠道里面，你要不要给他做一个屏障和阻隔？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益生菌一方面它是像那个保洁员一样，帮你分解食物残渣。嗯，那么在分解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些自己消化不了的那些膳食纤维类的物质，嗯，它可以把它分解成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 对我们来说是好的，我们能再次利用。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你肉吃多了，或者说一些蛋那个脂肪类东西吃多了，它会转化成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类的物质。嗯，那么如果这些物质我们有好的益生菌作为形成一层菌膜作为屏障的话，你身体也不会大量去吸收这类的东西。
0: 对，是
1: 我们肠壁上面同样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它会再次去吸收。嗯，所以它不管好坏，如果你没有一个屏障的阻隔，没有益生菌在我们的纤毛的孔隙当中待在那里，嗯，作为一个阻挡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就长驱直入了，
0: 对，
1: 进入到我们身体。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老人家嘴气口气特别重，
0: 口气很重，
1: 对吧？身体会有体味，人家说老人味，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这就是因为您进入到身体，它经过代谢完了以后有很多的物质，嗯，如果不加以阻隔，它就会再次进入到血液系统，哦，再次进入身体内部。哎，所以我们说啊，在这里
0: 看看，
1: 哎，我们要用一些方法的啊。
0: 来，您先对照一下啊。我们在说方法之前，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会说，哎呀，我来看一看我适不适合去吃这款益生菌啊。首先刚才呢就是邱老师说到的口气很重，嘴巴里头这个氨水味道不是属于我多刷2遍牙好像就能解决的，或者说我那个漱口水反反复复漱一漱的，它那种味道就是好像由内而外出来的。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嗳气、打嗝比较的多，
1: 对，
0: 人还没吃饭呢，哎，几个嗝先打上去了。包括还有咱们现在是什么，在学校啊、公司啊吃食堂的，
1: 对，
0: 有时候呢这个筷子的清洁、碗筷的清洁不到位，对不对？反反复复的重复利用，
1: 你别以为高温能杀死它哦，真的，如果高温杀菌能杀得死这些东西的话，那就没有我们说的这些问题了，
0: 是
1: 吧？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呢，3餐不定时，点外卖很正常，对吧？哪有空去做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什么呢，外卖高油高盐的东西，你谁知道里头的油干不干净呢？共餐制更不要说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吃火锅，大家涮在一起，
1: 对，
0: 你一筷子我一勺子的。包括还有是想咱过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朋友你说聚会啊，十几个人围坐在一个桌子上面，哎，我这调羹嗦一嗦，筷子再尝一尝，口水沾完煎完下一筷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不经意间你说哎，再给小朋友再夹过去，他的肠胃多么的娇嫩啊，对不 对？包括还有我们说呢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是的，
0: 有时候呢你可能夫妻俩共用一个漱口杯，你说 哎，我的牙刷是分开的嘛，对不对？
1: 这个没用啊，哎，
0: 这个没用，对吧？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可能在您比如说体检的时候，每一年现在体检，咱就不说是做这个肠胃镜了，
1: 是一个呼
0: 气实验，
1: 对，
0: 吹气实验，对不对？咱一做的时候那个指数您看一看是不是翻了好多倍，
1: 是的，
0: 不要说哎呀我觉得没关系，反正已经事情在那儿了，我平时吃饭什么也挺好的，但是啊我们说了有时候要防患于未然，包括有时候可能你小问题不注重的时候反而会引起大问题。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的卫优乐的益生菌呢有8种益生菌在里边，所以每一种的这个配比占比有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啊，而且我们每一粒出厂时添加了活性菌数在多少啊，500亿呢，观众朋友们，
1: 500亿是每一粒啊，
0: 每一粒是500亿啊，而且这8种益生菌到底是什么样协同作战，分管哪的呢？我们待会儿会请邱老师给大家一一来解答，我们来看一看哈。
1: 是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图形啊，在这里面你会发现胃主要是负责那个消化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专门的益生菌。就是植物乳杆菌 LP05，它会定植在我们的这一个那个就是胃里面，然后胃里面呢，因为在这一个部分， 幽门的这个部分，像这个物质如果在的话，它不但是在我们胃里边，您吃完饭以后会打嗝啊、反酸啊、烧心啊，它顺着那个胃啊会跑到嗓子眼里边，然后沉积在我们的牙结石里边。
0: 对，
1: 这样的话，您那个为什么说您嘬一下筷子再夹一个菜？别人正好在这个地方再加了一个菜，
0: 对吧？
1: 这种传播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但是风险确实存在。因为现在你看，但凡商场里面生意好的都是吃的
0: 啊，都是吃的，对，
1: 大家吃完之后要想想，对我们的影响在哪里。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垃圾回收站了，特别负担重的地方。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是那个鼠李糖乳杆菌，它就会定植在小肠，因为小肠首先负责吸收营养。
0: 对，
1: 它多吸收一部分，大肠的负担就少一点。
0: 对，
1: 它吸收的少，就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说直肠子？因为小肠还没吸收大量的混合着液体的这些进入到大肠。
0: 对，
1: 那你很快就是那个对大肠的负担就会很重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植物鼠李糖乳杆菌，它在我们的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把营养吸收完之后进入到大肠。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在大肠的保洁不是只有一样两样啊。
0: 嗯，
1: 从这里开始，德约士乳杆菌。嗜酸乳杆菌，
0: 对，
1: 罗伊氏粘液菌，唾液链球菌，肠双歧，包括我们的肠双歧杆菌。

0: 别人平时呢是一种明星菌株，对吧？人家呢是可能就一个保洁员，这个是什么呢？八种益生菌在里边，就像一个保洁的团队一样的照顾到您家里边的方方面面啊。
1: 是的，
0: 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大组合构成。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版做错了啊，是七瓶装，但是今天其实应该是八瓶装。八瓶装带给大家，同时大组合还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所以反复强调一下，叔叔阿姨，这一瓶里边有60粒呢，60粒咱吃完了，您觉得好的话，咱们再留下来。所以喜欢的话，这个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有试吃的名额。再给大家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七品装是有一瓶开放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哈，而且呢还有7倍的这个积分，所以呢我们总积分也是高达了84块钱。因为我觉得不管是7瓶8瓶，您今天在意的是什么，就是您的肠道的和胃部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对，关键是今天这一瓶免费开放试用，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现在供餐制的问题真的特别多，而且大家平时不能光顾着吃，对吧？到了身体里面，你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如果你前期不对它进行呵护的话，后期它给你的报复可是很大的。其实我为什么说在吃食堂这件事情我很有感触啊？
0: 对，
1: 因为我先生他就是他们公司吃食堂的。
0: 哦，
1: 有段时间就是大家晚上一起睡觉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闻到他嘴巴里面那个氨水的味道。
0: 哦，特别重，
1: 很典型的。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正好这款益生菌到东方来，
0: 是，
1: 我就给他去用了。
0: 是。
1: 大概有就一个多星期，就嘴巴的味道会越来越淡。
0: 哎，
1: 啊，那个还有啊，就是我为很多人不是会帮他们看体检报告吗？
0: 是。
1: 但凡看到那个催气上面有这个数值的，我就会问他，是吃食堂的吗？多数一说一个准啊。
0: 是。
1: 就这个里面，我们对餐具的清洁和大家就在外面确实吃的比较多的这个事情带来的后续问题，确实要去关注。
0: 对。
1: 以前呢，我们会用一些3连、4连的方式。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很痛苦的，而且代价也很大。
0: 哎。
1: 基本上5000多块钱一次。
0: 哦。
1: 就一个过程。
0: 一个过程。
1: 这个过程里面，嘴巴苦，
0: 难受，
1: 排便黑。
0: 哎。
1: 那个胃那个。
0: 胃反着不舒服。哎、
1: 对，这些情况都有、哎，对吧？那么你要花，就是到了很厉害的时候，你要用这种方式，痛苦不痛苦？那你为什么不在自己之前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一个判断？比如说，哎，您确实爱吃荤的，您确实喜欢跟3、5好友经常在外面聚餐，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退了休的朋友们，
0: 对对对，
1: 大家经常会3、5好友一起出行，
0: 哎，
1: 你到外面玩，你看看农家乐，我昨天说的就是我们在外面玩，
0: 对，
1: 就农家乐或者说在外面的有些那个餐馆里面，
0: 什么酒店套餐嘛，
1: 对
0: 吧？
1: 哎、你没办法去控制这个餐具的干净度，
0: 是。
1: 然后我看了那个碗，我说，哎呀，这个碗里面怎么还没洗干净？我要换一个。我先生还说，哎呀，算了，现在干净不了，对吧？你说你以为只是一颗菜在上面，那上面还附带了什么？你怎么知道？
0: 对
1: 吧？如果不知道，那我们对自己做一个保护措施总没问题吧？
0: 是，
1: 我吃这个两粒又不是吃药，我把身体里面的好的工人给你带进来，
0: 对，
1: 把里面的专利菌株给你带进来，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益生菌，你能看得到专利菌株跟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可以放在一起的吧？多数如果针对胃部的，它就是单独的一个，
0: 单独的了，
1: 单独的一个的价位都不会比我们今天这个便宜。
0: 对，
1: 所以你今天是有一个专门单独喂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是专利菌株的情况下，
0: 对，
1: 另外7大益生菌在我们的肠道继续为你工作，
0: 对，
1: 而且每一粒哦，500亿。一点都没打折扣，
0: 对，
1: 还让你可以提前免费试用，你这个机会干嘛不用呢？ 对吧？
0: 是，
1: 所以但凡做到了，你算算这一粒才多少钱，
0: 哎，
1: 一天2块多钱，对吧？
0: 对对对，
1: 差不多也就2块多钱，
0: 2块6左右。
1: 我们现在从哪里舍不出2块多钱来？但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因为现在的生活方式确实是要用特殊的方式和日常的饮食方式做结合，
0: 对，
1: 你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0: 是，
1: 代价不大，养成习惯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还是说一下，观众啊，您看到如果有类似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拖着没事儿，我天天还是觉得挺好的，只不过有时候偶尔多打一些嗝，嘴巴味道好像没那么好。但是您要想想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这个口气特别重，氨水味道特别重的，你一定要注意，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说，哎，你活了一把年纪了没关系，但是孩子天天是不是跟您生活在一起？包括还有年轻人，人家现在是什么？还有点外卖，我就说了嘛，有时候三餐都是点外卖，
1: 对，
0: 对吧？供餐制，你说现在这个真的，哪怕不出去吃饭，一家人，我现在看到的分餐的少之又少，
1: 对，
0: 用公筷的都很少，
1: 拿了公筷最后变成自己用的特别多，
0: 对吧？咱们有时候过年期间，你看像那个餐桌上面不是有2双筷子吗？哎，到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公筷还是自己的筷子，
1: 所以你想，大家平时那个团购餐券，团购出去旅游，本来想省点钱的，然后出去玩了一圈，大家吃个饭，把些问题带到自己身上来，然后你去跑那个地方花的钱，比你省下来都多，你说得不偿失吧？
0: 对。
1: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用一些好的方法？就是当你身体里面有这个机制，有屏障，有保护，有专门对应的话，你在外面吃玩随便，对吧？身体内部自己解决了，然后接下来也没什么太大的那个感受，关键不让你遭罪。所以你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你要不要把握？
0: 对，
1: 把握住之后，这两天错峰出行的玩的多少，对吧？
0: 是，
1: 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加把锁，加到保障啊。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配料里面咱们的八种益生菌全部写得清清楚楚，你也可以拍下来，对吧？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智能的 APP 呢，您都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它到底是分管您的肠还是您的胃部啊。关键我们每一粒出厂时添加了活性菌数大于等于500亿的活菌在里边，而且呢基本上呢一天呢1到2粒啊，温水送壶就可以了。像根据您自己的这个习惯啊，比如说像邱老师，人家是晚上临睡觉前吃，
1: 对，
0: 哎，你也可以，比如说是早上早起来，然后呢您空腹去吃也没问题，
1: 还有就是因为里面有专门针对胃的，所以在应酬前，
0: 对，
1: 提前1个小时来吃，也是非常好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呢，不是属于说我给你开放几粒您试试看，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们，60粒不光是您一个人吃，家里边呢，比如说哎，儿女经常在外头有应酬的，包括可能经常要在外头吃饭的，或者说呢，老伴口气本来就很重的，你都让他试试看，
1: 对，
0: 1个星期或者说哎2个星期之后这一瓶吃完了，咱们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啊。所以试吃名额权限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是现在有很多的概念说要补充益生菌对自己肠道可能会有更好的帮助，那我就有疑问了，就现在益生菌网上也是有卖的，要么就是那种长条的粉状然后泡水里喝的，但是呢我觉得没有那种胶囊的益生菌要好，这样补充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
4: 补充益生菌我先回答，肯定有用，但是该怎么补哈，这个东西它能替代我们食物里的这些东西吗？
5: 顾名思义啊，益生菌就是有益你身体的菌，
4: 对，
5: 这一般包括双歧杆菌、乳酸菌啊、酵母菌等等啊，只要对肠道有益，它都叫益生菌，但是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益生菌的一个含量的东西，在食物当中，这很多的含有这些益生菌的成分。一般来讲，我们吃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有益呢？就是大概100亿个活菌的100毫升一小瓶啊，然后呢，你对肠道，而且要到肠道哦。你能够
4: 这个不容易，因为我知道酸奶虽然它里边它是含这个益生菌的，但是它的数量或者它的活性成分是远远达不到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啊！你看现在呢，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大家都会说去江浙走一走，踏踏青，对吧？
1: 对，
0: 试吃农家乐特别的好。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带我爸妈去吃这个农家乐啊，然后呢，你会发现碗筷真的是消毒不干净，
1: 是的，
0: 包括大商场里头也是一样。然后呢，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那天那个杯子里头一倒水，一层油花在上头，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我在那个大商场里面，不是吃农家乐，大商场里面的。那个杯子，而且还不是碗哦，哎，真的一倒进去，然后一看上面一层油画。
0: 对，
1: 我们前两天我们那个群里面，还有我们营养师协会的，那个里面吃那个菌菇锅，吃完之后就不对了。
0: 对，
1: 然后那个，然后
0: 肚子不
1: 舒服，投诉也没用。
0: 对，
1: 所以我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外部环境在改变，
0: 对，
1: 你没办法去改变别人，
0: 是，
1: 但你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好的保障。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益生菌的那个受益者。
0: 对，是，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吃了，哦，吃到现在，我说我那个小时候的胃肠，哎呀，那真的是一塌糊涂的。但是现在，那个牛奶冰箱里面拿出来，
0: 没问题，
1: 吃点那个火锅里面辣的没事儿。而且我是肉食动物，我喜欢吃肉，
0: 对，喜欢吃肉，
1: 就这些食物吃下去之后。排便还没有恶臭的
0: 吃，
1: 所以这都是什么？这就是你肠道里面有足够多的保洁团队，该帮你打扫的都打扫完了，分解出来的都是被身体可以再次利用的好的物质，这就是我们对健康做的提前的那个预计。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因为跟我先生，他那时候就是有那个氨水胃的时候，我们晚上一起吃饭，我都没受他影响。
0: 那
1: 你想对吧？就是你身体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法宝来对应外界的这些环境，
0: 是
1: 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益生菌，就是东方益菌的每个益生菌都有它的特点。这款益生菌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它里面有我们针对胃的，就胃、小肠、大肠联动的这个益生菌。针对胃的是有专利的植物乳杆菌 LP05， 大家可以到网上自己去查，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菌的数量特别多，它有八种。
0: 对，
1: 我们通常情况下两种三种顶多了吧？
0: 是，
1: 它有八种，有八种的情况下，它数量还特别多。
0: 对，
1: 每一粒有500亿，所以当这些组合在一起，你想一想，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还贵吗？
0: 对，
1: 还有就是啊，还可以给你免费开放一瓶，
0: 对，
1: 60粒，你来试吃。
0: 是，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叫薅羊毛的机会，大家别错过啊！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只有大组合构成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这个很简单嘛。你吃完这一瓶了，你觉得说，哎呦，反酸呀、胀气啊、打嗝呀、嘴里边的口臭的那个味道没那么重了，哎，我觉得有点用，我留下来啊。包括还有你的排便的状况是不是有所改善，对吧？这个都是很直观的。但凡这瓶吃完了，您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剩下的咱6瓶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10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000。

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七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今天七瓶装的话，我们算下来一瓶100多块钱，而且呢，单粒是在2.6块左右。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一天你就吃一粒，2.6块。对吧？有时候稍微好一些的矿泉水，你都还3-4块、4-5块，
1: 对，
0: 包括坐个地铁的起步价都还得3块钱呢，是不是？
1: 哎，现在真的是你每天把你食物当中挪出2.6块的钱，这个谁都做得到。
0: 对，
1: 小朋友随便一粒巧克力，哎，对吧？
0: 对，
1: 你吃一个小笼包子，都已经超过2块多了，
0: 还真的是。哎，
1: 所以我们说啊，你不能光顾着吃，你看每天一天3顿饭。

0: 吧？你少一点蒜，他一天两顿饭好嘞。哎，这类食物全部再往你身体里面堆。嗯，你堆下去之后，你们出去的这个顺畅不顺畅，
1: 是
0: 再就决定了它留在你肠道里面有多少。嗯，贴合着你这个皮肤薄十分那个只有十分之一的。嗯，那个黏膜，
1: 是
0: 你想想黏膜上面如果没有那层菌膜的阻隔，没有益生菌在那里分解食物残渣，
1: 对，
0: 您的肠道得脏乱差到什么程度？
1: 对，
0: 没法待人了。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情况下，我们益生菌在这种环境里面，它没法好好活。我们能做的就不断的去投入，
1: 对，
0: 不断的投入好的菌，有能力的菌，然后在里面帮你干活。每天把它打扫干净，那你接下来无论吃饭你香不香，
1: 对，
0: 对吧？你排便排气的时候臭不臭？这都是一个证明。
1: 对，
0: 关键是在这种状态下，才是你肠道好的环境的一个表现。
1: 是
0: 这种表肠道状态，你才能说我去吸收营养。
1: 对，
0: 否则你可能吸收的都是他们代谢出来的很多胺类、吲哚类、粪臭素类的这些有害物质。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肠胃呢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你但凡你说哎呀我肠道特别好，我胃不好，但是我觉得啊还是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啊，您都是要相结合的。但是市面上呢很多的益生菌是什么呢？只管了您的肠道部分，大肠、小肠，但是胃部呢有一些问题不解决的时候，你的肠道自然是滞后在后边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益生菌很好的是兼顾到您的胃部的问题，包括还有肠道的一些问题，八种这个我们的益生菌在里边协同作战，强大的一个团队后援团啊。
0: 哎，而且这八种益生菌各有分工啊。
1: 对，
0: 第一种就是我们今天的明星菌株、专利菌株、植物芦杆菌 LP05， 对应的就是这个小东西。它待在这里，但它不老实的，它不是在这里。
1: 对，
0: 它首先会先用转它里面的那个绒毛结构，紧紧的粘附在我们的那个胃壁上面，
1: 对，
0: 然后想办法钻进去。您看，钻在这个部位，然后在这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它会释放一种胺云。我们本来应该是酸性的环境，被它这个强的这个碱性的物质就把这个胃里面的环境给破坏掉了。关键它还会顺着胃往上跑，
1: 对，
0: 从肠子眼跑到我们的牙齿。
1: 对，
0: 从我们的牙龈下面沉积在那里，所以当别人吃一口菜，筷子放到嘴里嘬一嘬，再去夹菜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吃的菜里面是怎样一个东西？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经常爱吃刺激的吧？
1: 对。
0: 咖啡要不要喝一喝啊？
1: 是。
0: 经常要那个有经常有压力，
1: 对，
0: 会受个气什么的，对吧？哎。小肠蠕动加快，怎么吸收营养？所以鼠李糖芦杆菌在我们的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吸收营养。接下来就是我们大肠的明星的出肠了。六大益生菌定制在不同的部位，
1: 对，
0: 针对不同的食物进行分解，
1: 对，
0: 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保洁团队把我们整个大肠打扫得干干净净。
1: 对，
0: 那就这样500亿一粒八种益生菌还有明星菌株，
1: 对，
0: 今天还给你免费试用。
1: 是，
0: 所以这样的机会你说你要不要错过吧？
1: 那试吃的机会只剩最后三组，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说了八种益生菌它的比例是多少，您看我们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如果您说哎呦这么多的名字我也搞不清楚，没关系，您都把它拍下来。拍下来呢，现在有很多的智能 APP， 你去问一问它，包括咱们一粒啊出厂时都会添加了活性菌数大于等于500亿，所以我们反复说了，这个菌数呢又很庞大的同时，每天呢1到2粒其实就可以。怎么吃我们再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0: 建议比较好的时间是晚上睡前吃，因为吃完之后它可以再定植在肠道里面去完成它的工作，不受我们食物的干扰。还有一个时间就是你也可以早上或者说在应酬前一个小时来吃，
1: 是
0: 让这些益生菌先定植到位，到位之后，哎，您吃吃喝喝的时候，
1: 对，
0: 他们就各自在身体里面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好产品今天因为有试吃，试吃的名额也即将要售罄，因为这一瓶的话确实价格还是真的蛮贵的。
0: 对，
1: 有一些网站当中呢，可能300多、200多都有，但不管多少钱，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一瓶大组合的里边，你拿到手随便开一瓶60粒，咱们家里头的人都吃完了都觉得好像说哎呀我最近胃部顺畅了一些，包括排便情况可能也有所改善的话，咱们再把剩下的留下来啊。反复强调了，虽然液已经深了，但是这个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而来，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 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vitamins.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试吃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因为康普利斯大品牌，观众朋友你也知道，东方购物康普利斯的产品不光是有咱们胃优乐的这个益生菌粉，像今天我跟邱老师做的这个 PQQ， 对吧？
0: 对，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叶黄素啊，对吧？
0: GABA，
1: 好多 GABA，我们都是康普利斯，而且关键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您在网上当中，你也可以去查，可以去找找看，
0: 对，
1: 价格要比我们今天贵出很多了。
0: 是的，因为我们不是跨境商品，因为现在那个卖这些营养素啊，还有那个保健类的东西，跨境商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洞，
1: 是，
0: 就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里面成分有多少，
1: 对，是，
0: 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的坑，因为它没有经过我们正规的那个海关的那个商检，但我们作为正规的那个海关进口进来的，它是有商检环节的，它对标签，都要有专门的审核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放心，而且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对于营养补剂这一块，把关有专门的 QC 部门也是非常严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跟市面上很多的产品进行类比的情况下，会把一些好的商品从当中筛选出来，
1: 对，
0: 比如说这款益生菌，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胃、小肠、大肠联动，因为胃是我们中国人吃饭的一个现在共餐制的一个特点，这个问题也比较多，
1: 对，
0: 市面上有专门针对胃的益生菌，很少跟我们肠道益生菌能进行联动的，
1: 是，
0: 那么单独来卖的话，这个价格都已经超过我们今天专门的就这个联动的益生菌了，
1: 对，
0: 还有呢，我们这个益生菌的特点就是我们经常说过要有强菌株，对吧，
1: 是，
0: 要有明星菌株，要有大的益生菌的那个种类，
1: 对，
0: 要有多的益生菌种类，还要有足够多的数量，今天您来看一下这个益生菌，我觉得它各方面都做到了，数量每一粒500亿，
1: 哇，
0: 那个明星菌株有吧，有，而且针对胃的是植物芦杆菌 LP05，种类多不多？有八种，所以你想一想，就是市面上同样的这样的益生菌，我们不用比什么，你就比价格吧，
1: 对，是，
0: 价格能做到2块多钱一粒吧，跟大家说真的很少很少，还免费给你开放一瓶来吃，
1: 对，是，
0: 那更少之又少了，所以今天我说很多营养素它跟药不一样，
1: 对，
0: 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自己的特质问题，自己都知道，
1: 对，
0: 您是不是经常在外面聚餐吃饭的，您是不是马上错峰旅游
1: 要
0: 跟那个小姐妹老兄弟一起出去了，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得把自己的保障先做好，
1: 对，
0: 外面你买的什么皮肤衣啊，防晒的啊，太阳镜啊，
1: 对，
0: 都带好了，
1: 是，
0: 但是身体内部的你每天三顿饭的那个保护机制，你做好了没有，
1: 对呀，
0: 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是个机会，
1: 对，
0: 出去玩这一瓶试用就吃着，如果管用的话回来就把它留下来，
1: 是，
0: 不管用，那一个电话就全退给你了，
1: 而且咱不是说把这一瓶的价格给您再扣下来啊，不是的，我们就按照今天的销售的价格1198元，剩下6瓶我们如数奉还给到大家，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有这样的好的一个试吃的机会的话，您千万试试看，不要老觉得说哎呀胃老有时候反酸呀，打嗝呀，或者口气重啊，或者老有一些或者说肠道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您的排便，对吧，3-5天可能才解决一次的，
0: 而且臭得不得了，
1: 臭得不得了的，或者是说呢还没吃饭呢，您这个味道现在已经打嗝打出来了，包括还没吃一点儿，老觉得这个放屁放的特别多的，咱们都试试看嘛，
0: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我们身体有很多的那个反馈会给到你，你可以来识别的，
1: 对，
0: 比如说嘴巴里面有氨水味，这就是一个特定的情况，
1: 对，
0: 今天我们有植物芦杆菌 LP05 来帮您对应，如果嘴巴里面是腐臭味，
1: 对，
0: 那说明你的问题就是在肠道堆了太多的没有分解的物质，粪臭素、吲哚、胺类的物质特别多，
1: 是，
0: 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个特别喜欢吃荤的，外面吃的特别多，
1: 对，
0: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在大肠6种益生菌在这其中，
1: 是，
0: 数量是多少？500亿，足足够够，如果嘴巴里面出来的是酸臭味，那么你的问题可能是在小肠或者是胃里面，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今天针对小肠的鼠李汤芦杆菌也有，针对胃的也有，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么全面的益生菌在市面上 也还是蛮少见的。
1: 对，
0: 关键是根据自己的情况，你也及早的去介入，不要等到问题去累积。你今天我说就打个嗝啊，就一直打嗝，我忍忍吧。我只是放屁臭一点，我就忍忍吧，这不是个事儿。
1: 对，
0: 但是后面变成大事儿，你就来不及了，对吧？
1: 是，对，因为咱们每一年现在都在体检嘛，对吧？最基础的，你别说是什么胃肠镜了，就是最基础的那个呼气实验，对吧？你可能是不是都在做？指数已经超出很多来了，您还不管它的话，还有就是退一万步来讲，家里边有孩子怎么办，对吧？你说我年纪大了，我不在意这些事情，但是孩子的成长的时间和他的空间还很久远呢。他如果要是每一天，你看现在学校里头吃的这个食堂。
0: 对，
1: 对不对？你看很多的孩子
0: 都是共用餐盘哦，但小孩的问题，
1: 对，
0: 小孩的问题有，但是呢，不是像我们可能他有时候不表现出来，
1: 是，
0: 或小孩也讲不明白，他只是说，哎呦，那个
1: 肚子不舒服
0: 怎样，
1: 对
0: 吧？一下吐了怎样了？
1: 对，
0: 他没说出来，但不代表他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在内部来解决我们的身体的那个保养。
1: 咱们大人先把自己的关把好，对吧？
0: 哎，
1: 我们既然知道有这样的好产品，又有试吃，您何不试一试呢？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今天还有7倍的高额积分，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像小组合今天也有40多，大组合还有84块钱，如果是 APP 下订单扫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光这里外里优惠今天都已接近90块钱了。
0: 对，是的，
1: 抓紧时间吧，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个吃。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双鞋子啊，无论从它的颜色到款式，大家一定会喜欢。最重要的是我们降价了，之前的价格是298元，今天呢我们新春价格给大家是238元，积分也特别的多，16.66元，相当于是差不多220几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1: 哎，青青老师你好。大家好，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春暖花开哈，大家真的是特别想出去好好走走。在我们整个的全上海啊，还做了一个什么全球美食节，我们家附近最近还开了一个叫全球面包节，大家一定要多出来走走，没有一双好鞋肯定不行。
0: 是的，
1: 今天把握住了来自于日本的盼杰，将近是60多年的历史。这双鞋在高岛屋、九光百货、大丸百货都有销售，899块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款式咱们是最经典的了，咱们上海人叫旅游鞋，现在叫休闲鞋。
0: 对的，
1: 它区别于原先的跑鞋、健步鞋，它更有生活的特点，都是899，在日本也是卖899块钱。主要材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东方购今天只要238。
0: 是的，来看一下女士的这个颜色，让我一见倾心。今天当然两个颜色我都是非常的喜欢，粉色和米色。那么根据我今天穿了咖啡色的裙子呢，我选择到了这双好看的米色。哎，这个颜色低饱和度，非常的流行，这两年都是流行这种浅浅的颜色，让你搭配服装的时候是不是更加的随心所欲的，无论是深色系的、浅色系的都能够搭。然后来看一下整双鞋子啊，我们用到这边是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不同的编织的方法。
1: 对的对的，它是现在叫什么呢，叫多色繁杂的镂空编织方法。它是透气但是不透肉。
0: 对的，
1: 但是在这个季节慢慢热起来的时候，您一定要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其实好多人喜欢什么广东潮州的这种藤编的工艺，其实就有点这种感受。
0: 有的，它有给我们的感觉是比较的这样的一个立体的，然后又透气，但是呢又不会透肉，特别适合像现在3月份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春夏的季节。
1: 对，
0: 再者的话，你看不同的一个面料形成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拼接，
1: 是
0: 不同的颜色呢，这个颜色一个颜色、两个颜色、三个颜色，让整双鞋子看起来更加的时尚，色彩更加的丰富。
1: 是，
0: 但是它这个颜色都不突兀，
1: 不突兀，
0: 都是你看非常的和谐的在一起。
1: 对，
0: 还有这边的话，这个我很喜欢。它首先是写的非常的秀气，第二呢也是防踢头、
1: 防踢撞的设计。哎，对。
0: 再者，它的这个鞋底哦，你看。做得非常的好看，这样的一个弧度，这个地方呢它是收进去的，我们叫它小蛮 腰。再者的话，整个一个鞋底哦，大约看到没有，3.5公分到4公分
1: 左右，
0: 对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厚度。
1: 对，
0: 看一下这个脚后跟，哎，后面过来看也是非常的好看。
1: 是，
0: 整个鞋子一看哦，就是青春洋溢，让妈妈们穿上之后呢就显得非常的年轻。包括鞋底呢也是做到一个防滑的工艺，所以你知道吗，防滑也真的很重要。
1: 对，
0: 我们说清明时节雨纷纷，
1: 对，
0: 万一下点小雨，整双鞋子也是做到了防滑的。
1: 是的，而且呢大家可以想见哈，有两个颜色供您选择，这个呢应该来说是有点米色的，大地色系。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颜色呢是来一点点香芋紫色的，
0: 粉色。对，它叫这个
1: 紫粉色。
0: 哎，是的，
1: 对，
0: 旁边呢是带点灰调的，
1: 是，
0: 这边呢是这种粉红色的，这个颜色的配色也极其的好看。
1: 是，
0: 反正我们全部都是低饱和度的，
1: 对，
0: 很适合这样的一个季节啊，春夏的季节。
1: 是的，这是一个女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男款呢也是两个颜色，一个颜色呢是和青青老师一样，就是说也是一个米色。另外一个颜色就是我脚上的这个大麦款，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最喜欢的深黑色，大家可以看深黑色，它作为一个主基调，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又给大家类似于什么，做了一个渐变的灰黑色在这个当中啊，所以显得特别的高级。很多啊，在冬季当中啊，男士哎，有些人的毛衣对吧，外套哎，就是会有这个颜色，显得很有英伦的风范。所以说这两个颜色一搭配以后，第一点，这个鞋子的档次上去了，像轻奢的感觉。第二点呢，整体的这个材质和咱们女士款完全一样，下边是双色的这样的一个仿花大底，然后脚下边这边还有一个凸起的可以按摩涌泉穴的这样一个凸起的鞋底的设计。大底这边流线型的4公分到这个整体2公分，穿着起来特别的舒服。然后呢前面呢这次也是不是子母贴啊，也不是一次性的这个系鞋带，给大家还是做了一个经典的系鞋带的这个系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符合咱们年纪大人的这种习惯啊，系个鞋带觉得鞋子啊更有鞋子应该有的感觉。所以说你看 在地上再轻轻的跳，或者说是去往前蹭防滑，哎，咱们说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0: 是的，所以这双鞋子的话真的是之前就卖得非常的好了。
1: 对，
0: 今天又是做到了一个超级优惠的一个力度啊。
1: 是，
0: 你看我们之前的直播价格是298，今天直降了60块钱，做到238元。
1: 对，
0: 积分哦特别的多，本档16.66，所以相当于是221块钱就带回去，16点几的积分。
1: 我的天哪，这个7倍积分了。
0: 对的，
1: 叔叔阿姨都知道还有自动订购。
0: 对，
1: 这样变成210几块钱、哎，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0: 是的，
1: 200出头到哪去买？
0: 对的，女士的话，一个就是粉灰色，一个就是米色啊，35码到40码。男士呢，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灰黑色。
1: 是，
0: 如果你要凑情侣款的话，男女都有这个米色。
1: 没错，没错，特别的好看，一定要把握住今天的机会。
0: 是的，如果鞋码的大小包括颜色要更换的话，后续都是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
0: 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个鲫鱼孵出去，好看啊，只看最多。不过，阿拉已经卖急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Tansy 呢，在我们的上海有很多的门店，它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品牌啊，它是致力于打造一双适合中老年人脚部有问题的人群。
1: 对的，因为原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年纪大了，第一点脚会容易松，对不对？脚会胖，然后呢，衍生的年纪轻的时候，比如说有大拇指外翻啊，找倒足弓啊，或者本身有高脚背啊，或者乃至于本身脚后跟啊容易疼，这些种种的问题啊，导致了一个什么时候，就到了老年。第一点，买一双称心的鞋很难买到。第二点的话，我出外出行的话就变成了是什么一种心理负担了。嗯，你要知道咱们年纪大的话更要每天啊起码要走路，因为走路对于下半身的健康非常的关键，是不是？就是说树老这个根啊先衰，所以而言咱们天天要走路的话必须要配一双好鞋。盼杰的鞋在东方购咱们将近快六七年左右的时间了，第一个特点就是不管谁穿上去都觉得又轻又软又防滑，而且呢包括青青老师也是有很多亲戚，对不对？原先年纪大了买鞋很难买，还得托人到国外去买大号的鞋，
0: 就是脚趾已经变形了。
1: 对，但是给他介绍了盼杰以后，那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啊！就是说一年四季都是托青青老师在上海买好直接寄到他们家乡去。所以说今天咱们在电视机前的东方购的叔叔阿姨们特别有福，为什么？咱们在上海看得到，但是高岛屋、九光百货、大丸百货999块钱一双，但在东方购物咱们是一个合约啊，一个合作，变成了今天超低的221块，可能都不到。
0: 是的，这个价格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男士女士一起订购，
1: 对，一起订。
0: 尤其这个米色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
1: 是
0: 平常我是喜欢粉色的，
1: 对，
0: 但今天这个米色我喜欢了，因为它这个米色啊，是这种比较浅的浅米色，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了旁边这种白色，这个棕很奶油的奶油的感觉，
1: 奶油的感觉，对，这种感觉大家可以想见，在很多高档的这种浅色的家居装饰中啊，比如说一个漂亮的这样藤做的灯，能记得吧？就显得让家里面格调增加不少。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咱们把这种工艺直接给大家做到了鞋子上，而且颜色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关注了，不像过去了，对于颜色，咱们小的时候颜色很少，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白的、黑的就结束了。现在在同样一种颜色当中，我还有很多渐变色。
0: 哎，对的。
1: 所以说，像今天这个颜色，它不单单就是说是一个黄色，或者只是一个大地色系，包括咱们这双女士的粉色也是，不是说只简单的一个芭比粉色，所以它当中都有很多我们的心机在。因此，你一定要买回家，仔细欣赏才能感受到。
0: 是的，包括接下来四月、五月出游的话，有了这双鞋子的话，让你的活力啊也增加很多。
1: 如虎添翼，咱们说啊，去什么爬个小的山，
0: 对，
1: 或者说到当地徒步走一走。那过去的话，老年人有的时候咱们一起出外旅行啊，年纪轻人心里都是负担，因为爸爸妈妈说阿拉不骑了，或者一走起来走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慢，能告诉吗？这个那怎么弄呢？所以说咱们今天怎么样把年轻的步伐又重新的给咱们到身体上，就是一从一双好鞋开始。
0: 是的，
1: 而且呢价格并不贵，像原先这样特别的鞋或者国外进口的这种品牌，动辄800-1000，
0: 能告诉吗？千元左右，
1: 对，咱们今天只需要238都不到，221元，这是历史底价。
0: 是的，而且今天有到7倍的积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男女一起来订购，然后换颜色呀、换大小都是可以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是我机遇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着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4: 好，回到现场，我有一个实验给大家。那我现在用的是一个饼干哦。拇指饼干、手指饼干，
5: 对，
4: 串起了我们这一双鞋子，看到没有？哎、
5: 一根饼干、
4: 啊、不是木头啊！
5: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4: 鞋子掉了，
5: 轻轻一掰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4: 这是饼干，刚刚能把一双鞋子都给它吊起来，整双鞋子它的分量是蛮轻的，
5: 蛮轻的，因为它判决啊，在做鞋的时候，它我们叫做了轻量化的处理，
4: 对，
5: 就把鞋底的重量、鞋面的材质、完全是做到了最最轻啊，就和企业优化这个流程一样的。
4: 是的，
5: 所以说每一个鞋，像这样的鞋，估计在200克左右。非常轻了，然后还在我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这边有个透光的实验啊，大家可以看，我把手压低一点，你可能会看得清楚点。您看到没有？是不是？看到吗？我这个是透光的实验，就代表这个季节你要买鞋的话，透光就代表透气。透气非常关键了，但是我们这个表面是不透肉的，你不用担心啊。所以说这样的鞋啊，包括在侧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360度带有一种透气的概念。一透气了，您穿起来走路会更加轻松。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啊，12度、16度，你觉得脚上还不是很热？你真的24度、乃至于28度的时候。现在穿凉鞋的人很少了呀，你还得穿这样的鞋就会舒服。那这边透气以后呢，有人说了，脚底容易出汗，包括男士。我们这边就是说吸湿排汗怎么样？听说判决一直做得非常好。对的，我们有一个材质啊，您看到没有？叫吸湿毡。蓝颜色的叫石英砂，这两个东西你一看就知道了，特别特别的吸水。我这儿喷十下，我们原先的普通鞋垫喷十下，你看效果啊，一起来啊，在这边好。1、2、3、4、5、6、7、8、9、10，颜色略微深一点点，水瞬间被吸收了，什么都没有。这边来10下，1、2、3、4、5、6、7、8、9、10，你看到了没有？
4: 那种汗如雨下哦。
5: 对，因为它不吸收水分。你买的很多鞋可能是这样的，鞋很贵的鞋，它鞋垫有的时候也有一点点做的不那么地道。您看我这个是不是？那老公儿子的大汗脚，我再来十下啊，我比他要求高一倍。
4: 好的，
5: 1、2、3、4、5、6、7、8、9、10。
4: 嗯，
5: 不低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低的，真的，呀，前面旁边没有吸湿毡的，看到没有？有水的，看到没有？没有吸湿毡这个水，你看到没有？就要滴下来了，是不是？但是我中间有吸湿毡的，你看一点没水，还有这个呢。
4: 是。
5: 所以而言，很多叔叔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很反常，别的鞋可能女的卖得好一点，这个鞋有的时候男的一直卖得很好，
4: 对，
5: 就是因为这些设计男的觉得让自己不尴尬。
4: 是的，它可以让我们就是脚步啊一直是保持干爽的，很舒服。你比如说脚下面出汗了，它马上就帮你排掉了、吸掉了呀，
5: 对，
4: 那你就很舒服。如果到了大夏天，你真的是赤脚穿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穿一双袜子的话会更加的舒服啊。
5: 是，
4: 今天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米色卖得非常的好。
5: 对，
4: 米色是男士女士都有这个颜色，叔叔阿姨都可以配成情侣鞋。然后呢，我们做到这个鞋楦啊，它是四翼的一个鞋楦。
5: 对，
4: 什么意思？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这个很多阿拉老做马的尖头皮鞋是一翼的，后来稍微圆一点的圆头一点二翼，做到三翼。今天呢，我们是男士四翼，女士做到三翼的这样的一个加宽的鞋楦。
5: 对，
4: 所以呢，你这个脚趾啊，五个脚趾在里面很舒展，尤其遇到了什么拇指外翻、小拇指、大拇指脚部有点变形的，它在里边的话更加的放松啊，适合长时间的行走。
5: 对的，而且呢，您现在买到的是我们在今年中的一个新款带给大家，您看得很清楚，看到没有？每年新款它会做一个 catalog 的介绍，都是这样一个材质，那不同的编织的花案，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看到没有？是不是？是不是？对吧？就是这样，就是说今年特别流行这样类似于藤编的一种方式方法，我们叫是什么的？透气但不透肉，你完全可以放心穿，脚里边是干净的。
4: 是的，而且今天又是直降了60元，你想你男女一起订的话，比我们之前就省了120。
5: 对，
4: 积分的话又给到了7倍的积分。
5: 是，
4: 然后 APP 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
5: 对，所以而言呢，正好江浙沪去旅游，像我也是一高兴，苏州、杭州、扬州走一圈的，就差一双好鞋，今天直接穿了它。
4: 是的，像我昨天有做那个常熟的酒店的套餐，你去走走。 后上湖啊，爬爬这个鱼山、啊、
5: 鱼山对，
4: 对吧？
5: 吃那个什么
4: 鳕鱼很重要，鳕鱼面，
5: 鳕鱼面、哎、对，是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春暖花开，一年就一次。
4: 嗯，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More than 18 years because we started on January 90, and we appreciate from the beginning the quality of Panzi shoes. We think that really, because the quality of Panzi style is really excellent.
6: 足元がおしゃれになったことで、以前よりも外に出かけるのが楽しみになりました。
7: 日常のメリハリがつくので、人の目というのはすごく大事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私は、はい、思ってます。
8: 今晩から履きます。

0: 今天女士的话，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卖得不错，因为它这两个颜色啊，不是说像那个一个黑的一个白的，那么各有千秋的喜欢。
1: 对，
0: 我们今天就很平均，因为它都是这种低饱和的。这双是男士的，黑色是男士的，女士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粉灰色啊。
1: 对，
0: 所有的话，它不像以往的鞋子，一个颜色只有，要么就黑，要么就蓝。今天其实像男士也是，它虽然叫黑，它不是全黑，因为这个夏天的话，春夏季节你不能全黑蒙蒙哈。
1: 对对对，
0: 太
1: 沉重了。对对，所以而言，大家可以看到位，它都是一个拼色的设计哈，以前说的相拼在一起，拼色的设计呢，好了，对于这个颜色的拼色的协调感，对于这个图案几何形的这个勾勒，其实对于设计师要求蛮高的，你不知道开一个模做一个鞋子出来，万一消费者不喜欢呢，一个厂家的话从开模到做鞋子可能几十万就下去了，哎，你没人喜欢就再没人喜欢了，这个钱就浪费了。所以而言，我们能够一直在推陈出新啊，给大家带来的好的鞋子，把颜色啊尺码做的这个比较精致，我个人觉得 Pansy 是真的不容易的，叔叔阿姨真的不容易的。而且呢，我们在反复穿过就知道了，它这个鞋里边啊，它是给大家一种支撑的，对不对？你现在我和金金老师站着，后脚跟这边就是能够顶住将近4公分左右， 对不对？而且呢，女士的小蛮腰啊，就是脚弓这一块也有往上顶的感觉， 对不对？然后前面的五个脚趾是很放松的，是有空间的，所以说您穿上去以后不但外观漂亮，您穿上去站立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你长久站立逛一个街，有的时候不是说一天1万步，站就得站2-3个小时以上，您站得动。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在下雨啊走坡度的情况下，毕竟你积堵了嘛，您走路啊还特别的有自信心。我最近刷视频啊，看到很多就是70几岁到80岁左右年纪大的人，哎，不同的状态，有的70多快将近80了，走路还稳如风，有的刚刚70出头，走路已经有点摇摇晃晃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一双好鞋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关键，能够走得轻松的都是每天坚持走路的年纪大的人。
0: 对的，这双米色现在卖得很好哦，女士的两个颜色，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粉灰色。米色的话它里面加入了这种奶油白色，整双鞋子看起来就像我们去那个外面下午喝下午茶的时候一个拿铁，对吧？
1: 对，
0: 那个拿铁咖啡的一个颜色，
1: 对，
0: 很舒适，让人哎呦好像旁边配了白色的奶油。
1: 我们家对面不是搞那个面包节吗？
0: 面包节，
1: 面包嘛，那个专业色呀，对，各种的面包，还有什么恰巴塔呀，各式各样的。
0: 对的，我这鞋子就很法式。那么粉色这双呢，它不单是粉色，它有灰色调，
1: 对，
0: 一点点的粉色调在里面。所以呢，像我们妈妈这个年纪，也是完全能够 hold 住的。
1: 哎，您说的对。所以说，
0: 纯粉色肯定不来塞，太嫩了。
1: 那个可能是20岁以下的。
0: 我们不是芭比粉。
1: 对对对，我们还是都尽量走的是带有一点点，就是说城市的这个怎么说？大气和成熟之间啊带来的女性的时尚的味道，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的订货已经有点着急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下单不说了吗？我们跟工厂下单鞋并不多，因为每一次5到6个尺码，对不对？几个颜色，我的天哪！你别看我们就这个几个颜色几十双，可能就10几万下单就下去了，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备货不多，一定要把握住了。女款的就是这个米色，男款的黑色，黄金尺码都在告知。
0: 是的，女士我们从35做到了40码，男士从39码。到44码，今天有7倍的积分，赶紧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不见有古作剧，好看啊，是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不急了。我有的看法，他们也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4: 好的，我们现在女士的两个颜色都卖得不错的呢，我给大家拿在一起看一下，看清楚，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粉灰色，都是低饱和的，看到没有？这两个颜色其实蛮纠结的。
5: 对，
4: 你要是不确定，把两个颜色都定回去。
5: 对的。
4: 那我今天穿的是这个，
5: 高弹飞织，对不对？主要是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大家比较接近的。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还更出挑一点点，
4: 阿丽子，
5: 对对，就这个，这个出挑一点，这个呢就显得更加的委婉知性一点，对吧？两个颜色其实都好看的，对。按照过去的话，叫你两双一起买的，那现在因为鞋子推陈出新很快的，您就当中选一双，
4: 是的，
5: 选一双，对。
4: 如果你有直接喜欢的颜色就定，
5: 其实青青老师
4: 就这么两个颜色都定，
5: 按照自家现有的好看衣服定呀，
4: 对的。
5: 我现有的好几件衣服好看的呢，像我今天。我是假如说这件的话，我是这件衣服好看，
4: 对啊，
5: 我就买这个，
4: 对啊，
5: 这不就配上了嘛，对不啦？假设我今天有一件黑颜色，我在深颜色的绒西色，我老婆给我买的，很漂亮，高领的，那我就选这个呀。那现在是这样，对不对？还有看裤子，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不能单独的把一个颜色拿回家，因为你没有搭配的话，再去买搭配费的钱太多了。就现有的几件衣服不错，你就选一个颜色就可以了。
4: 因为像最近的话，我是比较爱棕色调的嘛，就这种美拉德的色系，
5: 对，
4: 白毛衣。棕色的裙子，所以我下面肯定是选择了这双米色的啊，这双米色的，因为米色的话，它不单一个颜色，它也有到这个下面的这个白色，对吧？
5: 对，
4: 然后呢，我们俩走在一起，
5: 你看，对吧？我下半身就是按照这个经典搭配，
4: 对，
5: 黑颜色的裤子，因为和黑色的鞋有个呼应，纯黑不好看，所以中间有一点点像灰黑色的这种感觉，这个质感在男士很多轻奢啊，轻奢上很多男士有这个颜色。对不对？很漂亮，女款大地色，是不是？哎，叔叔们，这个是很时髦，女款大地色系啊，基本上女士这样的颜色的披风啊，芭比风衣嘛，对吧？
4: 对，
5: 丝巾啊，这种的很多，还有包包的颜色，然后全部就搭上了，然后包括有些女士的头发也是有一点点橙色和黄色的，对，也很漂亮。所以说，你就现在自己看，和过去咱们买不一样了。过去只要是舒服啊，女装啊，200不到我就买，那现在咱们是层次再上去啊，看。搭配啊，但是一定要买回家。
4: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今天是直降了60元，然后呢还给出了7倍的积分，16.66元哦。你平时要买1666元的东西，
5: 对，
4: 才能给到你的积分。所以呢，今天特别适合男女一起来订购。然后叔叔阿姨，接下来这个春日出去玩，
5: 对，
4: 踏青啊，无论是我们的江浙沪啊，还是跑远一点的话，这个鞋子都是让你又好搭配，又走路非常的舒服。
5: 是的，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今天难得的机会啊，时间不多了，今天记住的是2217倍的。
4: 是的，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既有古作剧，好看啊是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不急了。我有的看法，他们也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现在的画面呢是 Pansy 在我们中国的门店啊，像高岛屋啊，刚才看到新世界百货，对的，
1: 对的。
0: 你这双鞋子当时在百货公司上市的时候是900多，
1: 对，999块钱，对，这是它在市场上的一个定位带给大家嘛。为什么大家可以想见，运动鞋你现在可以去看跑步鞋，哇，这个品类啊，十几个，很多，对，所以说它竞争的非常的这个激烈。但是像我们能够做这样一个休闲舒适鞋的厂家，它其实并不多的。所以而言，我们能够把价格一直控制在这样一个位置，而且第二点呢，包括它大底，为什么我们穿上去以后，我个人觉得就是很舒服，还真的是你有好多就是算跑步的鞋、运动的鞋，跟我这个比都感觉我个觉得各有千秋，但是我很喜欢我们这个，所以而言我们在全球当中都有很多忠实的粉丝。当然在60年前诞生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松井先生就是他隔壁的老奶奶脚大拇指外翻，哎，就是年纪大嘛，90多岁，他就立志帮他做了一双鞋，就诞生了我们第一双鞋。后来是在全日本让养老院的老人来挑剔，最后挑剔了半年再推到这个市场上，那没得说，就没有对手的。所以而言，它前面的前掌宽，然后脚这个地方后面软，整个鞋又轻又防滑。好了，大家不就这些吗？现在这两年又结合了意大利的设计团队，还有本身日本人在设计这种大地色系 Avatebe 啊、Muji 他们，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鞋既有这种时尚款式，也有接地气的生活款式。
0: 是的。然后呢，女士的话，现在两个颜色都是卖得非常的好的，今天只降了60元。
1: 对，
0: 价格的话也是我们买东西考虑的一个因素嘛。
1: 对，
0: 之前298它已经是比市场上优惠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在周末更加的划算了，只降60，然后还要送7倍的积分。这双呢是米色，今天米色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是
0: 也是建议是这个老公啊老婆啊一起买回去一起这个穿出去。
1: 对的，每一双都有7倍的积分。
0: 对的，
1: 买两双的话光积分就将近快40多块钱。
0: 对呀，
1: 自动订购等等的， 对吧？所以而言，咱们春日踏青的话，一顿饭的价格都不止这些的。但是有双好鞋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0: 哎，真的鞋子太重要了。
1: 对，
0: 就像前两天3月8号，我们几个好朋友过女神节，大家在为了好看打了高跟啊，好嘞。我那天脚嘛还起皮了，另外一个女生还踩了一双很贵的名牌高跟鞋，
1: 是
0: 吧？走不了。
1: 对。
0: 所以你知道吗？就像你说的，出去玩，你看到一个很赞的地方，7、8、7、8，你要是鞋子不合适，你就不想去了，没有动力了。
1: 我这个每天买鞋，我去年旅游也是的
0: 啊。
1: 我和我爱人各自犯了一次错误，特别穿了一双2、3年没有穿的新鞋。
0: 好嘞，
1: 走了一半都脱胶了，因为这那种鞋好像几年不穿粉丝
0: 就会脱胶的。
1: 对呀，所以害得我们在外地再去网购了鞋，太尴尬，太尴尬了。
0: 有一次我们外拍摄像的鞋子也是因为几年没穿，
1: 几年没穿
0: 脱胶了，
1: 对的，
0: 都遇到过这个。
1: 当年买的很贵的，
0: 买比你
1: 都上千买的，
0: 对呀，然后他当时还不舍得扔，在那新疆门把那房东。
1: 就是说是现潮也潮，什么概念？拿回来直接就穿，我各种搞。包括这两天我在家又在扔东西了，只要2年当中不穿不碰的东西，
0: 就可以
1: 赶紧就扔掉了。对，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办一双新鞋，买一双新鞋，
1: 买双新鞋
0: 也就花200出头，减减扣扣算上我们的扫码下单，其实相当于是210几元，
1: 210几元，
0: 再回去200出头。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说到鞋子啊，轻很重要。我这个可是拇指饼干，
1: 一根拇指饼干，
0: 一根拇指饼干、哎、
1: 还能荡秋千，
0: 还能够哎，没有问题。但你普通以前我买的很贵的这种运动鞋啊，很重很重，老早就断掉了。
1: 对，
0: 但现在已经不流行笨重的鞋子了。我把它，你看这个饼干啊、哦，不是木头啊，前面微笑放在那里，我说大概是都抹得来啥不抓，然后哦是饼干做实验的，
1: 对啊、哦，
0: 所以这个鞋子本身的分量就很轻，
1: 是的，
0: 哦、你走万步走一万步的路没关系。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很多人说像那种麻边和藤边的草席啊、嗯哦，就是类似于这个样子，
0: 然后呢，它是这种
1: 我这边开一个闪光以后啊，就到这个侧面给您看，
0: 嗯、好的，
1: 是不是？
0: 对，
1: 它是透光，
0: 它透气，但是不透肉的、哎。
1: 它不透肉的，因为透是啥意思？有人说龙脊椎嘎疼，是不是灰尘上去就掉下去了？嗯、没有没有没有，它里边还有一层细网的啊、哦，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那这是不是就是很舒服了？很透气啊、嗯哦，走，因为要走路肯定是脚要热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为了让你这个脚更加的干净，嗯、我们这边还有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下面是吸湿毡。
0: 对的。哎，
1: 其实很多，
0: 因为接下来季节热了嘛，
1: 鞋垫
0: 还有很多人本身脚就容易出汗，
1: 它容易出汗、嗯，哎，就是出汗以后这个鞋垫不但是变形还会沤烂了，大家看到了没有？
0: 能
1: 看 AM 吗？嗯，是不是真实的？你看我旁边了跌死，它旁边因为不是吸湿毡、嗯，你看我旁边也在滴水的，也在滴水的啊，全部喷上去了。但是我中间不滴啊，大家看，就是吸湿毡

0: 其实
1: 过了一阶段，那个牛逼颜色都深了，哎呦，个哈子被挺过个里边，一看你这金子就在里边，
0: 啊、哎呦，
1: 刚搞得嘞，那个定制鞋垫哎，8000块嘞，说今天咱们这个鞋垫直接在鞋里边带给大家。
0: 这两年的话，我们的技术是日新月异的，所以你会发现像服装啊，包括鞋子啊，它的面料都在发生变化，
1: 越来越好，
0: 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用到的东西。它的面料材质也在变好。
1: 你说的对，大家电小家电啥么子，就
0: 是
1: 说我你想不用囤货了，而且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是房子里边，假如说是干净清爽，你心情也舒服，
0: 是的，
1: 所以用不掉的那些真的可以就是真的处理掉了，然后呢咱们换上新的。而且这不是过去了，因为过去么子马起来也比较难，或者有囤货的概念，这个鞋柜里边几十双，一年四季只要800，现在其实不用的，侬就可能刚买一两双，过去的就不要了，买一两双这个季节过完以后，下个季节也就200-300块钱又买新的嘞，对不对？家里也干净，人也轻松，环境也优美。
0: 你这么说，我鞋柜里真的有一双10年没怎么穿。
1: 你这么说的，买的贵哦。
0: 我当时是我印象很深，在新天地800多买的一双运动鞋啊，那缝几几，但是10年没穿了，要么我真的委屈，我就辞了它。就没有用了，
1: 没有用了，那么多年放着。我们家里边还有一块地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就是烘干机，老占地方啊，声音也很响。我说了几次要扔，他们不愿意扔。为什么？在当年是花了7000块买的，已经不舍得抖呀。我现在1000多块都非常好了。所以说这个观念一定要坚持一下。
0: 尤其像这种鞋子，我10年不穿的，我再拿出来穿吧，款式也旧了，
1: 说不定要脱胶。
0: 我刚想说，一走出去估计马上就坏掉。但我今天200多买到的一双是紧跟时尚步伐的奶油颜色，
1: 让脚舒服的
0: 拿铁奶油面包的这种新鲜烘出来的法棍的感觉吧。
1: 对，
0: 所以这个鞋子
1: 是的，
0: 200出头，
1: 同步国际时尚。
0: 对啊，
1: 在日本给大家做的一个设计，主要材质来自于日本的原装。
0: 是的，
1: 而且还有很多上海的各大百货商店都有它的专柜。
0: 对的，对的，今天呢又是做到了降60，又送出了7倍的积分，所以赶紧订购。接下来正好是要穿着它到处去玩呀，春天了，马上过2天，3月20号是春分，节气上是春分。
1: 是的，
0: 那人就是要多出去走一走，
1: 对，
0: 呼吸一下这个新鲜空气，
1: 阿拉
0: 要踩那个地气，
1: 对，接地气，
0: 哎，接地气去。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是物质优越工作群，好看的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买急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着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的，还有三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但是米色女士的米色全身要断码了。我们的鞋码是这样子的，女士是35到40码，但是米色今天卖得太火爆了，马上要断码了啊。然后呢，男士是从39码到44码。
1: 对的，所以姚岩呢，这个黄金的尺码大家一定要放心的购买，因为我们盼姐也是卖了很多次了，
0: 就
1: 是叔叔阿姨们反映啊，这个尺码和大家原先最早的尺码概念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如此两模，我穿42码就对。
0: 对的，
1: 因为后来是好多市场上的鞋啊，尺码一下子有一阶段有点乱，我记得吧？
0: 它因为可能是欧美啊，或者哪里啊有偏大的问题，
1: 所以说我们的尺码您完全不用去什么买大一码，
0: 它是正的。
1: 哎，买小半号完全不用。
0: 对，
1: 你概念中农字四两九码四两，
0: 对对对，
1: 无四叶九码四叶，完全吻合。
0: 是的，是的。关键今天购买的理由，直降60元。这个直降不是跟那个专柜比啊，是跟我们东方购物自己之前的直播价格，直降了60。今天再特别送出7倍积分16.66，然后你扫码下单再减5元，那么多少？210几块钱。
1: 210几块钱，对，完了是买一双还优惠这么多，买两双啊就40多块。你要知道现在有的时候咱们高铁两个人一坐，一来回高铁票啊要200-300块行李了，能搞什么了？所以说你这个把这鞋一穿以后，能在港现在有的时候喜欢什么，出去以后跑几个地方，我先到嘉兴，对吧？再到太仓。然后再到什么苏州，苏州好了以后再到扬州，扬州好了以后最后回来，哎，一圈的话啊，自己也上。衣服会带好几件 啊这就一双，对不对？而且要保持每天的鞋内里要干净，
0: 对的，
1: 外观还要清爽，你就

0: 买它没错的。
1: 嗯，是的，包括像我自己出去那个出差也是的呀，我不可能带那么多服装，还要带几双鞋子搭配。
0: 对，
1: 我一般都是一双鞋子搞定的。那这双鞋子一定要就是对，第一颜色要好搭配，
0: 颜色好搭配，
1: 它必须是低饱和色系的。为什么呢？这样就是你所有的颜色颜衣服都能搭。
0: 都能搭。
1: 第二，鞋子要轻，
0: 要轻，
1: 因为我们出去的话，可能一走就是走15000步。
0: 风景旅游点，
1: 一万步是打底的呀。
0: 一会儿还得去爬山，哎、一会儿还深入到源头采茶，
1: 边啊、哦，
0: 可好子、啊，一定要好。
1: 所以 Pansy 的鞋子，像我跟我们那个美女导演出去外拍，她都是穿的 Pansy，
0: 也都是 Pansy。对对对，
1: 一个逼格上位哈子都。
0: 都生意，对、哦、我们这有很多，因为原先他买的鞋
1: 都买大牌的，
0: 就喜欢买大牌的。对，开始好像也觉得好像有点羞羞答答的，这两三百行嘛。后来发现，稍微
1: 真的，
0: 而且搭配他的衣服舒服。我跟你说，我们旁边的工作人员也觉得轻松，因为原先要照顾他这个鞋这么难受，跟打个香香碎了一整个的我们。
1: 哎，
0: 现在大家都轻松。
1: 一个团队对吧？你比如说像我妈妈他们那个一帮子人出去玩，哎，大家就是走得舒服。你说的对，好像人也变年轻了。
0: 今天我们能走1万步的，那就走1万步呀、啊。明天能爬山的就爬山，不是要过去有顾忌啊，有一两个走不动了，对吧？那就聊起来。
1: 是的，
0: 对，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又是到了4月初的话，有春假了，
0: 春假
1: 出去玩，
0: 五一黄金周，哎呀，
1: 美好的生活等着我们啊！加油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哥，我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这样的天气啊，你会发现哈，就是如果把那些复杂的事情帮你都做完了，你只需要稍微热一热就可以加工一下就能吃了，哎，那也不错。所以呢，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献上非常好吃的鼎诺的牛仔骨。说到牛仔骨，香喷喷的，热气腾腾，放点洋葱啊，真的是味道也是蛮鲜美的。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两种不同的规格和组数，一种呢就是尝鲜款，150块钱四包牛仔骨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你说如果我要买8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哎，本档节目当中，如果您之前尝过觉得味道蛮好的啊，我们8包带回去，今天只需要258元。除此之外，这两套组合都会有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我们大组合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减去我们 APP 订购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只需要240块钱，满满的能8整包带回去。喜欢要这个订购啊，这个大组合的朋友们，包括是性价比更加高，推荐给大家大组合8包带回去啊，我们的是258块钱。嗯，那个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台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我在家里的话呢，真的要清凉厨房，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牛仔骨，是帮各位做到免洗免切，已经是给大家稍许腌制过的，而且骨边肉特别香。今天有到独家的方案力度，每一袋给大家看到所见即所得，30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都是什么进口的一个原料，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非常的喜欢，给您看看啊，拿到家里面的话呢有多方便。因为牛仔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道理是什么，骨边肉就是我们的牛小排那个部分，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的小骨头，但是贴骨肉很香呀。哦，给您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的部分，哎，
0: 一块一块都收整好的，哎，对吧？
1: 对的，半斤多的分量，因为是300克嘛，那你可以看到直接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所见即所得。嗯，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化冻完了以后它的感觉是什么样，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给您看看啊，直接是干嘛，稍许的精修过了，
0: 对的，
1: 每一块的话呢都有一丢丢的小小的骨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骨边肉，贴骨肉的话呢很香，但是给您看看今天精修过以后的话呢，不是拼接的，不是注水肉，它都是什么厚切一块一块。嗯，所以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切，稍许的给您调了个味，直接给您稍许的腌了一腌，非常的好吃。嗯，每一块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今天一份的分量，哎，300克，就像你去什么比如说这个馆子店里面，哎，或者酒店里面你去吃牛排这样的一份的感觉差不多，300克的一个分量。那妈妈都会说在家里怎么做呢？嗯，烹饪起来麻不麻烦呢？
0: 是，
1: 一点都不麻烦。
0: 哎，你稍微是两面煎一煎，先把血水给处理掉。嗯，然后两面煎一煎就好了。嗯，无论您是爱放什么样的酱都可以，我们是稍稍帮您所做了一些些的这种调味。 对，
1: 对
0: 不对？
1: 少许调味的味道啊，
0: 调制好的。哎，我说我就算啊这个吃口比较清淡一点，不放任何东西，其实也还可以。
1: 啊，没问题的呀。其实的话呢，在家里啊有个平底煎锅，你看啊，稍许的加热一下，开始下面的话呢就已经滋啦滋啦的了，香的不得了。因为现在的话呢是暑期，实话实说，家里的孩子到家以后的话呢，他肉祖宗营养还是要做到一个保证的。那你说，哎，我又要快手菜，营养又要好的话，喏，这个我们今天的贴骨肉就非常的不错。哎，来直接给您看一块啊，你看，
0: 对对对，
1: 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骨头就是一丢丢，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我能吃得动吗？嚼得动吗？你看啊，哦，这基本上是什么脱骨的一个感觉，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香喷喷的。而且这个肉质纤维的话呢，因为都是什么，都是牛小排的这个部位，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嗯，既好吃又嫩，而且做起来又特别的方便。
0: 是的，
1: 给您尝尝味道啊。
0: 对对，您看，在我们的这清凉厨房当中，您只需要稍微煎一煎，就加加热就可以了。嗯，以往那些啊什么切呀，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什么做腌制的这些过程，嗯，都不需要了。嗯，我们的这个鼎诺品牌也是提前为您所这个做好了。嗯，而且除此之外，鼎诺品牌也是供应到很多一些，嗯，比如说是这个餐厅当中去，嗯，作为一个等于说是供应商。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能等于说啊这个自己稍微加加热就能够吃了。哎，既方便又好吃，而且部位又很好。
1: 哎，对的。嗯，所以的话呢想想看这一份算下来，不管你买大组合小组合也才30来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哎，
0: 确实呢，无论是这个做红烧的呀，嗯，酱香的呀都可以。嗯，包括你自己弄点什么这个
1: 铁板的，
0: 对，铁板的都可以。 对， 对吧。嗯，都帮你调制好了，麻烦的事情交给我们鼎诺品牌做，带回去只需要煎一煎就行了，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嗯，那推荐给大家我们大组合啊，
1: 好，
0: 200
1: 多块钱左右，因为今天有积分。
0: 258是八包带回去。
1: 对，
0: 如果说我要买150的，可以吗？也可以。150呢是四包带回家。其实您说了，哎呀，150块钱四包，买八包带回去要300块钱。那推荐给大家，性价比更高是258元八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会有我们的五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算下来这一整套啊，只需要240块钱，八整包啊，我们这牛仔骨带回去。最后23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大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周二十一分时间了，牛肉还是蛮好的，在红肉当中高蛋白质低脂肪，然后呢平时做牛肉啊就怕什么，就是要费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要炖啊，包括是要这个什么出铺水呀、啊，哎，牛仔骨一般到饭店当中去啊，无论什么中式西式都还蛮喜欢点的，为什么入味儿？
1: 对，
0: 然后骨边肉呢又嫩又好吃，
1: 是。
0: 但是呢，有个困扰是什么？在家里头一直就像我们顾客说的，做不好。自己做我也尝试过，
1: 是，
0: 往往都是失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然后呢，哎，我顶多品牌带回去之后，我会发现，哎。蛮好的，至少不浪费啊。
1: 对，因为前期的那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了。
0: 是的，你只要两面煎一煎，然后呢，就比如说要吃一点这个灰胡椒味道更加浓的，自己再稍微放点料。包括我像我们平时啊还爱吃这种洋葱啊，包括这种东西，你可以对放一放，对吧？
1: 对。
0: 包括你还可以跟很多一些蔬菜放在一起，就算连炖锅当中你可以放进去。
1: 当然。
0: 所以呢，既方便又好吃，而且今天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每一袋啊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八包带回去。今天算下来258元，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1: 是，
0: 我算算，如果您到饭店当中去吃2到3份这种牛仔骨点的话，
1: 对，
0: 基本上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对呀、啊，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你看性价比高的同时的话呢，真的所见即所得。你看开袋以后蛮漂亮的，这个肉质啊，所有的原料，因为顶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原料的部分我们是从什么澳洲进口，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块的话呢，它都是什么贴骨肉、骨边肉，很嫩呐、啊，很香、啊。
0: 而且你看它也不是说光是。是瘦肉，也不说光是肥肉，
1: 对，
0: 正好肥瘦相间，
1: 对，
0: 它很嫩，对不对？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上去花东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所见即所得。
0: 是，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你是不是把好的拿到最上面？不是的，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每一块都是什么？你看啊，精确的做到很好的精修，块块肉头都特别的大，而且肉头好的同时的话呢，汁多，并且的话呢 ，QQ 弹弹，拒绝我们今天什么注水肉啊、拼接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质全部都是从澳洲进口的原。材料
0: 对
1: 做法就太简单了。刚刚我们看了一个，比如说香煎的，这个其实也是煎一煎，但你可以看到我们旁边有一点
0: 弄点这种蘸料，
1: 对，有点像其实这个烧烤的感觉啊。
0: 对，那大家就可以就这个呢，就现在今天中午正好点了一份色拉，上头是有一点牛肉的，
1: 对，
0: 就蘸这个酱特别好吃。然后小朋友，包括是中老年朋友，有些牙口不好的，吃牛肉大块大块那些牛腩，可能觉得咬不动啊，对不对？这个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骨边肉很嫩，哎，撕扯起来也很方便。
1: 我给您脱个骨啊，
0: 对。
1: 观众朋友
0: 们，
1: 你看啊，都是骨边肉，
0: 这已经差不多已经凉了哈，
1: 对，
0: 我们都可以来做到轻松的脱骨。
1: 对的，然后肉质纤维大家可以看到啊，所见即所得。
0: 我们从生的到熟的当中，必定会有一点点缩水比，但是您看啊，几乎这缩水比比较少一点点，说明什么？它的原材料选择还是蛮好的。
1: 不错不错啊，好吃，肉质还鲜嫩，关键这个菜很快的。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就像酱香型，旁边弄点这种蒜啊，包括葱啊，就配个色，
1: 对，
0: 折个色，然后呢，浓油赤酱的上海人喜欢这一。也可以，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第二点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0: 您到外头自己去买一点啊，就比如说是没有帮你腌制好的，你回来还有什么冰箱当中自己去腌制，腌好之后再放一段时间，
1: 对，
0: 时间跨度太长了。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把那些复杂的、麻烦的、平时不太想自己做的那些操作不好的步骤，都帮您提前做好了。
1: 加油啊！
0: 带回去之后只需要两面加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啊，目前为止我们大组合258元走的非常的不错。那希望的。把今天哈、啊、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赶紧下手要快一点点。
1: 是
0: 258包带回去，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算上积分啊，折算下来只需要240块钱。所以很多老会员看到这个价格，又看到周末特惠的5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立刻来抢大组合。最后17分钟时间了，新娘厨房也让自己啊放松一下，
1: 对，赶紧加油啊！
0: 是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所以呢，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啊！258元是八包带回去，听清楚，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升级八包带回家，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的，所以你想想看，自己去买买原材料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哎，真的324，你想看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牛仔骨的部分大组合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嘞，对吧？你自己去买，买回家以后的话呢，你想看还有什么
0: 分割、
1: 腌制等等处理，太费劲了。今天前期的这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大家可以看到还帮你什么直接分割好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直接上锅，你不管是炖也好，煎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很方便的什么空气炸锅稍微弄一弄也可以。
0: 对，
1: 骨边肉它是贴在骨头的，所以特别特别的香，关键来讲营养价值也蛮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顶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肉的一些制品。那今天是什么方便快捷的快手菜，暑期到了，家里的孩子总归平时要多注重一些营养的补充。
0: 是的，
1: 牛肉的话呢，我觉得囤一囤蛮不错的。
0: 对，这两天我还听说单位的很多一些男性同事们啊，这个带回去之后怎么做？半夜的时候看体育赛事，对不对？
1: 对。
0: 突然之间饿了，要配配什么啤酒啊，配配酒啊，哎，这个正正好好，非常入味儿。然后呢，这个高蛋白质低脂包也是比较不错，做起来又很快。
1: 对，
0: 最后15分钟时间，八包装的组合啊，这个越来越少备货，希望能够抢到八包装，立刻从速下单。订购专线是8007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14根温室煎大组合被活跃来源少了，它就有个平底煎锅，我们也不希望在这个厨房当中热烘烘的，对吧？您稍微煎一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这两天还稍微凉快一点点。
1: 除非啊，家里头这个厨房当中装空调，
0: 这两天我真的是觉得厨房当中空调太有必要了。但是呢，一年四季上海这个天气又觉得好像利用率啊，并没有那么的大。
1: 当然，它是吃了啊，所以啊，清凉厨房怎么做到？ 我们就是下锅的时间，开锅的时间，你稍微的短一点，但是我们吃干吃好吃的东西也是要的。那今天这个顶多大概到，哎呦，这是什么？我们番茄口味的，茄汁的，做了一个煲，对吧？蛮不错的，哎，晚上来碗面，这个作为浇头可以的，对吧？或者说你直接淋在这个米饭当中也是可以的。那你说我们今天难处理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牛肉呀，贴骨牛肉直接给大家切好了，洗好了，弄好了，稍许的调个味道，这个味道大家也放心。顶多嘛，在东方购物已经明星单品了。
0: 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去吃一些，比如说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什么凯瑟琳西餐厅啊等等，有很多的牛排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供应商啊。
2: 所以说品牌品质还是有所保证，包括是它的复购率、回购率也特别多。所以呢，顶多的品牌，无论是牛排、牛仔骨也好，特别是牛仔骨，可能更多会说这个现在因为是天气热了，
0: 对，
2: 能够在厨房当中少待一分钟就是少待一分钟。但是饭菜还是要做的，对吧？要做也是更加放心了。这两天天气真的是
0: 太热了，是。所以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拆开之后你会发现啊，没有一些多余的，你是要浪费掉的一些部分，不包您给精修好了。
1: 有一个特点，就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就这样，你看扁扁的，平铺在你家里的冰箱空间当中，一包接一包的，
2: 大包也没多少，
0: 对，也没多少，对吧？真的不会占用多少空间。但是我们今天的分量十足，每一包300克，所以你想想看，八包买大组合的话呢，就是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的一个分量。
2: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这个牛仔骨的这个质量品质蛮好的，都是中间一丢丢 的小骨头骨边肉，这是我们今天冷链配送以后稍许化冻完了一点点的感觉，但是你看啊，这个是拿出来的，整个的质感品质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肉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精挑细选的，好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拿哪一块都是什么，直接给您看啊，精修过的，每一块块块都是精修，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都是切骨骨边肉，嫩得很，香得很，怎么做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旁边有一个平底煎锅。
2: 声音啊，哎呀！对，我们到现在大概是19分钟的时间，这个平底煎锅就滋啦到19分钟时间，就在那么长的时间，你会发现它的缩的这个缩小的比例啊，还是蛮少的，
0: 几乎没有什么缩小。
2: 而且这骨头都漂亮，再说到我们这骨边肉，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我就怕就是在厨房当中时间太长。
0: 对，
2: 然后你稍微把那个血水去掉之后啊，你一面煎到肌红蛋白这种的血水就出来之后，都是非常好。
0: 对，
2: 拆骨也是更加方便。很多稍微等凉了一点，小朋友这个 用手拿着吃啃哦，这个骨头当中都有很多一些汁水了。
0: 对的，你自己来看看，你看你已经是煎的，真的煎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您发现哦，汁水还是满满当当的，嫩的不得了。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快手菜？平底煎锅稍微煎一煎，
2: 确实
0: 很好吃。家里特别有孩子的，现在这个时候经常都说饿，对吧？然后还有个
2: 酱香型的铁板烧，对吧？
0: 没错啊，这是什么？铁板的。然后的话呢，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酱汁，什么黑胡椒的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我问你，下面的
2: 配菜要花多少钱？下面的配菜切一切要花多少时间？主要还是上方的肉。但我们今天什么直接给您，直接就搞定了。你在家里干嘛？凭空上去加上热就可以了。说实话啊，就在家里头，我下头配菜就不弄了。我们做节目为了好看一点，对，
0: 真的是。
2: 你自己弄了其他点，清凉一点的这个蔬菜，弄个汤。我们刚才卖的嫩鸽子那个汤，
0: 可以
2: 加上这个牛肉。哎呦天哪，这个营养太丰盛了。
0: 哎呀，光顾搭配好的不得了。
2: 然后呢，我们又多少时间可以做出来啊？10分钟的时间，我们分成直播就结束了。目前258元这套组合呢，非常的热销，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规格，不要选错了。
0: 嗯，
2: 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规格不要选错了啊！您说150块钱入手价格，虽然说是比较的优惠，确实也挺优惠的，
0: 对，
2: 4包带回去，对吧？那您说了，如果我买8包是不是要300块钱？在本场直播当中这个翻倍，对吧？但是今天如果您买8包的话，选择另一个货号。 不要1550-2啊，选择另外一个货号。
0: 对，
2: 8包带回去2580元，除此之外还会赠送给大家5倍购5积分12.9元。
0: 对，
2: 这样算下来呢，8包只需要144块钱就可以用回去。感谢21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是尽快为您配送到家，8整包带回去，特别热销，备货也不多，希望您可以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8000-4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11-0000。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800-1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
1: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2: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3: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4: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时间备货不多了，提示一下要抢大组合258元八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再为您减5元。另外你算下来啊，大组合240块钱，八整包，每包是这个300克，对吧？
5: 对，3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每一包的话呢，价格也才30块钱。实话实说啊，因为今天这个前期的这个反腐的步骤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比如说洗啦、切啦、分割、排酸、乱码起灶的，全部给您搞定。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有的时候口感口味我调和不好，我们已经给大家稍许的调好味道了。所以你拿到家里面干嘛？你只需要有锅加热搞定了。
0: 对，其实就是大概就5-6分钟的事情。
5: 对，
0: 两面稍微煎一煎，然后弄点佐料进去就好了，轻轻松松一盆大菜。硬菜都出来了，
5: 真的是我们的品质。最后一点时间，4分多钟给您看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品质。你看哦，就像燕华说的，不是那种啊，就是干巴巴的，没有那种肥瘦相间纹理的，都有的。
0: 要有一点，
5: 要有一点才好吃，汁水才满。然后你看，有一丢丢的小骨头，骨边肉好吃嘛。化冻过后的话呢，状态就是这样啊，所见即所得。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每一块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给大家精修到位的，块块都是精修，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又香又嫩。观众朋友们拿回家就是这样，平底煎锅双面煎，怎么煎牛排？今天怎么煎我们的牛仔骨？
0: 是的，最后4分钟的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啊。您买小组合4包带回去是150块钱，已经蛮划算的了。四包带回去150块钱，
5: 对，
0: 也有5倍购物积分的啊。但是呢，更加推荐给大家8包带回去，因为反正你平放着也不太占空间。
5: 是，
0: 8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元，258 8块钱带回家。
5: 对，
0: 除此之外，算上我们的五倍购物积分啊，12.9元，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后呢，相当于240块钱。嗯，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到，哦，我电话打不进来，嗯，打进来之后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等待人工接听啊，不要等待人工接听，这样呢又能够省去5块钱了。每次我都是要么 APP 上下单，要么就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嗯，但是货号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258元的货号是。哎，待会儿翻出来给大家报备一下，是不是货号不要订错了啊？嗯，最后呢，大概3分钟时间，8整包，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00。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没有了，然后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真的是备货不多，
1: 对，
0: 抓紧速度订购起来。哎，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这牛奶糊好吃吗？那么您带回去自己尝一尝。还有些朋友会说，也没关系，您可以买入手门槛比较低的150块钱四包带回去，
1: 对，也不错，
0: 反正这个放在家里头，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吧。哎，
1: 保证新鲜批次，
0: 大组合最后17套了啊，
1: 对，蛮快的，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加油，因为实话实说，确实天气太热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不要说在厨房当中，哪怕就是常温在室内，稍微待一待，热的不行，你灶火一开的话呢，真的太热太难受了。
0: 对，在那边站着就汗流浃背，
1: 真的。今天这个是什么？稍许有点配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啊牛仔骨双面煎，真的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哪怕很多的朋友说小炒一下，或者我们今天做个什么煲仔等等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好吃美味有营养。你看大包装刚刚17组，现在只有最后的11组，
0: 对，最后2分钟时间，留点时间打电话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一分多钟时间啊，我们的八包装的组合大概到个位数了，所以呢要抢八包装的朋友们下单从速，然后呢我们也是啊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可以储存，
1: 对，
0: 那最后这多少套？
2: 六套，
0: 六套，六套，六套，对吧？所以这个朋友们也是这个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因为省时间了呀，然后价格又不贵，你们到外头去这个吃一吃，自己心里头清楚，
1: 对，
0: 而且牛仔骨骨、边肉真的还蛮好吃的，有时候你真的是要到肉店当中去说的，帮我牛仔骨来了之后帮我留一点点，
1: 确实确实，所以今天是什么？金华部位让你带回去，价格也划算，关键是什么？已经免去你自己前期的各种繁复的一些步骤，什么洗呀、切呀、弄啊、烧取调味，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儿，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花都以后就

0: 这个平底煎锅就自带的10.9分钟时间，就在那么长的时间，你会发现它的缩的这个缩小的比例啊，还是蛮少的，对吧？
1: 对，
0: 你稍微煎一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这两天还稍微凉快一点点。
1: 对，
0: 除非啊，家里头这个厨房当中少带1分钟就是少带1分钟。但是饭菜还是要做的，对吧？要做也是更加放心了，也这两天天气真的是太热了，所以待会去之后非常方便，拆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的缩的这个缩小的比例啊，还是蛮少的，对吧？您稍微煎一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这两天还稍微凉快一点点。
1: 对，
0: 除非啊，家里头这个厨房当中少带1分钟就是少带1分钟。但是饭菜还是要做的，对吧？要做也是更加放心了，也这两天天气真的是太热了，所以待会去之后非常方便，拆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还没有抢到二百五十八元大组合八整袋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然后出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150元是4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8包带回去是不是要翻300块钱？
1: 对，
0: 本场直播千万不要订错，大组合八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50元，分量一样也是每袋是300克的一个净海量，积分啊5倍购物积分是12.9块钱，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
1: 是
0: 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稍微再加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
1: 对，
0: 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欢迎所做的方便是什么，精修好了帮你腌制好了，那些复杂的自己不太会做的一些这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4: 时间备货不多了，提示一下要抢答组合258元八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再为您减5元。另外你算下来啊，大组合240块钱，八整包，每包是这个300克，
5: 对
4: 吧？
5: 对，3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每一包的话呢，价格也才30块钱。实话实说啊，因为今天这个前期的这个反腐的步骤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比如说洗啦、切啦、分割、排酸，乱七八糟的全部给您搞定。
4: 八整包，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天气越来越冷啊，咱们在家里边经常希望说要炖点汤，想要喝什么汤啊？我可能首选的就是鸡汤，选用一个好的老母鸡至关的重要啊。咱们今天的宴同会，我们的苏北老母鸡今天四只装199块钱，全新品发售，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雅玲，你好，
1: 任亚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几天时间就是大雪的节气了啊，最近的天气呢确实就是挺变化无常的，所以呢家里面如果是有小朋友在学校里面，最近爸爸妈妈也比较关注新闻。这个时候家里面每个星期来煲一只老母鸡汤，好吧，煲一只老母鸡汤。但是正儿八经的苏北散养的养足500天的老母鸡，你自己想想看，在外面买一买，给花多少钱一只？我不说100块钱一只，你要80块钱一只吧？
0: 对，
1: 70块钱一只要不要？四只都给花多少钱了？300-400块钱。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对，
1: 看到没有？新品首发尝鲜价199。
0: 哎，观众朋友啊，本来3只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对吧？咱60块钱一只，市面上基本上已经持平了，价格有时候还便宜一些。
1: 对，
0: 今天赠品再加赠一只，也就是4只装带回去199块钱。
1: 对，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只积下来不到50块钱，
1: 40多块钱是
0: 40多吧？
1: 一只是一只老母鸡啊！来，我们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因为宴同会这个品牌呢，其实也是今年刚来东方购物，它就是直播非常非常的少。
0: 对，
1: 他们之前来的直播是那个什么苏北的什么高邮的那个小河虾，
0: 哎，对，我俩做的嘛，
1: 对，也是苏北的啊。然后的话，他们家老母鸡是第一回来，所以既然第一回来，就让利给大家。
0: 好，
1: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正宗的苏北老母鸡，什么地方？苏北，我们在这个盐城，在盐城，看清楚啊，我们的地址来，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对，生态环境特别好，边上就是丹顶鹤呀、麋鹿的生态保护区。然后我们的鸡都是零下散养的，养了多少天？来看清楚，
0: 看看啊，
1: 养足500天，对，养足500天。然后一只鸡来看分量，进堂之后900克，哇，你不要光看这分量哦，你其实知道吗？真正的苏北的，如果是走地鸡，养到500天，它就是身上所有的重量加在一起，应该在3斤左右。哦，
0: 我们
1: 应该在3斤左右。你把所有的身上的毛啊、血水啊，什么都放了，进堂之后，差不多吧？你看，
0: 对，
1: 900克的一个分量，
0: 接近2斤
1: 了。所以有一些哦，如果你说啊，养了500天这种什么散养什么老母鸡，重量老重的，进堂之后，那个我就比较担心了，它是走地鸡吗？哎，
0: 你要打个问号了，
1: 对
0: 吧？
1: 对，对。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打开包装啊，自然化冻。苏北的这种老母鸡，它不会很肥，对吧？这种感觉就是一看就是运动的，一看就是运动的。然后呢，皮很薄，知道吗？就是苏北的鸡，散养鸡，它都是皮是薄薄的，关节呢是细细的，对，因为一直运动嘛。但是它的关节非常的结实，然后呢，鸡冠也不大，对吧？
0: 对，
1: 包括转过来之后，我给大家特别开了个膛啊，开膛之后，对，里面鸡油看到没有？然后看到没有？老母鸡鸡蛋，
0: 对，
1: 然后鸡心、鸡胗，我们也给大家保留着。
0: 哎，这个好，
1: 就是哎，为了让大家冬天的时候就拿回家煲汤。
0: 对对对，
1: 就拿回家煲老母鸡汤啊！
0: 是，哎，这个特别好，
1: 我们现场迫不及待。我跟任燕，我们5点钟啊，我说我们俩晚饭都不吃了，
0: 就盯着这些汤，
1: 就直播时候解决了。
0: 哎，真的是啊，因为呢，我们都知道老母鸡炖汤特别的香，但如果要是那种油飘飘的，或者说那个肥膘特别厚的，你有时候现在不是很喜欢，对吧？
1: 你知道现在人啊可聪明了，
0: 对，
1: 有一些油它是假的。明白吗？我多说我也不说了，
0: 对，
1: 好吧，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清楚了，上面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
0: 很漂亮，
1: 很漂亮，
0: 对，
1: 它很自然，对吧？经常如果买那个苏北老母鸡的妈妈，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0: 对，
1: 这个就是正宗的，卖相真的很好吧？是不是？
0: 对，
1: 而且这样子的油花的话，来把你的碗拿来，
0: 来，
1: 秋冬季节。你知道煲鸡汤啊，多养人啊，
0: 可不是吗？
1: 对，身体素质差的时候，哎呀，气血循环比较弱的时候，包括女孩子容易冬天手脚冰凉的时候，老母鸡它是滋阴养阴，
0: 对
1: 吧？滋养气血。
0: 我跟大家说啊，最近东方购物，您不是听人家买了好多的这个，比如说像野山参啊、石斛啊，对吧？西洋参呀，你买的滋补品，冬令进补的时候搭配汤品其实特别的好。
1: 来吧，我给你。
0: 来，
1: 然后呢，你先喝点汤，我给大家看个鸡腿，好吧，看个我们的鸡肉，然后看看这个鸡啊，对，炖煮过程当中，好的，这个鸡啊，你拿回家之后不要用高压锅压，因为你喝鸡汤是喝里面的营养，你就让它细火慢炖， 慢慢炖完了之后，这个鸡当中的一些氨基酸、一些蛋白质、一些营养物质释放到汤里面去。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喝老母鸡汤更养人。
0: 是，
1: 而且你看苏北老母鸡是不是皮很薄？
0: 是，哎，薄，
1: 皮是特别特别的薄的，不是那种皮很厚很厚的啊，什么满身的油脂，不是的啊。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鸡肉，
0: 哎，鸡肉看一看颜色，
1: 对，
0: 对吧？
1: 看到没有？全部都是宁夏散养，
0: 哎，
1: 吃什么小虫子啦，吃那个草种子啦，
0: 哎，
1: 来给你
0: 看看，
1: 再吃
0: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 吃五谷杂粮啦。
0: 哦，小心，
1: 汤怎么样？汤鲜不鲜？
0: 鲜，鲜的眉毛掉下来。
1: 我也迫不及待。
0: 然后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觉得啊，这种好的老母鸡汤啊，就老母鸡啊，你就炖汤喝，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做法。就像我跟你教的，刚才呢，你买的最近的什么虫草啊，还有什么石斛啊、野山参啊，全部放进去啊。
1: 我到时候把这个里面的鸡蛋、鸡汁捞出来吃。
0: 哎，它肉质不是很柴的那种，哎，就肉质还是比较嫩。
1: 因为就是对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嘛，反正其实上海人对于苏北的老母鸡从小吃到大吧，对吧？每年那冬天，不说你一个星期那个时候吃一只鸡，基本上一个冬天你也给吃好几只，
0: 好几只
1: 哎，散养的这种老母鸡。
0: 哎，我觉得这个肉质好吃，你赶紧喝两口，你喝两口，我俩还盯着啥呢？我跟大家说，
1: 烫烫烫，
0: 小心烫，小心烫。所以我这儿垫了一个，
1: 这个
0: 还有一个啊，就是你别觉得说老母鸡只能炖汤喝。因为还有它其实可以烧肉，
1: 哎、
0: 对吧？因为它是散养的嘛。
1: 老母鸡烧红烧肉，
0: 哎、
1: 这个皮儿肉是更弹的。哦、你看这皮儿，
0: 对对对，
1: 我就喜欢这种肉质紧实，
0: 皮，
1: 然后是这种脆弹的这种口感。
0: 哇，
1: 你看到没有？这结实不结实？一看就是非常结实，跟那种肉鸡是不一样的啊。
0: 你来，你来，你来，
1: 你来，来先你吃。
0: 我这还有一个腿，我这还有一个腿。
1: 没事没事，
0: 来来来，没事，你放着，我先尝一口。
1: 好的，
0: 你看，好好看，哦，好好吃啊。哦，真的好好吃啊！哎，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因为我看他，我们在5点钟的时候开场前，我们俩就在盯着那个盘鸡，我们说现在下手不大好意思，因为要展示给观众朋友看，真的好好吃。
1: 我来个手套，你说吧。
0: 对，而且关键是啥啊？就是养足500天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一些呢，还稍微比如说给你催一催，对吧？
1: 对，
0: 啊，一个月的也有，见的有这种，比如说不到一年的也有，是不是？
1: 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在包桌上给大家印得很清楚，
0: 来看看，
1: 有一些包装上压根就没贴，
0: 哎，
1: 他就直接跟你口述我养了多少天，养了多少天，这怎么去证明
0: 啊？500天啊！所以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12个月。秋冬季节了，咱们今天净含量是900克哦，我们里面净糖了，但是像比如说像鸡蛋啊、鸡心啊、鸡胗啊，全都给您留着，好东西咱都留着了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4支装哦，4支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1支算下来40多块钱，划算吧？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先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我呢，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煲汤，但是呢，煲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3: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串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辣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了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煲出来个汤，用得来勿得了，阿家上头一层油。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呢，勿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不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一只名菜啦。
2: 吃到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山养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3: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不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2: 这样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日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的选择呢，我是不会得错的。

0: 其实大大真的太爽了，我跟你说，我跟我们薛亚玲还有我们的小伙伴们，我们都在这吃，不停的在吃，因为为什么太好吃了？天气慢慢现在变凉了，然后你吃一点，喝一点暖乎乎的鸡汤，然后那种鲜味儿，对吧？包括你红烧这个鸡块好吃的时候，食物食材很新鲜，你怎么做都好。
1: 现在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鸡的生活状态。都是零下自由觅食，每天要有足够的运动量，对吧？每天的话，然后就是挑他自己爱吃的，
0: 对，
1: 喝山泉水，对吧？然后吃的不够了，不够饱，我们再吃一点五谷杂粮。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养五百天，
0: 对，
1: 因为养五百天说明什么问题呢？就如果就是像有的鸡，它要节约成本，让它长得快一点，就是激素啊等等，让它快点长，长到一定的分量，对吧？但是你想，我们已经讲究的是五百天了，所以我们就给它足够的时间，让它慢慢去生长。
0: 是的啊。我这一口就咽了半天，我就跟大家说啊，我真的是嘴里边一边捣鼓着，一边吃着，一边和观众朋友说，天气慢慢冷了，尤其是咱们秋冬季节，说哎呀，特别滋补的是啥？就是这些煲汤的排骨汤、鸡汤，对吧？
1: 对。但是以前就是很多妈妈都知道的，鸡汤特别养人，后来不太敢买的，还是我刚刚说的，
0: 对
1: 对，就是
0: 各种催熟的、催大的，对不对？
1: 对，但我们今天你放心啊，全部都是。

0: 我跟大家说，回来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他不停的在那儿。刚才我们工作人员，我告诉大家，还又放了一部分的鸡块进去。如果啊，刚才您要是不回来的时候，这一圈都没了，鸡腿已经少了一个，然后鸡块这一圈是重新放上去的。我这碗里头的汤头已经全没有了。
1: 我其实本来想问导演的，哎、我说介意我把这一盆吃完吗？一会儿还给画面吗？
0: 我说不行，
1: 我介意我就把它给削完了。然后我刚刚还问我妈猪妈。怎么做的？
0: 怎么做的？
1: 为什么做那么好吃？哎、结果他跟我说，就把它烧熟了呀，放酱油，放八角呀，哎，就放正常的调味料，
0: 它
1: 没有什么秘制配方，
0: 对，
1: 就没有什么秘制配方，就说明什么？
0: 家里面正常红烧，你就放心大胆的烧，
1: 就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鸡好，对吧？鸡香。
0: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吧，养足500天哦，来看看，
1: 来苏北老母鸡，这就是一块招牌了，就是一张名片了。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哎呦，苏北老母鸡，也不管它价钱性价比，对吧？可以就直接下单了。但是我们今天40多块钱一只，包括养足500天，而且在苏北什么地方？苏北我们的这个盐城，
0: 对吧？
1: 海丰农场这个地方，在农场这里生态环境是不是很好？哎，然后都是零下散养的，净糖的分量900克，带心。包括带针，甚至有的母鸡里面还有鸡蛋
0: 有鸡蛋。我这个给大家掰一下吧，
1: 可以。
0: 没事，这个。
1: 然后这个我们所有的，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屠宰。您现在抓紧时间，快点订，今天礼拜五，
0: 对，
1: 周末就可以炖起来了，老母鸡汤就可以煲起来了，
0: 对吧？您看里边心啊、针
1: 呀，
0: 对吧？包括还有鸡蛋呀，都给您放着，对吧？净糖之后能够达到900克啊，
1: 对，
0: 咱们基本上鸡火热时候应该在3斤左右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差不多。
0: 哎，但是你说太大的时候，你自己就要打一个问号了。咱们是散养的老母鸡啊，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炖汤。冬天了，对吧？炖各种各样的汤。
1: 花椒鸡。
0: 哦，我这个碗里头还有一点点鸡肉。
1: 快把它炫了，把它炫白了。
0: 我把这个拿出来，
1: 我
0: 把这个拿出来。
1: 我跟大家说，家里面有老妈的，对吧？家里面有太太的，你是这样子，来花椒鸡给它去炖起来。买好一点的这种鱼胶啊，然后的话费点时间，跟我们今天上好的苏北老母鸡一起把它咕嘟咕嘟一下，先把火关了。
0: 真的，我跟大家说，冬天喝汤，我喝3碗5碗不成问题的，真的。
1: 你看这鸡，看到没有？这鸡
0: 对皮很薄，
1: 一看就是它经常运动。它不是那种肉鸡，哎，
0: 对对对，
1: 有的鸡真的是这个生的，就是看上去就，
0: 而且有一些鸡的那个皮就本来就特别的厚
1: 哈。而且你看就是这种苏北的这种苏北的鸡啊，你看到没有？它的脖子都是细细的，
0: 对对，
1: 都不是那种肉鸡，什么圈养鸡、笼养鸡，脖子都很粗的那种感觉，对吧？脖子就是细细的，包括鸡脚剁了，算了。我本来想给大家看看鸡脚啊，因为鸡脚它很能看得出来，对吧？圈养鸡、走地鸡，骨头都是细细的。
0: 对，
1: 炖足了时间，你看这肉啊，
0: 好嫩啊，真的是皮又薄，
1: 四肢真的一点都不嫌多啊！
0: 我现在待会儿那碗汤放下，太烫了。提示一下大家，全新品首发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4只装带回去，3只1999已经很划算了。今天4只，每一只净糖的净含量都是900克一只，然后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之后呢，您想想看，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对吧？哎。更划算，一只鸡算下来40多块钱，
1: 抓紧，明天礼拜六就可以帮您安排配送了。
0: 是的啊，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呢，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剁汤，但是呢，剁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3: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穿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了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了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剁出来个汤，浓得来勿得了，阿家上头一层油，
2: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细，
3: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的，勿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勿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

0: 嘛，侬假使讲烧汤，放个肚子，葛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只名菜啦。
1: 吃到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三亚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0: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勿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1: 三亚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日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的选择呢，我是不会得错的。

0: 观众朋友啊，我现在嘴里头啊一边嚼着一边吃，您稍微担当着点啊，因为太好吃了，刚好又是饭点的时候。就我跟那个朱亚玲从开场前就盯着这个鸡还有鸡汤，我们俩说一会儿今天晚上的饭不用再单独叫外卖了，
1: 太幸福了，
0: 对吧？
1: 我又觉得
0: 好吃，
2: 因为我又想到我们家小朋友啊，因为真的是这么好的鸡做出来味道这么好，他这个就不挑食，然后呢这个米饭多炫两碗我都可开心了，
0: 哎是
2: 真的可开心了。
0: 你多说呀，
2: 对啊，
0: 你多说呀，我嘴里在吃呀。
1: 真的、啊、就是这个好的鸡对吧，你拿回去就无所谓，哎呦你这个调味要放什么这种调味啊，或者是什么，我那时候为了就是烧的好吃专门去买人家配好的那种什么大料啊之类啊，就也就那个样子，
0: 对对对
1: 对，其实你就是把原材料买好了，哎所以为什么说七分靠食材三分靠厨艺，
0: 对对对
1: 是吧，你散养的鸡它有鸡肉香，它有鸡肉香、哎、你就煲汤啊丢一把盐进去它都很香、
0: 对
1: 很好吃很鲜，因为鸡肉当中是有丰富的氨基酸的，哎氨基酸其实你懂的呀对吧，就是一种鲜味嘛，还有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呀，它如果红烧的话你也就简单的一些什么生抽老抽、哎、冰糖
0: 一放就好了，
1: 对
0: 我跟大家说啊，我已经涮完两个鸡腿了，
1: 可以了，该轮到我吃了是吗，
0: 对是该轮到你吃了，我来说话，因为刚才大家就听见我一直好吃好吃，就这几个词语重复，就确实是什么呢，新鲜的食材你无论什么样的做法你都会发现食材本身好了不拘于你的厨艺对吧，煲个汤也好红烧也好，或者说哪怕做个咖喱也好做个什么也好都会觉得好吃，因为啊收到手之后观众朋友啊，咱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鸡，你不要照着什么两三斤啊三四斤的那种拿到手的那种肉鸡啊，
1: 对
0: 不一样，
1: 你知道像苏北的、哎、苏北这种小草鸡、小母鸡嘛，
0: 对
1: 对吧，这种小土鸡它其实体型就是小小的，
0: 对
1: 那么从小我们吃到大是不是爸爸妈妈应该是有印象的、我记得我的小时候也有印象，就妈妈杀完了一只鸡之后就看去没什么太多肉，哎瘦结结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苏北鸡的一个叫什么
0: 标志，
1: 它的品种，
0: 对
1: 它的品种，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在屠宰之前差不多也就两三斤的分量，三斤不到一点，
0: 对
1: 今天进堂完了之后保留心保留针、哎、对吧，保留鸡蛋的话也就加在一起是90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拿到手之后呢，我最简单就是煲汤，这样天气冷，过两天呢周一周二又开始降温，
1: 对
0: 然后就煲汤，然后我教您的啊，买的任何的滋补品不要跟老母鸡当时说是一起下锅炖啊，临出锅前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您的野山参、石斛、西洋参、枸杞、红枣再放进去，然后这时候汤头特别清澈特别浓郁的同时这些滋补品也是到位了，
1: 对啊，就是养生季节反正一年的话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养生
0: 对
1: 吧，你看现在很多都是二十几岁啊，你去看就是有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那个玻璃杯里面泡茶，不是光白水泡茶叶、泡枸杞、泡生片，对吧，全民大健康的一个时代，就是民以食为天，
0: 对
1: 吃的就是在这个季节吃更营养的一些食材，
0: 对
1: 更放心的食材，
0: 230位顾客下订单了啊，咱们今天新品首发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剁汤，但是呢剁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1: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串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了放养了山高头的，阿康已经养了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剁出来个汤，用得来不得了，阿康上头一层油。
0: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1: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的，不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不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一只名菜啦。
0: 吃到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山羊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1: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不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0: 这样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之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个选择呢，我是不会得错的。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您看，我俩都是换着来的，今天说话都没有说同时你抢着，哎，都是你说，为什么呢？都赶紧要吃，还没说你吃吧。我跟大家说，刚才还放了一大段的采访，特别感谢我们导演，然后说你俩赶紧吃会儿吧，因为真的就是吃完满嘴留香啊！观众朋友，咱们说到了苏北的老母鸡，您看到上面啊，我们带身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养足500天，有一些呢，他说养足365天一年，我们养足500天，接近1年半的时间了，
3: 对，
2: 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今天它是哪儿啊？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这边的这个农场，
3: 海丰农场，
2: 对，是，
3: 边上就是丹顶鹤，就是麋鹿的一个生态保护区。哎，什么叫生态保护区？对吧？空气、水质，包括整个这种大环境，就是生态特别美，特别这种优美。然后这个鸡就是零下散养的，
2: 对，
3: 想象那个立刻画面感就出来了，有没有那种感觉？
2: 是，
3: 对吧？
2: 你看啊，它的腿啊，它这个肉的那种感觉，你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很紧实，
3: 紧实结实。哎，然后这种苏北的这种。草鸡就是苏北的草鸡，对吧？
2: 对，
3: 草鸡长大了，然后老母鸡，它就是皮就是薄薄的，它不会皮很厚，对吧？
2: 是，包括呢，您看啊，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个头的啊，
3: 对，
2: 我们是净塘，观众朋友们，但是呢，像比如说，
3: 带心、带针、带鸡蛋。哎，不是每只鸡都有鸡蛋啊，这个要说，但是鸡心鸡胗都保留着啊。
2: 所以观众朋友，咱把营养的地方给您保留下来。这只净塘的，然后净含量是900克哈。
3: 对。
2: 所以每一只啊，咱们今天连赠品都是这样子的啊，也是900克，也就是4只今天带回去199块钱。
3: 不经吃的。
2: 不经吃。
3: 不经吃。
2: 你不要以为说，哎呦，2只3只够了。我跟你讲，每周现在你就跟你养生那个3九含天是一样的道理。
3: 来，
2: 对吧？你一周包一次。
3: 对。就是讲究的，你知道，一周包一次，一家3口的话也不够，
2: 不够，
3: 因为对2天基本上就吃完了，2顿就吃完了。你想有的时候儿子女儿下了班回家，晚上睡觉前来一碗鸡汤，哇，那以前真的什么时候晚上睡觉前来一碗鸡汤，坐月子的时候享受的待遇。这个是什么？来，这个是那个椰子鸡。
2: 椰子鸡，
3: 椰子鸡，你家里面现在天冷了，可以做个椰子鸡火锅。
2: 对，
3: 可不可以
2: 啊？绝对可以，
3: 可以做个椰子鸡火锅，但是你这个鸡要好。鸡你如果有腥味，因为这个味道是比较清淡的，哎，对吧？但是这个鸡油大家看得出来的啊，老母鸡的鸡油。如果这个鸡肉啊，它有腥味，它有那种就不是香的那种味道，你做这样子的椰子鸡的话，它就不好吃。哎，因为什么什么海南鸡呀，包括什么这个椰子鸡呀，
2: 皮好薄，
3: 它都很讲究原材料，
2: 对吧？包括您看那个皮很薄，对吧？
3: 对，
2: 它不是像那种特别厚的那种肉鸡，底下那个油。黄黄的那种哈，
3: 是，还有啊，大家去买鸡也不是说越黄什么油什么越好，
2: 对，
3: 哎，现在有很多科技鱼很活的，你知道吧？真的，
2: 所以啊，我们说啊，不要以为说那种净含量说个3斤4斤的鸡啊，
3: 我们两个一人吃了有1斤，
2: 我吃了2个鸡腿了。
3: 已经
2: 2个鸡腿下肚了。
3: 我们俩估计没有，有每个人吃了至少有300克吧。
2: 有，绝对有。
3: 300克，本来是
2: 已经过了。
3: 堆起来的一盆红烧鸡块，
2: 后边又加了
3: 一只鸡，差不多一只鸡吧， 一只鸡，
2: 一只鸡，
3: 一只鸡，然后就剩这些了。
2: 对我们工作人员说，对你俩已经吃了快一只鸡了，
3: 挺好的呀。我觉得都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对吧？
2: 就是好吃。我跟你说啊，食材好。我刚才还在跟雅琳说，她说，哎呦，这个肉不柴。我说对，肉相对嫩一些，没有那种很柴，
3: 不干不老，
2: 不干。哎，对，所以我俩呢，基本上一个节目里头能吃一只鸡啊，四只带回去，观众朋友们，199块钱，但是备货已经不多了啊，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按一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赶紧回来。

0: 我跟观众朋友说，我们俩刚一通忙活，就这你再来看，刚才还剩很多，我这边又赶紧拿了一个鸡翅，你刚鸡翅都吃掉
1: 了
0: 对吧？
1: 吃完了，
0: 剩下就点啥了？就没啥了，对吧？就鸡脖子、鸡架了，没啥了。
2: 鸡脖子，鸡脖子，
0: 一整只鸡，我们今天吃的，对吧？哎呀，一整只鸡，我俩节目到现在30分钟，半个小时干完了。
2: 对，就是好吃呀，
0: 就是好吃，
2: 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今天价格也不贵，对吧？199块钱。搁以前的话，就是现在，包括手机你自己去看，他给你大力宣传。苏北散养的哦，什么老母鸡哦，养了多少天哦，等等，你再去看价格，160多块钱两只。160多块钱两只，你给要80块钱一只，对吧？我们今天199是4只，买3只送一只，今天是新品尝鲜价，买3只送一只4只啊，相当于每一只是不是才40来块钱？
0: 今天有点
2: 失，而且季节到了，
0: 今天有点失态，就是从开场我一直吃到现在。对吧？
2: 我们俩都是，
0: 我们俩一直吃，就真的好吃。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去买，40多块钱一只，而且关键拿回家，这个季节煲汤、红烧，
2: 对，
0: 它这个鸡不柴。不是那种老的你觉得嚼不动的那种鸡，
2: 反正鸡这个养人，鸡汤养人，鸡汤养生，对，我们其实也不用多跟爸爸妈妈说，对吧？
0: 对，
2: 爸爸妈妈都懂。一到了入冬了，对吧？
0: 对，
2: 一到了冬季要开始进补了，都会想着哎呀去买个鸡回来煲煲汤。
0: 是，
2: 你看看这煲出来的汤，现在不是还有冬笋吗？哎，你就现在跟冬笋一起咕嘟咕嘟一下，然后东方购物还有卖那个什么香糟肉，切两片放进去就可以了。这锅汤就是鲜上加鲜，鸡肉的鲜，冬笋的鲜，再加上刀板上的鲜。
0: 对，
2: 但你看我们这鸡炖了多长时间？
0: 炖多久？
2: 两个小时。来，回去之后细火慢炖，砂锅
0: 细火慢炖好，
2: 对，或者是铸铁锅，两小时。我为什么刚刚问了一下两小时？你看两小时的鸡，紧实不紧实？
0: 对，
2: 结实不结实？
0: 哎，鸡汤一定要砂锅炖还是香？你不要一次用电压锅去压，压出来我觉得没有这个文火慢炖的香。
2: 一个营养价值含量也没那么，你吃鸡汤就是要吃它慢慢释放出来的鸡肉，这个当中的营养释放到汤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你喝汤，它有营养，同时鸡肉不要扔掉哦。不要以为很多人有个误区，以为鸡肉炖完的汤啊，营养都到汤里面去，鸡肉本身没营养，不是的，还有很多。就是没办法去水溶的一些营养物质还在鸡肉里面，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现货不多了，今天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啊，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养足500天，对吧？咱们没有那种说什么催大的、催熟的，
2: 就让它慢慢长。
0: 对，所以我们啊，净含量900克，观众朋友们啊。是给您已经去了那个
2: 对，就是净糖，但是保留锌、保留砷，还有一些可能会有鸡蛋啊。
0: 对，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今天4只带回去199块钱，全新品首发，所以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秋冬季节了，您看今天下订单快不快？只剩最后20只了。
2: 卖完的话，新品首发就要大家等了，
0: 就要等一等了，
2: 对
0: 吧？
2: 对。
0: 所以啊，建议您最后的20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呢，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煲汤，但是呢，煲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的，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4: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穿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辣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上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煲出来个汤，浓得来勿得了，阿家上头一层油。
3: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4: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的呢，勿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不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只名菜啦。
3: 吃到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山养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4: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不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3: 这样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然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 我相信我搿能介个选择呢，我是不会得错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因为是新品首发，四支带回去199块钱。嗯，我今天跟这个雅玲，我们真的是从开场前一直瞄着这盘鸡到节目结束，我们半个小时干完了一只鸡。
1: 最后几块留给导演吧，大家不好意思
0: 啊。对，真的很好吃啊。
1: 对，
0: 所以秋冬季节了，尤其是现在已经到深冬季节了啊，咱们说了，对吧？马上要大雪的节气了，就煲煲汤喝一喝，对吧？暖暖和和的。还有就是我说的，给您介绍了那么多的滋补品养生的东西，您都可以把它炖煮起来，野生参啊、石斛啊、西洋参啊、虫草啊，搭配鸡汤特别的补啊。
2: 对，您养生就是保健品归保健品吃，对吧？但是你日常的一些什么膳食结构，对吧？包括食补，就是好的食品的选择，大家就可以这样子在你的三餐当中就稍微用点心。今天的话价格也不贵，
0: 对，
2: 因为199是四只鸡嘛，对吧？买三只再加一只，养到都是500天的这个苏北的老母鸡，一只核算下来40多块钱，所以你看江苏的、陕西的朋友都有在订。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连1511-99000。

我们还有1分40几秒直播结束了啊！今天这个产品真的是卖爆了，全新品首发，燕童会的苏北老母鸡，而且每只鸡我们是养足了这个500天，然后所有的鸡都是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帮您去做到零下散养的，1994只啊，每一只的话我们进堂之后重量保留心保留针保留鸡蛋900克的一个进堂重量，4只鸡199，每一只鸡相当于40来块钱，所以备货呢不多了，就2位数的备货，一旦售完，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很难给大家及时加货。如果你想要快一点吃到，现在老观众可以按下1号键，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啊。今天礼拜五，快一些，明天、后天、周末，大家在家里面苏北的老母鸡炖汤就可以炖起来了。50几秒，留给大家打电话啊，全新品首发的优惠这个价格，祝您订购成功。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春夏季节，今天是谷雨节气，那接下来呢就是立夏，对吧？立夏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的暑气呢就会越来越重。在这种天气下面呢，其实我们的咽喉特别容易干燥，然后这种春夏季节的那个燥气呢，会让我们的肺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大家容易比如说咳嗽啊，然后呢晚上睡觉也会睡得不踏实啊等等。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专门为春夏季节大家润肺养肺来特别准备的，就是这一款在我手上的雪梨枇杷膏。啊，说到雪梨和枇杷呢，这两个这个物种啊，几乎就是为夏天，所有的我们观众朋友呢，能够安然度夏准备的。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不光是有雪梨和枇杷，除了雪梨和枇杷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后面还会有陈皮、甘草和薄荷。啊，那么陈皮、甘草和薄荷呢，加到这个里面以后呢，整个的雪梨枇杷膏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春夏季节的这种湿气啊，能够更好的把它排出去，而且让你的咽喉会特别的舒服。因为这个皮那个我们说到那个陈皮哈，就是运化食物，以及薄荷呢，可以让我们的咽喉啊那种干的状态，那种不舒服的状态，那种有点好像要冒火的状态呢，更快的把它平复下去。好，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每年它到了春夏季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东方购物一个供不应求的好产品。打开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一盒哈，里面一共是有16块，我们每一块呢是10克，非常好吃啊，非常好吃。你要是咽喉有点干干的，咽喉有点不舒服，有点咳，然后肺部呢有点不舒服的，这个绝对是首选啊，绝对是首选。然后这个里面啊，原料还特别讲究，给大家看一下啊，雪梨跟枇杷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大于等于60%，然后陈皮加甘草大于等于30%，所以光是这四样加到一起，你算一下，90%已经去掉了，对不对？然后呢，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吃起来呢，跟老人家吃啊，或者是自己吃啊，都特别特别的方便。这个方子啊是古已有之的，咱们在最早的时候叫做鹅梨消咳方。啊，这也是明代的一个方子，在这儿啊，鹅梨消咳方。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梨呀、枇杷呀，都是会有记载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呢，有的时候可能把这些老祖宗的这些好的东西啊，再融会贯通，让你在整个的这种湿哒哒、黏腻腻的这种啊，湿气比较重的啊，然后呢，我们又容易咳、容易痒、咽喉包括肺部特别容易不舒服的这种燥和热的感觉，能够更好的清润下去。那你看，它用到的是雪梨净膏啊，苏式的这个记忆，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讲究的君臣佐使，对吧？我们讲究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方子都讲君臣佐使，雪梨、枇杷君臣，然后佐使呢分别佐以陈皮和甘草，另外呢这个薄荷呢对于我们的咽喉的清凉的感觉。有些老爷叔啊，对吧，老喜欢吞云吐雾，然后呢这个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那么你这个时候可以吃点好的这个我们的雪梨枇杷膏，超级好吃。我跟大家来讲，它 的那个味儿啊，就是那种薄荷的味儿特别重。如果你爱吃薄荷，你应该很喜欢吃，因为我就是一个，我特别爱吃薄荷。你们今天这个里面的薄荷味儿特别浓，然后枇杷的香味也很浓，还有陈皮的那个韵味儿也很足，回甘也很味道也很浓郁。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里面吃点雪梨枇杷糕啊，真的是美妙无比。今天我们有7倍积分啊，7倍积分，一盒的价格是49.5元，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258元，一共有8盒，有7倍积分，这档直播有7倍积分，算下来就是239元，平均到每一盒呢是29元，好吃到不行。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啊，不要错过，因为这个是专门为大家在立夏的时候啊，在接下来的暑气的时候专门为大家准备的。一年当中的直播次数也是非常少的，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啊，就是每年的2026年的，就是今年的2026年的2、3月份的批次，对吧？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想想引起了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就不适宜呀。侬那地方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峰嘛，家里肯定是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大包啊！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1: 味道嘛，蛮好。因为老老地没啥老人
0: 了，喉咙是哪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叫你是跑的包场，那个便于路上想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1: 小包场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2: 如果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啊，然后特别容易干，特别容易咳的情况下，特别容易痒，嗓子呢也特别不舒服，那其实吃枇杷对吧，吃梨是特别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王肯堂的这个枇杷雪梨，而且这当中除了这两样之外呢，还会有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吃不到的陈皮、甘草和薄荷，这五样东西加到一起啊，你吃下去的时候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并且今天享受到的是七倍积分，我们给大家七倍积分，所以你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啊，你拿到的力度是应该来讲是全年当中最大的力度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个是老人家啊，包括孩子啊都可以来吃的，因为它配料很干净。我们今天香精、色素啊，包括那个香精啊、防腐剂啊，包括蔗糖啊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淡淡的那种天然的食材的清香，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来吃的。它用到的是苏式膏方的这种技艺，所以如果有肺热呀，有这种湿气呀，有这种痰浊呀，或者说是你嘴巴里面总是有一股那种很油腻的这种感觉，饭后的时候来吃一点是特别合适的。待会儿呢回到现场，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是这样的，大家如果说是这个点儿，比如说到了三四点钟，人有点困，有点乏，想要吃点下午茶，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合适的下午茶。这个里面呢，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茶包啊，这个茶包也是我们之前卖过的，这茶包的味道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就是我们配这个好的暑气，就是消我们的暑气的这个茶，再加上几块咱们今天的啊，看到没有，再加上我们几块两三块啊，今天这个雪梨枇杷膏，哇，这下午茶杠杠的，这下午茶真的特别的滋润，我跟大家讲就特别特别的滋润。这个茶闻起来的时候也香，这也是东方购物，是我们之前卖过的那个茶哈，哎，对，五指毛桃的那个薏仁茶，这个也是卖得非常好的。再加上咱们今天的这个，就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绝配，这两个就在一起绝配，味道也是绝配。你现在如果买了这个五指毛桃的茶叶，你把这个茶拿出来，再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雪梨膏啊，雪梨枇杷膏，它味道好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你怎么来吃啊？你吃下去之后深吸一口气，然后你的咽喉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薄荷，然后它里面带了很多的薄荷，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觉得啊，怎么这么爽。这个里面一块一块的都是雪梨块，看到没有，很好吃。嗯，这全是雪梨块，然后还有那个枇杷块，以及薄荷、甘草，以及陈皮。嗯，这个呢，我跟大家来讲，你放到饭后来吃，就是这种两三点钟，人有点饿了，然后看那个股票，对吧？看的也累了，这个时候应该快下市了吧？三点钟休市，对吧？人很疲惫了，然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杯茶，再来上几块小点心。这小日子过得绝对滋润润的，它就是帮你清热降燥啊，帮你降燥，让你整个的那个气儿更加顺，然后让你整个的这个咽喉和肺部，它就是清，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肺部啊，肺部的这个滋润，清肺、润肺、养肺，记住哈，三样，清、润、养，帮你把整个这个肺部啊 把它养得好好的，这样你就不容易咳，整个人非常舒服妥帖的。这个产品呢，在东方购物是独一份的。你要说想找这个雪莉枇杷膏，想找另外一个品牌找不到，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莉枇杷膏啊，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应该是今年的首发吧，差不多哈，今年首发，然后是不追加库存，没有多余的那个货源，卖完就没有了。因为今天会有七倍积分，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今天七倍积分是直接赋予到您的账上的，就直接扫码，那屏幕的左下角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秋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它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啊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想想以前的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里不适宜呀，弄那里干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各方面家里肯定是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2: 味道嘛，蛮好。因为老老地没啥老人啊，
1: 喉咙水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你是独立包装，那个比喻路上像那个比喻出去旅游，
2: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3: 哎呦，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是在东方购物啊，这个历史非常悠久，2019年的时候就登陆了。然后呢，一直以来就是每年到了这种天气热的时候，就是春夏季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我们要吃那个王肯堂的雪梨枇杷膏，你们那个货到了没有？我们今天货源到了，全部都是真空包装。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块就是10克，特别适合于饭后吃。啊，你饭后的吃时候呢，吃呢第一个嗓子会很舒服，然后那种油腻感，它解油腻的感觉，然后呢，在你的整个的这个，因为我们这里面还加了点陈皮嘛，那么陈皮本身就是理气的，对吧？然后顺气的，啊，包括那个有积食，对吧？你那个体内的食物运化不通畅，这个陈皮可以帮助到你。那么如果说是你有点咳了，最近有点不舒服了，那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吃。上班族，想一下自己的家里的先生，家里的儿子，最近是不是有点咳呀？最近是不是有点喘，有点不舒服，嗓子有点难受，拉的嗓子，春夏季特别容易啊。咱们这个就是把这个雪梨枇杷膏啊，就是随身携带，出去旅游，更加要随身携带了，对吧？你外边有的时候风尘大，这个灰大，也是容易伤到我们的肺部的，你就直接来上两块雪梨枇杷膏。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作用会特别特别的大。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吃点好的糕点，这也是苏式的糕点，非常讲究的这种独有的这种口感软糯，你吃起来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整个方子是来自于明代的医学大家王肯堂先生，他当时是有一个方子的，叫做鹅梨消咳方啊，就消咳方。这个吃起来，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这个白色的一块一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就是梨块啊，梨啊，梨块。然后呢，这个旁边这个边还会有，除了梨之外，还有枇杷块啊，以及还有陈皮。然后这个里面还有薄荷。家里面有没有养过薄荷呀？我们家是养薄荷的，那个薄荷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喝那个水的时候，里面放两片薄荷叶就会特别舒服，以及还有甘草，甘草就是调和各种味道的，滋润的。替大家来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啊，我第一次吃它这个味道，我就特别爱吃，因为它这个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而且它那个薄荷味道，它不像一般的薄荷糖。啪的一下就那个薄荷的味道就释放出来，它不是的，它是慢慢慢慢的那个薄荷味道，你这个时候吃完以后啊，你来上一口茶，然后深吸一口气，然后整个这一块啊就舒服的要命，就整个咽喉这一块，如果之前是有点干燥，有点火烧火燎的，你吃完这个以后，你就会觉得，哎呦，怎么咽喉这么舒服啊，怎么咽喉那种很干的很燥的感觉没有了。哎，就是得益于这个方子。哎呦，我有点停不下来了。不能一边嘴巴里面吃一边给大家介绍。这个里面的薄荷我觉得是整个方子里的点睛之笔。嗯，你看雪梨加枇杷是60%，陈皮加甘草是30%，加到一起就是90%。另外还有薄荷，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 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你的那个口感味道是特别好的。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谷雨，也就是今天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那么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五月五号的立夏了。立夏之后呢，很多朋友会发现天气燥热，对吧？然后呢，咽喉干燥，或者是你家里面天气如果要是热得快的话，家里还要开空调。那开空调的话，你的咽喉会更加的燥，火烧火燎。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雪梨、枇杷来帮你清热降燥，对不对？然后以及呢，如果你吃下去的食物，我们都知道这种夏天呢、也容易有湿气的，也容易在我们的体内呢，就是有一种那种浊气、湿气在你整个内环境当中，我们叫内环境，这是内环境嘛，外面的环境是外环境。我们就是用陈皮和甘草来帮助你理气化浊，包括还有薄荷。薄荷就是夏天里面我们特别需要的一样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还加了大量的薄荷在这个里面，所以整个的这个糕点吃起来就异常的清爽啊，异常异常的清爽，就是你吃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我推荐给那些容易心烦的朋友，就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觉得有点心烦啊，容易有点内热，或者是最近一直咽喉不太舒服，咳，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就是有些老爷叔哈，或者是怎么样，有抽烟啊，或者怎么之类的，咽喉会一直不舒服，肺也一直咳的朋友，这个雪梨枇杷膏就特别合适。我跟大家讲，我那个姨父就是老烟枪嘛，他就是我到他那边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咳，一边做饭也一直边咳，然后把饭菜坐上桌也一边咳啊，吃饭的时候也在咳，吃完饭还在咳。我把这个给他吃以后，他能够停很长一段时间不咳，就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可以没有那种咳得很难受的那种感觉，脸也是胀得通红。所以这个家里面是其实是蛮需要的，尤其在这个季节。我们今天的价格是这是专柜价格是396块钱八盒啊，东方购物今天是258的情况下，再有七倍积分18.06，这个七倍积分不是每次都有的，今天赶上了七倍积分，相当于是239块钱。如果大家的账上是有积分的，你直接就可以拿积分来抵扣，就没有问题了。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零添加防腐剂，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跟家人一起分享。八盒没有问题，02151119900。

0: 想想以前了40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啊，人那就不适宜呀，弄那里讲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各方面家里肯定是不错，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1: 这个嘛蛮好，又不是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
0: 的。喉咙水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叫你是跑的包场，那个便宜路浪向那个，便宜出去旅游。
1: 小包场呢蛮好，有几方便，有卫生。

它是清热生津的，然后呢也是润肺止咳的，它也是我们水的一个来源，它也是负责给我们干燥的肺部哈、可以补水的。另外一个就是枇杷，枇杷也是清肺止咳的，可以帮助血力来加强这种止咳的效果。所以两者配合在一起呢，可以极大的去应对那种春夏季节大家的肺部比较的燥啊，比较的热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陈皮啊，陈皮是点睛之笔了，我们今天的陈皮呢跟雪梨和枇杷搭到一起呢，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了，因为它可以防止那种比较油腻的感觉，陈皮嘛，对不对？把那种你本身有的时候可能肺部会有痰，对吧？陈皮它刚好帮你化那个痰，帮你更好的排出去。另外甘草，甘草是调和作用的，甘草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老好人，它是起到一个调和作用的，不仅可以缓解大家那种咽喉的不舒服，还可以调和雪梨和陈皮的这个两者的一个寒凉和温燥啊。另外就是薄荷了，薄荷是点睛之笔，对不对？我们说薄荷它又是对我们的整个咽喉啊，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肺部的那种不适感，都是可以带来清凉舒爽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直播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全年只有一次直播。刚刚我们的那个供应商老总已经说了，全年只有一次。哎，不是说什么到了后面哎七八月份，最热的天气再来一次直播，没有，只有这一次，整个2026年只做这一次直播。所以大家看中了就把它囤回去。因为你这一年当中，你想想看，你接下来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多热呀！大家回忆一下去年上海的夏天，一直热到11月底、12月上旬，所以你像现在才刚刚开始热，刚刚开始闷热、燥热的这种环境。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王肯堂的这个我们手上看到的这个清润的雪梨枇杷膏，所以你要是想吃的话。真的就是今天就是一个机会了，否则到后边没有直播了，对不对？他这个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配一点五指毛桃茶，就我之前就是也给大家卖过的。这个里面，这个里面一块块，它很糯哈，很糯，而且嚼起来特别好吃，很香，又带着一点淡淡的甜味，然后呢，因为它有雪梨嘛，然后还有就是那种陈皮的那个。顺气儿的感觉，还有就是枇杷，枇杷的甜味也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膏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这么好吃。还有甘草和薄荷这两个味道呢，就是当你吃下去之后，你可以来一点茶，深吸一口气，你这块咽喉这块就像有一个小熨斗帮你熨过一样，很妥帖，很舒服。全年就这一次直播，然后原料的特点，五大原料，我来说一下，雪梨加枇杷这两个主要的原材料，我们占比到60%，60%非常高了。陈皮加上甘草大于等于30%，另外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吃的时候呢，你是超级放心的。接下来的五一。这个长假，如果说是想要去送礼，很多朋友问有没有礼袋，你们问对人了，有礼袋，有礼盒，送人自己吃都可以。这个糕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需求啊，就是说现在不是很流行跳广场舞吗？广场舞跳的时候，大家人跟人之间离得比较近，那嘴巴里面如果有味道，就会有一点尴尬，对不对？它这个就是让你的口气特别的清新，因为它是带着薄荷的香味，你吃完以后你自己可以去闻自己嘴巴里的那个味道，是那种薄荷的清香啊，就是社交非常友好啊。如果说是你长时间的比如说坐在那边开车呀，或者是人有点犯困呐、或者咽喉不舒服啊，或者最近身边有哪个小姐妹她一直在咳啊，然后你想去看看它，这个也是特别好的礼物。这个因为它就是对皮肤特别好，清润，就是你去看那个肺部好的人呐、肺部如果它比较好，它的皮肤就一定好啊，因为这个肺主皮毛嘛，雪梨枇杷就是润肺的嘛，所以江南一带的女子为什么会皮肤好，就是因为江南一带的这种水谷精微运化的会非常的好，对于皮肤的帮助会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是对咱们的皮肤
啊，整个的就是我们说身体当中的这个肤质帮助会特别的。特别的明显，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也是全年当中仅有的一次直播。我们这个屏幕的左下角有个二维码，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秋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它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呀、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想想以前的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里把十一呀，弄那里个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各方面家里肯定弄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什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2: 味道嘛，蛮好的，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
1: 的。喉咙是哪？好像清泉一样的，那个叫你是独立包装，那个便宜路上向那个便宜出去旅游。
2: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3: 我来跟大家说几类人群是特别适合吃咱们这个雪梨枇杷膏的啊。第一个就是嗓子经常不舒服的人，甭管您是老师啊、医生啊，还是律师的职业，都是很适合来吃今天的这一款雪梨枇杷膏的。这第一类人群。第二类人群呢，就是特别容易口气重、特别容易心烦的朋友，咱们也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雪梨枇杷膏啊，或者说是你经常容易咳嗽的，也可以来吃啊。第三类人群呢，就是长期要待在空调房里面。现在我们都说那种这种大楼对吧，楼宇当中就是空气质量也没有那么好，一直都是在空调房里面待着，其实咽喉里面早就已经很干燥了，对吧？要咳的，那这种朋友呢，你可以放一点在你的车里边，你听我的，你就放一盒在你车里边，不舒服的时候就开车的时候就拿一块吃一吃，也是会特别的好。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清肺润肺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肺部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主要的就是滋养我们的肺部，而我们在天热的时候就是肺部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啊。今天这个直播是全年仅有的一次，很多人在问后面有没有直播，我跟大家讲一下，五月份没有一场直播，六月份没有一场直播，七月份没有一场直播，整个后面一场直播都没有，只有今天。然后我们今天的备货已经快售罄了，也不能追加库存，所以大家看中了就赶快把它买回去，因为只有这一趟直播啊，就把它带回去以后，因为它本身就是帮助你在这种春夏季节来滋养肺部的嘛，对不对？而且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五一节出去的时候你就带着，饭后啊，饭后来吃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里面还有陈皮，帮你运化食物。但我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真的是独一份的，好吃到不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送礼也特别合适。它呢，这一包哈，里面一共是16片，16块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是这样的，一共是16块，独立包装。那看到没有？全部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然后你要是出门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是你到哪儿去玩啊，你就放几块，放到你的口袋里边。对啊，就放在你口袋里面，放在你包包里面，肚子饿的时候拿2块出来，咽喉不舒服的时候赶快吃一下，吃完以后喝一点水啊，下午茶的时候搭2块，哎呦，整个人嗓子塞得不得了啊，塞得不得了。它就是帮助你整个人在春夏季节让你的整个的肺部里面的不要有太多的痰，因为肺部里面一累积了那些痰呐，就会很不舒服，呼噜呼噜的。我们说那个痰就是从肺部里面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它其实这个陈皮本身也是理气化痰的。我们这个整个的配方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雪梨是润肺的、生津的。另外一个就是枇杷，这里面还有枇杷。枇杷是润肺止咳化痰的。甘草也是润肺止咳利咽喉。

啊，18.6块，所以其实大家不要看到是258，你减掉这个18.6块，就相当于只要239，平均到一盒是29块钱，一盒29，专柜里面要50块钱，49.5块一盒，所以这个一盒我们今天都有礼袋的，你要送人这一盒就是100块钱的礼物，对吧？随手礼、伴手礼也相当不错。如果有朋友要从外地到上海来，你给他带一个伴手礼，带这个真的特别好，因为王肯堂本身就是大牌子嘛，又不是什么随随便便买得到的小品牌，对不对？然后这种一盒带回去，分量也刚刚好。它一共呢是160克，每一块就是10克。你每天饭后，还有这个点儿3-4点钟，人比较累、比较乏、咽喉比较不舒服、比较干的时候，你来上1-2块就特别合适。我们的组合快售罄了啊，今天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全年只有这一次的直播，先跟大家说好了。所以你后面再也看不到这个直播了，就是今天来买，然后呢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想想以前了40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啊，人那就不适宜呀，弄那这个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峰嘛，肯定老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什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我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1: 味道嘛，蛮好，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
0: 的。喉咙水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你是独立包装，那个便宜路上向那个便宜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有既方便又卫生。
2: 今天是就整个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但是也是2026年的最后一次直播。就是他这个全年只做一次直播，每次量特别少，这个货源全部都是今年最新鲜的批次啊，大家放心。那么这个雪梨枇杷膏每年就是在春夏季的时候会给大家带过来。那么很多朋友都说，春夏季的时候我吃雪梨枇杷膏，为什么肺部会特别舒服？因为雪梨和枇杷就是润肺养肺的。啊，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润肺又养肺，所以呢，这个整个的构成呢，就是对我们夏天整个肺热呀，包括痰多呀、咽喉不舒服啊，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但是你单独吃雪梨和枇杷呢，可能又比较腻，所以今天里面还放了一些陈皮和薄荷啊，让你整个的食物的运化会特别的舒服。陈皮加甘草，甘草是有淡淡的甜味的，你看它整个的配料表哈，就很适合于江南一带的这种夏天，对吧？我们想要滋补一下身体啊，想要让咽喉舒服啊，这都特别合适的。我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就是香精、色素、蔗糖都是没有的，防腐剂也是没有的。大家呢每天饭后可以来上两块，或者是睡了午觉之后起来，对吧？喝个下午茶也可以来上两块，那都是相当不错的。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随身携带，这个就是老少皆宜，孩子可以吃，老人家可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想起了40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里不适宜呀，弄那这个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峰嘛，家里肯定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

0: 爽口哦，加清凉。
1: 哦，蛮清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1: 味道嘛蛮好，又不是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啊。
0: 喉咙酸呐，好像清泉一样的，那个叫你是独立包装，那个便于路浪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有既方便又卫生。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是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啊，大家说其实喝点什么呢？喝点好的鱼汤。那鱼汤呢，当然不错啊，但是大家会说吃鱼的时候有点鱼刺。但同样在摄取营养丰富的高蛋白，同时今天的鳙鱼丸啊，说到鳙鱼呢，大家说非常熟悉，有上海人叫花鲢啊，或者叫胖头鱼。它的鳙鱼鱼肉的添加量是达到了95%以上，而且是来自于山清水秀的我们说到的这个千岛湖，而且今天是独享了7倍积分啊！无论是你买小组合还是大组合，特别大组合今天16包带回去，所以呢可以吃到春节啊，春节期间其实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菜系来，特别的好，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来问个好。
2: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鳙鱼丸真的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哈，今天我们会有7倍积分哦。以前买的时候都是原价，但是今天便宜了好多。天气越来越冷，这个东西真是派上大用场，千万别错过了。
1: 哎，你说天气冷啊，我们先来看看现场那些菜啊。我觉得这菜特别好。首先第一个，你像这种鱼丸汤，对吧？像那个花鲢头，花鲢呢在菜场买个一吃半吃的，对吧？鱼头，但是你要知道，这都是我们用到了鱼头，
2: 是
1: 含量多少啊？
2: 哎，95。
1: 哎，
2: 鱼肉啊，鳙鱼肉，而且是有机的，
1: 这个
2: 热热乎乎，散发着热气啊。
1: 哎，你就喝碗鱼汤，这就特别好。然后旁边还弄了一个咖喱，是吧？
2: 对。还有一个咖喱，
1: 咖喱对吧？等等，我觉得无论是炖汤
2: 是
1: 吧，炒菜对吧？然后呢，或者你说我在想吃一个辣口的，
2: 哎呀，太棒了！这个
1: 吃个冷菜等等，
2: 真是
1: 这特别好。
2: 因为我们是95%的有机的鳙鱼肉给您做的鱼丸，所以里面它不是那种面面的糊糊的啊，它是有鱼肉的质感的。而且你看呢，因为里面会有气孔，所以像咖喱的美味完完全全可以吸进去。这么冷的天啊，咱们就来点鳙鱼丸那个汤啊、咖喱啊、红烧啊，怎么做怎么好吃。QQ 弹弹的，又有超级高的蛋白质，所以啊，这种天气你根本不需要去菜场什么买鱼杀鱼，咱们直接就吃鱼丸，就是高蛋白的鱼肉。
1: 对，就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一包，对吧？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一包里面啊，这个首先是有机鳙鱼丸，
2: 对
1: 吧？
2: 有机鳙鱼丸，哎，150克一包的一个量，非常非常棒。
1: 对，
2: 哎，
1: 这个是我们的有机标，
2: 125克啊，
1: 对吧？我们还有那个有机证书啊，有机证书，这个呢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2: 没错，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机证在这边告诉大家，我们今天速冻的鱼制品，千岛湖千鱼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鳙鱼丸，完全拿到了有机。所以我们的有机证明呢，直接贴在来我们的这个盒身上，包括这边还可以刮码验真，这样的一包呢是125克，拿在手里面完完全全看得清清楚楚 ，QQ 弹弹的，这上面就写到了啊，鳙鱼肉的鱼肉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而且它是有机的，这个在外面卖的特别特别的贵。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配料表，真的非常非常的干净。产品名称就是千岛湖的有机鳙鱼丸，它的配料就是新鲜鳙鱼肉，一点猪肥膘，一点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食用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生产厂家在这边，千岛湖千鱼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宗千岛湖的企业，生产地址也是在千岛湖。
1: 是，
2: 那个解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特别 Q 弹。
1: 就是我们说啊，它的鳙鱼鱼肉的含量是95，这个含量已经很高了，
2: 非常非常高。
1: 大家说，那我剩下的5%是啥？哎，5%，你看啊，像那个猪肥膘，
2: 对，一点点蛋清，
1: 淀粉、蛋清、食用盐、葱和姜，
2: 是，
1: 也没有其他的科技和。 很活。
2: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鱼丸我们自己吃过，就我觉得这鱼丸的鱼肉是特别鲜美的，
2: 非常好
1: 吃。而且它用到的鳙鱼是什么？就是花莲胖头鱼。
2: 是。
1: 这鳙鱼它还是新鲜鳙鱼丸。
2: 对。
1: 新鲜鳙鱼丸。
2: 养足了8年左右的鳙鱼。
1: 哎，然后它的
2: 8斤
1: 生产企业其实就是在千岛湖本乡本土的企业，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就是杭州千岛湖千鱼会农业科技。
2: 是的。
1: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多提一句，它就是一家。就是扎根的，致力于在当地，对吧？来进行发展的一家企业。
2: 是。
1: 然后这鱼丸我们一包是125克，一包125克，打开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1: 来，这已经化完冻了啊。每个鱼丸啊，
2: 都很 Q 弹。
1: 对，而且你会发现，现在这个鱼丸它很 Q， 但它没有加其他东西。
2: 没有。
1: 对吧？就是新鲜鳙鱼丸，而且含量是95以上。
2: 嗯。
1: 然后再来点蛋清、猪肥膘，猪肥膘其实就提提鲜。
2: 对。
1: 然后来点食用盐、葱和姜，就这些东西。
2: 就没了。
1: 对啊。然后给大家掰开来看看啊。
2: 好。
1: 你看，好的，它就是一下就能掰开，然后掰开之后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肉啊，它也不松不紧，刚刚好。
2: 嗯。
1: 对吧？你看，来，这个。而且我在打开的时候，我没有闻到那种很腥的味道，
2: 没有
1: 很腥的味道，
2: 没有土腥味儿，因为千岛湖的水特别的好。
1: 这个就像小时候就是跟妈妈去菜场，然后他们在现场会有那个，哎，你知道怎么做鱼丸吗？就把那个鱼肉剁碎了，剁成泥之后，用虎口挤完，拿个调羹那么崴一下，哎，就有点那样子。
2: 是。
1: 然后今天其实这鱼丸也特别好吃。
2: 是。
1: 我们先做了一个冷
2: 拌的，对，是的。那我们不管是做年夜饭也好，什么宴席喝酒也好，都得有个凉菜吧？那我们今天用鱼丸来做凉菜，真的蛮奢侈的，因为这一口下去95%的鱼肉的一个含量，它里面不是面，不是糊糊，所以你就知道不是那种面粉丸子、淀粉丸子，实实在在的。鱼肉丸子，鱼肉的质感清清楚楚，而且它里面还挺能吸味儿的哈，所以不管你喜欢什么口味儿，辣的呀，或者是糖醋的呀，咖喱的呀，都好吃。
1: 我也买过鱼丸，我对吧？江南人嘛，都喜欢吃鱼丸。鱼丸呢，它其实蛋白质含量很高，
2: 是。
1: 但是你要吃到正宗的鱼丸，其实不多的。
2: 嗯。
1: 因为能够把95%的有机鳙鱼
2: 是
1: 做成鱼肉，做成那个鱼丸，其实是蛮难得的。而且它里面它的整个的嚼劲，对吧？包括它整个的味道，特别入味儿，
2: 对，
1: 特别入味儿。
2: 来，潘老师，来一口。
1: 啊，好，谢谢，来。
2: 哎，香喷喷的，现在外面真的是好冷好冷哦。
1: 再来点胡椒粉，我觉得这个就是热乎乎的。
2: 对的。
1: 天冷的时候，今天天特别冷，
2: 特别冷，
1: 对吧？0度到7度吧，就差不多这个天气。你回到家，外面真的是手脚冻得冰冰冷。
2: 是的。
1: 回到家，哎。一口鲜美的鱼丸汤，又不腥，又鲜美，又暖身，对吧？然后你喝完两口汤，你整个人身子都热乎了，
2: 真的。
1: 然后再吃两口咱们的这个鱼丸，
2: 哎，
1: 这鱼丸我先喝口汤啊，因为刚才凉一凉，
2: 给大家来尝一尝，真的太好吃了。这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大家买过好多好多的爆品，
1: 这鱼丸一点都不腥，
2: 一点不腥，
1: 它用到新鳙鳙鱼丸，花莲是吧？鳙鱼就叫学名叫鳙鱼，咱就花莲胖头鱼，
2: 对。
1: 然后你要知道千岛湖的，你去吃一份这种花莲鱼头、干锅鱼头，
2: 是。
1: 我在5年前去过，你去过千岛湖去吃一份，那真的就要300-400块钱。
2: 是的，是的，
1: 对吧？一桌吃没了就吃没了。但今天其实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我一样可以吃到，哎，在千岛湖这个水库里面养了这么多年，
2: 对的，
1: 这活蹦乱跳的这个鳙鱼，
2: 大鳙鱼
1: 一下子游到了你的餐桌上，
2: 是的，是的，
1: 然后
2: 每一包合下来才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真的好划算今天啊，
1: 它这个里面的鱼肉啊，没有粉的，
2: 对
1: 对吧？

0: 然后也没有那种就粘牙，哎，它就是完完全全新鲜的鳙鱼丸，
1: 肉给你打出来的，
0: 不腥气，
1: 不腥
0: 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小朋友啊，其实小朋友吃一些这种河鲜，嗯，河鲜相比海鲜来说更适合大多数人，
1: 对，特别是老爷叔怕飘零的那种、
0: 啊。然后还有它没有鱼刺啊，嗯，对吧？你鳙鱼丸就没有鱼刺啊，它比吃鱼啊，你要吃条鲫鱼，那是营养很丰富，但吐刺很麻烦。
1: 是的，老人孩子吐刺你又怕出危险，嗯、所以像我们这种没有刺、嗯、没有骨、95%的新鲜鳙鱼的含量，你就放心给他们吃，
0: 真的很厉害，
1: 超级高的高蛋白，高蛋白低脂肪。
0: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构成啊，今天有小构成，但是因为之前这个产品的直播基本上都是我跟大家来分享，
1: 对，
0: 我跟大家分享。小组合基本上大家一看小组合不错，嗯，但一看大组合，因为小组合是八包，
1: 八包150，
0: 但一看大组合16包，
1: 对，150，
0: 十六包照道理应该300，哦，对吧？但是我今天大组合是多少钱？来，今天还特别在周末加赠了7倍积分
1: ，
0: 然后冬天给我再减5块钱，到手价是221，
1: 划算划算，
0: 比你原来正常8包150。16包300、嗯、要便宜将近80块钱，对吧？
1: 相当于这样的一包有机的鳙鱼丸才10块钱左右、
0: 而且像这个特别好，大家说16包不要觉得多，我们家这16包10几包大概也就是一个多月就吃完了，
1: 做个火锅你放2包不多、
0: 做火锅可以、对吧？煲汤更没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像这个包装告诉大家一个办法，像这种包装是简包装，简包装，然后它比较扁平的、对吧？
1: 很好放，
0: 你可以放在冰箱冷冻，它是-18度冷冻保存，你可以放在冷冻那个门上也可以。
1: 哎，是的，
0: 你可以把那个制冰盒那个区域抽出来、冬天咱们不吃什么冰啤酒了，不喝冰啤酒，都要把那个制冰盒抽出来，
1: 有生活，
0: 那里面的空间我告诉你还能放个10包8包，
1: 足够放了，
0: 好吧、这不占地，而且你想买个一箱买个2箱跟人分一分，吃到个过年的时候有9天放假呢，
1: 对呀、
0: 咱们涮火锅煲个鱼丸汤，然后再我喜欢吃把它切半，跟那个芹菜炒在一起，
1: 哎呦好吃，
0: 也很好吃，
1: 对，
0: 有荤有素，
1: 就代替各种蛋白质了，
0: 好不好，
1: 就不用自己去买肉了、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一旦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在周末特别独享7倍积分，220多块钱带回去16包，每包多少钱啊？
1: 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2: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对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款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这个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真的是层出不穷啊！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在2026年，其实要给大家，就是更好的产品、优质的产品。那我觉得首先优质的话呢，是在于它的产地，是吧？我们说这个鳙鱼就是花莲，啊，你说到千岛湖的鱼头，那是声名远播啊，是吧？有的人都会慕名而去。
1: 是的，
0: 你要吃一份千岛湖的鱼头，你就从那边当地买回来一条鱼，这个价格也得10来块钱，至少吧，这可能还10来块钱一斤。你真的一条鱼，差不多也得15、16斤的。
1: 对的，
0: 分量都不轻的，好吧？所以它的身价也是水涨船高。所以要把更优质的一个产品，什么叫优质呢？第一个它是水库养殖，
1: 是，
0: 然后它是用到更好的这种投养方式，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有机的产品，有不有机其实价格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蔬菜都翻好几倍有机的，
0: 对，那倒也不至于翻好几倍，就是大家会说，其实就是它也更好的有一个产地标识，有一个新鲜标识，然后它是有机产品，对吧？有机产品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证书，
1: 对，
0: 对吧？有个证书就是让大家吃得更放心，它没有什么过多的一些什么残留啊，
1: 没有，
0: 对吧？抗生素啊，不用的，
1: 对，
0: 不用这些东西，
1: 那肯定得不到有机了，
0: 自然养大的，
1: 是的，
0: 自然养成的，对不对？
1: 关键是千岛湖的水质特别好，这是国家一类水质，所以就是好水养好鱼，而且在千岛湖养鱼，它就要考虑到一个水质的净化，也不是想怎么养就怎么样。
0: 千岛湖有一个矿泉水牌子嘛，
1: 对对对，
0: 农夫山泉嘛，
1: 是是是，
0: 对吧？有点甜，
1: 你还得
0: 不是给大家打广告，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哎， 确实啊，这个好水养出的鱼啊，它鱼肉就这么自然的鲜甜。
1: 对，
0: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自然的鲜甜带到你的餐桌上。

0: 你想200多块钱，说实话，你要去买一条鳙鱼，买一条花鲢鱼头，差不多100块钱，或者你开车到那边去，
1: 我是一个砂锅，
0: 对吧？你一个砂锅，两百多，100多可能还打不住，
1: 还打不住，
0: 打不住，真的打不住。这还是5年前我去带家人朋友一起去吃的时候这个价格。但是我今天200多，我可以吃到16包，
1: 真的，
0: 每一包是125克的净含量，
1: 是
0: 10包就是1250克，我们一会儿回头算一算，
1: 好，
0: 好吧，你今天差不多你就是好，哎，也有个好几斤呢，
1: 有
0: 好几斤的这个鳙鱼的鱼丸，
1: 而且你没有损耗，你不用买鱼头鱼骨，哎，对吧？直接全是肉啊，相当于。
0: 我教大家怎么吃啊，很简单，就是我在家里面第一个煲汤肯定要做的，而且在冬天咱们做一个全家福蛋饺啦、双档啦、粉丝啦、鱼丸。有的人说了，那你双档你还放一个鱼丸吗？嗯，对吧？这两千克，
1: 哎，对，
0: 2000克，那就是足足4斤哦，
1: 是是是，
0: 对吧？4斤的这个鱼肉，
1: 嗯，
0: 好，我告诉你，今天你这个鱼肉因为不腥，
1: 嗯，
0: 不腥，所以你可以跟各种的这种食材混在一起，
1: 都好吃。
0: 哎，冬天只要一个暖锅，
1: 哇，好棒，
0: 我觉得你的胃就很幸福了。
1: 对的，是的，
0: 你的嘴巴也很幸福了。
1: 热热乎乎的鱼汤，这个相当于就是，哎，但你自己不用去剔骨，你不用去挑刺，老人孩子都可以大口吃，跟蔬菜、跟蛋、跟肉、跟其他的就是种类的那种什么蛋饺、肉皮、虾都可以一起来配，
0: 这个，
1: 因为它没有一点点土腥味。
0: 对，营养成分表里面，它每百克的含量，蛋白质含量达到10.3克，
1: 对，10.3，非常高
0: 蛋白，蛮高的，而且它不用吐刺，嗯，
1: 是啊，
0: 这个就特别放心，
1: 嗯，
0: 你又吃得放心，你这个菜做它还特别丰富。你知道我家里面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是西芹炒各种的虾仁啊，哦，鱼丸啊，
1: 就是，
0: 很鲜美。哎，这个菜，这还是芹菜，这还应该不是西芹啊，有点像西芹，西芹应该是西芹啊，就西芹炒这个也可以，
1: 嗯，
0: 芦笋炒，现在芦笋上市，
1: 哎，好吃，
0: 芦笋。
1: 真的
0: 冬笋，
1: 嗯，
0: 对吧？反正是鲜的东西，对吧？鲜的这个蔬菜，跟你鲜美的河鲜搭在一起，多好吃！
1: 哎呦，太鲜美了！
0: 然后你高兴的话，你空气炸锅这个其实也挺简单。
1: 空气炸锅炸这个做小零食非常好吃，
0: 对，
1: 撒点那个椒盐，撒点辣椒粉，给孩子当零食吃，那可太好了。
0: 挺好的，挺好的。我们今天来看一下16包，16包今天价格真的订大组合的人真的是占90%以上，
1: 是，
0: 对吧？小组合是8包，
1: 对。
0: 8包150，你算下来也差不多
1: 要300块，
0: 将近20块钱，
1: 对的，
0: 一包，
1: 嗯，
0: 对吧？你如果16包的话，就要将近300。
1: 是，
0: 我今天16包多少钱？我今天16包才这个价，
1: 221左右。
0: 对，啊，
1: 因为我们有七倍积分，
0: 然后再自动订购，所以总共优惠下来就是221，221几包啊？
1: 16包，
0: 每一包是125克的净含量。
1: 对。
0: 好吧，然后这一包其实像这种啊，包装你看都是很简便化的，
1: 对，
0: 塞一塞哪里都能放，你不要觉得16包还有很多，
1: 嗯，
0: 对吧？刚才说了那个制冰盒，
1: 冰箱里肯定能放，
0: 都能放，
1: 对，
0: 制冰盒抽出来放制冰盒那个区域，
1: 嗯，
0: 然后门上都能放。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包装，这很重要的几个信息啊。第一个叫有机，
1: 对
0: 吧？它如果不是有机的，我敢把这两个字写在上面？
1: 那是不可能，
0: 不会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证书，
1: 有机证书啊，
0: 证明它有机。
1: 对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然后你看，商标持有人就是我们的生产商啊，就是千岛湖的千鱼会，包括大加工厂的地址在这边。我们的产品名称：速冻调制食品、生制品、速冻鱼制品，就是我们的鱼丸。嗯，所以我们能在我们的盒身上贴上这个有机证。
0: 对，我们再往下看啊，给大家看一点，嗯，我们还在有效期证，它每
1: 一
0: 年都要进行送检的。
1: 对的，
0: 每一年都要进行送检的。对吧？到今年的4月份，
1: 对，
0: 就它还在有效期，而且这里还有一个认证证书，
1: 是是是，
0: 非常权威，嗯，非常官方的一张有机证书。
1: 然后再来，认准这个就不会吃亏了啊。
0: 对，嗯，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背面的信息。
1: 嗯，
0: 啊，背面信息，我觉得配料是非常干净，配料干净，我觉得是个底线，但是它配料用的高级，哎，我觉得就是一个，对吧？长本事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对吧？第一个，我们来看它的配料是叫新鲜鳙鱼丸，
1: 对，
0: 这个新不新鲜还真的是不一样，对吧？嗯，你看。新鲜鱼肉，
1: 新鲜鳙鱼丸不是那种冷冻再给你化冻做的，
0: 哎，更不会是死的。
1: 当然当然，
0: 新鲜的
1: 啊。
0: 然后再来猪肺标，
1: 猪肺标，
0: 鸡蛋清，
1: 哎，
0: 淀粉，
1: 是
0: 淀粉，它一定要起到一个上浆
1: 聚合的作用，
0: 对不对？对。然后再我们呢还有那个食用盐、
1: 葱
0: 和姜，
1: 没有了，好干净，没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
0: 这个配料是我看到过的非常干净的一个配料。
1: 对，做丸子来说，我们看到比较多的，真的香精用的还是不少
0: 哈，啊，
1: 我们没有任何香精。
0: 来，生产厂家，你看杭州千岛湖千鱼会。
1: 对。就是刚刚那个有机标的持有者，哎，
0: 就在我们杭州的千岛湖这个区域，
1: 真是好正宗，啊。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嗯，蛋白质含量每百克10.9克，
1: 好高的蛋白质。 高蛋白低脂肪，对，
0: 高蛋白高蛋白，
1: 而且鳙鱼肉是有很多很多的欧米伽三的成分，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很有营养。
0: 那基本信息就这些，但接下来就看大厨怎么来做了，
1: 是吧？
0: 我在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咱们煲个汤，
1: 对，
0: 但是煲个汤你得有好东西，你来点粉皮可以不啦？
1: 对。
0: 对吧？你粉丝吃腻了，来点粉皮，这个粉皮鱼头汤也很好吃。哎，
1: 或者里面再放点那个粉丝啊，
0: 你这加了什么
1: 白菜啊，都可以。
0: 加了这个加了点粉丝。
1: 啊，这个加了粉丝吗？哎，
0: 没粉丝。
1: 看起来像粉丝啊。
0: 然后你再来看这个鱼丸啊，我加一加，你看这个鱼丸。
1: 好 Q 弹，特别 Q 弹。哎，
0: 但是这个鱼丸这么一加啊，各位，这个鱼丸这么一加，它根本就不会说粘在上面。
1: 对。
0: 就它很新鲜的、
1: 它很清爽，
0: 它95%都是鳙鱼肉，
1: 新鲜鳙鱼肉，
0: 剩下的就是一点葱姜、食用盐、蛋清和猪肥膘。
1: 你看这个鱼肉的质感都历历在目、
0: 没有其他东西，
1: 没有别的东西，不是那种淀粉丸子、面粉丸子，实实在在的鱼肉丸子，而且还是有机鱼肉的丸子，真的好吃、
0: 我特别喜欢这个，就让人吃到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鱼肉捏到手里面一挤，我也挤过，
1: 你也挤过，
0: 挤在虎口挤鱼丸，一挤拿个调羹，啪一声，哎呀，
1: 这个比自己家做的是不是还好吃？
0: 甜，放心，
1: 对，
0: 好吧，然后哎呦，
1: 一平锅，对，这个我们就是
0: 全家福，
1: 对，年夜饭呢、过节呀、周末的大菜了，
0: 这是一定要有了。
1: 这个搞点肉皮，搞点那个大虾、黑虎虾，弄点蛋饺，接下来就放我们的鱼丸儿，真的 Q Q 弹弹。我们这个煮了很久了，它不会泡得很大，因为它没有放什么面粉、淀粉往里增重啊，它就是鱼肉。
0: 这点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就是。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鱼丸，包括我们这个砂锅鱼头也是啊，
1: 对，
0: 也炖了蛮长时间
1: 了。是的，
0: 有些鱼丸你有没有发现啊？它炖的时间越长，它原来可能就是个小弹珠，
1: 对，
0: 后来就变成了个乒乓球，
1: 对，太对了，
0: 原来可能是个栗子大小，但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乒乓球大小。你想想看，是不是有这个？我们家以前也买过这样的，对吧？好，我们再来看这红烧，
1: 这红烧，这个巨好吃，
0: 潘老师
1: 一定得尝尝。
0: 我当时没有鱼丸红烧过，
1: 因为鱼丸它那个纤维啊，它里面有点孔洞，它能吸掉那个味道，所以它就很能入味儿啊。小朋友特别喜欢这个浓油赤酱的鱼丸，
0: 有点像那个红烧小土豆一样。
1: 哎，对，是的，但是它是高蛋白质，土豆只有淀粉啊，我们可是高蛋白质，还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这里面这个鱼肉的纤维把这个汁儿吸得饱饱的，孩子特别爱吃，哎。感觉怎么样？哎，对，太聪明了，拿筷子穿一穿，这个小孩肯定特别喜欢。
0: 蛮好吃的。挺好吃的。
1: 对，
0: 很下饭。哎，
1: 而且空气炸锅一炸，它那个外皮呀皱不起来，哎呦，那叫一个香哦。
0: 你这里面都是新鲜的鳙鱼肉。
1: 对，95%。
0: 高蛋白就是每百克10.3克。95%都是，剩下的猪肥膘、蛋清、葱姜、盐
1: 只有5%，
0: 对吧？
1: 是的，所以老年人要补充高蛋白，这是个特别好的方式，不用你去剔鱼骨，不用你去挑鱼刺。
0: 不是每档直播，哎，这直播应该上一次直播应该追溯到一个多月前吧？反正也不是很频率很高。
1: 对。
0: 反正他还是要现场的杀，然后现场的挤，新鲜的给你弄好，
1: 跟不上咱们卖的速度。
0: 对。然后今天看一下啊，也不是每档直播都有七倍积分。
1: 对的。这个积分太厉害了，
0: 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相当于221。那每一包这个有机的鳙鱼丸125克，相当于才10块钱出头一点点。你要去火锅店吃上一盘这样的丸子，20-30要吧？但是你敢说是有机的吗？你敢说那个含量是95%的鱼肉吗？谁也不给你保证。
0: 更正一下啊，今天是5倍积分啊，
1: 这是5倍积分，
0: 对，5倍积分，然后再给大家自动订购减5块钱，好吧？抓紧时间，到手是221，16包带回去。你相比订个小组合8包150。你如果16包是不是300？
1: 300。
0: 我今天16包220块钱左右带回去，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啊，先吃起来，订起来，
1: 对
0: 吧？咱们也送起来啊！021-511-9900。
2: 鲢鱼的亲戚都属于李科，他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0: 鱼丸是个好东西，鱼丸呢，它其实搭的菜特别多，你最简单一个煲汤，对吧？我觉得老两口中午的时候就吃2包，
1: 对
0: 吧？两包呢，把它先化冻，其实不化冻也可以，因为它解冻速度很快，
1: 很快很快。
0: 然后你来点这个粉皮、粉丝，来点那个娃娃菜，对吧？再来放天汤，放那个双档，对吧？白叶包，
1: 还有菜，
0: 然后再来一个或者油三角，对吧？ 然后再来一个就可以了吧？
1: 什么都能
0: 再把咱们鱿鱼丸放进去，你炖吧炖吧，你今天这一锅有的吃来，
1: 是的，
0: 很好吃。
1: 哎，我觉得这个鱿鱼丸就是冬天啊，我们不想去买肉切肉，对吧？买鱼杀鱼，然后弄鱼骨，弄得自己很辛苦的，它就是你冬天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补充者。
0: 是，这个挺好的，
1: 对，特别棒。
0: 这个菜挺好的，木耳，嗯，对吧？木耳，然后那个黑木耳，然后再加那个鱿鱼丸，
1: 对，
0: 然后来个蛋饺。
1: 是，
0: 有了鱿鱼丸，我觉得蛋饺就不用放了，是吧？因为鱿鱼的这个肉啊，
1: 让
0: 我觉得它真的叫有机新鲜鱿鱼丸，
1: 一点土腥味儿没有，
0: 没有，
1: 只有鲜嫩，只有香啊。
0: 对，
1: 真的
0: 还有25分钟直播才结束啊，但是备货可能不够啊，各位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好吧？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大组合定的原因是有道理的，大组合今天送了5倍积分，
1: 对，
0: 对吧？你到手价格不是238哦，各位，因为今天还送5倍积分，积分就当钱来花，
1: 对，
0: 将近12块钱啊，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将近17块钱。
1: 是的，
0: 你减一减，不就是221元左右吗？
1: 真划算呀，这么好的品质，16包哎，
0: 每包剩下多少钱？
1: 每包是合下来10块钱出头一点点、哎、啊，
0: 10块钱，你就吃2包20块钱，
1: 对，
0: 你中午饭一顿饭的成本20块钱。
1: 全家
0: 一包25克啊，2包250克，
1: 就半斤了。
0: 哎、啊，真是啊、哦，半斤的鱿鱼丸啊，嗯，你才花20块钱，
1: 是，
0: 对吧？我再来点蔬菜，我觉得当个炒菜，哎，这个芹菜炒这个很好吃的，嗯，西芹也好，对吧？香芹也可以，然后呢，哎，水芹菜也不错，
1: 对，水芹菜也很
0: 好吃，然后韭菜也可以，嗯，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菠菜，各种啊，我觉得
1: 好像没有跟它不搭的蔬菜，都很搭。
0: 现在讲究荤素搭配，
1: 对，
0: 也讲究咱们快手菜，
1: 是，
0: 对吧？你炒个蔬菜的时间肯定要比你做一道荤菜更短，
1: 对，
0: 但是我今天这个荤菜时间也不长啊，
1: 哎，对，非常短，哎、就是跟炒蔬菜一样的时间，而且省了你去菜场买、杀、洗。其实我觉得冬天啊，都冻手，大家都不想把手放在凉水里面，所以能方便就方便，何况品质还好，何况今天还便宜，
0: 是的，便宜啊，
1: 便宜，
0: 但品质一点都不打折，
1: 对，
0: 对吧？今天16包，嗯，你150包，150块钱是8包，嗯，你300块钱是不是16包？
1: 16包，
0: 16包是不是300块钱？
1: 是，
0: 但是我今天16包是再送了你5倍积分，哎，5倍积分，然后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所以你今天是221，
1: 是
0: 221，16包，每包你刚才说了
1: 10块钱出头一点点，哎，
0: 嗯，你一个人吃一包10块钱，两个人吃2包，
1: 对。
0: 对吧？也就半斤吧，
1: 是，
0: 你一包是125克，好吧？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品信息。
1: 好嘞，好，
0: 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是可以约起来的，
1: 对，
0: 可以折起来，
1: 这个包装非常好放
0: 哈，
1: 你就把它叠起来、哎，然后直接这样放在冰箱的犄角旮旯里面，16包一定放得下的、嗯。这边会有一个有机标识，因为我们今天是有机食品，这边还有防伪标可以查询，125克写在这里，这里有有机鱿鱼丸，然后告诉大家选的是千岛湖的鱿鱼，这边也直接说到了啊，我们鱿鱼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5%，所以95%都是有机鱿鱼肉。你想它的成本非常不得了，但是剩下的有没有用香精色素防腐剂给大家来看一下？除了95%的新鲜鱿鱼肉之外，5%就是猪肥膘啊、鸡蛋清啊、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保质期18个月都是新鲜批次，生产厂家就是千岛湖，生产地址就在千岛湖。再来看看最后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为什么说冬天老年人要多吃？因为它是高蛋白质的好东西，10.3的蛋白质。另外，它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那个 EPA 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秋冬季节呀、啊，这个真的是对我们老年人、孩子，对您自己身体特别好的一个菜哈，就是鱿鱼肉。
0: 做起菜来的速度又很快，
1: 很快。
0: 这个其实就有点跟虾仁差不多，稍微滑炒一下，哦、稍微焖一焖，2-3分钟它就熟得快了，
1: 熟得快，
0: 因为它新鲜，好吧，新鲜。然后再来，这是我们的一个有机产品的认证。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鱼丸你买到的都是有机的，
1: 是的，
0: 对吧？我们刚才那个标识就看到了，嗯，对吧？有机标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1: 每个
0: 很清楚，
1: 对，和身上都有，
0: 就这个，好吧，就给它放大了之后就这个，而且它，哎，我们给大家看的每一张证书下面都会有一个证书的签发日期，嗯，
1: 对，啊，
0: 2025年4月份到2026年4月份、嗯、还在整个周期有效期之内，
1: 是的，
0: 这叫货真价，这其实你哪怕买一个真的，贵吧，不贵。嗯，但是也是我们入口的餐桌东西，
1: 那肯定要注意、啊、
0: 相信我们电视购物大屏的这种公信力，
1: 没错、啊、太对了，
0: 卖鱼丸的厂家千千万，对吧？为啥会选择这家？
1: 我们必须帮大家做很大的筛
0: 选，资质更好、哦，口中入口的东西把关，
1: 安全性
0: 更强，对吧？我们大人吃，小孩要吃、嗯，老人也要吃，
1: 是
0: 吃的干净，吃的明明白白，
1: 对，
0: 而且今天吃的还便宜，嗯，我真的说是便宜，221，也相当于啊这个价格，
1: 相当于221，
0: 因为今天还有5倍积分，
1: 对。
0: 对吧？还有自动订购，220多块钱，你16包用一晚，足足有2000克。
1: 我的天，4斤的量，
0: 好吧。哎，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刚刚
1: 好。这个没有损耗，你买用鱼，你买4斤的用鱼回来，你自己能吃到2斤都了不起了哈。
0: 最好吃的、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之一，
1: 对啊，
0: 就是咱们这种煲汤。
1: 是的，
0: 对吧？咱们砂锅炖，又简单，又好吃，
1: 热热乎乎来一锅，
0: 而且
1: 这全家人多开心啊！
0: 你胡椒粉都不用放，
1: 对啊，
0: 有的人说放胡椒粉是为了遮掉那个鱼的腥味，
1: 我们没有腥味啊，
0: 没有腥味啊。当然你说我胡椒粉提鲜，你自己爱吃放一点也可以。
1: 好大一颗，你看哈，
0: 可以可以。而且你看这个泡到现在啊，
1: 对，还是原来那么大。
0: 这个泡到现在，你看啊，我拿一个它的生的，你看，
1: 大小差别不大哈，
0: 对吧？哎，这鱼丸已经泡了蛮长时间了。
1: 是的，泡了半个多小时了。
0: 有泡发吗？
1: 没有，因为我们不加面粉，
0: 对，
1: 也不多加很多淀粉去给你增重，我们实打实95%都是新鲜的鳙鱼丸。
0: 这个产品
1: 真的好吃。
0: 复购率很高，
1: 对，大家吃过就知道，这真的是好东西啊！另外还可以烧很多的好菜，比如说这个三鲜鳙鱼丸，
0: 这绿的是啥？哎，
1: 丝瓜吧？
0: 不是丝瓜，佛手、
1: 西葫芦，西葫芦，
0: 西葫芦，
1: 看起来很像。
0: 西葫芦，哎，
1: 西葫芦咸肉，
0: 这挺好的。
1: 鸡蛋，哇，好赞！哇，烧出来好鲜呐、朋友们，你看，软软乎乎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另外撕开来，它里面肯定是吸足了西葫芦啊、蛋呐、还有咸肉的那个咸香味。
0: 它汤汁吸饱了，但它自己没有泡发
1: 呀。它自己没有泡发，
0: 就是说明它本身鳙鱼鱼肉95%以上，
1: 95%都是肉嘛。
0: 对吧？你看我们右边那个信息，
1: 你看这个
0: 信息那一栏里面，你看得很清楚，
1: 是的，它里面不是那种粉面的啊、
0: 95%，
1: 超棒，超棒。
0: 然后这个除了煲汤汤菜
1: 对
0: 之外，我还能做一个
1: 烩菜，是不是？哎，我们把它改个刀，
0: 秋耳吧，应该是，
1: 对，秋耳切的薄一点儿，这个就像我们就是平时炒肉的那个薄度啊，
0: 这先上加鲜，
1: 对，先上加鲜，然后跟那个什么香菇啊，哎，香菇跟这个的质感很像，哎，对不对？跟香菇啊，
0: 我告诉你，就是家里冰箱里没啥吃的时候，我至少还有鳙鱼丸帮你兜底，
1: 对，所有的蔬菜都可以跟它搭。
0: 晚餐我肯定是很，只要我不直播，我肯定很隆重的，我自己有时间我就下锅给家人做一做。我中午饭如果我自己吃，我也不对付，只要有这个，来点肉丸也可以，有鱼丸更好，
1: 鱼丸更健康嘛，
0: 对吧？然后再看看冰箱里没啥，那你来个百叶包也可以，
1: 可以呀、
0: 这个牛肉面筋塞肉也可以，
1: 我就随便有
0: 来一把粉丝，
1: 大白菜往里一丢、就可以了，
0: 也可以，
1: 而且吃的很满足、
0: 切两片薄薄的咸肉，
1: 哎，真好，
0: 不是为了让你吃这个咸肉，是为了让你提鲜，只是仅此而已，因为你不用放其他东西了，
1: 对了，
0: 因为它本身也帮你调好料了，好吧？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今天吃的又放心又干净，然后吃的还价格便宜，
1: 便宜啊，
0: 对，这多少钱？这16包，
1: 238。
0: 记住啊，层层叠叠的优惠啊，第一重5倍积分，第二重立减5元自动订购，第三重到手价221。
1: 是的，
0: 16包，每包多少钱啊？
1: 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这一顿饭你就吃2包，你就吃2包20块钱左右。
1: 对，
0: 2包半斤的。
1: 是
0: 啊，蛋白质含量很高的啊，
1: 很高，10点几，
0: 而且不用吐刺，
1: 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还很高，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02-1511-9900。
3: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看着清澈的湖水，在这湖水之下还灵动着另一种美丽，那就是中国第一条有机鱼。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4: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对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这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烧烧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款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5: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也勿吃。
6: 口感高头。
5: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 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会不买来。

0: 哎，我一边吃着啊，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吃这个鳙鱼丸，吃那个花鲢，哎，真的菜场去买一个花鲢鱼头不便宜，
1: 很贵的，都是十几二十块钱一斤，然后那个鱼头还很重，对不对？然后你要花好多钱。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用的是有机的鳙鱼，其实你到市面上你还想说我买有机鳙鱼还有点难呢，但是我们纯有机鳙鱼肉，95%的含量给你做的有机鳙鱼丸。对于我这种不太会吃鱼的人来说，我觉得太好了。平时吃鱼吃的少，人家说吃鱼多，
0: 难怪刚才一口没吃。人家尝尝这个鱼丸挺好吃。哎，
1: 吃鱼聪明嘛，但是我就很怕鱼刺，怕鱼骨。但是有了这个鳙鱼丸之后，大口吃鱼，大快朵颐，我也能畅享吃鱼的快乐了。
0: 不腥，
1: 对，
0: 不腥气。大家吃鱼就怕吃腥，
1: 是。
0: 而且这个腥呢，就是会有一种土腥味儿。
1: 对。
0: 然后它会有一些这种加其他一些东西，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可是啥都没加，
1: 是的，
0: 对吧？我们就是让它在千岛湖的水库里面自然的生长，成年以后再把它宰杀。
1: 我们要八斤的鱼才杀所以这个鱼肉是就是非常柔嫩啊，但是也特别有质感，
0: 鲜美。这个产品的复购率极高的，
1: 极高，
0: 就是重复购买率非常高。为啥？因为大家说好东西，对，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好东西就是用手投票，
1: 对，
0: 你不好的东西才会用脚投票，
1: 是的。
0: 你不会买账的，嗯，网购一直把优选更好的产品，当然可能说我不是说上千上万件产品样样都让大家满意，也未必，对吧？可能大家的标准不同，但是我们尽量给大家在提供价廉的产品的同时，物美是首先的，
1: 这个就是公认的好产品，
0: 产品就是物美价廉，
1: 对，
0: 对吧？就是你自己很难去找到，就像刚才傅主任说，你自己就很难去找到有机的鱼头，
1: 对，
0: 对吧？菜场上去标那个立一块纸板牌子有机鱼丸，未必你也会信。
1: 对呀、他也拿不出原件给你看，
0: 对吧？那不可能，对吧？其他渠道你打开手机，它所谓的有机也未必是吧？
1: 是的，
0: 我们不说不是，对吧？那你难辨真假。我们说有机，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有
0: 这个证书是每年要检查的，
1: 没错没错，
0: 每年要上报的，所以这个是让大家吃的明白，
1: 对，
0: 你钱花出去了，我得吃个明白，
1: 就是
0: 我得吃个放心。我最怕什么？我花了钱我还吃得糊里糊涂，
1: 对呀，
0: 甚至有可能上当受骗，
1: 没错，
0: 对吧？东方购物的大屏直播的公信力就在于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1: 没错，
0: 对吧？
1: 您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0: 哪怕我吃个价格不贵吧，一两百块钱的东西，
1: 是
0: 我十几二十包，但是我吃得放心满意，
1: 对
0: 啊，这是主要的，好不好？
1: 对，
0: 然后吃的各种菜都有，哇，这个大到一个砂锅鱼头汤，
1: 太好吃了，
0: 是吧？小到一个炒菜烩菜，是吧？
1: 我
0: 哪怕就是我今天再炒个蔬菜，特别好。然后你看这个鱼头已经从开场泡了有半个多小时啊，
1: 半个都不止了，四五十分钟
0: 啊，对，
1: 开场做了也蛮久了，
0: 开场之前就已经
1: 做好了。
0: 你看这鱼丸，哇，
1: 真的好棒。这个鱼肉嫩到哦，哇，真的是嫩嘟嘟的，关键是一点那种香精味道没有。其实有时候你买那个火锅丸子，你会觉得那个香精味儿都冲鼻子哈。但是我们这个纯鳙鱼肉的香味儿，
0: 我告诉你，这个、这个作为啥？这个作为你吃火锅的时候，你不是自己在家吃啊？我特别喜欢在家吃火锅，家吃火锅你想用什么汤底都可以，
1: 对，
0: 用这个做汤底特别好，而且我告诉你，你不用纯的。单放这个也可以，你再加一点那个什么，加一点那个番茄，番茄鱼丸锅底，真的很鲜，又很鲜又很下饭，
1: 是的，
0: 你切一个那种沙司番茄，番茄酱都不用放，然后再加上这点鱼丸，把它煮沸了以后，
1: 对，
0: 对吧？煮沸了以后，你生鱼片下点进去涮一涮，
1: 太赞了，
0: 羊肉片下点进去涮一涮，
1: 太会吃
0: 了，牛肉片下点进去，对吧？然后吃到最后啊，你再可以把那个什么蛋饺啊等等在里面炖吧。这个汤不要太鲜，
1: 太鲜美了，
0: 好吧，
1: 这简直了。
0: 这个汤我觉得相比那些一锅一锅的海鲜汤来说，也不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不大担心，对吧？
1: 好好吃哦，
0: 好吃的，你这个就像吃那个。叫鱼丸串，
1: 对，是的，串烧。家里有孩子，你就直接给他这样穿着吃，他会非常喜欢吃。然后放在那个空气炸锅里，把那个外皮炸得焦焦的、皱巴巴的，里面的肉嫩嫩的、弹弹的，哇，那个风味太棒了啊！
0: 好吃的菜啊，做法简单，然后它其实还能做出，我觉得炒菜其实更要吃一吃，除了汤菜之外啊，就比如炒菜，哇，
1: 太赞了！
0: 你像那个西芹，西芹不一定要炒虾仁啊，西芹也可以炒鱼丸，对吧？芹菜我今天不光要炒香干，
1: 太 Q 了，
0: 对吧？我芹菜也可以炒 这个鱼丸啊，
1: 对，
0: 那我菠菜也可以，菠菜鱼丸也是一道名菜，菠菜鱼丸汤也很好吃啊。
1: 哎，你看多 Q 弹，我就这样切成一半一半的，它都非常非常有质感，然后上面有那个汤汁儿的感觉哈。
0: 你家里只要
1: 有
0: 一把绿叶菜
1: 的感觉，
0: 你家里只要有一把绿叶菜，只要有一把绿叶菜，你加这个鱼丸，我告诉你多好吃，韭菜炒鱼丸也很好吃。哇，
1: 真是
0: 啊，真是芦笋
1: 没有不搭的青菜，
0: 冬笋。对吧，现在冬笋不是上市了吗？啊，不一定冬笋炒塔菜嘛，塔菜冬笋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菜，
1: 再加点鱼丸，
0: 那你也可以加点鱼丸嘛，点缀点缀，绿叶当中几块，哎，白白的像这个珍珠一样，
1: 太鲜美了，
0: 这个菜的品相也很好，想想看，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吃呢，你怎么吃怎么着都、
1: 啊、
0: 对吧，你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是因为没有碰到好菜、没有碰到咱们今天这个好的鱼丸，
1: 真的好吃。
0: 这鱼丸是这样的啊，就是它是有机产品的认证，有机产品认证，这个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它不但是在有效期内，2025年4月份到2026年4月份，而且它检查的项目会非常多。
1: 当然了，啊、而且如果是今年你没续上，据说好像有几年你都要被刁难一下，你都不可能那么轻易的再去重新申请了。
0: 这话得这么说，它只有不断的鞭策自己的产品更好，
1: 是的，
0: 我才能每年够得上这个门槛。
1: 没错，
0: 它如果每年它够不上这个门槛，它对自己没什么要求。有机产品这么多，
1: 那不能随便给你、啊、
0: 能给这家企业、啊、
1: 就是、啊、
0: 未必，对吧？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让大家吃得更放心，而且今天吃的还更便宜。
1: 今天好便宜啊，今天有五倍积分、哎、
0: 真的是便宜。你看今天这个价格，200多块钱本来就不贵。
1: 对，
0: 你本来想啊，150块钱八包，那我买16包不得快30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价格多少钱？我今天价格自动订购再送五倍积分，优惠了17多块钱，221几包啊？
1: 啊，16包。
0: 16包。
1: 天哪！
0: 每一包10块钱出头，
1: 一杯奶茶都买不着。
0: 每一包是125块钱啊，125克。
1: 对。
0: 两包就是250克。你老两口对吧？你家三口，你一顿吃个两包半斤，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10.3克。
1: 哇，高蛋白。
0: 我今天250克，你自己算算，20来克的蛋白质。
1: 对。
0: 是这么算吗？简单一点算，
1: 很棒，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怎么吃都可以，但是呢。反正过年过节了吧，是吧？马上一个多月之后就是春节，春节的时候鱼得有啊，
1: 那肯定
0: 年年有余啊。那鱼怎么做呢？哎，松子桂鱼是一种做法，那松子桂鱼做起来太麻烦，
1: 直接吃鱼丸吧，都
0: 不大敢尝试这道菜。但是有鱼头它也是鱼啊，对吧？我哪怕就买两条鲫鱼炖一个这个汤，那也是哎这个年年有余的象征，好不好？所以咱们吃的呢更开心，而且吃的呢在2026年，对吧？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年年有余，
0: 赶紧扫码来抢单，021-511-9900。
2: 雍宇算是连宇的亲戚，都属于理科，他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雍宇和连宇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雍宇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他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3: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看着清澈的湖水，在这湖水之下还灵动着另一种美丽，那就是中国第一条有机鱼。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锁定名额。今天是我们有机鳙鱼丸啊，鳙鱼是啥呢？刚才短片里介绍，大家也了解一下，
1: 对吧？
0: 其实跟花鲢差不多，
1: 对
0: 啊，然后它就胖头鱼，
1: 胖头鱼
0: 啊，这种鱼其实身价真的叫。不便宜，
1: 反正就是我们从上海开车4个小时到千岛湖，你在那儿要吃一个花鲢鱼头加鱼丸或者加鱼肉的话，298起一个砂锅，就是真的很贵啊，
0: 也不便宜，真不便宜。所以因为它，而且我们今天是有机，
1: 对，
0: 是吧？有机这个不是我们随便说的，第一个包装上面都有，你看有机鱼丸，然后它有机鳙鱼的添加量很重要，
1: 95，那真的是基本上全是鱼肉，可以这样讲。但是剩下来我们还需要给大家又一点蛋清啊，粘合
0: 淀粉，
1: 淀粉很少
0: 一点点，
1: 对，淀粉就排在盐前面，你想想看它得多少，是不是？所以你掰开它，你会发现不像我们平时吃的火锅丸子那种面粉糊糊的感觉，
0: 对，
1: 它就是 鱼肉的纤维，鱼肉的质感，吃到嘴里是鱼肉的香味儿。千岛湖的鱼肉就是没有那种土腥味儿，所以跟那种塘里的鱼真不一样哈。
0: 是的，没错，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今天还是吃的蛮开心的，
1: 真的好吃啊！
0: 这个鲜啊，各位，你不用吃完了之后，有的时候鲜啊，到外面去吃顿火锅很鲜，
1: 对的，
0: 吃完要拼命喝水，
1: 那真是，
0: 要不就。

0: 盐放多了，要不人家就是味精放多了。哦，我们家这味精早就 N 多年就不用了，
1: 不用了啊。
0: 但是哎，我们今天这个一样鲜，嗯，它可以达到跟对吧？你好像你加了所谓的调味料的那种口感，
1: 来自它，
0: 但是它一点都不做作，
1: 对，
0: 一点都没有那种啊科技狠活，
1: 是
0: 自然的鲜美，嗯，自然的鲜甜，而且你吃完之后。你不会想着要去喝开水的，嗯，喝杯什么什么水饮料不会有的，嗯，它不会让你，对吧？就嘴巴发干啊等等，那是你吃了很多一些添加剂的东
1: 西。是，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没有。但你在外面买这种丸子类的东西，我觉得很容易放很多香精啊，哎。有些那个丸子的东西，你吃到嘴里哇，就是香精味儿，没有任何肉的味道。
0: 我们并不是说所有丸子都这样啊，但是咱们至少保证今天这个
1: 鱼丸，我们不这样啊，
0: 没这样，
1: 是的。所以你看，小年轻不会做饭的，你就把那个鱼丸切吧，直接炒个小辣椒。
0: 这个菜，我告诉你，这个家里有点那个小尖椒。
1: 哎，对，
0: 尖椒炒这个鱼丸要切片。哎呀，哎呦，这个可下饭了，你知道吧？
1: 真的太香了，而且营养也够啊。尖椒提供一点膳食纤维，提供一点维 C， 鱼丸就有蛋白质。
0: 你做过那个尖椒炒鸡蛋？嗯，这是我以前经常做的。啊，但有这个菜，有这个鱼丸之后，尖椒炒鱼丸也很好吃。
1: 对吧？荤素搭配，
0: 因为它不会放很多油。嗯，你想啊，就尖椒你稍微煸一煸，原来放鸡蛋，嗯，鸡蛋为了让它好吃又好看，你可能放很多油嘛。
1: 鸡蛋是要放油的，
0: 要放很多油，而且，但是你现在尖椒炒这个也很好吃。
1: 是
0: 咖喱我没尝试过，回去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咖喱巨好吃，反正做这个
0: 对，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对吧？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这个东方购网站上面，你都可以看到，搜索一下品名，
1: 给我们搞点买家秀，
0: 啊哎。你可以评价一下到底怎么样，对吧？嗯，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可以把这些信息跟大家共享一下。
1: 对，
0: 最后四分钟时间好不好？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这个鱼丸真的很不错。
1: 是的，
0: 而且它没有土腥味，
1: 没有土腥味，
0: 没有鱼腥味，嗯，这一点非常重要。嗯，那为啥没有土腥味和鱼腥味，是因为我们今天用鱼肉的添加量是多少？
1: 95%，而且是千岛湖的有机用鱼肉做的。
0: 这咱们包装上面都有，嗯，咱们包装上面都有，嗯，啊，包装上面正面，我这包装没带过来啊，就一会儿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包装上面95%的添加，
1: 好好吃啊，
0: 没有任何，就其他东西就是什么食用盐，家里有的，葱、姜、猪肥膘和蛋清，一共就这五样东西，
1: 没别的了。
0: 但是我的鳙鱼鱼肉又占了95%，哇，对吧？有机鳙鱼肉，好吧，有不有机？来给大家再看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认证证书，
1: 有机原件啊。
0: 对，这个其实就说得很清楚了。
1: 对的。
0: 这家企业，嗯，然后送检的这个产品，
1: 没错，
0: 然后还在我们的有机的保质期之内，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到4月份，然后我们要去续，
0: 重新，这一年当中，你以为它高枕无忧吗？不是的，嗯，这一年当中它也要不断的复检，
1: 对，
0: 企业自己先要复检，嗯，复检完了以后，它才拿去送，哎，所以这个其实是什么？就为啥说千岛湖？还真的是一片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1: 真的好棒，
0: 对吧？嗯，农夫山泉，
1: 对啊，
0: 哎，千岛湖鱼头，这都赫赫有名。
1: 人家开4个小时就为了去。
0: 千岛湖还有啤酒，你知道吗？
1: 啊，真的啊，我真的是好地方，人杰地灵，
0: 对，很好，很不错。所以我觉得，因为为啥酿酒它也得好水，
1: 好水，好水，
0: 对不对？
1: 我们好鱼也得好水，
0: 咱们人也得吃点好，对吧？我觉得好的东西其实这标准大家都一样，
1: 对，
0: 就更好的优质的产品今天带给大家，好不好？嗯。所以这么多啊，吃到春节应该是肯定没问题了，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你自己吃还别光想着自个儿吃。爸妈家里面，
1: 对，亲戚朋友，对不对？
0: 这又没刺，
1: 没刺没骨，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是吧？蛋白质含量又高，
1: 又超级高。其实脂肪含量不高，但是好的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对对对对，
1: 按理说，刚才我还跟潘老师探讨，就是这种塘里，就是说不是海里的鱼有没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鳙鱼里面就是很多不饱和脂肪酸，你说它是不是很神奇？
0: 对对对，
1: 它虽然不是海鲜，你想。老爷叔很怕吃海鲜，因为怕嘌呤太高嘛。我们是河鲜，但是我们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还这么的高，所以它全身都是宝。我们今天鳙鱼丸一袋才10块钱左右，每天就消耗掉2包。
0: 我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啊，还有点手脚冰冷啊，我现在就觉得浑身暖暖乎乎的，
1: 暖暖乎乎。
0: 抓紧时间，不多说了啊，动听购再减5块钱，今天总共是5倍积分啊，只有订大组合才能享受啊，
1: 五
0: 倍积分，抓紧时间锁定221，总共16包带回去，02151199000。
2: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了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 对吧？侬摘了一片片草草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个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嗯，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也不买来。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已经是立夏了，也就是说之后的话呢，紫外线会越来越高，太阳越来越大。那很多像福州喜欢户外运动的，你这个风吹啊、日晒啊，包括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肌肤已经失去弹性了，自身的分泌那些保湿的物质也是比较的少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品，安妍希的巴蒂的玻尿酸刺泡精华。什么叫刺泡精华？它就是一支一支的，每一支用到的就更加的新鲜。那今天现场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刚才我在化妆间还在跟青青聊，说五一去哪里玩了。对，我说五一的时候带小孩去那个淀山湖骑行。那青青就说了，到了那个风吹日晒的地方，对，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户外的运动员，比如说什么就跑马拉松的呀、长跑的，脸都很干，然后感觉皮肤特别不好，显得特别的老。
0: 对的，
1: 所以我觉得就如果你喜欢户外运动也好，或者说夏天来了你要抵抗紫外线，你很怕那个日晒也好，保湿包括我们这个脸上的玻尿酸真的要好好补起来。
0: 是的是的。那哪些的肌肤状态需要用到我们这支精华呢？比如说干燥的、敏感的、起皮的，
1: 对，
0: 然后皱纹细纹都不用多说了，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一定要好好的保养。
1: 是，
0: 还有那些毛孔粗大的，
1: 你知道
0: 毛孔粗大它可能油脂分泌过剩，而油脂分泌过剩其实也是因为肌肤的底层特别的干，敏感起红的，
1: 对，
0: 然后粗糙松弛的，
1: 松弛
0: 肤色所有暗沉的都是可能因为你的细胞缺水，你的肌肤缺水，你知道吗？所以你的肌肤的像这种油啊，或者是那个觉得太干啊，它都是因为基底的话它的这个缺水啊，非常的影响了一个水油的平衡。
1: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皮肤里面说到底就是玻尿酸的一个成分。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不补充玻尿酸的话，可能除了干燥让你很多敏敏感感的情况，
0: 对的，
1: 还有就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你整个的结构就有点崩塌了，
0: 对，
1: 就有点松弛了，所以你表皮看起来非常松弛，然后你里面的一塌你就会觉得脸很松垮。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安妍希这个特别好的国货品牌。其实前一段时间不是说中美对仗嘛，还有就是有一些那个关税的情况，很多朋友在网上一看，哇，原来那些大牌的奢侈品的包包就是中国造的，包括很多好的护肤品的原料成分就是中国提供的。
0: 现在我很多的护肤品包括彩妆都是买国货的品牌，
1: 国产的，对的，
0: 做得更加的好，价格可以更加下来一些。
1: 没错，但是你用到的原料其实可能跟你有时候花了很大的溢价去买的那些所谓的奢侈品是一样的，它是帮他们供货的啊。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0: 支次抛精华给大家来看，补水、保湿、修护，这都是写在我们瓶身上 的，没有审核，我们不敢这样写，它也上不了市。
1: 是的。
0: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功效哈。本品具有玻尿酸补水和修护组分，增加肌肤的水润度。哪个女人不希望皮肤水水的、干干巴巴？你一看就老十岁，对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八重玻尿酸的专研配方，首先哈，深层保湿补水，润泽肌肤，还能帮你紧致舒缓。肌肤
1: 是的，
0: 淡化干纹细纹，修护肌肤，用后皮肤的感受是润滑而且润泽。
1: 是的，
0: 您看我们把我们诸多的发明专利都写在了我们的盒身上，
1: 知道吗？其实在外面玻尿酸有贵的有便宜的，因为它的分子的不一样，它的价格会不一样。
0: 对，
1: 我们用到的有多种的，比如说水解透明质酸，然后水解透明质酸钠，它的叫法每个都很复杂，不一样，
0: 每个都不一样。
1: 对的呢，三种分子哈，这个是另外的三种分子的透明质酸，
0: 对，
1: 这个是水解葡萄糖氨基酸
0: 果糖
1: 氨基聚糖、
0: 啊、
1: 然后这个很复杂的一个透明质酸钠，因为它对它不一样的，它八 D 它分子大小不一样，所以它可以作用在肌肤不同的一个层面
0: 层级。对，
1: 是的，
0: 就好像拉出了一张很复杂的网，把我们整个的皮肤给撑起来。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安妍希就有点像大家，就现在很多美国人在网上说我要去中国买那个奢侈品包包，因为它可能是国外的技术、国外的科技，然后加上中国很扎实的原材料以及生产能力，所以你买到的价格叫做价廉物美。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这个玻尿酸哈是国产的，但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外脑是鼎鼎有名的法国的一个这个就是大拿哈，技术大拿，叫做维奇多肽研究院。他是法国生物技术领域的重量级的专家，也叫国际圣肽之父。现在这个肽这个风刮得特别猛，大家都知道护肤品里面加圣肽、对不对？他是首创性的将生物肽应用到化妆品当中，历任 Sidma 的技术总监和 CEO， 而且 Croda 的技术顾问，长期为一线大牌比如说迪奥、比如说 Chanel、比如说兰蔻提供技术支持、
1: 是的，
0: 他自己就拥有十余项的发明专利。所以我们经常在外面的护肤品里面听到一些所谓的概念、叫做新型蛇毒肽呀、焕颜肽呀、维肤质、维肤颜、维眼力，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多肽研究院的一些专门的概念。
1: 所以我们等于是引进了国外的一个
0: 先进技术，
1: 然后我们自己来做。这样的话，它不需要进口，你的价格就是可以做下来。
0: 没错。
1: 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很多的像口红、腮红、粉底用了国货之后，它的价格就下来很多。
0: 国货就是
1: 香。但是我们的技术依然很好，真的要相信国人的力量。
0: 是。
1: 我们是引进了国外的这个技术，然后自己来制作，真的是我觉得太香了。
0: 对的。
1: 然后呢，像这样一支的一个精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我自己个人是买过的，因为平均到每一支都是十来块左右。
0: 对的，对的。
1: 像这个品牌，对吧？大约是9.3块
0: 一支。
1: 这个我买过的12.5块，它是重组胶原蛋白、对吧？虽然成分会有些不一样，但是我想说，就是这个品牌我也一直买的。这种一支一支的，大约每一支是11.9块，
0: 十几块钱一支，我觉得是个很正常的价格、
1: 对的，这个更贵一些，因为它可能成分不一样，
0: 25块钱。
1: 那我们今天安妍希的话，我跟大家说有为什么这个是9.9块和11.6块，就是要看你如果是你试用尝鲜装买5支回去，每支大约11.6块，然后你说啊我是复购的，那我一下子买个60支，
0: 多一点，
1: 每一支是9.9块。对，大家这个都有经验，买过试用装，买过很多的，然后你可能一盒、两盒、三盒，盒数更多，价格就会更低。
0: 对，
1: 那在网上的话9.9块一支、我们今天什么价格呢？
0: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哈，我就敢说您现在随便去比价，再看东方购物的价格，
1: 是
0: 没有哪个渠道能比我们今天便宜划
1: 算。对的、我们这样一盒是30支，给到大家1、2、3盒，也就是90支，再送给大家2盒，每一盒里面是5支，也就是总共带回去的是100支。
0: 是
1: 299是100支，这个算下来是2.99块。其实今天这个价格不对，因为我们还送出了
0: 对
1: 14.95块的5倍积分。其实平均到每一只是2.84块，
0: 大约那就是我用一次，
1: 对不对？
0: 如果就说一只用2次的话，一次就是1块来钱。
1: 对的，
0: 1块来钱。
1: 对的，
0: 但是
1: 然后 APP 下单再减5块钱，包括你之前购物账户里面有积分的抵进去，是不是价格更划算了？
0: 更划算了。但是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说哇这个价格太低了，比我以前买的那种很大溢价的那个护肤品便宜那么多，我敢不敢买？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个东西哈。首先 SGS 的证书，我们今天虽然是国货化妆品，但是我们真的非常的资格很优良哈。美国 FDA 的化妆品良好生产规范管理规范我们是通过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哈，功效显著标签授权书，经过检测，我们今天这个次抛的精华液，你看，经过人体功效 效评价测试哈，使用八重玻尿酸焕颜修护次。

0: 泡精华4小时后，试验组皮肤经表皮失水率下降53.65%，试验组 EI 值下降34.72%。产品具有4小时的修护功效。另外，保湿功效是皮肤角质那个层的水含量显著增加50.49%。
1: 所以它的检测报告是舒缓、
0: 对
1: 紧致。
0: 抗皱，
1: 抗皱，
0: 对啊、哦，又可以舒缓，又可以紧致，又可以抗皱，
1: 是的，
0: 保湿是它的基本的功能，
1: 对，
0: 所以今天真的是买一送四的感觉，
1: 是的，
0: 我们想花的是一份玻尿酸的钱，但是我又能保湿，又能紧致，又能抗皱，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总共是100支，
0: 对，
1: 你还可以母女之间、闺蜜之间、好朋友之间来分享一下，当然像我的话就觉得不能分享了，因为我是非常喜欢用这个，早晚要用，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在敷面膜之前把满满的一支挤在脸上再敷。
0: 而且像你经常出差，
1: 公办，
0: 对不 对？你真的是要带在路上的，你不能带一个大瓶瓶、大罐罐。
1: 太对了，
0: 太对了，
1: 所以这个外出携带很方便、哦。接下来端午节大家要出去玩的，放暑假了，大家更加要出去玩了，可能什么热带的岛国啊、对，像福州又喜欢这种骑行的，
0: 是的，
1: 你在外面又是吹，然后刚才我们发型师说什么骑行好了，还到那个在三亚骑行，骑行
0: 回
1: 来再到海里面游泳。我说天哪，你这个海水盐分浸一浸，在风吹、在日晒、对皮肤的伤害很大，所以其实家里的男士也可以。用起来，
0: 对的，
1: 一组带回去，总共是100支，而且今天最重要的是5倍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肌肤问题随之而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的是科技与信赖。安妍希品牌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结合先进科技与自然元素，为全球消费者提供高效护肤解决方案。我们的研发中心汇集了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皮肤科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安妍希推出了革命性的次抛精华，其核心科技8种大中小分子玻尿酸，以及6大专利成分，率先在行业内实现了从内到外的深层补水。安妍希次抛精华以8滴深补水技术迅速恢复肌肤水润饱满，经过严格的药大检测和28天临床实验验证，融合科技清洁与温和配方，适合各种肤质。其独特的微泡清洁技术深入清洁毛孔，带走油脂与杂质，但不破坏皮肤天然屏障，使用后肌肤清洁清爽，触感柔嫩。世界跳水冠军组合冰清玉洁，夏冰清和夏玉洁，选择安妍希，信赖安妍希品质，相信安妍希能够给予肌肤最贴心的保护。无论是赛场上的严苛环境，还是日常的生活挑战，安妍希始终是他们的信赖之选。安妍希冠军之选，同样也是您的信赖之选。未来我们将继续创新，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为每一位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与护肤奇迹。
1: 我特别喜欢这种次抛精华的质地，
0: 对
1: 它的这个质地是非常的轻薄，所以刚才我们在说像干性、油性、混合性，它各种各样的肤质都适合，而且一直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并且外出携带还方便，
0: 很方便，对，而且家里头就是男士女士都可以来用，
1: 都能够用，
0: 但凡是人，你的皮肤组织底层就是玻尿酸，
1: 对，
0: 所以男士你说太太保养得这么好，自己看上去
1: 对
0: 比太太老10岁也不好吗？
1: 哎，刚刚我们化妆间有那个猫猫的嘉宾，然后潘老师、大刚老师，很多男性聚在一起，大家都在聊什么？几几年认识的？我们是2004年认识的，大家怎么没有变？哎呀，你长皱纹了，我怎么？我觉得好像男士也很注重，
0: 对，
1: 也很害怕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变老啊，皮肤那个干纹啊，所以大家现在都会去擦一些保养品，是为了让自己的肌肤更加的舒服。那尤其今天5月5号是立夏，立夏过后，那真的紫外线会越来的越厉害，对吧？刚才我们还在聊化妆师，我们都在聊。暑假想要带小朋友去哪里玩？
0: 肯定要，对。
1: 你玩的时候，你 想这个日晒啊，包括你还要去海边，再去游一个泳，哦天哪，户外运动我觉得是非常的好，让小朋友接近大自然，让我们呢也是得到了片刻的休息。但是你不能玩了一圈回来之后，你照镜子，天哪，皱纹比以前还加重了，
0: 就是啊，
1: 然后那个脸又晒得，哎呀，就皮肤肤质又变差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时时刻刻的保养自己。
0: 对，
1: 这个是八重八 D 的玻尿酸，之前我们卖到了有3D、4D，后来到5D，现在是8D。大家只要记住，数字在变大，它的技术在提升。
0: 对，
1: 我们里面玻尿酸的成分、然后质地，对它都是在升级当中的。
0: 嗯，没错，大分子一点的玻尿酸可能作用在我们的表皮
1: 层，
0: 然后一下子成膜，一下子帮你就是锁住水分。但是越小分子的越能往我们皮肤的底层钻。
1: 嗯，
0: 那我们其实皮肤分为很多层了，每层都会有玻尿酸像网一样把它给撑起来。
1: 是的，
0: 如果你的底层缺水的话，那的确看起来就很干瘪呀，
1: 当然
0: 很松弛、很拉垮呀。
1: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打个比方，以前的时候20岁细胞是这样子，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细胞在干瘪，而我们让你的细胞要再充盈起来。
0: 对的，
1: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子，一盒里面是一支一支的这样子的一个30支，
0: 30支，
1: 然后你取一支来用，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
0: 嗯，
1: 其实一支打开之后啊，我觉得一次如果用不完的话，你是可以分早上和晚上这样子。
0: 对，它这个质地可以用两次的。
1: 对的，可以用两次。
0: 然后像我1.5毫升嘛，
1: 对的。
0: 一般来说，我们看到一支可能0.8毫升、1毫升，
1: 或者一般都是1毫升的，我们做到了更多的量，1.5毫升。
0: 对，
1: 包括我的话，有的时候做面膜，我就取一支，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划算。
0: 划算。
1: 你可以先把整个一支1.5毫升涂满全脸，
0: 是，
1: 再去做你要做的美白或者是保湿的面膜，
0: 就让它有个压强。
1: 对的，对的。你知道吗？其实玻尿酸它是运用在多个一个领域的，比如说像很多人去医美，医美的话，它注射水光针就是玻尿酸作为一个基底，
0: 是。
1: 包括很多是做一个什么这种填充也是玻尿酸，所以玻尿酸它的运用是非常的广泛。
0: 其实有很多国际大牌，它的玻尿酸的提供厂家就是我们国内的厂家，
1: 对的。
0: 所以我们真的是用特别好的原料，然后加上国外的技术，给大家做了这样的国货大牌安妍希。所以我们什么的情况下可以用哈？您看，干燥爆皮的时候来一支，换季缺水的时候来一支，当这个八 D 玻尿酸来到你皮肤的时候，你立竿见影感受的就是舒适，因为你皮肤就是需要水分的。然后敏敏的时候、泛红的时候来一支，然后你自己觉得特别不稳、脆弱很屏障的时候，你要修护维稳的时候你来一支。
1: 是的。
0: 然后睡晚了、皮肤很暗沉、熬夜很憔悴的时候来一支，细纹松垮，我们今天全部都会有检验报告给到大家，告诉到你细纹松垮也要用它。
1: 是的。
0: 首先哈，我们这个作用不是自己吹的，我们一定会有功效显著的，
1: 对，检测报告、
0: 标签、授权书，然后是经过人体功效评价实验。使用我们的八重玻尿酸焕颜修护刺泡精华4小时后，试验组的皮肤经表皮失水率下降了53.65%，试验组的 EI 值下降了34.72%，产品具有4小时的修护功效。它不是就是说你我当时涂上去的好，过了一下下我就会觉得又干了，它起码有4小时的修护功效。
1: 所以我们总结就是保湿、舒缓、紧致、抗皱的功效。
0: 对，
1: 并且我们还获得了6个专利，
0: 对，
1: 获得了多项的一个专利报告，
0: 对，
1: 还有检测报告，所以这一支的话，大家放心的来使用，而且今天东方购物还把价格做到了那么低，
0: 哦，这个价格太低了，但大家随便去比，你去某音也行，你去什么，
1: 你去
0: 某东也行，
1: 刺泡精华，
0: 对，
1: 对吧？像这种类型的网上非常的多，你可以某宝你都可以去搜，
0: 都可以去搜，
1: 你就打那个刺泡精华，会有各种各样的品牌，
0: 是
1: 我们自己，我都不看那个贵的价格，我们自己在某东上面，如果你买60支，买60支的话，平均到每一支是9.9元。如果按我们100支的话，就是990。
0: 990，
1: 这已经是一个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了。
0: 其实一次几块钱，我觉得已经很划算了。
1: 因为这个类型的话，我买过很多次了，它就是大约10块一支。
0: 一支。
1: 它有的时候我买那种试用装，就是2支的，给你来体验一下的话，价格会便宜一点。好，你体验完了，你觉得2支不错，
0: 你要
1: 买一盒，一盒它就会。一支支算下来，它大约就是9块10块钱这样的一支。
0: 对的。
1: 但你没办法，我觉得东西好用，那我一算下来10块钱一支，一盒30支嘛，300块。你300块买一瓶30毫升的精华也是需要的，
0: 是，
1: 对吧？但是今天我们都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我们今天是多少？284箱，等于给大家5倍的积分，14.95元。
0: 是。
1: 那么我们一共是有到100支哦，是100支啊，
0: 没错，
1: 相当于1.5毫升100支，多少毫升啊？相当于3-4瓶精华了。
0: 是是是。 是的，三四瓶精华，然后你用一次可能1块来钱，
1: 对的，
0: 就是基础保养都不到的钱，你用到的是精华，而且是多重的功效。
1: 是的，我们一直算下来大约2.84块，你分早晚用的话，每一次才花了1块钱，但是你得到的保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嗯、像所有的肤质，对吧？干的，然后是油性的，对、嗯，比较这个敏感的，
0: 红的，
1: 对的，都能够来使用，它真的是非常的棒。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今天购买的理由就是5倍积分14.95元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我是青青，这两天工作非常的忙，我现在正在公司的化妆间，然后呢手上也在写很多这个直播的一个资料，包括这两天我经常去出差，我觉得出差变黑不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关键是在户外时间很长，你晒了之后，包括这个风吹了之后，肌肤就会非常的干。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安眼系的一个次抛的精华，它是有到了8重的玻尿酸，而且呢获得了很多的专利的技术，并且以前大家听过是5D 对不对，现在我们是达到了8D 的一个技术，而且它做成这种一支一支的话，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我有的时候还会在洗完澡之后先用它作为整个脸部的一个打底，然后再敷上你的面膜，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效果更好，然后早上使用它的话呢，好像化妆卡粉的情况也会缓解很多。像我今天的话就是昨天刚刚从崇明回上海，但是今天上妆之后皮肤依然非常的能打，然后呢今天也是直播一天，有了它之后感觉肌肤就是水水润润的一天，而且呢其实它的量还挺大的，一次性用不完的话，其实你一支打开是可以分早上和晚上来使用的，性价比非常高哦。

0: 很多人说啊，我是大干皮，沙漠大干皮。你知道，像我妈妈就是治干皮，所以我是遗传了她也是干皮。当然，干皮的好处就是毛孔比较的细，然后油性肌肤的人呢，毛孔会比较的大。哦，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源于缺水。
1: 对，
0: 包括你去买很多的护肤品，包括很多时候我要去医美，医生也都会告诉你，就你都是缺水。
1: 对，
0: 你任何的事情，你第一步就是要先补水，不管你什么肤质，你先补水。
1: 所谓的这个水在我们的皮肤里面，其实就是补玻尿酸，也就是透明质酸。因为我们皮肤分很多层嘛，每一层之间就是透明质酸，像网一样把它给撑起来的。在18、20岁的时候，那脸上胶原蛋白满满，你会觉得那个水都要溢出来，掐一把都出水儿，对吧？但是年纪越大越干，然后那个透明质酸流失的越多，所以我们每天做的基本功课就是把透明质酸给补起来。以前可能只是一层哦，你只能补到表面，然后往不了里面走。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三重，不是五重，是八重了。它是八种不同种。不同大小的玻尿酸
0: 是
1: 到达你皮肤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就是一个很紧密的八层的大网，把你的皮肤给撑起来。
0: 对的，
1: 其实我觉得在皮肤里面真的是万恶干为首，如果一干，你会导致了很多红红啊、敏敏啊，然后皮肤也松垮垮的，然后很多细纹也出来了，其实跟干都是脱不了关系的。所以你一旦把那个玻尿酸给补充充足了，你会发现其他的问题感觉都不一样。
0: 是的，是的。所以呢，现在有买到很多玻尿酸的精华，
1: 对，
0: 你会发现，哎，怎么玻尿酸精华也有很贵的，我自己都买过，也有很便宜的，有100多一瓶的，也买过4-5块钱，400、500一瓶的，因为它的技术，它的分子不一样，它价格就会不一样。
1: 而且你知道吗？
0: 但是我说的那个4-5块钱，它就是那个进口的品牌了，
1: 就是
0: 有很多的附加值。
1: 护肤品里面，它那个宣传费用占了很大一
0: 部分。对，对的。
1: 你买的是品牌溢价，
0: 还有它进口的一个关税
1: 费用。对的，
0: 对，
1: 是的。我们今天很自豪的跟大家讲，
0: 自己做的
1: 国货新贵
0: 哈，是的，
1: 但是我们的原料很扛打，我们也给很多的有名的品牌提供原料。
0: 是的，现在的话，国货真的不是，我觉得不单单是说去宣传它，而是它真的好用。
1: 真的好用。
0: 我自己的话，几乎彩妆都已经是慢慢要陆续换成这个国货了。
1: 你看现在买车也是买国产的。
0: 口红、腮红、眼影、粉底，
1: 对，
0: 车，对的，汽车也是的。
1: 手机是不是也买国货的？
0: 护肤品，我现在买了很多的国货的护肤品，我用下来都觉得
1: 真的物美价廉，
0: 好用。
1: 真的在我们自己国内，我们能够用到很好的材料，
0: 对的，
1: 不要出那些溢价，
0: 对的，
1: 不要出那些莫须有的费用。
0: 对的，我不用再去支付品牌的溢价，或者说你进口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我们今天是实实在在把钱获得了更好的东西。哎，而东方购物今天是5五购物节，应该是马上接近尾声了呀，
1: 对
0: 吧？我们的小长假也结束了呀，对吧？所以呢，这个力度的话，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14.95的积分，常规299是给2.99积分，但我们今天是14.95，所以相当于是284元带回去100支。
1: 太划算了，每一支你用一次合下来1块来钱，因为一支有1.5毫升，
0: 对的，对的，
1: 一毫升可以用2次。
0: 对的，你看我们里面来用，
1: 就是赞助了很多的什么国际时尚小姐啊，
0: 是的，
1: 这些比赛，然后参赛的那些佳丽都会用到我们自己的品牌安妍希。
0: 是的，是的，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化妆前就拿这一支作为一个打底，因为化妆前不能够抹，就护肤品抹的太多，反而容易卡粉。
1: 是，
0: 现在小年轻就用这个，
1: 就是这样。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妈妈们也可以，就是怎么说，就是跟上时代的步伐。
1: 对，
0: 就这一支帮助我们来达到一个护肤的功效。再者的话，你接下来就是夏天外出旅游的时候，对吧？我们的时髦外婆、时髦奶奶带上孙子孙女出去玩，就小包里面行李也不用很重，就拿上几支，
1: 出去几天
0: 带7只。
1: 哎呀，
0: 你保险点的话，你带个14只好了。
1: 对呀，真的，那太方便了。
0: 一点都不重。
1: 如果是同个旅行团里面谁没带的话，你就拿一只给他，
0: 还可以分享，
1: 好分享。
0: 是的，是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我是西西。今天的话呢，代表咱们国产品牌安妍希来参加我们国际时尚小姐中国赛区的总决赛。那么接下来呢，大家跟着我一起去赏美去。
1: 啊，不得不说，我们安妍希是真的很会美容。
2: 时尚小姐总决赛圆满成功，谢谢。
3: 啊，好看，好看。
4: 你看现在很多年轻女孩都在用这样的刺抛的精华，
5: 对，
4: 二十来岁都已经这么认真的在护肤
5: 了，
4: 我们是不是也要认真一下？
5: 是。
4: 但是如果说护肤是一层一层，每天抹七八层，真的很多妈妈
5: 受不了。
4: 可能除了我可能还会努力一下，但我觉得七八层我也受不了。
5: 我肯定是受不了。
4: 对的，像我妈妈就是那种，我跟她说啊，水、精华、乳液，她每次都会问我，哎，先抹这个对吗？再抹那个。嗯。我怎么觉得她怎么记不住？
5: 对。
4: 后来我想啊，我妈跟我说，年纪大了，70岁了，真的是记不住了。我就跟她说，我现在给她用护肤品就是怎么简单怎么来。
5: 怎么来？
4: 就说你这一支，你洗完脸你可以什么都不用抹，你在湿润的肌肤还湿润的状态下就把这一支抹上就可以了。
5: 对的。
4: 我妈说
5: 简单，
4: 就喜欢这种一个步骤的，你不要给我再什么第二、第三个步骤了。
6: 是的，而且我们除了有那个保水锁湿之外，我们还舒缓，我们还紧致，我们还抗皱，全部都有报告的。
4: 对的，所以大家真的是有报告的
6: 啊，这就是新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啊。
4: 对的，对的，
6: 就好像我们以前就是买的那些进口车、进口的手机，我们要多出很多钱。现在我们用国产的，我们省很多钱，还得到更好的
4: 享受。是的，是的，我们每一盒里面是30支，其实它这个包装也挺好看，
5: 好看，
4: 你就可以这样子放在你的卫生间，放在你的这个
6: 梳妆台、
4: 包括我们这样子一盒一盒有3盒，你还可以送礼，这
6: 个送人小盒哈。
4: 对的。比如说闺蜜了，好朋友生日礼物送上一盒就可以了。我觉得朋友之间不需要送很贵重的礼物，心意达到，心意达到就可以了。
6: 要自己爱用，
4: 对的，对的。然后这个呢，每次用的话，你就把它这样子掰下来就可以了。把这边就使用方法很简单，这样子打开，
5: 对，
4: 就可以来使用。
5: 没错。
4: 我们这一支里面有1.5毫升，你不要觉得啊，1.5毫升其实量大的，我每次都没有挤完，这里面有多少？你看一下，我如果全部挤出来的话，
6: 起码用2次，
4: 两次
6: 量小一点的话，我觉得你都可以用3次。
4: 它这个延展性非常的好，
6: 它跟那种油是不一样的，
4: 其实就
6: 表面的不一样，它会往里头渗透，因为我们是8重的玻尿酸，里面的大小分子玻尿酸，里面的多重的不同的，我这是一支的量了已经都不一样，所以它能够到达你就皮肤的各种层级哈，各就各位的那个感觉，所以你会觉得那个瞬间就。
4: 水，
6: 久旱逢甘霖，久旱就是逢瑞雨的那个感觉。
4: 比如说你的脸的这种干纹的地方、细纹的地方，
6: 对，
4: 我们有到发明专利6种的发明专利，还有到这个检测报告。你看肌肤是不是喝饱了水？
6: 哇，
4: 这个是干干的这个状态，
6: 对，
4: 这个是肌肤喝饱水的状态，
6: 瞬间就有那个水光肌的感觉了。
4: 对呀、
6: 好，
4: 所以我们都希望自己的肌肤的状态啊，包括你用剩下，还有那个
6: 脖子。
4: 脖子里
6: 要抹，
4: 再剩下的话手上一起抹一下，
6: 对啊，
4: 都要保养好的呀。
6: 今天真的完全不用心疼，因为我们合下来，你要是一支送用2次，一次才1块多钱，
4: 1块多，
6: 你就用一支也才2块多钱。所以我们今天随便你去比价，任何渠道不可能有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便宜。
4: 对的，对的，我就敢这样讲。像这种类型的刺抛精华的9块多，
6: 对。
4: 12.5块，
6: 是
4: 11.9块，
6: 对，
4: 这些品牌都是国货的，是25.2块。我们自己的网上9.9块买60支，9.9块一支，而我们今天买100支，平均到每支才2块多。
6: 没错，2块多，你拿走的是什么？
4: 好，观众
6: 朋友，我们会有这个功效显著的标签授权书，我们就是经过检测的，
4: 是
6: 不仅是帮你做到保湿，还帮你做到舒缓，还帮你做到紧致，还帮你做到抗皱，才用一次1块多钱，这么多那个作用收入囊中，是不是性价比太高了？用到的8重这个玻尿酸是现在的超级新的科技，现在没有比它更高的，就是8重就已经到顶了。
4: 是的，是的，而且它没有什么味道，不是那种像什么香精放了很多。
6: 不会，
4: 对的，对的。刚才我抹了一支，就2个手这么按一下，都已经是吸收掉了，就已经是吸收掉了，
6: 吸收性超好的。
4: 是的，什么？观众问什么？哦，搓泥，有观众很懂搓泥，你看一下 搓不搓泥，完全不会搓泥，
6: 完全没有搓泥，
4: 所以他们说是这个上妆前可以来用它。有一太这个阿姨肯定很懂
6: 啊。
4: 对的，我也很害怕搓泥，因为有一些护肤品，比如说那种面霜，就有的时候抹得不好，很多精华是容易搓泥的，
6: 那就很尴尬。
4: 对的，
6: 一直会掉那个皮屑。
4: 所以像以前我们早上的话，护肤是不用精华的。
6: 对。
4: 但是的话，今天这个你看一下，它是不太容易搓泥，
6: 基本上不搓泥啊。
4: 是的，上妆前是可以来使用它的。
6: 对。
4: 然后晚上的话，你要高兴的话，还可以叠加一个自己的这个面霜。
6: 面膜。
4: 关键是今天购买的理由，我们给到了大家5倍的积分，
6: 14.95块。
4: 14.95块。
6: 任何渠道你去比价，不可能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便宜了。
4: 是的。
6: 我话就放在这里，真的，我们就是拿到了全渠道的地板价。
4: 我们跟自己比好了，在某东上。 上大约每只是9.9元，而我们今天是284元，相当于100只。按照那个9.9元的话，100只就是990。
6: 990。嗯，我们今天才284左右。
4: 是的，
6: 每只才2块多钱，用一次才1块多钱。
4: 对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直播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今天呢，虽然是有点这个下雨，但是你想，今天是立夏，过了之后，我们的温度会蹭蹭蹭往上升，
1: 阳光就会开始暴晒
0: 了，紫外线会非常的厉害。
1: 对，
0: 然后你可能冬天还躲在这个房间里，夏天你肯定要出去什么走走路啊，
1: 是，
0: 户外运动一下啊，或包括暑假陪小朋友出去玩啊，好来，这个肌肤越来越干燥，对不对？啊，
1: 一干就会显得特别的老，一干你会发现什么细纹呐、皱纹呐、包括那种就是上妆也不服帖那种，好像掉粉的感觉都来了哈。所以往我们的皮肤里面注入它所需要的玻尿酸，也就是透明质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的，
1: 以前我们只看过3D 5D， 今天直接给大家升级到超新科技的8D 啊。
0: 对的对的，从5D 到8D， 你看它的这个数字变大，也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分子啊会更加的小，
1: 是，
0: 那么它的吸收性会比较的好，
1: 它会在你皮肤的各种那个皮层，比如说表皮层、真皮层，包括在往里面基底一点的那个皮层，填充它所需要的玻尿酸和透明质酸，所以就像一张网把你整个的皮肤撑起来，不仅是保湿好了，它还能够舒缓，还能紧致，还能抗皱，这都是经过实验的，我们都会有证书给大家的。
0: 这都不是我跟傅州随便说
1: 的，
0: 首先我们有到发明的这个专利，然后呢像舒缓、保湿、抗皱，它都是有到，对，紧致是有到检测这个报告。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首发，还帮大家把价格做到了那么划算，
1: 今天的价格就是全平台您随便去比，因为这个是现在特别新贵、特别流行的一种8D 的那个玻尿酸，然后您去比价，你就会发现没有哪个平台能比东方购物的这档直播，因为是新品首发嘛，给到大家更大的优惠，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大的一个组合，所以今天来买您真的很赚很赚。
0: 是的，而且它呢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很多时候我买了这个的话，不但家里用，我外出携带就是真的是太香了，瓶瓶罐罐都已经是神器了。
1: 对的，
0: 对，包括你多带几支，万一在海边啊，或者在哪里吹了呀、晒了呀，
1: 及时补水。
0: 对，拿一支给他，就是在面膜面前之前做一个打底，
1: 第二天又可以美美的去玩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今天你看2块多钱一支，你去哪里能够拿到这样的优惠和力度？你除了自己用，送给妈妈、送给自己的女儿、送给自己的儿媳妇、闺蜜，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0: 对的，
1: 这个牌子现在在全网都特别特别的红火。
0: 对的，
1: 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就是拿出了它的超级大的诚意，别的平台、别的渠道就是没有今天东方购物划算。
0: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5倍的积分，14.95元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肌肤问题随之而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的是科技与信赖。安妍希品牌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结合先进科技与自然元素，为全球消费者提供高效护肤解决方案。我们的研发中心汇集了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皮肤科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安妍希推出了革命性的次抛精华，其核心科技8种大中小分子玻尿酸以及6大专利成分，率先在行业内实现了从内到外的深层补水。安妍希次抛精华以8D 深补水技术，迅速恢复肌肤水润饱满。
0: 好的，直播还有到4分钟左右就要结束啦，赶紧来订购安妍希这一款的话，它是8重的玻尿酸精华，之前是5D， 我们现在做到的是8D， 对的，数字的一个上升，东西当然是越来越好了。
1: 对，这是新的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一个便利，而且我们因为是国货新贵，所以把价格、把那个成本用到非常高的好的品质的原材料，但是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这也是现在全网特别风靡的一个品牌啊，你看我们的世界冠军冰清玉洁
0: 也在用吗？
1: 对，他是我们的代言人，包括到现在全网都在狂推这个品牌，但是他就愿意给东方购物，给我们这些尊贵的会员朋友们一个特别好的价格，让大家一次1块多钱，但是你体验到的是4重的功效，除了保湿还有舒缓，还有紧致，还有抗皱，就是我们现在的阿姨妈妈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一次都给你给齐。
0: 对的对的，就是我又能够达到保养的效果，但是呢我又不需要花很贵的钱。你算一下，我们一盒是30支，每支是1.5毫升，那么一盒是45毫升，
1: 对，
0: 你买精华的话一般都是30毫升，
1: 对，
0: 精华一瓶的话200-300块钱
1: 要的
0: 一瓶哦，如果到45毫升的话，价格应该要再上去
1: 400-500块钱了，
0: 对对对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相当于是3瓶多的，不止4瓶左右的精华，
1: 没错，那合下来的话就是每一支合下来才2块多钱，用一次合下来才1块多钱，
0: 对的，因为你知道吧，一瓶30毫升或者是45毫升的精华要做成这一支一支的，它的包材，对吧，它的材料费
1: 对
0: 是很高的。
1: 是 是比那个单瓶装要贵上
0: 的几倍。对啊，那个只要准备一个瓶子，你是要准备这样一支一支的。
1: 但是我们的使用感会更好，而且里面的物质因为这样的刺泡
0: 新鲜，
1: 就很新鲜，很稳定，对吧？有一些物质它是需要一个稳定的，不能一直开封的。关键是哈，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100支这样的一个组合，每一支合下来才2块多钱，你自己用一点都不心疼。当你觉得很干、很敏、脸上泛红的时候，你多用一点嘛。平时作为一个日常的保养，维稳又能帮你舒缓，又能帮你紧致，又能帮你抗皱，懒人就涂这个就够了。
0: 对的，
1: 如果你讲究一点，你就水之后来涂，然后后面再上一个乳，
0: 面霜
1: 那就很讲究了。
0: 对的，对的，一般的肌肤就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嘛，还有其他类型的。反正我们这个是适合多种的肌肤的性质的。
1: 男士也可以用。
0: 对呀，刚才我说的男士、小朋友，我觉得也可以给他用一点。
1: 没错，因为它就是那个透明质酸。
0: 对的，对的。好了，最后2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的组合构成总共是100支，再给大家14.95的5倍积分，相当于100支只要284元。打约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很多人说，哦，我看过这种类型的刺泡的精华，东方购物之前也做过，但我们今天从之前的5D 升级到了8D。
1: 8D， 所以在你皮肤的各个真皮层、表皮层，你都可以需要到它，它都能够就是到你的皮肤里建成一张非常好的网哈。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00支，
0: 对，
1: 价格只要299，还有14.95元的积分，相当于每一支2块多钱，用一次大概就1块多钱，用起来特别的划算，但是它又舒缓又保湿又紧致又抗皱，所以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
1: 自己用，送给妈妈，送给女儿，送给儿媳妇，送给闺蜜，都特别特别划算。
0: 是，
1: 只有在东方购物才有这个组合和价格，你全网去比价，不可能有任何平台比东方购物这档便宜。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出了5倍的积分，14.95元，所以相当于整个购成100支只需要大约284元。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我是本档主持人杨柳。那天气一凉啊，这个尤其是长辈们就会觉得有几个地方啊，特别是注意一下，一个是膝盖，一个是腰，一个是
1: 是的
0: 腿，
1: 对吧？对，下半身。
0: 那所以我一直说，天气稍微一凉的时候，你可以上身穿的不要那么臃肿，不要那么厚，但是腿部该保暖的地方一定要保暖好。
1: 暖对，
0: 像我今天生理期的时候，我就觉得肚子这里凉凉的，然后疼疼的就不舒服。所以
1: 对，
0: 如果一穿上这个暖和一点的裤子，你整个人就觉得热乎起来。
1: 对的，对的，
0: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啊，乌氏玛丽的这个品牌，在东方购也是为大家推荐过一段时间，老牌子了。然后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超级高，我刚才在跟魏老师说的，
1: 不确认。
0: 对，我说199是几条？他跟我说三条。我说平时都是199，两条
1: 啊。对，两条已经优惠了。
0: 对，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带来的裤子，它是加绒的裤子。
1: 加绒的裤子，
0: 它不是那种基础薄款的休闲裤。
1: 对，
0: 它有厚度的加绒的，你甚至冬天都可以穿的。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啊，知道我们的价格了，知道我们的方案，大家要加油。我们来看看构成啊。今天女款也有，男款也有，但是镜头里出现不是四条吗？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的？
1: 对，
0: 我身上这条浅的卡其色。这是女款的其中一条啊，然后还有一条黑色的，另外还有一条是深的这个卡其色的，一共是一，
1: 这是一个组合，
0: 三，这是一个组合女款的啊。然后男款呢，
1: 男款是、这个、
0: 也是三条，
1: 一个是大家可以想见有点像黑灰色的啊，我们可能叫青灰色，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深棕色带给大家，还有我身上这一条纯黑色带给大家，一二三。
0: 对，
1: 三条也只要199，那你就可以很简单的算一条多少钱，一条大概是60多块钱，
0: 60块，60多，
1: 朋友们，袜子短裤的价格买到灯芯绒手感的，加上里面有暖绒的长裤，
0: 是的，三条拿回去啊，整个冬天我觉得不需要再你再置办别的裤子了啊，不用发愁了。来看看它的设计啊，我今天一穿上身，我就觉得这条裤子好舒服，哎，
1: 非常舒服，对，
0: 它的面料啊，你的触感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看得清楚，它是那种灯芯绒的面料，但是它是那种细条纹的
1: 细条纹，对，
0: 它不是以前那种宽条纹的，
1: 是
0: 宽条纹的话就显得腿就比较胖了啊，
1: 没错没错，
0: 这个看不太清楚吧，我在这个上面试、
1: 这个、
0: 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它这个细条纹显得腿就比较瘦，
1: 是，
0: 然后呢就是质感就比较明显啊，这个颜色看得比较明显了、看到没有，细条绒的，
1: 没错，
0: 好，然后灯芯绒的这样材质呢，就是其实上是每到冬秋冬天啊
1: 一定有的，
0: 一定要有的，
1: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有灯芯绒的外套、
0: 是不是、
1: 灯芯绒的裤子，哎、这个是一代人的回忆，为什么、它起绒了以后啊，整个裤子第一点有种温暖的感觉，第二点它就会具有一定的厚度，
0: 厚度
1: 对的，
0: 然后这个裤型整体的设计是 A 字版型、显得腿是比较直的，
1: 对，
0: 两个大大的口袋，抽绳的设计，宽橡筋，
1: 对，
0: 对吧，所以上身之后直接在腿上给大家看好不好，我觉得首先它不勒，
1: 对，
0: 不臃肿，没有那种哈，就是感觉到哈哪个角度说哎呦我一动啊、或者有束缚感，然后接触到我腿里面的哈、我今天是光腿来穿，
1: 对，
0: 为什么是里面100%的全部都是
1: 暖绒，
0: 暖绒360度包裹着，
1: 您看到没有、
0: 任何一个角度，
1: 这个暖绒啊是做的很细密的啊，而且大家都知道不是像过去的长绒、它都是偏短的，密度高、它不容易掉绒钻绒，
0: 真的好舒服，
1: 对、而且穿在身上以后的滑爽度也高、
0: 就是外面这一面它有点抗风的效果、有点厚度，
1: 对，
0: 然后里面贴着肤来穿的就是那种暖暖的绒，
1: 对，
0: 然后整个上身之后看着不臃肿，因为我知道很多妈妈们她特别怕穿这种灯芯绒的裤子，一个原因
1: 是
0: 什么，或者加绒会显得胖，可是你看我今天啊，来，首先超高腰，你看，
1: 对，
0: 我可以拉到这里，
1: 超高腰，
0: 超身裆，超高腰，
1: 对的，
0: 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好，
1: 是
0: 啊，就比如说你蹲下来的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已经有人订购了啊，
0: 蹲下来的时候，你的腰、
1: 后面一点都不往下掉，
0: 背啊、
1: 是，
0: 它没有说影响到，
1: 对，
0: 不会说哦呦，这个半个腰露出来了，
1: 是，
0: 冷飕飕的，没有，
1: 对，
0: 比如说你坐车啊，或者是说。就是骑车啊，什么弯个腰什么不被影响，
1: 搬东西啊，抱小孩啊都没问题。
0: 然后整个的腿型大家看到啊，我觉得直筒显得有个好处，
1: 是的，对，
0: 显得腿比较长，
1: 对，显得腿比较长，
0: 中间这里 啊有一些褶皱，显得比较瘦。
1: 有人说，假如说我本身腿比较胖一点哈，尤其小腿粗的朋友，他不大喜欢穿下面收口的，不是很舒服。你

0: 看直筒的以后，对不对？不管腿粗腿细，而且搭配起来也好搭配。嗯，你假如说是收口的，可能有些皮鞋不大好搭。嗯，像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半高跟或者是全高跟的
1: 鞋，休闲鞋也可以的，
0: 全部可以搭。
1: 好吧，
0: 对，
1: 这个裤脚你看没有那么窄，如果有那么窄的话，可能妈妈是不喜欢的，还有那个竖脚的、他们也不喜欢的。
0: 对，
1: 好吧，这是女款啊，199三条，其中的一个颜色，怎么配、很好配。
0: 对，
1: 黑色的不用说了，技术百搭色。
0: 对，
1: 然后一深一浅，这个深的是有点像今年特别流行的那种美拉德色肌肤
0: ，Max Mara 的颜色。
1: 然后这个颜色也好看，还有一个浅的卡其色啊，三条拿回去，平均每一条也就是60块，
0: 60多块钱。
1: 男款呢也是三条，
0: 也是三条，
1: 也就是有一个颜色不一样，就这个变成灰色了。
0: 这个对，有点黑灰色的感觉，对吧？剩下这两条基本上概念都差不多，非常非常的棒。男士本身来说，相对而言，第一点不是非常挑剔，第二点呢比较费裤子，对吧？咱们今天这个一穿以后，不管你是平时是要骑自行车还是开车啊，对于裤子的耐磨性高的，你完全不用担心。那在我身上可以仔细来看一下哈，三条都是你。带给大家，男士可以自己和包括自己的老爸和自己的孩子可以分享。第一点是什么？它是有品牌的。这边有个二，就是我们的 Rose Mary，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显得一个非常高级的品牌，对不对？一看就要有牌子。第二点，两个又大又深的口袋。整个走路啊出行的时候非常的方便哈、包括我们后面还有个后插袋，关键是宽向筋以后再加上系带，所以说现在咱们啊皮带基本上不用了，尤其冬天肚子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情况下用这个非常的舒服。关键什么，里边是暖绒以后啊，这个灯芯绒呢、手感的裤子您看到没有，只要这么轻轻一带的话，你看是不是整体弹性也做得非常的好。
1: 对，
0: 因为它这个手感和质感摸上去啊都是软软的，都是一个加绒的，给大家做一个温暖的感觉。虽然膝盖也好啊，髋关节也好啊，脚腕子也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是的，
0: 一穿全部包裹里边、把下面翻给来给您看一下，您看到没有？是不是里边就是有这个了？所以说呢，先不要着急啊，可能棉毛裤要穿起来，或者有的年纪轻的人本身不大愿意提前穿棉毛裤，您就把这个一穿，一条单裤嘛，人毕竟精神嘛，上下班上下学都会觉得方便。
1: 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哈，像我们早晚出门的时候啊，
0: 单裤有点凉的，
1: 我觉得就可以穿上了，
0: 是的，
1: 里面是360度裹的暖绒，
0: 是
1: 199元三条拿回去，平均每一条就60几块钱，可能一条单裤的价钱，或者一条袜子、一双袜子、一条短裤的价格，但今天拿走三条啊，拥有回去。我们尺寸呢，男款最大穿到了180斤，
0: 对，
1: 女款最大穿到160斤，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啊，你怎么选尺码？
0: 第一个是就120、140、160这三个尺码是咱们女士的啊，但是包含在里边就等于90斤以上都包含在里边了。男款这边是什么呢？135斤、155斤到180斤。我就穿的最大的3XL
1: 啊，
0: 其实我没有180斤，但穿的长点大点更舒服。
1: 是的，正当季的啊，而且可以穿到冬天。一条裤子，我觉得南方的小伙伴应该是完完全全够了，好不好？实在是再冷的话，你套裤子也没问题，你就买往大了拍，对不对？最大尺寸反正男款穿到180斤的啊。喜欢的话加快了，打电话800-708-800-021-511-9900。
2: 高腰抽绳加绒休闲裤，高腰抽绳设计，灯芯绒面料手感，暖绒内里，加绒加厚，直筒裤版型搭配口袋，潮流百搭。双十一特惠，199元带回三条，男款女款任选，过冬好搭配，超高性价比。

0: 十月底了啊，十月底了，还有星期十一月份了，十一月份寒风瑟瑟。
1: 对的，对的，霜降以后大家可以想见，天气的节气就要到了，对不对？一到以后大家可以想见，为什么说霜降？地面上的阴气都起来了，寒气全部上来了。
0: 为什么天一冷，妈妈们，你的老寒腿的这个毛病又犯了，
1: 对不对？这两天不舒服的朋友又开始拉肚子了，哎，包括我们家小狗也是的，没给他穿好衣服，小狗
0: 在地上吗？
1: 对的，对的，对的，多吗？是的，是的，所以说年纪大的人啊，敏锐性更高。那在这个情况下以后，膝盖脚腕子。
0: 本来保护好了就挺不容易的，再到冬天一着凉，那真的是很难受。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怎么样，通过一个保暖的裤子。对，以往的话没有这种好的材质，我们基本上是外面一条单裤，里面再套条秋裤，再冷一点套条毛那个毛裤，
1: 再冷点套毛裤，对的，
0: 然后再冷穿的很宽大的那个棉裤，
1: 三条四条，臃臃肿肿，穿和脱都成为麻烦。
0: 但是你知道吗？不一定穿的多就保暖，这个材质非常关键。
1: 对，
0: 你外面那层烫不烫风？
1: 对
0: 吧？里面那层加不加绒？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有没有？ 储存性，对我们今天啊，首先给你们做到了这个款型，我觉得非长好。这个版型它做的是直筒版型，
1: 直筒版型，
0: 这样子的话显得腿比较长，腿也比较直。
1: 是。
0: 另外呢，我们外面给你做的是灯芯绒这种面料，其实灯芯绒一直都没有淘汰掉。

0: 你会发现很多现在大品牌都在做这个。好多，
1: 包括这两年快消品牌的灯芯绒卖得也很贵，一条单裤两百多块钱，对吧？
0: 那你单裤嘛，我里面肯定还要再冷一点穿打底裤的呀。
1: 对你这个层层一加的话，可能加上你里面的保暖裤和灯芯绒的单裤，可能一个组合就四百多，
0: 而且你单裤你最多套一个棉毛裤，你也不可能再套一个加绒的四百六十度是暖绒，好不好？电话线报线了，199是我们是引爆双十一的啊，
1: 引爆双十一的，
0: 三条拿。 回去，所以三十一不用再买裤子了，
1: 三六一十八，
0: 每条六十多，六十几块钱就是一条单裤，穿袜子价格啊，打电话了，80070-8800-2151-9900。
2: 丝玛丽高腰抽绳加绒休闲裤，高腰抽绳设计，灯芯绒面料手感，暖绒内里，加绒加厚，直筒裤版型搭配口袋，潮流百搭。 双十一特惠199元带回三条，男款女款任选，过冬好搭配，超高性价比。

0: 还有这一条，对，还有黑色的这一条，是三条拿回去，好，我穿的是女款其中一条，对，我这个一条啊，我跟大家说，其实我在家里是很少穿浅色裤子，但是这条浅色裤子不显得我胖，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
1: 为它不胖啊，
0: 因为它是纵向的条纹，你看啊，仔细看，
1: 对，
0: 然后脚踝这个地方啊，它又没有很窄，因为我知道很多妈妈她不喜欢收脚裤子，
1: 对，
0: 然后呢，太窄的裤子她就觉得脚踝那里不舒服，
1: 漂亮，像这样的裤子啊，那你翻过来哦，你看里边是什么？里边是暖绒，
0: 这样的一个质量里外，一条才六十多，
1: 好吧，
0: 三百六十多块钱，暖暖和和的，
1: 对，您看到没有？
0: 好，加快速度啊，电话线报线了，
1: 现

路狮玛丽高腰抽绳加绒休闲裤，高腰抽绳设计，灯芯绒面料手感，暖绒内里，加绒加厚，直筒裤版型搭配口袋，潮流百搭。双十一特惠，199元带回3条，男款女款任选，过冬好搭配，超高性价比。

0: 管男款还是女款都在热销中啊，
1: 火爆啊、
0: 哎！为什么？因为真的是爸爸妈妈需要的，
1: 需要的。
0: 所以我建议是这样：199三条拿回去，
1: 三条拿回家，
0: 你们也买一组，妈妈也买一组，好不好？
1: 对，我已经想好了，三条买回家以后，一条给我老爸。啊、我老爸今年80多、啊，因为我们俩身材差不多，
0: 哎、他
1: 身高176左右，
0: 哎，你一条给他
1: 就可以了，
0: 对吧？
1: 还有一条，我可以给我一个表哥，啊、哎，他表哥这个今年是大概是61左右，
0: 啊，也可以穿的。
1: 哎，他已经退休在家了，
0: 对，
1: 他平时有的时候也舍不得买点东西，我这个直接给他送给他一条。而且他们都是正宗老上海，哦，一看啊，灯芯绒裤子他们喜欢的
0: ，喜欢的。
1: 但是他们之前还没接触过加绒的，
0: 哦，哎，
1: 所以说以前很老实，嗯、棉毛裤、灯芯绒裤子。这次我给他一条里边有加绒的，哦，我相信他们年纪大的人肯定开心的。
0: 是的，是的，
1: 对。
0: 而且以前灯芯绒是那种宽的、很粗的那种东西，
1: 你说的对，
0: 对不对？
1: 宽灯芯绒，宽灯芯
0: 绒，臃肿。
1: 对的，对的，穿上去嘛显胖，
0: 细的，
1: 显胖，
0: 对吧？细的，然后纵向的，
1: 对，
0: 显得腿比较直。
1: 直，而且呢，整个人穿上去很秀气的同时，没想到里边是加绒了，对不对？因为能，这个是细的嘛。第二点，尤其几个阿姨穿了以后，我觉得腰身这儿很漂亮。
0: 它是超高腰的。
1: 这次的系带，还有包括左边口袋那个啊字啊，哎，很有这种欧洲风情，
0: 对吧？我们这个阿姨
1: 时装裤能看到吧？
0: 哎，
1: 一个啊字这么一弄，其实呢，年纪大的女士腰部这边也不喜欢用皮带，我就跟你说，您就这么一穿，为什么？尤其晚上去这个广场舞或者跳广场跳的交谊舞，
0: 哎，
1: 她一直要锻炼的嘛，穿这个方便。
0: 而且我们腰这里做了很多的小的褶皱，为什么啊？就是这个腰里弥补你这个肚子啊，就是肚腩。
1: 上海话这个地方叫单给。
0: 哎，
1: 打折就是说这样的话，
0: 折，
1: 对，打折，
0: 对，
1: 所以说让裤子宽松的同时啊，上面看上去还比较纤细，对吧？这是一种设计啊，带给大家三个标准的口袋，三个标准口袋。
0: 加快速度啊，我们男款最大穿到
1: 199，
0: 180斤，
1: 对，
0: 女款最大穿到了
1: 170左右，我60多块钱一条，
0: 60多一条。对，我们商谈报线了，还有11分钟，8007088001 51 00
2: 洛诗玛丽高腰抽绳加绒休闲裤，高腰抽绳设计，灯芯绒面料手感，暖绒内里，加绒加厚，直筒裤版型搭配口袋，潮流百搭。双十一特惠，199元带回3条，男款女款任选，过冬好搭配，超高性价比。
0: 等双十一啊，
1: 别等了，
0: 双十一就是今天的这个方案了，好吧？
1: 对，
0: 人家不可能说199，我刚刚还在跟温老师说，我说199平时做2条的，
1: 对，
0: 怎么做的下来3条？今天就是双十一的方案，所以大家加油，来，平均每一条就是
1: 对
0: 60几块钱，
1: 六十几块钱，
0: 好吧？来看看女款就是这个组合，我就给大家这样展示，
1: 你看到没
0: 有？净身爽，
1: 每条都喜欢，
0: 黑棕色的，
1: 棕色的，对，
0: 然后呢，
1: 黑色的，
0: 黑色的，然后我穿这个是浅色的，
1: 好看，
0: 反正一个冬天，你不管是深色的羽绒服、黑色的大衣、什么颜色的衣服、白色的，像这个就可以配白色啊，这个就可以配你的棕色的衣服，这个就可以配你家里的任何的，就是各种各样的，
1: 包括配家居服
0: 也行，美拉德色系风的衣服，好不好？这三个颜色都好配，然后男款也是三个颜色，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先给你做一个这个动作，假如说我今天是这样，你拿走一加一。2条
0: 啊，
1: 199，我相信很多朋友觉得很优惠了，对不对？很优惠了。对不起，我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然后
1: 我今天是再加一条，
0: 是
1: 3条带给大家，
0: 是
1: 只要199，
0: 对的，199平均每条是60几。
1: 大家可以想见哈，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我平时上下班的，居家附近运动穿着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没问题的，
1: 你可以起到各种作用。3条你随便用，
0: 60多块钱买单裤，我觉得是可能的，因为现在网络渠道也多，大家也在网上是搜索到了，你各种平台你都会买，
1: 对。
0: 可是这是加绒的，
1: 对，
0: 而且这是冬天的厚绒，大家可以看看。反正我觉得南方地区啊，北方我就不说了，北方那下大雪的，零下10几度，那都太夸张了。
1: 是，
0: 对于南方的小伙伴来说，这个绒足够了，
1: 足够了，足够了，朋友们，
0: 足够了。
1: 年纪轻的人应该来说一条过冬了，年纪大一点的人到天冷的时候再加一条棉毛裤。
0: 360度暖绒，包括你看这个地方是腰吧？
1: 对。腰部、
0: 这个地方是臀嘛？
1: 对，
0: 哎，我要给大家看个细节啊，你看到没有？
1: 是
0: 它后面的这个腰比前面这个地方高出来一点，
1: 高出来一点。
0: 所以为什么说你下蹲的时候，它
1: 臀部这个位置它不会往下滑？
0: 对呀，
1: 因为它后面做了一个小高腰。
0: 那你腰部，大家都知道，冬天我们经常会说，现在保养，我们说冬天多吃点黑色食物，干嘛的？
1: 对对对。
0: 护肾呐，要肾呐，那这个地方你要保暖好啊，
1: 保暖很
0: 关键，不管男女啊，非常重要。还有9分钟时间，不能多给大家看细节，
1: 3条
0: 朋友们，3条，
1: 每条60多，可以说60多。有人说了，哎，我上次买一双什么保暖袜，或者上次买一条短裤60多，买一件打底的汗衫60多。
0: 来看尺寸啊，
1: 这个大家
0: 来看尺寸，电话线报线了。现在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都卖都非常好，因为很多爸爸是买组男款买组女款啊。男款最大尺寸穿到了183XL，女款最大穿到了2个小160斤，打电话8007088001 00。
2: 洛诗玛丽高腰抽绳加绒休闲裤，高腰抽绳设计，灯芯绒面料手感，暖绒内里，加绒加厚，直筒裤版型搭配口袋，潮流百搭。 双十一特惠，199元带回3条，男款女款任选，过冬好搭配，超高性价比。

0: 妈妈还是很懂的哦，真的在市面上可能199，我们刚刚在聊哈，不说别的渠道，你买一条加绒的，灯芯绒的，
1: 有点难。哎，就像比如说我这两天准备给孩子买加绒的裤子，还去快消品店，
0: 100多块钱一条。
1: 哎，你说的对，我
0: 一条，
1: 有的时候一条或者说200左右一条，
0: 一条
1: 是不是？
0: 嗯，是的。
1: 所以姚岩，你更别说成人了。
0: 对。
1: 第二点，我们今天这个质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表面的细条的灯芯绒啊，这个做的蛮细致腻腻的啊，里边这个绒大家可以看到没？摸上去很软的。
0: 这个绒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吗？因为它不臃肿，
1: 不臃肿，
0: 但是它又保暖，
1: 是
0: 它该暖和的地方，360度全给你包裹住，肚子这里、腰这里、臀部这里，
1: 对吧？膝盖，
0: 对，膝盖都给你保护好，
1: 都保护好。
0: 但是如果说，哎，我说再冷一点，我里面穿要秋裤可不可以？
1: 对对对，完全
0: 也是可以的。
1: 你们女孩子有一个比较贴身的什么打底裤啊？
0: 哎，
1: 一穿，哎呦，老女人了，
0: 我是喜欢什么？
1: 老女人了。
0: 我是如果再冷一点，我会配一个长袜。
1: 长袜，对对对，过膝的长袜，
0: 这样也行的，
1: 也行的，
0: 妈妈也可以这么穿。电话线报信了，我们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但是你要做的事情，我很怕待会儿你要的那个尺寸没有。
1: 要告急，因为什么？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抢货，1993条，大家可以想
0: 象。双十一的价格哦，不要再等了，
1: 这个价格太优惠了。对，
0: 男款最大穿到3XL，180斤，女款最大穿到160斤。喜欢的话加快800-7088-0002-15199-00。
2: 露诗玛丽高腰抽绳加绒休闲裤，高腰抽绳设计，灯芯绒面料手感，暖绒内里，加绒加厚，直筒裤版型搭配口袋，潮流百搭。双十一特惠199元带回3条，男款女款任选，过冬好搭配，超高性价比。

0: 是三条的价格，不是让你们选颜色，所以为什么我们电话线爆线了？最后的六分钟，其实我们整个节目就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大家抢速非常快，十几根电话线啊在商谈。
1: 对，
0: 如果你们自己 APP 上可以结算的，赶紧 APP 上结算，
1: 是，
0: 好不好？现在大家都会用手机的 APP 上一结算，
1: 一定要加油。
0: 如果你们有积分，再提高点积分，对不对？更合算了。来，怎么看女款啊？女款是这样子的，来看到没有？
1: 看
0: 三条。黑色的基础款，
1: 哎呦，女款三条真的好看，
0: 好吧。然后浅色的也是可以的，不显胖的，因为浅色大家都知道很不好穿。
1: 对，
0: 但是我们做的细条纹，
1: 它里边是加绒的，
0: 朋友们，
1: 你难以想象，
0: 你看得出加绒吗？
1: 一点看不出来。
0: 你看得出我穿的是加绒裤吗？
1: 哇，你的线条穿的真的好看，
0: 看不出吧？
1: 而且你浅色。

0: 男款好了。
1: 男款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男款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条深色，一条给大家带来的咖啡色啊，就是这个棕色。你看，不管哪个位置看，是不是都很舒服？
0: 那条颜色是灰色啊。
1: 对，而且我里边是什么？我里边是加绒的，针对有些男士说，我本身没铺朗啊，这个一条就够了。好方便啊！你要
0: 再去为什么一条够啊？
1: 运动运动，
0: 来给你看看，它不是薄绒，它不是薄绒。
1: 对，
0: 有的裤子啊，它做的都是那种，它里面是那种稍微有一点一点的薄绒、
1: 哎、对，它是叫有点抓绒的，像磨绒、
0: 磨绒的概念。
1: 我们不是，
0: 我们是这种厚的绒，
1: 我们可以让你到深冬
0: 的。我们是冬天没有问题
1: 的，
0: 所以妈妈爸爸，我们今天不是一条单裤啊，
1: 但是它非常柔软啊，
0: 很柔软，
1: 不是那种太厚的像绒毯一样的。
0: 然后你看它的细节啊，
1: 对，
0: 它的后腰这里
1: 是
0: 比前面高出来一点，
1: 高出来一点，
0: 所以你下蹲的时候它会不会露腰。
1: 干家务活抱孩子的时候，这裤子啊不大容易。
0: 看
1: 往下滑，
0: 臀部这里裆这里，看到没有？裆你自己比比看，
1: 深裆，
0: 哎，
1: 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0: 深裆，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调查下来，所有的爸爸妈妈一定要深裆的，
1: 坐下站起，包括家里边上的卫生间什么的，
0: 是不是
1: 都方便呀？
0: 这是我们的内里部分，
1: 要定不着了，朋友们，真的要加油哈！1993条，现在是全线告急，我就解释一下，
0: 马上断码了。
1: 男款不单单到180斤，
0: 啊，
1: 按我的目测190斤的叔叔、没有问题。
0: 男款的两 XL 乘13组了，加快速度！
1: 哎呦，真的加油啊！
0: 两 XL 是多少？
1: 60多一条，真的加油！福利款
0: 是多少重啊？两 XL？
1: 两 XL 好像是160，
0: 160
1: 那款。
0: 两 XL 是155斤男款，现在只有13组了，好不好？女款
1: 啊，
0: 我们现在也是 XL， 140斤这个尺寸，现在处于告急中。
1: 哎呦，必须拿下
0: 尺寸嘛！男款穿到180斤，女款穿到160斤，加快电话先报线了啊！8007088020021299009。

0: 诗玛丽高腰抽绳加绒休闲裤，高腰抽绳设计，灯芯绒面料手感，暖绒内里，加绒加厚，直筒裤版型搭配口袋，潮流百搭。双十一特惠199元带回三条，男款女款任选，过冬好搭配，超高性价比。强调三条，我们现在部分尺码已经断码了，
1: 对，
0: 尤其是男款的2XL155斤这个体重的范围内的爸爸们要加油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导演本来说收了，我说我想再给大家看看你今天拿走的多划算，因为这是双十一的方案，
1: 帮您仔细算
0: 了。妈妈们，你是三条，
1: 好看吗？
0: 三条199啊
1: ，Rosemary 大品牌，专柜
0: 正品。我跟大家说，三条你买单裤，我觉得你们是有可能的，但是今天是抓绒的裤，加绒的裤子，
1: 加绒的，
0: 好吧？男款也是三条，
1: 也是三条，大家可以看到
0: 颜色是分配开的。
1: 非常好看哈，咱们自己穿，给家人、给孩子、给儿子，咱们穿都行，因为它很飘逸，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里边又是加绒的，
0: 它是很垂的，
1: 运动也没问题，非常舒服。
0: 里面呢是加绒的，好吧？我再给大家看加绒，绒的质地是非常厚的，
1: 真好，
0: 它不是那种薄薄的什么磨毛啊、磨绒，不是的，好吧？然后超级伸裆，
1: 对，
0: 超级伸裆有什么好处啊？不卡裆，
1: 对，
0: 高腰，高腰的什么地方啊？
1: 是的，
0: 后片，看到没有？这是后片，
1: 让您真的到深冬里边加个棉毛裤都没问题。
0: 这是后片，
1: 没问题。
0: 这是前片，高出来这么多，
1: 三个口袋，
0: 弯腰啊，蹲呐、啊，不会露腰，好不好？电话线报线了、
1: 啊，没问题啊。
0: 加快速度，一分半钟时间。
1: 对，
0: 商谈啊，什么？你说现在尺寸已经告齐了，对不对？
1: 是不是男的两叉人还是三叉人、啊啊？
0: 来来来，打电话吧，打电话，8070880021290。导演告诉我2XL没货了。哎
1: 呦，男款那个是吧？啊，我就知道男士一看这个东西太动心了。哎，原先寻寻觅觅搞一条灯芯绒加绒的，我记得我买过299一条，当时还觉得捡到宝了，比较优惠嘛，因为是加厚的。今天1993条，仔细算36/18/36/18，66块钱左右啊，朋友们，真的是
0: 三百多位顾客下订单了，
1: 性价比太高了。
0: 爸爸们，如果2XL155斤这个体重的范围的很多男性朋友没抢到，没事，你选择3XL，我们到时候帮你调整到2XL，好不好？你先把这个机会抢下来，因为这是双十一的方案，199三条拿回去。女款的妈妈们 XL 140斤这个尺寸啊，
1: 对，
0: 马上也没货了，
1: 今天马上抢，
0: 商谈报线了啊，
1: 是
0: 提前引爆双十一，不要纠结，因为在市面上你买到这种单裤这个价格可以，如果是加绒的不大可能，好不好？打电话8070880000210210。
2: 杜诗玛丽高腰抽绳加绒休闲裤，高腰抽绳设计，灯芯绒面料手感，暖绒内里，加绒加厚。直筒裤版型搭配口袋，潮流百搭，双十一特惠199元。

0: 是三条的价格，不是让你们选颜色，所以为什么我们电话线爆线了？最后的六分钟，其实我们整个节目就半个小时的时间，
1: 是
0: 大家抢速非常快，十几根电话线啊在商谈。
1: 对，
0: 如果你们自己 APP 上可以结算的，赶紧 APP 上结算，
1: 是
0: 好不好？现在大家都会用手机的 APP 上一结算，
1: 一定要加油。
0: 如果你们有积分，再提高点积分，对不对？更合算了。来，怎么看女款啊？女款是这样子的，来看到没有？三条。黑色的基础款，
1: 哎呦，女款三条真的好看，
0: 好吧。然后浅色的也是可以的，不显胖的，因为浅色大家都知道很不好穿。
1: 对，
0: 但是我们做的细条
1: 纹，它里边是加绒的，朋友们，你难以想象，
0: 你看得出加绒吗？
1: 一点看不出来。
0: 你看得出我穿的是加绒裤吗？
1: 哇，你的线条穿的真的好看，
0: 看不出吧？
1: 而且你浅色有一个这个标，这大牌风范的不得了。
0: 你看不出加绒的吧？但是它360度加绒，而且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褶皱很多，就不显得你肚子吃出来一点也不显。
1: 假如
0: 好吧，
1: 我们女士逛商场，你看。商场里面
0: 一条黑的，
1: 一条写199的价格，我相信女士都会抢。
0: 这个颜色也好看的，好不好？
1: 现在三条199，一条60多块钱，
0: 60多块钱一条
1: 啊。
0: 然后里面是加绒的，好吧？来，你看男款好了。
1: 男款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男款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条深色，一条给大家带来的咖啡色啊，就是这个棕色。你看，不管哪个位置看，是不是都很舒服？
0: 那条颜色是灰色啊。
1: 对，而且我里边是什么？我里边是加绒的。真的有些男士说，我本身没铺朗啊，这个一条就够了，好方便啊！你要
0: 再去，为什么一条够啊？
1: 运动运动，
0: 来给你看看，它不是薄绒，它不是薄绒。
1: 对，
0: 有的裤子啊，它做的灯芯绒，它里面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点薄绒啊，
1: 对，它是叫有点抓绒的，像磨绒，
0: 磨绒的概念。
1: 我们不是，我们不是，
0: 我们是这种厚的绒，
1: 我们可以让你到深冬
0: 的。我们是冬天没有问题的，所以妈妈爸爸，我们今天不是一条单裤啊，
1: 但是它非常柔软啊，
0: 很柔软，
1: 不是那种太厚的像绒毯一样的。
0: 然后你看它的细节啊，
1: 对，
0: 它的后腰这里
1: 是
0: 比前面高出来一点，
1: 高出来一点，
0: 所以你下蹲的时候它会不会露腰。
1: 干家务活抱孩子的时候，这裤子不大容易。
0: 看臀部这里，裆这里，看到没有？裆你自己比比看，
1: 深裆，
0: 哎，
1: 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0: 深裆，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调查下来，所有的爸爸妈妈一定要深裆的，
1: 坐下站起，包括家里边上个卫生间什么的都方便呀。
0: 这是我们的内里部分，
1: 要定不着了，朋友们真的要加油哈！199三条，现在是全线告急，我就解释一下，
0: 马上断码了。
1: 男款不单单到180斤
0: 啊，
1: 按我的目测190斤的叔叔没有问题。
0: 我要提示一下，男款的2XL乘13组了。加快速度！
1: 哎呦，真的加油啊！
0: 2XL是多少？
1: 60多一条，真的加油！福利款
0: 是多少重啊？2XL？
1: 2XL 好像是160。
0: 160。
1: 160那款。
0: 2XL 是155斤，
1: 对。
0: 现在只有13组了，好不好？女款
1: 啊，
0: 我们现在也是 XL， 140斤这个尺寸，现在处于告急中。
1: 哎呦，必须拿下
0: 哈！嘛，男款穿到180斤，女款穿到160斤，加快电话线报线了啊！80070888002119900。

0: 施玛丽高腰抽绳加绒休闲裤，高腰抽绳设计，灯芯绒面料手感，暖绒内里，加绒加厚，直筒裤版型搭配口袋，潮流百搭。双十一特惠，199元带回3条，男款女款任选，过冬好搭配，超高性价比。强调3条，我们现在部分尺码已经断码了，
1: 对，
0: 尤其是男款的2XL，155斤，这个体重的范围内的爸爸们要加油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导演本来说收了，我说我想再给大家看看你今天拿走了多划算，因为这是双十一的方案，
1: 帮你仔细算了。
0: 妈妈们，对，你是3条，
1: 好看吗？
0: 3条199啊
1: ，Rosemary 大品牌，专柜正品。
0: 我跟大家说，3条你买单裤，我觉得你们是有可能的，但是今天是抓绒的裤，加绒的裤子，
1: 加绒的，
0: 好吧？男款也是3条，
1: 也是3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颜色是分配开的。
1: 非常好看哈，咱们自己穿，给家人、给孩子、给儿子，咱们穿都行。
0: 不要纠结，因为在市面上你买到这种单裤，这个价格可以；如果是加绒的，不大可能，好不好？打电话8070880000，021-999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东方哥，我是维甲。说到现在，可能已经很多人开始要准备晚餐了。如果说您还没有想到自己今天在家里面到底弄点什么好呢，来，今天给大家来到的是私厨故事，两大王牌展品，我们的油面筋塞肉升级版 Plus， 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黑椒牛仔骨，到底有哪些升级呢？请小邓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饭时间好，维甲好。那今天我们，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这个油面筋塞肉之前断货断了很久了啊。
2: 对的，
3: 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在问什么时候能有油面筋塞肉。那今天我们在大屏上，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这款单品，黑毛猪油面筋塞肉。
2: 哦，
3: 大家吃油面筋塞肉吃的很多。
2: 对，
3: 黑毛猪油面筋塞肉有没有吃过呢？
2: 看到了，很多人说为什么要选择的黑毛猪？因为黑毛猪说句实话是咱们中国本土的肉类。其实大家自己去看看过这个京剧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以前的猪八戒是什么颜色的？黑脸猪八戒。直到86版《西游记》出现，才出现白脸的猪八戒。为什么以前京剧是黑脸猪八戒？很简单，因为中国本土的猪就是黑毛猪。但是黑毛猪两个缺点：第一，出肉率低；第二点，肥肉率太少。那么在建国初期，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吃到油腥，所以我们采用到了很多的克莱猪，也就是洋猪、白皮猪。但是请注意了，黑毛猪现在吃点什么好处啊？肉香啊，
3: 对，香，
2: 而且肥肉少啊，所以我们今天选择的是严选优质黑毛猪，拒绝边角料，只用哪里的肉？猪的腿肉，
3: 前腿，
2: 猪的前腿肉，
3: 猪前腿肉，
2: 哎，让大家可以完全
3: 因为前腿它是有一个支撑，包括活动作用。
2: 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猪肉含量大于等于42%，饮用水加油面筋大于等于7%，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食油、玉米淀粉、鸡精调味料、食用盐，完全就没有问题了。
3: 没了。
2: 这些调味料和我们的原料，在菜场或者在您家里面的厨房
3: 都能看得到，
2: 都能够看得到，
3: 而且还有一个
2: 干干净净。
3: 对，还有一个细节，我想跟大家去讲一下。
2: 嗯，
3: 每一颗含肉馅的比例是大于等于85%啊，每一颗啊，每一颗
2: 含肉量达到了85%，
3: 让
2: 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第二个是我们的
3: 黑椒牛仔骨，
2: 完全是用这种透明的包装，骨似高品质，更加的肉质丰富，轻松变大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贴骨肉。就是香。
3: 对，
2: 那么好，今天就要来说到了，咱们今天多少钱？199，对不对？
3: 今天199块钱，
2: 199块钱，你吃到猪肉，吃到牛肉，199块钱，几包啊？油面筋塞肉550克，一袋，一斤一两，
3: 对，
2: 一斤，
3: 550克嘛，一斤一两，
2: 五包，五斤五两。牛仔骨200克，8两装，给到大家。
3: 对，我们有四袋啊，
2: 一共有四袋，给到大家。全部加在起199块钱，全程冷链包装，
3: 对，
2: 保证
3: 送到您家，
2: 全程冷链包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油面筋，先看油面筋，
3: 先看油面筋，先看
2: 油面筋塞肉，直接看这边啊。
3: 这个是我们稍微就是加了一点其他的配菜。就如果您觉得说啊，我就想简简单单，我也不想开火了，那可以没关系，咱们拆开之后，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调味包，
2: 我们有调味包的啊，
3: 对的，
2: 直接看。如果说您平时
3: 你看这个油面筋很有韧性，
2: 再染
3: 一扯，
2: 再染一点，就直接放点大白菜，
3: 里面都是肉馅，
2: 看看里面的肉丸，
3: 看里面的肉馅，
2: 我们把油面筋全部包出来，
3: 我再包，
2: 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叫做85%以上的大肉。
3: 哦哟，
2: 各位。 而且你来看啊，
3: 这都是一整个都是
2: 瘦比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黑毛猪的前腿肉。而且我们再来哈，把这个放下来啊，
3: 这一整个都是黑毛猪做的啊。
2: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油面筋，
3: 很有韧性，
2: 看到没有，
3: 吸满了这个汤汁，
2: QQ 弹弹，吸满汤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好的油面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面筋也非常的重要。然后我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工作的这个制造的这个工厂是不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3: 对，我们
2: 调味也是非常好。
3: 我们这个加工的工厂是给当地学校食堂去供餐的一个工厂，
2: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工厂也是非常非常的卫生安全，而且要好了。今天再给大家做一道菜是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不需要多做其他的烹饪。哎，开完鸡。就是
3: 稍微油热一热，
2: 稍微油热一热，不用放黄油，就放普通的橄榄油或者是色拉油就可以了。再等一下、
3: 啊，不是，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
2: 现在看我们的这个，
3: 我们这个黑椒牛仔骨，大家为什么一直复购一直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一分骨九分肉，然后这边都是贴骨肉，
2: 大理石
3: 非常的香，而且非常的嫩。
2: 而且啊，请注意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不仅仅是做到的是骨边肉，而且大理石纹路，包括说我们的肉汁全部都锁在里面，是不是已经调味好了？
3: 调味好的，
2: 给到大家调味好的，不需要再来做其他的一些什么黑胡椒的这个加热了。
3: 而且肉非常的嫩，
2: 肉也非常的嫩啊。咱们这个锅子要稍微再热一下啊。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严选到的是我们的黑毛猪的前腿肉，猪前前腿肉为馅，拒绝边角料，每一颗
3: 每一颗含肉馅比例是85%以上啊，
2: 高于85%。QQ 弹弹，鲜嫩多汁，一口满足。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呢，也是啊，打造一个硬菜，手弹档就能够直接来做，而且用的是牛胸肋骨，骨小肉多，贴骨肉。黑胡椒调味，风味独特。今天给到大家的是199块钱，
3: 199块钱。
2: 我们今天是550克，一共有5袋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另外我们今天这个应该是两斤多的吧？
3: 对，
2: 五斤多，
3: 一袋是1斤1两嘛？
2: 五斤多。黑椒牛仔骨有整整8两，给到大家199块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在结束之前，小邓给大家来煎一块我们来煎一下，
3: 这个油差不多热了，
2: 油差不多热了啊。
3: 而且煎这个牛仔骨，其实大家用不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这个肉非常的嫩，选材选的非常的好。
2: 对，
3: 大家
2: 其实少放点油都可以。
3: 两面大概煎个2分钟左右，我觉得就差不多 OK 了。
2: 不要着急翻。
3: 对的，
2: 一面煎足2分钟就可以了，
3: 非常的
2: 一面煎足2分钟就可以了。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99块钱给到大家5斤多的油面筋塞肉，每一颗油面筋里面的肉含量高于等于85%。黑椒牛仔骨一共有8两给到大家，
3: 一斤六两。
2: 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1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3: 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所谓的一些合成肉或者什么，你看煎一煎它有这个血水出来的，
2: 这个肌红蛋白出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
2: 哎呀，这个香味实在是太香了，
3: 基本上煎到一面，
2: 一股奶香味就喷鼻而来。
3: 大概1分多钟左右，对吧？我们刚刚下去1分多钟左右，大家看到一面已经煎成有一点点就美拉德反应了，差不多就 OK 了。再换一面煎，
2: 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另减5块钱，800-708-800-021-5111-9900。
4: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面筋蒸肉，从小欢喜吃，搿是小辰光的味道，细高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5: 养开来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6: 勿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大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大家就吃伐。
7: 牛仔骨在牛身体里可绝对算得上是上佳的部位，
8: 因为这个牛仔骨呢，你看那个肉呢，它有一个大理石花纹，它那个肥的那个和瘦的比较均匀。第二呢，它是一个贴骨肉，所谓贴骨肉呢，就是大家就像咱们家里边炖那个大肘子一样，就那个肉是最香的，
9: 最香不过贴骨肉。
8: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有肥和瘦的这个搭配比较，还有一个它带筋，
9: 筋头巴脑，
8: 对，它吃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
9: 呀，合算是牛身上最完美的一个结合。
8: 哎，
9: 所以我们要好好对待。
2: 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要做的三十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5斤多的油面筋塞肉，再加1斤6两的我们的黑椒牛仔骨，199块钱给了大家，
3: 199块钱，
2: 让大家能够吃到实实在在的美味。而且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油面筋塞肉，里面用的都是
3: 黑毛猪。
2: 为什么要用黑毛猪？因为黑毛猪在解放以前，我说句实话，全国各地都在养殖。解放以后，渐渐的被一些我们的克莱猪，也就是白猪所代替。也就是羊猪肉。那么羊猪肉为什么是这个白的？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进口的猪类嘛，猪种不一样，但是白猪的好处是肥肉多，在解放初期大家能够吃到肉就不错了。第一个出栏率高，而且出肉量大，而且肥肉多。但是现在我们想吃肥肉吗？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应该跟我一样，就是不太喜欢吃肥肉了，喜欢吃更精的肉。那我们今天黑毛猪它的优点又随着时代的转变而转变了。黑毛猪虽然个头小，但是它精肉多，
3: 而且它运动量够，
2: 运动量也多，
3: 圈养的那种。
2: 很多人说，那么为什么黑毛猪是这个黑色的？大家自己去想看，野猪是不是黑色的？
3: 对，
2: 野家猪是怎么过来的？野猪驯化过来的。所以中国的黑毛猪是咱们本土的猪，而且还有一点，它的瘦肉率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黑毛猪，保证是黑毛猪，
3: 黑毛猪，而且是用的
2: 猪
3: 前腿肉，
2: 选择到其他的肉啊，是选择到
3: 前腿肉。
2: 前腿是什么？肘子呀。
3: 对，
2: 各位，猪肘的
3: 一些做支撑啊，包括它去活动的一些，
2: 对吧？所以它本身，你看啊，它要做支撑，它要站立，它要去拱那个土，都是要用到它。所以我们今天啊，选择到的是优选质的黑毛猪，就算外面的面筋，我们今天都是严选的，要皮薄有韧劲，吸饱了汤汁。这个汤汁是怎么来的？需要我们自己来调吗？不需要
3: 啊，不需要啊，这个我们为您单独配好了。
2: 我们拆一包，
3: 我们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2: 给大家，
3: 就您收到货，总共有5袋这个油面筋塞肉，然后您放冰箱冷冻保存，
2: 直接撕开来就可以了。
3: 然后您撕开，
2: 首先这里面
3: 我们是单独包装的啊，单独包装的。
2: 然后再给大家一大包汤汁，是我们的酱料包，
3: 对，都是冷冻的，
2: 全部都由大厨替大家来调味好的。里面每一包都是这样满满的，我们的油面筋塞肉，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今天啊，我们现在做熟了，我们稍微的给大家来做一做，这个叫做油面筋塞肉版的燕多鲜，油面筋塞肉版的燕多鲜，来看啊，
3: 这个就是我们没把我们那个汤汁包没有加进去，
2: 汤汁包没有加进去，然后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稍微这样一撕，
3: 把这个油面筋给
2: 油面筋就直接扒掉了，
3: 你看一下里面这个肉馅有多大。
2: 基本上全是肉馅啊，
3: 对，
2: 基本上
3: 因为我们每一颗的肉馅的含比例是85%以上，
2: 然后再来看看这个油面筋的，看看 QQ 弹弹的，吸饱了这个肉馅的汤汁，因为油面筋塞肉啊是这个肉在油面筋里面的，
3: 对，
2: 所以这个油面筋肯定会塞饱了各种各样的汤汁，
3: 对，
2: 各种各样的味道，再加上你看，再来看看这道菜好不好？这个就是用到了我们本身的油面筋的汤料包。
3: 对，
2: 这个汤料包呢，其实说句实话，其实就是一个酱汁。你直接把汤料包隔水加热，油面筋用水煮熟了，然后把这个油面筋捞出来，直接汤料包倒上去就可以了。
3: 对，
2: 直接这个油面筋就吸饱了汤汁。
3: 当然，你也可以汤汁加热，把油面筋放进去，然后让这个油面筋吸满酱汁也可以。
2: 也可以，
3: 就看个人的一个口味的一个咸淡。
2: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3: 对，
2: 这个牛仔骨，
3: 对，
2: 这个我说句实话，黑椒牛仔骨很多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的，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吃，需要调味吗？
3: 不需要，我们已经
2: 直接为大家来做到腌制好的，你只要把油锅烧热，两面煎一煎就可以了，一面大概1到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3: 1分骨9分肉啊，
2: 煎下去
3: 全部都是奶香味，
2: 我给大家尝一遍，
3: 我给大家尝一遍，
2: 因为
3: 我想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肉它是不是肉
2: 嫩，
3: 大家吃了会不会塞牙，或者说有没有咬不动的这种情况呢？
2: 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直接一口撕下去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3: 就脱骨了，
2: 而且关键是直接就脱骨了，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啊
3: 不会咬不断啊，不会咬不断，
2: 越嚼越香，
3: 很嫩。
2: 另外我们的这个油面筋塞肉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首先猪肉含量42%，其实整为什么只有42%，因为我们还有汤料包，每一颗按照每一颗的比例来算的话，
3: 对，
2: 它的肉量达到了85%，
3: 85%比例是
2: 在这里的，
3: 对，
2: 每一颗肉馅比例达到了85%，
3: 黑毛猪的猪肉馅啊，
2: 肉馅比例达到85%，因为有了汤料标，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整个占比会降低，但是每一颗你吃到的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的这个肉类，好吧？
3: 对，
2: 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 鸡粉，还有我们的食用盐。说句实话，这些东西你要么在厨房里可以看得到，要么在我们的这个
3: 市场上都买得到，
2: 也能买得到。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赶紧的按下一号键。今天给大家几个保证，好不好？油面筋三肉5斤多，
3: 对，
2: 5斤多，
3: 对，
2: 黑椒牛仔骨1斤6两，给到大家199块钱。如果说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的话，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194。按下一号键还有更多的优惠，800-708-800-021-5111-9900。
10: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弄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才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1: 一份进口的牛仔骨，在酒店就卖到108。锅中下入一小块黄油，不用等它融化，下入料头把它爆香，再下入适量的黑椒汁增香。黄油不耐高温，不需要大火去煮制，只需要小火持续的让它升温，让料头爆香。这时候就可以下入全部的配菜，把它炒出香味。洋葱出香味后，下入适量酱油炝锅，再下入牛仔骨，给上适量的水，让它成菜时有一点点的汤汁，也要把它们翻炒出香味。这时候下入适量的糖、蚝油，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然后再下入适量的淀粉，把它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这里特别要注意，这道菜不需要再下盐，否则会很咸。好了，一道家庭版的黑椒牛仔骨就制作完成。
2: 一边吃一边做节目，好开心啊！
3: 对，
2: 不、哦、有点烫，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个组合猪牛全套，对吧？
3: 对，
2: 既有咱们今天喜欢吃的中式菜肴油面筋三肉，尤其油面筋三肉，这个应该是咱们江南家庭都非常喜欢吃的。
3: 对，
2: 一口一个，哦，对不起，小朋友一口一个也吃不了，
3: 有点危险。
2: 哎，女生应该一口一个吃不了。
3: 对，
2: 咱们今天这个油面筋三肉，首先油面筋三肉我自己塞过的，因为小的时候嘛，妈妈，对不对？油面筋买回来，你还要自己戳个洞，然后再把肉馅浇进去，
3: 对，
2: 肉馅还得自己剁，那就很麻烦了。咱们今天。首先你现在在市面上买到的肉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莱克猪，也就是羊猪。
3: 对，
2: 羊猪呢肥肉会比较多一点点。
3: 对，
2: 那么如果说你一定要精肉的话，你要说啊，老板给我这块里脊
3: 要瘦一点的，
2: 里脊的价格就贵了。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做到的是，首先猪前腿肉，
3: 对吧，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2: 黑毛猪的猪前腿肉，这样呢，它的这个瘦肉比就比较高一点点。
3: 对的。
2: 第二点，咱们今天做成油面筋三肉了以后呢，本身它的汤汁也能够做到保留。第二点，我们今天油面筋三肉需要调味吗？也不需要调味，我们也给大家调好了。
3: 我们有汤料包，
2: 这个汤料包呢，其实也可以。你如果愿意的话，那么就像这个样子，先把汤料包放到锅里，让它煮成汤，然后再把油面筋三肉放进去，
3: 然后翻炒一下，
2: 慢慢的煮就可以了。哎，如果说你比较懒，像维甲一样的，来，油面筋归油面筋加热，啊，汤料包归汤料包加热，
3: 然后最后淋上去，
2: 最后浇上去就可以了，也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今天这个牛仔骨也更好，骨边肉更香，更有嚼劲。
3: 对，
2: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大厨的调味，自己在家里面两面煎一煎就能够来进行品尝了。
3: 而且骨边肉而且非常的嫩，两边都不用煎很久，一面煎个2分钟左右，大家可以看到它稍微有一点焦黄，
2: 但是今天价格大家来看一看啊。
3: 对的，
2: 首先我们今天吃到的是这个黑椒牛仔骨加上牛面筋三肉，牛面筋三肉一共是净含量啊，是净含量啊，除去包装有的净含量，
3: 对，
2: 550克的五袋，一共5斤多了，
3: 对，
2: 5斤多了。然后呢，选择到我们今天黑椒牛仔骨也是1斤6两。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好吃，而且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量还很足，800-708-800-021-5111-9900。

0: 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什么选择到私塾故事？因为私塾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小邓自己做开发，自己做整个的生产过程的监督，
1: 售后，
0: 包括说现在小邓在做销售。等会儿就要去接电话了。
1: 对，
0: 咱们今天私塾故事还有个好处，就是你发现拿到的这个我们的牛仔骨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牛面筋三肉也好，尤其是牛仔骨，你觉得哎呦，肥肉太多了，或者说是牛仔骨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可不可以退？
1: 可以，但是应该不会存在你说的一个它的一个肥肉多的一个情况，它是骨边肉啊，它肉非常的嫩，而且啊，很多购买过私厨故事油面筋塞肉的一些老顾客都在问啊，咱们的油面筋塞肉什么时候会回来，什么时候再上？
0: 那就是今天。已经阔别大家很久了，
1: 很久了。
0: 油面筋塞肉
1: 我们做了一个升级啊，
0: 一共是5斤多，黑椒牛仔骨一共是1斤6两。
1: 对，
0: 1斤6两，
1: 800克嘛，800克，四袋牛仔骨啊，
0: 1斤6两，199块钱，
1: 199块钱，您到手总共9件单品啊。
0: 的确，
1: 对，
0: 油面筋三肉，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
1: 非常干净，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猪肉其实有85%，
1: 每一颗的含肉馅比例是85%以上啊，
0: 40%呢？你看看到了没有？这个是我们的汤料包，
1: 对，汤料包
0: 加上了汤料包以后呢，它会变得比例稍微小一点。还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食用玉米淀粉和鸡精了，食用盐等等，加在一起，全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非常非常的好。然后第二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牛仔骨也是做到的是骨边肉，每一块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大理石条纹。
1: 大家喜欢吃这个牛仔骨，就喜欢吃贴骨肉，而且这一块的肉它会比较嫩一点。
0: 对，哎，先来看咱们就牛仔骨、啊，
1: 因为吃别的部位说怕咬不动或者塞牙，对吧？
0: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牛仔骨，自己来做到油煎的，而且不用再加任何的调味料，它本身
1: 已经调好味道，
0: 就有我们的黑椒调味料。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油面筋三肉，每个都是我们的黑毛猪，再加上了猪前腿肉，为大家来做到每一颗保证含肉量
1: 85%以上啊，含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啊。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现场给大家来再看看那一锅是什么。
1: 这一锅是牛仔骨。
0: 哦，牛仔骨，哎，直接清蒸也可以啊。
1: 这是一个清蒸的一个方式。
0: 哎，这个没有想到啊，因为我们这个牛仔骨质量不好。
1: 哦，好香。
0: 所以因为骨刺，所以它能够做到，
1: 我们再撒一点点葱上去，哇，是不是有食欲？
0: 做到非常棒的这个牛仔骨。
1: 给大家尝一下，刚热乎的，就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很多人说怕买到这种肉啊，包括牛排这种，会不会咬不动、咬不烂或者塞牙，对不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正正经经的黑椒牛仔骨。
1: 刚刚是有点烫啊，不是说咬不断了，
0: 是
1: 你看一咬就咬断了，
0: 对，
1: 不会塞牙，而且是骨边肉啊，
0: 骨边肉很香哦，越嚼越香。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买到的牛仔骨其实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样子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开窗，贴骨肉就是香，而且你看里面大理石的纹路全部都有，这就是我们骨饲的高品质的牛肉，
1: 骨小肉多啊。哎，因为这款单品
0: 基本上是1分骨9分肉，
1: 差不多吧，就是反正骨小肉多。因为这一款单品很多就是观众朋友或者各位老师其实都购买过的，
0: 对的。
1: 大家为什么一直复购它，就是因为它这个肉它的品质，它不是那种什么合成肉或者拼接肉，
0: 的确
1: 我们用的这个肉是用的肋排这个部位的肉，骨小肉多，而且非常的嫩，而且味道也调好了。其实大家想一想，今天199块钱，您总共到手9件单品，你其实一顿菜一顿饭，我加一个菜，
0: 看一看，
1: 这可以给您加9顿，对不对？
0: 对，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为什么敢说85%？你看里面这一大块，
1: 对，你把这个面筋给扒掉之后，
0: 全是肉圆。再来看看这个面筋，这个面筋也非常的 Q 弹嘛。哎，
1: 这个其实已经煮了很久了，但是它还是非常的有韧性，还很弹。
0: 而且你看这个肉馅里面，你随便的掰开一看，
1: 你看里面这个肉馅，黑毛猪的肉馅啊。这是我们这一次做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啊，之前是普通的一个猪肉馅，那这一次我们是精选了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做这个肉馅。
0: 是的，
1: 那它的一个重量有没有打折呢？没有，它每一颗的比例还是85%以上。
0: 对，再加上咱们今天啊，这个牛仔骨呢，我们又做了一道叫做牛仔骨的色拉。
1: 其实这种偏西式的一个做法，对不对？我们加了一点这种菜或者色拉，
0: 稍微淋一
1: 点这个黑椒汁上去，对不对？
0: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
1: 非常的香，真的好香。
0: 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
1: 如果
0: 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199块钱，你边吃我边介绍。
1: 老板，您一咬就咬断了，
0: 199块钱，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来说是给到大家500克的5袋，5斤多的油面筋三肉，再加1斤6两的黑椒牛仔骨，一共199块钱。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408-8000-021 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私厨故事。
1: 私厨故事的好处是什么呢？
0: 很简单啊，
2: 咱们自有品牌，
0: 私厨故事是自有品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2: 对，
0: 第二点呢，私厨故事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程的监督。
2: 我们严控品质啊，怎么个严控法？第一个，我们从原材料，就是从这个黑毛猪它的一个原材料去控，然后第二个它的一个生产，生产我们是给当地学校食堂去供餐的这么一个工厂去生产的这个产品。
0: 对，
2: 第三个，今天我们莜面筋是真的断货断了很久之后，然后全新回归，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升级。
0: 我们不仅仅给大家来做升级，很多的地方所谓的升级就是偷工减料，我减点东西。
2: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真的升级。
2: 对，
0: 首先
2: 我们原材料
0: 没有变化，
2: 没有变，每一颗莜面筋的这个含肉馅比例还是85%以上，
0: 而且采用的肉不一样了，
2: 我们用的是黑毛
0: 猪，用到的羊猪肉啊，
2: 以前是普通猪，
0: 哎，羊猪肉，我说句实话，就是羊的这个品种猪，就是克莱猪嘛，
2: 对，
0: 说句实话，白猪它的肥肉比较多，很多人吃下来反映说，哎呦，好吃是好吃的，鲜是鲜的，就是肥的肉稍微有点多。那么很简单，咱们今天选用了黑猪肉，而且用的是前腿肉。
2: 其实你想，包括你，大家为什么喜欢吃黑毛猪？因为它黑毛猪的猪肉香。
0: 对，
2: 所以我们精选的是黑毛猪的前腿肉去做这个肉馅，每一颗含量，每一颗含肉馅。那个比例是85%以上，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这个品的话，我觉得，因为之前已经断货断了那么久了，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因为是首次就是进了一批货，那工厂已经产能在加了，但是我觉得按照现在的一个订购量，我觉得大家先趁着有直播现货的时候，大家先订个一套两套，
0: 抢下来。
2: 对的，因为199块钱您能够拿到手的是有9件单品，有5袋莜面筋三肉加4袋。黑椒牛仔，
0: 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9块钱，全程冷链配送到您的家。还有最后的11分钟，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02151111999000。

0: 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说199块钱到底是因为金三肉还是我们的黑糟牛仔骨。来，今天成年人不做选择，
1: 我全都要，
0: 我都要。
1: 对的，
0: 各位，5斤多的油面筋三肉给到大家，这个里面每一颗油面筋保证85%
1: 含肉馅的一个比例啊，
0: 85%一升的肉，1斤6两的你黑椒牛仔骨给到大家4袋装啊，一共4袋装，里面全部都是我们的骨边肉，全部都含有大理石
1: 肉，
0: 199块钱。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黑椒牛仔骨，给大家煎一个好吗？
1: 好，煎一个，
0: 直接给大家煎一个啊。
1: 让它先热着，然后我们先看油面筋怎么样？
0: 油面筋，
1: 好吧？我觉得这样可以。
0: 现在油面筋是这个样子的。
1: 对，这个是因为我们汤料包跟油面筋是单独包装的，就不会出现说，比方说我在里面泡久了，您收到手之后是不是说会
0: 太咸了？
1: 哎，对，或者说它吸的太久，泡的太久了，所以我们是单独包装。您想加那个汤汁包，您就加。不想您就单独拿这个油面筋塞肉烧一些其他的菜，其他或者说你想什么口味就什么口味，
0: 这一锅，对不对？我说句实话，小朋友，哎，这锅差不多就是一袋左右啊，
1: 就一袋，
0: 差不多啊，
1: 因为大家看啊，整个油面筋的外皮给扒掉之后，里面全部都是黑毛猪前腿肉做的肉馅，
0: 看看
1: 每一颗的含肉馅的比例是75%以上、
0: 啊，肥瘦相间，非常非常的棒。而且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每一块都是非常的好。
1: 对，
0: 好，现在我们今天这个油锅已经热得差不多了，
1: 我们来
0: 现场再给大家来做
1: 煎一下，
0: 你看，
1: 当心烫啊！
0: 哎，
1: 就这样。不用煎很久啊，这个骨边肉，而且是用肋排部位的这个肉做的骨边肉
0: 啊，
1: 非常的嫩，所以不用煎很久啊，大概一面煎个2分钟到3分钟，煎到微黄焦黄左右，差不多就好了。
0: 哎，稍微来点美拉德反应，而且一下去我就闻到浓浓的奶香味儿。我们确认了，今天家里面的油不是黄油，就是普通的色拉油。
1: 对的，
0: 奶香味哪来的？不用想，就是我们今天
1: 牛肉本身带的，
0: 牛肉本身的。
1: 对的，
0: 而且骨边肉，你看。1分骨9分肉，
1: 骨小肉多，对不对？
0: 边间我们骨头里面的这个血红蛋白就给大家渗透出来了。
1: 其实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已经有血红蛋白就渗出来了，
0: 说明什么问题？
1: 我们不是用的一些什么合成肉啊，那种什么冻了很久的肉，对不对？我们原材料用的好。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0: 你看这个诱人的颜色，
1: 非常的嫩，而且你现在摁一下。是不是有弹性？肉这个肉质，您自己煎一煎的过程中，您能看得到。
0: 的确是的，
1: 已经非常香了。
0: 自己来看看，
1: 我们已经调好了味道，您不需要调，
0: 不需要调，
1: 不需要调，
0: 需要自己再加盐
1: 了。给自己的餐桌上加这么一道菜，
0: 如果
1: 非常简单。
0: 口稍微重一点的话，自己再加点黑胡椒和盐也可以，没问题。
1: 加一点酱料，
0: 今天保证几道几个点啊？第一，我们严选到的是黑毛猪的前腿肉，
1: 对，
0: 拒绝是边角料肉，什么猪淋巴肉，就是绝对
1: 不会用那些，不会用那些。
0: 然后每一颗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软嫩 Q 弹，鲜美多汁，一口满足。牛仔骨怎么样呢？你看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选制的是牛胸肋骨，骨小肉多，9分肉1分骨，
1: 对，肉质非常的细嫩，
0: 了不起8分肉2分骨了，
1: 对，
0: 最多了，骨质细腻，而且用黑胡椒调味儿。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制造的工厂全部都是给学校供菜的，营养午餐的工
1: 厂，给当地学校食堂去供餐的这么一个工厂，所以说我们也是说，去确保从原材料到生产过程到最后我们最后的产品，大家都能吃的好吃，吃的放心，吃的实惠。
0: 很多人在问我们今天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
1: 我们这个
0: 是新鲜的，
1: 我们这个油面筋是刚到仓库的，刚到仓库新鲜批次的。
0: 我们的这个保质期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油面筋
1: 来，我们看油面筋塞肉，这是我今天
0: 油面筋塞肉是12个月，
1: 对，
0: 黑椒牛仔骨也是12个月，但是一定要冷冻保存，
1: 对，
0: 一定要。一定要冷冻保存、好吧。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做的价格，请注意了，油面筋塞肉
1: 5斤多，
0: 对吧？黑椒牛仔骨是1斤6两，超值的价格199块钱。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全部都带走，全程冷链包装，
1: 对，
0: 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2: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面筋生肉，从小欢喜吃，一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高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3: 咬开来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4: 勿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大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大家就吃伐。
5: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很多人都会说咱们今天到底是黑椒牛仔骨还是油面筋塞肉，因为我们之前做过这样的一个直播，就是哎，你要么199块钱选择油面筋塞肉，要么199块钱选择黑椒牛仔骨，但是今天不是，
1: 我们之前黑椒牛仔骨是单独的啊，
0: 全部都有，油面筋塞肉有5包，一共加在一起5斤多，黑胡椒牛仔骨是1斤6两给到大家，
1: 毛猪
0: 加在一起是我们的199块钱。
1: 其实大家可以
0: 保证是黑毛猪啊，
1: 黑毛猪，
0: 黑毛猪的前腿肉。
1: 对，这两个单品我有一些话要说。第一个油面筋塞肉已经有很多顾客在一直催了我好几个月了，说这一款商品什么时候能有货？那今天我们是升级了黑毛猪的前腿肉去做到这个油面筋塞肉的肉馅。
0: 对，
1: 来回来第二个，
0: 来一个一个说啊，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首先。油面筋塞肉都用到的是黑毛猪的前腿肉，
1: 对，
0: 每一颗油面筋里面的肉源不小于85%，85%你就知道了，大部分都是咱们这个肉源，有5袋，一共加在一起是5斤多，对不对？黑胡椒牛仔骨保证都是我们的骨边肉，
1: 对，骨边肉，
0: 而且都有大理石纹路，
1: 对的，
0: 保证是骨刺牛肉，不是草刺牛肉。
1: 而且如果您之前有印象，我们黑椒牛仔骨之前是单独做节目的，4袋的价格是150块钱，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应就是这个价格啊。
0: 黑，那等于塞肉才49啊。
1: 对。就如果
0: 天哪，
1: 为什么我选择这两个品？第一个，我觉得黑就是油面筋塞肉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0: 对，
1: 那今天我们选择一个大家都喜欢的这么两个单品来做成这个性价比超高的一个组合。
0: 对，
1: 199块钱，您带回去有9袋啊，有9袋单品啊，
0: 全程冷链包装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我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私厨故事。首先为什么选择私厨故事呢？非常的简单，因为这是有东方购的自营品牌，
1: 对，
0: 没有第三方收差价，
1: 没有中间商，没有这些中间环节啊，
0: 对，
1: 所以我们能够做到高性价比的组合，
0: 价格就给大家来做下来。那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油面筋三肉也是听取了各位消费者的要求。第一，我们用到的是黑毛猪，
1: 用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
0: 是我们的克莱猪，也就是羊猪啊。这个黑毛猪呢，首先瘦肉比更高，而且肉更香，
1: 肉香，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是中国本土的猪肉，而且用的是前腿肉，那这样呢，它的这个肉呢，这个活动比的更高了，所以它是活肉。还有最后的我这个几袋的时间还有。
1: 我们
0: 请注意了，我们今天是油面筋塞肉，一共有五斤多。
1: 对，
0: 黑椒牛仔骨有四袋，
1: 对，
0: 一共是1斤6两。
1: 对，
0: 所有的加在一起才199块钱。
1: 对，199块钱。
0: 私厨故事才能做得到了，因为私厨故事之前四袋黑椒牛仔骨
1: 150块钱，之前有个福利秒抢的组合，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趁现在，我们现在直播备货也不多了，趁我们现在这一批。
0: 抓紧时间哦，
1: 对的，
0: 还有最后的30秒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1999。

0: 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声音诱惑到大家。现在已经是秋风起了哈，这个时候呢已经不能够去喝很凉很凉的水了。其实我们一直提倡是一年四季都要去喝温温热热的，不光是水。现在随着我们生活条件提升呢，很多人都开始喝到滋补品啊、保养品啊、保健品啊等等等等。所以以上的这些，今天给大家纠正一个全新的观念啊。您家如果说还在用着一些保温杯或者是啊这样的一些啊保温桶的话呢，他们是用来喝白开水的，就是什么都不放的干净的水。如果说你要往里面泡一些营养的滋补的花茶呀等等等等，今天有什么解决方案呢？一起欢迎到魏老师。
1: 秘密你好，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我手里边拿的就是这么漂亮的一个保温杯哈，既有颜值又有非常强的一个功能性，更关键是在东方购物这么长时间当中啊，现在能够出现保温杯的节目啊相当的少。
0: 对，
1: 这是我们千挑万选历尽
0: 很不一样啊，看似大家都是保温杯，我们先来看一下吧。我手上拿到的这个呢，是一些有保温功能的不锈钢的杯子，它们也很好用，很多也是跟了我们很长时间了。但是各位啊，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使用细节。我们在阅读使用过程当中啊，它的说明书里面都会写一行字，
1: 是
0: 白开水适用。强酸强碱，比如说什么你泡个柠檬泡个花茶啊，你要是在里面煮点麦片或者是你放一些啊容易腐蚀到杯壁内里的东西，
1: 对，
0: 它是不合适的。这只杯子更加明显啊，它是有隔热作用的，里面呢全部都是那种不锈钢。但是不锈钢放白开水是很安全的事情，
1: 是
0: 如果你放了一些不适合放在里面的果汁，
1: 对，
0: 放了一些不适合在里面的啊什么药材啊、
1: 牛奶、
0: 虫草啊，
1: 对，
0: 牛奶，
1: 对，
0: 就不好了。
1: 有人爱喝点中药的，哎都是不合适的。
0: 中药呢、哎、
1: 对的，
0: 绝对啊，
1: 尤其
0: 其实很担心的，
1: 叔叔他们爱喝茶的，不管是绿茶、红茶、普洱茶，是不适合在里边放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茶类当中啊，它有一些碱性的成分，和这种不锈钢啊，它会释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对，尽量不要在里边放。
0: 所以当你看到你那个杯子的杯壁里面已经有一层颜色，洗都洗不掉，你每次还拿钢丝球去刷的话，那我告诉你，那种不锈钢啊，可能就已经是不够安全的了。
1: 是，
0: 它只能够用来喝白开水。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1: 是。
0: 你说不锈钢对吧？只能喝白开水，那我要泡那么多食材，我用什么去泡？
1: 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做高硼硅玻璃，大家可以看
0: 里边是玻璃，
1: 对，它第一点是什么零毛孔带给大家，第二点是什么无毒无害，第三点清洗方便，第四点不容易串味，而且更关键是什么，让人食品非常的安全
0: 扎实，耐热性能很强大。
1: 对，
0: 然后呢外立面它又做了一个隔热层，
1: 是
0: 这个隔热层颜值超高，那种日系的风格满满的，
1: 是
0: 再加上一个你看，因为它杯体容量超大的，然后呢这个把手又非常的稳定，
1: 对，
0: 所以整个的比例和配重也做得非常的优秀。
1: 对，我们在各大百货商店、各大网站当中，现在是一个网红商品，卖得非常的爆。但是告诉大家，它的工艺就非常的难，因为你看过有高硼硅玻璃单独的杯子，看过有这样单独的杯子，但两个东西结合在一块儿。
0: 对的，这边来走一步啊。其实很多叔叔说，哎，你说玻璃泡茶好，我知道它好的，我不就是用玻璃杯去泡茶吗？
1: 对，天气冷了。
0: 第一，跟大家讲，你的意识是对的，你用玻璃去泡茶是好的。
1: 对。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包括魏老师一到冬天啊，就是开始要泡茶了。
1: 对。
0: 每次都去接热水，
1: 对，
0: 一杯热水接了之后喝不了几口，
1: 喝不了几口，
0: 它又凉掉了。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你这种纯的玻璃的玻璃杯，它是安全的，它可以泡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和药材了。
1: 对，
0: 但是它的锁温性能太差了，
1: 太差了。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在冬天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一定要喝点热水、温水的话，你看，这个在外面等于没有保护层，等于人没有穿衣服一样的，热量很快会流失，
0: 散掉了呀。
1: 对，第二点，
0: 一杯水倒进去就跟你敞开着没区别。
1: 你看一直在降温，而且热水的时候啊，你很难拿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是通体发烫的。
0: 又不隔热，
1: 这个也很难。对，
0: 来，
1: 好，
0: 咱们今天啊，你看，我们一样是敞着口啊，我们还晚测它啊。
1: 你看
0: 我们这个温度，你看多高哈、啊？我们的整个能够达到这个啊，我们来测一下，我们达85度，
1: 对，
0: 这里面的水啊是特别暖和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通过了这样一个双层的隔热装置之后呢，我们能够真正的将暖水锁在里边，
1: 是，
0: 它就是达到了保温杯哈、啊，我们国标规定的一个要求，
1: 对，
0: 真正能够就是完全不输给不锈钢保温杯的一个保温性能。
1: 对，
0: 那么第三点啊，等一下，魏老师，来。比如说哈，我们这样的一个玻璃保温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叔叔啊，他会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杯子，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平时一不小心倒在桌上，他就碎了。
1: 对，
0: 一不小心倒在地上，他肯定碎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测试一下，
1: 对，
0: 这个优卡它牢不牢，好不好？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外面亲肤的材质，整个杯子非常的可爱，它到底坚固性怎么样？你看我放在里边，
0: 3、2、1。咱们里面是个玻璃的，没有问题。
1: 来，给它打开给您看一下。
0: 大家放心啊，没有任何的担心，
1: 没任何问题，看到没有？里边没有任何的问题哈。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外观有亲肤的材质，再加上高档的什么 PP 材质，以及我们这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硅胶的密封圈，
0: 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跟外玻璃里玻璃的那种完全不一样、啊。
1: 但是你看到没有？我拿一个玻璃的给您来试一下哈。您看，也是同样这个高度。
0: 来，3、2、1。 然后就这个高度，有的时候都不要这个高度啊。我们看一下里面啊，真的是全部都碎的，没关系，我们镜头已经看到了啊，碎碎裂裂的，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再加上啊，你要是买了一些材质不好的，它都耐不了高温的话，那你放点热水，它自己就炸掉了，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哈，给大家来带到总结一下。不锈钢的保温杯，它能够喝的白开水我们也能够喝，但是我们还是非常非常诚意的建议大家，如果是茶叶、牛奶、豆浆、蜂蜜、柠檬、果汁、红枣、枸杞、花茶和中药，这些都可能产生一定的对不锈钢的不安全的成分，
1: 对的，
0: 你就不要用不锈钢的去泡了。
1: 是的，
0: 你就用我们专业的玻璃的保温杯来做到一个健康以及颜值又很
1: 高。就在我们前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喝个茶你泡再长时间它都洗得干净，
1: 而且
0: 泡出来的茶香香的啊，
1: 香香，你看到
0: 没有，没有任何的异味在里面。
1: 而且告诉大家，我们还有一个茶滤的功能，你看多高级啊。
0: 今天这个茶滤都是送给大家的，
1: 对，全部送给大家的。你看茶滤以后呢，可以和杯盖做一个完美的结合。哎，你看到了没有？就可以放在这个旁边。
0: 我要告诉你啊，以前那种茶滤是什么样子的，哎呦，
1: 又脏又难洗，
0: 哎，泡的全部都泡过头了。
1: 是，
0: 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就是这样滤出来之后，这个里面一杯暖暖的、舒舒服服的，
1: 茶质非常漂亮。
0: 时间闷得再久也没有任何的担心。
1: 这是爸爸早上去上班了，对不对？年纪大了以后，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枸杞子还有买的这个冬虫夏草，怎么样来泡呢？这么高档的食材。
0: 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很多啊都是买给长辈去吃的。
1: 对的。
0: 但是如果你放在一些不锈钢或者不合适的金属杯子里面啊，它里面的效果打折了。
1: 你说的对，
0: 这么贵的东西，要是发生了化学反应，浪费掉了。
1: 只要是中药材的话，尽量在咱们什么高喷贵的玻璃里边哈。还有是什么呢？
0: 还有我告诉大家，临上班的时候啊，我自己发现的这个秘密武器啊，
1: 怎么样？
0: 它可以进微波炉。哦。所以我在啊这个办公室里面可以直接煮麦片。
1: 煮麦片。
0: 我把这个麦片啊，你看放进去之后，因为它是玻璃的，微波炉都可以进，跟不锈钢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啊，麦片的话全部都可以煮得开开的。
1: 对，
0: 每一个都可以泡发开。
1: 这个办法太好了。
0: 全部都放进去啊，你开着盖子，
1: 开着盖子微波炉一转，
0: 盯上个几十秒钟，然后你把这个盖子一闷，哎呦，它就是个闷烧杯，
1: 就是喝麦片粥了。
0: 对，
1: 太棒了，而且起到保温的作用，
0: 而且洗起来方便嘛，没有任何的一些牛奶的腥味了。
1: 是的，是的。
0: 因为 Yuka 是专业做玻璃的一些保温器皿的，它的上一代产品那种很大的那个保温桶，
1: 对，
0: 是直接可以进微波炉做烹饪的闷烧杯。
1: 是，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闷烧杯，
1: 也是个闷烧杯，
0: 全部都是高硼硅玻璃，非常安心的一个内胆。
1: 对，
0: 目前在全上海，其实很多地方都已经上柜了。
1: 在巴黎春天，全部都有我们的专柜。
0: 对，
1: 专柜当中卖的相当的火爆，每一个的价格，就这个款式啊，是我们相对比较优惠的，298一个，还有498的，还有898的。
0: 对的，所以今天啊，很多观众在问了，电话线已经排满了，这么好的一个玻璃内胆的保温杯，
1: 而且一直出口韩国，
0: 工业设计这么专业，
1: 高硼硅玻璃和外面的亲肤材质的结合，做成这样的造型做不到，很难做。
0: 所以像这样的杯子在专柜的话298一个，对吧？像魏老师拿这个绿色很好看，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做到的价格是298块钱，当然不止一个。
1: 对，
0: 你们刚刚都看到有那个好看的粉色了吧？再送一个，
1: 再送一个，
0: 买一个送一个，都是这样好看的一个包装。我的天哪，很高级了，对吧？这不是已经打对折了吗？
1: 对，
0: 一个才150块钱，我觉得你只要不把它弄丢，可以用上很长很长时间的杯子，对吧？
1: 是的，
0: 还没有结束，
1: 还没结束。
0: 大家不是很喜欢运动吗？那白开水可以喝啊，白开水就是用不锈钢的保温杯去喝。
1: 对，
0: 那么运动型的保温壶，我们也送一个给大家，
1: 也送一个，有备无患。
0: 这个单独的售价是198，
1: 198，
0: 298，298，198，198，哇，三个专业的 Yuka 的保温杯，我们今天一口价格298块钱，平均每个100块就90块钱就能够买到了，
1: 一定要加油！这么高的颜值，这么好的一个功能，尤其在冬天当中，实用性又这么的强。
0: 对的，
1: 三个杯子才298，
0: 两套茶滤通通都是送给大家的，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发明专利，没办法被抄袭的 Yuka。所以来到东方购物，真的是推广一下，让大家知道秋冬季节你的必备的好帮手，每天泡茶、泡一些各式各样的高端药材，你都可以用上它。喜欢加油，第一时间抢。

0: 材质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1: 最后看一下劳动报，四批次不锈钢容器铬超标。我们都知道呢，铬是一种毒性很大的重金属，非常容易进入到人体细胞，对肝和肾等内脏器官和 DNA 可能会造成损伤。
2: 茶水真的会腐蚀不锈钢吗？我们用一个实验来检测一下。首先准备一个全新的完好无损的不锈钢杯，然后将一杯茶水倒入不锈钢杯中，扣好杯盖，然后在自然环境下将盛有茶水的不锈钢水杯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我们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我们可以看到不锈钢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
3: 我觉得啊，通过去年今年的话呢，咱们啊东方购物老顾客都特别特别懂养生。像东方购物现在有些东西啊是越卖越好了，像虫草啊、香参啊，
4: 对，
3: 一些
4: 铁皮石斛、
3: 对，
4: 野山人参，包括现在很多人还什么爱吃点红参，
3: 对的，
4: 这个在这个冬季的时候，尤其我们作为男士来说，正好是第一点补阳气补肾气最好的时候，在这个情况下以后，
3: 还是我们女性这种养颜的一个时候了，
4: 女的要滋阴啊，养颜都需要的。
3: 所以这样的一个保养的工作，不是说我单独哪天想起来我拿个杯子泡一壶锅都能喝完的，它是一个日常的
4: 细水长流
3: 的过程，
4: 对，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不是说急火猛攻，我天天喝3天，这样反而对身体不好。
3: 对，
4: 那在这个情况下以后呢，咱们就是祖先的一个老的办法，就通过一个冲泡的办法。
3: 对，
4: 没事，咱们在里边，比如说泡点西洋参啊，有的人泡点枸杞子啊。
3: 再早一些的时候，我们是很早的这个老一辈对吧？外公级的、爷爷级的人，他们也是懂这个安全理念的。
4: 对的，
3: 拿那个什么雀巢咖啡的那个杯子，
4: 对，
3: 那个一壶很大的一桶，对吧？那个雀巢咖啡那个瓶子罐子去拿它泡水喝，但是那个呢，它虽然是玻璃的，但是不耐热，
4: 对，
3: 你太高的温度它就裂了。你如果说是冬天很冷的那个气温的话，它就凉掉了。
4: 对。
3: 但是大家那时候至少知道我要用玻璃的东西去泡。但是现在呢，大家发现，好像高科技出来了，我买了很多的一些不锈钢保温杯，我能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在不锈钢保温杯里面泡西洋参？
4: 哎呦，这个是不行的，
3: 行不行？
4: 不行的，不行的。我们在卖这个锅具的时候，不锈钢的汤锅的时候，就再三告诉大家，不锈钢的汤锅是不可以做药膳的，不可以做药膳的汤的。你炖个母鸡汤，炖里边放一点天麻呀，放一点什么别的西洋参的重要的材质。他说第一点是不科学，可能里边又不安全，第二点药性完全打折扣了，打折扣了，就是说你的冬虫夏草的这个能量，几千块钱能量下去
3: 浪费掉了，没有
4: 对，浪费掉了。
3: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的不锈钢它很好，它保温性能非常的好，又轻盈又轻便，
4: 是，
3: 但是它就是喝白开水用的。
4: 对，
3: 所以你看，像我这个叫不锈钢隔热杯，很多白领也放在办公室里面的，
4: 这是不锈钢的，
3: 它要是里面啊泡个咖啡，我跟你讲那个味道不要吸多久进去啊，
4: 不能泡咖啡，对，
3: 洗都洗不干净。然后我有一次也是觉得洗不干净嘛，我拿那个钢丝球去一擦，
4: 对，
3: 它里面都是划痕，之后这只杯子就废了。
4: 对，
3: 它里面以后泡什么就吸什么味道，
4: 对，
3: 不光是吸味道，它还不健康。
4: 对，
3: 还有就是这只杯子真的已经包浆了。为什么？我们从办公室的一位比较长辈的这个我们的老师那边去借来的。他真的，我们跟他说，
4: 你看我们这里面，
3: 你不可以每天一杯浓茶在里面泡的。
4: 对对，
3: 每天浓茶在里面，它会吸出叫铬金属。
4: 对，
3: 因为茶里面的茶多酚和茶碱，
4: 对的，
3: 是很厉害的东西。
4: 对的对的，
3: 是属于这种酸碱类当中比较厉害的东西。
4: 对，
3: 你每天去跟你的不锈钢做一个中和的话，真的不安全。
4: 对的。
3: 那他就问我拿什么泡了？拿我的那种玻璃杯泡吗？对，我说你如果有玻璃杯的情况下，
4: 以前老法师是用的是这个
3: 玻璃杯，这个杯子的确挺好用的，对吧？
4: 对，
3: 而且呢，它里面就是玻璃内胆的，
4: 但是问题很大，
3: 问题也是，
4: 对，
3: 就是容易碎。
4: 对，第一点，你热水泡进去以后啊，你烫的没法拿，你根本就没法拿。第二点的话，一滑以后掉地上就碎掉了。
3: 对，所以其实这种杯子的话也不算特别便宜，几十块钱一个吧。
4: 是，
3: 像魏老师啊，以前没有我们优卡的时候，他这个杯子一个冬天要买好几个。
4: 我为了注重身体健康，因为平时要泡一点，比如说中药材的西洋参啊，有的时候泡一点冬虫夏草，泡点铁皮石斛，我当然放在这里边，看到颜色干净漂亮了。
3: 对的，
4: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以后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的。
3: 我们跟你说，
4: 保温性就在这个地方。
3: 这个只能叫隔热杯，它就是稍微让你防烫一点点的。
4: 对，
3: 但是我们叫做保温杯，它的保温性能是通过国标检测的。
4: 两杯温水啊，两杯热水都是刚刚放进去。你看现在是21度，
3: 室温，
4: 我放到这个是冰，全是冰块包裹这里边，它的温度是多少？
3: 降到了，
4: 对，将近40度，它降了将近40度左右。
3: 这是又换了新的热水，
4: 换了新的热水啊，都是一样的啊，里边是，我看我们这个进去以后，
3: 你看，
4: 92度，90度，
3: 我敞着口啊，我们在这边叨讲了那么多话了啊，
4: 对，
3: 还是90多度，
4: 对的对的，
3: 敞着口的水它都能够暖到里面。
4: 所以说第一点，我们刚才说的保温性质是完全可靠的，
3: 对的。
4: 第二点就看我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耐这个酸耐腐蚀性啊，您看到没有？
3: 你看啊，像我们的西洋参配枸杞，
4: 对，
3: 那你要是家庭条件好的，对吧？咱们再来一两根虫草，哎呦，那就高级了。
4: 我这还泡了一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看我

0: 这就我往里边倒啊，给您看一下，你看我这往里边倒一下，你看那个颜色，它已经泡出来了。你看
1: 这个要怎么样？叫微微的焖蒸，
0: 它焖蒸一下，里面效果更好。
1: 你看
0: 它有其实有慢炖的一个效果的。
1: 你看
0: 盖子一拧，它的
1: 我这个药材往里放，
0: 特别棒的。
1: 里边很干净，你看到没有？你看。
0: 你看泡过中药了是吧？它里边很干净，所以说它是一个灵宝孔雾都雾害的。你吸一点很方便，不串味不没有什么异味。
1: 没错的。
0: 你这个杯子，比如说专门是泡冬虫夏草的，这个杯子专门是泡香参的，现在有两个杯子嘛。哎呦，你这个一左一右喝起来，或者老公一个，老婆一个，
1: 对，你看，
0: 特别的棒。
1: 这俩粉色的这个嘛，对吧？咱们泡点花茶，
0: 这是玫瑰花，
1: 对，
0: 你看这个花茶完全焖出来了，
1: 是
0: 里面那种香香的那个感觉都出来了。还有什么像菊花、金丝黄菊一朵也不便宜的，
1: 对的。
0: 再放一点什么这个苦瓜片，
1: 对的，
0: 这个其实。
1: 咱们用火锅的药膳的一些配方，
0: 我们在东方购物卖的什么叫富硒黄菊？哎，这个吸对人有好处，但是怎么泡呢？吸你泡在不锈钢这里边，你心里边更害怕。
1: 哎呦，
0: 这产生什么反应我就不知道了。
1: 大家也搞不清楚嘛，对。
0: 还有就是，你看像我们那样叫焖蒸在里边，
1: 对，
0: 还有一种叫泡，
1: 泡的话呢
0: 就很简单啊。
1: 盖子啊，先放到这个旁边，你不但是茶，你别的东西想干净点，要过滤情况也是可以这样。你看到没有？就把这个一滤啊，一滤以后茶汤就干净了。我这往这么一放，
0: 来，
1: 你看到了吗？
0: 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
1: 阿姨喝点小咖啡的，
0: 茶叶在里边了，
1: 把这个不光滤茶叶，还滤咖啡。
0: 对对对对，
1: 在里面还可以焖出你想要的那个浓度和口感。
0: 对的，
1: 然后把它滤出来，就完全可以了。
0: 对，
1: 这个里面你看泡出来一杯咖啡，你完全不用担心那个不锈钢的安全度的问题了。
0: 对，而且水的纯净度很高，没有那个杂质啊、茶沫喝在这个嘴巴里，因为我有滤了一下。
1: 所以这么优秀的好东西，其实早就已经全网上架了，只不过他们啊也是在东方购物来了晚了一点点。
0: 对，
1: 好在今年秋风一起，它终于来了。
0: 是。
1: 大家看一下，你看小红书上面对吧？
0: 嗯。
1: 这杯子颜值好高哦。
0: 不用担心化学反应，
1: 没有茶垢，
0: 对的，
1: 方便清洗。
0: 对的，
1: 哎，比起不锈钢啊，那种会串味还会变黄来说，我喜欢喝的好东西都用它来泡，还能进微波炉，身边姐妹人手一个啊。
0: 对，
1: 来，红枣桂圆枸杞每年冬天必喝，但是绝对不要去用不锈钢乱泡啊。
0: 对对。
1: 你看，我用这种这个，凉了呢还可以再进微波炉，这个杯子可以进微波炉，
0: 可以进微波炉，对，打开盖子，
1: 你打开盖子，
0: 对的，没问题，
1: 进微波炉就可以二次来加热了。
0: 热一个牛奶，就你说的做一个燕麦粥，带出去再。
1: 车上用非常非常的方便，在办公室里边随时随地加热，就是一个闷烧杯，而且颜值超级高，又很趁手，比中又特别的好。
0: 漂亮，
1: 今天这一支单独专柜售价，全上海的巴黎春天、什么普健路啊、五角场啊，各个巴黎春天都有卖，二九八。今天买一支再送一支，一支绿的，一支粉的，咱们正好配成一对，对吧？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再加赠了一支哈，我们的这个 U 卡的不锈钢的喝水用的保温杯，
0: 对，
1: 所以你出去运动喝白开水的时候，你就用这一支，然后再家里泡花茶、泡一些药材，
0: 老公一个杯，妈妈一个杯，
1: 哎，都可以的，一家三口咱们都有了，而且特别是什么，为了安全，为了放心，今年冬天提早把它买回去，每天每天都用得到的，买一个贵一点的，好一点的，
0: 是的，
1: 真的很得心应手。两个茶绿也是额外送给大家的，喜欢加油，第一时间抢起来，8000-7080-7900，8000-7900，8000-7900。
2: 酸性的成分啊，也会侵蚀不锈钢表面的这层膜，所以要是喝了用不锈钢的杯子泡的茶，也会把铬喝进去。大部分的软饮料都是酸性的，
3: 所以呢，我们在这也是温馨提示大家：淡盐水，然后呢，茶水、牛奶、豆浆、咖啡、橙汁都不要放在不锈钢的保温杯里储存，要不然的话。 会长期接触，破坏保护层释放出重金属铬。说
2: 到这些，还有一样可能大家不太注意，也不能放在保温杯里，是什么呢？
3: 中药，因为中药里边的成分也非常复杂，也有酸性的成分。
1: 也会破坏这层保护不锈钢表面的这层铬的这个氧化膜。好的，感谢各位的好眼光了哈。因为的确真的是一个好东西，所以呢也选择在东方购物啊。详细的讲解一下我们这个使用方法。首先第一点啊，家里不锈钢保温杯可以用的，可以干嘛用呢？可以喝白开水。
0: 这喝白开水，对的。
1: 不锈钢保温，你不信你自己去拿开那个说明书看一下。
0: 对。
1: 它有建议你注意事项。
0: 对的。
1: 强酸、强碱、长时间久泡的茶、咖啡，
0: 对，
1: 还有什么柠檬片，
0: 是的，
1: 你是不建议去进到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里面去的。
0: 对的。
1: 那怎么办？市面上我看到的可能99%的保温杯，我见到100%个保温杯里面我也没有见过。
0: 玻璃那带的，
1: 是，
0: 那只要想保温好像都是不锈钢的呀。
1: 对的。
0: 好，今天优卡出来了，这个也是他自己有专利发明的。
1: 有专利的，对的。那因为高硼硅玻璃大家可以想象是零毛孔的，而且是它是什么呢，耐高温的，所以说大家知道这个材质非常的安全，很喜欢。但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外面很难做那圈结构。
0: 对的。
1: 我们这个结构的材质是相当好的，叫亲肤层，就和你肌肤很亲近，摸在手里很舒服。
0: 中间的又一层很强大的隔热层，
1: 隔热层再把这个高硼硅玻璃这玻璃层装在里边，这个工艺很难，所以说你在各大地方你很难见到。很多老先生老太太他就是要专门找这样的杯子还找不到，说这么多年没办法，只能拿一个玻璃杯在手里。
0: 所以我们东方跟我说这个杯子太好了，很适合我们的观众每天日常去泡一些高端的食材。
1: 对，
0: 高端的啊，什么冬虫夏草啊，
1: 对的，
0: 藏红花、
1: 铁皮石斛、
0: 藏红花，
1: 还有那个韩国的红参，这些东西平时泡一泡都非常的好。除此以外，我前面就说了，可以再通过微波炉什么的自己搞一人份的燕麦粥，自己一人份的银耳枸杞茶，都可以自己来做。
0: 如果这杯茶凉了，你就把盖子开着进微波炉，又可以加热了。
1: 对的，
0: 这个就是玻璃，所以它可以非常的安心。
1: 是，
0: 而且真的性价比一点都不贵啊！像保温杯，只要你不把它弄丢，
1: 对，
0: 100块一个哪里贵了呀？
1: 你说的对，我原先用保温杯
0: 啊，300块一个也不算贵的。
1: 对的，它因为颜值非常的高，很好看。原先用这样的杯子啊，假如说你最早期的话，东西放在里边，但是不能加温的。
0: 对的，
1: 像我们有的时候放一些，比如说
0: 要倒出来，再加热，再倒回去。
1: 那比如说我放冬虫夏草，我怕泡的力量不够，我原先没办法，但我现在通过保温杯让它转了一下以后，再出来泡一下。
0: 我转牛奶，我就直接拿它来转牛奶。
1: 你还可以在里边打一个这个就是
0: 鸡蛋，
1: 鸡蛋，对的，对的，对的，
0: 麦片放一放，对吧？真的是好处太多了。但是今天啊，也因为我们能够申请来的这个推广的名额不多，
1: 对，
0: 优卡又是个特别好的牌子，目前全上海的这个
1: 巴黎春天都有专柜，
0: 对的，全国有200多家门店都在卖的，一支我们的大号的
1: 啊，
0: 玻璃保温杯，而且颜值超高的，都要298块钱。今天我们买一支送一支，已经打对折了，再送一个喝水用到的哈，
1: 对的，
0: 这个运动保温杯。
1: 而且我们俩记得是在今年的2月份，我们做过一次直播，
0: 就
1: 到现在将近8到9个月没有货，
0: 所以赶紧抓紧机会抢起来啊！三个一起带回家，800-7-0-8，800-7-0-8，手机用户02-5111-9900。
2: 原来呢，我泡这种用不锈钢杯子泡的，泡了以后呢，觉着老耐心，有手够。大大隆隆才老放上屁，觉得是老臭，用钢丝又擦都擦不掉。
3: 我听新闻里讲，就是讲，不锈钢杯子嘞，只好装白开水。假使讲装红枣茶啊，或者装理心汤啊、白茅啊，容易会得起搿个化学反应。那么我现在要做搿眼物事的时候，必须侪是摆辣陶瓷杯里向。但陶瓷杯呢，有个缺点，就搿天冷了，一歇歇辰光就要冷脱。咾么，又要拨我现在快点吃呢？吃不脱，搿哪能办法呢？我慢慢地吃呢，就歇歇冷脱了。
4: 哈白开水呢，一个蛋就觉得没味道；不锈钢呢又不安全。我就一直吃双层玻璃杯，双层玻璃杯呢又太危险性。就怕热的辰光呢，一记头爆脱。阿拉小孙子要拿呢，我就提心吊胆。
0: 好的，感谢各位了，因为大家都有这个困扰嘛，我们都要喝点热水，对吧？
1: 对，
0: 而且其实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的长辈的话，是一年四季都去喝热水的。
1: 对的，
0: 所以大家都用什么东西来喝热水啊？这个就是我们用了一个快包浆的保温杯，
1: 对，
0: 用它喝水非常 OK。但是啊，你看为什么它会包浆啊？因为你看这个口杯的地方，
1: 是
0: 它里面全部都已经变颜色了。
1: 我们玻璃的保温杯和不锈钢的保温杯，那白水大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茶叶的地方，你看到没有？包括牛奶豆浆，
0: 不建议
1: 蜂蜜、柠檬、果汁、红枣枸杞、中药。
0: 这些东西啊，它有可能腐蚀，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反应。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啊，其实你像那个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不锈钢锅是不能炖药材的。
1: 对的，不能炖药材
0: 的话，它会不好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是什么？真正的一个玻璃内胆帮大家做到
1: 了。内胆是高硼硅的玻璃，再加上大家可以看 PU 的发泡的保温层，以及有类肤类的材质，上面还有食品级的 PP 来做硅胶的密封圈。整个这边还有仿木纹的手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用起来特别的棒，而且很结实，就算轻轻的掉落在地上都没任何关系。
0: 没错的，首先我们去测试一下它的一个保温性能啊。来，这个保温性能是从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一直放在那的，
1: 一直放在这里。
0: 敞开着口，咱们看看它现在的一个温度好不好？
1: 那现在我们室温大概是18-19度左右，
0: 对的，
1: 放到这杯水当中。它因为外面没有保温层，它的温度在39度左右。
0: 它这个叫做隔热层啊。
1: 再到我们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温度一下子，你看还能在80度左右，
0: 对吧？
1: 对，
0: 我们还是80度左右，就直播一直放在这边的。你回家去看，它的保温性能完全符合国标啊。
1: 是。
0: 来，这边里面藏了一个什么杯子呢？就是很多叔叔说，我也去买的，10几块钱、几十块钱一个。
1: 对。
0: 这个呢，它的确稍微给你防烫一点点。
1: 是。
0: 但仅此而已了，没有别的功能了。
1: 对。
0: 而且消耗性能特别的大，魏老师据说一年冬天摔掉个5-6个，不算少的。
1: 摔掉还怕自己什么冷热没搞清楚，自己会爆掉。我的天，太。 可怕了，
0: 是的，
1: 而且拿在手里没法拿，但是呢，这个比较安全。但是您看到没有，我们比它更安全。
0: 我们是玻璃的，高硼硅玻璃有多扎实。
1: 里边再是热水，我外面手也完全没问题。就算失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三二一。
1: 掉下去了，
0: 您
1: 看到没有？看它里边啊，因为我们也是玻璃内胆啊，这样的一个高度当中，你看玻璃内胆没有任何问题，
0: 它是保护的很好的，
1: 对，没有任何的裂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的，
1: 对不对？一点问题也没有。
0: 所以一只耐用的保温杯很重要的。
1: 我把它拿开，你看到没有？换一个这个，你看，换一个这个，
0: 也在这个
1: 高度情况下，你看，
0: 这个真的大家都要小心啊。就这么一摔，有的时候甚至不用从桌上摔到地上，它桌上自己横过来一倒，它就原地的炸掉了。
1: 对，
0: 因为它的一个耐热性能呢，跟高硼硅比起来还是差一点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就是让大家啊，能够把这么好的优卡优卡，让你一个冬天，让你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到好东西的保温杯带回家了。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边满满的是什么呢？枸杞子、冬虫夏草、红枣、桂圆、西洋参。
0: 西洋参。
1: 对，你看这个颜色都泡出来了，哎、但是我们的这个壁上，你看杯壁上完全没有任何的着色，
0: 对，
1: 没有任何的黏黏。
0: 西洋参我们建议大家要反复的去泡一下，
1: 是的，
0: 温度也不能够
1: 太低的。而且大家可以想见，你觉得不到位，里边的没有释放的话，哎、放到微波炉里边转一转呀，
0: 都可以，
1: 对不对？等于是煮了一下嘛，哎、小火慢炖了呀。
0: 对的，这个是我喜欢的红枣桂圆，
1: 女孩子补血色的。
0: 每一个月对吧？有时候我妈妈会专门帮我去煮，要拿那个小火慢煮。
1: 对。
0: 但是你说我直接拿这个优卡，我去把它微焖炖，可不可以？
1: 对对，
0: 完全可以。
1: 你说的对。
0: 我就拿点开水放进去，
1: 对对，
0: 红枣放进去，桂圆放进去，然后呢稍微凉了一点之后，我再进微波炉再转一下。
1: 其实这个道理和我们那时卖的微亨宝是一样的，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转完之后盖子一盖，它在里面焖。
1: 对。
0: 哎呦，那个焖出来啊，比我妈妈煮的还要再香浓一些。
1: 尤其这个不锈钢更不能泡，哎、它是很酸的柠檬片。
0: 柠檬片，
1: 但有的阿姨喜欢哎，增加的加一片柠檬片，因为它是个辅助的。
0: 哎、
1: 有的加一片山楂片，对不对？哎、它是几个综合的。
0: 这种酸酸的东西，
1: 你酸的你就没法泡了。
0: 就真的记得啊，请放在我们的玻璃内胆的
1: 保温。这个在最近东方购物卖的非常的好
0: 哎。哎，你看
1: 藏红花，哎呦，这个颜色出来了，金色的。
0: 你要知道这个里面它是有功能性的，对吧？
1: 是，
0: 而且很贵，一克就要很多贵，很高
1: 的价格了。对，
0: 你看我们这个就泡出来它原本的一个颜色了。
1: 反复冲泡，就在这个杯子里一直保持你需要的温度。哎呦，开车的时候喝一口，上班的时候喝一口，回家地铁上喝一口，
0: 对，
1: 一直保持热的。
0: 还要隆重介绍给大家一个配件啊，你看，
1: 配件，
0: 现在我这个杯子怎么跟我刚刚闷藏红花的这个杯子不一样呢？我们这个配件是送给大家的，
1: 送的，
0: 它是一个半密闭的茶滤啊，
1: 是，
0: 这个时候叫做什么？比如说我的红茶放进去之后，我盖子微盖一点，就跟那个茶碗一样的一个里面，
1: 对，
0: 打开，
1: 对，
0: 泡完之后这个茶滤你看滤的干干净净，然后这边还能够一站，往这一站，这个里面就是什么？我刚刚滤出来的真山小种青红茶。
1: 对对，
0: 哎呦，很香哎！哇，这个泡出来的感觉，
1: 这感觉很专业。
0: 避免了什么啊？像以前这种茶滤酒泡在里面污了，
1: 哎呀，完了。杯子都黑的，都苦了，
0: 对吧？那些茶的茶垢都污在上面了。第二，我这个直接把它滤出来之后，
1: 明明你说的对，
0: 正好就是能够啊，刚好有很好的口感。
1: 红茶普洱不能长时间和水在一起，
0: 对的呀，
1: 它会释放某种那个酶，哎、让胃不舒服的。
0: 对的，
1: 它一定要茶水分离。
0: 直接
1: 我们今天有这个，直接茶水分离。
0: 所以你在家里的话，甚至有妈妈去滤咖啡啊，说这个东西当一个咖啡滤都非常的合适。
1: 对，
0: 你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是，
0: 我们的配件也全套送给你的。
1: 是，
0: 目前这一款呢，全网特别的火，不光是小红书都在推荐优卡的一个玻璃内胆保温杯了。
1: 对，
0: 你随便都可以去比价格。
1: 是，
0: 五角场啊、普建路啊、振华路、巴黎春天、淞沪路、巴黎春天等等等等，都可以去看到它。
1: 是，
0: 一支的单价就是298，网上搞大。加速搞活动，一支价格也不会低于150块钱的。我们今天做到的是什么？来，直接一个承诺，怎么样？
1: 给大家承诺，比价双十一，接下来不是大家等待双十一有一些什么差价，有一些优惠吗？没关系，假如说双十一你发现比我们有便宜的，我们买贵的话，3倍退给大家差价。
0: 没错，我们的组合是什么样子的？买一个绿色的298。送一个红色的298，两个杯子一起带过去了，对吗？还没有结束，今天我们再送到一个我们的这个喝水用的运动型的不锈钢保温杯，
1: 对，
0: 3个优卡一起带回家，而且这两个还带两套茶滤配件，
1: 对，
0: 全套都配给大家的，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喜欢加油赶紧抢起来，电话线全线爆掉了啊，8007088000，最后一点点现货了，手机用户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双鞋子，它的外面呢用到的是头层牛皮，关键它是 SC 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品，还有这个价格我惊呆了，199元，牛皮的女鞋，牛皮的男鞋。现场也请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1: 哎，青青好，观众朋友好。那到了这个季节呢，其实啊，男士穿鞋呢也是个麻烦，出门的时候呢也要面子，最好还是穿牛皮鞋。但这个牛皮鞋呢要方便一点，要系鞋带的话呢，你绑来绑去啊，你可能弯腰就不舒服。我们是一脚蹬的乐福鞋，来自于 SC 的品牌，头层牛皮，要样子有样子，要舒适有舒适，而且透气还耐磨。
0: 是的，因为我看到这个价格，我总觉得它可能是以前直播过的，以前是200多，然后现在做199，没有想到这个价格竟然是全新的带给大家。然后它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脚蹬，你看到没有？就这样穿进去就好了。颜色的话，女士有到米白色、黑色和杏色。那青青脚上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我们来以手上的这个黑色为例啊，首先我说到它的外面的这个用到的面料都是头层牛皮，一般你知道吗？100多的价格就是 PU 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牛皮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光泽，而且这些马克线全部都是手工的。手工的话，它比较的耐坚固。
1: 对。
0: 如果你是用胶水粘的话，它可能会脱
1: 胶。脱
0: 胶。对。我们都是手工的一个马克线，然后整个一个型的话也是做得蛮秀气的，但是你5个脚趾在里面是特别的一个放松。再者的话，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侧面，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弧度的，所以鞋底的话你踩上去很舒服，不是那种平的，像那种扁平足那种感觉，它里面还是有到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像足弓托一样的。再者的话，后跟呢也是做到了一个加固，鞋底的话我们是牛筋的一个防滑大底。
1: 对。那这个呢，鞋子呢，应该说啊，又非常的轻便，
0: 对，
1: 尤其在夏天穿在你的脚上呢，第一很软，
0: 对，
1: 第二呢特别的轻便灵巧。
0: 是的，
1: 就
0: 为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虽然我们用到的是牛皮，一般会认为皮鞋很重
1: 啊，
0: 但是来看一下我们这双女鞋，它这个鞋码应该是36、23、23.5码，来我们称一下啊。177.9，那么也就是将近178克，
1: 3两多点。
0: 对，
1: 4两都不到，
0: 哎，
1: 对吧？
0: 所以整个鞋子很轻的，
1: 100多克而已啊，
0: 对的，
1: 比手机还轻啊，
0: 死了。然后呢，我们给的什么2.5，导演跟我说，2.5的跟，我们这个跟是2.5左右的，所以我踩上去会觉得很舒服。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你看它那个前面啊，其实做的有点像芭蕾舞鞋的感觉，
1: 哎，
0: 就是它这个马克线让我们整个鞋子有点像打褶皱，像那个裙子的褶皱，而且用到的是牛皮。然后你看，就是这个脚后跟的部分，刚才黑色不明显，
1: 对，
0: 我这个米色的话呢就很明显，牛筋的一个大底，
1: 对，
0: 而且2.5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跟，
1: 是有一定的缓震的一个作用，穿起来呢脚感更加的舒服。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型也非常的漂亮。
0: 对的，型很漂亮的，我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复古，好像小的时候看到妈妈有穿过这样的鞋子。但是以前的话呢，可能做工啊什么的话跟现在也是不能比的。那我们这脚面的这一圈全部都是手工的马克线，而且用到的是头层牛皮，所以它的一个光泽度、柔软度都非常的好，关键就是价格了。一般像这种鞋子，只要牛皮，很多时候我去外面逛一逛，商场里面500-600是打底的一个价格。
1: 对，
0: 我们只要199，还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
1: 我们这鞋盒上的是699块钱，
0: 对对，
1: 啊，今天199块钱，所以便宜了将近500块钱左右，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我们三个颜色啊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0: 对的，女士的话有到杏色。米白色、
1: 黑色，对，
0: 这两个颜色都是属于浅色的，
1: 都
0: 很好搭。这个杏色的话，就是有点像这个棕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啊，随心来选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男士的。
1: 哇，这双男鞋啊，我跟你讲，非常的精致，非常的高级。大家看一下这个鞋款呢，就是我们传说，就是常说的啊，这是我们的乐福鞋的这个鞋款啊。大家看一下，首先来说呢，它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它的光泽度啊，整个的光泽度，它散发着非常细腻的光泽，而且呢，它做了鳄鱼纹的压花。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正常你看它的光泽非常好，这个鞋侧面的地方，大家看啊，我手里拿到是棕色的这一款，它除了非常细腻的头层牛皮的质感之外呢，它有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很有格调的那种鳄鱼纹的底纹。
0: 对的，
1: 所以它比起如果说你是光面的，它有这种什么呢？它有种层次感。但是有人说，哎呀，它还有这个上面，尤其在这个上面的地方，
0: 对，
1: 这个地方呢，
0: 鳄鱼纹，
1: 它是鳄鱼纹的立体的啊，就是这个脊突， 它有一个非常立体的脊突，所以你仔细看，它是有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底面的打底，第二个呢，它是有这个裂纹在这个上面的，再往上它是突出在这个表面上的脊突，所以它给你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0: 对的，包括像女士的包用到牛皮压鳄鱼纹，也是属于好看的。
1: 而且仔细看一下，在我们的棕色，它这个脊突的地方呢，它是做了一些牛皮的擦色的处理。经过擦色之后呢，它的颜色不是只有一种颜色，是有一种更加复古的，好像非常丰富的，像这个年龄，它有的人阅历啊，它的内涵呢，它充分的体现出来了。所以这双皮鞋的感觉，您自己看一下，再加上旁边马克手工的缝线，让它的穿着度以及它的耐用度呢更加的延长。
0: 对的。
1: 所以这双鞋子，而且它整个的一个底的地方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排水啊，同时也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所以呢，第一很轻，穿在脚上一点没有分量。第二呢，你看它整个的穿着的时候很舒服。第三一个呢，一脚蹬的设计，哎，一下子就滑进去了，没有这种鞋带啊。
0: 对的。
1: 而且经典的马衔扣的这个设计，看上去很高级，哎，有皮纹，有金属的马衔扣，还有呢非常繁复的，看上去非常有复古的这个鳄鱼皮纹的压花以及擦色的处理。
0: 对的，男士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棕色。而且这双鞋子买回去现在可以穿，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秋天也能够来穿着。
1: 对，
0: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流行度，像女士的话，现在夏天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对吧？这个颜色跟我们很像，款式也很像。然后到了秋季的话，金九银十秋风季的时候，毛衣啊跟我们这个还有这个卫衣跟我们的鞋子也非常的搭。然后看一下男士，也是一直流行这种鞋子的，像这种大品牌这样一双的乐福鞋，价格那就9000多了，太贵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流行度，这个多少钱？
1: 也是上万，100。
0: 对的，那也就是说大牌也都是在做这种经典的款式。
1: 对 ，SC 这一款呢，应该在它的专柜呢都是有销售的。销售的一些信息都在上面
0: 啊，
1: 品牌在了。然后您看，
0: 是
1: 牛皮革，头层牛皮。然后呢，您看一下价格是699块钱，我们今天199就可以了，
0: 再给大家5.97的积分，相当于是180几元带回去。
1: 是，来快速看一下尺码，赶紧就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定起来啊。男款的话呢，从39码一直到43码，女款的话呢，35码一直到39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对的，换颜色、换大小都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士是35码到39码，三个颜色：黑色、米白色、杏色。男士黑色、棕色，39码到43码。关键是今天新品首发，做到199元。我说了，牛皮鞋子，我这两天也是没有，虽然没有时间去逛街，但是我天天在网上官方旗舰店各路都在看。
1: 对，
0: 牛皮的鞋子，像这个季节就跟这个款式有点像的，当货色得5-600，它开价都是开到900多、1000多。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牛皮嘛，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
0: 材质放在那边没办法。
1: 就是鞋子，你一定材质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的。
1: 我们说档次高的，穿的时间比较久的，如果你其他的材质呢，像一些超纤的呀，你穿在后面的它容易就是说颜色啊，包括它整个型啊，它都会变掉。第三一个，它容易比较闷脚。但是牛皮呢，天然的透气性，再加上牛皮天然的它的这种光泽的细腻的程度，你看女鞋做的非常考究，
0: 对的，
1: 它的手工的这个缝制的这个工艺啊，它一天啊缝不了几双的。
0: 是的，所以像女士这双呢，哎呦，你看它是那个牛筋底，黑色的不明显。另外两双的话，就是用的那个牛筋色，
1: 哎，
0: 牛筋的大底，而且鞋跟部分的话，有到2.5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
1: 哎，
0: 所以打档期你会觉得，软绵绵的，非常的舒服。像你说，哎，即使是门口买菜，也不吐矿，你也没有什么不舍得的。
1: 而且你
0: 穿着，
1: 你随时穿出来就是牛皮呀，
0: 对呀，
1: 牛皮鞋嘛，对不对？而且呢，2.5公分，它其实让你的身形显得更加的挺拔，哎，不自然的感觉就会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我看我的家人，像妈妈呀、婆婆呀、阿姨呀、舅妈，他们都是穿这种鞋子的，这都是穿这种鞋型，
1: 穿上去好像不是老很重的感觉。
0: 对的。
1: 第二呢，它就是说呢，它不硌脚，对吧？也不磨脚跟，这个呢你就穿着很舒服，对吧？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你稍微走一点远一点的路呢，它的底因为是牛筋大底，所以呢它更柔软耐磨，而且呢抓地力啊，有点什么小雨啊或者有点坡度啊，你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而且它跟妈妈们的服装啊更加的搭配。
1: 对，
0: 我看那个我家里的阿姨呀、舅妈啊，他们的服装大部分都是搭这种皮鞋的，
1: 对呀，
0: 感觉好像不知道别的鞋子怎么来搭配。
1: 是的，
0: 就是大部分搭这种鞋子，然后我看他们的使用率也很高，
1: 而且一脚蹬啊，
0: 他骑马鞋，然后呢就是那个出去走路，
1: 对，
0: 还有家人聚会
1: 啊、
0: 朋友聚会
1: 啊，
0: 什么裙子呀、裤子呀，都是搭这种鞋子的。
1: 对对对，而且我自己体会啊，现在我因为因为肚子也有点大了，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不愿意就是弯腰去绑这个鞋带，我更喜欢一脚蹬的鞋子了。
0: 对的，方便，
1: 哎，它放在那里，然后我脚往里一塞，鞋拔啪，后跟一拎，好了，你就直立就可以完成了整个穿鞋的过程。
0: 对的
1: 对
0: 的，下蹲不方便的，
1: 对吧？
0: 不想弯腰的，像我的话，我即使蹲得下来我都不高兴，我就喜欢出门的时候可以塞这个能干，
1: 哎，塞这个蹬
0: 就能够出门的。
1: 还有一个，其实你不要忘记哦，因为很多一些年纪大的人呢，当他蹲下去再站起来，体位一变化的时候，他头要一晕的。
0: 对的呀，
1: 得个正光
0: 尽量就是不要蹲下去，
1: 所以建议大家呢一脚蹬的鞋子，对吧？更安全也更方便。
0: 是的，关键只要199元，而且是一双皮鞋，我们的表层用到的是头层牛皮，你说这个价格100多块钱买牛皮的鞋子，
1: 对呀，还是难得的哦。
0: 哦，
1: 专柜价格699块钱了，专柜一双的话你要买3双半来，对吧？所以呢今天的性价比，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有人说，哎呦，搁两色颜色我才会选嘛，棕色和黑色，那你就买两双好了。
0: 对，
1: 300多块钱买两双皮鞋也不过分
0: 的呀。对的，
1: 对
0: 的，是的。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你 APP 下单的话还有5块钱的优惠，那是不是相当于180几块钱？
1: 九子干嘛？
0: 牛皮哦。
1: 对，头层牛皮的，而且呢，确实这个 SC 的它的做工啊，我觉得它这个鞋子最大的考究就在它做工上面。你看女款的鞋子，你看啊。这是在自然光线下面的，
0: 这双是杏色，
1: 天然的光泽，
0: 哎，这个颜色太经典了。
1: 哦，
0: 女士的包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皮鞋呀，还有女士的服装，都是经久不衰的一个颜色。
1: 对对对对，而且呢，它前面啊，你说的像芭蕾舞鞋的鞋头的这个，它是要靠手工来缝制的。
0: 对的，
1: 这个呢，你要是缝的稍微的，技艺不高的话呢，就显得很粗糙。
0: 是的，
1: 但是呢，它显得排列很精致。
0: 哎，
1: 这就要求什么呢？你必须要长时间的有这个水准在那里，而且呢，它很费工的。像这个一天，它前面的包皮，它大概做也就是10双左右，它做不了太多的，
0: 它费时间，
1: 非常费时间，
0: 没办法，它不是
1: 男款也是一样，
0: 对的。
1: 你看啊，这个男款，尤其这个棕色，你自己看啊，这个棕色它显得很高级，对吧？而且这个棕色它不是阿拉桑，你感觉哎，没啥，
0: 一是比较深的巧克力色，
1: 它是对，它有点深巧克力色，上面还有它有呢，有这种压纹，这是鳄鱼皮的压纹。你想鳄鱼皮都用在哪里啊？鳄鱼皮的皮包，
0: 高档，
1: 鳄鱼皮的这个皮鞋，鳄鱼皮的皮带，你只要是这个就很贵了。但是为什么鳄鱼皮呢？它的纹理特别好看， 而且立体感特别的强。
0: 对的，
1: 我们不是、就是、对啊，我们不是只有光面的鳄鱼皮的纹，它在它的整个脚背的上面，它是有一根脊突的。这个脊突还做了一些擦色的处理，牛皮擦色又是手工上去的。
0: 对的，
1: 你想想这双皮啊，手工马克线它要缝制的，手工擦色它皮质处理的，是吧？还有我们再配上金属的马衔扣，嗯，这个呢应该讲它非常的精致，把男人的精致，把男人的内涵，把男人的丰富，把男人的考究，
0: 对，
1: 全体现出来了。
0: 对的，
1: 699一双，今天199块钱。
0: 是的呀，100多块钱让我们穿到新的鞋子。
1: 对，
0: 因为你接下来像9月份，有到那个各种各样的节日，
1: 对啊，
0: 9月份开学季首先，然后10月份的话，我们这一次正好是中秋节和11小长假都是在一起的，
1: 哎，
0: 那你肯定是要家人聚会的呀。
1: 就是讲呀，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出去打钢牙，哪家饭店里吃顿饭。
0: 侬昨天不是刚刚跟保安同过对吧？我听你说跟同学聚会。
1: 大学同学嘛，我们晚上聚会。
0: 对的。然后我这周的话也是跟大学同学要聚会。
1: 多多嘛，
0: 总归要聚会的呀。
1: 对对对对 对，联络一下感情啊。
0: 对的。
1: 哎，怀怀旧啊，这个时候呢，你肯定要穿上皮鞋去的。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像你搭这种裙子呀，
1: 哎，
0: 然后妈妈们喜欢搭这种裙裤。
1: 哦，对啊。
0: 灯笼裤多好搭，我脚上的这一双是米白色，然后我给大家来试一双这一双。杏色的，杏色的话，这一双呢就是有点这个棕色，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金棕色，像你买包的时候啊，这种棕色还很难买呢。
1: 哎，
0: 很多女士有这种颜色的包，我自己也有。还有呢，今天我还下单了这个颜色的裙子，因为这是这两年就一直很流行这种棕色。
1: 好看，
0: 好看的，
1: 谢谢。这双鞋子穿上去好看的，
0: 反正白色和这两个颜色是不是蛮纠结的？就像大老师说的，大刚老师说的，要不就
1: 两双，七十多块，
0: 写嘛呀，写
1: 嘛我写。
0: 那么你两个颜色都有的话，那搭配度就很高很高了。
1: 对啊。
0: 然后呢，看一看这个地方，它这个马克线，
1: 这个好看，
0: 手工缝制的，也证明这个皮子软，才能够，你看看到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褶皱。
1: 对。这个呢，它手工啊，
0: 软软
1: 对手工的要求非常高，
0: 哎，然后这个时候做的雷里香就会脚疼，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就很软，
1: 嗯，
0: 看到没有？这种软软的，
1: 很舒服哈。
0: 对的，
1: 你想，哎，199块，
0: 嗯，
1: 我说句实话，你随便我们喝个下午茶吧。对吧？点个几杯咖啡，来两块蛋糕就差不多了，
0: 真的是对吧？
1: 雅说199，估计现在吃不了，对吧？
0: 是的，
1: 小龙虾一斤就100多了，
0: 对呀，
1: 对呀。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对吧？哎，头层牛皮啊，都到底女啊，底下是2.5公分的牛筋大底，
0: 哦，
1: 这个穿出去你放心，
0: 是的，
1: 耐滑度
0: 2.5公分左右，
1: 对吧？缓震避震，走长路脚不累，脚不疼，
0: 是的，
1: 脚不疼，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的，而且尤其是对于年纪大的人，就是你穿鞋子，我刚才是蹲下来给大家演示，就是能就一阵直接就可以穿出门了呀。
1: 对啊，
0: 哎，不需要蹲下去。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因为确实蹲下去，我刚站起来那一刻
1: 也有点稍微晕一下，
0: 我有点累，就是给腰过得好像用把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呀，这个鞋子呢，哎，我说句实话，两个颜色您根据自己喜欢来，对吧？
0: 是的，
1: 杏色，喜欢杏色的，米白色的或者黑色的，经典的，
0: 这是杏色啊，
1: 都可以拿，
0: 这是杏色，
1: 对吧？
0: 是的，
1: 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在我手里拿到的是棕色，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深巧克力色，调性非常好看。它把这个气质啊压下去了，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但是你看啊，它不是说纯的也没色啊，它里面你看到没有，它有这个纹的，那隐隐的这个纹，看到没有，你看有这个纹，一下子格调就出来了，知道吧？这个格调就出来了。那你而且你看旁边全部都是马克缝线，手工马克缝线的，这给你一种非常精致的考究的感觉。再往上看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它是做了一个鳄鱼皮的脊突的压花，它是
0: 对的，
1: 高出表面的，它有立体感的。这个刚才是皮上面做了纹，它现在是有一个立体的装饰感，所以你看它在这个皮上面做了颜色的处理，做到上面它有点擦黑了，棕色上它有点擦黑色，就给你非常立体，更有一种耐看的丰富层次的内涵展现无疑的这种气质，
0: 是
1: 再加上非常经典的金属的马衔扣的设计，太经典了，这个鞋子，对吧？所以而且这个鞋子，而且底也特别的好，这个底呢它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你看这个排水沟的深度很好，所以呢它如果水大一点的话它迅速就排掉了，抓地力也很强。上海毕竟啊，你像这两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雨， 对吧，你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安全，而且呢穿着起来，像我一脚蹬，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一脚蹬啊，
0: 是的，
1: 因为我是有点肚子了，侬再叫我蹬不起去博嘎达，我已经有点把它放低了。那么现在我一般最好我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你看，
0: 哎，
1: 就这样啊，
0: 哎，
1: 就这个呢，马里香一脱，
0: 一脚就踩进去了，
1: 好了，一脚蹬，
0: 哎，
1: 就这样，一脚脱，
0: 多方便，
1: 一脚蹬，一脚脱，对吧？一脚蹬，多方便呀，而且穿出去。 这种柔软度是吧？包括它底，它也有一定的韧劲儿。
0: 是的，
1: 这个走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0: 是的，那男士的两个颜色呢，卖的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的黑色和这个棕色还蛮接近的。我们是今天精心选择的，男士的这种棕是深棕色，女士呢我们是浅棕色啊。男士这两个颜色卖的差不多，女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卖的最好的是米白色，
1: 米白色，
0: 然后是杏色，然后是黑色，因为无籽果的隔两层颜色很洋气。黑色的话家里可能都有了，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两个浅色的。
1: 是，看一看价格啊，这双鞋子在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块钱，头层牛皮699块钱 SC 全新品上市。今天啊我们直接给你减了500块钱啊，199就拿回去了，所以啊买的时候压力不大，老轻松了，随随便便你就买了，给自己多买双鞋嘛。
0: 女士，
1: 对对对，
0: 男士可以一起来订购，接下来总归有节日，家人聚会、朋友聚会，总归你需要穿到它的，
1: 穿出去还是皮鞋呢。
0: 是的，而且199还给大家是5.97元的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说啊，我从女士的欣赏角度，我都觉得老好看啊。
1: 真的好看。
0: 我都觉得大家可以第一选搿双就是棕色，
2: 对
0: 的对的，深棕色。
2: 对。
0: 因为它现在打了光，你觉得好像有点浅。其实实物的话，那个颜色很漂亮。
2: 是是是。
0: 巧克力色。
2: 对，它更深一点。
0: 对的。
2: 没有那么红。
0: 对的对的。然后你如果对颜色如果有纠结的话，那么两双都订回去来试穿。
2: 哎，你这个办法好啊。
0: 你看它鞋面对吧？它那个这一圈啊是手工的缝制的马克线。
2: 手工缝制的马克线，它有一个好处，它不是那种胶水粘合的。因为我说句实话，真的如果是胶水粘的，时间久了会脱胶，对吧？但是你手工缝制的这个，而且它手工缝制这个线啊，它用的是这种专业的这个线，它一般你都根本就脱不了
0: 的。对的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耐穿。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仔细看它整个的鞋哦，它底纹呢，它是那种喏一格一格的，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鳄鱼皮纹的压花。有了这个之后呢，让这个它比光的皮鞋它就有一种什么呢，内涵的
0: 深度。对的，不一样的。哎，你说我们买手表那个表带
2: 对对对对对
0: 鳄鱼纹的、女士的包不要讲了，鳄鱼纹的包贵的贵的，然后鳄鱼纹的皮带为什么要做成鳄鱼纹、它就是很有档次的。
2: 是是是，而且呢我这个那个你看这个女士的更考究做工了、
0: 女士的
2: 鞋头的地方
0: 也用在很多就是大牌呀、包括运动鞋，有那个有它有点像阿迪达斯那个贝壳鞋那种感觉、对吧，就你在很多的这种大牌的鞋子上面都能够看到它的。
2: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呢它有两它的设计元素，你仔细看它很考究的。它首先在鞋头的地方呢，你看它刚才是有一个褶皱，
0: 对的
2: 是吧，这个褶皱一定要手工，
0: 证明了皮子软，
2: 说明皮子软
0: 就是手工的制作，
2: 而且呢它的立体感很强。最重要的是你看它的鞋面上面它是太阳纹状的放射状，
0: 对对对，
2: 所以它非常精致，它有花纹、它有纹理的这个设计在里面。
0: 对啊，
2: 所以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双哦，就是款式很简单的一双鞋子，它不是的。
0: 而且从两位模特走路的那种感觉、你大家有没有感觉
2: 轻松呀，
0: 皮子软软的
2: 哎，
0: 对吧，
2: 不磨脚、对吧，所以其实老轻松啊，
0: 对的
2: 对吧。所以哎，说句实话，你弄来弄去啊，大家磨来磨去，结果还是头层牛皮鞋穿的最舒服。
0: 因为你发现后来有一些裙子男士的阿拉老亚索，有些裤子侬最后还是要
2: 配比亚呀，
0: 比亚
2: 对吧，
0: 对吧啦，
2: 比亚配呢，那一句话，不啊大概比亚呢也要，对吧、但是呢现在说句实话呢，你要蹲下来我个肚皮给它越来给我，肚子现在腰围也大了，你让我弯一个腰我也其实觉得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你还不如一脚蹬，你站在那儿脚往下一塞，不行的话再鞋拔一拔好了，全程站立式的换鞋，
0: 对的，
2: 全都解决掉。
0: 是的，而且这个鞋子话不但是这个季节能够穿、其实到了秋季也能够来穿着、关键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只要199元。
2: 是的，因为它的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一双啊、那你像我们今天哎直接给你砍掉500块钱。
0: 是的呀、
2: 你想一双699哎700块钱，我今天可以买3双半来、对吧，所以你放开来买，你要什么颜色其实你都可以把你的几个颜色都可以拿回来。东方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你的家呀当做移动的试衣间。哎，侬讲全部整我个棕色和这个黑色，
0: 哎，我不说
2: 两三次的那位
0: 起，到底鞋码正不正，
2: 对不对，你可以买个2到4双，你拿回去看一下，皮子看五十四也个，那我吃不准我买个42
0: 的，可以的
2: 对吧，或者两个颜色都带一下、
0: 我试穿的感受，我是36码的脚，
2: 我也
0: 才穿了以前塞的裸模，是正正好好的，
2: 差不多、我觉得鞋码也挺正的，
0: 是的、比较正的，
2: 女士
0: 对你考虑到如果你要喜欢里面加一双袜子，那你可以买大一码、
2: 对
0: 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000。

0: 是的，也卖得非常的好，因为一步到矿，您挣了200块都不买，买到的是皮鞋。
1: 对。
0: 我理想爸爸，爷爷、外公，萨地方骑马嘎嘎随哈子。然后现场的话，我穿的这双叫做杏色，也是在热卖当中的。这个颜色的包包我也有，这个颜色的衣服我也有。我刚刚还在网上在看衣服啊，它秋天有一双就是哦，不是有一件这样颜色的一个皮衣。哎，可总也算是很经典，很经典的。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然后像我的话，裙子刚刚还下单了一件这个颜色的一个裙子，因为秋天穿这个的话，它是有点这种拿铁的颜色，焦糖拿铁。
1: 有点温暖的大地色的感觉，对吧？头层牛皮，你能看得出这个柔软吗？你看褶皱的地方，软的不得了呀，
0: 肉眼可见的柔软，
1: 而皮子柔软。其实这啥子？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它，就是有些鞋子如果是光面的话，像你这样走来走去，时间久了，它旁边有这个褶纹了，
0: 裂掉的那种。
1: 但是你看它的脚就巧在什么地方呢？
0: 已经褶皱了呀，
1: 它在你前面的鞋头的地方，整个包前脚掌的地方。
0: 全部给你做了褶皱的处理，能晓得吧？能可以在最后期吧，走了。对啊，
1: 没法褶，它怎么做？
0: 而且它软，有一些皮鞋因为皮子硬，根本总光长的就是一道那个裂痕。
1: 就是嘛，
0: 你看它就是非常柔软的。
1: 对吧？
0: 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
1: 好，
0: 整双鞋子我们的分量来看一下，我们是放了一只脚，单一只脚178克。
1: 对吧？
0: 170多一点，400不到，对的，
1: 对吧？这个你说句实话，170多克，手机哎，你比手机可能还要再轻一点，所以你穿在
0: 大概一个苹果还没到的分量，
1: 不到的这个分量，哦，苹果那分量重了，有的半斤一个了，对吧？是是是，哎，这个确实，第二个是什么呢？耐磨。 我说句实话，因为上海的毕竟啊，黄梅天啊，包括有一些像现在今天，对吧？一会儿蜻蜓低飞了，一会儿怎么样了？来，你看一下这个，我先给大家换一下，男鞋底鞋。
0: 包括你万一走到有那个水塘的地方，
1: 对吧？哎，你看我侧过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我45度总有了吧？嗯，你看放在上面没问题啊，那放上去，那这个鞋，因为它的底特别好，它是牛津大底。
0: 是吧？男士的话是牛津橡胶的混合大底，杏色米白色黑色，35码到39码。男士呢是黑色，39到43码。是的，是的，刘世金给大家订购8000703、8000，手机0216991999。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为你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 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终于放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做一件事情，是干嘛？赶紧洗洗涮涮，对不对？难得的好天气啊！那今天呢，咱们的艾斯乐的香氛的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给到大家，每一盒呢，我们全部升级到30颗，观众朋友们，30颗的洗衣凝珠，而且关键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直播了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炎热，您洗衣服的用量也是会越来越多的啊，抓紧时间来订购了。节目现场的延请到老朋友陈曦，你好。
1: 好的，谢谢任燕，所有朋友大家好啊。但很多朋友在说啊，家里面洗衣服可能说各种各样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又得要洗衣液，还得要柔顺剂，还得要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除螨呐、抑菌的各种各样的产品。首先花钱不说，还占地方。
0: 对，
1: 但是今天有了我们这个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就小小一颗，这些东西咱们通通都不需要了啊。
0: 是的啊，咱们赶紧来看一下今天产品的构成和方案。一开场人也告诉大家了，618当天咱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没有直播的，
1: 是。
0: 那今天就已经给到大家618的一个促销的方案，6盒装基础之上。特别加赠到第7盒，观众朋友们，第7盒带回去，每一盒呢现在变成了30粒，之前是20粒，咱们现在呢升级到30粒，又把这个我们的分量给加大了，给观众朋友们7盒装带回去，同时额外还开放了一盒，里边有10颗的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1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夏季天热之后呢，我刚才还在跟晨曦说，我说我今天早上啊一开始啊，早上一看放晴了，赶紧洗所有的床单被罩，包括小孩子的衣服，今天晾了好多啊。而且呢这个真的用起来好用，因为为什么呢？一颗就可以了。
1: 是，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今天原产国来自于日本。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成分里边有2样要值得您的关注，一个是银离子，
1: 对吧、
0: 衣物更加的柔顺，同时还有一个是无磷饮水软化剂，
1: 对不对、
0: 硬水软化剂
1: 是
0: 使我们的衣服呢洗出来更加的柔软
1: 蓬松，
0: 而且呢它还有抑菌和除螨2个字眼全部都打在上边啊。
1: 对，
0: 咱们每一罐全部都是日本进口过来，
1: 是，
0: 我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腔体的颜色，这个颜色粉粉嫩嫩的，非常好看，
1: 没错，
0: 一共是5个腔体给到大家，
1: 对的啊，但是5个腔体的话呢，它代表了7效合一，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有柔顺，有洗涤。所以说，有了我们今天艾斯乐的这一颗洗衣凝珠啊，你家里面所有的一些清洁工具不需要再买了，
0: 是，
1: 每次洗衣服就放上一颗，放到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
0: 对，
1: 手洗、机洗都可以啊。
0: 是的啊，建议的啊，在这个合身背面也写到了，5公斤以下，也就是10斤左右的衣服，在以下的话啊，就用这一颗其实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洗得干不干净呢？我们请现场的晨曦给大家做实验看看哈。
1: 来啊，因为现在的话呢，大家洗涤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啊，我现场的话呢直接给大家做实验，这个拿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然后我往上面撒上很多的一些污渍啊，例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果汁啊，还有酱油的一些油渍啊也撒在上面，还有什么的话呢，就是这种钢笔水渍，你看我也撒上去啊，
0: 小孩子写作业不小心滴上去了，
1: 家里面夏季啊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比较的多的，
0: 对，
1: 然后我再这个红心火龙果也全部都涂撒上去。如果您说我的衣服变成这个样子的，很头疼的。但是今天各位朋友，您看一下，就这一小颗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而且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遇水啊，它既溶解，看到没有？就放在水里面，我稍微的搅拌2下，就全部溶解开来了。
0: 是。
1: 整件的衣服啊，刚才这么脏的，我直接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
0: 对，
1: 搓一搓，洗一洗，它对于油渍、污渍的瓦解能力是特别特别的强的，
0: 对，
1: 活性物含量也非常的高。
0: 是。
1: 而且您看我的双手不用带任何的一些保护措施，比较的温和，不伤手啊。
0: 对，
1: 稍微揉搓一会儿，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您家里面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也建议大家稍微多浸泡一会儿，
0: 对，
1: 揉搓一下，达到更好的洗涤效果。
0: 您是
1: 看一下整件衣服，彩色的地方咱们很鲜艳，
0: 对，
1: 上面这种白色的地方也非常的洁白，
0: 是，
1: 它不染色不串色啊，整件衣服360度咱们都能洗得非常的彻底啊。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报线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阿姨今天跟我有同感的，天热赶紧洗衣服，而且呢以后热起来每天几乎都要洗，因为都要出汗嘛，对不对？咱们今天的价格组合构成的7盒装带回去，同时开放了1小盒，这是另外1盒啊，
1: 对，
0: 里边有10颗，你免费拿去用，
1: 对，
0: 这10颗你用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
1: 对
0: 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变相其实给大家也是这个我们的使用的成本也是增加了啊。
1: 对，
0: 当然你说整套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如果说我哪怕每天都洗衣服，我特别勤快，特别爱干净的啊，咱们整套组合可以使用7个半月。
1: 所以说你想想，你的成本才花到了199元，
0: 是，
1: 今天又有积分，又有自动订购，618大促就在今天啊。
0: 是的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今天全新升级款的进口的从日本进口过来的。 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我们今天六幺八大促给到大家了，抓紧时间打电话800-708-800，手机601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日本原装进口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五仓设计，时效合一，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此刻订购仅需199元，带回7盒，并加送1盒共10颗，免费试用，不满意全额退款。精准用量，轻松洗衣，爱思乐。
3: 打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4: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得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5: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3: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家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啊！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搞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的液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5: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电话线已经全线报线，因为今天呢是全新升级款的艾斯乐的香氛洗衣凝珠给到大家。我们今天呢每一盒呢升级为30粒，对吧？你想你一天用一粒的话，就这一盒你都可以用1个月的量，对不对？
1: 哎，对。
0: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黄梅雨季出梅之后呢，你想想看啊，咱们的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三伏天，你说天天肯定要洗，包括床单被罩洗的频率要比秋冬季节肯定要高一些，对吧？然后呢，家里边呢有时候呢，像男士，包括还有我妈妈，他们都是不大愿意用那个什么，比如说还有什么香氛剂呀、柔顺剂呀，
1: 是，
0: 他说要放一大堆。你往洗这个洗衣机里的哪个腔体放，他有时候都搞不清楚。
1: 对，
0: 哎，就这一颗，你直接丢进去，
1: 对，
0: 解决所有的烦恼。
1: 没错啊，而且不仅洗得干净，您看一下这种白 T 恤，我们男士的白衬衫，洗完之后特别的洁白。
0: 是，
1: 而且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染色了，白色、彩色放一起，我不敢一起洗呀、没关系的。咱们有到一个固色和防串色的一个效果。
0: 是，
1: 同时还有什么？还有高效的抑菌，高效的除螨。所以说，咱们看得见的污渍，咱们洗得干净；看不见的细菌和螨虫，我也帮您做到一个解决了，而且洗完有种淡淡的清香的一个味道啊，
0: 这个香味啊，就是淡淡的悠悠的那种味道啊，所有人都能接受，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买这些洗涤产品啊，不便宜的，
1: 是倒多一点少一点你也搞不清。像平时我妈妈在家里面，哎呦，这个放没放啊，都搞不清。
0: 是，
1: 今天不需要担心了，所有的衣服扔到洗衣机，就扔一颗我们的艾斯乐洗衣凝珠就可以了。您看一下，它是有5个腔体的，有7种功效，全部都有，
0: 对，
1: 包括有抑菌呐、有除螨呐、有洗涤、有柔顺。
0: 对，
1: 而且今天我们是加量不加价，今天整套组合，咱们说的嘛，每天洗都能用7个多月呀。
0: 是的啊，而且呢，今天还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这一盒里边有10颗呢，观众朋友们，你洗10次衣物，总该知道它好用不好用，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那位采访的阿姨啊，拿的是咱们
1: 原来的
0: 艾斯乐老板的啊、
1: 嗯，
0: 原来的老板的一盒里头20颗，咱现在呢给大家升级到30颗了啊。构成呢很多顾客在问，咱们今天呢618大促方案给到大家啊，6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盒，光这7盒下来一共是210粒了。
1: 对呀、
0: 你就是天天洗，你就得都洗7个月呢，对不对？额外呢还加赠了一盒咱们的这个10颗装的试用啊，这是。

0: 对吧？你看高端衣物洗护定制，多腔多效一站式的清洁，
1: 对，
0: 还有植萃酵素精华，有效的抑菌除螨，柔润亲肤，没有刺激，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每一盒啊，全部都是从日本进口过来，包括它的保质期，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2: 没错，所以说大家买下来的话呢，你就放心来用就好了，哎，包括跟父母、跟子女去分享一下都不错啊。
0: 是的啊，那我们现场呢，请西西再给大家洗一次好吗？
2: 来，我们刚才的话呢，洗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今天我们对于高档衣物，甚至连你家里面的丝巾，哎，我们也能做到洗涤啊，因为现在的话呢，可能有很多太太出门的话呢，会佩戴一些丝巾啊，拍拍照呀。今天但是不小心和姐妹去喝个下午茶，哎呦，咖啡饮料洒上去了，
0: 对，
2: 吃个饭不小心这个污渍油渍洒上去了，这个东西平时都是很头疼的，哎呀，我连墨水也洒上去啊。还有什么，就是吃水果之后不小心这个红红的红心火龙果
0: 溅上去了，
2: 这么脏了，你说我这个丝巾多心疼啊，买回来都不便宜啊。今天咱们直接用上一颗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您记住啊，就放在水里面就可以了，它遇水能够自己的融化掉啊，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时间有限，所以说我就快速把它给弄溶解掉。
0: 对，
2: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丝巾啊放进来搓一搓，您会发现平时我们家里面像什么丝巾啊，或者你秋冬季的一些羊绒的一些东西啊，可能平时要出去做到一个洗涤，
0: 对，
2: 但是今天有了好的洗涤产品，您就不需要担心了。咱们在家里面啊，不仅洗得干净，还能对这些材质起到一个很好的呵护作用啊。然后整个丝巾我洗完之后，给所有的朋友来展示一下啊。来，刚才上面不是撒了有油渍吗？哎，还有各种的污渍，
0: 对，
2: 包括还有一些叫水果，你看。整个丝巾非常的干净啊，而且我抖一抖，你看垂坠感非常的好，因为它有一个无磷的硬水软化，所以说洗完的这种丝巾啊或者羊绒制品啊，它不会非常的生硬啊，或者很硬的那种感觉，很粗糙，不会的啊。
0: 而且呢，我们让大家呢买的安心的时候呢，我们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首先第一个抑菌率啊，您看有这几种菌，它的大于99.9%，很高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除螨率，对吧？家里面小孩啊、老人啊，皮肤比较娇嫩的，咱们的除螨率也达到了99.9%。第二个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您看到晨曦刚才都是直接上手，
2: 对
0: 吧？因为它今天不含荧光增白剂，所以呢，接触到您皮肤当中呢，咱们洗的安心，用的放心啊。
1: 对，
0: 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618特惠的一个方案啊，七盒装带给您，因为呢，今天还有额外加赠了第七盒，每一盒里头呢全部是30粒，你想想看，就光这七盒，你得天天洗的话，用七个月，对吧？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一盒里头呢是10颗装，虽然是10颗，你还能洗10次衣物呢，
2: 没错，
0: 对对，
2: 所以说这10颗哪怕你用完了觉得不满意没关系的，剩下七盒您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0: 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喜欢这种洗衣服，或者说喜欢爱干净，
2: 是
0: 家里边的这个床单被罩呀，或者各种衣物呀，经常要清洗的，
2: 对，
0: 这套组合才花了100多块钱，能用7个多月呢，
2: 对的，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0。
3: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4: 放松的，
3: 老
5: 烦的。阿拉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6: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5: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3: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加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5: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搞个噶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6: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5: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虽然说咱们现在洗衣服啊都是由洗衣机在洗，但是呢，如果洗不干净，你经常会为这些事情所头疼，对吧？
1: 对，
0: 你家里头的瓶瓶罐罐也买的比较的多，像我们家之前的啊，没用这个洗衣凝珠之前，就是真的买一次要买，比如说消毒剂，男士的袜子是不是要洗的？
1: 要。
0: 包括呢，还有什么强效的这种除效的这种脏的东西，
2: 抑菌的什么消毒的，这个都得买，
0: 都得买。然后呢？

0: 柔顺剂要买，包括呢，有时候女士的衣物上面喜欢带一些那种香水味的、
1: 香香的
0: 这种香氛、留香的也要买。
2: 是，
0: 好了，七七八八买一堆。每一次啊，有时候交代给家里面的老人去洗的时候，他们搞不清楚这些是怎么用的。
2: 对，
0: 包括有时候家里面的男士啊，像我老公有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腔体全部都倒反了。啊，
2: 对，
0: 他也不知道，他说你这弄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该倒多少量。有时候一大盖那个瓶盖就全倒进去了。
2: 是，
0: 那个衣物有时候穿在身上还觉得有时候会皮肤痒，对吧？所以我们说啊，有这些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2: 对，
0: 咱们今天艾斯乐的香氛洗衣凝珠一颗解决问题、
2: 没错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啊，这一颗的话呢，你看到没有，它不是说只有一种的颜色，它是有五个腔体的啊。
0: 是，
2: 五个腔体代表了什么？它是有七种功效的。
0: 对，
2: 首先洗涤、柔顺、护色，还能帮你做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而且无论您在家里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0: 对，
2: 白色特别的洁白，彩色还特别的艳丽。
0: 是，
2: 关键咱们化繁为简呀。平时把衣服扔到洗衣机里面，就扔上一小颗就解决了。
0: 是啊，因为晨曦说到一个关键点了啊，咱们直接投入到洗衣机里边就可以了，
2: 对，
0: 不要放进那个放料盒里头。
2: 对，
0: 也不需要剪开，也不需要撕开用。
2: 不需要，
0: 朋友们，咱们呢是全新水溶性的包膜。然后呢，遇水就融化了，不会粘附在您的衣物上边的哈。
2: 所以说你的脏衣服扔进去之后，你就把这个凝珠也同样扔到你那个脏衣服里面去，
0: 就可以了，这么简单
2: 啊，就很简单啊。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全套组合买回去啊，家里边可以用七个多月呢。
2: 对，
0: 你想想看，才花了100多块钱，性价比今天全部都给大家拉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相信您今天看一看，天气这么好，家家户户可能都在洗床单被罩洗衣服了，是不是啊？
2: 对，
0: 所以呢，咱们把这个洗衣的东西呢囤一囤，因为呢，难得遇见咱们618大促啊，给到大家这样一个优惠的方案，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反复再说了，今天是一个全新升级款，
2: 是
0: 每一盒全部都从日本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看到啊，我们再把盒身信息和您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原产国来自于日本，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一旦售罄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啊？
2: 是，
0: 有现货抓紧抢现货。而且呢，您看咱们升级完之后呢，每一盒全部都到30颗了，所以这一盒您可以用一个月的量，对吧？
2: 对，
0: 包括您看它啊，衣物量小于5公斤的话，就使用一颗凝珠就好了。
2: 对，
0: 而且呢，您看取这个洗衣凝珠，直接丢入洗衣机的缸体之中使用，就可以，不需要把它什么剪开、撕开之类的。而且呢，我让观众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腔体啊，
2: 好，
0: 五腔合一。
2: 对，
0: 我们没有说什么便宜了，只给你一腔、两腔单腔体的那种啊，
2: 是，
0: 咱们是七效合一给到大家。
2: 所以说光这一颗里面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有柔顺、有洗涤，
0: 对，
2: 还有无磷的硬水软化。所以说你对于衣物的所有的需求，你就扔上这一颗就可以帮你解决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再拿一件宝宝的衣物来洗，我相信家里有这种小婴儿小 baby 的话，每天你给他洗个4-5件不成问题的。
2: 那是的，这个是家里面常干的活儿。你看饮料撒上去，吃的饭呐、酱油撒上去，
0: 对，
2: 不小心的是各种钢笔水渍呀、画笔渍啊，全部撒上去之后啊，还有什么吃的水果邋里邋遢的，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你说我这个衣服怎么办呢？特别难做清洁。
0: 对，
2: 今天的话呢，就放上这么一颗啊，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您在家里面的话呢，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它会自动遇水，会慢慢溶解掉。
0: 对，
2: 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我稍微破坏性啊，把它直接给它拧开就行了啊。
0: 对，
2: 您看直接拧完了之后的话呢，它里面全部都溶解开来了。
0: 对，
2: 整件衣服这么的脏，我放进去，来搓一搓，洗一洗。
0: 对，
2: 因为它里面的整个活性物含量是比较高的，它能够快速针对于一些油渍啊、污渍啊、各种的这种饮料渍都能做到一个去除和洗涤啊。
0: 是的，如果是成年污渍的话，咱们建议大家浸泡时间久一点，包括温度高一点。
2: 对，
0: 因为我们现场是做直播，所以时间有限，给大家快看一下啊。
2: 好，来给您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是不是洗得非常的干净啊？
0: 哎，
2: 彩色地方非常的这个艳丽啊。
0: 对，
2: 白色地方的话呢，也没有出现什么染色情况。正面、反面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360度哦，都是很干净的啊。
0: 是的，
2: 这个只是我们看得见的污渍洗得干净，看不见的一些细菌，我们今天也能做到一个去除啊。
0: 是的啊，我们把检测报告再让观众来看一下啊。
2: 对，
0: 首先第一个我们。 们说到了除螨率是大于99.9%，您看到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抑菌率啊，这几种菌群全都给您标注清楚了，大于99.9%。
2: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咱们呢是不含荧光增白剂的，所以您放心。有时候万一是手洗呀，包括宝宝的衣物呀，您都会担心，万一要是添加这个荧光增白剂，对皮肤不好嘛，对不对？
2: 没错。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六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七盒，一共是210粒，
2: 对，
0: 还没有结束啊，这210粒还没结束，我们还有免费试用给到大家。
2: 没错啊，这一盒的话呢有10粒装，您回去啊就先把这一盒免费试用拿出来先体验一下，
0: 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大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3: 放松
4: 老烦的。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3: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啊。
4: 打好之后呢，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喷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1: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也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搞搿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的103组了，刚才还有150组的现货呢。您现在画面看的这是咱们的老款的产品，
1: 对，
0: 咱们今天呢是做到了全新升级、一盒呢全部升级到30颗给到大家，
1: 对，
0: 而且我们刚才还开玩笑说，我们说现在的整个的这个腔体的颜色配得还更好看了，
1: 没错啊，就非常的清新啊，淡雅的那种感觉，而且洗完衣服有这种淡淡的清香，不是那种很刺鼻的味道啊，而且的话呢，今天咱们这一小颗，因为它腔体多嘛，
0: 对，
1: 功能也是很全的，无论有洗涤呀、柔顺呐、香氛呐，包括我们的抑菌，包括除螨，这些功能也全部都有，
0: 是，
1: 所以说不像以往啊，左一瓶右一瓶，要去超市买很多很多，
0: 对，
1: 关键用量你自己也把控不了，今天每次洗衣服就放一颗放在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您看像这两天好不容易天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说，哎呦，我家里头这洗衣机估计从早上到中午就一直没消停的，
1: 对
0: 吧？一直在运转，因为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小区外头这个晾衣服的特别的多，对不对？大家难得的好天气啊，
1: 对，
0: 所以你想啊，出梅之后，如果到7月头上开始出梅之后呢，您天天洗是不是这个洗的频率更高了？
1: 对，
0: 对吧？家里边孩子爱出汗的，包括男士的衬衫，基本上呢，你每天可能都要洗。这瓶瓶罐罐你洗啊，真的有时候其实挺费钱的，而且呢特别占地方。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啊，可以洗多少呢？
1: 5公斤
0: 哦，10斤以内，
1: 10斤以5，对吧？你用这一颗就可以了，所以说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对，
1: 它不像你以前买的很多一些小克重的一些洗衣凝珠，可能每次要放个2颗3颗，成本还是很高的。今天我们就用上它，而且你看，不管是白色的衣服也好呀，
0: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一些高档的，像一些什么丝巾啊，包括你秋冬季节的一些羊毛、羊绒啊，这些我也可以拿它来做到洗涤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的啊，7盒装带回去一共有210颗，额外还加赠了一盒，里边是有10颗装的免费试用。观众朋友，咱就是占个便宜，薅个羊毛，我去洗10次行不行？对不对？你试试看嘛，家里边洗衣物的这些生活必备品，你总是要买的嘛，
1: 确实，
0: 何不趁着它划算的时候呢？对吧？今天洗一次衣物算下来才是8毛钱左右啊，抓紧时间，咱们的试用名额也全线告急，只有70组了啊，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生产的批次呢，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20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不多了啊，因为今天一旦售罄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开预约名额。咱们每一盒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又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关键它还是升级款给到大家，
1: 对，
0: 味道更好闻，然后我们说连那个腔体的颜色配色都更好看，
1: 是，
0: 对吧？赏心悦目的，所以您别看我跟晨曦有时候我说我俩是个颜值派的，真的，买回去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洗衣凝珠，我就觉得要好看，味道要好闻，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哎，
0: 直播现货仅剩最后60组了，意味着只有60个试用名额。
1: 对的啊，因为它每一盒的话呢，都是从日本那边进口过来的。不瞒大家说，我们爱思乐洗银珠大概已经差不多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
0: 哦，反正
1: 没有来过我们东方购物了啊，所以因为进口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那这次的话呢，我们又属于一个加量不加价的一个这个效果嘛。
0: 对，
1: 以前的话呢，大概整套组合只有100来颗，现在我们有到200多颗了。
0: 对啊，
1: 所以说你每天都洗，每天用一颗，你都能用7个多月的时间，就性价比更加之高了。
0: 对，
1: 而且的话呢，腔体还是5腔7效合1的，功能性还是一点没少啊。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像家里边的男士有时候不讲究啊，你看什么袜子内裤乱七八糟衣物啊，
1: 全都扔进去洗
0: 、对吧？你肯定要给它倒一些什么消毒液呀，
1: 对，
0: 柔顺剂、洗涤剂、各种的什么香氛剂，对吧？咱讲究一些的上海的阿姨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跟你说，真的很麻烦。比如你要男士自己去洗啊，他有时候呢，说实话骂骂咧咧的，对吧？家里头会觉得说，哎呦，怎么这么麻烦，洗个衣物嘛，对不对？但今天这一颗凝珠，你就让它丢进去，衣物多少，反正10斤以内的，咱就用这一颗就可以了，
1: 就够了啊。而且呢，平时的话，哪怕你说我这个不要用洗衣机洗，咱手洗也是可以的呀，对吧？你就放在一个小水盆里面，它一会儿啊遇水就自己融化开来了，
0: 对，
1: 你搓一搓揉一揉，去污效果特别的好，而且因为它里面活性物含量高嘛，
0: 是，
1: 所以说今天这个洗凝珠我觉得对于每个家庭来说现在都是一个必备。像我妈妈之前还没有用的时候还不知道，用完之后觉得太方便了，爱上它了，已经不用其他产品了。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抓紧时间扫码来订购啦。
2: 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3: 洗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2: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4: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加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啊！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搞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这个好产品今天引起大家的共鸣了，因为什么？今天呢，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阿姨都在说：“哎呦，我今天洗了一整天的，好多衣物洗得干干净净的啊！”用上咱们爱思乐真的是加倍了。而且呢，今天是全新升级款给到大家，每一盒里边呢是30颗，观众朋友们。转到盒身背面呢，让您再看一些信息啊。原产国来自于日本，所以呢，咱们今天真的有现货，抓紧抢现货。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啊。衣物量小于5公斤，10斤以内，你用这一颗其实就可以了。而且呢，取了咱们的洗衣凝珠，你直接丢进洗衣机的这个缸体之中使用就行。
1: 对，
0: 不需要说把它什么剪开呀、什么撕开之类的。而且您看啊，高端衣物洗护定制，多腔多效，一站式的清洁。而且呢，洗衣物呢，您会发现呢，它有效除抑菌、除螨，亲肤柔顺，没有刺激啊。关键呢，咱们的生产的批次也和您再说一下啊。今年的新鲜批次，您别担心说，哎呦，我一次买回去这么多，3年的保质期呢？
1: 没错，
0: 您别说这用3年了，基本上多半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啊。所以说今天正好有活动，又是因为我们618大促嘛。其实很多朋友也可以订购2组，也可以，家里面留一组给爸爸妈妈或者子女分一分，也是很快的啊。
0: 备货只剩最后30组了，现场我们最后一次请晨曦给大家来再挑战一下白色衣物，好吧？
1: 白色衣物，因为到了夏天，大家穿这种浅色衣服比较多嘛，比较清爽凉快一点啊。
0: 是，
1: 但是像这种白色衣服更加容易，哎呀。 呀，脏了之后就不好清洁了。
0: 对，
1: 各种的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撒上去啊。
0: 嗯，
1: 还有各种的墨水渍，你看我直接撒上去。
0: 还真是啊，有时候穿深色衣物不容易染色，
1: 对，
0: 但穿白的铁定定律，你肯定要见一点油点什么的。
1: 这个弄上去之后，咱们平时就可头疼了，不好洗。但是今天你看，用上我们的日本原装进口的爱斯乐的洗衣凝珠哦，
0: 好，
1: 直接放在水里面啊，稍微的搅拌一下，它这个是很快速就溶解掉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咱不用担心说，哎呀，像以前买那些劣质的这种洗衣凝珠，可能洗完了好像都没溶解掉。
0: 对，
1: 这么脏的衣服我放进去，稍微搓一搓啊。因为我们现场的话呢，用的是一些新鲜的污渍。如果您说我家里面有一些污渍啊，比较陈年了，
0: 对，
1: 在衣服上停留时间久了，那你稍微浸泡一会儿，然后再搓一搓，也能达到一个不一样的洗涤效果啊。我稍微搓这么一会儿我差不多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先拧一拧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白色衣服啊，如果说咱没有洗干净的话呢，蛮尴尬的，那个污渍就很容易显现出来啊。
0: 是，
1: 给您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干干净净的。
0: 对，
1: 刚才咱的那个酱油油渍啊、污渍的，
0: 我们再看看
1: 背面，
0: 对吧？
1: 来，
0: 是不是
1: 正正反反都给大家检验过了， 对吧？很干净的啊。
0: 所以这就说了啊，咱们今天呢，真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洗衣凝珠，真的解决很多洗衣的麻烦。但关键咱们的直播的现货不多了，
1: 对，
0: 因为呢，今天您看到了，一共是七盒带回去，
1: 是
0: 每一盒里头是
1: 30颗，
0: 210颗呢，你可以洗，哪怕一天洗一次，你都可以用到7个月的量。
1: 对，
0: 还有今天这个免费试用啊，这一小盒里头是10颗，对吧？
1: 对，10颗，您先回去先把这一小盒的10颗，你可以先用一用，先体验体验嘛。您觉得合适了，您剩下再留下来；如果觉得不合适，剩下7盒，您退给我们就可以啊。
0: 所以呢，试用的名额只剩最后的20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0。
4: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3: 放松
2: 老烦的。老早是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3: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2: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4: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家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搞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每一盒全部都是从日本进口过来，而且呢，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升级款。刚才您画面当中呢看到的是咱们的老款，
1: 老款。
0: 哎，今天我刚才还跟晨曦在说，我说新款颜色更好看，味道也更好闻。
1: 对，
0: 关键呢，我们的每一盒里边的颗数也更多了，
1: 没错啊。
0: 你看，一共有30粒呢。
1: 对呀、
0: 对，
1: 你想想，你就算每天洗一次衣服，我用上一粒的话，我这一盒我就能用一个月。
0: 哎，
1: 今天咱们是7大盒，等于说是7个月，
0: 是
1: 再送你一种一盒一小盒的试用装，相当于是7个多月的使用量了。
0: 是，
1: 而且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不仅说颗数多，关键是它洗得干净啊。
0: 对，
1: 无论是你白色的衣服也好，彩色的衣服，包括你下面要洗一些床单呐、套件啊，这些都可以的。关键你看红星火龙果各种的污渍油渍，我们都敢于给您做实验。
0: 是，
1: 您拿回家反正有一盒，你也可以试验试验嘛。我们说的再好，不如您自己亲身体验。
0: 对，
1: 您觉得合适您再留下来，反正不合适没关系，您可以反悔的，剩下7盒您退给我们就可以啊。
0: 是的啊，今天咱们这个产品卖爆了，因为为什么呢？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阿姨有共鸣，因为今天呢天气 好，对吧？
1: 对，
0: 终于10来天有一天晴天了，赶紧洗家里面的床单被套、
1: 对，
0: 衣物这些，包括还有袜子之类的很多的东西、对吧？晾晒了有很多，您就像画面当中瓶瓶罐罐家里面买了不少，
1: 对，
0: 又占地方，每次又麻烦，对吧？有时候洗不干净的话，有残留的话、您穿在身上的衣物还有时候容易发痒发红，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所以咱们就说了啊，今天这小小的一颗、10斤以内的衣物就放这一颗就 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名额即将要售罄了，
1: 没错啊。而且的话呢，不知道还能不能给大家追加备货，因为首先每一盒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周期会比较长。所以说如果一会儿我们订完了没有预约，大家也请见谅一下啊。
0: 对，
1: 因为每一盒每一克都是从日本过来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呢，关键呢，咱们今天整套组合呢，基本上用7个多月的量没有问题，日期也是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还有3年的时间，
1: 是
0: 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4: 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3: 防毒
4: 老烦的。
2: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3: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2: 打好之后呢，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拍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4: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搁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搞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摆了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每一盒全部都是从日本进口过来，而且呢，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升级款。刚才您画面当中呢看到的是咱们的老款，
1: 老款。
0: 哎，今天我刚才还跟晨曦在说，我说新款颜色更好看，味道也更好闻。
1: 对，
0: 关键呢，我们的每一盒里边的颗数也更多了，
1: 没错啊！
0: 你看，一共有30粒呢。
1: 对呀、
0: 啊，
1: 你想想，你就算每天洗一次衣服，我用上1粒的话，我这一盒我就能用1个月。
0: 哎，
1: 今天咱们是7大盒，等于说是7个月，
0: 是
1: 再送你一种。一小盒的试用装，相当于是7个多月的使用量了。
0: 是，
1: 而且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不仅说颗数多，关键是它洗得干净啊。
0: 对，
1: 无论是你白色的衣服也好，彩色的衣服，包括你下面要洗一些床单呐、套件啊，这些都可以的。关键你看红星火龙果各种的污渍油渍，我们都敢于给您做实验。
0: 是，
1: 您拿回家反正有一盒，你也可以试验试验嘛。我们说的再好，不如你自己亲身体验。每一克都是从日本过来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呢，关键呢，咱们今天整套组合呢，基本上用7个多月的量没有问题，日期也是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还有3年的时间，
1: 是
0: 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虽然说咱们现在洗衣服啊都是由洗衣机在洗，但是呢，如果洗不干净，你经常会为这些事情所头疼，对吧？
1: 对，
0: 你家里头的瓶瓶罐罐也买的比较的多，像我们家之前的啊，没用这个洗衣凝珠之前，就是真的买一次要买，比如说消毒剂，男士的袜子是不是要洗的？
1: 要。
0: 包括呢，还有什么强效的这种除效的这种脏的东西，
1: 抑菌的，什么消毒的，这个都得买，
0: 都得买。然后呢，柔顺剂要买，包括呢，有时候女士的衣物上面喜欢带一些那种香水味的、
1: 香香的
0: 这种香氛。留香的也要买，
1: 是
0: 好了，7七8八买一堆。每一次啊，有时候交代给家里边的老人去洗的时候，他们搞不清楚这些是怎么用的。
1: 对，
0: 包括有时候家里边的男士啊，像我老公有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腔体全部都倒反了
1: 啊。对，
0: 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顶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0: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这么快啊！
0: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
1: 彩，
0: 真的、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1: 是，
0: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1: 老品牌，
0: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韦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1: 是，
0: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喜爱，
1: 也是南非产的。
0: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就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1: 是，
0: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1: 是，
0: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1: 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韦林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
0: 还有椰子油，
1: 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0: 对，它有点像蒂芙尼蓝。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0: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1: 对，
0: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1: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0: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1: 对的，
0: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1: 必须的。
0: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1: 是，
0: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1: 它会掉皮屑。
0: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1: 对，
0: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1: 老年人是这样，
0: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1: 对，
0: 我
1: 越抓越痒，
0: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一试，
1: 是
0: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儿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 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1: 没错，
0: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是的，
0: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倒刺儿啊，
1: 裂口，
0: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1: 对的，
0: 然后足底开裂
1: ，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林氏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0: 它是草本的，然后六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香樟，
1: 对，
0: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1: 蓝叶油、
0: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1: 这个都是
0: 还有一个是芦荟，
1: 对，
0: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1: 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0: 对，
1: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0: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1: 很大
0: 一瓶儿。
1: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0: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1: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0: 对对对，
1: 随涂随抹，
0: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1: 是的，
0: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1: 小的，对，
0: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1: 对，
0: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
1: 没有问题，全款退货，
0: 对，
1: 没问题。
0: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1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原料我做手对伐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发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拨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只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侬看叫呀，也没啥，侬看老好。好玩的可
0: 你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1: 是。
0: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1: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1: 对对对对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 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0: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用，
1: 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啊。
0: 嗯，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1: 很温和，对，
0: 对，它非常温和。嗯，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1: 对，
0: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1: 对，
0: 对吧？嗯，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1: 说太对了，
0: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的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1: 对，
0: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1: 老牌子，
0: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近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1: 都是当地人哦。啊，
0: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1: 是，
0: 那就是这一款。
1: 伟林氏的南非膏。
0: 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1: 是，
0: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1: 国民品牌，
0: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1: 是是是，就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0: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1: 还挺有学术背景。
0: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1: CTFA
0: 的认证。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看
1: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0: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 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您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0: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1: 对，
0: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1: 对，
0: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1: 椰子油
0: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对，
1: 是是是，
0: 它会有蓝色。那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 油，另外还有向日葵的向日葵籽油，
1: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0: 包括还有蓖麻油，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1: 对，
0: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1: 是，
0: 包括还有芦荟，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1: 对，
0: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1: 是，
0: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
1: 的，
0: 这里面也不少了，有50毫升。
1: 对
0: 啊，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块钱退还给您，
1: 全额退款，
0: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嘛。
1: 是是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块钱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
1: 对，就这一罐，
0: 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11，021，5111，9900。
3: camphor cream, Verox camphor cream,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 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7: 哎呦，搿跟我像视频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我自家觉着，袜子脱下来是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上去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那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个本事。

0: 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下。
0: 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啊。
0: 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
1: 了嘛、
0: 啊、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之前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谈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啊，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80几块钱，
1: 八
0: 九十块钱，
1: 对，
0: 89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70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舒服啊，
0: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上，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哎，
0: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
1: 是
0: 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 啊，
1: 都给涂上
0: 啊，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
1: 是
0: 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的，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 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嗯，对吧？
1: 对，
0: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
0: 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嗯。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嗯，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想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嗯，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
1: 维
0: 好不好？
1: 是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嗯，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哎，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嗯，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嗯，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它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只手对不啦？它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了。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嗯，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拨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袜子脱下来是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对伐，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来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最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部分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了，对伐？没有人去做了，实际上没，就是靠搿部分。

0: 会儿就是盲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好像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嗯，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有很
0: 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我不说了，
0: 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窜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有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哦，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很多，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
1: 大家的
0: 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是它有6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
1: 是
0: 啊，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哎，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的颜色，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丽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用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

0: 觉感受哈、
1: 啊。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0: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1: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0: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燥了，不心疼。
1: 嗯，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0: 是的，
1: 你都可以来用，
0: 没错。
1: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0: 膝盖，
1: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哦，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0: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1: 我天哪！
0: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1: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先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先开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0: 对，
1: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0: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3: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4: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5: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6: 原料我只手对伐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个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个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侬看叫呀，也没啥，侬看侬看老好的，侬看。
7: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一来皮肤老光滑，等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个病。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这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啊，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嗯，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
1: 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碗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哈，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
0: 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来抹，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1: 对，居然抹了3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1: 对，
0: 非常滋润了，
1: 是
0: 的，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1: 没错，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勾丝儿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也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往脚后跟抹，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留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0: 这个我特喜欢，
1: 真很棒，
0: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碗百货是有售的，
1: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1: 对的，
0: 89一罐，就是拿大碗百货
1: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 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1: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1: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四罐，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800-0211-5111，9900。
2: 原料我做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哎，袜子脱下来是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1: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块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0: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1: 70多
0: 一罐。上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800-021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等等各位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您好。
1: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对
0: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的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是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4袋我们的劲素包，4袋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10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1: 大家看一看，阿拉在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4.5块一只
0: 啊，就单独
1: 鸭子也是6只，要27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十整盒的话，算在一起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我们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对吧？西菜啊，
0: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是啊，陈皮，
0: 对吧？
1: 对呀，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阿拉讲应叫碧绿上青，
0: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戴上手套或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鼻子泡哈子，就这把吃了。
1: 好，那就应该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人群，因为为啥？劲素啊，松月楼啊，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侪晓得个，是专门做劲素的，对吧？劲素的包子好吃啥？不挑人群，
0: 对呀，
1: 全人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只素，一般性市面高头个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0: 我们这个是不加的，这个是麻油，然后呢是素油。
1: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陈年啊，搿个味道是相当相当正的。
0: 那
1: 真正的上海人欢喜啊，劲素菜包，搿就是。
2: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客人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1: 是啊。
2: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了芝麻嘛，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1: 对呀。
2: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的那个菜已经软塌了。 甚至于发黑的，嗯，你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1: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得冻菜的，啊，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牛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
2: 不打
1: 小当菜，老贵。
2: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1: 白了上去，
2: 碧绿的啊，
1: 真正叫白了上去。
2: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1: 对，
2: 它的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1: 还用了你
2: 的小木，
1: 小木
2: 啊，小木
1: 用啊，小木香油调口，
2: 怪不得那么好吃。
1: 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净素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任何只净素包差到哪里去。
2: 对，素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
1: 有
2: 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嗯，那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买它啊，双心糖。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哎，
1: 神秘豆酥。
2: 陈皮豆沙。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2: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对吧？嗯。那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嗯。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1: 对的。
2: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1: 是啊。
2: 红小豆包
1: 现磨的。
2: 现磨的红小豆。
1: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2: 当中的一粒粒哦，清晰可见的啥
1: 东西？一类类的，嗯，这是啥？这是陈皮，
2: 陈皮，
1: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来，不是用的陈皮粉哦。
2: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说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禁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1: 对。
2: 它用陈皮怎么样？去腻，提香，
1: 是啊，
2: 提鲜带回去。
1: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这是搿一类类的，嗯，啊，搿搭比一类类的，侪是啥？陈皮类，可以看得到
2: 的。
1: 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类的，嗯，好吧？
2: 好香，
1: 香吧？
2: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它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像出啥啊？就包在当中的芯子，
1: 对，
2: 可好吃了。
1: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啊，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啊，搿味道又是哎。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2: 再不能看着阿拉的烧麦好啦，阿拉的烧麦，
1: 我的烧麦也要点。
2: 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皮老薄啊，
1: 皮香很
2: 薄。当中啊，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1: 松子看到吧？
2: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1: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20%。
2: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烧麦也都是全素的、禁素的，
1: 所以
2: 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1: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禁素啊，真正的禁素，里向不加猪油的。
2: 是的。
1: 各位老师，
2: 更加好。
1: 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点猪油，真香。
2: 我们不是啊。
1: 勿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100多年的老店了。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吧？
2: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4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4包我们禁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禁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10包带回去199块钱，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1: 对呀，
2: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2: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1: 如
2: 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1: 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是4.5块一只啊，
2: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1: 270块钱，270块，
2: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3: 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4: 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葛末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5: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4: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3: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 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4: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面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3: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我有口子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好，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回去都是我们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劲素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哎，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
0: 压火压在那边的，
1: 不好冻菜，
0: 对吧？冻菜啊，
1: 对吧？冻菜不来，
0: 冻冻好忘它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整只有股油和气，对吧？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我们这个是都是菜的鲜香味，
0: 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但加豆干它比较少。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对
0: 吧？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小
0: 麻油，
1: 真正的提鲜。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素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净素包，无论它是用的素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油啊，包括是整个那个酝酿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199元四包净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两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
1: 好吧？
0: 订购专线是8000-9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清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01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13年的时间。那么清风松月楼能够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后菇豆干，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更咸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1: 好了，欢迎回来。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提示一下，目前我们199元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哎，
2: 对的。
1: 再给您看看，我们199元的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嗯、对吧？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的松子香菇烧麦，全都是禁素食品，
2: 一共10包。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您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哦，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2: 100多年了。
1: 豫园制造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有6个，每个的克重都是60克。
2: 是的，
1: 禁素的素菜包，新香、清爽口、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那么好吃、那么受欢迎？包括啊，这个时过境迁之后，那么多朋友们也会经常到门店当中排队去买。
2: 对的，对的，
1: 因为他们用的是当季的小青菜。小青菜跟大青菜还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1: 鲜美程度不一样。再加上。打过霜的青菜是不是更加鲜美啊？
2: 对的，
1: 当季的哦，不用陈年的，也不用那种啊，冷冻的，秀当菜的吧？
2: 哎，不是糊旺菜
1: 啊，不是糊旺菜啊，小糖菜，不是花旺菜，
2: 所以相当的细腻。
1: 然后呢，是我们的豆干，
2: 对呀、
1: 豆干当中它是切成丁，所以呢，能够啊，逼出它本身豆制品的味道，以及是吸满它其他的一些菜式的这个味道，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菇，那个鲜香菇的鲜味和香味，它是本身自带的。哎，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笼好不好？
2: 关键啥？关键阿拉各个三味料。油一加那小麻油，
1: 小麻油
2: 小麻油进行提香，不是用个红油提香，真正的禁素包，搿是。
1: 是啊，看到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第一点啊，皮也是非常 Q 弹，对吧？我就把它裹得割开来了。端过来之后，你看它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啊，
2: 这个叫别落上青，
1: 对吧？
2: 对吧？
1: 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杂等啊，就
2: 内部
1: 做做丸
2: 子，
1: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2: 因为用细菜，不是用个冬菜，
1: 剁的整个的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呀、吸满了我们整个的素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素菜包，它会怎么样？刚五龙，当中可能有点么子，因为我的菜嘞，对吧？没吃好，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2: 是的，是的。
1: 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2: 对，
1: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2: 一样啊，
1: 一样的。
2: 松月楼是4.5块一只，
1: 我们今天
2: 一盒6只是27块，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一盒，
1: 19.96只。
2: 三块吃够吗？
1: 今天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4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
2: 是啊。
1: 第一点，3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3种口味都能带回去。
2: 是啊。
1: 有咸鲜的，有甜的。
2: 对。
1: 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
2: 对的。
1: 10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块。
2: 是的。
1: 再次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3: 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4: 外头买的一个是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5: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去开送药来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3: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4: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5: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酒、原料酒的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偷偷带回去。哎、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金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
1: 是的。
0: 那4+4+2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0块钱，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
1: 侬
0: 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是啊，侬今朝子买了回去以后，那用不着在门店排队嘞。
0: 对呀、啊。
1: 松月楼门口的9点钟朝后就天天要排队。
0: 哎，不光几天，
1: 要排队，
0: 辰光都要排队，排了人多啊。
1: 是呀。
0: 你开车过去，停车费
1: 那20块钱一小时。哎，侬自家买回去烧了，便当了不得了。市场起来以后，哎，真的8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新鲜热的就吃到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
1: 复制留给你。
0: 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小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立减5元，关键是抢先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龙柏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泡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搿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啦。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风味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车给鼓起来，给我弄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是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个鼻档了，哪能搁这小店里？你的这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香。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蔬菜包，你看它的实物照片啊，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我觉得哇，成了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青的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吧。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片，都是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
4: 小当
3: 三个小当菜，小唐菜，底咪咪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4: 对，
3: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用豆腐啊，就因为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会更加浓郁，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4: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3: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还用小麻油，
3: 小麻油调香，对吧？
4: 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搁这配方一百多年了。
3: 真的。那么。一百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也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不打来再开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招？你看对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4: 看到吧？
3: 吸饱了，
4: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3: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不会用手捞啦，只要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会用手。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了。
4: 看到吧？
3: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4: 是啊。
3: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辣辣黄的，有辰光呢黄到发黑的。
4: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3: 对，
4: 对吧？
3: 我们用到的是什么？
4: 阿拉搿是碧绿桑青。
3: 碧绿
4: 真正碧绿桑青。
3: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素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4: 对，
3: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4: 是啊，
3: 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4: 素油，
3: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4: 小麻油，
3: 小麻油，
4: 素菜素油嘛，对吧？
3: 丢个西米，
4: 哎呦，拿个西米搞出来，
3: 是的，是
4: 啊，你不是用个一般性的色，一个就是色拉油。
3: 哦，不一样啊！
4: 石榴是加加的，但是雕细主要还是靠那个。
3: 我们再看一下那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4: 来，
3: 豆沙包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得吃点，
4: 也蛮
3: 好，搿个味道，对伐？
4: 阿拉关键搿豆沙用的是。赤小豆啊，
3: 赤小豆，
4: 赤小豆直接磨啊，
3: 哦，
4: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有个便宜的，看到伐？搿里向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3: 哦，陈皮粒，
4: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3: 啊，
4: 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的，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3: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反正哎呦，有的我一只，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 去没咬到鲜，再咬一口鲜过掉了，
4: 是啊，
3: 对吧？就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4: 对对。
3: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
4: 嗯。
3: 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
4: 嗯，
3: 正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4: 对呀。
3: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4: 来。
3: 在这里，
4: 嗯，
3: 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4: 怎么样？
3: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新粉陈皮，有点道理啊。
4: 为啥？
3: 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
4: 嗯，
3: 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
4: 哎，这
3: 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
4: 嗯。
3: 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齁？
4: 对。
3: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4: 增香啊！
3: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
4: 嗯，
3: 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4: 所以阿拉第二碗泥，
3: 哎，啊，
4: 真正做到第二碗泥，
3: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4: 是啊，
3: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4: 哎，
3: 是的，比较多的，
4: 没错，
3: 陈皮红豆，是不是？
4: 是啊，
3: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4: 是啊，
3: 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读书也不多了。
4: 是的，
3: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这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对吧？
4: 老贵啊，
3: 那贵啊，
4: 老贵啊，老贵。
3: 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
4: 嗯，
3: 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陈年，
4: 不会用陈货的，
3: 对吧？
4: 啊，我们松叶肉不可能用陈货。
3: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
4: 是啊，
3: 香菇仍然是鲜，
4: 嗯，
3: 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
4: 对，
3: 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4: 不挑人群
3: 啊，啊，
4: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
3: 是
4: 阿拉净素啊。
3: 对，就不要初一十五要吃啊，
4: 是啊，
3: 吃个啊，
4: 对对，
3: 也是蛮好的啊。
4: 嗯，
3: 您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4: 一共十包，
3: 十包带回去。
4: 对呀，
3: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元，
4: 270块，
3: 270块，
4: 十块五块折嘛，
3: 哦，
4: 要鸭子肉折嘛，
3: 正好今天问你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4: 对，没错，
3: 对吧？
4: 嗯，
3: 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嘛，
4: 差不多，
3: 对吧？
4: 明早午夜嘛，
3: 明早午夜，
4: 啊，
3: 反正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
4: 嗯，
3: 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4: 是啊，
3: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
4: 嗯，
3: 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4: 吃松叶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伊用的原料是新鲜啊，
3: 是的，提示一下，
4: 伊的工艺是老啊，
3: 是啊，
4: 配方是好啊，
3: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4: 哦，哥要亏亏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3: 好了，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十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限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5: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6: 外头买的一个是也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7: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要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5: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6: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7: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烧麦，再把大家clue住，烧麦第一点，它皮很薄，纸皮烧麦，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